0: 预估最快这礼拜会进入的流行期哦，这礼拜哦哈啊，这个八月中下旬是达到高峰的哈，这个礼拜就是流行期啊，高峰是伫个后个月中旬甲下旬，就是八月中甲八月底安尼的意思啦。所以即卖一个唔是高峰诶，是流行期呢。是后礼拜才恐怖哦，所以讲疾病管制署提醒啊，六十五岁以上的老人家是属于高危险群嘛哈。啊，你若还未接受到这个接种的，就是讲去注意风险，或者是已经接种到第一剂，而且已经有过六个月，应该爱赶紧过去注射哦，这样子我们才能提升保护力啦，降低到大医院的风险，尤其是老人家哈。人当作 COVID-19 已经迄落绝症啊咧，无啊，是因为咱可能有拢有住啊，啊无咱有钓啊，是有一个抗体伫个，毋是无去啊咧，毋是消失去啊咧。所以你如果抵抗力不好的人念着，毋是讲无代志呢，反正我可是会喘起来呢，吼，对不对？所以疾病管制署呢，数理模式的分析就是预估这礼拜或者是下个礼拜就诊人次的这个升更加紧，会上升的更快，就是升更加紧。所以一旦门诊呐、急诊呐，哈，就诊人次超过5000人次，就会正式进入到新一波的流行期。所以提醒着咱民众注意。而且这个疫情大约一个月到一个半月就会达到高峰了哈，所以咱从前的比如呢，爱注意着这波疫情，然后抵抗力也歹个，也是咱线上才有听阿君、才无阿爸、阿母啊，拢过去注射预防下嘞，好不好？再去接种啦。好了，大家要注意一下了哈。譬如细菌白动吼，这个物件是消灭不尽的，就对啦。啊，人讲迄个春，迄个。野火烧不尽哦，啊，春风吹又生呐、啊，也袂死绝嘞，无可能。所以我讲，什么病都拢有，啊，但是就是考验着咱的抵抗力哦，咱的抗体若有够用，就算讲有着好，也比人较紧哦。啊，那袂着天选之人，就是袂着，哎、欸，我是天选之人，袂着就袂着。啊，是讲哦，伊个现在也袂着，可能人伊的抵抗力就是乎你，就是迄个防护罩啊够。够好啦，你看嘛，看，迄防护罩就看个真巴啦，好细菌就无法到入伊个体内，但是入伊个体内吼，啊无代志啦，那叫天选之人啦，呵呵呵，啊，唔知咱雄青都比如是不是天选之人吼，啊，我拢想讲我是天选之人，顶，迄阵在大流行的时候，我嘛钓呢，我嘛钓钓呢，夭寿，也是那少个人家就你们死啊，你们知啊，两个个再五天过我就退休啊。多休一礼拜，我就赶紧来上班了啦哈。嘿啊，无感觉人足热啦，但是就是迄、那个，就是觉得那个，伫当下咧扫迄个感觉啊，我好像啊脑痛啊，像咧从刀啊刮掉啊，那个真的是，想到即下想到迄个感觉，个就感觉就可怕，就恐怖的对哈。好啦，所以咱啊，即个身体诶，即个。自主管理做好啦，应该得让降低风险嘛，好不好？谢谢，感谢。来做收听节目是 BBS 请公播帮他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呢，是有人点歌呀、啊？金门李先生哦，金门的卡拉腰。哎呦，咱金门的乡亲啊，李大哥李大哥恁的恁也伫迄个金门啦、啊、澎湖啦，啊是琉球啦、外岛的啦，包括着咱福建的乡亲啦，包括着咱厦门的乡亲啦，恁也拢有听到电话用牵的就甲牵过来啦，啊无用拼甲拼啦，阮叫我接啦，啊无用拼的，我用拼啊紧啊，有啦，咱厦门啊，厦门顶个嘛是一个哥哥，敢会记伊姓啥？
1: 伊无讲。
0: 有啦，人有讲，咱袂记你尔啦，咱讲放袂记你啦。爱较常见嘛，无逐工吼。我接一个电话咱的乡亲都比我人较济啊，我接一个电话，我无可能逐工敢记。哦，除非你一定有好了，好我会记一个方法啦哈。你足有特色的，好我有在条甲你记住的方法安尼啦哈。啊，咱厦门迄位哥哥，你搁在听无？好、啊，留在听哦。 对对啦，就入来哦。欸，其实拜六吼，拜六我是不是都有开放口音？平常时也是无啦。啊，拜六我有开放口音啦。啊，开放口音一个好处是安那，就是开咱乡亲都表现着感情啦。哎呀，因为咱开放拍拉凉啊。啊，第一点钟我踢，第二点钟我恁踢啊！我来讲啊，第一点钟我踢啊，第二点钟恁踢啊，所以第二点钟我开放看啊。我伫这個当中，我得当接受来自这个咱台湾各地听众朋友电话哦，甚至你看外岛的嘛拢卡来，像你看迄厦门的嘛拢卡来啊。好，给恁乡亲啊，因为福州过台湾，新派杀几多？一个球啊，但是真少听也是听有啦吼。好啦，拢欢迎你就刷来啦哈。来，啊，有啥物这产品的问题，拢甲问哦。爸爸姐要到啊，这情商方法，如果你若是头第一摆接受来节目，就是你是新同学啦，可能对这情商较无了解，你拢会当开来甲问哦。啊，老同学拢知影，老同学拢伫遐手卡练手啊，叫做摩拳擦掌啦吼。甲凡事已经慢慢碰做者做转去啊，唔讲啊，啊阿丽后来讲。啊，佮有上碰做侪才转去啊！啊来讲，伊讲，啊，佮你的爸爸节诶活动开始也忙无啦，后礼拜一啦。啊，是安那着会当去无？啊，阮爱提早铺货啊，阮拢提早一礼拜铺货啊。啊，无我放送落诶时阵咧，尔人一定会抢啊。啊，人抢药房，大家都客无免怎，所以我会先铺货。啊，等甲我拿迄落放送落去诶时阵，恁去抢药房去毋才有，所以阮有提早铺货啊。但是游玩吼，嘛是有迄落，因为老朋友拢熟门熟路啊，拢知影讲，拢知影游戏规则啊。我若讲要开始诶，拢会知影一礼拜，一礼拜来去药房门拢会有啦。啊，若有就赶紧来，甲摸摸转来啊，哈。啊，若是迄个放上落去讲哦，如果若是伊有人早起的鸟儿吼，捷足先登去啊吼，啊得爱等啦，是安尼啦。啊，但是我拢会甲伊秃头啦，因为咱话都已经食不完啦。啊、所以你也无甲讲一个人一去啊，总无有优惠，伊唔知无问啊，当着药房头家也是迄个店员，都是我那一支嘴淡甘一支子的，伊就怎啊，甲你买单管的等于呢？哇，足侪乡亲了，比如迄阵我就是台北市，我接到这种电话。啊，我也唔知啦，啊，摕一罐当啊，人透开啊啦，啊，才正听着你讲药房有家庭个特别做啊，我无讲啦，我透开嘛是甲这啊。啊！但是哦，期末一改拜啦，哎，我也是听上我，唔讲，我得当客家庭好，我得啊，家庭好是一定个客无唔对啦。但是伊会感觉讲，我啦会当客家庭好，我感觉我是安那买一罐的，对不对？是安尼啦，一种感觉是不一样啦。好啦，啊你那迄落有要爱阿君的六条，哎不，六条有四条在送，现在我再跟你讲第四条好，好不好？好不好？好，好唔好？好啦吼，啊，都有四条啦。有四条啦，都好，我先讲啦。迄、那个金星甲官爷无啦，啊，剩的拢有吼。啊，去问迄个特别组的哈，啊，家庭好的哈，安、啊、知无哈？好，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咪咪，而且广播帮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个呢。必顺哦，必顺是咱金门的哥哥李大哥，甲咱说点播歌曲好，来，大家到店收听，到走。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的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娘哦。咱看到一个报道真刺激呢，什么报道？因为我足无啥爱看演艺圈的消息的，啊啦，演艺圈的消息是安尼看嘞看嘞，我说过说过娘娘。我比较不会跟你们谈，为什么呢？因为演艺圈的代志哦，有什么好讲的？那无做大大代志，有什么好讲的？啊，我拢关注迄个演艺圈的消息干嘛？我关注久了，我头壳酸酸的。哈，今天啦，演艺圈的消息。卖公婆因为没什么建设性啦哈，大概有的也是一些捕风捉影的消息吧。啊，拢看迄、拢看迄种的新闻，我感觉脑筋敢那无啥咧叮当啊，啊，我惊神神啦。你迄一挂迄、那个内容，爱好我小看动一下脑筋咧，去想看到底是什么意思哈。啊，这样子哈，有咧动动脑，我们的脑筋比较不会秀逗。吃了比较没那个速度啦，是这样啦齁。所以演艺圈 的那个新闻我大概就看了看了看了看了啊，除非有一些跟他趣味，还是说类似啊 某些艺人可能忙了过头了，生病了齁，这个为什么会生病，这个有当时啊咱卡不能全去的 bug 级的，因为可能你的生活模式啊，现在的生活模式也是类似这样，所以生病几率高齁，有一些那个一号的话题我得跟你分享，大概是这样。但是今天这一个哈，我看见我现在做爱情的，在做爱情。今天要来讲演艺圈，这个叫做张秀清呐、啊，张秀清哦，张秀清实在是有点三八啦，但是他是三八的，还蛮可爱啊。我感觉三八可以，人就是不要说三八，就活泼一点啦哈。尤其是讲演艺圈哈，我觉得活泼一点靠本价。啊，但是卖欧吧，哎，但活泼，但是卖想欧吧。我感觉伊最近有较收敛啦。我较早有一阵，我感觉伊已经欧巴卡吼，我当时看到伊，我拢感觉头壳小小呢，啊是迄、那个头壳皮麻麻迄种感觉。因为像迄个七龙啊无吼，七龙啊，哎演唱会阵多啊，来几当前伫高雄办，我有去看吼，你看，啊七龙哥啊，迄、那个特别来宾就是。邀请伊啊！哦，伊上台常常脱缰野马，没完没了。而且吼，伊讲话足粗鲁的啊，伊遐有够粗鲁，伊先看粗鲁就好啊。你讲的讲哦，黄色笑话、银色大概都可以。哦，我感觉伊辣了就白，我感觉就恐怖。收敛一点点，我就觉得他有天后的架势了啦。为什么说呢？因为伊本身的就好唱歌。我常常有当时看刷卡看明宏哥哥吼，就是有当时会讲到伊。我讲真歌单吼，除了迄个江蕙，因为江蕙个封麦呀，对不对吼？很少听他唱歌。即马除了江蕙，伫即马歌单靠主力，也是讲真正是诶唱将诶，应该是属于他，应该得属于他了啦，属于他了，没有别人啦。下一辈的不会讲啦，伊即马讲。有年纪够够分量，伊个歌声够到位的吼，大概就是剩他。但是阮可能各个私底下有大家聊都，伊都歹在歹一点，收过三八去啊啦。嘿啦，三八一点可以啊，但是不要欧吧，因为比方哥哥讲的对，你这种你安尼收过三八，无猜你已经有天后的价值啦。啊，你收三八，刷怎啊，变成你的迄个地位一直压不起来，一直压不起来。是安尼来，我感觉有道理呢，有一点点是这样对啦。较大财啊，收大财也无好啦，但是会当较活泼咧。啊，唔过不要太三八，真的。啊，无伊真正有条件咧，伊我感觉伊即马台语歌无人唱比较好啊咧，真正啊真正足够唱，有够够唱哈。那我们今天聊到这个张秀清，为什么最近那个新闻版面又有他了哈？因为出道超过四十年了哈，人讲伊什么大红大紫。唔捌见过，有啥很好惊？但是伊这回真正惊到，啊是咧惊啥哈？就是这个三立的戏说台湾哈，
首都得到这个白沙屯宫廷宫，就是白沙屯妈祖的授权。以这个戏说台湾的戏作，要开拍之前，可能是要妈祖啦。啊，有去白沙屯请示遴选啦，请示遴选啦。结果无想到，妈祖娘娘指名要爱演啦。拔出七个想飞呢，指名要张秀清演呢，所以讲张秀清若要演妈祖，敢那迄戏袍啦吼，甲伊迄顶帽啊，整个大概有五公斤重，真的啊假的？真的啊，就是伊个白沙屯妈祖，就是指名要爱张秀清演伊本尊就对了哈。啊，所以讲接到这通神仙级的通告哈，那个张秀清。总个阿姨，伊讲我靠，听唔到去，真正假的啊？我何德何能啊？哦，我何德何能啊？因为种啦，阿妈演过古装的啦，可能以前有演过时装，阿妈演过古装的，所以阿你实在有够大，讲压力山大的对啦。唔加伊总啊，亲身走去庙里，找妈祖伯吼参详，伊甲妈祖伯求，伊讲妈祖牛牛啊，我惊我无法度通深圳啦，啊，敢袂当卖演哈？重点是玄的来了，足玄的代志发生啊！伊敢伊落白沙屯嘛，跋杯参详，无杯，安怎跋拢总无杯？啊，这什么意思啊？啊，今日看来的无得参详啦！迄落白沙屯嘛，就是要你演啦，别人演袂使你啦，安尼哦，安尼哦。这是强制接单了嘞，真的哦。所以哦，妈祖婆强制接单了啊，哦，伊怎啊压力大个，几乎是夜夜失眠呐，拢未困着啦。一直到有一天吼，伊才困未困着，这个情形有过来讲伊，有一阵伊啊，伊怎啊走去甲这个那个白沙屯妈求啊，伊讲啊，你敢未当好我好好困一下就对啦，让我好好睡一觉安尼啦。结果。迄枚真正拜拜灯，迄枚真正讲秒睡呢，唔是咧变袂困，是秒睡到天亮哦，困到天光光哦，困到日头白头哦。啊，佮加上阮主本的迄个演唱会，拄等着风台演技，啊，予伊有雄雄加出足侪时间来准备，所以伊讲一切吼，敢若袂想妈祖婆拢甲你算伫内底，精密算计中的对啦。那伊讲这段缘分哦，其实也是有迹可循呐、啊。没那个有迹可循，咱知张秀清伊是住恒春嘛哈，啊，所以恒春就是海边啊。啊，伊讲我伊自细汉就住伫恒春的海边啊，啊，靠海食海嘛，对不哈？因老爸就是咧抓鱼的嘛，啊，所以只要那出海晚归，想晚回来，规家口啊，就拢会去这个妈祖庙甲妈祖婆。求平安呐、啊！哦，我等下今日唔知道出什么代志无吼，得去甲妈祖保佑得着啦。所以因看妈祖缘分算嘛真深啊啦，咱用心讲啦哈。所以讲伊入去演艺科了后，伊嘛有经历过秀场时代各种的委屈啦，就是酬劳费少给啦，阿伯就是主办方卷款逃跑啦，就是主办方总去钱款款怎啊？最闹跑去啦！啊，伊讲我拢选择家己吞落来，算了吧，反正家己吃亏是不要紧。伊拢家己安尼讲的对啦哈。伊讲回首这些年跌跌撞撞，讲啊讲，伊就目眶红红。伊讲是不是因为我嘛是有一粒慈悲的心啦？啊，所以嘛真感谢着妈祖娘娘看好我的对哈。最神展的是什么？刷了来。就是伊接下重任了，周秀清做一个梦，什么梦？伊讲伊梦到家己开到一只，迄个大卡车，足大只的大卡车哦，哈，不是普通小只，是足大只的大只，哈，大只的这大卡车。啊，一开始呢，就是会切嘛，可能就是山路无好走嘛，哈，所以讲伊梦到讲伊开只足大只的这拖拉机，啊，去了。开的，就是一直切哦，我切到足功夫的，搬过山头了后，才总好开的对啦。翻过山头，
变过去座山了后，路段啊变足平足好开了着。那醒来了后，伊怎啊甲梦境，伊做即个梦去上网 ，AI 即嘛嘛有咧甲人解梦啊哈。啊，真的哦 ，AI 无所不能。这个 AI 无所不能，这把解梦唔免得请大师来解啊哈！伊总啊上网去 AI 解梦，AI 真正讲的嘛足准的 ，AI 哦，伊讲 AI 居然呐、啊、精准分析呀、啊，用大卡车就是白沙屯妈祖，颠簸切就是伊压力，然后呢，平稳的路代表妈祖婆的一路去个护航就对了啦吼。所以讲，看来这冥冥之中应该一切早都安排好了吧？啊，这位何新明亲自认证的代言人，绝对是有着最强的保庇气场。哎，你唔通看咧哦，张秀清虽然讲唔是足水的女明星吼，唔是足水的歌星吼，伊的戏照就是。伊要演这个白沙屯妈吼，他那个剧照已经拍出来啊咧，伊这出戏这出剧的剧照定妆啊咧，哦，要修骨，哦，这个人平常时啊无解无代无才的人，竟然，迄个妈祖婆因已经迄个皇冠。低了，阿哥去树上个掉了。哦，郑秀清整个人都变不一样呢。我用看到，我嘛讲这像啊。阿哥看内容说，哈、啊，这张秀清哦，真个假？哦，伊这型，伊、这个型，这个型，这个班有型。真个，伊剧照已经出来啊。这个班未歹，真正有型，有型妈祖婆呢，足型呢。恁去 Google 甲看就知影。哎呦，真正整个样子，整个那个气质都不一样嘞，真的都不一样。啊，对了，恁刚个演咱得甲看，看迄个白沙屯嘛，迄个亲主钦点的演员人选演的怎么样？应该我妈做不个比那个波比哈，应该可以胜任的哈，收视应该我来袂歹哦。嗯，接来看看。好，来，其实张秀清有一首歌我真喜欢，啊，足少人咧播，足少人咧播。啊，这首歌，伊家己嘛讲伊，因为伊大概伊唱这首歌，伊拢会目眶红红啊。因为这是进入歌单进前的伊嘛，啊是安怎会来进入歌单？是安怎会跟心爱的人来分开？可能就是在这首歌看到那个缩影了啦吼，所以他也很喜欢这一首歌。啊，这首歌较少人播。啊，我听听嘛，真感动呢。来，咱大家到底收听下张秀清唱这首歌单。

0: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因为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小公布版团连线，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君的哦，阿内阿君要来给进广告啊哈。然后姐姐姐讲吼，阿君你迄、那个灵菇精啊，吼，伊灵芝加讲过安尼啦吼，好啊。啊，咱来请专家讲，专家讲较权威啦，啊，较清楚、较详细啦。所以灵芝哦，像咱拄只咧讲，即马 COVID-19 是毋是搁咧流行啊？哦，啊，要安怎？要安怎？凉拌炒鸡蛋啊，当然就是咱去做预防针嘛，咱配合即个疾病管制署的呼吁吼，啊，去做一下防护来煮一下。好，啊，搁再来就是吼，咱来食能量食物，能量食物就是讲食了体内会当造强固本的吼，会当。诶，即、这个战咱的即个免疫军队，而且开信封就对啦。所以这灵芝的上有咱的吼，咱国卫廷医师嘛讲，灵芝双向平衡吼，而且灵芝是所有物件对袂对的呢，无在条比啦。灵芝真正有够价值的哦。
1: 伫咱的科学认证吼，咧讲到这灵芝它具双向平衡，这双向平衡到底是什么意思？
2: 简单来讲哈，以灵芝的这个多糖体哈，不但是也在活化咱的这个免疫系统平衡，以主要是调节。就是讲，那咱简单都一个简单的例，就是讲，咱食药咧食，拢是用地。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2: 好，你糖血压管以后你食咧降血压，
1: 是
2: 啊，糖分管伊食咧可以降糖分，
1: 嗯，
2: 胆固醇管食咧可以降胆固醇，
1: 但是这物件
2: 对无？第一个是无食，无食伊个牙卡。第二个是安怎呢？就是讲。你若降，啊若食一个伤过量，降一个伤低，所以这些物件其实你的血压、胆固醇、糖分其实身体内要有基础的。那你捌听过讲有的人低血糖，啊就变青瓜头壳都戆，都爱个食糖啊，像那呢，因为伊可能用药啊降了伤低，啊所以呢，西药导致的坏处，西药是。第一个是跟他治标无治本，你若讲无固定咧食，无乖乖啊食，哎，伊可能就即个无稳定。第二个就是讲，当你啊用了。食了伤多的时阵，因为有的像我妈拄着和大家做参考来讲，我妈拄着讲迄个医生哈，伊本来八十几公斤的时阵，食药啊一工是食四粒半，啊，但是呢，因为年岁大，肌少症，伊怎慢慢啊变较瘦，结果伊迄个药啊拢无变，就是伊照四粒半呢一直食，结果伊升到六十公斤嘛是食四粒半的时阵，伊怎？迄、那个糖分甲血压降起来煞伤低，但是问题是因为伫咧因遐，因要去看一届医生，拢是三个月走一届，所以伊大概去，医生来问讲阿伯啊，哦好势好势，有哦有哦，大家拢咱拢足高意吼，咱的患者拢真高意，啊高意，哦拢有哦有，啊拢照这个药开，结果来到我家时阵，啊哎呦，你糖分正常，咱的血糖是一百，伊降到剩四十几，哦较紧较紧，伊药内底有迄、那个甲降糖有关系，我拢看甲提掉，才解决伊问题。
1: 我刚刚四十几
2: 足
1: 恐怖
2: 咧，所以药啊吼，你是药三分毒，所以呢，咱也是靠这个灵芝，上面叫双向，就是讲伊和你该管的未管，该低。卖好伤低，哎、
1: 哦
2: 欸，就是咱普通是单向的压制，伊、是双向的调节，好、你稳定，但是佫袂造成讲身体伤悬伤低，产生即个身体的刺激，这就是多糖体的好处。啊，尤其是讲像即、這个咱地方不管是三军中医啦，吼，还是讲台大啦、荣总，拢证实讲即个多糖体呢，伊伫咧身体内底，吼。尤其是像咱大家在讲一寡吼，比如癌症的患者，在治疗过程当中，足适合吼来做这个咱的这个细胞的保护，以双向保护咱的好的细胞，啊来减少这个坏的细胞，就是这个癌细胞继续个生，所以是不是也双向的就，这也在讲起上天赐予咱人类的礼物哈，所以呢，抗癌养生以这个双向就是以最大最大的一个特殊的一个特色
1: 哈，行。
0: 所以讲吼，灵芝的好处讲不尽啦，哈，啊，即马阁有科学认证啦，你也知讲食灵芝对咱身体保护那是真好的，对哈。所以你要少点生病啦，哈，还是讲生歹病的这机会啊，灵芝就是心情不弄啦，爱泡爱啉，这个天也真热。咱那伫外口咧走动诶，还是讲咧做事的乡亲，都比如趁慢慢热着，得你灵菇精，拉拉泡泡的，落我冰格哈。安尼甲啉来到底，心凉鼻吐开吼，无大经过会当呢，互咱身体愈来愈用吼，啊，放药个大补吼，个袂许挂着安尼吼，实在是有够理想的一支饮品啦哈。好，啊，咱 得力灵果精、得力灵果粉，哦，拢是同款的成分，只是讲一个水的，啊，一个是粉的安尼。你如果若糖分，你得买灵果粉。啊，你有糖分，你唔食甜，其实有糖分的食寡甜拢是袂要紧的，但是有的人伊都足球足球的，卖勉强你啦哈。你若要食无甜的，当然我得迄、那个建议你灵果粉啦。你若讲我这做事吼，哦，我这。嘴巴就袂得吼，我无啉嘴巴，我已经得你灵果精拢当做第日啉啊。吼，我无这味我无法度做，但像我得安尼啊。吼，我得你灵果精，我是泡水的啦哈。因为我改种地汤呢，我虽然唔做事，但是我水啉有够，因为我面皮真白呢，我阁不至于像人讲安水水绕绕安尼。水分很重要，你唔知呀？要做水姑娘嘛，个水姑娘对不对啊？水分补充很重要，所以讲咱哩这得力灵果精，我平时也看雪地王套智慧，我是准得啉哈，气色啦，啊不啥输人无，定不时操蛋一句讲，古地不啥老今年去老唔只高哩，真正有厉害啦，好啦，啊这得力灵果精哦，最近用泡跟粉红讲介绍哈，啊咱这回这八八节。精神的方式也是同样的，你如果是买这个灵果精家庭喝的，家庭喝是买两组，买几组？
3: 买四送一，
0: 买四送一，
3: 五组四千，
0: 好，买
3: 五瓶四千，
0: 五瓶四千哦，
3: 对，
0: 五组四千啦，五瓶哦，哦，这回有四千块吗？我因为我未开始的，所以讲吼，精神的内容，我刚刚早特别做的是买二送半呐。哦，你像咱的 QMB 就是买两罐，买你迄个广告啥来？我看嘛耶，你迄个啥？迄个 QMB 吼是买两罐，两罐五千，那我去送你半罐啊，半罐就是九十粒，千四块。这应该运气分给我啦，嘿。啊，迄个啥？活力民宿买两盒嘛是五千，买两盒，因为是等于两盒送半盒，所以拢总有150包，总啊甲你装伫一个盒啊，盒子蛮大的，就一个盒子里面啊，所以拢总150包，啊150包就是2.5盒的量嘛，安尼你知嘛吼？安尼话者啊也是一样，两盒的价钱呢、啊、就是5600啊，5600啊吼。好来，说着王。说到王，嘛是特别做呢吼。这回我那是特别做呢，做特别做。好来，说到王，说到王就是买两组嘛，买两组，搁送一罐嘛，对不对？因为即马一罐就是900cc 嘛，啊，所以你买两组，就是四罐嘛。啊，佮送你一罐，安尼意思啦，安尼拢总5罐啦，5罐话即5罐啊4000块尔啦，啊，灵果精也是同款的意思啦，你就是一组2罐，买两组等于4罐啦，我佮送你一罐，啊，所以伊迄拢该装做伙啊吧，嘿，拢装做一个，啊，拢总就是你收到灵果精雪利旺特别一路特别做的，就是一箱内底5罐，对不对？就是这样子哈，啊，雪利旺嘛是买你买的就是一箱一路拢5罐。啊，4000块尔，等于你得赚一罐的钱。安尼了解不了解？好，了解，即回来应付我哈。好，所以咱乡亲都标准拢会当去药房感冒，咱会特别做呀。快点呢！迄听到风声，怎么已经去药房门架呢呀？哎、欸，啊，咱啊水门就像阿丽啊，无水门水看到水门就水摸转去啊，吼吼，卡手够咩？啊，这个讲话食啊差不多啊吼，你唔通讲啊，我等下阿君放上，等下等我阿君放上，顺你来等。哎、啊，因为你搁存无偌济啊，存无偌济人拢先去药房去啊啦哈。好来，看嘛看看279279，咱若是买产品送产品，买健康送健康，健康要赞赞加一年，干那做一摆尔哈，就是要干那要爱产品的。我到要食灵果精，要送灵果精的，我得食什么，我要送啥货的。迄个一年吼，这种精神方式，我再伫爸爸节做一摆尔。所以你们千万要把握哦。好来，空吧空空2792790800279279，以上广告，现在讲些什么？你安子说？

0: 掉出来
1: 啊？那个锅上面
0: 槟榔掉出来？
1: 你哪来锅呢？
0: 我老公家的槟榔掉出来啊！
1: 我家没做耶，嘘，他先笑的咯。
0: 我你是听你做去，我是讲槟榔。
1: 哦，你是讲槟榔，你还讲槟榔拿出来了？槟榔叫出来吓死人啊！
0: 两位你两年，
1: 我没吃槟榔啦。两位两年咯，那你哪能拍个鬼嘞？
0: 你讲啥？
1: 你哪能拍个鬼？
0: 啊，你怎乱讲？你未使讲，你讲比我较粗。
1: 我本来没唔对，叫你哪能拍个鬼呢？
0: 哪能拍个鬼啊？

0: 上。
1: 啊，今晚咱去嘛，警察来，警察来，
2: 警察来啊！
1: 明眼，明眼，
2: 安怎？
1: 迄个警察嘛，富丢难呐。
0: 嘿嘿嘿，真趣味一首歌哈。其实哈，我顶届有看迄个中国有一个网红，啊，这個、网红吼，伊拢专门咧介绍佚佗所在，介绍佚佗所在。
3: 啊，
0: 伊特捌介绍过迄个福建，伊讲伊个福建足济好野人，福建足济好野人，而且福建人。做有生理头壳，
3: 啊，
0: 做有生理头壳，
3: 三四天左右，哈。
0: 所以，讲若要学做生理，讲爱跟福建人学啦，福州叫去跟福建福州人学的对啊。所以
3: ，OK，
0: 你们看迄、那个啊，其实良心讲，我觉得如果若讲这个福建是做者好嘅人，也无什么大不了，因为古早时阵通商都是海路通商比较多啦，因为福建诶门拢伫沿海嘛。所以沿海地区发展拢比任何所在较早，所以说呢，伫迄时阵富不过三代啦，咱就卖讲啊，啊若无食，就趁较有食，啊而且那是阁会晓守城的，应该食个油细细的人是无问题啦，嗯。对，所以说福建是很多有钱人啊、哦。哦，谢谢收听天下报喜，明明且公布网通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君呢。安乐今日相亲也是有听到了哈，恁得下蛋糕卡一下，应该也是打空吧空空，2799吧，是不是打这一支电话？我等一下要来问问看哦。我内底工程师看是不是啦？咱福建甲门乡亲，比如要甲我扣音，是不是也是要打这一支电话哦？还是要够其他的线，还是其他方式会当卡起来哈？好，谢谢，谢谢听节目，别请公布网上连线，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姑娘哦。

0: 到网红，现在有很多网红也是真的很BP呢。欸，我说其实网红吼，在人的印象都不是很好。真的，我感觉在人印象不是很好。啊，现在印象不好，无听的名声是家己拉草的，家己拉草的，就是讲失主本心的啦吼，规规矩矩做生意的，无几个啦，大多数拢投机取巧的啦。啊，所以讲网红印象真正无介好个啦哈。哎，参详迄落来，这篇你来听。餐饮业的无奈，标题是安尼。中昼十二点半是用餐的尖峰嘛，大家拢来店食饭嘛。哦，外带的单嘛，我贴个吼，伫个出餐口了着。啊，厨房共只有两个人，一个煮面，一个炒酱，一个煮面，一个炒酱。啊，这个小陈，伊讲我负责。欸，端桌就是外场的啦，吼，端水收桌待位啦。伊讲个真正行到脚底拢无感觉啊。伊讲迄位小姐点的是180块的奶油培根面，上桌了后，就开始拍照啊。咔嚓咔嚓咔嚓咔嚓，欸，迄物件小小，恁奶拢唔紧食吼，啊，就伫遐拍什么照哈？翕了五分钟，烧的嘛变冷的呀、啊！莫名其妙呢，即摆我看见少年那边物件啦，上桌就要拍照你啊咧，我哭啦，不是讲阮我遐的物件啊，上桌就要拍照呢。啊，所以迄盘左转右转，转右边转左边，各个同行朋友摕手机补光了对。所以一开始吼，小陈讲我嘛当作因就是喜欢拍食物而已嘛吼，哥哥你敢知影？这个小姐吃吃一半，向阳总啊甲我叫过来，就是小陈总啊甲小陈叫过来，伊讲哎，你们这个照片差很多哎、欸，为什么差很多？阿米已经吃一半去啊，培根嘛已经拢差不多应该吃完啦。啊，我总啊问讲，啊是哪里差很多？伊总啊甲手机给我看，讲哦，你看我翕的，啊甲你菜单顶面的美女顶面所翕的。无相像啦，差很多呢。你看你菜单翕的，灯光比较亮，边啊有百香草叶。啊，你看我翕的，相机啊，我相机就翕相的上高级的啊。哥哥，你看我翕起来就是很普通。
1: 哎，那没有关系。
0: 啊，唔加吼，这个小陈讲拍摄吼，迄菜单的相片是参考的。餐点内容拢是相像的，这个姑娘咯，就从啊，你着笑一声，伊笑声是轻视的哦。所以你承认恁的相片是骗人的哈？哦，所以边啊呢就穿制服的上班族，迄就在等外卖的啦，底下等20几分钟啊。伊啊咧看到手表，脸色也很着急啦，因为。外卖嘛是人客啊，啊你点啊停啊久，点啊久，人客呐等久，但是啊，敢会个？应该咱家拢转来收较济啦吼。那叫外卖啊，哎话啦，收固定去啊，敢会当退单？我来当退呀。你因为我有在遮吼，咧看影片拢有听，看到退单的这个情形的对啊。啊，不过我感觉，迄应该是，迄影片应该是。啊，人啊，迄边翕的，我感觉台湾人比较故意。像咱我迄个外卖，我那是叫外卖的，我点一个意大利面，我爱食清江意大利面。上来的时阵嘛是已经冷去啊，你看迄阵都小小胖出来，啊，佮上来，啊，所以咱冷去啊，无好食是你的代志，无你啦，要食小烫烫的，你去点的嘛。哦，咱当时也看家己安尼讲，哦，你上来冷起起啊，上一波打过，上到这物件冷起起，你对毛灰，我要退单袂啦。台湾人比较高诶，应该推断这个情况较未发生啦。所以讲，你看这个外卖哥吼，伫遐等20分钟啊啦。哦，我那足着急诶啦，厨房诶师傅伫遐喊啦，五号桌好了，外带身份谁要拿啦？所以唔只话话休甲小陈讲，甲这个小陈讲，我真正无时间徛伫遐，看伊个变什么叫做高级，我真的没有办法跟他辩论什么叫高级。但是伊想要走啊！哦，这个还佫唔放伊刷哦，这个小查某佫唔放伊刷哦。 你们这样不行啦，我有在做美食分享呢，这种品质我拍出去是很难看呢。我带你拍一款，我有给你翕面呀，对不对啊？哦，真正，所以吼、哦，你看，什么人搞什么种朋友，咱昨是不是在讲？伊个李嘉诚讲一句话，其实你要交这个朋友嘛，不然来看身躯边的朋友就知影，什么人搞什么朋友。所以你看，就是这种人，我们才会交这个朋友。所以别的朋友搁补一句呢，对呀、啊、对呀、啊，这个拍出去那么难看。啊、不然这样啦，你至少也送个甜点吧，拜托的人是义务的呢，是怎么才送你甜点啊，很不见笑的呢，真的、欸、我吃东西不在跟他讨论，我跟一个餐厅，那个餐厅是老板跟我很熟悉，如果他主动说要三秘书给我说、啊、这招待你，我不会说、欸、你等下什么有招待、啊、这你就要再捧出来吃，你要叫我说这个我是不可能的事，我就不是去吃过，对不对、啊、时间到了，稍等一下，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0: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英传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鹤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鹤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民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斜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11: 台南市社会局为着要来照顾独居的长辈时段，在今年7月份开始扩大独居老人的访查，护工所会派人员到咱的厝内关怀咱的生活，帮助长辈时段做连接的操作，社会福利、生活协助加紧急的救援系统。访视人员会拿着访问员的证件以及卫生福利部的公文，另有任何的问题，请洽市民专线1999。台南市政府社会局关心您。

哎，谢谢，感谢老合作所演唱的歌曲《古培乡的流浪儿》，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今仔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台湾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娘哦。阿叔讲讲干对啊，阿来讲要讲迄个啦，哦，我这叫小屁眼呢，要讲下迄个甜点来吃啦，哦对啦，飞碟的讲嫌歹看啦。飞碟拢硬嫌歹食啦，为啥你就硬嫌？因为特别下人的物件，看我甲你嫌，阿伟点解较客气啊？无爱食代一个三回，爱对不对？哈，这一个补偿的嘛。有的店家做生意是这样，那个人点解无讲话，家己硬讨啊？讲阿伟你想借哈，至少嘛送个甜点，安尼啦。今嘛小陈得请店长过来啊，店长甲看盘。迄餐点都已经吃超过一半，啊无你若无改，我退费给你。如果电话未当，我退费给你，卡啥哩个着？问题是你已经吃一半较济啊，这嘛无退费，退费啊。所以吼，这个姑娘啊，这个、姑娘，一、那个面水垮下来，袂爽啊，变面啊。啊，恁一间店连这点啊危机处理拢袂晓呢啊？上面叫做危机处理，你是哪一颗葱什么屁啊你？哎、欸，我这个头家哦，我讲你别甲我吃啦，我讲话可能袂只优秀，我系足粗鲁的，只是我可能迄种有台语吼，平平讲你别甲我吃，甲另外一种讲法都无啥相像啊。但是吼、哦，哈，我有形象诶，我有形象诶，虽然讲话足恶吧，但是我。该讲我讲，不该讲我袂使讲啊！但是私底下我对付像这种人，我绝对是无客气，做工做嘛，恁做嘛，绝对甲请出来，绝对要请的。你妈只，你永远拢莫甲出现。你若来，我就真正个是迄、那个用扫帚甲伊豁出去。你好大，你去来啊！只甲食看麦，我直接甲伊豁出去。我用扫帚甲伊豁，我可以用扫帚甲你豁出去，真正。来咧乱咧，你知影无啦？就这种的钱，这种的你无赚的，希望减赚一个，你真正袂过着。但是这种的你若定来店仔甲伊乱，你就免做生意啊，足苦的这种的真正。所以你看，敢讲啊，你们一间店连这种危机处理都不会哦。所以刷落来，伊就我甲村的面，讲遮讲讲，佮甲村的面，佮食两嘴，因为我一半家啊，佮食两嘴。然后哈，公安乱呢？那我甜点不要了，饮料免费升级可以吧？我呀死呀，今嘛甜点刚偷无掉偷饮料了，靠腰够袂见笑。我老公话我去，我若去熟悉的店吃物件，我拿些饭后甜点，要给他送来的时候，我老公唔免啦。为什么？因为咱吃饱啦。你送来，咱也订袂落去啊！你讲讲去甜点阁落，因为食较出饱，你甜点阁落，你真正你推袂落去。你推落去，你的胃真正什么病也足艰苦，干嘛要这样委屈自己的肠胃呢？我讲免，迄、那个老外行送其他人去吃得啊。我小屁眼讲啊，我可以打包吗？妈，我有安尼的店，我可以打包吗？人送你物件要共打包回去，你食了你就吃，食袂落就放假啦，唔通安尼啦，嘿。啊，甚至若讲，我食了你这物件，吼，顶个你来，你有交啥秘书，吼，你有交代我。啊，这回你较无交代我，你嘛免笑想讲，我会甲你开讲。头家，顶个你有啥秘书，啥秘会，啥会？啊，这个今仔无，你叫我开钱去啊？头家讲这个话，我嘛无爱，因为我毋是去食，我毋食袂起。我真正要食，你毋送我，我甲你点呢，我甲你叫呢，我算钱给你啦。要叫我去共特共小屁眼，那无可能的代志啦，嘿。这不是爱民主吧？这是一个人的原则吧？

外公啊，你就是爱面子的、啊。什么叫爱面子啊？这哪有什么爱面子不面子的问题，那是一个原则问题，好吗？面子啊，为了小屁眼，那讲勒，遐讲勒，把那讲勒这行，把那讲勒那行。我的朋友啦，我若跟这种朋友去做面吃物件，看伊安尼把那个店家勒这行勒这行，我唔知那我吃袂使的东西呢，我吃袂使的东西呢，安那讲？看不过吧，就会觉得啊，干嘛又不是吃不起？什么人勒一行，把那个讲勒一行，嘴巴人家不说，无定啊，心里给你夹个屁事 ？OK， 你同我买来，不要勒一行，勒一行，勒一行，嘿呀、啊，人趁钱赚钱也不容易吧？嘿呀、啊，嘿呀、啊，你讲勒一行，勒一行，虽然讲。讲无偌济钱，但对咱来讲是无偌济钱。无定人做人头家，人做生意无定，就是拢赚咧一撮啦，就是拢赚遐尔。啊，你拢共倒来倒去咯。我甲讲，所以讲，这种人若看我若看这种人去食饭，互我看到伊一下甲店甲倒到，你讲倒强咯，倒遐好啦。然后他觉得说，哎、欸，我就是跟老板很熟、欸，哎，哎，那种感觉，这是沾沾自喜。我跟老板很熟呢，你看熟到你整桌大概给我干了几行菜，但你跟姓我这些，不知你老我感觉讲你是这种人，我不爱跟你吃饭呢。我真的是这样的，第一次出去，第二次出去还是这样的话，我就不跟你出去了。为什么？因为我跟你不是同路人。今天呢？不是同路人就走不在一起了，跟人共两的是拢安尼啦，好，不是同一路人就走不在一起了。因为我讲，哎、啊，别出来，朋友拢行诶。哦，我也拍谁戏？你让我拍谁戏？不是同一路人哦，就走不在一起。我感觉人是这样，人甲人之间的交配吼，交往真正是安尼啦。哦，然后臭气相投呗，好、哦、啊，所以你看，啊那个人讲迄个甜点乐袂掉，要讲乐饮料，袂见袂少，所以讲。迄一刻吼，迄个小陈讲，我常常要笑出来。啊，嫌餐点普通，佮食到要见底啊！吼，啊，讲相片骗人，佮想要共摕免费饮料，你看吧，哎，互笑。所以最后吼，伊饮料毋知有落着无，毋知啊。所以小陈是讲，最后伊离开吼，徛伫门口口，翕阮的扛棒啦，然后故意讲足大声，大家以后吃饭真的要看评价哦。意思讲，可能这小查某出去一定是讲扶贫的啦，啊、哦，一心两心，你管他什么贫，那些少年就食物件就足奇怪，拢爱看迄个几颗星的啦。啊，老的食饭干安尼，干那较袂吼，啊，少年那拢爱看几颗星的。我告诉你，那个几颗星有什么用啦、啊？那个要用钱买嘛，对不对？迄位店家了叫一个网红哈、哦，来给你吸，爱来给你迄、那个。那个可几颗星？那个可以买吗？你们怎么这些小朋友呢？恁这少年那看拢安尼，我想无呢。啊，不过吼，咱又想讲，那这叔叔伯伯阿姨真正带恁去食的店啊，真正是拢好食的啦。嘿，我唔是咧看评论的啦，嘿，要看一颗星呢。我那真正食的店，迄餐厅是真正好食的，跟着我们吃就对了啦，搞嘞，要看些什么，所以也造就。养成这些网红去人的店吃物件，特别讲勒这无底线的勒，你知影无？哈，未见未晓就是安尼来的啦。所以我讲家己不怕去，网红在咱印象中摆就是拢安尼，不怕去的对啦。好佳仔哈，人个外卖小哥哦，伫边有看的，怎我甲小陈讲，你们辛苦了。他们刚刚的行径我都看到了，很低级，真他妈的 OK 了哈！如果那家底列这个一点像评论区哈，给你这个负评的话，需要我做证，我有看到，我起码就专程我拢看到，我会当出来给你做证，不是店家来扯，对，冇这种正义的，一、那个正义侠客的对了哈。所以哈，那个小陈点了点头呢，啊，佮看到伊旧版的翕完以后，那个小杂我食个已经准备。假我连咪的店，所以很多自称网红哦，跟他想要占店家便宜啦。这句话讲到就好啦，伊讲很多自称网红哦，只想着占店家便宜啦，实际上跟客家无什么差别啦，真的是这样了哈。好了，谢谢刚才来说收听节目是 B B 要请公播帮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个呢。无我今仔伊讲这唔是咧骗上这个网红呢，但是我咧讲一个故事，可能内底诶。故事的来含义，恁家己爱体会呢。
不是跟他骗像这個网红呢，就是咱做人啊小屁眼呢，真正哈，咱是做一个高尚水准的人客，唔但但不是去人做奥客，给人落这落这落无落无物件，变面搁要讲要讲扯要讲交，甚至要讲扶贫，唔对啦。好来，所收听的节目是 BBS 广播网，听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呢，咱搁来个听歌好不好？好的，今天没听到日本歌。啊，那我们要来听哪一首嘞？啊，我好了，那个希巴里说演唱的歌曲《Oh My Lady》和《Let It》好来。来，到底谁唱多少？

好，谢谢，感谢阿贺。来继续，另外这位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公布网团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娘哦。好，来迄、那个进广告哈。咱永清的，比如这回爸爸节的赠送哦，恁无论如何一定爱摕着雪莉旺哦，因为我雪莉旺买雪莉旺上雪莉旺活动，我一年做一遍了。啊，恁定到这母亲节，虽然讲迄个林高精有做一礼拜，算我快闪的啦。第十个迄个活动，哦，咱为乡亲那边嘛是当足够问雪莉旺。啊，明明我得达咧迄个母亲节，我达刚做正常咧讲嘛是拢讲林高精呢，我都无讲到雪莉旺呢。啊，就是达刚都有人来问讲，啊，雪莉旺敢有送？嘿，啊，所以我讲雪莉旺是无咧参加母亲节咧，啊，母亲节林高精嘛是送第十个，算讲送只艺术艺术的尔啦，啊，无是拢无林高精主本也是无要送的啦，啊，所以讲差不多送一两礼拜安尼尔，啊，雪莉旺是拢无咧参加，雪莉旺是爸爸节的主角哦，所以你也要爱咱阿爸的生肉，炒落去到底哦，根基肉会结实的就对了啦，甚至咱厝的有后生。昨天嘛是会使啦，卖讲后生是伫好类似像咱讲讲，伊就是田径队哦，伊就是迄、那个算讲运动选手的就对啦吼。有咧操诶，你一定爱好食雪莉旺，因为雪莉旺多长伊这时阵多长咧大吼，啊长咧操操到底，伊肉结实，营养够够，咧抽足紧诶，足水诶啦。所以大家像本方都有哦，迄十步囡仔哪有百倍，有无？安尼体格是毋是较水？妈多个身材啦，对不对？左囝，准乎你无大个百七百六，一定袂输人诶啦，真诶哦，嘿啦。所以讲雪莉旺吼，那多囡仔当咧站迄个开心拢，就是多当下站开心拢，一定要好食诶啦。人工真甲吹落去啦，啊，得几点啊？为着囡仔大个伫咧订鸡、订鱼、订房价，哦，第一用什么高尾鸡来变啥货？啊，唔免变皮黑啦！你着啉高清雪莉旺来来泡泡，给囡仔啉，壮做茶啉就好啊，比咧食啥较好哦。啊，加操加壮，顶多就是啉，啊，互伊去拍，啊，像你会拍篮球，你像我细汉我一粒目镜尔呢，三个薄板的无啦，讲叫我像我讲我体格像小伙子，上山我进来才大大汉呐，对不对？看爱拍篮球关的，我就爱拍篮球啦。啊，都伫个迄个咧亮起起个，都迄站都上爱拍篮球。总哦，大卡足雄的惊人呢。嗯，啊，所以爱啉啊，互伊去动啊，互伊绿，互伊跳吼。迄个来咧大龙改进。啊，爸母啊，误会啊，你搁食少啊，营养你搁食无够啊，搁唔去害秋哥出去害秋哥，你连咪你都连屁屁啊啦。真的啦，你就黏屁屁啊，你走路就哭哭笑啦，无风无雨就倒大树啊啦，走一步就配了两三步啦，你那是什么卡步什么步步，看起来像在跳探戈，可怜呆啊，走一个不好跌倒，爬一个楼梯不好黏下来，啊打这声真正若无骨子肉，你那袂煞你啦，你对不对啊？食老爱有肉，啊爱去行就会结实。啊！你若有这个板头就对，食咧八十岁、九十岁，较有机会。我是甲恁讲坦白咯，爸母啊，嗯，所以咱食了袂当无肉无吐咯。林高精雪莉旺，你也逐工泡、逐工啉哦。啊，去海秋哥哦，去行去行。哦，我甲你讲，迄落要挑战一百岁，毋是无机会咧，真正有影咯吼。所以大大细细拢会当泡、会当啉啦。得力的林高精，得力雪莉旺啦吼。包括着咱即个祖因啊，伊吼来来咧洗洗甲咧，疼甲着要死去吼。你大姨妈来烧水啊，疼甲要死，有人看疼甲咧面青面绿，搁兼拼唱歌咧，炕床底壁无在着人去读册，无在人做工课有无？有吼。你就是雪莉旺好着，精咱的气血不足的人。精血会不够，精血不够就会痛。安尼你知吼？雪莉旺这边上下输诶，好来啊！迄、那个雪莉旺爸爸节我咧送哦哈，主角我讲你母亲节是看袂到，只有爸爸节可以当看到雪莉旺有精神。哦，买雪莉旺送雪莉旺，哦啊，零五金同款有加入啦，买零五金送零五金啦，都、就是
有四季在送，啊，买 Q 加送 Q， 买活力敏素送活力敏素，这就叫做买三品送三品，诶，买健康送健康，健康就要增增加，所以讲迄送，迄送迄一罐，啊是半盒嘞，啊是半盒半罐的活力，迄足有价嘞。做业呢，比你上山较紧，比你投资股票啊，比你买基金也去较好赚。所以咱我话讲，咱为乡亲了，比如哪多等着爸爸节咧送的时阵吼，因拢会要半单分，啊为经济较好个蹲一单分，嘿，多熬一摆爸爸节，得个省着。因拢安尼咧，迄哦，嘿蹲半单分一单分的，你干那算？生活人的遐，你赚偌济伊就好，惊人个呢吼。好来，所以来咱的迄个乡亲好朋友吼，那是讲啊，过来啊，我进来药房门敢有？今日药房客催门催门，因为我拢提早补货啊吼，紧去客啊哈。啊，然后佫有地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大上袂拄个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交互相济。这里免客气，我讲电话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0800-279-2790800-279-279。279得改卡两遍，0800-279-279。金门乡亲，那边会当到山外真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乡亲，那边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按紫色。来，杨哲甲记得唐丽所演唱的歌曲《泪深深情深深》。

0: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是微表情广播网通连线，大家来一回我社群呢。来吼，迄天的情泪深深，情情绵绵啊，哦，情深深，泪深深呐，情也深深呐，啊，这是情歌对不对？哈，哦，所以有的些吼，诶，男女之间吼，唔能会有这情歌吼，即个爱个难分难舍偏去。如果若摆伫金钱面头前，什么种感情拢做脆弱的，马上就破碎了。来讲这个给你听，为什么我今天讲这个？好像台湾的法律也是这样搞的哦。来，上海哈，中国上海最近有一则遗产纠纷。你知道这个比八点档还要撒狗血，因为吼判决结果吼，你敢知？迄真正渣锅呀，真侪人真正足受气。咱来讲这个属猪哈，主角故事的主角是一个姓王的独生女，独生女啦。啊，原本哦是含一个姓胡的老公，拄啊结婚一档。本来是过着平凡的日子，这个富哈，就是富钱的富啦，好姓富的啦。啊，本来结婚一年呢，是过着平凡的日子，人平凡就好啦。啊，人啊不平凡哦，尤其是钱多时阵哦，是非的多，嘿嘿，真的是这样子哈。所以呢，即马就是代志发生伫遮，一当多结婚一当后哈，2024年。2024年，一场无情的车祸，总啊，甲这个主因啊，因老爸老母弄死啊，所以变成老爸老母总啊死伫这场车祸啊。即卖是重点哦，阿公遐，含因老爸老母一代差不多拢死绝啦。即卖因老爸老母搁死，这个。姓王的女主，伊就变成家中唯一的血脉，血脉。安尼的孙的娘啦，无人继承啊！阿公，甲遐的家族啊，甲因老爸老母，安尼样死啊！伊算是唯一的继承人呐。啊，阿公啊，阿妈遐收钱无咧？有啦，因的祖辈就好嫁呢。我都没这个亏，真的啦。所以说这个主意就要变成在一瞬间，变成就是帮大为善唯一的法定继承人啦。这笔为善有多少人来，只有现金就4700万的代票啦，外加拢总有高特房产甲黄金地段的店面，算算诶，总资产大约应该有94.6亿的台票啦。啊娘诶，94.6亿的台票哦，说这是用台票算哦，唔是用人民币算的哦。我娘诶，惊人诶，94.6亿的台票哦。跟咱南山那边遐用点的点的无点的，不然山河咱得喝过到要死啊！你们知？都安尼，所以天公伯啊，等于吼，就是伫个即个西王的女主上个悲伤的时阵，牵一座金山落来送伊啦。啊，所以普通人，你也想普通人啊，当着老婆家里发生这种代志的时阵，第一时间。驚死一定要陪在那個吼，這個某的身軀邊吼，給安慰，幫忙處理後事，對不對？然後說吼，你不用驚啦，你有我咧啦，雖然說老爸老母翹的攏無人啊，但是吼，你身軀邊有我啦，一生一世一雙人啦，我一定會那個婦女周全啦，保護你一世人，牽手一世人。你說這樣的安慰是不是，祖囡仔那個心肝頭很溫暖，對不對？歹勢。这位老公，姓胡的这个老公，使恁保安了嘞？安怎？你敢知影？双叔都办完哦，这个姓王的女主目屎都还袂擦干，还佫 伫个失去相亲的迄个重大打击当中，要搁你悲伤的啦。你知道那个枕边人，唔是摕便宜的卫生纸和你七八塞，是直接摕一张法院的传票给伊啦。法院的传票，对，这张传票，就是要爱情。因为要跟他们没离婚，你看新婚短短一段的老公，既然他感情不好，感情不合，要要求离婚。所以想也知道离婚只是一个幌子，一个借口而已。真正的目的就是王小姐伊拄继承的那笔94.6亿的天价遗产啦，所以看到这里也想讲靠呗，哎，遐未见效，啊，丈人丈夫留落来的，关于这个拄娶入门的囝婿，什么屁事啊？我讲真的是这回屁事哦，哎，就是这就是大陆的法咯，这就是中国那边的法咯，但是咱台湾敢那完了。干那是完了安尼，铁蛋的，咱看过来理一理好了哈。这个政府的这发展哦，就打出了非常精准的算盘。伊主张讲，这个丈人丈母在生之前，因都已经离婚了嘛，也嘛因都结婚啦，就是丈人丈母在生之前哦，因都已经是离婚啦，应该已经是结婚啦，他们已经结婚了。啊，因个熊家家见那。突然都没立下遗嘱，就是这个没有立遗嘱，他一直是有在中间扛扛胖啊。因为王女，因为王小姐是伫两个人婚姻关系搁存在这段时间继承落来的嘛，所以按照当地的法律规定，只要长辈若无特别交代遗产，只予祖囝一个人。这笔钱依法就是要主动变成翁仔某共同的财产呐。安尼哦，啊唔就是安尼，这个查甫较要含这查某离婚，要得人的财产，得人一半的财产哦。嗯，虽然要判到一半啦，但是我来惊人啦吼。伊就怎安尼？因的法律就是，那无长辈无写遗嘱，还是指定遗产要给就什么人？我来讲，像这翁仔某之间就会自动变成是夫妻的共同财产。也得讲，这位老公连丈人丈母的房贷，伊拢完全吼拢无，伊就到出过一身五年，伊就摕着结婚证书，得当理直气壮去要求分一杯羹啊，是这样哦。脸皮也够厚啊！我跟你讲，人了不要脸就天下无敌呗，对不对哈？所以更让人傻眼的讲，你讲的你讲。你提就提呀、啊，法院又不一定会顺着你的要求啊。真歹势，即摆吼，就是这件，就是法院最后的判决结果出炉啊。法官认为男方主张是完全合法的。虽然讲遗产的数亿庞大，但经过法院计算加分割，所以直接就判准两个人离婚。那即摆两个人离婚，伊就有资格含分裂财产啊。所以，变成这个社会的这唔正人吼，不费一兵一卒，成功摕走高达3.2亿个台票。虽然有94.6亿，对不对？摕走3亿，都有够好贵啦啦！3亿呢，台票3亿呢，你看是一般人不吃不喝。爱轮回几百，淘汰几百，才会当赚到安尼钱，对不对？哎呀、啊，我机器人唔知啥物时阵开当赚到啥样，伊就去困啦。啥意思？梦里什么都有啦，对不对？忙较紧啦，啊无就下辈子投胎啦，不然就唔忙下辈子投胎啦。哦，对安尼，所以讲这个判决一个出来，哇，真正一炸锅。真侪人看到这个判决真正袂爽诶！人某厝出代志啊，你不但不帮忙扛，你搁趁机会捞走3.2亿。哦，这查甫人这个心机啊，人讲城府之深啊， 哦，还真不是一般人有办法做到的。哦，这阴，也这这阴天高呢。哎、欸，阴天高，家人唔知听呢，你唔知影夭寿哦。所以，这连同普通人哦，你也想咱拼死拼活的，安尼上班甲要死的啊！吼、哦，大家讲啊，三万二，我们现在基本工资是多少？三万二，
1: 差不多
0: 三万嘛哈、哦。你看连赚个三万二都赚不到了，然后安尼靠着一张结婚证书盖。啊，一丢车，直接就财富自由了。哎、欸，这种投资报酬率哦，真正甲股神都比下去呢。啊，对呀、啊，啊，无多啊，啊，想嫁人伊的，经济人可能人伊的有小好乡嘛，娶到这个独生女，搁下有钱的独生女嘛，哎、欸、呀、啊，啊，无你得有本事啊，娶一个好野人啊。啊，嘿嘿，其实因中国拢没这种人哦，叫做。现代版的吃绝户啊！你有大家爱看一寡伊迄个中国的剧吼，都有听到这种的名词。什么叫吃绝户呢？就是较早吼封建社会古早时阵，看到人厝无大人，家里没有大人呐，亲戚恶霸吼，就招来要砍高枝瓜苗，把人的财产，比如分瓜干净，都是安尼啊。啊，所以无想到讲2024年哦，阿妈有比强盗更加冷血的代志发生了，对哈。所以你看，竟然当套过的现代婚姻的制度合法合规的伫法庭真实上演，分走着财产，所以真侪人看到这個案例，心肝来嘛是咧发毛啊！因为这结婚，这哪里是结婚啊？这根本就买意外险，好不好？受益人还踩着别人的痛来领钱，讲这些也没有用啦！你对一寡已经哈无耻到了极点哈。诶，人，你讲这是无路用的，伊嘛无咧惊，伊嘛无惊你咧笑，伊啊较惊你笑，特别做这代志啊，啊，就是伊的面体皮有够厚，他不怕你笑，反正老子有钱就好了，你要笑你笑吧，笑笑你的啦，捏捏我的，送送我的啦，反正呢、喔，我从此吃香喝辣就没问题啦，啊，要娶几个某吼，这钱要娶几个某嘛是无问题啦，对不对？是啊，所以吼、喔，即马咩哪讲，反正吼、喔。人讲安安尼，迄个厝内有诶吼，即时大人我看两口遗嘱赶紧写起来哦吼，遗嘱赶紧写起来。啊，若无真正倒一工假啦，爸父行分诶时阵，带互即种少年入去吼。其实吼、哦，有诶人是安尼想啦，啊若像咱应该毋免烦恼这啦，我们不会有那么多的遗产嘛，对不对？反正哦，咱两个看这個故事，咱就听我一句话：利益面前呐、啊，利益面头前啊，人性是经不起考验的。哪怕你是枕边人，你是红阿婆，对不对？哎，住伫个同一厝遐，佮滚蛋人民城的，对不对？佮迄个连囝都生落去啊！安尼伫金钱面头前，人性还是经不起考验。你唔相信？我就讲，有迄个有中无中，有失无失。钱拿出来，啥都知影啦！啊，有四中无吼，钱拿出来，啥都知影啦。兄弟姊妹从细汉，不是我啦，一起长大的嘛。兄弟姊妹细汉不是拢作亲的嘛？啊，不一起长大的嘛？但是若讲到分财产时分袂平，有廿多小台无？是啊，最近这两昨昏啊，这两天啊，惊死我们呢！伊敢那伫新北市吼。迄个阳明大学教授对无？是新竹啊，新竹哈，新竹啊，阳明大学教授，这个一个教授呢，阿你亚德阿去台西迄个大细练的呢，跟那是妹婿的款，
1: 妹婿
0: 对啦。阿贤啊，这是教授贤啊，台西没使啊啦，台西大细练的啦，阿嘛是因为财产呐，因为伊咧开迄个乐器行的呀、啊。哦，你卖一挂乐器，去乐器行啊，听讲啊，教授因某，堪因姨啊，啊，本来两姊妹啊啦，啊，所以伊教授若穿好算因某下妹妹，就得叫伊啊，因为因当时开这间个器行的时阵是公家嘛，吼啊，到后来，敢那因为经营权，即摆媒体是安尼讲啦，我就照媒体讲，媒体不安尼讲啦吼，伊讲为着经营权，让我姊妹啊拆破面啦，啊，就无啥咧联络啊。啊，所以大细的呢，更加免讲，要搁较无咧联络。啊，在死唔知即几工来取消，讲去一个气行吼，含因迄讲可能是要讲要去理论的款啦吼。啊，讲无含迄个梅西啊吼，大细的讲无几句尔，得个南波刀就摕出来拄啊，是安尼啦。听讲吼， 迄拄甲顶身拢烂歪歪啊呢，从笑咧塞伫肚底肚底肚，你敢知影？拄甲烂歪歪，面目全非，你也想？啊，为着本钱。啊，我那时阵拄啊头啊，伊拄啊向报出来，也无讲是到底啥物原因杀人诶。阮小弟咧想讲，敢会因为感情代志？嘿，啊无就是教授为虾米要杀死人？搁钱也嘛好讲。啊，无是安那要杀死人啊？哈，有没有一种可能是这样？我都乌白要，啊，结果爆出来是因为经营权，因为财产分袂平，杀死大细人的啦，是安尼啦。啊，你看，一个教授，伫阳明大学要做教授，相当嘛是拢迄落伫外国食过盐墨水，有诶无拢学问足悬诶，无变做变做教授啊，嘿啊，啊为着不财产嘛是，小杀，杀死人。对我来讲，迄落。第一，你要明头前，人性是经不起考验的哈。好，谢谢，感谢来说收听节目是 B B 请公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呢。听歌了，唱歌啦，唱什么歌啦？唱如果是啊，一个袁小迪说 N 曲的歌曲《心醉酒醉》。

0: 来，阿坤来个进一个广告嘞哈。
1: 食酒食足侪年啊！啊，食我出去，我进七十几岁啊，人都唔相信我七十几岁，讲我差六十岁减十岁，安尼咧，讲哦，你是食啥物诶？你煮煲尿酸，我讲无，我拢食啥物诶？食迄 Q， 食足久啊，食几十冬诶啊！
0: 安尼吼，
1: 嘿，食拢身体拢几足好诶、我进七十三岁啊，
0: 安尼碰破就烂吼，
1: 嘿嘿嘿。
2: 我食 Q 足好行啊，足好。做老爸，食真香，即马有食肝药啊，
0: 食
2: 苓果精，
0: 是以往
2: 苦几工呢？大家都讲无简单，即个哪只够苦？因为爱拼爱毒啊，吃个毒啊。食饭的时阵，伊讲，今仔阿英姐，伊八十五年出的，十二个我上济我。我会当去阿里山行森林浴，落来拢大家讲，哎、欸，比你较少岁，比你较迄落拢作用的，拢大家拢爱坐车。你个人爬森林浴吼、我食秋，我已经食十几年过啊，十年过啊，我等。
0: 啊，无那爬那喘，我爬我母喘到有牛打着。那是要怎对人的地震啊？敢若讲我要爬山，要佚佗，我要游览，有诶无诶？你碰不完，毋得爱顾，对毋对？带性命，佮想要可能佚佗，带性命嘛，我都佚佗呢。哦，有影吼，吸爱食啦，这有够油，足好吸收啦。你若看吸哦，讲是保健品呢，就是保养品嘛，伊毋是药啊啦。毋你看伊是保健品哦，我甲你讲，伊咧食袂慢慢呢。伊真正咧食袂慢慢嘞，我家己迄阵都安尼，迄落电台、电视两边走，我撞到真正着要无人去，你敢知？我像像唔咧撞啥货安尼，像小狗哭哭撞安尼呢，撞到总碰破屎滴精呢。哦，我那食 Q 食无甲一罐，我安尼乌白精个精神总好去呢，我甲进啊呢。啊，不过我良心讲啦，我迄阵准则有改善，我也拢无停啦，我嘛是拢一直食甲进啦，啊，着食甲进着好甲进啊，着是安尼哦，啊，所以有会啊，碰破无力啦，了一个紧张的情感要嗨去啊，啊，若听要安怎，听伊就假啦，死翘翘啦，我安尼更唔甘愿呢。你讲我若七笑八笑，假啦，你看呢，莫惊要寄上去，吼、哦，阿、啊、爸问，靠腰，我孙仔袂抱着的咧，啊，我真哦一百八多长的，当然忧伤万岁，我假啦，要游一堆去啊。哦，所以来，迄个 Q 爱食啦，充电充我爸。来就有啦，啊，咱来 Q 嘞，同款啦。这回爸爸节你嘛是会当，你着买两罐，着送你半罐啦，九十粒啊，诶，两罐半，安尼5000-5600，啊，半罐九十粒是1400块的呢，我1400块好赚，怎好赚？专门要你赚的，你搁唔知万几毛贵做啊？哈，好，去啊药房甲问，有得紧啊客回来啊哈。后礼拜咱的这爸爸节活动正式开始啊哈，来空吧空空2799-2799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人子说？啊，佫有一件代志要甲咱乡亲了，比如欢呼啦，哈！啊，就是讲安保德旺服务处，像你即回咱的这情况吼，你嘛当去保德旺服务处客呢。如果就近，你话当去也客哈。所以咱保德旺哈，即嘛毋是叫做服务处啊，无嘞，即嘛哈，咱叫做保德旺便利店，保德旺便利店。哎，也就是讲，毋是讲跟咱去买咱的产品念念啦，哈。嗯，即嘛有生鲜哦，啊，生鲜是啥？啊，生鲜就是蔬菜水果啦，啊，一挂海产有诶无诶啦，所以店内吼，啥物货有啊，琳琅满目啦，生鲜食品啦，啊，饼干零食啦，啊，搁有啥？搁有迄个罐装饮料啦，啊，得要食啥？要用诶？要清诶吼？无啦，要食要用诶啦，你来咱保德旺服务处吼，一次让你满足啦，而且吼，咱保德旺服务处常常有当时啊会拍一个介绍优惠哦。啊，有的是天天优惠哦，啊，可能又今天优惠这一个，啊，明天优惠这一个，啊，后天优惠这个，天天有优惠啦。所以提供哦，你超值的迄个特价商品啦，哦，你买物件更加划算啊。各位，咱乡亲都比如赶紧来保德旺便利店洗洗嘞啊，掏好货，省更多，让你满载而归。每一届来 Long Surprise 惊喜等着你哦，这个价格实惠，天天优惠，哇，这个太好了，你们说不说你哦？保德旺服务处各地拢有，你也是讲，咱保德旺便利店各地拢有。啊，你也讲啊，阿公你对啊，你唔知你打电话来问那客服小姐，空吧空空2799-2799嘛拢会使的，知吼？保德旺便利店，谢谢。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感谢大家收听。祝咱乡亲阿伯大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多赚钱。明仔日同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3: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5: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8: 阿嬷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7: 耶、yeah, ，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9: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我更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4: 咱今嘛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丰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2间中心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2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0: 欢迎收听《今天 IB 的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由为了干苏鹏阿哥互联苏富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1: 好，谢谢。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哎呦，天气吼转晴啊！昨对对国外回来时阵，高雄个咧落雨，今仔早起，就没有下雨啦，不错不错不错。

0: 哈嘞哟，
1: 来来来，上工了，上工了，
0: 上工了，哎，
1: 对对对，哈，这这个去这个巡礼哈，这个热浪的第一排巡礼回来之后，哇，台湾也没有比较凉，好的热的程度，感受不同啊。
0: 嘿，吼，大家拢知啊，讲吼，这这个伫进前吼，其实为六月底开始呢，欧洲就受到热浪哈，热浪的侵袭哦，所以讲，真正是吼，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呢，哦，好，这一次呢，哦，这个啊，我甲扑克啦，吼，啊，甲几个朋友吼，大家一起呢，啊，去啊，搭。成法国龙河河轮之旅哈，12天哦，本来就是有备而来啦。反正咱讲啊，台湾嘛是刚刚这么热哈，尤其咱台湾的湿度呢又特别的高哈，四面环海，湿度不高也不可能哦。所以讲哦，想讲诶，澳洲这么热，来体验看看哦。今年的欧洲呢，好特别热，而且是提早的热哈。不过呢，经过这样哈十几天下来，感觉呢哈，来扑给来你先讲，感觉对天气方面啊，
1: 天气方面，我感觉真特别的是讲哦，我们温度可以准哦，刚好就是热浪已经结束了，热浪已经结束了，那算是一个正常的欧洲的夏天。的典型天气，
0: 没错
1: 啊，所以哈，基本因为在这里就龙河，法国龙河嘛，龙河上面在就做这个河轮，所以很特别，就是说列当几，尤其我高雄人嘛，我当感受到讲一天内底哈，高雄的四季你拢感受会到，尤其早起起来时阵，你感觉讲不是夏天说很热吗？有热浪吗？可是他们早上的温度哦，
0: 16度，
1: 16、17度这样子哦。阿嘎哥嘎兄弟在河面上嘛，有那微风吹过来，因为有河嘛，所以它的温度会降温，会比较低。所以你干嘛？昨下早起起来，其实你这个河岸上去散步的时候，干嘛啊？你刮刮凉凉啊？
0: 哎呀，测16度當然，
1: 但是那个是早上起来16度，但是你到中岛时阵吼，它就上升到30几度哦，所以一天的温差，你看那手机的预报，16到37度，差温差20多呢，中岛时阵就真正热吼，澳洲的热跟台湾的热无同款，澳洲的热的干哪吼，它不会第一时间让你感觉到很不舒服，你刚刚晒太阳的时候，风吹过来还有一点蛮舒服，但是我干嘛会有个特别？很容易口渴，你也看到身体好像你的水分哦，辛苦来对水分抽大那个感觉，所以你要一直有意识的在补充水分，不然其实很容易中暑。所以这个就是中午。那为什么说一日记呢？到

0: 年的热浪来得特别早又特别的强烈哦，不过我温起的时阵就刚好有降低了，就刚好啦哈，这刚好有降低，所以度假啊，南南的讲哦，早上一早的时候可能是16度而已哦，16度很凉爽，非常的舒服哈、哦。你搁安怎去慢跑哦，你拢袂流汗的对啦。啊，中午白天的时候呢，这一温底这里、個、啊，因为我们这一次搭的是河轮啊，我们是河轮之旅哈、哦，重点还是在河轮上面哈。这个整个在河轮上面的时间呢会比较多、哦、所以说相当的舒服、啊、当然每天都是下船啦、啊、每天下船走景点啦、啊、重要的景点都是在法国南部、哦、法国的南部、哦、就是像尼斯啦普罗旺斯啦、哦、波尔多啦阿哥武萨这里、个、
1: 雅
0: 维农啦
1: 雅尔啦阿维农
0: 雅维农
1: 阿维
0: 农阿维农都是在法国
1: 还有里昂、
0: 里昂啊，对哈，里昂第一站是里昂哦，所以说这天气呢，还算是蛮算是前面的几天河轮上面的算是舒服的天气哈、哦。啊，你那是讲出去陆地上走的时阵，只要你没有在阳光底下，更勇敢换呐。只要没有在阳光底下有阴影或是、啊、的地方有风哦，有阴影的地方你就完全不会热，完全没热。好、哦，这个所以说哦。这就是哦，这我住南部久的人，我知啊，足侪人拢感觉讲，哇，夏天哦，高雄好热哦，其实是太阳啦吼，太阳看起来很炙热，但是你闪开太阳照不到的地方，只要有阴影，不管是大楼的阴影，还是树底下的阴影，哈，屋檐下的阴影，只要有阴影挡住太阳的地方，你根本就不会热，而且呢，啊，它有风哦，跟高雄一样，高雄相对啊，它是个港都，也是哦，有风，但是还有一点差别，欧洲的热就是说它比较干、哦、也要干燥，所以你不会觉得黏黏黏、哦、有时候虽然温度、哦、最高的时候可能是在尼斯嘛、哦、尼斯这个时候就温度比较高，在陆地上、哦、这个尼斯、哦、蔚蓝海岸、哦哦、因为靠海，所以说它就稍微有一点湿度到61度、哦、61度的湿度、哦、我是说湿度的对啦、哦啊、这咱台湾大家知道台湾的热、哦、台湾的热跟台湾的冷、哦、有很多外国人来都会感觉很受不了的、哦哦、包括寒带来咱台湾的人在寒天的时候他们也觉得台湾的冷 很难以忍受，为什么？因为会干、哦、虽然我们的好像气温没有人像人家低到零下几度，但是因为湿度的关系所以感觉干、啊、热天的时候热、哦、虽然我们的温度你看咱这热天最高38、39大概就是算是这顶了啦，已经顶了，但是呢问题就是咱这个潮湿，湿度比较高，所以又湿又热，但欧洲相对它来讲是干燥的，很干燥的，所以说纵然很热你不太会流汗，不太会流汗，纵然流汗也不会有那种湿湿黏黏的感觉。

0: 我干嘛就最大的差异的是讲哦，你追问要一点补充，很容易感到口渴，真的真的真的就是你好像觉得身体哈，像哎你去外口刮你都惊，你袂感觉你感觉怕，但是你袂感觉足热，但是你身体里面的水分会很抽干，所以这一次哦，这个水分的补充真的是很重要了。但是这即即马的发讲哦，我干嘛？既然台湾生活便利的好处就是，哎你随便走就有一间便利超商嘛，一进去哎你被热冰哎，不管是咖啡啦、饮料啦，甚至这个哦这个冷冻柜里面或者冷藏柜里面的冷饮一拿出来就冰冰凉。一喝下去啊、哦，好爽！但是呢，法国不知道为什么哈，冷气不冷，包括因的冰物件之类哈，冷藏柜也不冷。最痛苦是啥？你那么期待哈，哇靠，足热！你要期待啉一个足冰足冰的这矿泉水时阵，你从那个冷藏柜拿出来，要冰不冰，要常温不常温，哦，那个喝了你真的会很生气，而且观光景区的这个水又比较贵哦，同样一瓶水在这个当地的超市买，跟在那个所谓的观光景区的商店买哦，差了快一倍的价钱，就你花了一倍的价，多一倍的价钱，你喝到要冰不冰呢，要常温不常温的水，你真的会很不爽，但是水分的补充还是很重要了，
1: 对啊，所以讲吼，因遐你买讲啊，买饮料好，买水也好，矿泉水也好吼，虽然是说有冰的冰库拿出来的。

0: 但是哦，都跟人家比呀、啊，
1: 对啊，啊，他们冷气也不够冷
0: 的、嗯，对啊，冷气、欸、
1: 冷气不够冷，
0: 所以哦，你也干嘛讲这么热的天气哦，尤其到尼斯的时阵，尼斯因为它是一个大的观光景点的地方哦，啊，所以讲观光客很多。那这几天呢，后来这几天刚好又碰上法国的国庆日哈，因为国庆日，所以游客非常的多哦，每一家餐厅餐厅啦，咖啡店啦。
1: 饭店，
0: 哎，饭店啊，都是这样，大人呢、啊，这满满满哈，而且呢，你发现怎么大家哈那么热的天气哦，日正当中的时阵，大家拢在外靠哦，大家都坐外面，都坐外面啊？为什么？哦，因为他们喜欢户外，说实在，他们喜欢户外，他们也喜欢晒晒太阳哦。啊，你说不热吗？哪有不热？每个人都穿穿个凉滴滴哈。但是因为你的室内哦，你的室内不较凉啊哦，因室内得因的天气的
1: 没有比较凉，
0: 没有比较凉，
1: 真的没有比较凉。
0: 啊，你的室内点都干嘛闷？好、哦，反而觉得闷哈、嗯哦。所以他们都喜欢做户外，个日正当中，他们也是外面的座位哈、哦。所以大家呢，我可以熬酒拢怎样嘛哈。哦哦、只要餐厅、咖啡厅户外的座位哈、哦，绝对哈、哦，绝对都是拢摆足济哈，摆很多户外的座位哈、哦，甚至呢哈，有人讲户外的座位是比室内的哈、哦，坐在室内的还要贵啊。哦，而且讲餐厅可能比较座位比较稀缺的时阵呐，可能就还有分各有分这个哦，室内室外，这室外坐在室外呢，好、哦、费用还比较贵一点哈。
1: 较早拢就无法度理解讲吼，像澳洲人会当遮爽，哦，这中昼十二点外就歇困，啊，佮困一个午觉三点多，然后再回去上班。其实这一次去呢比较了解，因为比较少夏天的时候去欧洲嘛。但是这一次去的第一个吼，他们夏天真的太热了，他们室内没有冷气，然后如果中午这么热的话，他当然要打个盹哈，啊，睡个这个午觉还不错。然后呢，就是因为白天太长了。高点话呗吼，咱到就 AM 的高点话嘛，十点天才黑才下山。那你早白天如果没有一个好好那么热，没有好好休息的时间，你下午根本没一点动力继续上班继续工作。所以呢，卡扎人讲哇，现在澳洲人就暗灯加个十一点，因为他们九点半十点
0: 才天黑啊，
1: 才天黑才、嗯、如果来才吃晚餐的话，嗯、吃到十一点，那是很正常的事情啊。
0: 来、嗯，以阮这边去安尼观察是差不多，你要正式甲天暗来，差不多拢要
1: 十点
0: 嘛，嘿，才有天暗落来
1: 吼，嘿。
0: 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一首好听的法语歌曲，

0: 当然，这是最哈，还是很蛮幸运的。这本哦，姐姐法国的时阵哦，都要都掉这类法国队哦，有在世足杯的比赛，刚好他们法国队有比赛、嗯，因为法国队是蛮强的嘛，有晋级嘛。但是前两天在法国跟西班牙在比赛的时候输给了西班牙，才被争三四名嘛。但是迄阵那是摩洛哥哈，法国加这南非的摩洛哥在比赛时阵，哎、嗯欸，我刚好攻逢其胜啊，我的早去加因这类运动酒吧，我靠！加这类法国人，还有摩洛哥人，当然摩洛哥人当然是比较少数了。但法国人跟摩洛哥人在酒吧面前看自己国家的队伍的比赛，哦，哎、欸，就恐怖哎、欸，嗯，都要被比赛被开谢牺牲哦，这类法国人的全部哦、喔，就他们不是进场的时候，这球队进场的时候都会唱国歌嘛，电视有转播在唱国歌。在场的所有的法国人都拿着自己的法国国旗，然后跟着一起唱国歌，那是会很感动哎、欸！你知道吗？大概这会跨点心替自己的国家加油，然后换在摩洛哥的时候，摩洛哥人也是替自己的国家这样子哇加油唱自己的国歌，因为他有上下半场嘛。我只是看了上半场完，我就很累了，我就跑回去睡觉。但是同团团友有时候看到上下半场全部看完，最后法国是3-0哦，赢了摩洛哥，比完的时候就在那边打架，所以人讲足球流氓就是这么回事。我是没看到，但是我听阮这个同团人讲，哇，你血怕能国个人怕，等下血怕怕个就厉害，因为酒一喝，赢球的很嗨，输球的很不爽，所以就在那边打架。一一场比赛被逼进前吼，那个广场上就是差不多10间酒吧那么多。警察在比赛前就在那边坐镇，哇，防爆车啦，警察啦，全副武装。我说奇怪，啊，想他跨起来球吼，要这么多警察在那边坐镇啊，原来吼，赢球输球，最后吼就是你们让我底下笑吧。在这个亚维农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刻，在阿维尼翁，就法国亚维农的时候，就看到足球迷在那边打架，亲热血，
1: 好，
0: 真的很特别啊。
1: 所以吼，那个时候法国他是赢的摩洛哥嘛，哈啊进入四强嘛，但是法国后来
0: 输给西班牙，
1: 又输掉了，
0: 对啊，
1: 哦，所以说
0: 啊，再今天早上最新的就是阿根廷跟英格兰哦，英国的比赛，哇，阿根廷真的很强盛哦，最后的10分钟之内又踢进2球，本来1-0落后给英格兰，最后2-1，哎，赢了英格兰哈，最后跟西班牙要争夺这一次世足赛的冠军，
1: 好像
0: 大力神杯，
1: 当时啊，这
0: 下个礼拜一的凌晨、
1: 啊、哦还要等那么多天呢、哦、
0: 不会啊，今天才礼拜了、啊，
1: 今天下个礼拜一哦，
0: 今天礼拜四啦、
1: 啊，今天礼拜四啊，嗯、哦，对。好，所以
0: 礼拜天的凌晨是先法国跟英格兰齁、他们这次三四名还是要踢一场齁、就是三四
1: 名。法国跟英格兰队要踢三四名。
0: 三四名之争。
1: 好、季军赛的对了。
0: 对，季军赛。
1: 好、啊、然后冠亚军赛下个礼拜一就是这个阿根廷跟
0: 西班牙。
1: Spain 齁、哦。但是人有预测说可能西班牙会夺冠呢、欸。因为人够这边阿根廷。
0: 球踢了最后才知道齁。
1: 好啦，预测好像西班牙夺冠的比例是56%，
0: 没有啦，就赛前预测其实夺冠呼声赔率最高啦，啊、不赔率就是呼声、那个得冠最高是法国，对啊，那但法国在西班牙的防守之下一分都没有得啊，对不对？姆巴佩
1: 好，为48队哈，从48队打到现在已经哈最后的哈这个4队了哈、所以说得事先哈那弄
0: 很精彩啊，
1: 有也很难去猜啦，
0: 但是最后的四强都还是传统的
1: 传统的强足球强国啦，
0: 对的，三个欧洲队哦，一个南美洲队啊，这次最后也是2大洲的对决啦，南美洲 VS 欧洲的西班牙，
1: 到底是 Europe 会赢还是呢South America
0: 因为就球员阵容来讲，其实西班牙真的是强阿根廷很多啦，所以赌盘看好这个那个西班牙也是有道理的，但是只要有梅西在的阿根廷，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对吧？
1: 因为昨天哦，最后呢逆转胜赢了英格兰之后，阿根那个谁梅西啪哦，男儿膝下有黄金，但是哦那个赢球呢哦那个哦那个刹那哦，难怪这跪着正。 臂高呼哦哦，这个怒吼哈、哦，这个的是安内哦，所以哦，这个就是这么热血，所以难怪呢哈、哦、啊，这个球迷各有自己的支持哦，所以空哎看完之后，输赢的都要干一架，呵呵，这才算是这才世足杯嘛哦，对。
0: 哎，讲错名，一尊啊，那跨球去尊哦，就连那个政报警察嘛，因为这个政报警察是当地人，是法国人，他们也都没有在工作，他们就很专心的也是盯着荧幕，因为那台的时阵无啥咪，不会有什么意外擦枪走火事情发生嘛。哈，但是那整，我讲警察把就给你定位吼，你看到那个盔，他们那是特种部队的、喔，然后穿着防弹衣，然后全副武装，但是那跨球那种紧张的神情哦、喔，比看到歹徒还要紧张。我感觉真注意，这就是一个国家对这项运动投入很深刻的这种表现，真的很不错啦哈、喔，这种。法国真的是运动的大国，就咱等于刚举这个哈，在里昂的时候，船就停在里昂的河畔边嘛，融合了河岸边。哎、哇，河岸上面骑卡踏车啊，这个啊是讲这个慢跑的，然后还有所谓的打排球的、健身的、徒手健身的，就像在公园内底，我去拉单杠。哎、咱一般想的讲去公园拉单杠，拢是在台湾呐、啊，都是长辈比较多嘛。可是，在里昂吼这边不分年龄，有年轻、老、中。中青三代他们对于运动这件事情都是很执着，所以干嘛加感动？因为包括最后底这尼斯的两天，尼斯的这个河海岸大道上也很多人在骑脚踏车在运动。哦，不会跟亚洲人一样，亚洲人滑手机比较多、那种。
1: 哎、对呢，吼、哦，咱来看吼、
0: 哦。对啊，他们都
1: 很少、哦。你看，伫外口咧食饭啊，坐伫外口啊，伫遐咧食饭喝咖啡啊，而、甚至坐着无动啥，没有人在滑手机呢。
0: 因为他们比较有投入到生活、我干嘛？对，投入到生活比较多，获得多巴胺的这种来源不一样。亚洲人就是看啊，滑滑手机啊，看，然后滑滑短影音啊，但是他们很少啦，我干嘛？这个是最大的差别哦。他们享受阳光，享受运动，所以就他们的户外的运动真的是比较多，慢跑、骑脚踏车、健身哈，甚至、快走、散步都很多。
1: 对啊，哦，这户外的他们。就比较喜欢从事户外运动、
0: 而且你看老公阿舅的观光，一看就是亚洲观光，大太阳底下在撑伞，把自己包了跟霸掌一样，就是亚洲人、我印象很深刻，有一次咱这个领队被集合大家、有太阳、大家全部躲到车脚下面我有一个咔咔脚没有再晒到太阳，
1: 哪里有一小块阴影就往哪里躲、
0: 所以看起来亚洲人那种病恹恹的感觉、对啊，长得好看不好看是真的是一回事，但是这些人看这些澳洲人啦、啊，是或者是非洲人，他们对于自己身体的锻炼啊，户外运动都很重视，不会有那种好像没有晒到太阳那种很怕晒太阳那种不舒服的感觉。我刚刚这个真的就是最大的差别哈，让国家会强哈，就是其实上基本的心态。
1: 所以因为运动哦，都比较倾向这种户外的哈，包括你看跑步啦啊，甚至骑脚踏车啦哈，骑脚踏车很多啦哈，他们骑脚踏车，我觉得很多是在运动的哈啊，甚至啊这个游泳啦，在海滩啊晒太阳哈，底下的尼斯的蔚蓝。海岸那是一条大概有二十几公里长途的一个海岸线，很漂亮，
0: 地中海的
1: 海岸线。这紧邻着马路啊，马路的另外一边就是哇的海景，第一排全部都是高档的饭店呐、要不然就餐厅呐、咖啡厅哦，相当漂亮哦，非常漂亮啊。中间的马路上又有这个两大排的这个棕榈树哈、所以说看起来是相当浪漫。但是你看看的蔚蓝。海岸那边在那边游泳，他们想就可以马上跳下去游泳。外国人他们会游泳的比较多啦，说实在，我有当时我们去海边你看，也是都坐在海边在浸水生水而已，没有人在游泳、他们不是随时可以跳下去游泳，
0: 而且他们度假就是轻松了，
1: 对啊，
0: 不会把自己穿的花枝招展，
1: 而且
0: 不会把是你如果去看，把一些什么穿得很漂亮啦、把名牌 往上往自己身上堆去欧洲的，黑人阿啾啦，啊，你看，欧美人啊，一去度假啊，可能就随便，其实他肚子很大，他就穿了一件短裤，然后一件轻松的丝质衬衫，然后穿着拖鞋就去了，他不会说哦，我今天去度假，穿的跟请就做这瓜一赶快，
1: 伊个沙滩边吼，伊个海岸起来，咱一般是这个海水起来也得沙滩嘛，但是他们蔚蓝海岸那边的沙滩奇怪都是石头，拢是石头。
0: 说实在不是一个质很好的沙滩，但是大家拢就要去碰日头。
1: 对啊，拢坐底下碰日头啊，拢石啊呢，拢石头呢，啊你就随便铺个垫子啊，就坐在那个石头哦，石头的上面铺着垫子啊的坐底下啊，旁边呢有很多很多的那个有那个沙滩躺椅，还有那个遮阳伞有没有？那个是出租的，你爱个租哦，你爱个租，你也当坐的躺椅，你免坐的迄个石头啊啊，各有遮阳伞，也当吼这帮你吼这遮阳哦。好，但是因为听说租金很贵哈，很贵，所以我跟你讲，嘿，一整排的遮阳伞都没人租，都没有人租。所有在蔚蓝海岸在那边玩水游泳的人、晒太阳的人，全部都赶往坐的迄个沙滩上的石头哦，石头顶头，嘿，石头啊，不是大粒石头啊，嘿，都是拢碎石头啊呢，嘿，对，很奇怪，他们沙滩竟然不是沙滩哦，沙滩上面就铺满了石头哦，啊，边啊就简单的，因为分一窟一窟一窟哈，啊，就有大概一个区大概都有两三只那个洗澡的冲水消啊的掉那个消啊哈，花洒哈，花洒的冲水啊，所以讲你那游泳起来了哦，游泳起来了，你就现场啊，也就现场没有遮蔽，没有没个那个大几根粗啊，个大姐的替婆呀，我的一个底下嘞，好不他跟家人看到没有，就当场就在那边冲澡。我坐在岸上买了麦当劳，那天晚上不想要吃好餐厅，我就买了麦当劳，跟朋友就这样坐在那个岸边哦，就的马路上的岸边，他会有一些椅子，好像有的人没被落去那个沙滩，你就可以坐在岸边，就望着蔚蓝海岸，看看那些游泳的人哈。我发现因就这么简单啊，那个消啊，那个花洒哈，就这样，就整个都是这样露天的啊。女生啊，包括女生都一样啊，哦，就直接就上衣就脱掉了，哦，被冲洗的时阵呐，因的啊那样上衣脱掉啊，啊，自自然然的，啊，都底下冲啊冲啊冲啊，只留着下半身，还有穿着比基尼哦，上半身都脱掉了要冲啊，冲完之后呢，哦，啊嘛，现场就在那换衣服穿上去哈，他上半身本来就没有穿了嘛，啊，冲干净擦一擦，擦掉啊，那个几件洋装穿了去了哈，啊，这里面洋装穿了了，我们都扛起来，啊，他就把里面的那个裤子哈，哦，比基尼的泳裤就脱掉哈，哦，现场反正大家拢看得到哈，就泳裤脱掉啊，然后再换上啊干净的啊，这个内裤啊呢，就所以讲哦，这个。享受自然啦，啊，他们就是享受自然。
0: 对啊，我说阿舅人底下那种硬生生的，就他扭捏的，欸，就啊，
1: 可能就是怪胎了。第一，你要看
0: 不是啊，
1: 怪胎
0: 就晒个太阳，哎呀，雨伞就撑起来哦，干嘛？
1: 所以一排的阳伞跟躺椅都没有人租。
0: 然后没有，我说亚洲人如果去观光团，看一群人拿着撑着伞，哇，把身体这样包的，这样跟他蚂蚱，赶快，难怪。然后说东亚病夫，我说那时候南宫才能说啊，东亚病夫就是生对，对于去大自然哦，一点都不觉得那个是一个享受啊，怕晒啦，怕流汗啦，怕自己变黑啦。
1: 好，来，咱先进功德哈，等一下
0: 蛮有趣的，
1: 等一下我再来跟听众朋友介绍，我这一次的主题呢是龙河河轮之旅，法国龙河河轮之旅哈，等一下再说哈，进功德哦。
0: 你咧想来这部是咩咧？你想来进功德？德力公司盖分盖油，我拿干苏鹏阿哥护理员，是我们进广告。不管北狼啦、欧狼啦、恩狼啦，其实哦，年纪到了哈，这次去看很多也是，如果是国外的长辈一样哦，只要年纪到了，没喝啊不用哈，也卡头乌咧走路的办。啊，尤其如果他身如果体重又稍微比较重一点的话，哦，那个行动就会更缓慢。所以哈，哦，我干嘛？上帝对人类是公平的，不管你是黄人、黑人、白人，哦，你前40岁之前，哦，你的基因很好，那当克基因，但是你过40岁以后过了，你真正要克这个应用哦，啊加。 加来保障你的身体健康。咱呢吼，尤其吼，咱呢要你讲要走长远路，你要行万里路，脚真重要吼。你的脚头吼，你的骨头这两项物件，你若无好好啊搞，多棒的美景，多棒的海岸，都跟你没有关系，因为你走不出去，行不出去。
1: 所以人讲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嘛，哈、嗯，那个，你走出去哈，比你书本读的哈，可能是你吸收到的是比较死板的东西，嗯、但是你走出去，你可以让书本读到的物件会活起来，嗯、就活生生的哈，在你的眼前呐呢哈，所以讲哦，那个记忆会比较深刻哈、嗯。啊，你讲啊，平时咧读课死记死背哈，啊，你再走一趟的话，那你真的就是。整个都活鲜鲜的记忆啦、哦、所以说、啊、但是走出去的爱看两条腿、啊、人家说、哦、人老脚先衰
0: 没有错、
1: 啊、你要行万里路就是要靠两只脚、哦啊、你说、啊、推着轮椅不能走出去嘛也可以啊、哦、但是总是不是那么好、哦嗯、对不
0: 感受上也有限嘛、有的所在你要爬起来、嗯哦、你不靠自己的脚爬起来、
1: 对啊、
0: 你就看不到了
1: 对啊就有些地方、哦、你知道欧洲 有些像很多有些古堡啦城堡式的、哦哦包括宫殿啊什么啊教堂啊有很多东西一种啊旋转的那个回那个楼梯有没有、嗯
0: 嗯哦啊、没有电梯嘛、
1: 欸、一直塞
0: 没有电梯啊
1: 很多都几百年的古老建筑都没有啊都啊你来不 上去参观可能就要走那种楼梯而且很多楼梯都旋转的、嗯、哦你塞两年你就塌个行啊目睭个灰灰塌个行行卡个生了无力所以啊你起来就好诶那卡不好人说你起来就好啊来啊！啊来个家，唔得起来看。啊，唔免啦，恁起来得，我有来得啊，到此一游。所以讲哦，这个脚能给卡足重要诶吼、嗯。每一次出去，我们都更能够感受到两条腿的重要
0: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双脚的重要，卡头的重要，骨头的重要。
1: 哎、欸，所以讲哦，不管是要吼你上山落海，环游世界哈，你这两只脚够好。我跟你讲哦，像哦，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团员来的，因为说起来这个好这一次的融合之旅这个价位不低啦齁所以说其实参加的人看得出来东西这个平时的工看得出来是应该都相当对生活啦跟身体的保健都相当有用心的人齁从穿着打扮跟他们这个身体的状况齁都是相当不错的啦说以他的年纪来说齁以他们好各种年龄层这样看起来大家都相当不错不简单啦齁所以真正是看得出来是有保养的啦、嗯、
0: 对啊有保养
1: 有保养的啦有保养有差啦嘿
0: 运动都加上好的营养品都、加上好的吃好的东西好原型食物、
1: 对、对对所以说齁、这一次我们吃的都是地中海的原型原齁这个原味的食物齁好所以说看得出来啦齁身体健康你才会去参加齁这种齁这所以说咱听众朋友得力钙粉钙衣为什么齁随身携带天天要吃、
0: 嗯、
1: 天天要用
0: 戴婚我这边也炸出去
1: 戴啊一定戴 啊,、哦、对, 啊对不对啊
0: 这好的东西、
1: 哦欸、你别说啊、欸、我有一天坐游览车、哦哦、因为到陆地上走行程嘛那个游览车欧洲游览车那么高你要蹲他们的马桶也是那么高啊，咱在矮个子的两条腿、哦、坐游览车还是蹲马桶可能两条腿都掉高高的、嗯对哦、脚还不着地板呢、哦欸、你掉固料你膝盖会觉得有一点不舒服、嗯哦、所以说哦所以说咱真的吼真的爱顾得力钙粉得力钙油吼好嘞家在我拢有得力钙粉得力钙油有嘞食有嘞顾吼真正都有差呢吼拢吼输无输的呢吼无输人个无输阵呢吼得力酸哦钙粉加得力的钙油
0: 近期质量版本电话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好来哦，咱有听众朋友哈，很用心的伫咧听咱的节目哈。伊甲咱讲讲为什么，咱都要讲蔚蓝法国这个尼斯蔚蓝海岸为什么爷的沙滩上都是石头哈？嗯，伊讲哈，伊讲伊咱这个听众讲伊有去鹅卵石沙滩上去体验了后，发现哈，鹅卵石伊也当保持海水的清澈哈，啊不会黏沙，而且好清理哈，好清理。
1: 嗯、大了吧？对，别刷更加大了。
0: 对，啊晒太阳的时阵够温热的天然哈，这个岩盘石浴的效果、嗯、哦，所以都是因为安尼深受法国人的喜爱哦。哦，原来是安尼，我是讲奇怪，因为沙滩怎么都是石头、哦啊、大家都坐在石头上，
1: 而且刚好是一个十公、嗯、十几公里的海岸线，十几英里的海岸线、哦嗯、所以还蛮长的、嗯。而且尼斯这个城市真的蛮特别、嗯，我自己觉得，因为我这边是第一次去尼斯、
0: 哦，我是第二次了，这一次
1: 我觉得其实就是一个放大版的垦丁、嗯啊，但细节上当然是尼斯是这全欧洲人度假胜地嘛，
0: 对、啊，
1: 但就就。尼斯的机场基地离这个因为熊热闹的市中心很近、嗯、很近、嗯、你想说用散步的啦，差不多从机场走到市中心差不多半小时、嗯、走路、喔、半小时可以到市中心、嗯、啊开车就不用说了、嗯、五分十分钟、喔嗯、包括当地的这个尼斯的轻轨系统又开进他们的机场里面、
0: 哦、对啊，轻轨直接塞进到机场、哦
1: 啊、第一印象我觉得尼斯这个机场我都要经过的时候、欸、我有点像高雄的那种感觉，我说、嗯这么、看起来规模没有很大的机场、嗯、怎么可以停下这么多飞机，结果啊我错了、哦、真的见识不够、嗯、原来人家在过去还有个二航下、嗯嗯、所以尼斯那边的机场可以停到、哦空巴的 A380， 大家光这些事件，基本上目前是最大的飞机、嗯，一台飞机可以载将近快800人的飞机、嗯嗯，而且还有一个特色哦，尼斯那边的机场很多怎样私人飞机，然后我的门导游说，哎、欸，为什么尼斯机场这么多私人飞机，有大有小，有豪华的啊，有简单的私人飞机，嗯，你讲啊，因为啥？摩纳哥哈、嗯，这里、個、摩纳哥，嗯，其实离尼斯也差不多才20几公里的距离，嗯，20几公里距离，所以但是摩纳哥那边没机场，嗯，所以那摩纳哥的富豪会把
0: 放不下了，太小了，
1: 把私人飞机哈、嗯，全欧洲或全世界的富豪会把他的飞机放在尼斯机场，然后再开车20几公里开到摩纳哥去，嗯、摩纳哥过去，我就觉得很特别、嗯嗯。
0: 对啊，私人飞机的停的这个尼斯的、
1: 哦、好多、哦，哎呀，真的多到你们想说、
0: 啊、那些王公贵族啊，哈，其实很多都是
1: 在
0: 摩纳哥，
1: 全世界的赫亚朗的这个私人飞机，你就可以在看到都停在尼斯机场。嗯嗯一整排，叭叭叭叭叭叭，对啊，欧洲人真的是，哎、嗯啊，不止欧洲人，应该还有中东的富豪啦，嗯、还有这个所谓美国的富豪啦，嗯、还有欧洲本地的富豪。嗯，
0: 嗯其实摩纳哥哈，摩纳哥它的海岸线，咱点了呢，从照片上看到摩纳哥哈，它也都是有很多那个有海岸线嘛，啊，有那个船嘛，哦，嗯、有没有？好、哦，船停靠在这个海岸哈、哦嗯，海岸边。然后摩纳哥最有名最有名两个，一个的是格丽斯凯利王妃嘛哈，她、哦嗯、在美国明星嫁给他们的国王，嗯、后来很年轻的时候出车祸死掉嘛，啊，所以就一直到现在哈、哦，就变成了就好像英国的戴安娜王妃一直说是哦。永久流传，大家去个摩纳哥，你就记得格丽斯哈，凯利这个王妃哈啊，另外一个的摩纳哥，另外一个哦，大家这一讲到他会比较知道的，就是一个 F1 赛车嘛，
1: 哦，对啊，
0: 哎 F1 赛车在摩纳哥举行。嗯哼哼但是摩纳哥你真的去半天你就可以扛酒了啊他其实他那个海岸、啊、你看哦停了很多那个游艇 船哦其实我感觉说他其实他就是小号的这个法国尼斯的蔚蓝海岸
1: 其实在摩纳哥当然就观光客而言、没什么好看、但是
0: 没什么真的是
1: 但是这个对欧洲人来讲他就是一个欧洲富豪来讲他就是一个身份象征、你也当底这个摩纳哥有一栋公寓、然后或者是有一个就是在 F1 湾举行的时候，你不用去跟人家陆地上人挤人、嗯、你的游艇在那个时候就会开到这个他们的港口，然后看着 F1 的比赛、嗯哦欸、那个就是 这个是尊荣啊、嗯、身份的象征、
0: 嗯、还有一个就是他、有一个赌场啦，还蛮有名的、哦、蒙地卡罗赌场、嗯、
1: 对对对、
0: 啊、但是、哦、你去看的时候你要觉得这个赌场根本不是一般人去会去进去的赌场
1: 所以
0: 都是让人去炫富的一个赌场、哦
1: 對啊、
0: 有时候你就穿的哇，穿的全身哦，名牌，然后开着哦超跑哦，哦，这个各式各样的超跑，然后去蒙地卡罗赌场的前面啊，你去那边绕，也前面它就是一个圆环，你去那边绕个几圈啊呢，最好是开敞篷的，然后周遭就会有很多人在那边看着哈、哦、欣赏，
1: 在那边超跑，
0: 红乖了，去红乖，
1: 超跑不是算什么，不是什么炫富的东西，那个游艇啊、嗯，真正有钱人是游艇跟私人飞机啦，没有有钱人没有在跟你炫超跑，超跑那天来空的几小车车、
0: 那当然是不一样的超跑啊！哈、哦，你去蒙地
1: 准较贵啦，
0: 蒙地卡罗哈，蒙地卡罗，我咱即马讲为摩纳哥去啊，你啊，蒙地卡罗赌场其实它也不大哈，它那个周围的环境，整个摩纳哥其实都我可很多年前去过了，我的印象是干嘛讲啊？那跟照片上看起来你也干嘛讲？啊，就这么小小窄窄的啊，这怎么会是那么？大家就每次看到那个的摩纳哥的照片，都说哇，好美啊，好浪漫哦，就是一个海岸线的。其实我讲很缩小版，很缩小版的蔚蓝好海岸那呢哈。
1: 蔚蓝海岸是。平民去的啦，欸啊、那边就是世界上的
0: 王公贵族的啦。
1: 对 对, 對、啊，你打开玄公吼，世界上的，比如说在中东什么移民啊，或者非洲的所谓的偷渡人，然后要去哪里工作，德国跟法国嘛。嗯，但是什么在摩纳哥吼，很多外劳，他们的外劳都是法国人，因为他们一边薪水，还比法国还要再高很多、
0: 所以很多人从法国去摩纳哥上班呐、啊，
1: 我在工作近呢，
0: 白天就去啊，就回来啊，这一天通勤呐、
1: 啊，对啊对啊，但薪水好、多好几倍啊，对，所以还是资本呐、啊，
0: 好嘞，基本上哦，当然不爱在夏天的时候呢去。很热的地方哦，欧洲较早咱啊讲，哎，热天的时阵去澳洲拢讲哦，热天咱台湾较热，咱来澳洲吼，热天还不会那么热哈，还算是舒服的。但是如来哦，整个地球的哈这个暖化哈，气候的变迁哈，声音现象，所以今嘛欧洲呢夏天的时候热的时候，真的比台湾还要更热哈。那会选择在这个季节去欧洲去法国哦，这个好、哦、这个搭乘龙河河轮哈、哦、来，主要原因呢，我跟听众朋友讲哦，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它这个法国龙河河轮就是在夏天，好、哦、就是在夏天才有走这一条路线啊，主要就是配合法国，因为龙河这个啊，它走的路线呢几乎都是在法国南部哈、哦。好来，我们先讲到啊。因为这个季节夏天的时候的法国南部这普罗旺斯薰衣草的季节，薰衣草 Lavender 好来，前年呢我去搭乘过这个多瑙河河轮，哇，那个感受真的是非常的棒哈，所以哈啊，又再次选择哦搭乘法国龙河河轮哈。龙河很多人说啊，没听过啊，你讲多瑙河、莱茵河哦、尼罗河哦、什么河？哎，就是龙河，大家是不是有一点陌生哈？啊、来，法国龙河是欧洲跟法国境内的主要河流、哦、它发源、哦、这条龙河它的发源是瑞士的阿尔卑斯山、哦、为它发源呢、啊、然后向西呢，向西边就 流经过瑞士的这个日内瓦，然后到法国的里昂，然后呢整个河流就汇入到索恩河之后才能向南流、哦、再向南边流、哦、最终注入到哪里呢？ 注入到地中海。那么这个流域呢，这一条龙河流孕育了法国很知名的龙河谷葡萄酒的这个产区，像波尔多，还有另外一个另外一个叫什么，我们那一天在那边买酒那个地方，亚维农，还是对，反正它这个主要的是龙河的河谷，它就是因为这个河流的经过，所以呢孕育了葡萄酒，葡萄酒龙河河谷的葡萄酒产区，所以龙河葡萄酒产区也是法国历史最悠久、风格最多样的产区，所以我们常常听到说波尔多葡萄酒，那就是来自法国，
1: 波尔多是它一个产区的名字，
0: 对对对对对，就是那个地区的名字啦，
1: 一个大区的名字，
0: 对对哈。好，那龙河它又分为北龙河跟南龙河。北龙河是凉爽的大陆性气候为主，葡萄园大部分的东西分布在一个陡峭的河谷山坡上，所以都属于一个较丘陵地安尼的对啦哈。啊，这道家以单一品种酿造闻名，尤其是世界级的嘻哈跟嘻哈红酒，还有维欧尼耶白酒这两种这叫做嘻哈红酒，还有维欧尼耶白酒是最出名的，在北龙河。南龙河呢，也气候偏向地中海型气候，阳光充足，所以知道我家大部分种所种的这个葡萄品种呢，都是混酿这混酿混起来混酿。最知名的产区的是包括教皇、新堡等等风格浓郁饱满的酒啊。龙河河轮观光也是知名的哈，沿着龙河旅游，除了一让品味美酒哈，这样反正打工好哩哈，酒管饱啊，喝饱喝醉啦，随便你啦哈。除了品味美酒以外，可以让参加就这这个充满历史跟艺术气息的著名城市跟古迹当中呢哈，当然就是像里昂哈，里昂是法国的美食之都呢哈，里昂。我们第一天下船就是从里昂，就是从里昂，从里昂进，从尼斯出，这样就对了哈。法国的美食之都里昂，其实里昂它拥有很丰富的罗马帝国遗迹啊，跟文艺复兴时期的老城区。
1: 里昂的美食跟所谓的巴黎美食比较不一样，里昂美食就有点叫它乡土料理啦，不会那么做，不要说做作啦，不会那么 fine dining， 不会那么精致哈，它是那种管饱。你吃里昂的东西齁，比如说你吃南法的东西，它就比较现在让它热情嘛，因为然后它量也比较多，然后东西也不会当像那法国的巴黎那么精致，一道一道一道一道的上亿的米干，哇，你在吃超霸刚才讲的吃超霸，你在很欢喜的。
0: 但是它其实就是法国美食的
1: 对对
0: 发源啦，应该讲的是齁。
1: 不同的法国美食，因为那一般选的法餐，哇，都发一单，你一道一道一道这样上。可是里昂的美食就量大管饱，然后又可以让你吃得很开心的，
0: 对，
1: 有这个里昂美食哈。
0: 对，所以
1: 南法美食
0: 哦，从第一站就从里昂嘛哈，就是住都是住在船上，因为它是河轮沿着龙河这样子跑哈。另外呢，还有一个叫坦莱尔米塔日哈，这是在北龙河著名的葡萄小镇哈。它是以陡峭的梯田葡萄园跟顶级酒庄闻名的齁。啊，再来的亚维农 Avenue 齁，这些著名的教皇之城齁，它拥有很多世界文化遗产齁，齁这亚维农。那像教皇这个教皇皇宫啊，这个圣贝内泽桥齁的亚维农断桥齁，这都当地知名的。
1: 为什么亚维农叫教皇城呢？其实这个有典故。你说呢？我可以
0: 教皇，
1: 我可以叫阿维尼翁教皇，教皇城说什么？为什么叫教皇？你看跟梵蒂冈离那么远，其实底下这个中古世纪十二世纪时尊哈，这个意大利的梵蒂冈的教皇哈，因为战争呐、就是君主跟宗教战争的关系哈，那时尊呐哈，梵蒂冈的教皇就跑来亚维农。 简单说啊，好像跑
0: 这 躲在那里，
1: 好像是来这边办公啊，但是其实就是躲藏啊。哎，他躲了六，差不多将近70年的时候，最后这才因为政局已经改变，再从亚维农再搬回到梵蒂冈。哎、嗯欸，所以你讲亚维农这个城市不大，嗯、但是过去有70年的时间哦，这个天主教的教宗在那边居住、嗯、办公过。嗯，
0: 嗯所以哦，其实啊、所以叫做教皇啊、这个教皇之城，
1: 天主教教。
0: 对对对哈，好，还有亚维农断桥哈，啊，过来的是阿尔勒，阿尔勒是罗马时期的古城哈，嘛是艺术家梵谷曾经居住，并且底下创作出很多经典画作。
1: 雅尔啦，就是雅尔，
0: 哎，对对，
1: 雅尔哈，
0: 对对，又称为阿尔纳，就是雅尔，我们去的雅尔。好，这就是啊，这个梵谷一作者画作的灵感之地哈。
1: 对啊，
0: 所以有时候我干嘛讲哦？你看哦，像那个这梵谷已经过世多久了？其实我这边去哦。这也多年以前，我有去过伊，就是他最后以人生最后住的那个精神病院哈，啊、那边去你都可以看到很多他的画作啊。那这一次去的是他，后来这个梵谷他不是有自己开枪打掉自己的耳朵吗？
1: 哦，割掉了，
0: 割掉
1: 了，不是开枪，
0: 哎，就割掉一个耳朵啊，就送到医院嘛，哈，送到医院啊，这个医院就是迪迦哦，南都加贡的
1: 雅尔
0: 啊，雅尔这个地方、嗯、啊，这间医院今嘛变成观光景点了。
1: 其实在雅尔这个下起来，对，有两个跟梵谷有关的德兰陶公的医院嘛，光以梵谷的
0: 精神病院
1: 疗养院，
0: 你最后他最后人生的这个住的精神病院，
1: 对啊，精神病院
0: 啊。个这间病院，
1: 然后
0: 啊，但是这间病院，伊是伊阵啊，耳康伊家己耳康家己挂掉，
1: 对，他就割
0: 送到医院住短时间俩，
1: 住的医院，反正得加反骨关系，你个搭起来对啊，
0: 搭掉你啊啦嘿，然后今嘛拢变成热门的观光景点。
1: 另外一个在雅尔里面，就是跟反骨有关，就是叫黄色咖啡馆的地方，也反骨画里面。但是我说实在的，我这人就这样，有看到什么说什么。其实这两个地方，第一个哦，迄个黄色咖啡馆今嘛唔是咖啡馆。一个是一个空的这个店铺、嗯，然后呢弄然后像装饰，但是你去看观光味很重。第一个，然后那个梵谷的那个住的那个医院也是商业味很重、嗯、
0: 啊，对啊，都在卖东西啊，
1: 对啊，对啊，对 啊, 对啊、嗯，其实就没有
0: 卖的都是跟梵谷的画作有关系的，嗯、
1: 对啊，对 啊, 对 啊, 对啊、
0: 哦，包括马克杯啦、咖啡杯啦、吼、哦、帆布袋啦、吼、哦、阿、啊、是公吼、哦、好、哦、月历啦、卡片啦，哇，足多啦，嘿、啊，
1: 这两个所在都被梵谷做成画，嗯、可是跟画跟实际的话，我还是觉得画里面比较有意见。实际的话，那商业味太浓了，哇，一堆人底下卖物
0: 件，你人拢个清场啊，物件个清场看的。
1: 啊，对 对, 對，因为像这种类似的东西在，在其实，在南法的小镇里面也很多，嗯、但是梵谷待过的地方，毕竟有商业价值嘛，当然大家卖物件哈，卖这明信片。
0: 真的，你看呢，这他只不过是好割伤了耳朵哈，啊，伫这根病院住一日，我看是结结嘛了不起，加个位尔尔，对不？你看以后。伊就去登个精神病院呐、啊，
1: 可能嘛，带几工就登那边。
0: 对啊，啊，结果现在变成一个，
1: 没，因为他有画出来，他有
0: 哦，对了，对，只要他的画作有画出来，他画出来这个地方主要是画那个花园呐、啊，
1: 哎，还有一个地方就是这里、個。那个也是雅尔嘛，哈，融合的星空，
0: 哦，星空
1: 啊，你其实你看，你他有一幅的融合的星空啊，站在融合榜啊，梵谷就在看这个星空就画画，而且你看那些所在的是一般就很平凡的这个啊河岸旁边的这个一个空地而已啊，但是他贴一幅融合的星空，啊，原来当年梵谷就是看着这一边星空作画，
0: 你会觉得说哦，我现在看的就是跟当年梵谷看到的一样的景。
1: 对对对对 对,
0: 對, 對, 對、哦啊、只是他又把它画出来，
1: 没有错，融合了星空、啊嗯、
0: 来进攻歌
1: 美丽人生
0: 德力酸哦，钙粉钙油维他干舒蓬还有护理元素，护理元素
1: 吃好来分享哦，听听看听众朋友心得分享
2: 护理元素哦，哎，我们早间拢食，爱困了啊，食20年啊，食你个护理元素哦，伊个眼圈拢无去呢，嘛拢好困呢。阮翁伊食恁个迄落钙粉钙油，嘿，嘛较会行路爬楼梯会疼，即嘛拢袂疼咯。
3: 食护理元素哦，伊叫伊泡好了，伊全乌钙粉落去配哦，好，这个好有够紧嘞，全乌钙粉哦，一时啊就会使啊，啊，过啦，啊，就拿到那小个茶安尼配落去哦，足有效诶。
1: 一虾吼，一虾一池啊，哦，钙粉加护理元素强强联手合作，钙粉日本的，护理元素是美国的，美日强强联手合作，还你一个很棒的睡眠。
0: 嗯，这个吼护理元素吼，所以现在人哦，这医也蛮多人依靠安眠药的
1: 啊，买，
0: 因为安眠药其实我知道很多吃安眠药的人，其实他也不想，
1: 对啊，
0: 不想一直吃安眠药，
1: 嗯，
0: 因家己嘛知呀，
1: 嗯。
0: 家己食个，家己个，家己硬攻硬攻，安尼阿未正经硬攻吼，正经硬攻都唔知啊吼。啊，但是哦，就是戒不掉，跟他每次食毒的，食阿片阿片的，咧戒不掉，
1: 掉了呀，掉了呀。
0: 好，啊，你讲啊，真正食你会困的，伊讲未嘛是未困的啊，啊未困，你哪要去食？
1: 嗯嗯。
0: 啊，你安尼奇怪呢，都未困的，啊，你食食嘛是个未困的，你哪要去食？伊讲啊，我无食都未困的，啊，这到底是啥物道理呀？食嘛未困的，啊，无食就讲惊。没困呢，啊！你吃嘛没困呢，啊！安尼都唔好吃，对不？哦，就刚刚咱讲我讲吼，有钱也烦恼，无钱也烦恼，安尼边啊，啊，就是有甘愿有钱烦恼，唔好无钱烦恼。啊，所以感觉呢，伊讲吃嘛没困呢，啊，无吃嘛没困呢，啊，安尼归去就吃，佮继续吃安尼，哦，吃一个心理安慰的安尼吼。佮他讲啊，人去拜拜，讲啊，你拜拜咁真正有效，你求的咁真正拢有灵验吼。伊讲嘛无，吼啊无你佮爹爹安尼，只虔诚爹爹拜拜，啊都有拜
1: 有拜。
0: 心理上安慰，所以讲哦，但是咱的钙粉哦，咱的钙粉啊，加咱的护理元素，你拿来吃，你的睡眠绝对就好。啊，一种的是健健康康的好，好健健康康的好，自自然然的好哦，不是那个为大脑啊，为那大脑中枢神经去给你压制哦，你给困哦，我为大脑给你控制哦，你的中枢神经我给你压制，你的睡。啊，那个神经被压制久了吼，到尾啊，就是变成脑性，就是安尼。
1: 对啊，对啊，对啊，而且咱人有抗药性嘛，你都要开始吃，干嘛哇？这昏迷要干神丹赶快。
0: 背一片啊，吞一丁点嘛，对的哦，个嘣都困
1: 起。一吞一吃一吞，马上就睡，但睡的时间啊，慢，
0: 愈
1: 吃愈吃愈重，愈吃愈不好。
0: 吃几昧嘛，个未困呢。
1: 啊，
0: 吃到尾啊，有当时啊，不小心就用药过量啊，就出意外哈。
1: 对啊，对啊。
0: 所以讲吼，爱吃酸哦，钙粉，吃护理元素，这种自然调整。健康的让你
1: 没有错，
0: 健康调整、健康睡眠、健康的生活，
1: 嗯，
0: 好，得力酸哦，钙粉加咱的
1: 护理元素，
0: 嗯，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哦，最近我这边啊，不是今天凌晨哦，这个阿根廷对这英格兰这场比赛哦，其实有一个很看点是说，英格兰跟阿根廷的比赛在国际赛两个国家队交手哦，阿根廷在六次里面只赢过一次，所以基本都要开戏时，其实英国英格兰是比较看好。啊，但是呢，梅西带队的阿根廷就是运气跟实力就是不一样哦。在这个、哦、前面交手记录都不是很被看好的情况之下，今天竟然哦在最后逆转2-1哦进入了这个冠军赛。哎，所以我干嘛去听哦？最好四强跟最好这个三四名跟冠军赛很好看，最好的两场、嗯。大家如果之前有熬夜看四组的话，哎、欸，这两场一定要熬夜继续把它看完哦。嗯，安详歇困姐，美丽人生。

0: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1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您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Pay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再结合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络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5: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主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主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林和药房新林路英雄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小车对面，叶兴药房和祥路英雄车阿口，是转药房和祥路顶和祥车牌阿卡，宝德旺服务处国光路2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3: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0: 啊，来几点钟久吼？咱这个开用口音电话吼，要卡也有诶，要讲要问吼，要分享吼，0800775599。Hello， 你好，嘿，你好，嘿。
1: 那、
0: 啊、
1: 我曾经跟你讲说，我的那个骨密是4.1嘛。
0: 哦哦哦哦。
1: 到今天为止还是要吃掉平时药。
2: 祝福你们身体健康。
0: 你可以逐渐减啊，没关系，嘿嘿。
1: 那、啊、怎么减？因为那个
0: 他
1: 还是复试啊。
0: 哦，有进步一点哈、哦。
2: 啊，
0: 那你可以大概一天呢、哦、4次哈、哦，四次到六次啦，到就维持这样。要不然你就先维持4次就好啊。哦，四次啊得，嘿，四次啊嘿，一盖两次嘿。啊，你那卡，其实你那卡卡尖的，一次啊嘛是会使一盖哈、哦。平时甲一卡卡尖吼是无同的哦，分量就是有差吼，哎，啊两边呐，两边呐，早晚各吃一次啦，好不好？吼，嗯，随时其实无一定爱早晚，随时都可以补钙，好不好？吼，嗯
1: 嗯，
0: 啊想着可以啊，想着你着甲卡一时啊，卡尖尖安尼剁咧吼，从我平段我拢一边一时，啊但是我卡尖尖吼，哎哎对对对对对，哎对对，一天两次三次想。的了加，不要紧啦，这补钙没有，不用刻意啊，不用很刻意，嘿，哈。
1: 他每次要超量。
0: 不会啦，不会啦，嘿。
1: 对啊，我在问你，嘿，要不要加那个？
0: 啊，所以，如果你觉得自己量可以减，你就减，也没有关系。这个并没有限定，补钙是每天的，就刚那阵咱食饭是，大刚爱加一个，加一个，唔是我今日食粗霸吗？我都要三工唔食，唔是安尼嘛？补钙，
1: 嘿，嗯。
0: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1: 不用
0: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好，谢谢，嗯，祝福你，谢谢。上广告，好，来，你好。
3: 喂，你时间小姐哦、喔。
0: 是，嘿。
3: 所以麻烦给你问一下，我跟你买迄个护理元素，迄是刚讲啊，盖啊，是怎？

0: 哎，你好。哎，你好，你好。
1: 你好，
0: 嗯，
1: 哎、欸，我昨天伊
0: 是
1: 都阿伯咧，
0: 嘿嘿，
1: 我一百号，
0: 是，
1: 我买阿伯是联络下
0: 来，来算下甲你讲吼。
2: 好，来吼，咱可以电话是0800-775599吼，来，咱先来广告一下吼，广告一下吼，好，咱听众朋友吼，足常拢会问安怎食安怎食，其实咱这拢是健康保健品呢。好，健康保健补充品哈，好，不管钙粉、钙油、护理元素，大刚都有人来问讲，啊，是要安怎吃？安怎吃？安怎吃？其实吃的时间都很自由，啊，甚至讲要量食偌济，你可以自由调配。但一般来讲，我是建议一天是菜两次啦，基本是两次啦，哈，能钙。

补充，你要吃两顿，你家己就选两顿来吃；你要吃三顿，你就三顿吃。要饭前吃，饭后吃都不要紧。但是护理元素，只有护理元素，你不要在睡觉之前吃，因为足侪人把护理元素当作安眠药，所以伊会亲像吃护理元素拢用安眠药的假法哦，要来困啊再来吃护理元素。你若要困，我建议你会当食蒜蓉钙粉，吼，甲卡一丝啊，渐渐的蒜蓉钙粉啊，食落了。要困的进前十分、二十分、一点钟、两点钟拢无要紧，吼、哦。听讲你唔免搁底下纠结爱偌久的时间，拢不要紧哈、哦。就是你晚上睡觉之前呢，多久之前都没有关系。你卡一丝啊，渐渐的蒜蓉钙粉食，那对你晚上的睡觉哈，稳、哦、定神经会更有帮助。但是你千万不要把护理元素当作安眠药，好、哦，要困进前才吃哈。咱、哦、三餐白天、三餐饭前、饭后都可以，半波嘛无要紧，你就可以补充。你一天要吃两盖，你就吃两盖，一盖两粒。好、哦，你要吃三盖，就吃三盖，一盖赶快两粒。好、哦、啊，情况咱家己自我调整拢不要紧哈、哦。没有说没有说一定要吃多少才有效，也没有说哦一定哈、哦哦、不能少于多少。这刚才咱吃饭，我今天我就较枵，我就加吃一点嘛，安尼，吼，我今天会拄好，我就加吃一点嘛，明仔载我就减吃一点嘛，都完全是看你自己的状况，哈，啊，你家己的状况，家己上该知影，对不对？哈，所以讲听众朋友，不要每天都在纠结，底下咧拍个球，啊，我要饭前吃，饭后吃，要吃偌济啊，要安怎安怎吃，吼，随时都可以吃，吼，咱所有咱广告的产品，吼，随时都可以补充，好，但是提醒大家。大家要吃好睡的护理元素，不是睡觉之前吃，你得一在白天整天就可以做补充，那是为荷尔蒙给你调节，所以你莫动作爱困以后讲要吃爱困，要吃好睡，要困再来吃，唔对，是唔对的，谢谢，以上广告。

Hello 哟，哈，伫即个出国这几天呢，哈，这个美国哈又对这个伊朗的开轰，哈，开轰，哦，这伊朗哈真正是哈，真正是足高怪，哈，足高怪，哈，啊，所以讲哦，这个川普已经不忍了，尤其是讲哦，川普他知道哈被列为被伊朗列为哈这个暗杀名单第一人啦，哈，伊朗也不是第一本的啦，哈，从过去哈在川普伫咧竞选期间，哦，他们就已经执行过几次对伊啊对川普的暗杀，现在呢哈更是啊这把川普列为哈积极要暗杀的名单制哈，这个头号，尤其是最近有两个啊这个非常就是支持川普的两个共和党的这个啊议员，就莫名其妙就这样死掉了。好，有一个去乌克兰回来了后，身体拢好，突然就死掉了哈。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有两个哈，所以有人在咧猜测讲，因为这两个也都是这个伊朗哈，好啊，伊朗跟俄罗斯都有相关关系哈，好，所以讲就是。都是也是被列为暗杀名单的，哦，暗杀的这名单的，哦，所以有人说怎么好好的去一趟乌克兰回来就死掉了，哦，而且死因呢还不明，哦，就很莫名其妙，哦，所以呢，

0: 这个更加让人家觉得说，这个伊朗被暗杀川普这一件事情呢，是积极在进行当中哈。所以刚这个川普好像去参加北约峰会了哈，他突然就改变临时被回程的时阵，改变他的那个座驾哈，就是伊的飞机空军一号，本来伊是坐迄、那个啊这啥，伊、那个阿联酋送给他的哇，那一架非常豪华的哈，这个空军一号，
1: 卡达啦，不是阿联酋、
0: 他去卡达哈、
1: 卡达送王室的，不是阿联酋，
0: 卡达送的啦，卡达也是阿联酋的那个联组组合国来的啊，所以讲吼，后来伊要回来的时阵，他要回来的时候，就大概有这个消息嘛，吼，又听到那个共和党议员就这样莫名其妙去一趟乌克兰，回来之后就死掉了哈，所以川普临时回程的时阵，佮改坐伊的旧的空军一号哈，就惊讲哦，迄架卡达上一架这个飞机呢，可能不晓得，因为他毕竟还是中东嘛，会不会？被做了手脚哈，好来哈，所以这一次我们搭的飞机是阿联酋航空哈。阿联酋航空啊，当然搭阿联酋大家知道都是在杜拜转机哈。在这个融合的河轮，
1: 其实我觉得我们看哈，其实我们台湾媒体就比较偏美国嘛，但是就你到中东，就是到这杜拜，其实第一眼看到哈，全部都被丢，他们那边的车子的广告全部都被中国车，中国电动车真的是蛮厉害的。我有一说一啦，我们不要都只是在台湾的观点看。中国的在耕耘这中东或者欧洲市场的这个电动车这一块，哇，真的是资本真的是很可怕。杜拜真的是一个很可怕资本汇集的地方。
0: 来，你好，嘿，先接电话，嘿，你好，嘿。
2: 刷卡
0: 。谢谢，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599，08007755599。

0: 杜拜真的是一个不夜城啊，尤其杜拜的这个哈、哦，这个兰贡尔，他要做世界的这个转运中心嘛，因为他地理位置不错啊、哦，去亚洲、去非洲、去美洲，其实都不会太远。各加熊，杜拜他们自己有所谓的这个阿联酋这个机队啊，阿联酋真的很不简单。条件朋友，大家讲，如果常搭飞机，一定有听过什么华女一家啦、星空联盟啦，这个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讲你大概飞人机不较济嘛，比如说啊，坐长荣，然后要去其他地方转机的话，那个地方如果没有运量没有那么大，比如说去美国啊，美国要到其他的二线城市的话，那二线城市没有那么大，你长荣又要的行李你要直接挂到美国这二线城市，那长荣忘记长荣是寰宇一家还是星空联盟，你加入进去之后，你就可以转当地的美国的航空公司，你的行李就可以直接挂到那个二线城市，但是你可能去搭长荣，后来搭美国当地的联合航空之类的，但是杜拜没有加入任何的新的联盟，他的自己的机队还有他的转运的能力，他就可以经营全世界、嗯，所以是相当相当相当可怕，弄客家的就对啊。
1: 哎，你好，
0: 哎，你好，
2: 哎嘿，哎，我请问你啊，我去哪，可能叫回哈，阿顺他送过来，
0: 是，哎，
2: 啊，我护理人士啦，啊，我那
0: 加来刷卡把你服务。Bells will ring,
1: ding a ling, ding a ling a ling, and you'll sing me the bell.这阿联酋航空呢，它的这个规模是非常的庞大，它的机种呢，往往也是都是比人大比人新，所以像这一次我们搭的就是都是 A380 的 A380 就是很大啦，它就是很大很大，大概一架飞机可以载到七八百人，七八百人这样的规模，光是看这里飞人机里面看那个席啦，飞人机的机翼吓死死人，所以我就不得不赞叹说，哦，怎么有人那么厉害，可以发明这种飞机，驾大架的飞行机，佮再驾侪人，佮再驾侪行李，驾你当的物件，会当伫天顶安尼飞飞飞，吼吼，哦。
0: 那个阿联酋是全世界所谓的空巴 A380 买最多，但是空巴 A380 这个机型现在已经停产了，为什么？因为不符合经济效益，因为飞机太大了，飞机太大有一个最重要的前提下，你不会接下来会能去进讲哎嘎就这一位。其他的航空公司我跟你讲，日本唯一有 A380 的就只有 ANA， 日本 ANA 这间航空公司，它几架 A380 呢？它只有三架，因为要养这台飞机的成本太高，因为油要加就多，你若讲人，你若人吼无载遮多，你绝对飞一趟了，飞一趟了两趟就对啊吼。但是中东土豪就是不一样，他的飞机几乎 A380 的，他是全世界 A380 的机队最多，好像破上百架吧，这么大的飞机他养上百架，中东土豪。油自己生产的嘛，
1: 所以
0: 他的油的成本就低啊。
1: 所以你看啊，它可以分为上下两层，它还可以在商务舱里面设吧台，还有让你洗澡，吧台要看电视，直接飞机上就看电视转播直播那个足球赛，你也可以在那边喝酒，你也可以在那边呢，大家聊天，好像一个交易厅啊。
0: 所以中东杜拜我是没有去过杜拜，可是基本来杜拜机场真的是。让人家觉得说啊，完了，这个才是要作为世界的转运中心的一个企图心啊！为什么？第一则，其实杜拜机场就是一个24小时不停歇的所谓的航空城。我印象就清白，基本登来时说，到杜拜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了，当地时间3点多，哇！但是一下飞机。灯火通明，世界在杜拜转机的观光客还是这样子，哇，人就在嘎嘎过，
1: 像大白天那样的机场繁忙啊，繁忙状况
0: 一点没有，一间什么晚上休息的没有，全部一样照开，不管热食店啊、精品店啊，在卖几挂盘球啊，一样开。但是果然是杜拜是资本汇聚之地，以啊，不管你租家啦，你买物件。全部拢是比如说印度人很多啦，亚洲人很多啦，然后全部都是他们砸钱请全世界的员工来做。但是要杜拜米卡今天有够贵哦，我跟小姑娘家跟我们贵的朋友我说，我去经营这个汉堡店， 在
1: Five Guys，
0: 在台湾没有叫 Five Guys 哈，这次在法国有吃到，然后在杜拜，然后看到说，哎、欸、啊，就跟这样，我刚刚说跟这样，跟别人讲，我说，哎、欸、哎、欸，这间汉堡店足好吃啊，啊，台湾吃袂到，我们就在那边买个汉堡吃吃看。结果两颗汉堡，两个牛肉汉堡，再加上一个
1: 薯条，
0: 中薯而已，还不是大薯，
1: 单点的哦，单点两颗汉堡，
0: 两个汉堡，
1: 中薯条，
0: 啊，加一个，
1: 嗯，啊啊啊啊。
0: 薯条
1: 对好一点，对呀、啊，好。

0: 1200多块，快1300块的价格，吓死人！杜拜的物件真的贵到贵翻天了、啊，嗯，真的资本汇聚之地了。嗯嗯，三明物件东西哦，你这四点这样好不加方便，嗯，24小时的店员很方便，但是就他就转嫁在所谓的物品的价格上面，嗯、但是还是一样络绎不绝。
1: 等于一粒汉堡超过500块，单一汉堡哦、嗯，没有吃其他的东西。
0: 对啊对啊，没饮料、
1: 哦，哎，没饮料，没其他拢无、嗯，就是大概500-600块。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但是行李嘛就好呀、
1: 啊。对啊、嗯，啊，最可惜的就是。因为在龙和河轮上面吃太好吃太多了，呵呵，吃到都吃不下、嗯哎、因为他汉堡其实也蛮扎实的啦，所以后来呢有一颗完全没有动，有一粒完全没动，请我啊好啦，带上飞机哈，带上飞机哦，对，飞轮机顶。结果呢，飞机上2餐飞机餐都没有吃哦。跟你讲，阿联酋那个飞机餐哦，哦，当然我不知道舱等不同会不会有差别到哪里啊？哦，真的是他的飞机餐是相当不错哦，相当不错哈。两顿拢无食，为着讲啊，要可惜迄粒汉堡一定爱个食完哦，结果汉堡也都没吃，完全吃不下哦。啊，因为是，你知无？甲咱台湾老人记了，咱袂当有肉品类袂当带进来，所以那颗汉堡就留给哈、哦、这阿联酋航空。
0: 阿酋航空它的主力哦，还是放在他们从杜拜转到欧洲这一段哦，因为对这个台湾加。台北到杜拜这一段呢，虽然是 A380 的大飞机，但是一般回程机来的东西用古哎，旧的飞机。可是哇，一到了哦，从这个杜拜要转到欧洲，不管去或回哦，澳洲人马西卡很好，都是坐新的飞机或者新装潢的飞机哦哦。所以你也感觉到啊，好在台湾我们好像觉得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可是你说去看看哦，真的世界的资本哦，或者是商业模式哦。台湾都还是还有要追的地方啦，因为市场没赶快哦，南来北往或者是资本愿意停留的这种想法就不一样，包括可能我请问别人，他在 LV 上班嘛，他我们这次同团团员，当然他们这次有去买那个精品啊，有些精品不管是精品里面的内容，光是包装有一个就是 LV 的袋子的包装，那个台湾就没有。我因为很特别嘛，我就拍给我在这个 LV 上班的朋友看，他说：“哇、哦，这个纸袋哦，其实就是那个地区限定啊，欧洲才有。说台湾的市场因为不够大，所以这种东西就不会放到台湾来。所以出国看有时候就是这样子，更大的市场，更大的资本，更多不一样南来北往的人，我干嘛想出别的去的家？”嗯。开拓自己的视野，
1: 所以哦，能够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有时候你出去看了哈，那才知道哦，世界之大嘛哈。好，所以哦，
0: 对啊，对啊。

0: 好了，因为这个国际能源总署哈，就是啊，这个 IEA 哈，国际能源总署诶，执行董事哈，比罗尔好，一表示伊讲哦，现在因为美国对伊朗哈的这个这个中东哦，有人讲啊，这几天一直啊一直在轰炸，主要的轰炸还是针对伊朗的这个啊军事哈，诶，这个军事设备跟军事基地哈，但是啊，有人讲这一场战争可能会有哈这。越来越变哪讲吼，越升级啦吼，越升级的这种的状况吼，因为川普吼这个已经今嘛哦，越来越不信任嘛吼，也不跟谈啦，也不再跟伊朗谈了吼，那伊朗也一直在挑衅，还是不断的挑衅吼，所以讲吼，川普呢吼，这几下呢吼啊，今天呢他就说了吼，伊朗不要太超过吼。目前呢，川普伫咧做的是讲，他要强迫德黑兰重启霍姆兹海峡，这是最重要哈。啊，那所以讲，美国最近对于这个伊朗境内发动的几啊波，而且强烈轰炸哈。但是呢，这个今嘛搁在哈，已经对伊朗的这个军事行动呢，已经五十几天啊哈，五十多天了哦。啊，今嘛呢，川普呢，伊是哈啊怕圣公哈，在这一次哈这几天在重启哈这个军事行动了后呢哈，他会得到更多的策略哈，甚至科鲁被安怎呢？好，川普的想法是准备想要抢夺哈格岛哈，当然那是到最后的手段了哈。伊朗如果还是一直这样的话，不排除被抢夺哈格岛哈。所以如果这样子的话，那这个中东的战火呢，中东的战火有可能会搁再升级。那根据美国三个官方的官员一个讲，最新一波的空袭是锁定伊朗的雷达、飞弹。还有快艇，诶，这军事设施。那美军呢？吼，主要伊是要削弱这个伊朗德黑兰当局的防御能力，哈。为了是未来可能发生更大规模、更加大规模的这个军事任务来做铺路，哦，就是有可能还会有更大规模的军事任务。目前呢，美国跟伊朗的冲突已经进入哦，我都要讲唔对哈，好，不是五十几天，是进入第五个月哈，是进的第五个月啊哈，是一百多天了哈。起码双方在和平备忘录哈已经破裂哈，对啊，这个协谈协议呢破裂哈，那这战火这个战火的持续个一直继续啊燃烧。等一下我们再说
1: 哈。你好，小军波哥。
0: 啊，来你好，
2: 姑娘你，
0: 哎、欸、是，
2: 我问看迄个社会线回答小寡大，看会当食苏鹏，
0: 来广告吼，来，迄就是食苏鹏啊，没有错啊，哎呀、啊。不是会当食，是一定爱食，一定爱食苏鹏吼，爱食苏鹏对这真好吼，非常大的。
2: 护理元素会冲突呗？
0: 不会不会不会不会，没有冲突哈，没有冲突。
2: 没有冲突啊，他有慢性病呢，有吃抗凝血的药呢。
0: 没有冲突，
1: 他也要分开的喝。
0: 哎呀，对啊，慢车这位讲药啊，跟药啊分开的哈。嘿，
1: 对啊对啊，哎，
0: 啥你拢会使，看你习惯安那买拢会使你哦。
2: 好好，我知有房的，我听你。
0: 爱食爱食，这真爱食吼。哦，嘿，
2: 好好好
0: 嘿，好好好，男性脑这个问题哈，卖个拖哈，真的不要拖，
1: 没有错没有错，
0: 拖久了到最后你要动刀，你也是很烦恼、啊。哥听人讲动刀了也不是百分之百哈，所以讲提早保健哈，这啊苏鹏哈，男性的问题哈，
1: 苏鹏苏鹏苏鹏鹏，以上广告。
0: 你好，哎、哦、
3: 哎，您咧讲迄落迄种汉堡还无贵啊，台北。迄、个内湖三庄啊，对面一间啊叫牛爸爸，迄一碗牛肉面一万啊，第二俗的五千人都在吃。
1: 无啦，我即问，我即问，
0: 你也是特别迄落，
1: 对啦对啦，
0: 咱这是讲伊，哦，就是汉堡，
3: 贵的足多哦。
1: 唔是啦，
0: 即嘛唔是咧比世界上贵的物件，
1: 无啦，我咱即嘛是咧讲物价啦，
0: 物价，
1: 唔是咧比较啦。我的意思，条种比喻，你卖讲，我干嘛讲啊？好像咱台湾，我唔是，我是讲很多的资本吼，即嘛资本，你要看到说，哎，咱台湾很多时候。卡扎贝工厂是不是转运中心？有没有？亚洲转运中心、金融中心。但是你被这转运中心、金融中心，其实除了天时地利人和之外，你的资本要投入了。我们台湾对于这种想要做国际上亮点的这个资本的投入跟法规，
0: 所以咱都唔是咧讲啊，上贵、最贵的汉堡。
1: 咱台湾人足有钱，我即马是讲，
0: 咱是讲。 一个汉堡，一般呢我们在吃在买的汉堡，那一家汉堡店在杜拜机场汉堡。
1: 台湾的市场其实在国际的市场来看其实不够大啦，两千多万人啊，你比如说你要精品嘛，买过一轮的他会买的就是那些人啊，市场就不够大，国际观光客或者南来北往人也不够多，所以也请求的啊，这个很，这个是国际品牌在看台湾市场这样，不是说台湾人没有钱啊，他打个他就没办法听讲，哇，那台湾人是不是被瞧不起？不是不是，
0: 而且
1: 我们的市场不够
0: 大，我们刚刚讲的不是在讲全球最贵的，
1: 对对对，
0: 我的东西哈，南姐在讲一般呢，但我们在吃在买的汉堡哈，啊呢，所以嗯，记得听讲哦，
1: 会错意
0: 了，
1: 会错意，会错意。
0: 好，来，咱都要讲吼，这美国吼，美国跟以色列这么两国联手吼，重创伊朗军队吼，的之前呐、啊，之前，但是呢，伊朗有保有飞弹跟无人机的战力吼，所以这么川普嘞，虽然下令避开哈格岛的石油设施，吼，啊，那轰炸都不能炸到这个哈格岛石油设施，但是不并不排除派兵抢夺哈格岛的可能性哈、另外，美国方面嘛，扬言要攻击哈，这啊纳坦兹附近的哈这个地下核武设施哈，好哈，所以讲哈这个伊朗为什么会这么难缠哈？这川普嘛讲啊，伊讲为什么伊朗这个国家会这么难缠，而且都好，那个军事设施进前美国跟以色列也轰炸了很多，那为什么到现在哈？好，这最近的又重启军事行动的时阵，发现说，哎，虽然海准呢，哈，海面上的准呢，已经拢炸个差不多啊，因无啥物准了，但是他们还是有其他的哦，譬如火箭呐，哈，飞机啊，好，所以说你看伊朗它就是还可以攻击那个啊，这个海面上的那个运输有石油。有的这个轮船哈，都是安尼哈啊。那川普也说了，那主要背后还是因为有中国啊暗中的支持啦哈，要不然你讲伊朗不可能，光是靠伊朗不可能这样子哈，好这么难缠啊，你的对哈。那所以讲这个有可能中东的战火呢，哈，有可能个再升级啊。所以咱都讲讲哈 ，EAI 哈啊，我们刚刚讲的这个这国际能源总署的执行董事。市长一共，如果霍姆兹海峡的冲突无法度伫未来几礼拜来解决哈，未来几礼拜来解决哈，那有可能真的哈，好会威胁到哦，这个对经济的影响会啊，影响非常的大哦，经济尤其是全球的经济将面临新的挑战哈，新的挑战哦，因为这条霍姆兹海峡，所以讲伊朗就是挟持霍姆兹海峡嘛。用霍姆兹海峡自重嘛啊，所以讲你看，伊这么准海面上的准，伊无法度来准伫海面上去了，但是伊有火箭啊，火箭它还是可以远距离射你的船呐、啊，你的准被就又被运出去哈，要运出霍姆兹海峡，它还是。还是用可以火箭炸你呀、啊，所以讲吼，就是讲在北欧的武器呢，它还是有很多的库存，或者是有很多的外来的资源的丢啦。好，包括嘞哈，这个霍姆兹海峡，这个如果这个冲突升级的话呢，可能啊，第一当然上应用上大的石油的运输，啊个化肥，啊个天然气。其他会不哦，这些关键的水道哈，还是都跟霍姆兹海峡有关哦。所以如果几个礼拜了哈，这些哈能源总署在讲，几礼拜来都会一定几礼拜来结束啊，要不然的话，对全球的经济真的是影响非常的大哈。这个霍姆兹海峡呢，继续安尼关闭哈，就是没有办法运输哈。那全球的经济哈，会面临到的都是讲这个发展中的国家跟亚洲的经济哈，发展中的国家跟亚洲的经济哈啊，所以讲这个这真的是霍姆兹海峡必须完全开放，而且是无条件开放哈。好，不关系啊，这个无条件开放，而且完全开放哈。这个对整个哈这发展中的国家，还有亚洲的经济，那现在亚洲的经济牵连到全球的经济都赶快啦哈。哦，基本上你看这几年来哈，这个整个的全球的经济哈重心在亚洲呢哈，在亚洲。

回答哈，咱的这个哈黄仁勋的哈这个 NVIDIA 哈回答，即马传出讲哈，要跟日本的川崎重工哈，川崎 Kawasaki 哈，哦，大家都知道川崎重工合作要创啥呢？要打造 AI 机器人。AI 机器人有什么可以那个齁，要打造 AI 机器人的造船厂，要做船呢，全部用 AI 机器人要来做船，齁，打造齁造船齁。

0: 好嘞哟，这个哈、哦，辉达要跟日本的川崎重工哈、哦，这个合作哈、哦，利用川崎重工也这个主要的基地呢哈、哦，要打造一个 AI 机器人，就是讲用 AI 机器人要来造船的对，诶，造船厂哈，所以造船厂内底可能造船的因为今嘛这个造船工人哈、哦，可能也越来越哦，愈来愈少啊哈，好、哦，愈来愈少，愈来愈快啊，这个、造船的速度呢，真的是越来越供不应求、哦啊、所以供呢、哦、就用 AI 机器人来造船，哦，这尊啊配合的川崎重工，哦，川崎重工啊在啊配合的辉达的哈、哦、这个 AI 的技术哈、哦，相互合作的核心就是要导入数位孪生技术哈、哦，在虚拟的空间当中完整模拟出哈、哦、真实的船厂尊像的运作的环境，让工作人员会当在无风险的数位环境当中进行的各项的测试哈。哦
1: 其实这样、喔、这种东西像我之前跟天众朋友讲过、其实鸿海哦、喔、一滴起码一个滴专设改尤其中国大陆一个好几间所谓的叫关灯工厂什么关灯工厂的施工对头到尾这间工厂吼24点钟全面都可以运作都不用开灯其实他们就很早期他们鸿海就导入了所谓的 AI 跟机器人因为大家知道说鸿海就是制造业起家嘛对于他来说可以减少这个人的成本然后可以用 AI 来优化他们的制程的话这个对他们企业的成本来说都是很大很大的帮助日本真的是比较慢、啊、现在才在2026年才在搞这个东西、
0: 在 AI 这一块、哦、
1: 日本的很慢啊关键就很保守嘛因为为什么因为他们比较重人嘛就比如说重传统嘛你今天 AI 的工厂一弄他们势必就要面临什么裁员啊我企业说我 AI 机器人可以做的事情24小时的关灯工厂关灯不是说灯关了就不做了不是关了灯还能够继续做鸿海现在在中国大陆已经有好几个厂其实就是这样做而且鸿海他自己本身里面他们就有所谓的自己的 AI 的学院 AI 的自己的算力中心很可怕、啊、这一点制造业在台湾其实是走的比日本跑前面的很多、现在才在日本真的卡丘够慢呢
0: 对啊所以说 AI 机器人呢在造船厂哦，这样哈，跟日本啊，这个辉达跟啊川崎重工哦，因即嘛，因讲吼，因即嘛积极要开发的是会当应哈，会当适应的复杂地形的细卡的机器人，四足细卡的机器人哈、那这细卡的机器人哈，因未来的会当辅助哈，在迄、那个哦危险或很狭窄哈，就这个工作的现场、在没有人力直接介入的情况之下，会当安全个精准。完成大型的金属结构零件的焊接工作，
1: 对啊，
0: 哦，你看到那机器人在那焊接，啊，在那个造船的那个环境，那工作场地可能是很狭窄的，又很危险的，
1: 对啊，对啊，过去人工的东西，你就蛮用就，
0: 太浅嘛，这么人都根本你不做船的工嘿啊，哦，而且又那么辛苦，那么危险，
1: 而且你 AI 机器人一导入，成本就压了下来了，你才有竞争力，
0: 哎，没错哈，所以讲哦，这都是哦。在这个川崎重工啊，为着要解决机器人开发过程的繁杂的测试哈，所以业界嘛计划要伫研发的阶段，全面拢采用辉达所提供的模拟平台哈。
1: 对啊，对啊，叫做导入嘛。鸿海 AI 工厂一本我给你听 AI 工厂他们很可怕，他在开几间工厂去准时啊，哦，看地啦，然后画图，请设计师有诶无这个工变啦倒啦，啊是讲机台要怎么放才能够最大的效能嘛？以前都是要先出很多图，现在不用哦，现在你只要把这个东西，比如说资料输入到这个 AI 的资料库里面啊，比如说去地底偌大，你要做偌济哦，诶工厂要产量要偌大 ，AI 就家己底下模拟算出来。然后会把你的工厂的所有的管要怎么接配置要怎么安放机台要怎么摆能够产出最大的效能这个 AI 现在都可以帮你搞定这对于这个经营家来说这个是很重要为什么它可以用最低的成本然后收到最大的获利所以你看日本现在卡真太慢了日本现在才要搞这个东西真的是要至少想法有跟上这是很重要了
0: 你好嘿
2: 小文
0: 嘿
2: 啊你的客群一个杂 AI 啊你自己说啊你的老伙子说就听啊听嘴
1: 你的掰啊，
0: 你怎么认为？
1: 你都
0: 怎么认为我们的客群？
1: 好啦，你都知道了，对不对？哈，对不对？你都知道了。
0: 对啊，你怎么认为我们的客群？所以你把我们的客群限定在你自己所认定的客群。
1: 而且你老公不知道，现在分享出去就知道啦。
0: 对啊，不知道讲就知道了，多少人会知道啊？
1: 这个没有，这种叫做知识的傲慢呐。
0: 而且他认为说啊。可能啊，你那听
1: 没有啦，没有啦。
0: 那你就是你自己设定我们的客群嘛？啊，我们会讲，我们就是觉得我们的客群是有，这不管了、啊，有人会，有人是知道，有人不知道，我们讲了多少也是一种。
1: 懂不懂其实都没有关系啦、你不知道就是你即便他没有听过、咱现在说出去、他就有兴趣的自己去了解嘛、很多事情我也不知道啊、我说不要有那种知识的傲慢、不是你说你知道你就比较厉害，我说、在 AI 这个时代、你的知识一点都不值钱、为什么呢、我还说啦，就这本我们的这个领队出去、他是资深的领队，带过好几十年、什么大团小团金字团普通团都带过，但是有时候他现在出来他讲的这个知识的东西我用 AI 一搜、还是有落差，就是领队这么久的经验、他十几年的专业领队的经验讲出来的东西结果一查其实是不对的、当然不好意思吐他草嘛、所以不要有知识的傲慢，因为其实这个年代什么东西最不值钱、你过去学习到的知识、所以你别说、我不知道的学嘛、这个时代有你老 AI 的变高、你要学什么东西变得很公平，零岁到一百岁你只要会简单的使用 AI 问一下、会问一下，那你什么知识你都可以获得、就这边就可以没去点菜、我看或者是看剧、这次我有自己跑去看剧、很简单啊，现在如果你只要把外文的菜单不管是法文还是意大利文菜单、全部拍进去、我就跟 AI 说、我现在有四个人五个人要吃饭、不会很饿，让你帮我挑出这个菜单里面几样当地特色的菜色或者饮料，也得叭叭叭叭叭叭叭帮你翻译出来，给你建议。这个哪需要什么知识？你会用手机，你会拍照就好了。所以不要有那种你干嘛我知道这 AI 的就搞没啦。现在会晓用 AI， 大概人都就搞。你过去的经验一点都不重要。真的啊，真的。
0: 咱的听众内底对
1: 愿意学习的心
0: 啊，或者是说懂很多的听众也很多哦，不要说认定说
1: 不懂的也没有关系啦，
0: 对，听了就他慢
1: 听了就懂啊，
0: 他也会知道啊，要不然、怎么会不知道呢？
1: 所以我都
0: 没了解个这详细，但是起码大概也知道这个方向是怎样。
1: 今年你代吼，就是 AI 时代吼、你的知识变得很廉价，很廉价，我干嘛？真的。但是你对这类世感、你是不是抱有好奇心想要知道？我觉得 AI 时代、你如果还有好奇心想要知道、AI 真的是很好的帮手、而不是、我就用 AI、你说什么 AI 上面你死掉，你不去碰这个东西的话，你就是真的是自己、关于这类、这个
0: 听众可能有时候也感觉说、你听我们节目就是、听 call in 的是哪些人，这样子用这样去设定、我们的听众群，其实我都说 99.999% 的听众是没有在 call in 的、这些就是隐形的听众，他们是没有在 call in 的、所以、这些是你不了解的，你不知道 各种的听众层面、各种层面的都有、99.999% 的人是没在 call in 的听节目的人、所以说听众、可能、会有一些、误判、
1: 不管几岁、还是要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跟、这样安的人较袂老啦，基本真的是我觉得杜拜真的比我让我觉得很震撼。我到了共伟，想到为什么阿联酋这个杜拜的阿联酋航空它不用加入联盟？所谓的现在的国际航空联盟最主要有三个的：星空联盟、天合联盟跟寰宇一家。 联盟的意思我大概台湾就没有共鸣嘛。今天台湾比如说长荣或华航飞去美国，然后飞到二线城市就利用什么联合航空啦或者美国的航空做一个接驳，但是应该同一个联盟才有，就是航空公司的伙伴嘛。但是杜拜就是这么样特的阿联酋航空就是这么样特别的存在，为什么呢？哦，来，这个我也是请 AI 帮我分析的嘛。因为呢，杜拜它的优势在哪里？也地理位置，它拥有全球超过三分之二的人口，等于你这个从杜拜起飞八个小时，你就可以飞向全球三分之二地球上的人口的这个距离，所以呢，杜拜的地理优势就超好。再来就是说他们有很多大飞机，也 A380 全球最大的商用客机，整个日本哦，这么强大的国家才三架，杜拜有几架呢？超过100架的 A380 的飞机，所以也地理位置好，然后飞机又很大，又可以载很多人，所以他才有办法做一个全球的转运中心，又不用去靠其他的人哦。所以我刚刚两包括杜拜这些空服员呐、啊，是讲底下看亏人，都会有一种对自己这种工作感到很骄傲的感觉，这不太一样，真的不太一样。那老公啊，就会服务业啊，很需要啊，笑容啦，阿里要多个在吗？是啊，是讲谢谢，很礼貌。可是我觉得，不管是杜拜机场的这个服务生哦，服务人员，或者是阿联酋航空上面的空姐啊，或者是这个他们的机长、机师哦，都有一股对自己的国家或者自己航空公司很那种骄傲的感觉哦，这真的是很特别的一个感受。对的，杜拜机场24小时全球的哦航空的转运中心哦，有机会大家去看看啊。但是杜拜不好玩呐、啊，因为对飞人机一飞起来时候，我干嘛讲啊，这个所在就无聊，为什么拢风不会刷？本来想要飞机飞起来的时候看一下，哎，我看了一下这个全世界雄关的这个建筑哈利法塔在哪里？结果完全都看不到，为什么？那一天吼风不会刷，拢蒙人大雾，完全拢看无，所以他们就是用。全部都是用资本用金砸出来的，
0: 所以你去杜拜哦，你不管旅游、去头观光哦，它这室内的啦，几乎都在室内。
1: 对对对对对，
0: 它室内的都是可以打造的非常非常的哈、这个华丽，或者是说非常的高级。
1: 嘿，杜拜，
0: 但是你别讲哦，你别看大山大水，别看哦风土人情啊什么没有。没有，真的是没有。
1: 在杜拜有怎样一句啊？会当用钱解决嘞？在杜拜有那种法度解决。

爱甲咱台湾囡仔呢吼，真正呢吼，拍拍手，拍拍手吼，五个孩子替台湾拿下世界第一吼。好来，这是迄个奥林匹克吼，奥林匹克诶迄个啊，这个竞赛吼，诶。

好嘞，咱台湾有五个小孩，五个学生的丢了参加奥林匹克最著名、上该出名的历史跟时事焦点哦，吼。哦，是2026年、哦、第56届国际物理奥林匹克、哦、这个奥林匹亚啦，不是奥林匹克，奥林、哦、也奥林匹克对啦、哦、奥林匹克的竞赛、哦、在、最近、哦、举行，咱台湾五个高中生代表台湾参赛，五个高中生全面勇夺五面金牌，五个代表参加、嗯、五个都拿金牌哦，国际排名的国际排名并列第一，哈、哦，并列第一，哈、哦。

0: 今年七月份而已，最近而已，这个由哥伦比亚主办的第56届国际物理奥林匹亚竞赛，台湾代表队呢为全国2361个学生当中经历过四阶段选拔，最终派出五个顶尖高中生参赛
1: ，
0: 这五个高中生在91个国家381名的选手当中脱颖而出，写下近十年来最佳成绩，五个千本啊，各自都拿金牌，五个拢达成，所以并列世界第一啊，好，来，主要就是物理、化学，还有资讯，还有生物啊、科学等等学科当中哈，那台湾这五个哈高中生，哈，这个表现呢，实在是相当的优异啊，五个派五个代表参加，五个拢摕金牌，
1: 怎么厉害？
0: 真的是哈，这五个学生呢哈，两个是台北建中，一个是桃园武林高中，另外一个新竹科学实验高中，还有一个是台南一中，就这五个哈。不可能哈，南公哦，这五个孩子，所以哈，南公爱适才发展嘛哈，这五个孩子哈，他们勇夺哈这世界第一哈，这五个小孩，五个学生的丢，拿了五面金牌，五个都是世界第一哈，可能项目啦哈，各个项目。有人讲哦，其实这五个高中生哦，这五个代表，有的人国文不行，有的人英文不拿手，有的人以前爱打电动。有的人曾经落选，有的人连备取都没有，可是到最后他们站上了世界舞台，五个孩子把台湾推上台湾第一，也就是说他们并不是，这五个高中生并不是他们样样皆能，
1: 他们是专才啦，不是通才，
0: 对，他可能某一方面他很强，但是他可能，这英文不行，国文不行，就是这样，理工科的通常不是这样。

0: 好嘞，天气很热哈，天气很热就是要吃冰哈。
1: 啊对啊，
0: 对啊，咱都要讲嘛哈。你我们这一次在法国，不管去到哪个城市哈，啊是哈，波尔多、亚维农、阿西里昂，或者是到了尼斯，哦、嗯，最后大概尼斯是算是比较热的了哈。嗯嗯。你去买那个矿泉水哈，店里面买矿泉水，虽然讲冰柜里面拿出来，但是都不够冰。
1: 对，要冰哦，这是上痛苦。
0: 对对，你所以我提出来了、啊，我搁甲插到灯
1: 嘞。我甘愿喝常温呢，对吧？你若讲无够冰，我喝常温还比较觉得比较消暑、嗯、要冰不冰，真的足痛苦、嗯。
0: 所以我这边我全程哈，全程只要跟那个路上活动的时阵，全部我都是为准定，哎、嗯，我那准定一整天24小时冰块哈，你我家己去按那个机器，咔咔咔咔咔咔，好，看你要吃偌济的偌济冰干啊，一袋一袋做个水洋洋哈，哦、嗯，就给我装在那个保温瓶子里面啊，然后你倒一点水哈，一整天很热的时候哦，喝两口冰水哦，爽哈。所以你临干不也去尼斯，在路上的时候买不到矿泉水，冰凉的矿泉水，根本就是没通过啊，哈，没去过啊，所以哈，摕出来搁个塞到回去哈。好，夏天吃冰嘛，哈，夏天就要吃冰。那这个周末哈，就是18号哈，这个周末18、19两天内，高雄举办2026年大港阅冰，哈。我刚刚讲这个取名字的，把这个活动取名的哈，真的是取得很不错哈。大港阅兵哈，阅兵啊，那个兵是这个兵哈。大港阅兵，其实哦，这已经是古板啊，到今年好像是已经第6年了，第五年还是第6年哈。每一年都吸引了10-20万的人次来参与，因为夏天嘛哈。哦，另外之前才有啤酒节，另外夏天就是要喝啤酒，夏天就是要吃冰哈，所以有。各种的哈，这集结了我全国50几家的这个知名的冰品哈，冰品啊，也这个业者哈，啊，用各种哈，包括造型、口味，啊，是讲哦，什么哈，啊，这个很创新的哦，这种冰品哈，这大家一起来大港阅冰啊。有一个什么吉亚冰城啦，有一个台青椒香蕉创意工坊啦，有3横1竖啦，哈，还有什么哈南国小天使小农国物冰淇淋啦，哈，还有什么冰塔啦，和苑树冰树片冰啦，哈，哦大马日常啦，哈，妈妈太奶啦，哈，太奶冰啦，撒花日本爆冰啦，动心炸冰淇淋啦，哈，巴拉巴拉巴拉巴，还有哈哦。很多哈，
1: 那能打完今天的喝出来工、嗯嗯啊，那个服务业真的呢、嗯、啊，大家创意又多元嘛，你看光是一个冰，哇，这么多好吃的不一样的，有叉冰，有什么雪花冰等等啊，可以当做一个大港阅冰，
0: 阅冰就是你可以来品尝啊，也它也同时也是一个展示，也是一个竞赛。
1: 那台湾的珍珠奶茶真的很红，我这一次去法国哦，那看到很多地方都有在卖珍珠奶茶，但是都第一个哦，价格上就让你退却3步，不敢买。第二个，安妮阿伟，迄个店啊，咧卖珍珠奶茶是什么？是咖喱杯哈？可能伊咧卖啥物？中东咧啥叫啥？沙威玛，然后他们也有在卖珍珠奶茶，那种地方卖的珍珠奶茶，你敢喝？我是不敢啊！一杯吼要5-10块欧元，惊死啦！
0: 所以你若无食过正港台湾的珍珠奶茶的话，你在国外，你只知道说哦，这个
1: 哦，
0: 很有名你喝了，你可能就一样嘛，就像意大利人，你不要把我的披萨乱搞嘛！
1: 对，
0: 我意大利正宗的意大利披萨才不是这样啊，一样啊。
1: 对，真错比啦吼，咱台湾的服务业很真的是不错，我觉得我们台湾服务业在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强。石川大哥，叫回去了，来吃茶喽。你咧现在这部是美丽人生德力公司盖文盖油，为了甘肃朋友个互联互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我是徐坤，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 D 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 D 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1: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药房，彰化市红星药房里面做路民权路角，立功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静安药房在中山路3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啊。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3角巷，立新药房中山路1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药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工程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生药房社头路1段社头国小对面。

0: 整点新闻。各位午安，欢迎收听午间新闻。首先来关心台北股市最新行情，在中场是45,698.22点，上涨66.63点，成交量是6,277.77亿元。电动市场是411.71点，下跌4.70点，成交量是1491.86亿元。台积电在今天下午要举办法人说明会，股价呈现盘下狭幅震荡。台股在礼拜三上涨了893点，挑战月线失利之后，今天压回测试45,000点的支撑点，最低是44,970.64点，下跌了660.95点，盘中在低档买盘承接下跌势收敛。中联油脂公司大豆沙拉油验出一级致癌物苯胺皮超标，冲击全台食安，涉嫌违反食安法等罪的中联油脂总经理余林冲日前虽然获得台中地方法院裁定2,000万元交保，但检方当庭提出抗告，台中高分院审理之后认定检察官抗告有理，今天撤回原来交保的裁定，全案发回台中地院重新裁定。中联油脂食安风波持续延烧，台糖也因为供应链而受到了波及，虽然旗下沙拉油产品检验完全是合格，但还是配合政府政策性预防下架2,881万吨的产品，出估损失恐怕会达到新台币数千万元。对此是不是会向相关业者来求偿？台糖董事长吴明昌在昨天表示，将等待实际损失金额确认之后，再评估后续的法律行动。立法院社会福利跟卫生环境委员会今天审查人工生殖法修正草案，针对是否将代理孕母纳入这一次修法爆发朝野攻防，委员会经过表决以7票赞成2票反对通过将代理孕母的议题跟人工生殖法修法脱钩处理，优先审查社会共识比较高的单身女性跟女同志伴侣适用的人工生殖等内容。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川普预定在美东时间16号星期四晚间，也就是台北时间明天上午发表全国演说。知情人士透露，川普这次演说内容可能要表述外国人介入美国大选的内幕，不过白宫发言人李威特表示，那是外界的揣测，事实上只有川普本人才知道他到底要讲些什么。新闻最后关心天气，今天因为持续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南部地区有不定时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不过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在大台北地区西半部山区都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各地温度普遍都是33到35度，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温度会再高一些，东南部有焚风发生几率，局部地区36度，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会来到过量危险等级，民众外出做好防晒，多补充水分。以上新闻由何佩玲编辑播报。
1: 每天让您放松心情，拥有愉快的生活，
2: 给你好听的音乐，
1: 分享全世界。
2: 跟着旋律大声唱歌，跟着节奏用力呼吸，
1: 所有的活力就在佩玲主持，天天快乐。

好哦，我是佩玲，大家平安，刚有素培哈，先有素培啦哈。好，天气一样非常的热哈，相信大家都有感觉到了哈。熊盖猪窑呢，丢，黑豆西呢，西南风力吹了哈，所以大家有感觉有风吗？有感觉，但是呢，我觉得如果呢温度还是很高的话，黑豆西修轰。气象署说呢，因为今天持续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南部地区哦会有那种雷阵雨。准头就是有短暂阵雨跟雷雨了哈，那其他地区基本上都是多云到晴，不过午后的话就会有局部地区会有一些降雨的状况，而且对流云系发展旺盛，真的是 Tina 哦后丢高。那其他如果没有下雨的话呢，啊对，软乎乎，东南部地区呆当有焚风哈，所以最近呢，大家如果要去台东玩的话，我觉得也不是只有到台东呢。各地都一样，你都要做好防晒，然后多多补充水分。未来呢，这几天在南海跟菲律宾东方海面会有热带云，它来做个消长。但是呢，你说台风会形成吗？基本上应该这礼拜还不会，下个礼拜可能有待观察。所以听众朋友，这两天因为有那个天文大潮，我已经提醒好几天了，沿海地区都会有一些水位偏高，低洼地区要留意海水倒灌。天气热不是跟他在台湾而已，日本也是同样哦，最近你若是要去日本的东京哈，热乎乎啦哈。日本的气象厅哦，他们最近观察到最高温都超过35度，他们叫做什么猛暑日啊，35度在台湾还好啊，我们随便都38、39度了，对不对？不过对日本，他们纬度比我们高呢，所以目前他们在日本全国有170个观测站都观测到这种猛暑日超过35的记录。基本上大家如果最近要去的话了，我是觉得对，就是那种降温的东西还是要准备着。可是出国是这样哦，不是说呢在我们这边大家准备那个小电风扇哦，你就可以随便带上飞机，有些不行哦。你如果真的熊熊刚好出国前买了一个很棒的哦，9000块的那种小电风扇，结果你在海关被打落砸落来哦，你就脚裤吧，对啊，没有办法带上飞机，所以有时候你要上网先查查看哈，这个到底可不可以带上飞机？好啦，所以如果要出国玩的话，尤其到欧洲也一样，修护护的哈，大家一定要把自己的降温设备准备好，然后另外还有一些人。一定要多补充水分。我发现有很多的长辈不爱喝水，如果在冬天，冬天也不 OK 啊，夏天更不 OK， 所以常常都会流酸。所以现在我常讲说，开冷气它不是为了省不省电的问题，它就是一个维持生命必备的工具。尤其套中岛哈，你爱小夸开一下，让一些温度降下来，安内你马卡松快。那你28度再配合着电风扇猛吹哈，阿滚。注意爱绷钉，安内好，身体会比较舒服一些。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好节目由得力公司陪你歌网内和赞助，想跟佩玲也来分享你的好心情，0800-603-603。

莫文蔚所演唱《在那遥远的地方》。好哦，追毒油了哈。目前呢，这个中联的毒油品呢，总共五批的问题油。除了自己的名誉受损之外，它也影响多家知名的品牌。那店家的名单现在已经达了51页，如果以一页呢20家来讲的话，将近有1000多家呢，好可怕齁。好啦，那目前这种超标的油品已经下架了 1661.6 公吨。我在想，然后这一波除了退钱以外，因为有一些的业者他是人工修刊人呢，我不一定跟你进油，但是预防性下架，像台糖就是这样子啊，所以他们最近在预估说可能上千班走不去，那到底要不要求偿变看齁，这事情很大条。那另外有一件事齁，一直没有在节目中提醒，可是我今天有看到一些消防人员他们有特别提到，我也利用这个时间跟大家讲一下了齁。因为在泰国曼谷有一家啤酒餐厅大火，目前得知是30个人死亡，70多个人受伤。那国内的消防署有特别提到，民众如果遇到火灾一定要谨记向下逃，门要关，逃生不行的话就改避难，这样的一个两大逃生术。那尤其呢，这次有很多人都后来被发现在哪里，就倒在那个浴室里面。他说遇到火灾的时候，大家真的要冷静，然后不要随便逃到浴室去。那刚提到那个两大逃生的原则，向下逃，门要关。因为火灾的时候，如果说你一直往上跑的话呢，对，因为那个烟是往下冲的嘛，所以你逃生的话呢，如果啦你要逃生的路径已经被浓烟密布的话呢，怎么办？就逃生不行，就改避难。对，通常这种状况之下的话，因为有时候没有办法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可是要避的话也不能避在厕所里面。那等一下我会跟你讲为什么。通常烟的特性是这样，它都是找有缝隙的地方钻，所以当你没有办法往上跑的话，因为有可能整个火线都已经布满的话，那你要记住，你就要把门关起来。对，你关起来之后呢，你要把衣物毛巾把门缝塞住，这有什么好处？禁止烟雾流入，然后赶快就打119去求助。那这次曼谷的大火，大部分罹难者都在酒吧的尽头，就厕所里面被发现。第一线救难人员研判了，他们有可能是企图逃生，可是被困住了，没办法。因为火灾避难的时候千万不要躲在浴室。一些消防专家就特别提到4个原因。浴室的门跟天花板东西塑胶材质，不耐高温，很容易融化变形。另外，它的门下方通常设有通风口，没有办法阻绝浓烟。还有呢，就是浴室的排水孔下方，他们会有一个存水弯。这个存水弯最主要呢，就是利用它弯曲的造型，把积水留在排水管里面，发挥阻隔臭气的作用，所以也不会有新鲜的空气流入浴室里面。最后呢，就是浴室大多没有对外的窗户，所以根本没有办法对外求援。然后那另外呢，像现在国内几起的餐厅或是 pub 的大火之后，事实上国内对于这种消防安全法修得很严格，来酒吧餐厅都是属于各类消防安全设备标准第12条甲类第1项第5目它的一个场所，所以包括他们的楼地板面积啦，或是他们的一些消防设备都有特别的要求。那当然也提醒大家啦，在出入这些酒吧啦餐厅一定要做好平时预防准备，就是你进入到里面之后，通常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拢是这样欧骂嘛，对，什么都看不到。可是他一旦呢有那种逃生设备的话，他一定要标示出来，就会有个绿绿的灯，有没有？你一定要去看到那个灯，然后去走一下他那个安全位置怎么走。对，你不要只有想到说哈，我要来这边 happy 放松，结果呢没有放松到啊，状况来了你又不晓得要怎么跑，这个比较糟糕。好，也把相关的一些提醒跟听众朋友呢来做分享。

0: 刚想好不时间。
1: 这个礼拜在我们陪你歌网的快闪，就是来自西班牙原装原瓶进口第一道冷压初榨橄榄油。不过我要提醒听众朋友，快闪价很优惠，买一送一，两瓶1980。今天已经是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很多听众朋友都知道橄榄油很好，但是呢，可能有一些情形不晓得能不能用。佩玲姐也特别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国际营养师，就是 Amy 老师，来跟大家来解答。那像有的听众朋友呢，他就是去给医生看，医生说：“哦，你大五位九啊呢，五位石头在里面，就胆结石了哈。”像这种状况之下的话，当然一定要先看医生了哈。那Amy 老师会建议他用好油吗？
2: 当然，其实哈，真正有胆结石，就是要吃多纤维，然后低油。但是低油并不是叫你不都不吃油，也不可以哦。如果平常有吃沙拉油啊、葵花油啊、葡萄籽油的好朋友们，一定要用好的橄榄油来取代。
1: 嗯，
2: 因为好的橄榄油呢，它本身哦跟沙拉油是不一样，这一类的油它们多元不饱和脂肪比较高，所以多元不饱和脂肪沙拉油啊，它们本身氧化的油就容易粘稠，粘稠的油做出来的胆汁浓稠，不容易流动，所以就会变成结石。
1: 对，老师你刚刚有提到那个 Omega 6 Omega 3甚至 Omega 9这一些，到底平常在我们油脂里面不是都有平均分配吗？
2: 对，一瓶好的油啊，其实基本上它要有3、6、7、9，但是6呢不能太多，因为6会触发炎
1: 哦。
2: 嘿，但是你又不能没有3，因为3很重要，它叫脑黄金，如果你不好好的吃，大脑就容易老化。那什么叫大脑容易老化呢？比如说常常忘东忘西，记忆力、判断力下降，没有办法流畅的对话，睡眠品质差，平衡不好，没有精神，昏昏沉沉的，容易有压力，身体不舒服。所以你要健康，从大脑开始，大脑要好，从吃好油开始。吃什么好油？顶级健康第一好油，橄榄油。
1: 所以这个礼拜在我们陪你歌网的快闪呢，就这一瓶哦，来自西班牙的天德瑞橄榄油。听友之前有打电话来问说，诶，你们这瓶油怎么在超市都没看到？我跟你讲，它都卖在贵妇
2: 上架就抢光了。
1: 对，而且它都在贵妇超市，要不然就在那种贵商商的有机店、
2: 有机超市。我跟你讲，秒杀健康食材超市，500cc 的一瓶就
1: 1500啊！
2: 啊，我告诉你，非常非常的高。你想要买到这边是750cc， 买一又送一，
1: 超划算。
2: 国际价格已经接近4000，而且两瓶带回家。
1: 对啊，价格才1980。
2: 一天平均果空保养自己身体就够了，对不对？
1: 听众朋友，佩玲真的是很发心，希望大家可以用到好油。你真的用完之后你回不去了，当然也希望你用了好油之后真的要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健康才是万年古碗的代志啦。
2: 你们要买要抢要快，因为真的数量有限，一下就没有了，赶快把握。
1: 天德瑞橄榄油呢，它每一瓶都有 750cc， 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优惠价，买一送一，两瓶只要1980。今天已经是我们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想要来抢购，赶快把握机会，直接上陪你购物网网络订购，勾选佩玲主持。谢谢大家的支持，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空白空口603-603。
3: 哎，佩玲你好，我跟你订3组橄榄油，
1: 准备好帮你送过去。
3: 好，谢谢。
1: 好好好，拜拜。你好啊，佩玲。
4: 有啊，有有有。
1: 你是要订我们的橄榄油，你要几组呢？
4: 2组好了。
1: 谢谢了，拜拜。
3: 喂，佩玲，我想要跟你订那个橄榄油2组，那这个可以放多久？
1: 2029年1月。
3: 放3组好了啦。
1: 好啊，3组的话5940。
3: 好，
1: 谢谢。
3: 好，拜拜。拜拜
1: 你好啊，佩玲。
3: 橄榄油哈，我订2组。
1: 谢谢，好，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5: 橄榄油，我2组，
1: 谢
5: 谢
1: 你，好，拜拜。
5: 谢谢，拜拜，拜拜。
6: 佩玲小姐，我要订2组那个橄榄油。好，那就麻烦你哦，谢谢。
1: 不会，
6: 好，
1: 谢谢，拜拜。 用好油来保护全家的健康，赶快讲起来。以上广告。
7: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8: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

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哦。行政院会在今天拍板清安 3.0 方案哈，跟 2.0 有什么不一样呢？四项不一样，听听看。第一个，新申请的申贷年龄必须未满50岁，然后贷款上限1000万。如果你是婚育家庭或是呢新婚家庭，适度放宽排付条款，以借款人年所得200万元作为门槛。换言之，如果你是科技新贵，可能借不到钱哦。好啦，看你们家谁借啦齁。还有就是宽限期渴望维持5年。那房屋总价也不能太高，你不能买豪宅啊，所以它是落在2000万到3500万，那也很多啊，对不对？事实上呢，这个清安贷款呢，从2010年推出以后，我觉得那一波真的有助长房价啦齁。那当然除了房价高涨以外，央行的升息这些因素都使得呢，在2023年8月提出 2.0 的精进方案。贷款呢，目前看起来的话，当时是多少？核贷80%吧，额度上限也是1000，年限40年，宽限期5年，跟现在差不多啦齁。那财政部有统计啦齁，清安 1.0 的时候，当时申贷户是516475户，然后拨贷的金额2.7兆元，那单就清安 2.0 实施以来呢，累计是17万1705户，所以大概是 1.3 兆左右啦齁。那所以这一次呢，我们要推出的是清安 3.0， 因为 2.0 就乱象很多啦，对不对？有些人呢反正红单满天飞，后来政府就发现安内北塞哦，所以各大行库当时呢在要去借钱的时候哦，那个条件有够严格的。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在 1.0 的时候就去买房子，然后他那时候已经几岁了，哦，50多岁了，他贷不过呢，那怎么办？叫他女儿贷，女儿也在工作了，好，叫女儿贷。后来呢，哎，有贷到哦。那我就问他说，哎，你年限那时候多少？他就说，哦，那时候差不多要贷40年。我说，女儿如果现在28岁。哇，那要到68岁才还完哦。不过那时候利率还算 OK 啦，大概1点多2点多，对，还算 OK。 所以这一次啦齁，就是如果以 3.0 来讲，对，以 3.0 来讲，最主要呢就是它有年龄上的限制，不能超过50岁嘛齁。那所以以行政院他们去出估，有可能是40到49岁这个区间的人齁，他可能会想有一个房子，因为嘿人家说厝税钱齁，一个月一个月的齁，啊，你如果现在不买，对啊，20年之后你还是这样啊，就被人家贵到啊。所以现在有很多人就说，好吧，有土是有财啊，不，我就买一间啊啦齁，反正那些的厝税钱就很像我们在缴房贷一样齁。不过它其中有个这种应该也不是条件，应该是说它的限制齁，也可以听听看。就整体上面的限制规定，就申贷人的年龄加上这种房屋的年龄是80年，什么概念？如果你今年是49岁去申贷的话，你房屋年龄，就算你买那个中古屋，不一定买新屋，你买中古屋，你呢，那个房屋的年龄就要在31年以下。那这样子的话，你就没有超过80嘛，齁，这样子是比较可以把它贷得下来了齁。那当然这一波在清安 3.0 之后，有一些房地产业者都认为说，可能以目前的房市交易是比较清淡，说好听是清淡，说难听就是很冷，冷到一个爆炸，对。然后房贷还是处于紧缩的状态哦，所以就算有房贷 3.0 出来，对市场的一个刺激效果呢，基本上还是有限了齁。那有一些的这种房地产业者就提到说，清安 3.0 因为新增了排付、排老跟限价这些措施，并且呢也结合了婚育政策，所以整体方向跟市场的预期不会太大。那基本上就算说现在它的一个政策，因为拍板以后就要正式上路了嘛，还是会有
空窗期了哈，所以未来也不会出现一些抢贷的热潮，所以基本上可能现在开始推出 3.0 有没有买气，我觉得还是有，但是不会如我们去年跟前年这么样的热。我觉得前年那一波真的很热，大家干那拢就有钱哈，每家拢要去买厝。但是我观察有另外一个原因，就现在有很多年轻人，他们买了房子以后，他们就拿房子去增贷，增贷干嘛？去投入股市。对，所以为什么我们讲说四代同堂、六代同堂都是这款的得利的哈？当然央行 也有被。也不能说警告，应该是说提醒各个行库，千万唔通安呢，你若要安呢吼，我就把你的银根紧缩哦，做这忙嘛做惊呢，所以最近有很多人真的想买房子，他反而借不到钱，所以我是认为说你可以多问几家，好不好？真的有意要买房子，多问几家，那相信一定可以贷到比较优惠的利率，也可以呢借到比较多自己想要借到的那个金额。

这就柯以敏跟潘美辰所演唱我想有个家。好，另外一件事情呢，相信呢在开学之后很多学校头也很肿，为什么？为了要防堵呢那个非洲猪瘟，然后行政院他们在去年底就拍板，从明年元旦开始呢全台湾是禁止使用厨余养猪哦。那不过呢也衍生了什么厨余去化的问题，因为你不能养猪，那那些厨余该怎么办呢？所以农业部在最近他们就预告修法，动物性的循环原料，像呢这种畜禽屠宰的下脚料，还有一般的废弃物，比如说像学校、军队、看守所的团扇厨余，公家单位了哈，可以作为环保的饲料。那如果说呢，一般的家户厨余还是维持不能喂猪。你不觉得那个制度怪怪的呢？哦，好，所以中华民国养猪协会的副理事长李当奇他就质疑说，政府如果说现在已经预告的话呢，因为你要知道他如果要去建那种厨余的去化，就是你要焚烧嘛，对不对？你起码哈从找地建造、新建、取得使用执照，差不多两年。那距离我们年底，应该是明年，他就要不能使用那些厨余的话呢，只有半年时间，怎么衔接得了？对，所以基层养猪户都很忧虑，因为现在目前全台湾就一家厨余共同蒸煮中心，就是在那个苗栗县的通宵。对，所以我是觉得可能这个部分要有一个缓冲，要不然的话呢可能民众到时候呢，尤其像这种养猪户说这样不行，不然我们那个猪价好来起价好啦，这样不是鸡害的吗？最近如果大家有去买那个猪肉，会发现价格有比较起哦。为什么？因为最近猪真的量有比较少，然后再加中元节他们用量会很大，所以原本可能一个礼拜一个月吧，那个市场大概就一天或两天收市，后来前一阵子就多了一天，就是这个原因啊。最近你若是真的猪价有比较贵的话，不然就吃别行啊。

0: 刚兄好不时间，
1: 提醒听众朋友，今天已经是我们天德瑞橄榄油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目前呢，我们是买一送一，两瓶只要1980元。听众朋友，若是想要订购，可以直接到我们的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的话，可以利用现场免付费专线0800-603-603，空八空口603-603，佩玲会当为听众朋友来服务。你好，我佩玲，
2: 我要订那个橄榄油，我要两组。
1: 你之前有买过我们这组油吗？
2: 有买过，
1: 用起来感觉怎么样？
2: 不错哎。
1: 阿玲，我传后给你寄过，谢谢哦。
2: 拜拜。佩玲啊，
1: 你好，
2: 橄榄油一组两瓶嘛？
1: 对，
2: 煎煮炒炸都可以哈。
1: 都可以，我给你介绍一下，我们这一瓶油它的发烟点到215度，所以你如果像我自己都平常会用来煎蛋炒菜都没有问题。对，
2: 拿来喝也可以是不是？
1: 喝可以，不是每一瓶橄榄油都可以喝，可是我们这一瓶可以，因为它是冷压初榨第一道的。
2: 可以缓解便秘是不是？
1: 可以啊，我们很多长辈哈，他们早晚都喝，就是都一汤匙，你也不要多。
2: 饭前然后，
1: 饭前你可以试试看。
2: 好好
1: ，OK， 那我准备好就帮你送过去喽，谢谢。好，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3: 你好，佩玲啊。
1: 哟，
3: 我讲你帮你推的，
1: 橄榄油
3: 哦。
1: 哎，
3: 每张个日期到什么时候？
1: 我们这一批的效期到2029年1月。
3: 那应该可以哈、哦，因为最近那个油在出问题啊。
1: 你也惊吼？
3: 关系都不吃，我靠卖油啊！
1: 太好了，
3: 我靠没卖油啊！
1: 嘿，
3: 那你说到
1: 2029年1月，
3: 啊，那应该还可以啊，不会放到
1: 还有三年吧？
3: 我们都差不多一个月吃掉一瓶呢。我订四组好了。
1: 好啊，你要四组嘛哈、嗯？那我准备好帮你送过去了。
3: 谢谢哈、哦，
1: 谢谢你，
3: 好，拜拜。
4: 佩林你好，
1: 嘿，
4: 我要买天德瑞橄榄酒四组。
1: 你要四组，
4: 等了半年了，就等很久啊。
1: 对啊，因为我们这组油真的很好啊。
4: 我有都有在喝啊。
1: 啊，你喝完有改善哪一部分吗？
4: 抗发炎嘛，还有你说那个好油带坏油啊，现在就是油那么差。
1: 所以你本来还没有喝以前是有发炎状况吗？
4: 有啊，那蛋嘎。啊、喝了之后就比较不会发炎了、啊，它也是发炎的一种啊，一个月就要去给它挖一次了。啊，我喝了就比较不会了、啊
1: 嗯，有改善。对，而且那个很不舒服哎、
4: 欸。哦，很痛啊！
1: 喝完橄榄油之后，明显那个蛋嘎就有减缓，
4: 就比较不会发生，差不多一年都没有蛋嘎了。
1: 哦，好棒哦！
4: 对啊，所以要继续喝啊，
1: 好，
4: 等很久了。
1: 那准备好把你送过去，谢谢，好，拜拜，
4: 谢谢，拜拜。
1: 好，一瓶好油齁，用过的人都知道，熊盖猪咬呢，它就是用第一道冷压初榨的橄榄油。诶，我要跟大家强调，不是每一瓶油都这样子哦，还有一点，这么高级的油就 quality 很好，它不一定有这么实惠的价格。那现在呢，我们就是买一瓶送一瓶，两瓶哦，只要1980。不过今天已经是我们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如果听众朋友想订购的话，直接到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打完之后66大顺寿比南山，佩玲会当为听众朋友来服务。
5: 佩玲，
1: 是
5: 我朋友想买那个两瓶那个橄榄油，
1: 好，
5: 那谢谢你啦，拜拜。
1: 你好，我佩玲，
6: 橄榄油一组，
1: 好，那我
6: 谢谢你啊，
1: 不会，准备好帮你送过去，
6: 谢谢你啊，拜拜。
1: 喂，你好，我佩玲。
7: 喂，你好，我要订一组橄榄油。
1: 谢谢你了，
7: 好，
1: 拜拜，
7: 拜拜。佩玲你好，
1: 你好，
7: 我那个橄榄油哈，帮我寄四组过来好了，因为我已经缺货缺半年。
1: 哈，你之前不是订很多吗？
7: 可是我有送那个我的儿子啊，因为他女儿喜欢吃饭叫橄榄油。
1: 很好
7: 啊，我的上好姨阿姨的才去叫，我说阿嬷很好吃，
1: 真的啊，
7: 很清香啊，而且我平常我不太喜欢吃油腻的东西啊，然后我又喜欢喝茶，
1: 胃就比较
7: 胃的卡不好啊，我今麦叫橄榄油的卡比安尼啊，
1: 啊你就直接把它搅在饭里面吗？
7: 饭里面对，
1: 啊那你被细粥嘛，
7: 嘿，
1: 准备好帮你送过去了，
7: 好，
1: 谢谢你
7: 啊，好，拜拜。
1: 喂，你好，我佩玲。
8: 我要顶天德瑞橄榄油一组。
1: OK，
8: 好，谢谢你，
1: 好，拜
8: 拜，
1: 拜拜，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9: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10: All day, all night， 二十四小时陪伴您。
1: 好，感谢听众朋友呢，对每次我们的快闪大家都赶快订起来了齁。啊，对，刚刚听友 有在问几个问题，我先讲一下齁。就是我们这一瓶它是原装原瓶从西班牙进来，所以你会发现它的瓶子是暗色的，因为如果油瓶要避免氧化的话，你给我告诉你也是赶快哦，你都要买暗色瓶，这样是比较有保障。还有我们那个口的部分跟国内一些油瓶比较不一样，那个是业者特别加的，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在国外他们的油真的太好，所以有个人把他们那个瓶子偷去之后回填别的劣油，所以后来老板就说这样不行，我们一定要防止。我跟你讲，他那个盖子打不开，真的打不开。对，我有曾经试着打过，所以对，也跟听众朋友讲了，所以既然不管大家要买什么样的油品，弄赶快，你都要买到比较好的油，这样对我们的身体比较好一点点。好，最近呢，在花莲县的万里溪堰塞湖呢，它差1公尺都没哦，所以目前呢，就预计它什么时候会溢流，因为大家可能还有那种光复乡产值超人的记忆，对不齁？预计大概是明天上午的8点，它就会溢流，溢流就是说太过甜，啊，它就没出来呀。那目前中央跟地方的话，他们同步掌握资讯，然后目前大概是有4个大学的教授他们在做监测，所以一旦是有一些相关溢流的话呢，他们一定会随时掌握状况。我是认为这样是对的。通常我们讲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嘛，尤其呢有上一次光复乡的一个惨痛的状况之后，然后真的有必要，你现在台湾这么多 AI 的科技，你一定要把握好，然后尤其做好，你不要让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再次的，对，就沦为一些乌有，欸，真的会很心痛呢。因为有时候你看到像今年度吧，在东南亚地区，只要是像一有台风的话，当地政府也头很肿啊，有什么风强雨骤，然后我们不能说东南亚的状况比我们没有那么先进，但事实也是如此。那他们没有办法像我们这样预测，还有我觉得他们的民政系统没有做得像台湾这么好，所以一旦有状况的话呢，哇，真的是呼天抢地，没办法呢。啊，台湾已经在这个部分，我认为已经有做了很大的改善。比如说台风来之前，各县市政府乡镇公所一定会去那种比较危险的地方去劝那些民众说，你不要在这边住，你先去附近的学校有活动中心，你要去住那里，你不要说口就这间厝，对，他不能帮你怎么样。可是你一旦到时候呢，土石流来的时候，你被困住啊，我也没得进来呢，这样没得给你救呢，对。所以通常都会事前先去宣导，然后真的一旦一有状况的话，也会马上去救援。所以我觉得台湾在这个部分已经做得算比较好，只是我还是要提醒大家，然后这几年因为全球暖化的关系，所以天有不测风云，然后人就会有旦夕祸福，所以都要提醒大家，或许我们平常家都没有什么状况，因为住起来然后可能都还相对安全，可是有时候我们会利用假日的时候去外面活动，比如说你去爬山还是说你去带，那你就要去千万注意到当下的情形。最近比较常碰到的就是有些人就想说，好啊，退休以后我要有一个良好的运动或嗜好，所以他以前都不曾去爬山，他这个时候就想说，啊，不然刚刚去爬山好啦，以前都不曾去，就一到山上之后呢，就遇到那种下大雨或是气温骤降的状况。我跟你讲，山上跟山下大概熊不高都告着都看你去哪里，对。那所以有些人就这样子熊熊跟人家去登山，然后平常又没有运动，啊，又在那丢筋，啊，然后走一走对不对丢筋，然后想说，啊，我休息一下，哎呦，你知道那个 山上大概两点之后，它一旦南宫欧魂大不了哦，天气就开始转变，那你又找不到路回家，哎，你会很急呢。对，所以我会建议说，如果你真的想要去培养自己的嗜好啦，那你要从近一点的、安全一点的先上手，那这样的话才可以让自己慢慢培养兴趣，又不会陷入险境。好，第二小时继续开杠，需要配林好不？0800-603-603，空八空空六空三六空。
1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七月一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13: 你来笑声，
14: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5: 陪你购物网日式铺销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铺销门，或拨0800-226633。
17: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8: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7: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8: 这么好哦。
17: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8: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2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20: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2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2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2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1: All day, all night.

可爱的歌曲来自 SHE 的《美丽新世界》。好，感谢听众朋友哦。对，快闪大家都要认真把握哈，尤其最后一天没订到，我也没办法了哈。所以要配您好不0800-603-603，空发空空六空三六空三，打完之后六六大顺，寿比南山。建议大家可以从早上七点之后到晚上十一点之前，我如果没接到，您就留话哈，阿佩林一定会给大家回电。通常我都要下午两点之后比较有空跟大家开杠了哈。好，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困扰，黑的是哈，这顾高地阿是讲哈，想妈妈打工拢爱做家事，甚至于像小朋友哦哈，最近哦每天都在家打电动，打到全身腰酸背痛哈，为难哈，真的因为姿势不良了哈，然后造成那种肌肉长期的紧绷。本就会出现酸痛的状况。那作者想说啊，我最近是不是太过疲劳，去给医生看之后，医生就说哦，你是肌筋膜疼痛症候群。什么什么东西啊，肌肉跟筋，肌筋膜疼痛群，事实上它是一

对，那这样的状况之下呢，就会让他肩膀这边哦，还没打完都干不干五告生哎啦吼，好想放下，可是你就会发现你那个肩膀好像放不下。那第二个是长期维持不良的姿势，增加特定肌群的负担。你有没有发现现在有些年轻人肩胛，你这人家说坐没坐相，站没站相，人公婆难摸呢？什么意思？就他很习惯躺在沙发上面去操作他的手机，或是打电动之类的，或是有些人，对，站呢就很喜欢站三七步，你有时候就会造成我们肩颈老是腰酸背痛不舒服。第三，你有可能是因为外伤，像跌倒或突然的动作造成肌肉拉伤。我比较常见的是怎样，就是他没扭底地被拔豆啊，然后他就用手去撑啊，这不撑没事，一撑糟糕了。你如果还年轻的话，可能骨头不会断，但是肌肉会觉得啊，隔天我哪家手举不起来，好酸哦。对，它就是因为突然动作造成肌肉的拉伤。第四，长辈比较多，退化性关节炎，造成我们关节周围的肌肉很紧绷，或是因为神经压迫到我们这个下游的肌肉就持续的疼痛僵硬。那还有呢，就是精神压力、情绪紧张、睡眠不足，都可能使我们的肌肉安动动硬冰冰，真的就让我们这种肌肉的疼痛反复的发作了。所以这种肌筋膜疼痛症候群呢，如果说你平常不管你是哪一种，你有的你如果去有医生看，通常就两种方法来让你比较舒服一点，第一就是药物，第二就是非药物。废话好，如果你是急性发作的话呢，它因为受伤发炎引起，建议大家可以先冰敷，比如说你都没扭敌用手去撑着，你要跌倒突然撑着，撑着之后，或是你去搬东西搬重物，然后原本我们应该是要蹲下来慢慢搬，结果你就一下马上起来它就拉伤了。这种状况叫急性，急性的话呢，你通常可以先用冰敷，因为冰敷的话可以减轻你的肿胀跟疼痛，但是呢你都没跟差不多啊，也蛮赔哦。那一旦蛮赔掉，就变慢性的筋膜紧绷或肌肉僵硬，那怎么办？热敷。对，热敷之后你就会放松我们的肌肉，也可以促进我们的循环。你在敷完之后大概半个小时之内，你会觉得啊，好舒服哦，可是呢他又来了。对，比较讨厌就这一种。那有一些人会用这种药物治疗，药物治疗通常现在了齁，大部分用的都是消炎止痛药，要不然就肌肉松弛剂。有时候医生如果看你比较严重，他会要你用一些镇定安眠的药物。那当然有些人齁疼痛很明显啊，都安呢，比如说退化性关节炎痛到抓不住，要怎么呢？就要局部注射一些东西了。所以通常如果说你在做了这些治疗之后呢，回去你真的要让它慢慢好，马上克力自己要慢慢复健，那我们就叫做物理治疗。物理治疗包括什么？伸展、按摩、热敷、电刺激、肌力姿势训练等等，都可以来改善我们不良的姿势。一旦你的姿势改变以后呢，它就会减轻你那个肌肉僵硬跟疼痛。那当然很多人讲说啊，我不想要疼痛，我要怎么来预防呢？好，重点在呢，你要维持正确的姿势，不管坐啊站都一样，最主要你的那个两骨，我们讲脊椎不要自然的卷曲。对，你呢如果长期呢都安呢人说只有安呢弯腰弯腰，真的就长久的弯腰驼背，通常不太好，真的不好。甚至于你连坐沙发你都一样，你也是要坐停停，如果那个沙发真的就软绵绵整个都陷下去嘛，因为现在国内沙发大部分都是以国外的他们的身形去做，所以那个有时候我们坐下去没有办法一次坐到底，怎么办呢？我建议大家可以用垫子，好不好？就是避免我们的身心长期处在那种不自然的姿势。那平常更要规律的运动，为什么？因为运动的话可以强化我们的肌力跟耐力，尤其是你的核心肌群。核心肌群是在位呢，就是我们肚子疼的，那尤其像那种伸展柔软操
有氧运动都可以来改善我们筋膜的紧绷。另外也要避免我们的肌肉过度使用或长时间重复相同的动作，适当的休息了齁。那最后一个呢，要提醒就是我们的这种筋膜疼痛症候群其实跟我们的压力也有关，所以建议大家调整生活的习惯相当重要，比如说规律的作息、适当的运动，再加上充足的睡眠、精神放松，这样都可以让我们的身心比较自在一点点。你如果开始小夸刚刚没三松快的时候，你就要赶快开始去做改善。你如果没改善，他如果本来是急性的，你刚开始觉得不舒服，他是急性，但是呢你越来越不理他的话，他就越来越顽皮，等到呢他已经变慢性的话，哦，我跟你讲，你要花很多时间去复健，这样是比较头壳疼的啦齁。所以今天佩玲跟大家讲到呢，我们这种现代人的文明病齁，就是肌筋膜疼痛症候群，希望你都不要有。如果你有的话呢，我们除了看医生，也要慢慢用一些复健的方法去改善。那相信啦齁，我们的身心自然自在的话，你就不用一直靠着那些疼痛的药物去帮你做缓解。那这样的话齁，自己的身体就会越来越舒服。

0: 刚想好不时间。
1: 好，这个礼拜在我陪你过往的快闪呢，就是大家期待已久、敲完很久后，我们来自西班牙呢原装进口的天德瑞橄榄油，最主要它的价格真的很优惠，一瓶 750cc， 快闪买一瓶送一瓶，两瓶哦，只要 1980,1cc 只要一块多，真的会让大家买到觉得赚到。不过今天已经是我们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想要省钱直接上我们陪你购物网网络订购，勾选佩玲主持，谢谢大家的支持，不会省网络 0800-603-603， 佩玲为大家来省钱。我先来接电话。喂，你好，我是佩玲。
2: 我要橄榄油啦，你们不是现在还在买一送一？
1: 对呀，今天优惠最后一天，
2: 那我要一组啦。诶，那个它可以炒嘛，对不对？
1: 可以，
2: 我是说主要要有炒啦，有时候我们会水煮啊，水煮我们也会换啊，都可以的哈。
1: 都可以，都可以。我们那个发烟点到210到215，所以没有问题。
2: 哦，那这样可以。好的，好
1: ，OK，
2: 谢谢你哈。
1: 好
2: 的，好，拜拜，好，拜拜。
3: 哎，
1: 你好，我佩玲。
3: 你那里橄榄油，你就那特价哈。我
1: 们今晚快闪，他就买一送一，两罐1980。
3: 哎，不，你给我加一组啦嘿。
1: 大哥，问这罐油你都安怎用？
3: 我是早上哈，早上起来先温开水喝一下，然后再喝一汤匙这样子。
1: 这是最标准的啊，淋掉刚好感觉很舒服。
3: 应该是 OK 啦，这个早上起来喝了以后哈，差不多半个多小时一个小时就想要大号。
1: 哦，你肠胃很好哦。因为你水下去之后再加上好的油脂，它好像帮助我们的粪便做溜滑梯，就这样溜到直肠去了。
3: Okay，
1: 准备把你送过去了哈。
3: 好，
1: 谢谢，
3: 好，
1: 拜拜。哎，
4: 被你聊了。
1: 嘿，拍水，
4: 我顶过，我顶过一盖。
1: 你是讲我的橄榄油，吼，你要一组吗？
4: 对对，我拢用，因为我一天啉一盖，拢再去吧，然后10cc、15cc 啊吧，因为我们大部分都吃外面嘛，
1: 对，
4: 那个油都比较。没有那个什么，那没搞算什么那些，那都是坏油。你知道后来听说讲那什么好油换坏油一样，那我现在都喝你那个，等于说上厕所啦，或者是口腔什么都觉得比较顺。
1: 那我准备好就帮你寄过去。好，好，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5: 我要订那橄榄油两组。
1: 好啊，你之前有捌订过对吧？
5: 我阿姨食了未歹啊，食足久呢。他本来是大肠癌，大肠癌之后他就很注重那个油啊，就有一阵子他不太舒服啊，啊，就听人家讲，结果他去检查出来就大肠癌这样啊。他以前年轻的时候可能常吃炸的啦。
1: 哦，不能常吃哦，因为现在不是只是长辈这样子，年轻人更爱啊，所以你蛮爱跟你们家小朋友讲说要少吃一点点。
5: 哦，我家小朋友现在哦很控制啊，一个礼拜给他吃一次而已。
1: 我跟你讲，
5: 我儿子吃的那个东西我都给他用那个橄榄油下去用，哎，比较健康。
1: 啊，那我给你传后，给你上去，啊，那好不好？
5: 好啊，好啊，谢谢你。
1: 我好，
5: 拜拜。
1: 油如果用得好的话呢，肠胃最知道。Yuki 哈，在国内目前呢，大肠癌的人真的很多，所以建议听众朋友不妨可以利用一瓶好油，让自己的身体健康。好，我们天德瑞橄榄油的优惠今天已经是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对，买铁青条就不用。你如果要订购的话，可以把握我们这次特别优惠价格。原本它一瓶就1980，我们现在是买一送一，两瓶才1980，真的很划算。给自己健康一个机会，相信呢，你的身体一定会给你很好的一个健康支柱跟回馈。直接上陪你购物网，不会选网络0800-603-603，佩玲可以为大家好好把这瓶油定下来，我真的很真心推荐。你好，我是佩玲。
6: 你好。我要两组的那个橄榄油，
1: 谢谢你了。
6: 好，谢谢，
1: 好，
6: 拜拜。
1: 好，喂，你好，我佩玲。
6: 今麦油几钱个东西？
1: 2029年的1月。
6: 好，安尼我提三组啦。
1: 所以你要三组嘛，哈。好，谢谢你哦，
6: 谢谢你哦，
1: 拜拜，
6: 拜拜。
1: 嘿、hey ，你好，我佩玲。
7: 我要买天德瑞橄榄油五组。
1: 你要五组？
7: 对。
1: 你一个人用五组哦？
7: 没有。
1: 他、啊、是公司团
7: 一起买
1: 哦，公司团购就对了啦。
7: 对，
1: 哦、好，感恩你，
7: 麻烦你哦。
1: 不会不会不会，准备好帮你送过去，谢谢了。
7: 谢谢
1: 嗯，好，拜拜。
7: 拜拜。
1: 喂，你好，我佩玲，
8: 我要订一组橄榄油，
1: 传到给你家贵哦。
8: 好，拜拜，
1: 好，拜拜，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9: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10: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您。
11: 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is Mambo number 5.

0: 健康专卖店。
1: 快乐，我是佩玲。在空中跟听众朋友来过健康。夏天很多人很容易呢就觉得很累累，然后整个人都很没有精神，容易累又提不起劲。那今天佩玲要特别跟大家聊到，这有可能是你的多巴胺不足。其实呢，我们的神经传导物质就是多巴胺，它会影响到呢我们平常呢这个动机，还有积极度，还有行动力。所以你最近除了你就刷感觉很累很没劲以外啦，平常就算呢你睡饱了吃饱，你还是觉得哦，那叫难死呢，精神很难集中，有可能呢是你的体内多巴胺不足。那如果长期下来的话呢，会导致你有忧郁症。那当然讲到这个多巴胺的话呢，我们就要讲到另外一个，就是血清素。其实除了这个血清素我们讲说是会让我们整个人感觉很有元气以外呢，另外一个让身体感觉舒畅重要的神经传导物质就是多巴胺。那多巴胺最主要是负责人体的行动力，还有呢强化我们的动机跟积极度。如果说你的身体里面缺乏这样讯息的话，就很容易呢会有这种成瘾症或是忧郁症。其实很多人都误会说，诶，多巴胺是一种物质，那是不是只有运动才会产生？我跟你讲，运动会产生，但是比如说像很多人喜欢喝酒，喜欢吸毒，甚至于很多人喜欢吃甜食，那种碳水化合物都欲罢不能。为什么会安呢？最主要原因就是呢，刚刚提到那几项，它都能快速提高我们大脑里面多巴胺的浓度。这也就是为什么呢，当我们体内多巴胺指数下降的时候呢，你就会想吃更多的东西来满足自己那种快乐的感觉。所以吃甜的人他会越吃越甜，然后如果像喝酒的人会越喝越多，都是这类观音。那当然糖分跟碳水化合物同样也会让你的多巴胺暂时飙起来哦，但是呢当它下降之后，你会觉得哈，已经喝完了，再去买一杯。所以每一次呢，如果这个多巴胺呢它若飙高的话呢，它会导致我们的脑细胞对接收的讯息没有什么反应，那你怎么办？你就要再次刺激它。所以听到这呢，听众朋友就会注意到说，是不是我们要用正向的方式让我们的多巴胺提升，让我们每一天都是 organic 呢？对，没错，你不要去找一些有的没的啊，那派的东西去摆害你的心态，那你就糟糕了。更重要呢，你要多吃一些好的蛋白质，避免叶酸跟铁的不足。其实你的饮食习惯呢，决定你脑神经会制造多少的多巴胺。营养师都常常讲说，你要多吃一些好的蛋白质，比如说呢是高品质的肉类、鱼类、鸡蛋、乳制品跟乳清蛋白，因为这些东西呢都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把蛋白质转化成多巴胺。啊，不过有的人胃不太好，就是他的胃不太好的时候呢，我跟他多巴胺要转换就很难。那他们怎么转换呢？因为人体的胃会把大分子蛋白质分解成小分子，然后只要你的胃酸浓度正常的话呢，它这个分解步骤呢还要加入锌、维他命 B1 跟 B 群，然后蛋白质就可以借由这样的方式呢，把这种必要的氨基酸，也就是苯丙氨基呢，把它输入到我们的肠道跟血液里面。那这个苯丙氨基它最后呢会在体内被转化成什么？酪氨酸。其实酪氨酸它就是组成多巴胺很重要的一个成分。当然在它转化过程里面呢，也需要像叶酸、镁啦、锰，还有铁、铜、锌跟维他命 C。 所以为什么很多营养师都会提醒大家，如果大家要身体健康然后要正向的话，就是平常就是我们讲说非常乐观的话，熊盖猪咬，你平常就要多吃一些多元的食物，不是只吃多一项。那不过佩玲要特别提醒你，如果胃歹人，尤其你卫生太过少的人呢，我跟你讲，你在那个后续要产生那个苯丙氨酸跟酪氨酸的数目也会下降。所以现在在台湾有很多人胃肠不够，都时常会叫医生开那个什么 制酸剂，有没有？像这种制酸剂太多的人呢，他没有办法呢把那个蛋白质充分分解，所以这个你要特别小心哦。啊，五位郎是五下面呢，五叶肠漏症，肠漏症的话嘛是赶快了哈，都是供也应用博阿多被分解跟吸收，然后呢在制作呢这个苯丙氨酸的过程里面呢，它就没有办法这么样的充分。那当然也有研究结果显示哈，有58%的女性因为伊的身体常常拢欠铁。铁质就是我们造血的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嘛，对不对？男生有没有缺铁？有，但是比起女生 58% 是比较少的。男生大部分都是以这种长辈缺铁是比较多的。那不分性别呢，一般我们大概2/3的人体里面的叶酸的含量都太低，所以你缺铁又缺叶酸的话，你身体里面的多巴胺它的含量也会降低，所以平常我们要多吃一些蔬菜水果，多吃一些含铁的食物都是安呢。那铁的话通常都在哪里？就是像肉类，所以你来吃菜佩林可以建议大家可以多补充一些像那个昂显菜，里面也有含很多铁。那最后我要提到是说，其实夏天很多人很喜欢喝手摇饮，我最近看了一篇报道，他就特别提到说，那种碳水化合物跟那种手摇饮，它会迅速降低我们体内多巴胺的浓度，的确是这样。因为当我们的身体开始大量吃进这种碳水化合物，像那种白面白饭，碳水化合物，它会让我们血液里面多巴胺急速升高。可是呢，当它升高之后呢，又快速的把多巴胺分解消失殆尽。所以你不觉得，当我们每次吃完这种饭之后，哦，吃饱的时候就觉得啊，好满足，但是当它消化完之后，你会觉得哦，好饿哦，哦，怎么那么空虚？啊，过来一碗，啊，不就是过来吃一个点心。所以碳水化合物会迅速降低我们体内多巴胺。我建议听众朋友可不可以吃？可以吃，也一定要吃。你不要说不吃碳水化合物，但是你要有地回家，安怎有地回？比如说你在吃的顺序里面，你就先吃蛋白质或蔬菜，然后最后再吃碳水化合物。你这样的顺序的话，既可以让我们的铁质跟叶酸吸收的够，然后也不会因为呢这个碳水化合物进来之后呢，嘿，让你好像败了后呢开心以后就觉得空虚又想吃啊，都会撸加撸短扣。第三个佩林要特别提醒哦，体重正常的话是有助呢我们多巴胺的发挥。虽然说呢人体的脂肪组织细胞会不停的制造我们的荷尔蒙的瘦蛋白，那这个瘦蛋白会抑制我们的食欲，也会抑制我们多巴胺的功效。可是呢当你被抑制之后呢，对，你有时候就觉得懒懒散散。所以我建议听众朋友不要太瘦，尤其长辈太瘦齁，你都扁担叮当什么都没趣味，人家给你招要去带你也说没趣味，你起得好啦齁，千万不行这样子。那你要正常吃，人体如果维持在正常体重呢，它的这种脂肪组织就不会释出太多的瘦蛋白，那体内存在多巴胺呢就可以完全释放。然后第四个什么，要放松心情，减少压力荷尔蒙。我们讲这个压力荷尔蒙是怎么来的呢？其实首先多巴胺会变成这种正肾上腺素，正肾上腺素事实上是让我们比较乐观积极进取，然后它会转成肾上腺素，那这个肾上腺素就俗称的压力荷尔蒙。那平常我常讲说，你要让自己放松，就是你的正肾上腺素也好，血清素也好，你都要有。可是你晚上的时候你要转成褪黑激素，你不能永远都像战士一样，你那阴万弄安内，你也干嘛做甜美？暗时要睡的时阵，然后你还不让自己放松，哦，安内吼，你暗时都拍路面哦。那当然很多人听到这就会讲说，那我怎么会知道我自己身体的多巴胺到底多还少呢？来告诉你一个诊断表，听话买哦，看你有没有这些状况哦。第一个是什么？我有特定成瘾症，什么呢？包括什么？比如说我一定要吃甜的，或是呢我要吃那种淀粉类的，比如说白面白饭，然后甚至我要喝酒抽烟，然后或是有其他药物成瘾，如果有的话呢，你就要小心。第二个，我的注意力常常不集中。第三个，性欲太低。还有呢，如果呢你是这种中壮年的话呢，有可能你是在公司里面当个主管，公司交给你一个那个 project， 就是我们讲专案，你很难完成，时常想半天，想到头壳都快破了，想说哦，那也叫困难嘞。那还有时常会有那种不好的念头，比如说有这种自残的行为， 为或念头，然后在压力之下的话总是往坏处想啊。最重要齁，常常有人会有这种感觉，就点点人感觉就疲劳诶，我睡再多隔天早上也很难起床。刚刚佩玲讲的这一些，如果你勾都是是是是的话，表示你体内缺乏很多的多巴胺呐。如果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该怎么办呢？休等佩玲给大家来勾。
2: 刚兄好不时间。
1: 提醒听众朋友，今天是我们天德瑞橄榄油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这瓶原装原瓶从西班牙进口的天德瑞橄榄油，它是一瓶呢顶级初榨的橄榄油，橄榄从树上摘下来，三个小时之内清洗过后就要进行初榨，所以大家在使用这瓶油会觉得真的不一样，因为一打开呢，你就会发现它有那种满满呢这种橄榄的味道。那它这一瓶的油不但呢是在西班牙卖得非常好，Yugi 呢它也是很多国宴跟米其林主厨非常喜欢的用油。为什么它这么棒呢？因为呢它里面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就是 Omega 3跟9呢，它是高达 81%。 平常时你如果你输油，你会发现嗯，真假不赶快。它的维生素 ADEK 跟 Beta 胡萝卜素呢，也可以帮助我们身体各个的部位都可以来好好的发展。最重要，它的橄榄多酚可以抗氧化，酸价度 0.15， 比国际标准的 0.8 还要低。就是说你如果拿到了后，你会感觉它没臭 UIV， 发烟点到220度。它跟别的橄榄油比较不一样，它煎煮炒炸拌菜都非常棒，甚至于呢听众朋友要生喝的话呢也 OK。 最重要，我们的价格很优惠，原瓶一瓶 750cc 是1980，这个礼拜快闪呢是买一送一，两瓶只要1980，不过我们数量有限，今天已经是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听众朋友如果要订购的话，可以直接到我们的陪你购物网去订购，网络订购勾选佩玲主持，谢谢大家的支持。不会使用网络 0800-603-603 0800-603-603， 打完之后六六大顺，寿比南山，期望用一瓶好油帮全家大小一同来守护健康，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2: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3: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你。
1: 夏天齁，真的有很多人常常会感觉很疲劳齁，很多人在讲说我是不是困不八饼啊，都明明困着点金啊，个困不八饼。有可能你的身体是缺乏了一种快乐因子叫多巴胺齁，个多巴胺它是一体两面，当你如果是正向吸收的话呢，有可能它会让你是充满了活力，然后呢也充满了盼望。但是呢登东齁，你如果像我刚刚提到嘛，你吃一些淀粉类的，吃那些含糖的食物，你也会感觉快乐，那也是一种多巴胺。最糟糕的是干嘛呢？你去吸毒或喝酒，黑龙败啦齁。那多巴胺它是人体的一个天然的化学物质，它主要的工作呢就是负责把身体的讯号传到大脑，当然也强化呢我们大脑皮质发出一些动作的指令。所以多巴胺它会把讯息传到我们的脑袋，所以很容易呢影响到我们的情绪、睡眠、记忆、注意力跟运动控制这一些啦齁。那当然有很多人在讲说，我最近真的感觉就亚神呢，每天早上都觉得好难起来哦。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佩玲要提供你十个可以提高多巴胺的方式。第一个就是运动，不论是有氧或重训都可以来刺激我们的多巴胺，尤其在我们任何的有氧运动进行十分钟之后呢，因为我们大量呼吸我们的氧气嘛，然后就可以让我们的整个循环变好。第二个呢，要多吃蛋白质。氨基酸其中有一种叫酪氨酸，酪氨酸会跟我们身体里面的酶产生作用，就会进而转化成多巴胺。那当然要吃这种优质蛋白质。那建议大家如果要吃的话，可以用你的公斤数乘以 0.8 公克。比如说你是50公斤的人，5840，就一天顶多吃40公克的蛋白质，不管是肉类、鱼类、蛋，或是像豆腐、起司跟种子，其实都不错。然后多补充益生菌。刚刚佩妮有特别提到，你如果说胃肠坏的人就胃酸太少， 或是说你有肠漏症的人，你有可能多巴胺都不多，因为肠道被称为是第二大脑，它有大量的神经细胞，所以它也很容易产生呢很多的这种神经的传递，那其中一个就是多巴胺。所以建议听众朋友平常要多吃那种益生菌来维持我们肠道环境的健康，当然也要多吃一些蔬菜水果。然后第四个是什么呢？少吃饱和脂肪。有些人心情不好的时候特别喜欢吃垃圾食物，比如说呢喜欢吃油炸的，或是吃一些那种蛋糕，或是手摇饮。因为呢你平常如果常吃这种饱和脂肪的话，你就会影响到你多巴胺的传递，也减少到你大脑接收的水平。那平常多吃一些不饱和脂肪，包括什么呢？像酪梨现在多少可以多吃，或是呢像橄榄油，那不干扰我们快乐因子传递，也可以补充我们 Omega 3，预防心血管的疾病。那另外还要加强我们的抗氧化的能力，因为多巴胺它是很容易氧化，所以除了呢像要补充酪氨酸的浓度之外呢，也可以额外摄取大量抗氧化剂的食物，像花椰菜、胡萝卜或是芦笋，来提高我们多巴胺。那第六个，一定要充足的睡眠，因为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们多巴胺的浓度会降低，可是一早醒来的时候呢，我们身体呢会产生那种清醒的感觉，它就会大量分泌，它这是一个弱死，就是一个规律。所以你如果常常睡眠不足熬夜，你就会打破那个自然的节奏，多巴胺的效率也会大大降低。那我建议听众朋友在睡前啊，大概六个小时不要喝咖啡。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呢你在下午四五点之后还喝咖啡，你到晚上，因为咖啡它的一个半衰期大概有四到六个小时，你若暗时十点十一点没睡，哎呦你又睡不起。为什么？因为咖啡的咖啡因还没有褪去啊，所以你就会睡不着啊。长此以往的话啊，你都嗨呀。然后第七个，你可以听音乐。根据研究发现，听音乐可以刺激我们大脑释放多巴胺，然后呢当我们听到旋律的时候，就可以活跃呢我们脑中这个多巴胺区域的运动。那我建议啦，听众朋友可以听一些无聊的音乐，现在不是有很多那种泛音吗？我觉得交响乐也不错，然后听完之后呢，对，你就开始觉得无聊就可以去睡了。第八个，可以透过冥想。对，冥想真的可以让我们身体完全放松，因为它那种就是一种放空排毒的感觉，那自然就会分泌很多的多巴胺。第九个，听众朋友可以去晒太阳。身体在接受到阳光的时候呢，它虽然不能直接促进分泌，可是可以增加我们多巴胺合成的元素的数量，也提高我们的敏感度。我常讲说，白天如果呢你去晒太阳，它除了有维生素 D 可以帮助我们骨质比较坚硬以外呢，还有就是可以产生这个血清素嘛，对不对？齁，所以就自然可以来增加多一点的多巴胺。不过不要再跳动倒来爬起头，安内在不？那最后一个呢，就要补充营养素。什么样的营养素可以让我们可以多分泌一些好的多巴胺呢？哦，包括我们维生素 C 可以提高我们的抗压跟免疫力 ，Omega 3就是这个好的脂肪酸 EPA 跟 DHA， 比如说像鱼油或是鲑鱼、秋刀鱼、青鱼、沙丁鱼、东北麦啦齁。然后这也是我们大脑跟神经细胞营养的来源。那还要多吃一些钙跟镁。最主要它可以帮助我们神经跟肌肉的协调性。平常食物里面很多哦，像坚果、蔬菜、水果，然后小鱼干也都很多。如果听众朋友没有办法吸收这么多的话，你就吃天然的钙，把钙跟镁结合在一起，这样呢就可以让大家呢，对，就是晚上咖啡罗宾，隔天早上呢又可以来迎接阳光，安内吼，对，人生就会充满彩色，不会时常都被自己打败。所以今天佩玲特别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最近我们觉得夏天是不是因为流汗太多好疲劳？不是哦，有可能是因为呢你缺乏多巴胺。其实我时常在想，其实人有时候没劲的话，不一定是一种心境，是你的身体在求助。那他既然在求助的话，你就要帮忙他，你不要呢一路跟你说太紧给他救，你又没给他救，这样吼，你身体就慢慢的摆嗨，把自己的多巴胺补充足够的话，就可以找回积极力跟行动力。好，今天讲到多巴胺这样的一个状况，也提供给听众朋友来了解。

0: 刚兄好不时间。
1: 最近食用油风暴让很多人呢买油都要非常的小心。佩琳非常推荐齁，我们这一组非常棒的天德瑞橄榄油。用过的听众朋友都说赞齁，不过呢听众朋友如果想要来享受我们的优惠价，就是买一送一的话，今天已经是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所以 Lina 被来拨回，我们现在一样是买一送一呢，1880元齁，可以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物网，不会使用网络的话可以打0800-603-603。
2: 佩琳小姐，我要买那橄榄油，一组是两瓶嘛齁，可以放多久？
1: 2029年的1月，
2: 我买一组。
1: 好，谢谢你啊，哈啊，准备好把你送过去。
2: 好，拜拜。
1: 嗯，好，拜拜。你好，我佩琳。
3: 我开始有那橄榄油了哈，一组啦。
1: 嘿，一组橄榄油。
3: 我早给你订几啊组，我吃吃真好啊。较早大便拢做不顺嘞，都阿弟啊，用鼻子吸气啊，较艰苦。哦，
1: 嘿。
3: 啊，我即马你放足顺嘞啊，我只讲老大人拢阿你啦，我那较早共款就对啦哈。
1: 我这周都没去啦，现在买一送一，1980元，真的有够俗的。
3: 好，好啦，好啦，好。
1: 好，感谢你哦。好，好，拜拜，好，拜拜。喂，你好，我佩琳。
4: 你的一箱里面是几罐？
1: 两罐。
4: 一组两罐？
1: 对，一组两罐。
4: 我买三组好了。
1: 啊，你之前都是怎么用？
4: 送给女儿啊，自己喝啊，自己煮啊。
1: 很棒啊，你送给女儿，我跟你讲送这个很棒，真的。
4: 还有儿子，我自己吃没多少油，吃好一点的油。我有在喝呢，大部分都是早上啦。
1: 啊，喝起来还习惯吗？
4: 可以的。
1: 那我到时候准备好就帮你送过去。感谢你哦。
4: 谢谢，
1: 好，拜拜。好，我感谢听众朋友对陪你购物网还有佩琳的支持哈。最近好的听众朋友来回购我们的橄榄油，我们这组橄榄油是从西班牙原装原瓶进口，所以你拿到的话，你会发现它瓶子的颜色就是暗色系。为什么呢？其实本身它如果是第一道冷压初榨橄榄油的话，它就是要用这种暗色系的瓶子，它才不透光。第二个，你会发现它瓶盖设计是不回流的齁，所以你在倒的时候要慢慢倒，如果刚开始呢对于它比较满的话倒不出来齁，它屁股拍一下，它就马上出来了。那我建议听众朋友，如果你有买到的话呢，就是尤其我们这次的优惠价格是买一送一哦。我跟你讲，市场上最低，而且是冷压初榨第一道的话，它买一送一，两瓶才1980。如果说我们是以一瓶 750cc 的话，等于是一 cc 只要 1.2 元，真的很划算。如果你要炒菜的话，像我自己煎蛋就很喜欢用它来做，我就觉得那个味道真好吃。另外呢，它也可以拿来拌菜。行机呢，像我平常呢，我有做这种油素，或是说呢像保养的话也非常好用。尤其最近为什么很多人回购呢？因为它里面有满满的 Omega 3， 就是不饱和脂肪酸，除了可以帮我们的血管做很好的清道夫之外呢，也可以利用它那种天然的植物角鲨烯呢，帮我们的身体做很好的修复。听众朋友，如果想买这么高品质的冷压初榨橄榄油，又想享受优惠的话，就要赶快把握机会。今天已经是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物网，不会使用网路 0800-603-603， 0800-603-603。你好，我是佩琳。
5: 我是想要买你那个橄榄油，请问一下，但那个是每天都吃10cc 还是20？
1: 你是要用喝的还是要
5: 用喝了？
1: 喝的话，像我的话，我都早晚的话，反正你就一汤匙大概10cc， 就早上起床完以后刷完牙，我会喝一杯温开水，然后就10cc 一汤匙。那你刚开始喝的时候，你会觉得因为它那个橄榄多酚，你会觉得它喉咙这边刺刺的，那我教你一个方法，你就在嘴巴里面就做一个油漱，然后因为你刷完牙了，所以那口可以吞下去没有问题。
5: 那如果现在买两瓶是有优惠，那如果以后要再买它就是没有优惠了。
1: 对，快闪完之后呢，第一个有可能就没货了，第二个呢也会调回原价，所以现在买是最划算的。
5: 那我订一组啊。
1: 谢谢你了，
5: 谢谢，好，拜拜，
1: 拜拜。你好，我佩琳。
2: 我要订一组橄榄油。好，谢谢你。
1: 谢谢咯，
2: 谢谢，
1: 拜拜。
2: 佩琳好。
1: 你要买橄榄油，这次你是要自己吃，是要送人？
6: 我自己爱用也要送人啊。
7: 啊，不过蹲尿给俺们臭名歪哦。
1: 不会，我们这批效期到2029年的1月。
7: 我好，去给我做好了，隆重备做了。
1: 好，总共八组嘛，哈。
7: 好了，阿妹再麻烦你。哦，谢谢，拜拜。
1: 喂，你好，我佩琳。
8: 我再加两组，总共六组。
1: 阿妹，我传后拜来好你修，谢谢。喂，你好，我佩琳。
9: 喂，佩琳小姐。
1: 哎、hey, ，你好。
9: 哎、欸，我再多加一组，
1: 所以你总共就五组。
9: 五组。
1: 好，谢谢喽。
9: 好，谢谢，拜拜。
1: 嘿、hey, ，你好，我佩琳。
10: 橄榄油，你那个效期是到什么时候？
1: 2029年的1月。
10: 那帮我记一组好吗？
1: 准备好送过去，拜拜。
10: 好，拜拜。
1: 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11: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12: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你。
1: 好，感谢听众朋友呢，对，大家都要把握一瓶好油，然后也希望平常我们真的不能缺油，但是也希望能用好油照顾自己的身体哦。小朋友放假已经快放了3个礼拜了，不晓得你们家的小孩每天都在家干嘛？打电动啊。好，这是很多家长的痛。诶，这一位小朋友我要介绍一下哈，就是应该说高雄有个妈妈啦哈，他就分享他们家的小孩的暑假作业在干嘛你知道吗？画那个解剖图。哇，我看到他的大作，诶，真的不简单，肌肉纹理栩栩如生，真的很像大一大二那个医学系，对，他们那个你知道那种大一生大二生都要画那个解剖图，诶，真的很强呢。事实上这位小朋友呢，他是今年要升国一，那因为爸爸是一个消防救护员，所以怕他暑假太无聊，然后就跟他说，阿伯安内啦，你来画这个解剖图，你就可以来赚你的零用钱。诶，小孩子很认真呢，而且好啦，有的小孩就会应付爸妈嘛，这个小孩子不一样，他真的很认真在画，所以他说暑假刚开始2个礼拜，他已经累积了16幅画，然后零用钱就进账480块。未来这个小朋友他说想要读医学院，我觉得应该，因为他真的画得很好。所以有时候我们讲说，你只要真的适当的去引导孩子，我们不要说利诱孩子，引导孩子，孩子自然就会有正向的发展，好不好？好，如果说小孩子一直到现在都还在打电动，爸爸妈妈可以思考一下咯。就像如果你想订好油的话，也要把握机会咯。快闪最后一天，想要佩琳服务，0800-603-603，六六大顺，寿比南山，明天再会，拜。
13: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1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4: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5: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4: 耶、yeah, ，阿妈100分，
1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1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8: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9: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 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9: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8: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二号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二号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最新的医药知识，和你站在时代前端，和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恭敬不生喜，勤慢无精归，智慧如大海，是名真智慧。当在世间众生当中啊，咱爱有方向，拄着别人恭敬咱、赞美咱、阿乐咱，毋免伤欢喜，因为这是别人啊当中对咱的尊重。咱来了解别人客气对咱的尊重，咱也爱保持着恭敬不生气的心态，唔好因为别人甲咱学乐，咱就欢喜过头。生活当中，如果有人看咱袂起，轻视咱、傲慢咱，咱嘛毋免生气。咱来了解，有当时啊，做啥物代志，总是有人看袂过，甚至有人有无共款的看法。咱只要自己做了正，光明正大，咱啊都毋免惊别人讲话，因为事在人为。凡事啊，咱只要心头会正，咱都毋免惊别人讲。生活当中啊，做人做事，咱要有智慧，因为世间一切啊，纷纷扰扰，积积营营，是好是歹，无必要一直下伫心内，无必要计较去比较，这就是人生的智慧。人啊，如果会当像大海共款，用智慧包容一切，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得滚滚哦，电话请你的家乡一群来嘿，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陈百潭所唱的《单千年》。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减一群来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就要学会向放轻松。今天啦，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去屏东的三地门乡。哎哟，陈药师，哇，屏东的三地门吼，这当中呢是这个咱过去吼排湾族咧最重要的一个生活所在吼，伊不单单咧有排湾族含着卢凯族的文化资产，来到这所在可以当欣赏着大金瀑布，甚至咧来到这咧，可以当去赛家咧看人滑翔翼，享受着户外休闲的乐趣。哦，真赞真好呢，有影吼，甚至咧生活当中咧有人特别来这骑脚踏车。啊，今仔日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看麦，来赶紧嘞，游览车坐嘞，对着陈药师出门来佚佗。

好来，今天咱这个机会，对着陈律师来到屏东三地门哦，哈，这三地门乡哈，其实呢，主要是以着排湾族为主，这个所在伫山地坎平原的交界，景点十分的丰富。伊咧伫山林溪谷当中咧，风景真水真漂亮，不单单咧有丰富的排湾族文化，也够有鲁凯族文化。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个车，你咧当去大金瀑布，看到安尼气势磅礴吼。过去咧赛加即个露营地吼，诶，即个所在有滑翔翼，唔过咧真咧目前咧是封闭的状态吼。啊，唔过咧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个车，你赶快。拢会当会亲身来感受到咱山地门吼，诶，自由自在，风景美丽，诶，非常漂亮，轻松自在的氛围吼。啊，真侪人爱骑脚踏车，其实咧会挑战到山地门的观光自行车道，沿途当中42公里，不单单咧，诶，安尼哦，山路崎岖，唔过咧景色却是非常的迷人，所以真侪车友。特别的来挑战着咱山地门的观光自行车道哈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哈，对着陈律师哈，今仔日难得个机会，咱先来大金瀑布看卖哈！哇，陈老师哦，这大金瀑布哈，伫咱这个山地门哈，这个高树乡新丰村哈，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来过拢知影哈哦，当中的时阵呢。号称是这个尾寮瀑布哈，嘛号称是新丰瀑布哈，啊，这所在呢，总共呢有五站，哦，总共有五站哈。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对着陈律师吼，咱呢，好好啊吼，来个优先看卖，哇，陈老师，啊，这当中吼，来个这所在哦，一二层哈，咱民众吼，大约半点钟的时间都会当达到哈，不过三四五层的深山拿来。伊较无容易入去，吼、哦，如果无人带吼，千万莫去，吼、哦。啊，一般来讲的话，平常咧行到一二层咧，诶，当中咧风景真水真漂亮，基本上来讲，对上适合平常的时阵，吼、哦，内底咧有完善的步道，有浓密的树荫，那亲像天然的阳伞同款，而且咧看到瀑布吼，哦，当中呈现90度，那亲像白丝绸同款为山崖垂挂而下。哦，真赞真水呢，有影吼、哦，大哥大姐来个介绍在即阵呢，你也发现着讲非常的舒服舒适，吼、哦，民众呢看着天然的美景，而且呢安尼看着即个安那气势磅礴的瀑布，真好真赞吼。啊，其实如果爱爬山吼，有一个所在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会当来就是尾寮山吼、哦。哇，陈老师，即、这个尾寮山吼，登山步道位吼，伫咱山地门看到茂林区的高界。啊！伫大金桥的附近，但就没有大哥大姐来个家，有两个登山口哈，一个是大金桥边的产业道路哈，沿途会经过着集义亭哈。啊，另外一个咧，第二个登山口咧是沙溪林道的附近，沙溪林道开始，风景嘛真优美哈。看你哈，会介意对一条，你拢会当去调整哈。啊，这个当中伊的路程吼是中高难度哈，单程的大约要到10公里。往返吼，大约要到8点钟，所以尾寮山是登山客训练的一个基地。吼，如果对爬山有兴趣的，而且你有经验的人，那呢咧，这所在会当讲是一个进入挑战型的小百岳。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找机会咧，咱咧拢会当来看卖吼。哇，陈老师，哇，这来个山地门吼，不单单会当爬山吼，可以当看瀑布呢。啊，这在地吼，够真侪山地门的特色呢。咱山地门的特色第一就是琉璃珠哈，琉璃珠是排湾族哈，作高贵的象征。每一粒的琉璃珠有无同款的故事，代表着无同款的意义，甚至咧会当辟邪哈，甚至象征财富，第三象征荣耀哈。色彩非常丰富的琉璃珠咧，其实咧当串成着项链、手环、砍头饰。造型呢十分的多样哈、哦，来第二来个山地门呢，这里、个、有德文部落哈、哦，德文部落内底云雾缭绕，日照充足，真适合咖啡的生长。简单来讲，来个德文部落的时阵，家里这个德文咖啡哦，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啊，伊是依着阿拉比卡这个品种作为着主要的品种，口感有天然的果香。入口有淡淡的果酸，回甘的非常的醇厚，
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拢会当亲身来试看卖。第三呢，来个圣地门呢，陶器嘛是真重要的一个重要的资源吼。台湾族看到炉烤族的陶壶，这种是过去祖先留落来。啊，对着这的陶壶吼，其实呢，因呢过去古早阁有分做贵族吼，看到平民啊，当中其实。因的制陶技术哈，系啊，当中呢非常的这个呐，会当讲纯熟哈，啊，而且呢，这个会当台湾族跟卢卡一族将陶器呢视为一种神物，好神物啊，所以因非常的尊敬哈。再来，那个三地门当然小米，好小米会当煮糜，啊，而且呢当酿成小米酒，这个嘛是咱三地门。马家乡包括雾台乡茂林区东京盛行的就是小米的栽培齁。所以找机会来到咱三地门的优秀探索绝对的是一个足好的生活行程齁、不单单的有一些部落的艺术，甚至呢也够天然的美景，也够在地的一些物产，好民众呢来到这里生活真欢喜，趁这个机会跟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得滚滚哦，电话请你来加强一群阿嘿，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零八零零七七三三五五，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好听的日本怀念歌曲，原来的我，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强一下，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今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有一位这个陈亮公医师哈，伊是高龄医学领域的权威，就是伊的专长，专门就是咧为着咱这个高龄的时代哈看病，所以咧。伊咧是台北市立医院关渡医院的院长，吼，伊嘛是台北荣民总医院高龄医学中心的主治医师，所以伊不单单医学经历真丰富，吼，而且伊发表过真侪学术论文。啊，乔师今仔日吼，即、這个介绍陈亮公医师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诶，即个了解话吼，有一个足重要的关键，就是。陈医师，伊其实伊当年治病的经验当中，伊发现着讲，跟这个四大人相处吼，其实咧，互伊有一个真深的感觉。就是伊发现着这个四大吼，这个四大其实因当年累月因累积着真济智慧，啊，这个智慧其实。藏在因的心内，那亲像这个啊那一本册同款，你要有同理心去了解因，去体谅因，你咧就当为着因的心想，了解到真侪智慧的精华。啊，其实生活当中的时阵吼，陈医师伊嘛发现到一件事。伊讲，即个时代因为食老有货啊，身体难免艰苦病痛。来看医生的时阵呢，常常呢，感觉心情拢未欢喜，因为就是身体无好嘛，身体出问题嘛。来看医生，当然面悠悠嘛。啊，这当中吼、哦，陈医师伊发现到，大约有三成至五成的高龄患者。其实，因的心情是一个重要的关键，包括着环境。因居住的环境是家己一个人住，还是翁仔某做伙住，还是跟亲人做伙住，甚至伫安养院。啊，这当中拢有可能会影响着因身体健康，影响着因。诶，这个心情诶方向，这位陈医师吼、哦，伊其实是咱台湾吼、哦、临床医学科学家吼、哦、当中呢诶顶尖的人物，所以获选伫全球前2%的顶尖科学家。陈医师无简单吼、哦，系啊，当中呢，伊咧其实吼，伊、哦、长期研究着老人医学当中。伊发现到一个足重要的关键，这关键吼，就是讲，伊发现到这长辈时代，因身体无爽快，其实有真侪病，唔是开药啊食会好的。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陈医师伊长期这个看诊，研究到老人医学，吼、哦。当中的时阵，伊发现到真侪时代，即高龄患者因身体无爽快，有真侪所在并唔是食药啊就会好诶。甚至伊发现到有三成至一半的比率，心情无欢喜，心情未自在，即时代。如果你无想家伊的心，会当予伊快乐自在，伊的病当然呢，都会受到真大的影响。伊进一步发现到即个长辈时代的话，其实因生活当中，因上重要的发现到，因的身躯边的物件一直减少，一直减少。伊讲，即个高龄时段吼，因伫心理学当中、心理学当中， 会发现到你身躯的物件愈来愈少，愈来愈少，愈来愈少。第一，你已经唔免做工课啊嘛，退休啊嘛，失去到工作的舞台。第二，食了有血啊，身体歹，失去到健康的舞台。第三，你的亲戚朋友一个一个咧减少，失去到朋友的舞台，甚至你会失去到你的老伴，甚至你咧可能就是利用到咱退休了后，咱所欠的钱，会失去到你的金钱。简单来讲，即个长辈时代，因发现到伊身躯边的物件愈来愈少。伊所拥有的物件愈来愈少，让伊心情袂欢喜。曾经一位陈医师吼，伊来看诊的，伊咧看诊的时阵，吼，发现到，即个时段吼，大家入来甲诊间的时阵，就是开始怨叹。医生啊，我对无爽快，我对袂舒适，甚至咧，嘛无要听你讲，伊就一直撮撮撮，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唯一少年，讲甲伊老，这当中有当时啊，医生吼爱笑，因为咧要听你讲历史吼，当中后壁患者真侪人，啊，毋过无要听你讲历史。都那亲像感觉讲无尊重到这时代，因为咧，有的患者甚至食到几百岁，每一道来看医生，伊都爱为少年讲起。啊，这种现象其实咧，好些个陈医师吼哭笑不得吼，因为要听伊讲，嘛毋是因为这故事拢已经听过啊。啊，无听伊讲，佮感觉哪像对时代无尊重。啊，即种的现象，其实咧，长期研究起来，即个时代咧，伊就是长期可能感觉无被了解，别人无了解伊，所以伊想要详细讲互听，甚至咧生活当中咧，感觉家己哪像有问题，一直咧。无法度受到有效的帮助，所以伊咧每一次咧都要回头搞尾讲互听。啊，其实这时代生活当中，拢伴随着一个问题，就是感觉有较孤单寂寞。孤单寂寞吼，会让咱高龄的时代感觉袂快乐。根据着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孤单这两字，对着高龄者来讲，等于一天吃15支薰。世界卫生组织做统计哦，如果吃老了后，你感觉到生活足孤单，那安尼对身体的伤害，等于是一天吃15支薰。是安那英国要设立着孤独大臣。是安那英国吼，又设立着一个官位，这个大官叫做孤单大臣啊，就是要解决着英国食老了孤单的问题。今仔日陈律师会讲给听众朋友听，其实咧大哥大姐心中可能有一个想法，跟陈医师伊所拄着的同款。陈医师吼。伊咧看诊的时阵，伊发现了这个时代，拢感觉讲啊，医生啊，我这个盐吼比你行的路较济啦，所以你听我讲就好啦。这届陈医师吼，伊了解这个时代其实因真有人生智慧，因咧嘛希望讲会当回头到尾讲予你听，希望医生会当帮伊找出着伊的困境。找出着答案，唔过吼，其实啦，吼，人生有当时啊，一直甲食老有血啊的时阵， 有真侪物件啦，吼，诶，有真侪物件可能无法度解决。所以过去有一首诗叫做《葬礼过桥东》，这首诗吼，也是南宋智南禅师伊咧所写的一句话。什么叫做葬礼过桥东？葬礼的意思是拿一支拐仔过桥，拿一支拐仔过桥有什么好写的？有什么好讲的？真正讲拿一支拐仔过桥就过桥啊。其实呢，这个南宋的智南禅师吼，伊去用这种拿一支拐仔过桥来形容着伊食老，我就是剩拐仔这个朋友啊。意思就是说，好加载还有拐仔来陪伴我啦，不可能我要过桥我也怕不过啦。啊，这是什么意思？啊，吃老吼，剩这支拐仔陪我走路。意思就是形容到一个人可能有岁了后，伊咧孤单寂寞，欠缺着亲戚朋友扶持的感受。啊，今仔日超市讲到这时阵，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也许会当借由着这位高龄医学陈医师吼，伊长期的经验，伊发现了这时段，伊真正需要帮助的是伫对啊，是心中的执念、执着。心中的执着，因为咱了解到，这时段其实因食了有悔了后，因心中有一挂执着。每一个人无同款，啊，这执着伫对嘞，这嘛是今仔日超市要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探讨的一个重点。只要是起头吼，讲遮尼久，我听众朋友听，就是希望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来了解真侪病，唔是食药啊好诶。真侪病有可能是你心内未快乐，你心内未快乐的原因，就是有真侪代志你放不下。放不下到底是虾米放不下呢？金刚经内底有讲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这个住就是停留的意思。生活当中，咱起心动念，其实吃老最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我对人好，人对我好。所以，拢希望吃老了，希望有人关心你，有人照顾你，有人来帮忙你。不过人是相对的，你什么好人，人什么好你。真侪人讲哈，小事啊，我食了有悔啊，我得过来先做哦，对人好，人家会对我好哦，确实。所以你无对人好进前，你可能得未到回报，得未到回报，所以你也逐工怎么样？是安那拢无人来关心我，是安那拢无人来帮忙我，是安那拢无人来照顾我，是安那拢无人来插我，你心情未欢喜。金刚经内底写着吼。凡有所向皆是虚妄，所以其实如果你每天在那边等在那边想，那都没意义。你怎么想人就不来了，你怎么想就没法度，因为没法度照你的意思，只有你去做，只有你去做。不过真侪人啊，感觉讲，谁那我得先关心人，谁那我得先对人好，谁那你唔先对我好， 那呢，你就会陷入在这个酸恶当中，行不出来，这叫做执念。这叫做执念，不管是众人朋友，不管是大哥大姐，拢是同款的。比如讲，两个翁仔某，两个翁仔某冤家，我先那都要先原谅你，先那唔你先原谅我，先那你先来对我示好。如果两个人拢安尼想，那恁翁仔某就冤真久，冤袂好。对吧？那恁两个阿婆，咱换一个角度来看，嘿，两个阿婆冤家有意见袂合的时阵，哎呀、啊，老阿公老婆，好啊，卖生气啊，歹势啦，好啊，拢我唔对啦，你以后原谅我啦，行啦，来散步啦，我请你食物件。太太讲，无爱啦，是阿妹甲你食物件，好啦，卖生气啦，我就甲你回信你啊，行啦，行啦。陪我来吃物件啦，太太气也消伊。这件事咧，不管对啊唔对，已经无重要，因为你对伊好，你体谅伊，你愿意先认错，不管对唔对，太太咧放下一念啊。人生就是安尼，唔过人咧往往是安那，我都爱放下，是安那，我都爱先对人好。啊！你这执念好不好？你这执念好不好？你要等人来关心你，等人来照顾你，等人来对你好，等人呢，诶，当中来陪伴你，啊，你就怎么等？愈等愈艰苦，愈等愈生气，愈等愈失望，愈等愈怨叹。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哦，你唔免怎么等遐无形的啦，永远未来啊！你要去做，你要去做，好、哦。所以生活当中，哎呀，你也发现到哦，阿公阿妈真疼孙，孙阿回来吼，哎、哦欸，一回来阿公阿妈，我足想你的，好、哦，淡淡的、静静的，有够好。因为阿公对孙阿总好啊，阿妈对孙阿总好啊，公妈疼孙啊，是不是？哎、欸。当中的时呢，看到阿公阿嬷呢，吼、哦，哎、欸，都食好养好，阿公阿嬷啥物事拢好哩。啊，因为阿公阿嬷对孙好嘛，孙的对阿公阿嬷都会亲近嘛，是不是安尼讲？对不？凡事都是安尼。我进前我是不是有讲者阿清姐要恁听？对不？我阿清姐啊，伊咧大安养伊有三个祖囝，是不是？结果咧？伊咧老安过身去啊，伊家己讲大安养伊，伊有当时啊咧招朋友去啉下午茶，伊家己主动去招啊，无你要等人来招你去哦，是毋是？伊咧食到八九十岁啊，伊嘛是同款招人，伊咧敲电话招朋友，行做伙来啉下午茶来食饭，你也去共主动共招啊，你也主动啊，你也主动啊，哦，啊来第二，招祖囝去食饭。啊，想讲啊，安永伊迄菜伤固定，想要食寡无同款嘞，就做囝，恁上有闲陪妈妈来食饭，所以妈妈付钱，恁免付。妈，阮付得好啊，唔免。恁要陪妈妈出来就真好啊。后一道个招吼，人个嘛个要牵你出来，出你妈妈请，是不是？对不？吼、哦，所以生活当中的时阵。咱毋是踮遐等一寡虚无缥缈的关心，你免踮遐等啊！等我人来关心我，咱来照顾我，咱来陪伴我，吼、哦！像阿多啊，像世界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的，《金刚经》所讲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你莫等一寡永远未实现的物件，迄拢无意义，对不？啊，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吼、哦！所以呢，人呢，你就是要先对人好，别人对咱好。啊，今仔日哦，难得个机会啦，陈老师哦，在节目当中，我就是单单打要跟大哥大姐讲这件事呢。听众朋友讲这件事，不管咱众的朋友，你也未退休的，吼、 还是咱大哥大姐你已经退休啊？陈师拢希望讲，咱大家互相来想这件事，想要健康到老，想要健康到老。那安尼，第一你爱避免孤单，避免孤单，因为孤单会破病。那安尼避免孤单，你爱主动去找朋友。你爱主动去关心着你的后生祖囝，你咧爱主动关心着你的老翁老母，你咧爱主动咧来关心着即个就是一般的一个世间众生，做好事做善事。所以你会发现着讲，你常常咧即个人是安那大哥哦，啊你吼、哦、朋友足济，啊我常常咧交新朋友。大哥吼、哦，常常在做志工啦，爱常常在交新朋友啊，伊有咧学物件啦，参加活动，爱常常咧交新朋友啊，袂孤单，袂寂寞啊，是毋是？哦，大哥啊，啊你跟大嫂吼、哦，恁感情真好呢，是哦。啊我吼、哦、对阮某嘛真好啊，所以伊嘛对我真好。你对太太好啊，太太对你好，是毋是？哦，大哥啊。啊！你后生祖囝真友好呢，有影吼、哦，因为安那，啊！你对后生祖囝，对后生祖囝做好啊，哦，当然吼，我咧，不但对因好，啊，我会关心因、关怀因，是不是？啊，这后生祖囝、孙孙囝囝，大家嘛对你好，啊，这唯一的关键，避免孤单，唯一的关键，就是你先对人好，别人对你好，好、哦，今仔日。如果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听到丹老师讲了，咱呢改变一个执念，改变一个执念就是咱先来做，咱主动来做，好、哦、啊，这就是由咱食老健康到老，快乐到老一个重要的关键。这个执念你也肯要放下，你莫特别等人来关心你。等人来照顾你，等人来对你好，你等下等的虚无缥缈，吼、哦！你爱主动去做，心境若转，人得自在啊。古早讲，柳暗花明又一村。像今仔日陈老师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的，吼、哦，像老禅师有无？南智禅师，智南禅师，伊讲。千万莫家己，吼、哦！葬礼过桥东，食老只剩一支拐啊陪伴你。莫你食老只剩一支拐啊陪伴你。意思来讲，咱呢爱主动避免着咱伫生活当中孤单。人你希望有人陪你，那呢五十岁过。你就要改变你的心念，你要对你身躯边的人好，别人才会对你好。用陈老师，阿伯安那对人好，也要去思考，看你身躯边的人，因需要什么关心，需要什么帮忙，那呢，咱呢，每一点每一滴拢是布施，拢是福报，连讲水。累积起来，就是你的助缘。佛家讲的助缘，助缘的意思就是，当你艰苦病痛，真侪人来看你，真侪人来关心你，是安怎？因为你平常时关心别人啊，你讲是不是？哦，所以你也感觉咧啊，我迄个我袂晓，啊迄个我袂欢喜，啊这我袂熟悉，这我袂自在，吼、哦，当中咧，你咧就发现到失去的愈来愈侪。生活当中愈来愈孤单寂寞，你讲是毋是啊？哦，趁这个机会，跟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哦，陈老师广告一下，广告一下，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大哥大姐来听节目哦，你就是跟陈老师结缘呐，陈老师在空中陪伴你，对吧？我特工，这部时间到啊！陈老师在伫空中陪伴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所以咱嘛是一个缘分， 咱嘛是一个，这个就是空中的朋友哦，咱嘛是结一个良缘。所以陈老师做成困，要甲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提醒：身体除了心情爱欢喜，身体嘛爱健康。身体健康，你就是靠营养、靠保养、靠调养。所以你伫生活当中，你千千万万爱记哩，像陈老师甲你提醒，是不是你身体保养了有好啊？身体是不是有健康自在啊？哦，人生哦，第一食爱食，困爱会困，走路活动爱会舒适，心情爱会欢喜，这就是健康的基础，是不是？所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买发现来讲有影哦。就陈老师咧讲的哦，吼、哦，人吼、哦、身体就是爱顾用哦，顾好哦，吼、哦，营养爱有够哦，那咧食老尾惊，骨头关节都爱营养。咱拢知影，人生五十岁过，钙质爱补充。人生五十岁过，胶原蛋白爱补充。人生食到老，愈侪岁 ，Q 弹会愈来愈无够。所以 Q10 是咱所有细胞的电力，立线体的电力，和咱的细胞靠被老化。Q10 只要高，咱的当然细胞都靠被老化，帮助你抗氧化、抗老化，和你的胶质靠被流失，和你看起来较青春、较健康。再来五十岁过，你需要 B 群的帮助。但有所谓当家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提醒。你如果做者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会记哩，人生五十岁过，除了咱有病看医生、食药啊以外，真侪营养食无够，身体都袂做主。陈老师有一罐真好的产品，就是咱介绍的心钙 Q。这罐心钙 Q， 伊长期以来提供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专业的营养。伊有上好的 UC2 胶原蛋白，伊有上专业的 B 群，伊有上赞上纯的 Q10 牛磺酸、茄红素、花青素，伊够上丰富的钙质、钙镁锌同盟、维生素 D， 心钙 Q 十足补钙，要让你的心脏收缩节奏正常，骨头骨骼真健康，肌肉收缩节奏有力，大哥大姐食个真好真舒适。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来了解，人生哦，无可能人未老。不过，伫人咧老化的过程，有一个足重要的关键，就是要安那互你老较慢呢。咱会发现到小朋友球底底水当当，跳来跳去，心脏无代志；跳来跳去，关节骨头无代志。小朋友是安那精神体力活得遮尼好。因为因心脏有够 Q， 骨头关节有够 Q， 甚至水当当，因的皮肤真 Q。啊，是哪会遮尼 Q？ 身躯的胶原蛋白 Q 会掉，骨头关节的胶原蛋白 Q 会掉，心脏伊需要的 Q10 因的无欠款。所以小朋友一直跳，打篮球，跳来跳去，跳绳，跳来跳去，心脏无代志，骨头关节无代志。因为因有满满的 Q10， 因有丰富的胶原蛋白，因呢有十足的钙质，因呢 B 群拢充足。囡仔人呢，因营养十足，所以身体健康自在，水当当 Q 底底。那呢，人生五十岁过，你这营养无够啊，你想要做补充？你讲陈老师，我要补充钙质，我要补充 Q10， 我要补充 UC2 胶原蛋白，我要吃十足的 B 群。陈老师介绍心钙 Q 提供着你十足的帮助。妇女朋友，陈老师的心钙 Q 有 Q10， 有 B 群、维生素 C、维生素 E， 够胶原蛋白，让你的水。男士朋友，陈老师的心钙 Q 有锌、有维生素 C、维生素 E， 有丰富的 Q10， 让咱查甫人锌有够，精神体力十足。大哥大姐吃老会啊！陈老师的心钙 Q 十足的钙质。胶原蛋白、Q10、B 群，让你心脏收缩足好，骨头足健康， 走路好走，爬楼梯好爬。请你记得，这罐心爱球一罐2800，吃一个半月，外口买袂到，卡这支电话为专线，叫助理甲你寄，0800-77-33-55，0800-77-33-55，来医生讲。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5: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7: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6: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7: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6: 啊，这么严重哦？
7: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拨拨0800-22-6633。
11: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百隆汇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2段112号，林森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兴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啊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赶紧的，陈律师哦，把握时间，把握机会，要来开放现场的口音电话。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律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律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口音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律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律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口音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啊，咱暗时啊吼，听绿色和平电台的这个听众朋友吼，系啊，你有啥咪问题，你拢会当马上甲助理讲，因为咱助理这个时阵吼，拢邀过咧，甲你服务当中。齁、哦、所以听绿色和平电台听众朋友齁、哦、你拢会当随时卡电话甲咱的助理讲啊陈老师齁、哦、会计讲齁利用这部时间甲你回答好不齁、哦、后来我赶紧的齁来看麦来沙鹿的陈太太在问哦。用陈老师对一种的仙人掌会当抗癌。来陈太太来陈老师要甲你报告一下齁、哦、咱对抗癌症一定要配合医生诶，诊断含治疗，真正讲，超市啊，食物当中，敢有啥物物件会当抗癌？这观念吼、哦，抗癌含防癌、防癌、防止癌症，含抗癌是无同款的哦。对抗癌症，当然就是要配合着现代的医疗。我讲听众朋友了解意思吼、哦，因为你爱了解着一个，咱听众朋友爱了解一个重点来讲。近癌症的治疗，其实伫世界的医疗当中，已经进步比较早足侪。包括着治疗癌症的药物，包括着对抗癌症的方法。简单来讲，咱对抗着癌症，抗癌，对抗着癌症，咱就是要现代

0: 医中西合璧，了解意思吼，配合中医中西合璧，中医甲你调体质，西医帮助你来治疗癌症，这才是健康的方式哦哈。会当中西合璧吼，啊配合西医的治疗，啊中医的调养吼，安尼两方面来进行，了解意思吼。唔过生活当中，咱会当防癌、防癌、防癌，意思讲预防癌症。这叫做预防医学概念，预防预防癌症啊！这个陈太太问讲，陈老师，那呢？敢有啥物物件？好、哦，诶，仙人掌，伊对着癌症，好、哦，伊对着癌症，敢有啥物款呢？就是预防还是帮助？那呢？陈老师会当甲听众朋友、甲陈太太报告，仙人掌进目前任何的仙人掌拢无特别。就是针对着癌症的研究报告都没有，吼、哦、都没有，所以我感觉陈太太吼，如果我唔知你去对听到讲啊是安怎吼，即、哦這个仙人掌吼会当抗癌吼，那咧超市要甲你报告的讲，基本上来讲，基本上来讲，无任何的研究报告，就是仙人掌会当抗癌，吼、哦、了解意思吼、哦，啊预防癌症呢，嘛无任何的研究报告讲。仙人掌会当预防预防癌症，啊！仙人掌市面上咧食，但就说要甲你提醒，比如讲你去平湖有仙人掌冰，对不？平湖的仙人掌以前是经过着驯化的，驯化的讲人工的养殖，已经慢慢啊、慢慢啊、慢慢啊，即、这个人工的养殖当中用仙人掌果嘛，对不？红红的仙人掌果，伊已经人工驯化过啊。所以这个东西已经经由着人工一直种一直种一直种种到尾啊，伊对咱的胃肠袂刺激啊，伊对咱的胃肠袂刺激，慢慢啊驯化，就是慢慢驯化的意思来讲，那就牛看羊，野生的牛看羊会作歹，啊，不过咱人饲过羊，牛会真乖顺，好、哦、啊，就是这个意思，植物嘛同款，已经长期。伫皮膚已经种啊，包括着人的适应，慢慢啊，甲一寡会刺激的淘汰，慢慢啊，甲找一寡较温和、食了袂刺激物件来作为着仙人掌冰、仙人掌果的仙人掌果的果汁，也是仙人掌冰。所以伫澎湖当中，吼、哦，即仙人掌果已经是经过驯化，驯化的过程来讲，已经经过着会刺激的淘汰掉，慢慢啊留下着。就是袂刺激的物件来做使用啊，吼、哦！啊，你袂当一般做侪人讲，哦，我去澎湖哦，我食仙人掌冰真好食，所以我外口看到野生的仙人掌果，我得甲买来做冰做果汁袂当哦。是安那？因为第一品种无同，第二可能食了伊的生物碱真高，伊的草酸真高。食了你会落屎、恶心、呕吐，甚至引起着心律不整，含着神经毒的反应。我咧讲，陈太太了解意思吼，嘿，比如讲啊吼，咱去平湖，啊，你会发现着哦，平湖足侪所在拢有仙人掌嘛，对不？够仙人掌公园嘛，吼、哦，真好耍的所在吼。啊，那呢去到澎湖的时阵，遐仙人掌伊是经由着人工养殖驯化过。简单来讲，即个仙人掌果已经是，就是甲一寡会刺激的，吼、哦、对身躯有毒性的，迄拢淘汰掉啊。留下的遐个仙人掌果底下长期培养出来的仙人掌果，基本上来讲，就是已经咧，人咧，即、这个咧使用的过程当中咧，已经就是已经会当讲，就是无毒性的，没有毒性的，会当作为着食物来做使用的。所以你也发现到去澎湖的时阵，有真侪人会用仙人掌冰、仙人掌果汁来食，吼、哦，原因伫食。啊，陈老师讲的意思来讲，你伫野外，你看到仙人掌啊，这都跟我澎湖看到同款，你也慢来用，慢来食袂当哦。但是说来讲哦，有当下一挂野生的，伊无经过着驯化，内底有高浓度的生物碱、草酸，可能会导致着你破心、会吐，甚至神经毒哦。吼、哦，安尼我讲了解意思吼。哦所以陈老师要甲陈太太报告的是讲，基本上仙人掌不是咱一般咱市面上咱的使用，吼、哦、你常常看到的蔬菜水果。所以你比如讲你家己种的，吼、哦、你家己种的， 还是你外口野生的，陈老师拢无建议你乌白起起来做食用，吼、哦，了解意思吼、哦。啊，当然，进伫医学上嘛无任何的证据，就是仙人掌有防癌的效果没有？无任何医学报告讲仙人掌果有防癌效果没有？吼、哦，啊，更加是抗癌，防癌就是预防。那么防癌预防来讲，我食一寡蔬菜水果，就会当抗氧化，抗氧化就会当预防癌症。所以，比如讲，我食香肉，我食香肉，香肉内底伊有可能咧，就像虽然讲的，伊会产生了一寡毒素。啊，香肉毒素的时阵，我食寡蔬菜水果，新鲜的蔬菜水果，伊就会抗氧化，会当清除这自由基。吼、哦，所以维生素 C、维生素 E 甚至有 Q10 会当抗氧化、清除自由基。所以蔬菜水果会当帮助我消毒掉，比如讲我高温烹调煎的，还是烘的，吼，伊才做产生的毒素，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一般的蔬菜水果伊都有防癌，因为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的能力。比如空气伤毒，空气浓度，所以我每天都要吃生鲜蔬菜水果。生鲜的蔬菜水果，维生素 C、维生素 E、有 Q10 会当帮助我抗氧化，吼，所以。减轻到 PM2.5 的毒害，因为多好陈太太问吼，这问题真好，我要跟您做探讨的。所以第一，千万莫家己种的仙人掌，还是外口野生的仙人掌，哦，别买来用，有危险性，有风险，了解意思吼。来第二，吼，生活当中蔬菜水果伊得当抗氧化，蔬菜水果咱菜市阿买，就是长期咱已经种食足久啊。所以对身躯无毒性诶，会当去菜市啊作为蔬菜水果做使用诶，那呢，这着当然，这着已经拢会当啊。啊，生活当中咱着、就是，咱会当做诶，着叫做防癌。防癌着讲预防癌症，吼、哦，帮助咱减轻毒素诶危害。啊，医疗上诶叫抗癌，抗癌着是爱找医生，抗癌着是爱找医生，着、就、讲、是、对抗癌症，吼、哦，治疗癌症。咱就是爱找医生，好不？好，安尼简单甲陈太太报告一下哦，吼、哦，嘿，所以唔好去给乌白去用迄、那个，就是唔好去用仙人掌，吼、哦，因为你爱了解着讲，咱去澎湖食诶仙人掌果啦，吼、哦，仙人掌冰啦，吼、哦，迄当中因品种拢是已经有经过调整啊，好、哦、了解意思吼、哦，啊，所以咱一般家己种诶，还是外口野生诶，但有时拢无建议恁食用哦，好、哦，了解意思吼、哦，后来。嘉义的赖大姐在问，吼、哦，倒脚左膝脚头会疼，脚头会疼是其实足好处理的。陈老师一直甲恁讲过啊，脚头会疼就脚头开始咧磨损啊，所以脚头会疼的人通常咧走路容易脚开开，脚无正，脚歪歪，落楼梯的时阵容易动筋脚，落楼梯的时候容易动筋脚，拢表示讲你脚头已经有磨损去啊。之前有大姐。杨教授，我脚头吼肿起来，所以去医生遐，医生甲我抽水，有无？真正脚头肿起来去抽水，我拢甲恁讲过，脚头肿起来就是咧保护你。是安那咱的手受伤的老伙，就是咧保护你。脚头是安那肿起来，伊就是磨损了也肿起来，肿起来就是你的脚头咧甲主人讲话，主人啊，我肿起来的目的就是要你休困，这脚头吼需要休困啊。休困较会修补，啊，脚头肿起来内底叫组织液，组织液就是咧帮助你脚头修补一个重要的保护和营养。我咧讲了解吼，简单来讲，脚头肿起来就是爱休息。生活当中运动会当踏脚踏车，脚头肿起来的时阵练习踏脚踏车。如果你无多踏脚踏车，你就摕一粒球、网球伫涂骹前后练，买当运动你的脚头。了解吼，你无多踏脚踏车的人，那呢，你就摕一粒网球，吼，这个赖大，迄、那个赖大姐吼，摕只网球伫涂骹，网球涂骹前后，莫360度，不要哦，前后就好，前后练，脚头买当活动。啊，龙超市啊，那呢脚头咧疼，除了活动以外，免哪处理，就是爱食寡脚头修补的优质度胶原蛋白。Q10、B 群、钙质的营养来帮助伊修补，因为脚头咧疼，就是伊磨损啊，你无修补伊袂好。用超市我来食纤维体的蛋白， 食落虽未疼，无食愈疼，因为伊无原料修补嘛，所以脚头咧磨损伊啊。你迄个左脚倒脚脚头磨损起咧疼，就是即关节磨损啊。咱当然爱做运动，食寡伊需要营养，因为软骨来搁再生，了解吼？所以食寡咱脚头需要的 Q10 胶原蛋白、B 群、钙质，拿来帮助伊修补。啊，做些运动，踏脚踏车上好。如果无踏脚踏车，就是揢一粒球伫涂骹前后前后练，会晓未？吼、哦，活动一下关节拢真好哦，好不好、哦？我来请老师看一下，等我进来。好，赵大姐咧问吼，赵大姐讲永和的赵大姐咧问吼，伊讲请老师，我75岁啊，我骨质疏松4.1。非常严重呢，重度的骨质疏松呢，吼、哦，食啥有帮助？肾丝小过滤率差不多58.9，对，差不多60，吼、哦，尤其是个会重啊，对，差不多60分啊，啉啉啊，吼、哦，伫不及格的边缘呐，好、哦、了解吼，58.9嘛，吼、哦，对，差不多60分，以75岁来讲是还可以啦，吼、哦，尤其还可以啦，不过骨质疏松非常严重啊。啊，骨质疏松非常严重，就是这种的骨头有当时啊嘞，去弄掉、磕掉、拔倒去，伊就随断去啊。因为骨拢怕去啊，吼、哦。啊，林小师，啊哪咧食啥有帮助？我要甲你报告的讲，第一，去医生遐，医生有药啊，吼、哦，来甲你注射，吼、哦，了解防止你流失。啊，生活当中，西医这边，吼、哦，西医这边甲你注射，防止你流失。第二，你家己钙质。胶质、钙质、胶质、B 群、个 Q10 爱较高，帮助你加质含着钙质，会当帮助你补入去。吼、哦，唔过因为咱大哥大姐，你食有食钙质，有食胶质啊，唔过要补无啥会入去，是安怎？因为咱坐岁啊，70-80岁啊，所以咱的坐骨功能无好。要增加你的坐骨功能，因为赵大姐你非常严重，所以你得过来吃帮助你生骨、强筋健骨的中药，给你强筋健骨。所以陈老师甲赵大姐报告一下，你爱吃两种，是安那？第一，你骨头无营养啊，你的胶质、你的 Q10、你的钙质、你的 B 群拢无够啊，吼、哦，所以爱吃寡有 Q10。有胶原蛋白、有钙质、有 B 群的营养，这第一点。因为钙质、B 群、胶原蛋白、Q10 来较高。第二，爱食寡增加你做筋、做肉、做骨功能的中药，互你上骹那上健，健步如飞，筋骨的用。吼、哦，来第三，唔是安尼食落，你骨头生出来哦。第三，赵大姐，请你一定爱做些运动，做啥物运动？跳的运动。我唔知道赵大姐你有法多跳无吼？因为75岁啊，照你讲是无啥问题。如果你会惊咯，你就轻轻啊，左脚右脚踏步跳，左脚右脚踏步跳，安尼轻轻啊，左脚右脚伫原地踏步跳。这跳的动作会增加着咱骨头的刺激，增加着你坐骨的功能。伫安全的所在做，莫跌倒，你的骨头是袂堪去跌倒啊。好了解吼？左脚右脚踏步跳，如果你无法多跳，你用像是我无法多跳，那咧行路的时阵，咱排一个背包，背包后边排一罐矿泉水大罐的，得有水得有满，小可排动咧行路，买增加着你骨质的载造，了解吼？简单来讲，像是甲永和的赵大姐提醒一下，你骨质疏松4.1非常严重。非常重要，第一要配合医生的治疗，西医这边要治疗。第二，平常时钙质、Q10、胶原蛋白、B 群要吃够，营养要吃够。好、哦，第三要增加着你的坐骨，要吃中药，固筋骨的中药，增加着你的坐骨功能。第四，你要做走跳的运动，比如说左脚右脚踏步跳，好、哦。一天吼，早时要做1000个，下晡做1000个，暗时要做1000个，轻轻啊跳，左脚右脚踏步跳，一千个， 真轻啊跳一个啊，就做好了啊，真紧就做了啊。好，了解意思吼。啊，如果你无多跳，那呢，吼，咱呢，就是背一个背包，散步的时阵背一个背包，先迄、那个背包内底带一罐大罐，一罐至两罐的矿泉水大罐的，带水带有满，带水带有满，吼、哦，做运动负重练习，吼、哦，一开始先带一罐，好、哦、了解吼、哦，嘿，一开始先带一罐，啊，先那边负重，增加你骨头的刺激，吼、哦，了解意思吼、哦，了解吼，唔过请你记，排背包的时阵一定爱正，袂当翘骨，不要驼背。如驼背，因为你骨质疏松啊，会愈来愈翘骨，越来越严重。不要驼背，尽量莫坐铁椅，因为你骨质疏松啊，你只要坐铁椅，真容易生骨刺，筋骨、腰骨拢真容易歪歪去，拢容易歹去。赵大姐，请你一定爱记哩，你这个骨质疏松，你75岁啊，你想要重新搁甲顾养、顾好，是真无简单的代志。唔过顾养袂下。但你说来讲，你会当互你的骨质密度会慢慢啊，佮恢复倒来，为4.1恢复较正常是有可能的。毋过有可能的当中，就是第一配合西医疾病的治疗，第二配合营养的补充 ，Q10 钙质胶原蛋白米群较高。来第二爱增加着你坐骨爱食固筋骨的中药，增加你坐骨的功能。第三就是爱做运动，还多啊，但你说家里吼左脚右脚踏步跳。跳的时阵，它会刺激你骨头的再生。吼、哦，来，如果无多跳，就是走路爱排背包，背包内底爱带重水，吼、哦，带大罐的水，会晓未？吼、哦，拢会增加着你骨头的刺激，增加着你骨头的再生。啊，龙超市，那安尼我爱我骨卡会恢复，你要骨质密度要恢复，等来半年、一年走未去，甚至爱一两年。不过等你说来讲，赵大姐，请你放心。只要你愿意，营养保养食有够，运动有做，配合医生的治疗，我相信你骨质会慢慢搁恢复倒来，吼、哦，因为骨质疏松的人有一个足严重的问题，什么问题？就是咱大哥大姐，你啊坐歪歪、坐起起、坐翘骨、坐无正，骨头就容易歹去、害去，烧地、烧骨、烧磨些骨刺。骨质疏松的人平常时筋麻麻，较无力，所以食寡固筋骨的中药，这拢是真重要的代志，好不好？简单讲，赵大姐报告的。哦，刘大姐来，龟山的刘大姐来，好、哦，刘大姐好哈，嘿，刘大姐在讲，哦，厝内底有亲人70几岁啊，本身有社会性重大的问题。每一次去便所拢去真久，有看医生，医生讲是属于心理问题，无开药啊，好食啊，这要如何保健？后来刘大姐来，这厝内底有亲人啊，吼，诶，无讲是虾米人吼，系啊，亲人70几岁啊，吼，裂喉线真大，吼，来放药去甲便所拢去真久，吼。有看过医生，医生讲是心理问题，无食药啊，吼，要如何保养？来，这请师傅甲刘大姐报告一下吼，一个足重要的关键，就是裂喉线增大。查甫人是拄着裂喉线增大的时阵，伊咧变作咧徛伫尿道啊，伊要放的时阵，要放尿的时阵，放袂出来，是安那？因为裂喉线伫尿道头。甲伊脱掉诶，所以查甫人伊要放尿时阵，伊徛一步久，毋过尿放袂出来，无好放，甚至咧爱出力吼，甲、哦、即个膀胱顶出来吼、哦，然后滴滴答答，甚至阁放袂清气，即种诶状况，都得着暗时啊做后搞尿吼，啊毋过去甲便所。放尿咧，佮放袂济，甚至佮放袂出来，啊，佮徛真久，吼，甚至咧佮放无。所以，请师要甲刘大姐报告，请你甲这位大哥讲，吼，第一叫伊放尿改用济，即伫医学上拢改用济。要无出来真大个人，放尿放一波久放袂出来的人，伫厝内，请你会记哩改用济， 是安那改用坐？查甫人踮无船正大诶时阵，你坐咧，你会继续好放。坐咧继续放，真侪男士朋友心中有一个执念，用啊查甫人阁用坐咧放尿。大哥大姐啊，近伫医学上拢鼓励安尼啊，近伫医学上拢鼓励这样子了。吼、哦，所以男士朋友，咱卖阁有较早过去传统诶观念讲。查甫人就袂当坐咧放尿会动，近伫伊也上查甫人，你只要放尿歹放，放袂出来，坐咧放会做好放，坐咧放会继续好放，因为坐咧放诶时阵对尿道，尤其是尿无全正大诶人来讲，尿道较好放会出来。吼、哦，所以刘大姐毋免烦恼，但就输甲你报告的讲，第一，请你甲即个这位大哥讲，吼、哦，伊七十几岁啊。一放尿歹放，请伊伫厝坐咧放，坐咧放，伊就会较好放。吼、哦，因为尿无啥症啊嘛，吼、哦，所以坐咧放就会较好放。第二，查甫人伊需要食一寡有帮助尿无啥较袂症的锌、Q10、维生素 C 这个物件来帮助伊这个尿无啥较袂症。所以陈老师感觉讲，刘大姐如果有需要，吼，会当甲这位大哥讲，叫伊食寡有 Q10 吼，即个尿无线较袂一直肿，互伊较袂愈来愈肿，互伊放尿愈来愈歹放。第二，维生素 C、维生素 E 拢会当帮助伊抗氧化，减少着尿无线的刺激，互伊较袂发炎。好，了解意思吼。所以如果会当。甲这位这个大哥讲者，吼，食寡有 Q10， 有胶原蛋白，有 B 群、维生素 C、维生素 E， 有钙质的营养。食了尿无线，你放会较好放。啊，第二麻烦大哥会记哩，就是坐咧放，吼，查甫人坐咧放。你啊，男士朋友，你有尿无线歹放的问题，用啊，超市有影呢，啊吼。徛伫尿道个顶管吼，啊要放吼，要放啊，要放哦，啊放一波久放袂出来。啊，真侪男士朋友着坚持，我就是要徛咧放。你一般你尿无线也无问题，你徛咧放无人插你啊，你想要徛咧放，你就徛咧放啊。啊，不过陈老师请问你，男士朋友陈老师请问你一件事，啊你大便的时阵毋是爱坐咧吗？是毋是？你大便毋是爱坐咧吗？所以男士朋友，如果你有尿无线，你放袂出来。男士朋友，你尿无线，啊，你咧放较歹放，放袂出来。啊，你就坐咧放，你就当作咧大便就好啊，坐咧放就好啊。好啊，进伫医学上，我要甲男士朋友提醒，进伫医学上，尤其针对尿无线肥大的人来讲，拢建议恁坐咧放会较好放，放较清气，啊，较袂有残留。因为有的男士朋友吼，你敢买伊安怎？我讲给您听吼。有的男士朋友爱伊尿无线症，吼，啊，所以放尿歹放，啊，徛伫尿道吼就步步啊放一出啦，放无济，滴滴答答放一出啦，啊，去等伊困，啊，等者又搁搞尿啊，因为你膀胱下尿放无清气啊，啊，内底够尿啊，啊，等者又搁涨起来，啊，你又搁想要放啊。所以男士朋友就足够尿足麻烦，因为尿无线肥大，有可能会导致着男士朋友暗时啊够尿，啊要放放无，啊吼暗时啊佫歹困，吼啊甚至咧有当时啊咧放尿咧佫放真久，吼、哦，所以即个问题，像陈老师拄好拄着刘大姐咧讲，我拄甲男士朋友提醒一下，第一尿无线肥大的人，锌含 Q 点足重要。锌含 Q 10足重要，我甲你提醒下吼，锌会当减少着尿无线的发炎 ，Q 10会当防止着尿无线的老化，互尿无线较袂肿，尿无线较袂愈来愈长，愈来愈大。啊，锌会当防止伊的发炎，所以你食寡有锌、有 Q 10、有钙质、有 B 群的营养，对查甫人，尤其你50岁过了，你无想要以后。70岁、80岁、90岁，放尿歹放，尿无线肥大，甚至尿无线爱手术。尿无线手术有一个重要关键哦。尿无线手术，不管你是雷射啊传统的， 真容易影响到你的性功能哦。我讲你了解意思吼，系啊。所以咧，当中是不是爱小心注意，对不？所以查甫人，如果你无想要人工尿路栓爱手术，你啊尿路栓雷射手术一刀爱二十几万哦，甚至爱三十几万哦。用超市爱遮尼贵哦，对啊，自费的雷射哦，啊你健保传统的，伊咧较容易去伤到哦。好、哦，了解意思吼、哦，会影响到你的性功能哦，影响毛可能影响到男士朋友的射精哦。好、哦，我讲了解吼、哦。简单来讲，咱要预防尿路栓人工，唔免手术，卖有你的尿路栓症。其实查甫人你家己会知，尿路栓咧症，你放药就歹放，徛伫遐放一波久放未出来，膀胱就歹抵力，是不是？简单来讲，如果男士朋友，你发现到，你进五十岁过，你放尿变油啊，变细杠啊，放尿较无力啊，唔是你膀胱无力啊，唔是啦，吼、哦，是因为你作者就是尿路栓的影响，导致到你咧放尿较歹出力啊。作者男士朋友用奇怪，少年放尿栓过溪，食老放尿滴到下。是怎样膀胱无力，不是你的膀胱无力，是因为你尿路栓影响到你的放尿，所以导致到你的膀胱较歹抵力，较歹抵力的意思就是尿路栓塞伫遐，所以你的膀胱较歹出力，较歹出力就是徛伫尿道啊咧放尿，放较久放袂出来。啊来第二咧，放尿会较细杠，吼、哦、尿会较细杠，较歹放，吼、哦、啊这就是原因，哦今仔日。做者男士朋友，你听陈律师讲，拄啊，趁着刘大姐咧问，吼、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都有一个简单一个概念，啊，你有这个概念，男士朋友，你会记哩，我甲你提醒，真正陈律师无骗你，男士朋友，你无想要人工食了有害，你尿路栓爱手术，我甲你讲过啊，因为尿路栓手术真容易伤到，真容易伤到，意思讲，伊虽然是一个安全的手术。唔过咧，对着查甫人未来，吼你的性功能，还是你的射精功能，可能会有一挂副作用，吼了解意思吼，系啊。所以咧，你要避免着未来尿路栓爱手术，你得提早顾你的尿路栓，你 Q 弹、锌、吼、哦、米群、钙质爱有够哦，好不？吼、哦，爱陈律师甲男士朋友提醒一下，吼、哦。啊，第二像哈杜啊，刘大姐问的时阵，要师回答的。男士朋友，如果你尿路栓歹放啊，我趁这机会吼，多刘大姐问着，我个人补充一下，好不好？有诶，男士朋友本来放药个放会出来哦，有当时啊，平常时放药个放会出来无问题。结果吼、哦，最近感冒去食着感冒药啊，尔怎放药放袂出来？啊，你讲啊，陈老师，啊，卡会安尼？突然间啊，有诶，男士朋友啊，伊讲诶，陈老师。啊，真正呢，啊，像你讲的吼，啊，这个就是射护腺肥大，吼、哦，啊，结果吼，哎呀、啊，结果去拄着吃感冒药，啊，怎造成无法排尿？了解意思吼、哦，啊，来到底什么药啊？吼、哦？到底什么药物会影响到咱这个射护腺不好排尿？但有时候嘛，看你大个大姐吼，这个、当中的时阵吼，咱来研究一下，因为吼，听众朋友大个大姐爱了解到，吼，第一过敏药啊，你尿无刷肥大的人，你吃着过敏药啊，吼，一挂有过敏的，还是感冒药啊，你有可能怎放药放袂出来？你有可能啊，放药放袂出来，吼、哦！啊，来第二，有一挂抗忧郁的药物，一挂镇静的药啊，吼、哦，有可能，吼、哦，你放药放袂出来。第三，就是一挂抽筋的药啊，比如胃抽筋、胸骨抽筋，吼、哦，这药啊有抗胆碱的成分，买到滴着你放药放袂出来，吼、哦！我讲的就较接你定定拄着，所以这三项有诶男士朋友吼，男士朋友感觉。一般少年的是无啥问题啦，因为少年的你放尿拢还可以啦。像陈律师讲的，少年的你就是保养， 壮年朋友，你都放药放得出来，你都保养无问题。只要是讲的，一寡大哥七十几岁，差不多是七十几岁，大哥吼、哦，尿不湿本来就肥大啊，放药就无好放啊。结果最近感冒，食感冒药怎放未出来？啊，是食到一寡抗痉挛的药，啊是食到一寡镇静药啊，怎放未出来？哎，奇怪啊！我现在放药放未出来，啊，要紧张死！啊，放药放未出来，啊，唔知先啊，结果咧，千想万想，无想到讲，原来你食这药啊，尿不湿还容易肿起来，尿不湿还容易肿起来，因为这药物一代谢了，经过尿道的时阵，会刺激你的尿不湿容易肿起来。我讲你挺有意思啊，吼，嘿，啊，这种的状况会导致到有当时啊，你食这药啊了后。哦，你食这药啊了后，伊咧会容易肿起来，阿无得抑制着你泌尿剂的收缩，和你的膀胱较无力。有诶药物伊会和你的膀胱较无力，啊，所以你膀胱垫未出来。因为正常人，男士朋友，我要放药，我泌尿剂膀胱的泌尿剂爱收缩，对不？啊，因为这药物有可能影响着你的泌尿剂，就是本来膀胱都歹收缩啊，歹出力啊。佮食着只药啊，膀胱佮愈歹出力，会放松伊，愈歹出力，啊，怎导致着你无多出力来放尿，无多出力来放尿？所以有当时啊，男士朋友，你平常时放尿还可以，啊，突然间食着一挂药啊了后，感觉放尿较歹放，有可能嘛是只药物的问题。啊，就像是来讲的，对几种药物会容易影响，比如感冒过敏药啊，啊来第二吼、哦、一挂精神科方面的用药。哦，啊、来第三，一挂抗痉挛的药物，吼、哦，这当中男士朋友你要提，你要小心注意，好不？后来哈，陈老师看一下，我看够有问题无？赶紧回答一下来。我看一下，范大姐在问。后来，我看一下哈，等我一下。桃园大溪的范大姐在问，有食过目睭的中药，目睭会痒，目睭会痒，跟目睭无关系。目睭会痒，不是你目睭歹，目睭会痒是因为你目睭过敏，吼、哦。过敏的问题是哪？过敏我讲我听众朋友听，吼、哦。有咧食过目睭的中药，你目睭视力拢无问题，吼、哦。目睭这个就是看物件无问题，安尼恭喜你，真好。不过目睭会痒，和你目睭无关系。目睭这个所在就是过敏的问题，吼、哦。而且你目睭的过敏，第一体质，比如讲你胃肠较歹，会过敏。好、哦、啊来第二有真济人比如讲目睭啊小块咧流目油诶时阵伊用卫生纸去擦。陈老师拢一直伫节目甲恁讲吼我讲观念真重要。有当时啊目睭比如讲上上你家己也懵你去也懵目睭咧上对无我目睭咧上。你讲陈老师我真目睭上我用手去摸它手去摸伊。手去擂伊，你就会向家囡仔讲，唔好擂擂目睭啊！啊，你目睭像你用手去擂，伊就发炎愈上，对无？啊，有人目睭先来上，伊目睭咧流目油的时阵，伊就用卫生纸去擦。用超市是安怎袂当用卫生纸擦目油？是安那？因为目油黏黏，咱的目油内底有黏点，所以你用卫生纸去擦目油的时阵。伊会将只卫生纸棉絮粘伫你个目睭皮遮，会刺激你个目睭，互你个目睭容易痒，容易流目油，容易过敏。好、哦，我安尼讲，听众朋友了解意思吼、哦。所以大姐讲，陈老师，我有咧食范大姐，我有咧食过目睭个中药，你食真好。啊，毋过目睭痒，跟目睭无关系，是因为你个体质容易过敏。好、哦，啊来第二咧。可能你的方法不对，所以目睭咧上的时阵，来陈老师教范大姐安那做。目睭上足上的哦，足上的。用超市不能摸它哦，不能碰它哦，对，袂当摸伊。吼、哦，目睭上的时阵，目睭开开，用水甲打到袂上。咱伫水龙头下骹，吼、哦，流动水，吼、哦，会记得哦。超市教你安那做哈，好、哦、来，你注意听。目睭咧上旬，眼睛闭起来，哎对，啊水流动水，哎，咱用我嘴甲打打，哎对，用我嘴甲打打，袂上，好，袂上了， 咱会记用淡薄巾啊毛巾擦擦的，不要用卫生纸，会晓未？吼、哦，水就是一个上好的物件。啊，你急性的时阵，目睭一直咧上的时阵，你啊上，你就去用水甲打打。吼、哦，水龙头底下用清水流动水甲打打，打打我袂上，会晓未？吼、哦，啊第二上一定袂当摇，上愈摇愈累，伊就愈严重，发炎就愈严重。所以超市的当该讲，就是用清水。万一你真正冻袂调，医生迄边有抗组织胺，就是过敏药啊，目药水点一下，好、哦、了解意思吼。嘿，啊上好就是用清水就好，好吧？安范大姐了解吼。啊，你目睭的上个问题，可能你最近胃肠较歹，肠啊调整较无好，身躯较搞过敏，好、哦，这嘛有可能。会记你不要用卫生纸，好、哦，不要用手去揉，好、哦，用清水，好、哦，眼睛闭起来，好、哦，用清水，好、哦，轻轻的诶敷一敷。轻轻的洗一洗，伊就会袂痒，袂痒用毛巾擦擦嘞，会晓袂？吼、哦，啊痒的时阵，就搁用清水洗洗，会晓哦。吼、哦，了解意思哈，吼、哦，安尼简单甲大姐报告吼。我讲着范大姐咧问吼，我讲着这问题，我搁甲恁提起这问题好无？好、哦，有听众朋友，伊讲伊头壳皮会痒，头皮会痒，只要是拢甲恁讲。头壳袂痒的，请你来记哩。每天洗头，洗完头用热的吹风机吹干，然后搁用冷的冷风，小风吹了用冷风，一定爱吹到完全干。做这样讲，超市现在都要用冷风，虾米原因？因为冷风才会当把头皮内底湿气刮掉，头壳皮内底较袂畅湿气，伊较袂。发炎较袂痒，啊！而且冷风吹了，较会当把咱头皮的湿度保持，头壳皮较袂干，较袂出油，第二较袂痒。简单来讲，头壳皮痒，你就是爱逐工洗头。唔过问题来啊，姐大姐讲，超市，我听你的话啊，小风吹了，我去吹冷风，我搁逐工洗头，是安怎我头壳皮搁会痒？到尾啊，陈老师进一步了解，我发现了一件事。这个大姐在洗头，伊习惯用指甲去咬头壳皮。陈老师来请问您，您在洗头的时阵，洗头的时候，您敢会用指甲去咬头壳皮？您若去外口用洗头吼，人用指甲甲你咬，你家讲唔好，了解意思？咱的头壳皮吼。咱的头壳皮，你用指甲去甲咬，你敢知啊？咬了拢发炎，咬了拢发炎。有人讲啊，我的咬惯是啊，感觉咧咬咬的较舒服。我跟你讲，愈咬愈严重，头皮会受损，头壳皮会发炎，头髪会容易烂。简单来讲，如果你足够较早，你去用洗头，拢是介意用指甲甲你咬的，你头髪会落足紧。因为你的头壳皮常常发炎，你的头髪会落足紧。头皮袂当用指甲咬，不要洗头的时候，不要用指甲去抓你的头皮。好、哦，会记哩哦。啊，用超市阿无洗头嘞，用指腹抹的所在搓一搓就好，好不？头壳皮吼、哦，头壳皮，咱在洗头的时阵，头皮是按摩的好。不要用指甲去抓你的头皮，会导致到你头髪容易烂，头壳皮容易发炎。我咧讲听众朋友了解啊吼，嘿，不要用指甲去抓你的头皮哦，好不好？哎、哦，简单个多个多几百个。后来哦，陈老师讲过节来，讲过节，佮佮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好来哦，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最近做这样做歹困，做歹困，做歹困。陈老师拢伫节目当中，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哦。往大哥啊，大姐啊，歹困哦，咱真诶人歹困有一个足重要关键，就是咱身体老化导致诶问题。虾米意思？因为人五十岁过了后，咱诶荷尔蒙减少，荷尔蒙减少时阵，身躯诶水分嘛减少。所以你也感觉容易火气大，容易热烧，吼、哦，身躯开始打， 身躯开始打，啊！伫即种诶状况之下，你会感觉面拢烧烧，甚至暗时安尼困，你会变作足歹困。啊！用测试啊，即种诶现象要如何来调理？咱老中医过去都发现到一件足重要诶关键。一个人50岁过了，你咧目睭不但打，甚至身躯诶水分开始打，因为荷尔蒙减少诶关系，所以身躯诶水分开始变大，人就容易火气大，容易落头鬃，容易歹困，容易目睭打涩。啊，梁超师，啊那安尼要如何是好？来，超师要甲你提醒，其实真简单，人生当中50岁过。咱荷尔蒙减少，你无法度阁恢复啊！因为人一定会老，荷尔蒙一定会减少。你毋是去食荷尔蒙甲补上来，你的身躯会错乱，而且副作用会愈大。你是爱帮助咱甲水分调上来，是安怎？因为人老啊，荷尔蒙减少啊，毋过水分袂当少，所以咱伫中医当中，过去的老中医都发现着。今仔日目睭开始咧打涩啊，目睭开始咧无好啊，目睭咧未紧未清未明啊，尤其目睭安尼惊光畏光啊，目睭开始咧退化。这个时阵要甲目睭顾紧顾清顾明顾当啊，有一个足重要足重要的关键，就是爱先顾好你好困。梁超市先啊好困了，目睭就会较好。欸，大哥啊大姐啊，目睭的视神经就是大脑的神经，所以。大脑有休困，咱的目睭才会当对咧休困，目睭对咧修养。啊，伫这种的健康概念之下，咱自古以来，咱的中药顾目睭的中药，伊的一边甲你顾目睭、顾营养、目睭的调养，一边会顾你好困。一兼二顾，好困的原因就是第一，重新甲你的水分补上来，滋阴润色；第二，让你的大脑。你的脑神经、你的视神经会当得到营养和保养的帮助，予伊安稳。所以大哥大姐，作者人讲，陈老师，是安那吼？阮食过目睭的中药了，阮变作好困，啊人较袂搞火气，啊目睭较袂打湿老白油，啊吼，暗时啊睏眠品质加足好，因为你就是得到中药的调养和保养。大哥大姐讲，哎呦，陈老师真正真好用呢，我嘛甲大哥大姐报告。陈老师所介绍火力金，长期以来帮助足侪老大哥、老大姐、听众朋友得到足好的健康帮助。大哥大姐讲，陈老师真正呢，像你讲的，食你火力金了不但目睭较袂打、较袂酸、较袂涩、较袂流白油，暗时啊加足好困呢，有影吼。就大姐手术过白内障，白内障手术了后，光线变作光，目睭会作刺激。目睭做到大涩流目油，暗时啊做歹困。一个大姐手术白内障了呢，伊讲足惊光做畏光，目睭做到大涩流目油，暗时啊做歹困。结果食咱介绍的火力金，食好去。火力金是 GMP 纯正中药，伊袂伤肝，袂解胃，袂伤腰子，上重要伊真材实料，伊对目睭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的帮助。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尤其手术过白内障了。目睭更加爱顾，食陈药师介绍火力金，不但袂热袂涩，而且让你的目睭袂打袂酸袂涩袂流目油，让你的目睭加足金加足清加看足有，让你的目睭用较久，过你暗时较好困。你来听看麦。
1: 叫伊的火力金，我食一罐真好呢。
2: 上功德，
1: 叫今个送一罐来啊。
2: 好，嘿，咱的火力金真好哦。
1: 哎呀，趁迄度，是，敢开爱。太困啊！目睭嘛，我开目睭去开刀过。
2: 安尼吼，爱过吼，我讲过
1: 啊。开大半贵啊，都
2: 安尼哦。感
1: 觉咧，擦擦只啊，食有较好
2: 啊。哦，真好。
0: 大姐讲，哎呦，陈老师，今天呢，食你火力金了吼，目睭较金、较清、较明啊，看较有啊。吼，暗时啊嘛，加超好困啊呢，有影无？一个大姐讲，哎呦，陈老师啊，真正有影诶。大姐讲哦，陈老师，你敢知影？我安尼十几年歹困啊，目睭安尼打算吃老白油做痛苦。哦，结果一减二个呢，食你介绍火力金哦，不但咧目睭袂打袂酸袂涩袂流目油啊，暗时啊嘛继续好困啊，改善作息，真正你火力金做有效。
3: 火力金吼，今嘛了吼，流目油较好，十几年也袂困呢，
2: 啊
3: 我那早早改善啦，我要甲你谢谢。
0: 大志讲，陈老师，我要甲你谢谢，因为吼我食你火力金，真正 目睭吼未过流目油啊，即、這个安尼继续舒服啊，而且咧暗时啊嘛继续好困啊，有影无？有影代志吼。即大姐讲，哎呦，真是真的呢。哦，你介绍的好，你金毛真正真好用呢。不单单哦，食老啊吼，目睭用较久，啊目睭较未打湿流目油，啊目睭哦较金较清较明看较有。哎、欸，真正的呢，较早吼拢爱食安眠药较会当困。真免食安眠药啊，就会当困啊呢。有影无？你来听看麦。
4: 你今真正未歹呢，我都无食爱困药啊呢。
0: 哎呦，有影吼，蔡大姐，你真唔免食爱困药啊吼。
4: 我无你食爱困药啊呢。
0: 好，好，恭喜恭喜，有够好吼，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遮尔济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因食单尿素，互你今食甲遮尔好，遮尔舒适，单尿素要甲你提醒，真正即款互你今，咱足济人，你最近开始感觉目睭未金、未清、未明啊。目睭容易打酸涩、流目油啊！目睭最近愈来愈歹啊！你想要目睭维持好，伊第一爱有营养，第二爱有保养，第三爱有调养。狐狸金伊是一罐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专业的帮助，足好的一罐好产品。大哥大姐，你也想我买？经常讲，陈老师，我要来食叶黄素，你要食叶黄素，伫中狐狸金的中药材内底都有啊。咱狐狸金的枸杞内底都有天然的叶黄素，而且是十足的成分。菊花内底都有 PPLS， 所以你食单尿素的狐狸金是一罐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各方面来甲你照顾。所以大哥大姐，你也知影讲，我今仔日食单尿素的狐狸金，第一已经有营养伫内底啊，伊个有保养、个调养，白白开钱，我当然用单尿素的狐狸金来顾目睭是上好、上实惠的。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卖发现到一件事。单尿素狐狸金不单单让你目睭会金会清会明，尤其针对着白内障手术过，目睭容易打湿流目油，目睭未金未清未明，暗时啊做歹困的人，伊足好用。第二，做者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有糖尿病、高血压、高血油，咱拢知影糖尿病的人目睭容易歹，所以咧糖尿病的人你要提早顾目睭，让你的目睭未打、未酸、未湿、未流目油，让你的目睭连干较未歹去、害去，提早来吃单尿素狐狸金。狐狸金不但是目睭的救星，而且效果真好。伊是 GMP 纯正中药，药材拢通过检查化验，品质可靠，价钱公道。一罐1800块，对当食一个月，足好用，足专业，足厉害。请你记哩，只有这支电话，微专线叫助理家你寄。狐狸金一罐1800块，对当食一个月。卡这支电话叫助理家你寄，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好来，大哥啊，大姐啊，来，这个有听众朋友在问吼，我在吃 Q10 钙质米群吼，啊，再时也丢筋，再时也丢筋，拢通常嘞，就是你嘞钙质较无够，啊，筋又无开，所以你再时也两粒，暗时也两粒吃，啊，再时也要起床的时阵，脚寸落地。用手去摸脚趾头啊，加揉揉会较好，好不？后来哈，今仔节目时间到站啊，落节目找咱的助理哈，纸卡都满线，助理甲你服务。
5: 老德老鸡鸭，乌菜脯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脯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乌菜脯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6: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7: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7: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 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秀秀？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1: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鹤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鹤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口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得力进行，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得力进行卫署要知道10807007号，得力维他干卫署要知道10807008号。

好，来大家好，新历七月十六，过了个六月初三拜神哈。我那正经拜神，咩拜我哈？各当休假，学生因啊，即卖是休热了哈，真正休热了顶呢，真正有热哈。啊，天气热，地水在加啉，还得上毒。到日头上炎的时间吼，差不多五六点钟吼，再去十点到下晡，差不多三点半四点吼，尽量别出门啦。尤其有咧食慢性病以外阿公阿嬷吼，足够热着，唔知是虾米原因都很不舒服吼。保重好不好？我是丁莹，那后壁甲恁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囡仔即马咧放暑假吼，哇，叫做囡仔体我啦，的代志小寡办吼，啊个安尼懵懂吼，这种囡仔年岁吼，哇，上歹照顾啦，尤其休困时间，新北有一对姊妹啊，一个十一岁，一个十四岁，这国小五六年吼，啊一个国中啊吧，哦，一个国中啊吼，伊这是算表姊妹啊啦，表姊妹吼。啊，平常拢真好咧吼，这两个一个十一岁，一个十四岁吼，结果伫礼拜啦，四工前迄个礼拜吼，为厝内住伫新北板桥啦，准离家出走，所以离家出走就是无人讲，无敢讲，啊，这囡仔未成年啦，一个十四岁，一个十一岁吼，都处理吼，哦，家属安尼找一工找无吼，就咧紧张啊，找两工也找无吼。准用这个手机啊定位，就报警察。啊，人警察吼，甲讲，这那手机啊定位吼，改成人伫台中啦。这两个标志模样吼，小抓走去台中吼。啊，一个警察当然找朋友啊。啊，这那无理由绝对无可能做。警察开始根据手机啊定位吼，安尼一位一位比对，甲看过，搁有哪调监视器呢吼？伫拜二啦，安尼等于三天啊嘛，礼拜出嚟吼，到拜二吼，下晡伫一间简单旅馆啦，人个简单旅社吼，找着两个人吼，内面加一个查甫囡仔啦，惨啊！啊，这个查甫囡仔二十岁啦，算少啦吼，是手机啊顶款熟识啦，

在在北部里边啊，十四岁、十一岁在北部边啊，啊你家己走出来，家己见面都唔对。那这两个你讲吼，伊讲这个姓周的男子吼，在少年家啦，大概是伫迄个手机啊顶关熟悉，而且伊讲有足特殊，伊讲伊有啥物体质呢？伊吼会当看到死，会看到啥物？我就来讲这，大家知。我会当看到身，看到福，看到鬼，什么物件就对啦。就讲伊体质相当特殊吼，而且加讲，伊讲吼，我吼有咧拜迄个狐狸神啦，狐精、狐狸神吼啊。那有当时啊吼，我要拜托对一尊出面吼，冲啥冲啥吼，都会知吼。啊，这做那种好人，当然是好人啦。一个十一岁，一个十四岁吼，种好人吼，准真正出来甲伊见面哇！唔知我那无可能是无啦吼，甲看见吼，应该是无安怎，无甲安怎吼啊！当然在发办呢。你看即摆囡仔真正有够渣吼，迄、个思想啦，有诶话足假啦，足假吼。即对表姐妹啊，十一岁、十四岁嘛，是住伫新北板桥吼。第十二到这个礼顶顶一个礼拜啦，四天前礼拜，下再加九点外就出去，无跟到人讲，厝内人发现，哎呦，这两个嘞无呀，哇，啊开始找，到底找一对，两个未成年嘛，一个国中，反正嘛个二年啊一年尔，好好，另外一个国小嘞吼，两个表姊妹啊吼，那九点外离开厝以后，家属找无人吼，就开始四处找啊，四处问啊，到底有去对无吼？上尾报警查了，警察甲斗三工，讲来用手机定位，这囡仔绝对在查手机啊啦。囡仔先去查手机啊定位，再甲家属讲，那看个这两个囡仔已经伫台中啊啦，新北到台中吼，啊一年一万年啊吼，伫台中对哇都。当然就报台中这边警察就去斗三工嘛吼，好，两人手机啊，无讲一直开机，伊也知呢。我一直开机，人吼都会甲我锁定嘛吼，所以讲那需要用的时要卡电话，伊才开机尔咧。所以讲调岗的咧，这调岗这囡仔足巧呢，你看这外巧得吼，迄囡仔那无一般来讲，伊那无什么，伊绝对一直开机嘛，吼，手机开条条吼，伊手机啊里面。甲你关起关灯，啊，开个开，要用的时吼，所以讲警察当时第一时间找人话无好找，开找差不多两天外嘛，要三天嘛吼，就是安尼。那找人的进度未介顺利吼，那住来人准伫迄个叫做脸书啦，甚物话大家看会到迄个电管吼，才公布相片啦，这就无啊多，无啊多啊，就公布相片吼，大家知影来看到这两个，这吼公布相片。阮家有做囡仔走胖去吼，这嘛是真大的风险啦。唔则不得已，伊则公布相片，伫迄个手机啊，大家看到所在吼。希望讲，若有看到人个，就走出来吼好。那台中这边警方接到协助，我那全力调监视器啦吼，有无吼？终于伫做个拜礼啦，拜礼下晡三点过啊，有开机啊，伫遮，绝对爱赶紧，这小等你个关机。个照例就找无人啊咧，吼、哦！总赶紧做过三点外吼，就伫台中一间简单旅馆啦，所在找到两个标志物也无唔对，就这两个，但是房间内加一个啦，加一个查甫囡啦，到这个二十岁，伫网络手机顶管熟识吼，那警察都能通通抓到门外嘛，啊，再联络家属赶紧大家囡仔抓到吼，啊，警察当然门外。就是要谈讲为什么恁先来熟悉啦？因为一个十一岁，一个十四岁，这要交所谓异性朋友吼，这有那伤过早嘛？咱讲熟悉啦，吼熟悉。而且是离开厝的这个小村吼，居民吼，这男女讲交一个程度的感情吼，介少安尼嘛。我离开厝已经为台北到台中咧吼，好，那你了解原来就是。这两个囡仔吼，常常拢爱甲人迄个手机啊吼，看一寡有诶无都影片啦、网络啦，啊咧交朋友啦吼，我甲你讲，就是去看到这个啦，甚至话啊，感觉讲这个人吼，相当厉害个古锥，安怎厉害呢？伊讲吼，伊会当请狐狸精啦吼，会当请对一个神明啦、神啦吼，因为体型
足特殊啦，伊看会到，伊看会到无大件吼，佫会当甲生命啦吼，啊，甚物即个护理正请落来还干啦，办代志啦。当然家长吼是袂当甲拍，真来当甲拍吼，嘴巴就甲拍落去。你咧啥咧？我白讲，还对囡仔唔捌，两个做囡仔唔捌，我咧性格就会食高啊吼。讲你会当请护理生来请什么回来有无吼？你的体质甲别人不同款，你看会到啦吼。准出来讲要甲伊见面啦，这两个表现嘛，你看看，诶囡仔真正戆嘟嘟呢。我跟你讲，嘿那真正好，这个查甫我咧想，伊原来是搞怪搞怪尔啦。对一种给小给小搞搞搞怪，啊，想要骗租金啊，什么话吼？这简单俩种叫做小偷啊型的啦吼。嘿，那真正有组织的歹人，这两个都无义啊啦，绝对无义啦。你看看，看偌恐怖的啦吼。生出来以后，这个查甫囡仔吼，当然就是干见面吧。啊，伫台中的所在，那么刚开一间女生的房间吼，唔知是要叫表演啥？我咧想应该是安尼啊，就是这两个，我主要要出来跟你见面，就是要看讲，你甲我讲，你会当请先请什么会吼啊？表演一下吼，会当这个较特殊的迄、那个，讲你的体质啊，那样来看会到啦吼。好人啦，哇惨吼，真吼，当然有罪啊。而且对方是两个未成年的查囡仔，你是已经大人啊，你二十岁安尼。当然你问咱讲啊，我有那虽然二十岁吼，但是我那个足少年啦吼，唔捌代志啦，麦当安尼讲啦吼。但是法律上对种已经成年的人吼，会罪绝对定较重吧。啊，你甲看放假时间，尤其种寒暑假吼，做爸母是大人诶，实在是对囡仔爱，特别啦吼，关心啦。唔像你讲啊，阿妈讲吼，关开学啦，伊那无开学吼。比平常较歹过啦，连咪三个半咪走无去啦，吼，啊那无都有诶无诶一大堆啦，吼，啊那无都讲甲朋友要读册啦，图书馆啦，吼，啊大人放心，啊都要图书馆看者，走去海边啊啦，走一堆，甲你相骗啦，真咯吼，都四工前礼拜好甲你找着，最近吼，安尼三工啦，三工来找着，伫迄个台中啦，走来看一个查某囡仔伫手机啊熟悉讲。定定咧甲阮表演讲吼，伊也有叫先叫不啦吼，啊叫什么话啦吼，伊会当看到啥啥，你甲看吼，真系。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人我去食个去待待医生吼。
1: 啊。
0: 但你拄我我我我落甲下讲，阿妈你即摆会食个一百岁过啊啦。
1: 安尼哦，你食咱什么物件 ？Q M B 呀。
0: 是啊。
1: 好 Q M B 哈。
0: 我食偌济呢？啊，当当做你个我个甲少，人又足少，迄个个假食来呀，我拢提够伊啦。
1: 啊，你讲待待医生，甲你娱乐哦，待待医生啊。
0: 哦，讲阿妈，你食少遮济年啊，你即摆有啥搁食到一百岁？啊，当我阿公阿是啥物到啊？九十岁都到啊，要搁食到一百岁。
1: 阿妈，你较早是安尼，心脏无介好哦，心脏啊。
0: 我心脏足无好。
1: 足无好安尼啊。
0: 啊，就是迄阵，就是要搞换心脏，我都无爱。
1: 哦，安尼啊。
0: 我年纪较小，安尼我拢会使。
1: 安尼
0: 啊。我是食这个手哦。
1: 哦，食手的。
0: 啊去，人我若去啊，呆呆等你拄到。啊！你年纪较少，阿妈你是拢食啥物？食到这了咧，起码你来拢笑伊，你阿妈拢较好，较有运气安尼啦。
1: 晓晓晓晓。
0: 啊！我都有写药去学看嘛。啊！药去学看讲，哦，阿妈你头即块啦，食食即块就好。
1: 就好哈。
0: 讲过我就继续食。
2: 美国进口即款 QMB， 连专家吼，迄个都上届专家都去什么讲医书啦。人看里边的新闻，就知讲这个物件真正好物件。那无人伫美国，你个看会当卖这么多吼？会当讲是美国卖上多啦。那咧高这个所在吼，上高高，到美国进口个到 QMB、QMB 迄个 Q 吼，大家拢会要看。虽然写英语，阿公阿爸拢爱看吼。迄 Q 就是人讲足 Q 足 Q 迄个 Q 吼 ，QMB 吼，袂安尼白白杂杂石头地地吼，啊人吼，那像安尼咧搞就拢软搞搞。规工也袂食啦，吼啊，神神神啦吼，啊，你着茫叮当呢，凊彩叮当行路，爬楼梯层喘平平吼，到美国进口个个 QMB 啦吼。心肺梗，就是老大人啊，要顾身体第一关啦，上重要的生死关吼，即关顾较好，着规身躯拢对你好，啊，即关若歹，着规身躯歹。都以前甲恁解，唔知你去看，即、這个心肺梗医师哦，讲哦，阿妈你先拿安尼食下胶丸吼，安尼继续安尼长期加。高调吼，人吼，会修啦，健康啦，偌保障啦吼，听专家的吼。美国进口个是 QMB， QMB 指定房指名，若无上台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不对？唔当开我拢钱啊！谢谢，以上广告。

昨啊，台中的电话呢，我开一个店，本来是要了解讲代志发生吼，都要判罪嘛。这案件来到电话呢，法官的所在，就是要等判罪吼，就是妈妈做迄个戆代志，要带囡仔自杀啦吼。结果昨开店开始讲了吼，法官准条做公亲啦，讲阿无先和解。啊！你我来判吼，会较好判。法官有当在判这个家庭事吼，有若无好判呢？判这边不忍心，判那边唔知要哪判吼，卡着法律吼。唔则昨本来是要判做阵变公亲啦吼，啊当然判不落去。什么代志呢？在台中一个县区这个妈妈啦，今年40岁啊吼，伊生两个嘛。外口若欠债务，欠偌济唔知，无啥。加上讲，甲囡仔爸爸吼，就是离婚啦，离婚吼，啊，将娶一个嘛吼，都伊娶大汉的啦，这个妈妈娶大汉的吼，啊，这个爸爸吼，都娶这个细汉的，细汉的，有那后生4岁尔啦，4岁这个后生吼，就是妈妈吼，本来娶大汉的，结果迄天伊调工去找这个细汉的，就是伫因前翁，就离婚的翁，这个囡仔爸爸这边吼。甲带这个细汉的吼，准伫车内烧一场自杀，伫一个停车场吧。但是厝内人发现唔对，囡仔较会啥物人带走吼，啊，拢敲电话找无人，就知影讲惨啊，是毋是做戆代志啦吼？主管报警惨啊，一直是找到过灯光的半暝饭店呢。当天开始找到过灯光半暝饭店，甲找到啦。找到的时阵吼，两个人可能量有较少。倒个小段量较少吼，吹着个时已经经过几十点钟吧吼。两个老母甲后生这个四位吼，安尼差不多要死要死个啦吼。但是佫有一个开命，赶紧甲两个人送去病院，有救着啦，两个拢救起来。倒老母甲囡仔全部救着，拢救起来。当然这个案件，人检察官调查这无得济嘛，囡仔倒你带走个，你啊你带去自杀吼，绝对唔对啊吼。第一件事，检察官甲迄个经过了解了后起诉，用杀人未遂哦。这若死，搁咧杀人罪吼，啊杀人未遂嘛，救我吼，就是到今仔日电影院呢，根据这样个起诉吼，要判罪嘛。开庭，妈妈讲一遍，妈妈认罪啦，讲啊囡仔这都免小钱啊，囡仔就是我带去自杀无唔对啊吼，但是伊讲就是长期欺负囡仔这个爸爸，就离婚的翁啦吼。真大真大诶，精神诶霸凌啦，安尼甲即个糟蹋啦，啥物话啦吼，就是都啥物代志都袂使啦，那因那就无就要甲你告啦，要甲你管啦啥吼，哇伊讲吼，这两当好解，早就好解啊啦，就是两个囡仔拢要坐伫身躯边啦，伊要甲两个囡仔坐伫身躯边，伊知影讲伊即个前翁吼根本无心顾囡仔啦，伊无心顾囡仔吼。啊！但是和解条件，就是因这个翁嘛，因这个离婚囡仔爸爸吼、开真严啦，迄、个条件真尔严吼，所以讲伊无在条和解吼，啊，到尾想无步啦，就只有这步啦，就是带囡仔去自杀啦吼。这个妈妈今年40岁啦，伊外口欠寡少，但是欠偌济唔知，加上讲甲囡仔这个爸爸离婚的翁啊。感情用无吼，心情真歹吼。结果才听讲，原来两个吼，有生两个嘛。那么生两个，就伊带自杀这个，这个四位吼，这个吼有着阳性啦。啊，这接着看医生啊，阳性这个，这也好，唔是袂好哦。但是你医生找着源头吼。不过，这当然医疗费用你要定定看医生嘛吼，反正一寡药我都自费啦吼。伫去年7月，也都一年前啦。去年7月暗时10点外，伊开车准调工来载这个四位吼，就是这个四位本来就对爸爸嘛，两个离婚了，这个四位吼对爸爸吼，准想尽办法甲载着以后吼，伫车顶消费段，伫一间迄个停车场吼，人唔知什么所在停车场啦吼。我就做偏偏吼，安尼小一段，就是因为囡仔这边啦，发现讲唔对呢，奇怪吼，准赶紧报警查，那报警查了吼，一直找到隔灯间个半暝饭店外啦，真正找到两个人，啊，这台车甲看真正两个人倒伫遐吼，已经差不多要死要死啊呢，无开门啊吼，
赶紧甲送白，结果两个拢救着，妈妈甲这个囡仔拢救着啦吼。当然，这就是地检署要调查事实嘛。你这带囡仔做啥，就是杀人未遂呀，就是安尼好。那这个案件杀人未遂，正式起诉了，到今仔日人法官正式开庭，就是要判罪啦吼。这个妈妈，伊当庭甲法官讲，伊坦白承认，囡仔是带伊要自杀，无唔对。这认罪啦吼，但是伊讲伊长期伫因人这边，就是伊嫁予因人阿未离婚之前吼，是相当大精神的霸凌啦吼，较看伊无啦吼，阿咱讲吼，身躯无钱，伊阁唔敢去看精神科医师啦，就是伊知影讲家己头壳有病啦，想袂开，但是吼，伊想讲无来看一个精神科，伊要食药啊呢，但是唔敢去看医生，想要。惊绝路啦吼，好，因为因人有家过嘛，有家过吼，那法官一个听听了，哇，真正有可怜，这种事实，好，本来要判罪，杀人未遂真正重罪嘛，尤其是家己的囡仔，但是听听了吼，既然囡仔无代志，都两个拢救着啦。那法官讲，无恁两个官司是毋是先和解一下？和解就是讲，把条件开出来。如果全部拢讲好吼，反正你杀人未遂这条，我会给你判足轻啦，会给你判到相当轻、相当轻吼。反正我会当卖用杀人未遂用伤害，给你判得好嘛吼。法官是甲讲安尼吼，那法官落去了解吼，就是这个妈妈在讲这种属性呢，所以讲有当时啊，你知影讲人会行这条路吼。有老真多真多无奈啦，迄位吼真还好。这个妈妈那当时阿伯人个离婚的时吼，因为这个囡仔大家拢知道嘛，就是有一个身体的毛病，就是忧郁啦，叫做羊癫疯啦。人讲叫羊癫疯忧郁啦，这个物件是这个镜头以前听讲无改，即马慢慢有改变啦。吼、哦，有一寡控制真好吼，都永远袂发生哦，安尼就算这个无代志嘛，好好。当时做伙的时吼，阿未离婚，这个妈妈定期的带囡仔去看医生，啊，这一定是安尼啊，因为羊癫疯这个物件，羊癫疯这个物件吼，无讲一个就好啦，都一直看医生，一直看医生吼好。但是两个离婚了，都这个囡仔对爸爸嘛，啊，这个人对爸爸，伊知影讲，这个囡仔爸爸都离婚这个翁，伊绝对无在调，带去看医生吼。当然有人讲，啊，若咧小细囡仔是拢讲会啦会啦，我会做去看医生。上尾甲调查，真正无去看医生。这个爸爸有工课上班，完全准无去看医生啦。啊，这个妈妈讲，我较早定期会带这个囡仔看医生呢。伊这囡仔就身体毛病嘛，就是安尼。所以，两个人吼，讲要安怎讲？伊讲吼，好啊。你若较出讲囡仔安怎样吼？你一个月14000块的抚养费，有人讲要颠倒病。查甫的，甲这个太太讲，都因翁啦。伊讲咱两个离婚吼，啊你囡仔一个月都要14000块的这个抚养费吼，我就要帮你算了。而且吼，囡仔你要看的时间吼，都一个月一遍，也是几遍，咱是唔知啦，条件足严啦。伊讲我都做袂到，这囡仔逐工。逐天定期，唔是讲逐天啦，你上届无一礼拜一遍，还是几遍吼？定期来带医生看。啊，你安尼吼，真系讲未成，讲未成了吼，哇啊，这个都无解吼，这个妈妈愈想愈艰苦啦。啊，人佫加上家己本身精神病吼，都精神的问题吼，安尼无食药吼，准想到要无啊，都准带这个囡仔，两个大汉的。伊有生三个啦，毋是两个生三个，即、这个是上尾个吼。两个大呢，又阁无人顾啦，拢对妈妈，甲即个上细人对爸爸嘛吼。准想讲也无想办法找着囡仔了吼，甲囡仔带来自杀一死罢了啦。想讲伊也死囡仔死吼，啊，真个吼啊。法官听着有呾艰苦，边仔吼，啥物人流目屎呢？迄、那个书记官倒伫个咧写。下记录迄个书记官吼，一个做囡仔吧，一个做囡仔可能家己有若做爸爸做太太的人吼，听到目屎啦吼。伊讲我家己承受真大真大压力啦，你看你做妈妈啊，所以讲有人查甫人吼，实在有影足袂担当啦。事实都两个咧相爱时，你好我好啦吼，啊开始有囡仔，两个感情讲无好啦，生三个啦。啊，感情若好，咪生十个，你甲看感情无好来讲生三个啦哇。
那你好的心真好啦，啊，那就无好的心，你嘛咧，较有担当咧吼，唔是，那无好的心好啊，要改这个太太恁个罪吼，罪加呢吼，法官当然该讲啊，法律就是法律啦，你带囡仔自杀就是卡着法律上严重吼，这叫做大人吼，迄、那个侵害囡仔生命嘛吼，但是我法官当场甲你讲袂要紧，如果啦。如果吼，你来当甲恁翁这边吼，和解一个到一个程度啦，我知吼、哦，我法官啦，知讲恁两个都真正和解到一个程度啊吼，可能我对这种这个杀人未遂吼，这个罪我当个减真罪啦，会当甲你减真罪吼，但是关系一定爱关啦，杀人未遂这个罪无就讲判到完全无罪无关啦吼，啊关嘛就爱关，所以我忙做讲代志。我讲啊，做公代志都，你听安尼呢？这个妈妈的实在是想无步啊，所以我咧讲啊，人吼爱留一步往行啦。人若无通个留一步往行，我讲到尾吼，迄条叫做水去堵着，唔是颔棍，也唔是平杠，也堵着头壳遐啊啦。你水堵着平杠，我阁当泥卡尾啊，啊泥卡尾阁小块量一下量一下吼，啊阁会转开。迄水都唔通共甜。阴甲像迄头壳遐吼，连我要捏脚尾都无法度，我都病啦，啊，真系吼，都发生伫台中嘛，台中吼，今仔日本来要发罪，结果法官听甲我那目屎流，可怜这个太太吼，但是罪就是罪啦，嘛得爱甲判罪，都带囡仔自杀嘛，好个，咱两个拢救着啦。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产品药房那不详细，多多使用。

0: 啊，拢会疼啊，大腿的迄个肉内底拢安丢丢丢啊。
1: 嘿嘿。
0: 啊，搁头壳后边吼，拢安尼擦者擦者足擦。啊，我食今日拜有效啦。啊，我宝宝，我南州七块厝的姐姐迄个啦。
1: 哦。
0: 伊会再走咩？我就讲甲伊讲一下安尼。
1: 哦，安尼哈，哦，恭喜你。
0: 啊，情形真正好啦。
1: 真正好哈。
0: 系、哦、啊，我有南边来继续食，因为我足久吼拢。唔相信心灵啦，啊，我就是人感觉甲即顶礼拜同意个啊啦。
1: 哦，安尼哈。
0: 我南州建林啦。
1: 啊，你讲你本来是左边的心脏迄、那个位啊。
0: 左边的胸坎嘛吼，左边啊，左边胸坎嘛，啊，拢安丢着丢着，因为我偏囡仔较忝嘛。
1: 啊
0: 啊啊！大腿的迄肉内底拢安丢丢丢啦。
1: 哦，安尼哈。
0: 啊，搁他们头壳的后壳后边吼，从个高压的。在乌烟出
1: 对出来，
0: 啊！我同意的，啊！我姐姐一直在甲我问讲，啊，有效无？有效无？我讲，我食前咧拜有啊，我姐姐才跳出来买啊啦。
1: 好安尼哈，
0: 我姐姐是七代厝啊，南京七代厝。
1: 哦，恭喜呢，大姐恭喜。
2: 这个都贵都袂贵，人吼。那做工过定定一个姿势吼，迄个所在较靠金龟湾啦吼，迄个宫内啊，或者行宫内吼，那不得无啥会。通顺吼，都诶人有货啦吼，啊货内面有杂质啊，像迄拖沙粉啊，迄个物件，像迄个高麦物件，你唔知啦吼，会甲你动咧吼，会甲你安尼无啥顺顺，或者酸抽疼眼慢啦、旧筋啦，有诶无诶代志拢为遮来啦，就是货路无通通通，无在条通通通吼，咱诶道理进行上好通体，咱诶讲来吼。安尼一直洗，一直甲你变，一直甲你化完呢，无去吼，才变会出来嘛。遐垃圾吼，无你归完要哪办？迄归完毋是归完伫遐尔呢？归完迄阿杂物件，像迄石头角起吼，那一半变啊较大粒的火吼，也是迄个所在做叮当的吼，伊准走去踢着顶管，佮着着头干吼，伊就踢一个就目睭就迄个惨嘛吼。道理的进行，上好甲你洗咱的公路内面吼。阿杂物件啦吼，啊一弯一角啦，一个迄啦吼，甲洗甲清气当当，通通通吼，人就无咧旧筋啦，连咪对咧按咧麻痹啦吼，哎像我电咧电感款咧擦安尼吼，那无就袂我来电壳壳，啊那无就丢丢断，一边双边后壳安尼丢丢断吼，道理的进行没有丢，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哦，杏仁的杏吼，道理的进行，指定房子名，有一波甲你教。那有买咱的美国进口的起源米，你食这个澎湖啊吼，高川啦、高北啦吼，人吼呢，哦，川的高点很高高吼，你都甲进行加做位，这个是心血管啦，都医生上过咧，都进行加做位，这个心血管都要做位个，心血管是互相影响对方，唔只都要做位。美国进口起源米甲进行做位上好哈，指定房子名，若无详细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8689999，问我对，没有对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人吼、哦，食老就做伴吼、哦，人讲老伴老伴，啊，两个老公婆啊吼，老当小做伴是上好，但是这两个拢差不多同款年岁吼，拢迄个八十外迄个老班吼、哦，哇，这吼、哦、我若困难好，就做起来拜你三个半暝啊。台中潭子有一栋大楼吼，一个已经八十八哦，这个阿伯也八十八啊吼。人头壳无啥，一定无啥好啦。咱讲事实，唔是讲全部动工，但是吼，人个咧茫茫咧无啥好哦。三更半暝吼，行出来啦，行出来外口边吼，啊门砍咧吼。你怎讲大楼个门就是安尼砍咧吼，无锁匙就无法度咧。啊，伊向阳三更半暝行出来，无啥锁匙嘛，出来了，伊唔是一对，伊就是去大楼外口迄个中庭，更困袂去啦。一定是咱老大人做些过袂去三更半暝吼，出来吼，啊阵伫大楼中庭行行了吼，得个倒去嘛，啊你得有哪找有路啊？唔是讲出去外口咧吼，结果等于无早锁匙吼，准伫外口，我讲啊不要起电铃，不要安尼吼，有唔是无？啊无阿多，无人来开门，啊、阿妈咧，阿妈咧困啦，好，阿妈咧困吼，阿妈唔是困到那，阿妈是耳孔动啦。都别说跟他臭鱼同款吼，安怎钉安怎样都，阿伯准坐伫遐，都等到迄个大楼的，到迄个保全警卫啊吼，咧巡啦，啊巡到这个所在，这嘛算袂歹呢，这栋大楼吼，保全过去巡吼吼，啊巡到个哎呦，阿伯伊住六楼啦，拄坐伫六楼的楼梯口这个所在，都引导门家到啊。因家门口大楼足济安尼啊，大楼吼，外口有楼梯吼，伊门家口的所在吼，楼梯口吼，安尼坐伫遐啦吼，已经撮桥撮到规堆啊啦哈，啊无法度吼，啊这保全也无啥敢迄落种报警察嘛，啊报警察吼来吼，警察讲啊，着大声弄啦，无法度啦吼，阵一直砰砰砰吼弄到像个车咧烧龙同款啦哈，砰砰叫吼，啊有诶无诶一撮声。结果甲看讲，市电铃歹去啦。你若电铃较好叫人，熟悉有影吼，但是电铃歹去，就只好弄门吼。好，啊弄甲像个要拆厝同款的哈，变变叫吼，差不多弄半点钟。因某讲说，我听到啊，迄真正已经弄甲真正厝边隔壁大家都炸炸起来吼，弄差不多半点钟吼，甲给因某甲起来吼，就是阿妈啦起来吼，才看来讲，啊你甲人伫外口啊，带叫带到规堆，原来就是安尼啦。唔是抓叫你啊，规身躯变青瓜花呢，变瓜花呢，我那这个介绍看介无啥对吼，我那报救护人员嘛，甲评估还是无问题啦吼，补充啦水分啦，食足个物件，惊讲血糖降低吼，啊，都身躯看过来无代志啦，哇，你甲看，这算足简单嘞，伊也无惊出外口病嘞，是惊伫家己大楼惊两步过袂去吼，佮白等下，啊就安尼就白入去安尼，准坐伫遐抓叫坐伫遐，我过两点钟吼。啊，两个小照顾无，唔得，阿妈在当听，到伊个耳孔臭样哦。你安那弄门伊都听无啦，啊，半暝困到明明，阿伯家己行出来，行出来无早说是行袂入去吼。啊，跟那一个唔得，安尼就差大尾哇，好加在无代志啦吼。啊，电话小等第二点钟开放，0800-8689999，有要跟咱回复，加多多使用。

广播公司人点新闻。各位好，欢迎收听五点新闻。台股今天盘中跌了超过600点，不过收盘只有小跌 6.61 点，力守45600点，五日线45345点之上。台积电法说会后，明天量能能不能重回月线46011点附近将是重要指标。加权指数在中场收在45624.98点，跌了 6.61 点，跌幅 0.01， 成交金额缩到新台币 9008.38 亿元。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第二季的毛利率是 67.7%， 表现优于预期，归属母公司净利新台币 7065.62 亿元，创历史新高，每股纯益是 27.25 元。台积电的法说会今天也公布第二季的营运结果，在高效能运算、物联网、车用以及消费电子平台销售成绩推升之下，台积电第二季的营收402亿美元，达到原先预期390亿到402亿美元的高标，约新台币1兆2703.8亿元，也创下史上新高，季增 12%。 此外，董事长暨总裁魏哲嘉今也宣布将会在美国的亚利桑那州加码投资1000亿美元，预估将会建制四座的晶圆厂以及先进的封装厂，满足美国客户未来多年的强劲需求。中联毒油案累计七批次的油品致癌物超标，食药署今天公布最新下游业者再增加316家，目前已经有1322家遭到波及，包括州市虾卷总店、了凡板桥原百店、洪瑞珍彰化三明、乐雅乐多家分店都上榜。台中地检署今也表示，侦办中联油品致癌物超标，已就目前掌握涉案油品销售流向跟犯罪所得范围，向法院来申请扣押，包括中联、福寿、福茂跟泰山企业等四家公司名下土地、房屋等不动产获准。中联油脂苯偏皮超标事件持续延烧，外传行政院长钟泰在行政院会中质疑台中市政府抢先公布毒油流向，引发中央地方不同调。卫福部长石崇良今天表示，依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的规定，地方政府第一时间追查食品流向是非常尽责的做法，但如果产品流向已经跨县市，则应由中央协调统整之后对外发布，避免名单不一致造成民众混淆。暑假旅游人潮增加，再加上台风来袭影响民众外出的意愿，中部地区的血疫库存持续下降，医疗用血供应面临严峻挑战。台中捐血中心表示，截至今天上午7点为止，血疫的总库存只剩下 2.2 天，各血型都急缺，呼吁民众可以挽袖捐书救人性命。新闻最后关心天气，午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容有短延时强降雨。中央气象署今天下午也对全台包括新北、桃园、新竹县、苗栗县、台中、南投、云林、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宜兰县跟花莲县、台东县等14个县市发布大雨特报，提醒民众要特别留意。明天西南风的影响，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各地的温度在北部跟中部都是27到35度，南部26到34度，东半部27到34度。以上新闻由何佩玲编辑播报。

当差不多半夜饭店看吼，台南嘛，有两个警察巡逻，啊，这三个半夜巡逻，足时常咧吼，好巡啊巡，巡到一间好得正有名吼，到台南，这几哪间呐？几哪间？到美国牌子迄个星巴克咖啡店已经关店啊啦，内面的电话暗暝懵吼，但是唔对啊，大门开开，我讲内面办空城，内面贵重的物件不只在呢，东港的收入啦吼，现金啦，包括有诶无啦，内面的机械吼，遐内面个开开啦，奇怪咧无半个人咧吼，哦，啊，这警察讲唔对，这绝对调查偷啦，大门开开咧，啊，甲看吼，安尼，内面都暗暝无山咧，都无人啊嘛，已经关店啊吼，警察无啊多，准暂时做警卫啦，家固定啦，啊，开始吹。就找迄、到底什么人吼，店长啦吼，还是什么人想要关门的吼，袂记啦吼，因为迄大门的锁匙吼，佮插伫空音啦，就是一定有员工来开门，迄锁匙佮插伫迄个大门空嘛吼，啊，阵门开几阵做伊走啦，安尼啦吼，为着顾这店家，因咧星巴克生意真好啊。啊，东港收入的现金啦吼，有诶无内面的材料啦吼，好。啊，开始入去先巡看卖，是毋是着贼偷吼？无人啊，毋是讲吼有人伫遐咧做贼啦咧味啦，有诶无人无，啊无吼，要安怎？啊，即两个警察无法度，着只好先甲过做保全做警卫吼，先过咧吼，过来开始着敲电话嘛吼好。啊，敲电话以后，因为即种店吼有用迄个保全啦，保全毋是伫遐咧固定诶保全，是你若发生着贼偷，啊怎样？保全公司的教育吼，准开始联络保全。那么这个保全教育以后吼，才开始下你的联络电话嘛。啊，联络电话顶管看吼，才看来讲，哇，原来因有进前都有讲啊吼，到这个时间吼，有一个散会啦，就是伊这专线专台湾散会吼，散会吼，这个散会完吼，好，就是这个时间都上到这个所在啦。啊，这么个有五可能这个。上回吼，上几天上到这吼，你累了吗？真正累了呢。哦，真正有够点吼。啊，警察总为保这个因咧保全公司电管所留吼，这个电话吼，准联络电嘛吼，到一间上回公司联络以后，才知讲真正有吼。啊，准你联络到上这个路线，迄、那个上回乱吼，哇、哦，伊赶紧杀个半暝去变倒转来。一直会上位吼，到现场哇惨啊吼，一直会死的啦吼。到到这星巴克吼，大批警察包括保全公司，包括店长都拢伫遐啦。一定啊总通知啊，大家来配合吼，啊，若无物件放伊吼，都按着遵守吼，若无对警察一定爱有写一个记录嘛吼。一个到位这个上会员吼，甲看哇现场吼全人啦，警察啦、保全公司的人啦，包括因的店长啦，伫遐啦吼。啊，甘问讲你累了吗？讲嘿，我累了。早时啊八点开始上会，会有够多啦，长啦，长的会吼特别多啦。伊讲，我为下早时开始八点开始上会，上到半暝饭店啦。伊讲现在天干吼，实在是人吼，会安尼蛇心蛇心，人也伤点了蛇心啦。脑筋差不多被拍干啦咧吼，上到上尾间就一间啊。这间台南这间星巴克吼，会上完了吼，人都狂心狂气啦，完全门也袂去看啦吼，锁匙也袂去背啦，车开了这一道，赶紧等去做休困，先顾明仔载阿去上会，你甲看这真正有忝呢。所以我咧讲吼，你慢看，工过咧做吼，无一项吼是好做的啦哈。唔像人咧讲啊，人咧讲吼你趁钱辛苦呢，啊天若较知影大家讲，趁钱对一个袂辛苦啦吼。有人讲公园啊，你上轻松啦。我拢敢讲吼，无你来做看卖，你来做广播做看卖，你看你有才调讲话讲两点钟，我是摆在敢讲啊咧。当然，咱实在比人好有够济吼，免得日头加啦、老光老低啦，有诶无诶吼，我起工弹骨啦，无唔定吼。但是趁钱无一个骨轻松诶啦，咱讲事实，你个一年趁要。几若千万的，几若亿个大头家嘛无轻松啦。
打工的叫头壳，免啦管理公司啊，公司的生意免啦无紧张，唔像人你讲赚钱无一个紧张，上加层吼，诶，较加层的即系诶，起工打工啦吼，工单位有诶无啦吼，

吼，安尼诶，北管区对管区啊，人去上会，上会唔是车开到位，就要咁搬落去呢？即摆上会完吼，辛苦已经无配一个助手，无卡只大卡车，卡只拖拉机，人讲拖拉机大卡车吼，边啊个对一个助手啊？即摆无呢？即摆上会是多司，那人讲校长兼总经理，就是上会开车司机，佮挂个底下搬会呢，就搬到位吼，就是安尼。真正有骨力，安尼上几工，唔只讲原谅伊啦，啊，物件拢无放下倒，内面包括迄个店长就水饺啦，虽然上个半夜嘛爱过来配合吼，啊，保全公司大家伫遐斗三工点一个，无一人物件放下，啊，都当然也毋是做错啦，咪做错偷啦吼，都我上回入去啦吼，啊，即种讲好的锁匙，包括一支锁匙啊，吼，就是公司讲好的吼，锁匙当时入来吼，啊，然后记录，因为你入来这个所在。这个时间是已经关店嘛，所以讲保全公司并无记录啊。保全公司怎讲？这个先开门是因为有一个上位，照时间无唔对，吼、哦，这无超过时间哦，到这个时间嘛，吼，啊上位上了吼，都无代志啊，吼。结果唔知讲伤忝，锁匙啥的锁匙卡，门开开，会上了赶紧要拼队，啊这警察巡逻讲，嘿，我这警察呢，这是生理怎样？这东港收你的钱嘛，搁底下呢？东港收入袂富，绝对袂富。客银行嘛，在暗时啊，好啊，暗时来上位吼，奇怪咧，开大门现咚咚啦吼，是毋是调查头结果拢唔是啦？就是迄个上尾班迄个上位上到饭店啦，可怜啦，你甲看，无管安尼讲吼，实在要过生活吼，都爱足骨力啦，吼啊，若无吼，免哪办？无做干袂使，当然袂使啊，吼，台南。真正有影，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较袂惊咯，较袂呛。
1: 哦，不你较早惊咯，足忝吼。
0: 会呛。
1: 啊，佫喘嘞，对唔对？哦，足喘吼。我食一礼拜。
0: 哎呀。
1: 救援米哈。
0: 嗯，食还袂啊上啊，我今年有闹要食。
1: 啊上好呢，上好。
0: 啊，我有分开食。
1: 分开食哈。
0: 哎，我先食啊食救援米吼。
1: 好好。
0: 啊了，天困下较食今年。
1: 安尼吼，啊即马继续袂喘啦吼。
0: 较袂喘啦，啊是迄今年咧食吼。
1: 嗯嗯。
0: 我迄脚吼，脚拢还过会安尼。镜头拢会抽会疼咧。
1: 哦，迄好抽一下，阿桑，迄好抽，嘿，迄就是你家己整啦。
0: 啊，我诶，未想哦，糖分来关咧。
1: 你就是有糖分卡安尼。
0: 哦，卡一下，卡安尼。
1: 伊即马伫咧关下阿杂会啊。
0: 啊，想爱抽诶米安尼食吼。
1: 嘿。
0: 敢有糖尿病，够要紧。
1: 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
0: 啊，腰子也不要紧。
1: 腰子特别好呢，会搁较好呢。
0: 安尼哦。
1: 嘿，咱抽诶米够会掉呢。
0: 啊，安尼哦。啊，我咧烟草，我想我打食几日，唔敢讲，假讲有效嘛。
1: 好安尼哈。
0: 啊，我啊，我今仔日也过伊讲，伊就要教我问我看看食了有效无啦。安尼，啊，我讲，我要来讲讲，你莫讲，那唔简单咧，打食安尼就没有差。
1: 其实小可都有感觉
0: 啊，一礼拜。啊，讲啊有差哦，啊了还过来买。
1: 安尼吼。
0: 对啊，讲安尼。
1: 哦，食了就好。
0: 啊，我是讲。我安尼吼，上糖分咯，啊有迄个药剂吼，药剂也足歹安尼。
1: 迄种有帮助。
0: 啊，我是心脏咧较差。
1: 安尼吼，
0: 嘿啦，
1: 迄种有帮助。阿桑，嘿继续加食，迄种有帮助
0: 哈。
1: 对对对。
0: 啊，我了下过来啊。
1: 好好好，哈哈。
2: 袂安尼喘，袂安尼吼，定定咧哦，叭叭叭吼，像石头跌条条，都这个胖脯啊啦，人吼。食到这个货，上高体，上高发生，让你有感觉的迄、那个，哦，个性人吼，很不舒服，就这个胖脯啊，吼，都规身骨的生死关啦，唔只人想要跟医师上载啊，人个内行的想要跟医师上专业吼，人若有回来吼，上有感觉的这心血管，啊，你先顾遮，遮来先顾好吼，特别拖伊其他啦。其他毛病就安尼，袂安尼像讲人讲，老安尼啊，规身骨害了了了，啊那样吼，都较无这个毛病。差不多八九成吼，早已知知吼，但是伊源头就遮，就心血管啦哈。美国进口的 QMB， 那如果做会到，就个甲进行，就规身骨的公路嘛，爱通通通吼，安尼较好。但是伊的源头，伊的上阶段中枢灵，就这个胖脯啊吼，就咱个美国进口 QMB 吼，一个吼，袂安尼大细，袂安尼连咪紧连咪慢吼，人就袂安平平喘啦吼，行两步安尼喘平平，啊楼梯头爬两层啦，哦安尼喘到滑平吼。美国进口个的 QMB QMB 指定有帮指名，那无上侪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不对？唔当开冤枉钱啊！谢谢，以上广告。

东岸伫彰化福兴乡吼，有一间听讲咱本地足不只有名，咧卖家具诶仓库啦，哦，三百几平仓库吼，是不只大咧哈，啊，砍过吼，结果烧无人知，人知吼，哇，已经卖完吼，赶紧报消防队，已经烧差不多要到八九点钟啦哈，到今仔透早五点吼。才搞火拍我，有人讲啊，内面都痒痒啊，真正痒痒。头家人随家报吼，头家总教会准稳落去啦。伊讲内面拢差不多做好的家具，就是人订的啦，人订的家具吼，当然一半啦吼。伊这太大所在咧，三百几平吧，甲砍一个仓库起来吼，哇，唔知哪火烧，绝对有问题啊。那不是电路啦，什么话啦吼，哇，这吼，就是安尼。做仓库吼，尤其种大热的天气，爱相当注意吼。下趟才放一挂这个空调吼，哇，这嘛当定时啦，那无吼，真热。结果火烧了，搁在规个仓库吼，啊，搁加固的物件，一烧了搁地开大热啦，惊到人吼。昨暗差不多八点外就开始烧啊，打开始烧无人知，一个灾报了吼，人赶紧过来吼，我那拍袂花啦，无遐紧啦，惊到人，三百外平的仓库全部烧起来嘛。唔是干一工尔咧，已经全部烧啊吼！迄火已经通出来外口边，都无好拍吼！哇，安尼赶紧拍火吼！你甲看，位差不多八九点外啦，人水龙车到位吼，安尼开始拍火吼，拍差不多要到四点钟啦，到点外啦，较小寡控制，唔是全部拍火，全部拍火爱透早五点啦，透早五点，甲甲遐所有啊个小寡小小的所在吼，安尼。拍花吼，听讲这个家具店吼，在地已经做差不多要五十年的老店啊，哇，生意真好吼。会当讲生意真好不打紧吼，是地方上吼，大家嘛真知影嘛吼。听讲是为这个阿公迄代来开始做，包括老爸老母吼接落来吼，佮接第三代吼，第三代这个囡仔吼，安尼五十年吼，安尼。我那拢接落吼，孙阿伯就对啦吼。结果你个看，一个来吼，甲讲啊，无多内面吼尽量拍火，都全部拢烧啊。唔是讲家烧一间尔，全部拢烧啦吼。伊讲上无爱五千万以上啦，都内面的家具啦，有诶无诶，做好安尼，一张火烧吼。我当时就倒打我来讲，你个看内面的家具不但订做啦吼，迄凡正甲人签约一寡这个时间，哇！你甲看吼，真好咯，这水火无情啦，哎，相当注意啦。天气热吼，迄个烧度吼会继续悬，就是你烧寡有一个会烧就烧起来啦，吼，唔是讲安尼天气那真冷吼，反正伊要起火烧迄个程度，会较长时间嘛吼，伊这烧寡天气热甲安尼吼。你个半暝嘛，差不多三十度呢。这个时间嘛，个三十度嘞吼。啊，你小瓜有一个较热的所在就烧起来吼，哇，还足注意哈，用电啦、啊，用什么话啦吼，无人顾的所在，相当注意那无吼。你个看，像安尼啦，迄头家嘛讲上无爱五千万起跳啦，那因所有的家具啦，包括这个工厂吼，爱会了要五千万啦吼，惊倒人，迄那普通人倒大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店你真的做好，
1: 做好
0: 哈，你穿开足轻，
1: 安尼哈，无你是
0: 啊，较早我拢穿大开呢，
1: 安尼哦，
0: 嗯，
1: 哦，较早穿大
0: 开，啊，我少年对，安尼我有食，安尼食一个有好，啊好，最近嘛拢过安尼啦，
1: 安尼哦，哦，
0: 哟，
1: 啊你讲，哎，你讲迄穿大开，穿大开是安那穿，安尼人家像白白安尼笑，
0: 哎，白白啊穿安，啊就哎安尼穿起来。大开，哦，安尼就轻松。
1: 哦，安尼哈，哦，啊你啊你讲食那个 Q 米姐姐嘞，姐姐安那？
0: 姐姐轻松，开足轻，
1: 足轻啦，哈，对啦，迄就是人咧穿开较轻松吼，就这方面就较好啦，咱的心脏啊，种种就拢较好啦。
0: 啊，迄含在边吼，每天两边，分一边，嘛有感觉有差呢。
1: 有差较顺啦，哈。
0: 好，迄感觉还拢有关在内。
1: 当然咯，规身躯的器官拢有掉。
2: 咱的心血管哈，那较正常哈。人吼运作都会正常，唔像医生讲吼，那要顾身体啦，人老板啊，中班开始就爱顾啦吼，到这个老班那个退化，退化会牵连其他的呢吼，伊上盖主要迄个中枢灵，到这个所在要注意哈。美国请教佮个起源比，唔安尼白白杂杂吼，啊穿鞋无穿吼，咱加倍等下食，那严重加吼，底下咧穿加拢袂利的先，迄个看医生啊啦，迄个赶紧吼。救护车吼，得上个关心吼，当然唔敢变价咧啦哈。咱提早个讲，你知影讲，人若到对一个会所，迄个时阵吼，什么所在会较歹，咱得提早个讲咧吼，人吼都无代志嘛哈。美国请假去到起源美，起源美哦，足轻松啊，足开阔吼，啊，袂安尼白白杂杂，不是咱等等等清清清吼，啊那真正会去有牙界，你行路行一半，从穿甲从滑壁啦吼。那呢，美国进口个的 QMB 指定个房指名，那无详细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不对？唔通开冤枉钱啊！谢谢，以上功课。

顶个月底，真美哈，安尼，胖一四间呢，拢调查到啦，伫新北永和哈，一间古公寓，伊专门几间，人咧投资的款哈，刚买的古公寓哦，啊，计要上个套房哈。系咧水人，啊专门水人吼，我本来生意真好呢哈，拢水甲甜甜吼，这个查拉波吼有够厉害，伊这古公寓吼后壁有一条防火巷，都成为人旁尔啦，一个人吼，暗暝蒙山了嘛，这吼也无啥物电话啦，啊个较古所在吼好，伊知影讲这个所在有咧水人，我咧查拉波足厉害，足个偏僻啦，啊这个老查波啊咧。伊吼有够有经验吼，一暝里面吼四间总客，安尼知影讲伊这吼细节所在拢咧做暗时班的啦，咧做咧夜班做暗时班的人客吼，有对几间吼拢无伫的吼，好一个趁主人出嚟吼，都岁数的人啦，所以一暝客四间客偌济客十二万啦，吼、哦，有人讲有够厉害。啊！你一暝就好起来咧哈！啊！你一暝入去做出几十二万，都抓无人，有够歹抓。警方一定要组成专案小组，无抓袂使。你敢看这严重吼？你无加抓，伊绝对继续做嘛哈！这有够厉害，查拉波组成专案小组吼，做起抓到啦，拜二啦，拜二抓到。啊！你经过了两礼拜嘛，两礼拜抓到吼。这个查拉波今年七十五岁啦，惊死人！伊背壁呢，七十五岁伫咧红岸背壁。爬去你二楼、三楼吼，安尼扛起来吼，做出。我讲你唔惊摔死，也惊摔死吼。原来这个查拉波吼，自几年前呢，差不多八年前就去用关啊啦。八年外吼，关八年外，伊这是几啊项的迄、那个切刀前科嘛吼，就是老查波啊，毋知判重吼，甲关八年外吼，八年外了出来吼，今年二月打出来啦。今年二月打打加息，会当加息出来。结果加息出来了吼，准去上着这栋老公寓，无电梯的老公寓啦哈。啊，这做滴足简单啦，啊，无啥物管理员啦吼，保全啥拢无吼。事先来查过过那边啦吼，到路线啦对啦，后边一个防火巷啦。而且伊个较顺，内面有足侪岁数伫这个所在，伊这一个一间间套房吼，拢是咧上夜班的啦，啊都。人出去了吼，就礼拜啦，就为防火巷抗壁有诶无吼？礼拜吼，破坏地吼，门窗吼，礼拜了吼，那入去内面吼，就素材客安尼，这间也无伫，那间无伫，总共四间嘛，四间拢总无伫住吼，规暝扫到了了，一日等来下早时啊，下班等来讲哇，内面物件加刚刚咧，啊，甲总拢甲捡。叫过来问话吼，总共啊咧加加咧，差不多要到十二万啦，十一万外要到十二万啦哈。警察一定要组成专案小组，开始调防火巷内面无嘛吼，调外口边啥物人吼，较可疑，为外口迄个所在入去防火巷吼，终于拾到嘛，拾到吼。伫这个拜二九点外，知影讲一颗肾样啦，这都有记录啊。伊都进前都去用关管那边啦吼，绝对有记录咧吼，一个查对迄个刑吼。就是这个应该无问题哈，准开始登哈，伊大概住什么所在哈？伫这个九点外抓到啦哈，抓到有人讲警察啦，你无敢问讲上个主要，阮是要解钱偷偷登啊，伊讲钱开甲空空啊啦，两礼拜尔，莫怪你咧做贼，无你嘛较欠啊用咧吼，你着辛苦咧无钱咧做贼啦，你安尼一棍头摕十二万，你嘛欠欠啊开，伊也要甲你欠欠啊开，我咧做贼。我在你做贼，钱开了，卡来过来做贼得啊！哇，你个看，莫怪你做贼，啊，十二万你来做两礼拜，个开好空空，我讲无啦，还唔得唱你对啦，伊就不甲伊讲啦。我讲，你俩就是七十五岁，即声你正是关无了，是假性呢？假性是行关无了呢？你关无了，即么个加这边做贼吼？我看你关免出来，你七十五岁呢？你当作你二十五岁呢？在查拉波吼，啊有够厉害！被防火巷多一人的一身的迄个跨度防火巷吼，七十五个人有在条爬二楼三楼吼，哇唔惊摔死吼，啊真害吼，都做出来吼。新北永和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结了无我严重，我毕竟只做做那高进呢。
1: 哦，安尼啊，有较顺阿袂？
0: 进一竿两次都规定了。
1: 安尼都有较顺的呢，有较好运输啦。啊，你即马排便真顺啊，哦，哇，真好真好。
0: 排便性还不错。
1: 安尼人就很舒服了呢，哈，叫做舒服哈。
0: 啊，即马就是爱针对这个帕卡青。
1: 当然，当然嘿。
0: 我还得倒倒来，我这回又搁要制作啊。
1: 嘿啦，迄个产生，嗯，迄个产生好菌出来了，你放心
0: 好。对啊，我就是一直要去跟他培养起来。
1: 对，是啦。
0: 我只要能啊呢，
1: 安尼容易嘞，
0: 要有耐心呐。
2: 叫做国立民宿，生活的活，我那个那贵宾的宾，假所谓的说哈，国立民宿哈，拍白边忙硬定，假那个国立民宿哈，啊，一个时间主人会白边。绝对主人和你排便吼，咱的火力民宿吼，伊和你的肠啊吼，阿杂物件遐歹人吼，会甲赶走嘛。益生菌吼，就是胃病啦。伫身躯是毋是生大块看功夫？咱的火力民宿是经过偌济专门研究益生菌的国家吼，迄是上专门的吼，甲咱认证的。咱的火力民宿真正有效。伫台湾人的体内吼，体质吼，上个生痛的病吼，敢若即部肠啊倒来吼。慢慢一直恢复你的正常功能吼，顶管有一个消化系统，消化的所在吼，食物加可能肚肚啦，还连咪益生难平安奈吼，火力民宿较一巴食吼，无但见个路顶管吼，有一道都定定咧拍卡像个呀，唱吼，囡仔大人做对大人体质，那出房间门啦吼，啊烧热空气啦，对啦，好，人个一半边啦，真正有影空气较无拄个吼，是唱两个吼，一唱差不多是百个呀。嘛唱来到点，唱要一百个吼，啊卫生做来唱几百吼，同款是火力民宿，会当甲你照顾会到吼。生活的活，有力的力，贵宾的宾，食素的素吼，唔通买唔到啦哈。那无详细看来问，0800-8689999，买唔到产品甲你介绍吼，但买唔到就无太咱咧介绍正牌吼。0800-8689999，加多多甲咱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有一个医生朋友在咧拍球吼，咧拍网球吼，我那足侪医生在拍网球吼。好，啊，这两天啊，大家有咧做伙啦，拍球吼，啊，甲你讲，伊讲，就是有人甲问啦吼，啊，医生当然，那拍球的时吼，咱一挂。不是做医生，拢会捡这个机会吼，会当做医生抓机会了吼。问讲吼，啊，热人吼，拢胃口较无啊，属性有影吼，伤热吼，啊，有当只做工过吼，伤热。伊讲吼，不要紧，那胃口无好的时吼，不是讲一直灌凉的，啊，就热啊，哇，灌凉的，一直灌啊，拢食凉啊，迄个真正正当无啥物食。伊讲吼，你爱去的用迄、那个就是你爱食的物件。所以你爱吃的东西，比如说我们吃饭没问题，但是那个配菜，那个配菜要吃你，你爱你如果担一个那个什么努力啦，就像日本人说那咸咸又香香又好吃，不要紧，没有关系，我们不是说整顿都是吃的啦，所以说医生的意思是说你要去选择那个迄、那个胃口吼，迄、那个味吼，你你食开了迄个物件吼，你就有食欲啦吼，是安尼。盲民讲讲，就一定爱食肉啦，食啥个啦，啊食青菜啥，问题是我都无胃口，我都热噶，就你食迄吼，健康是健康，都白吃无味啦，白吃无味都健康的物件就是安尼。所以我当时啊吼，有食比无食较好。是安尼，啊，热人本来胃口就较无。我讲这大家意思，应该听我咧讲啥吼。医生平常时啊，大家想讲，唔好啦，咸鬼啊啦，吼，啥物话啦，吼啊，改成但是你咪开胃啊，开你的滴滴滴滴滴滴胃口吼，不要紧，甲淡一下，甲淡一下，甲食一下，你胃口开，上无你有胃口通食物件。你莫讲，唔好，无健康，咱就食这白沙菜吼，啊，啥物话吼，啊，唔好，差不多，吼，你我都食袂落，你叫我食健康，是要创啊？就是安尼，大家听好吧吼。好啦，啊，唔好滴灌凉的，灌凉的吼，上好是食地水啦吼，那无吼，医生讲这些对。热人迄个身体代谢吼，无介好啦吼，是安尼吼，和大家参考参考啦吼。因为这热人，我那大家健康就爱袂记的所在嘛吼。第一个就是咱的胃口不好吼，伤热，人呐做一挂工过吼，白食颠倒海啦吼，食家己会当食的会，和你开胃口迄个物件不要紧吼，没有关系吼。好嘞，大家平安。那有要跟黄谷现场电话，会给你问产品药房这支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拢会当多多给咱使用吼。好，咱听到七点的朋友，稍等，再个继续。

0: 我是五峰分局分局长陈启明。网络上若有讲名人带老师来带你投资，还佫保证你会当获利，也是稳赚袂赔，甚至有专人来佮你付利、佮你收款，这拢是诈骗的话术。只要有出现顶头这关键字，请你都要提高警觉，以免受骗。请拨打110还是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不要的废手机该怎么办呢？
10: 快去回收啦！手机内电路板上的贵金属可以回收再利用哦。
11: 哇，原来不要的废手机可以拿去回收啊！快跟我一起加入废手机回收的行列，行政院环保署提醒您。
1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2: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4: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莉旺、关药、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得力公司关心咱所有听众朋友身体健康永健好，咱来听歌，带你去玩。

0: 来去阿里山，
1: 嗯，袂歹，来到阿里山宾馆。
0: 来去新竹买贡丸，
1: 嗯，贡丸做食。
0: 中华食肉丸，
1: 哦，肉丸上赞。报道的肉丸，
0: 家人吃海
1: 山，有呀有呀有呀，哦赞哦，嘿呀，你看偌好，会行会走是足快活代志呢，是不是？爱会行会走，像阮啊这两家好朋友在开工，我脚爱行，我爱行。啊，像我啊，大家好，我是安吉，吼，大家阿曼，吼，啊，我现场的电话是0800333599吼，像今麦我能去买素食的迄档，我啊，等下一日一头给你，爱跟我开讲，啊，因为我会上句各界分享吼，安尼，啊，今麦咧开讲的时候讲哦，那我去注一波尿酸吼，吼啊，足疼哦，用哦，那换一个姿势吼，就足疼，讲啊，玻尿酸。唔是我无熟，讲无啦。你只要若伫即间中医诊所吼，也有看半单去咧，伊会免费甲你做一届。讲啊，真好哦，嘿，免费一届。啊，伊甲我讲即届吼，要甲我做较升级的，吼，较顶级的安尼。啊，伊讲做咧好，那小啊或者做咧好，听甲要晕咧，足艰苦。我讲安尼，你无啥会行，要啊佚佗。我哎呦，我要啊佚佗。啊，无贵，我今仔知因先生过用去啊，讲，嗯，因先生过用去啊，伊讲因人翁进前在先有讲个讲吼，那因老爸放一算大官放来厝，因搞我个放了互你囝，用啊咱两个翁仔某咱两个赚嘞，咱收即块，咱收我条，哦，啊那厝就是一代传一代互因安尼，那伊讲安尼，伊讲哦，啊那我要行，我嘛未行，啊这脚未行，有哦，脚爱行，你脚未行，你赚啊侪钱。卖讲出国啊！你都要行一下病所，要行一下，你就无在调啊啦，对吧？哦，爱行，但就是安那，食了卡先败啊，哦，规身骨会败，卡先败啊，卡未行，哦，啊，各样行，哦，各样行来，今日这个就是，这个中药未歹吼，帮助这个目睭无看吼，视障吼，这查甫人，因为伊只行伫咧马路，只唔知要何去何从啦。啊，这叫暖心，这个高中的女学生啊，哦，快步用走来吼，走，因为迄时已经青灯啊呢，好啊，伊目足紧张啊，但是伊目睭无看呀，吼、哦，可能来这青红的所在，把无视障者吼，伊拢会行导盲砖啦吼，啊，伊差不多像我这菜家这拢有一个目睭无看的查甫囡仔，啊，汗臭足好无吼，啊，伊个袂晓笨，拢笨笨啊，乌袂笨啊，但是日头足热，我想讲。你若无戴一个帽啊，保护你家己，迄日头晒干嘞有无？嘿啊，你爱戴一个帽啊，啊，鼓鼓当当诶，诶代志，你爱戴帽啊，起来日头爱晒哦，晒到目人目卡面。

这个查甫囡仔瞬间就卡在车震，哎、欸，恁恁村内恁查甫恁这嘛嘛做洋车呢，也袂讲伊伫遐吼，安尼危险吼，哎、欸，无呢，主要大家安尼徛要徛，弄过伊尔。到这个时阵，一个新兴高中这查囡仔用照样快，用照用迄个录音机用一清二楚吼，用快步向前吼。以这个女黑骑士的这个姿势吼，带这个吼视障的这查甫囡仔安全给过马路安尼，这个画面就曝光了，大家留言讲这啊吼，这才是台湾人的样子啊，对不？嘿啊，做暖心的一个影片，我今日就是有看啊，讲早起八点外的时间是上午八点外。拄啊上班的车流上爱坐时阵，迄个时阵车辆拄啊好吼，拢停伫新兴高中头前这個红灯遮。啊，一个视障的查甫囡仔已经行路中央啊，但是那就已经失去方向感嘛。转一路小碎步，伊要试探看这条路这地，所以用小碎步吼，安尼行变作行缓的啦。啊，这危险的景象去予对面行路这新兴高中这查囡仔看到，马上小跑步吼向前。啊，这时阵在变绿灯，汽车、机车吼向前要开。啊，这个查甫个会惊未？会惊又听有声，但是哎呀，我要安怎哦？伊瞬间怎卡在车阵当中呢？伊唔知道要向前向啊，唔知影。啊，这个查囡仔趁这个车流较少，正要起崩时，伊就用走的吼，走一转，怎甲伊手啊牵的吼？啊，甲伊扶伊，行过安全这个路边安尼。嘿呀、啊，哦，这个真好，这大家拢有看到。走起啊，足温暖的吼！伊怎家己牵的，家己牵的吼，牵回去过马路遮。虽然这个影片刚短短一分钟，但是煞感动着数千万吼，诶，这个网友，大家拢留言吼，讲学校应该表扬这个同学哦。用我讲看了好感动，这是主动嘛？有当下咱想讲啊，哦，莫因恶小而为之啊，莫因善小吼，莫因善小而不为啦。啊，就目睭金来看，恁嘛知啊？伊已经唔知影方向，唔知要向对行。你当下甲看过来，有人就是来看，等看别人会看无啊？会做侪会安尼吼，袂马上物件扛个那个，但是总也是用走会走起安尼。吓、啊，用但为了留言，我们这个家庭教育的爸爸妈妈一定很用心、善良，也值得表扬哦。看了感动，哎，爸爸妈妈教得很好，那是天性，黑爸不一定改。善良有咱的天性啊，吼安尼吼，因为妹妹远远就看就注意到了，因为伊影片看已经行过，但是伊回头过来看，伊回头看看迄个视障者伊徛伫路中，伊怎紧走过，走去甲伊牵过马路过安尼，这有足平凡的代志无？足平凡，但是足温暖无？足温暖。有当下咱倒伫路边，咱倒无细伊的时阵呢吼，徛倒薄薄的，哎，人家咧硬起来，哎，咱后头摆要牵出来，倒客掉，吼牵袂出来。咱别人甲另外一台我都要甲敲啊，按个边啊，互你甲牵出来，迄叫做举手之劳。大家做着，我讲啊，我面抱阮天，阮天年纪较大，我若下班等伊吼，我若个因为包包拢排侧背吼，排侧背，啊我等伊阿妈，伊会甲我背包吼，扭诶扭手啊，啊我鼓来，伊要甲我背包摕起来，去囥我拢囥伊桌顶碰伊吼，囥伊碰伊遐，啊我目镜，因为我徛倒摆拢会挂我诶老花眼镜吼，散光诶，伊会甲我目镜拔起来。伊会囥啊八台，因阮固定囥伊八台，阮天顶会安尼呢，哦，伊就先听一个举手之劳俩，对不对？嘿，嘿呀，啊，我无懂，咱啊，我有一届就是在抱阮天顶以前较细汉，无像即摆较学袂走啊，啊，我抱咧，啊，我手前去超商买物件，啊，买物件迄个，咱的坐椅垫啊，要甲掀起来无？掀起来伊会阁曲袂，掀起来阁曲袂啊，因为我头前囥阮天顶的椅啊。所以伊也无落，哎，人掀甲到，伊就着掂。哎，问题有伊也冻着，所以伊掀下个壳皮，掀下壳皮啊。啊，一个查甫在奥多麦停了了，伊怎帮我？伊就顺手，伊看咧有没有人？伊就顺手搞我迄个奥多麦挂吼，伊主要挂掀的，好我面啊坑的，好咱嘛足欢喜的，对无？哎，伊的举手之劳，但是咱也感觉足欢喜，足温暖的啊。安尼伊敢有损失啥物？无吧吼？但迄个温暖，咱也足感受啊。在咱足需要的时阵，人伊。不求回报啊！我唔识识，伊嘛唔捌我，咱就伸个手甲还得啊！安尼是做个吼，系做好个。讲你若出来囡仔出门个，人若让伊啊为让你坐，你嘛感觉足欢喜。
无牛腩嘛是伊在底下徛，即卖人少年人有当时安尼哦。啊，若有牛腩，咱是毋足欢喜的，对无？嘿啊，啊像过道路，哦，大家互相哎，因、欸、牛你过，你牛我一定牛腩的啦。像个车阵足济哦，但是头前那车又要拍方向灯，台一台一都过，无人会牛，但我会牛，是安怎？我爱牛，伊迄排车道的车较袂塞车，是毋是？你都牛一个车身的，我互伊入来倒。咱嘛是继续开，但是伊咱的边仔道的伊后壁就袂太对排啊，就因为你牛人一个安尼就好啊，哦，就是个牛啦，都足简单，你也无用骗啦，哦，都大家安尼，你方便伊方便，大家方便，啊，若即个咧方便当作随便，好困爱看即个啊，有啊，嘿啊，有够含的，这个人吼，伊是副法警的呢，副警长呢。哦，困啊，咣咣叫，啊！到附近的我听我困，你要人来对不对？吼，吼！上班困啊，咣啊，唔知人诶！啊，困饱就划手机，吼、哦，安尼，啊，就等下班。啊，伊烤鸡每一年拢食长诶呢？为什么会被爆？那都看未过啊！你凭啥物拢食长啊？我看这个后山可能我真惊，嗯，哦。即、这个高雄少年啊，个即少年吼，即个家事法院吼，即、这个黄姓黄吼，即、这个副法警长被踢爆，伊逐天上班做两世啦，哦，伫个法警室吼呼呼大睡，伊个呼呼大睡是咣咣叫呢，人落起来就声音嘞，对下仔啊吼九点就开始困到下晡，搁较含的就是伊困饱了后。竟然搁伫办公室哦，足大声玩耍手机啊！手机吼，那咧拍手机啊，无吼，迄真正个啥物玩意，用足大声，啊无就是看吼，看这个影片安尼。但是伊是主管呐、啊，伊有咧领加职个呢。啊，伊个考绩居然吼，每一年拢摕甲等个。即摆欢迎要来进行调查，闹违规嘞吼，将以这个处置安尼。这个啊，在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任职哈、哦，黄姓副法警长哦，被指控一点点法警室哈、哦，呼呼大睡安尼，目睭开开，规人困个头歪，都警察无留暖尔嘿，啊困个做路面呢，啊咣咣叫，穿制服哈，唔、哦、是伫家己厝，而是伫法院的法警室内底公然呼呼大睡，哎爱做够困，做爱困呢。伊讲，若去押犯人的时阵，伫个警车顶上，伊嘛是困呢，嘿，伊嘛困啊，光光叫呢，就这做够困哦。啊，伊边啊的时钟哦，人咧边伊咧困了十点外啊，啊，伊咧困，做明显的唔是午休时间。啊，这个副法警哦，伊被指控吼、哦，只要困一天哦，哦，嘛讲困一天，不止睡一天，伊几乎是天天哦，对下仔啊困到下晡。因暗时放过你做检查的款吼，啊无那伊是困起型的啊吼，哟，都即使吼同仁伫办公室咧讲话，也是咧一个押解人犯进进出出，伊甲阮叫困不哦，啊民众看这影片讲，安尼唔好啦，安尼形象安尼唔好啦，对外形象，歇困时间当然困袂紧，啊你若如果唔是歇困的时间，安尼唔好啦吼，系啊。哎，就是困啊！人你安尼困，啊你搁食长，人敢会爽？人敢会服？人不服，人袂爽，所以靠这影片出来，是不是？嘿啦！啊，去用爆料这个法警吼，而且座位都坐伫遐，啊，这个羁押人犯的法警室内底吼，所以足侪同仁拢看伊嘛，伊对下早困啊下晡嘛，啊困到有够含的含，代志才会逼啊。啊，个会逼着是因为安那，你凭啥物食长？你这个困无大，同人咧学你困倒啊，对不对？嘿啊，我甲你讲啦，这毋是高人指点啦，这叫做吼后山真惊啦。啊，那高人指点是一个啦，吼、哦、恁这个吼民脂民膏诶，摕助理费去共用师傅，这个做师傅拢有人共用啊，啊师傅无咧趁钱吼、哦，吼、哦。共用师傅啊，师傅无咧趁钱，哦，嗯，师傅无咧趁钱吗？哎，伫佛教无领薪水啊，哦，无领薪水，啊，共用师傅，
啊，这个钱要帮因囝吼除晦气吼，帮因囝除水消瘟就对安尼吼。这个前台中的议员啊吼，冉凌轩阿公吼，诈1,480,000的确定入狱。吼、哦，你看这大概是困公家机关困，而、且是用公家机关提钱吼，安尼办吼，安尼这个啊吼震动啊吼。啊！被控，甲这从事礼仪公司的红婿吼，两个人用人头啊，诈领1,480,000的助理费。这个助理费那足济，因这做议员拢会用这个助理费提开吼。吼、啊，放一条盖大条，啊，想无用一个咱兜的人的名来贴这个开，安尼就咱一个月领这5,000,000啊吼。吼、哦，就放可能应该是安尼，都无代志做啦。迄、那个开表示是无代志做，掠加这个开要来补助你的这个的助理费啊，结果你无用哦，你得阿伯助理费取消就好啊，根本也无用啊助理费去啊，对吧？吼，系哦，啊无啦，定台台足侪在议员立委拢嘛是在助理费哦，拢咧乌白清助理费在提开只无吼，系啊，应该是用人头领1,480,000吼，这个助理费的专使用啊。吼、啊！而且这个1,480,000提对，除了用在服务处这红白贴牌以外，搁曾经共用哦禅寺吼，禅寺的这师傅啦，啊，甚至出钱哦，请师傅做法师吼，啊，帮人家消灾解厄吼，啊，这个红龙就出车祸这晦气，而且汇款吼，这个中国读大学的学生，哦，啊，被起诉污贴贪污啦，哦，贪污罪，一审嘛，二审判伊4年。哦，啊，伊翁婿是判2年，哦，啊，重改判3年8个月，上届高等法院吼驳回上诉吼，全案定谳，啊，法院已经通知即个检方吼来启动防逃机制哦，吼、哦，吼安尼，啊，因是借钱去强用疏忽啊，安尼啊，吼、哦，诶，经过家己查好清楚。这个冉凌轩呐、啊、吼，伊诈领这个助理费一半是用在服务处吼，诶红白贴吧嘿，吼啊，另外一半是流向私人诶这个加油吼、哦，加油啊吼，食饭啊，供庙添香香吼，啊供用吼、哦、开，啊无做水忏忏悔发挥，哦啊你要用家己的钱开也好，唔是爱用家己的钱吗？吼、哦、诶，乌来算哦。一条算伊的钱哦，了解。哎呀，一条来算伊的钱吼，哦啊都当都报啊吼，哦啊做最惨，而且用伊的钱，用这个这条钱对哇吼，啊个汇钱吼，供庙要求帮伊办这消灾发挥，帮因囝化解车祸的晦气安尼吼。啊，这个检方改侦查了后，这个姓冉的伊认罪，而且缴回犯罪所得，啊唔食百家药。哦，食百万药，哦，安尼歹命歹声，啊，也无开掉啊，啊，你开除也算加开，啊，你即马这条佫立倒当，啊，这检方将这翁仔某吼负责做小这叶姓助理，把佮起诉吼，啊，小李做着爱起诉，一审的台中地方法院开庭的时阵，啊，伊的冉女吼，伊维持真多，啊，伊翁婿矢口否认吼，啊，一审的判伊4年，啊，再褫夺公权，安尼2年，哦，啊，那这个啊。因翁婿吼2年4个月褫夺公权1年哦，啊涉案这个主力唔免刑哦，免责啦吼、哦，免刑安尼哦，安尼你甲看这有母一巴脸糖吼，啊嘛是安尼，也食不掉啊，啊结果加歹命歹声，是不是？嗯，咱来听做梦吧，笑好不好？哎，困啊，光光见面吼，好，上一条。

0: 如果那要和这个化疗、电疗这个副作用减少，爱有一个双向的一个原理。什么叫双向原理？就是爱和身体呢好的细胞，咱尽量个保护。破掉嘞，好的细胞卖去受伤，
1: 好、
0: 哦，啊，迄、那个歹的细胞，比如讲，伊体内佫存一挂迄个癌的细胞，哦、咱尽量把这个癌的细胞哈，佮冻掉嘞，佮掠掉嘞，佮警察啊去掠查啦，佮掠掉。所以这种双向有一个最好的物件，叫做多糖体。
1: 哦，灵芝。
0: 哎、欸，安琪姐啊，你有搞来哈？哈、哦，这个灵芝多糖体是这几十年来哈、哦嗯，做这个任何重大伤病，或者是。那个癌症治疗了，可以说第一个顾咱的身体，顾你好的细胞，第二去将咱体内有可能还有会作怪的这些坏的细胞，一个限制掉嘞，啊，切断伊的营养、嗯。所以呢，伊这是国内外，所有这不管是医学中心啦，哈、嗯，啊，医学大学啦，哈，大家在做研究，共同拢认为讲这个灵芝多糖体，哈。有这个提高这个免疫系统，提高咱的抵抗力，佮这个抗癌这个效果。那照我手头的资料是讲，哦，大概有超将近四十种以上的这个癌哈，拢会使靠这个灵芝多糖体来改善伊的这个治疗的迄个副作用，会使延长伊这个治疗者的寿命。就是讲，或者就讲咱普通人。开完刀了，有的人吃三年、五年，或你会使吃到十年、十五年，哦，啊，过来会使减少伊正常细胞的受损。咱古早以前拢讲，迄做啥物放射电疗了，会漏喙齿，会漏头毛啊，皮肤会安那，哦，迄嘴会破
1: 哈。
0: 其实即马有这个灵芝多糖体料，已经拢加好真多啊。
1: 哦，所以真正即马为化疗人，会用用灵芝看了呵。而且灵芝我知伫咱的中央研究院吼，这個、基因哦，基因体的研究中心，伊嘛找出灵芝多糖体哦，伊开始调节免疫个抗癌活性的关键呢。
0: 是啊，
1: 哦，真的。
0: 啊、简单来讲。我唔是噶，即跟你讲，哎，阿那调咁，阿我无调咁，跟我无关系，无哦。灵芝哈，伊本身来讲哈，安全无副作用，除了会使抑制肿瘤哈，甲调节咱的免疫以外哈，甚至呢，伊个会使啊有这个降血压、降糖分、哈、降血油。啊，佫会使提高咱即个心脏的即个保护的能力，吼、哦。啊，过来，即侪人食灵芝，人讲食灵芝买过关，晓得呢？因为咱身体内底即侪毒素，迄、叫做自由基。
1: 哦、
0: 啊，这个自由基就是三型，咱的老，咱人的老，会发炎、会流感，拢是用这个自由基来作怪。
1: 哦，
0: 啊，你若有法度把这个自由基清掉，简单来讲，爸爸妈妈人听无这个自由基，毒，就简单就是毒素。
1: 哦，对。
0: 啊，这个毒素呢，咱要怎清？欸你讲，反正过差时阵讲，咱拢食吼，比如讲食饭啦、食肉、食鱼啦吼，迄时阵拢是农业社会
1: 吼，
0: 咱拢原型食物较侪。你即马干那啉的水，你内底有即、這个。迄、那个消毒水、消毒药水无，那嘛唔知
1: 哦。
0: 啊，食诶，你讲我外面卖食肉，肉有人煮胡萝卜，有人做抗生素。
1: 哦，
0: 啊，你讲好，我来食菜，迄、菜敢无野农药，敢无用迄化肥，
1: 对
0: 吧？哈，啊，你讲食诶好，我拢家己种，我家己用。啊，你土，咱水土内底是毋是有这？金重金属？
1: 哦，真的。好，
0: 你讲家拢清气干呢？咱咧呼吸。呼吸的空气内底有 PM2.5 无，有甲醛无，有二氧化硫无，这内底有病毒无？你后面那天迄时阵，不是一个人拍卡像个鬼个，那个
1: 大家
0: 拢掉。所以呢，咱那不阿多讲，下边在哦，空气的毒，水的毒，哦，啊加这个咱食食的毒，咱之后就安怎提高咱的解毒的机率？
1: 哦，
0: 啊，咱灵芝哈，其实古早时代拢神农百草经个讲，灵芝是上品的物件。
1: 哦，
0: 啊，中医认为说，甚至有讲在讲千年灵芝加流量哈，忠心不落。当然这是这个神话故事啦，
1: 哈，
0: 代表讲自古早时代咱的医学就注重是这个灵芝。
1: 对，
0: 啊，神话过去唔知，起码经过中央研究院，啊，个世界各国家的这个医学界哈，在真权威的这个。和科学家去研究，
1: 跟大家
0: 讲，伊通常啊，伊个多糖体，
1: 哦，
0: 啊，伊内底有迄个生物碱呐、啊，多糖体，够有迄氨基酸，啊，这些物件拢是对咱的身体是非常的好。啊，重点是讲，古早时代可能爱什么皇帝啦、皇后啦，吼，哦，迄大将军啦，吼，宰相叫我都，哦， 才有法度食个灵芝去吼。诶，咱即卖呢，因为这个生物科技的进步，会使把这个灵芝捏煮出来吼、啊，改迄、那个，就讲咱普通以前可能啊食吼几啊类的灵芝，即卖捏煮出来了，做一罐呢。安尼啉吼，就会使直接吸收伊即个多糖体哦。迄比古早时代，会使讲比啥物红茶啦吼，迄、红叶吼，更加成功。
1: 而且应该诶，即个技术无像即嘛，即嘛用冷冻法来去除诶。
0: 是。
1: 啊，针对灵芝诶，即主食体吼，抽精浓缩诶，所以一个双向调节，而且功效又搁较好加倍啦。
0: 对吼，啊，即、這个双向哈双向调节，双向就是我头头咧讲，
1: 对对对，
0: 一个咱好诶物件，
1: 是，
0: 就是讲伊甲咱歹诶物件，甲你排掉，
1: 不
0: 甲你过滤好诶物件。咱一般诶一个观念，中医师诶观念讲，先轻后补。什么叫先轻后补？
1: 先轻后补。
0: 好，就是讲，假讲，好，咱若一刀劈吼，去掉劈癌，是不是爱先用迄、这个餐啦吼，先把遐壁癌的所在先甲吐掉，啊，规个磨平了，剥土才会使上吼，油擦起，哦，这个壁就恢复正常
1: 哈。
0: 先清，先甲咱身体内底自由基，先甲你清好，清去清去。
1: 灵芝，
0: 对，这自由基就咱头来讲毒素，你先甲毒素清掉了，身体细胞就恢复机能，伊就有法度去吸收你的营养，修补。就是甲咱头拄仔咧讲吼，不管是氨基酸啦、好啦，吼，即个微量元素啦，吼、啊个即个咱即个灵芝的生物碱吼，伊就会使吸收入去。意思就是讲，灵芝先甲你清理的身体，佮你的毒素甲你拼掉，佮会使甲你补充好势、哦。
1: 啊，
0: 像头拄仔咧讲，啥物叫双向的效果？甲你歹的部分，像癌症，你互你的癌的细胞甲你。关掉的，啊，把你过滤的好的细胞，就是好的，让你愈好，歹的，让你卖囤的体内，这就是灵芝的效果。
1: 一个是一直卖个生团，
0: 对，
1: 一直卖生团，哦，有较好的物件。啊，咱今天非常感谢谢谢吼，咱的那郭伟霆医师，那灵芝是调整咱体质，咱体质吼变咱靠勇健，靠抵抗力的。
0: 对啊，爸爸妈妈大家吼，愈食愈智慧，当时伊过去是讲哇，足侪毛病食了吼，真困难吼，啊，有当下这，有当下那，但是足侪会晓顾身体时段吼，伊是愈话人讲乐龄生活，愈食是愈快活。咱人不是讲等退休，你若等退休，啊，拢都在眠床顶，还是讲拢都在处理刚刚那乖掉嘞，刚刚叫我们判刑是无期徒刑，感
1: 觉
0: 你要行，你要咱有法度行出去，
1: 对，
0: 去上山爬海，哦，卖讲出国，咱起码咱台湾遮水，刺激去行行，哦，还是行出去，去晒日，哦，去晒风，安尼，哦，你刚刚讲，哦，你的身体甲过去不但是比这个普通。港会所的人更加好，甚至会使比五年、十年更加勇敢。你都要找到对的所对的这个保健品哈，啊，对的营养品，就是灵芝啦，也在讲他都阿咱讲补血啦哈，这东西对咱身体状况真好。哦，除了咱日常的营养爱够，睡眠爱饱，运动爱够。你爱找到好的保健品，所以我家己在吃，我这个爸爸妈妈，我嘛是拢好用在吃。
1: 哎呦，谢谢，今天非常谢谢那郭伟霆医生哦，百忙之中赶来
0: 好了。哪里，谢谢安琪姐。
1: 好了，那做更改，好入了解吼，这个营养素对咱身体，还有灵芝对咱身体帮咱辅助哦，这样多爱功效啦。
0: 是啊，
1: 再次谢谢你，
0: 多谢，
1: 谢谢，
0: 多谢大家，多谢安琪姐。
1: 好，拜拜。灵芝就是真尼好哈，系哦，这老的祖先留落来，就是对咱的身体帮助有真尼大，真尼大。灵芝的多糖体啊哈，安尼个也三体嘞。啊，灵芝的这个增加免疫，这个免疫力吼，增强咱的免疫力吼，主要就是安那，伊甲一般无同款啦。伊有灵芝，所以灵芝哪像一支锁匙，哦，打开咱人体免疫吼防御的系统，哦，咱的灵芝是做好吼，三体嘞。哦，来清楚解析，食灵芝有啥物好处吼？因为三铁类吼，是灵芝当中具有这个药理活性吼，诶成分之一，伊有氨基酸啦吼。三铁类主要就是从唱铁对灵芝主食体，所以你食灵芝啥物，你也看起来搞笑哦。主食体抽筋浓缩的，这叫霸屏战吼。主食体抽筋浓缩的，对保护咱肝吼，对抗这过敏的吼，还佮一节血更扩张吼，而且转化酶啊，佮调节血压吼，而且个方面，伊只灵芝爱食灵芝啊吼，你若是有高血压的人，你食灵芝的话，这怎啊样做冰酸的啊？做冰酸的灵芝的好处，灵芝有这五大吼关键的功效，第一，双向的，伊就这部双向，伤低油我起来，伤高油我落来。 这已经隔过哦科学认证，你免怀疑啊吼。双向调节免疫系统，哦安尼，啊，过来伊修复吼肝脏的修复匠，会当促进排毒个修复。哦，咱规工食物件，哦，唔是讲即卖笨病病啦吼，足济足济，咱想要搞化学的、染色的吼，啊，即个物件拢是咱逐工咧食，包括咱输入的空气，哦，有咧做化疗的，哦，把毒上加毒，对不对？吼，伊会保护咱。灵芝当中的三铁类吼，伊直接修复即个肝脏，促进即个排毒。那伫咧中医来看，灵芝吼入即个肝经啊吼。现代医学就发现，灵芝当中的三铁类甲多糖体保护即肝细胞膜啊，减轻化学物啊，比如酒精，你食酒人灵芝那食的吼，啊是咧药物吼，食化学人一大堆，对肝的损伤，灵芝来做一个保护，吼啊，佮来降低吼即肝指数吼，肝指数来负责吼降低即 GOT GPT GOT 甲 GPT 即摆佫一个新的名，它不叫 GOT GPT 啊，即摆叫做那 GOT 叫做吼即个 AST。好、哦、啊 ，GPT 即马又简称变成 ALT， 哟，不赶快来讲 GPT、GOT， 即马就是 AST 加 ALT 哦，安尼啊，就是关咧发炎，哦，过来咧安神助眠，哦，后日暗时较好困，哦，无伊甲即个甲即个安眠药无赶快，安眠药是强行镇定的，哦，镇静的安尼，啊，灵芝透过即调节哦神经系统来传达安神的效果，所以你长期食灵芝，会当帮助你情绪稳定。哦，对这个精神衰弱的啦、大心亏啊、歹困的人啊，足够忙的吼，改善困眠的品质。哦，灵芝，过来咧，血管、心血管的系统吼，会清道夫。灵芝当中啊，吼，这个核苷酸啊，吼，核苷类，会加这个三铁类物件，对心血管健康哦至关重要，足重要。诶，过来抗氧化，好，延缓这个衰老。自由基嘛，吼。都啊！咱的国庭医生讲，自由基就是生要生癌无好、无好的物件，吼、哦，就是安伊抑制伊安尼。所以那化疗人灵芝爱在食，吼、哦，关键是主食体。你爱食主食体，你们食菌丝体，食菌丝体无效。要食灵芝会紧，一定爱食这主食体，抽筋浓缩的，日本冷冻化去除的上盖赞吼。来来听歌，听另一种乡愁。

0: 好，来，谢谢，我要给进一个广告哦，咱的活力民宿。
1: 伊
0: 无，伊冰小膏较严重。啊，恁小膏啊，我是异位性皮肤炎哦。
1: 是类似哦，皮肤过敏。啊，你哦，敢那你一直聊安怎啊？啊，敢那阿杂，规个红滚啊，啦，规个加食饼，哎，人伊食食好溜溜。阮食两克吼，两克啊，就好啊，伊就变一工食一包两包。
0: 对，这个皮肤怎偌艰苦呢？
1: 我你讲我爬山路，加百加拢往往走啊！你若发烧啊，恁去听哦，八九点伊啊，一直安吉啊。
0: 一个爬山走，你甲看吼。
1: 我
0: 当着食
1: 啦，
0: 谢谢你啦。
1: 你啊严重，敢唔免加食爱无？
0: 唔免。徐店不是讲唔免，爱着最好用的呀、
1: 啊。我早晚拢空腹一包。
0: 嘿，对。
1: 来哦，食看嘛。
0: 谢谢啊。好，谢谢，谢拜拜。
2: 双手变足严重啊！我去看迄足有名的医生吼、看你看我拢总看十四抓。药啊有抹多效，啊无抹多无效，无效到尾我无爱抹药，我想迄药啊拢有内固醇。
0: 对。
2: 啊，所以我即马拢好起啊。
0: 好安尼吼。
2: 我含迄雪利旺啦、灵菇精啦吼、我拢搓开来吃。
0: 就是食活力民宿改善你皮肤的哦。
2: 嘿，我搁买迄个，我是讲这手安尼唔是办法，这是八道关系啦。啊，所以我就想好，我买来吃看啦。我买一罐，我就买你的维他干，买你的清香，买你的活力民宿。
0: 啊，真好。
2: 啊，我就安尼吃吼，我即马手拢好起啊。
0: 啊，那好你有自信啊哈。
2: 手底啊，加迄个十几针头啊，伊拢会溜皮。拢溜皮了啊！即马溜溜，我那咧洗面拢会共挂面，挂面吼，我就甲理啊理就流血。
0: 哎呦，掉疤啦！
2: 嘿，我即马食这食恁这的产品啊，吼，我拢好起啊。
0: 手来水当当啊，吼，
2: 嘿，拢油油啊。
0: 谢谢大家，敢有食有补寿啦，是不是？吼，
3: 我
0: 以前那要食呀，
3: 啊，我都上啊，食到即马袂上都。
0: 你我是陪咧上的啊。
3: 哎啦，
0: 我一陪上都足艰苦吼。
3: 哎啦，
0: 啊要命要紧安尼啦。
3: 哎呀，改变社会呢。
0: 我八十通话安尼哦。哎
3: 呀，
0: 啊有要遐久袂讲，伊正做做囝就要安尼。
3: 哎啦，啊都，啊个人我即马食了，即马都袂要啊，都袂上啊。
0: 就好，啊你食久开始袂要袂上诶。
3: 头啊是阮老诶买啦，阮头诶买啦。
0: 你不要你食呢。
3: 嘿啦。
0: 哦。
3: 啊我食食，啊我香菇酱要食侪啦吼。
0: 哦，你有食香菇酱哦。
3: 哎、欸，我嘛食菱角精，
0: 吼，迄听身体有够赞的赞，难道守护神就菱角精啦？
3: 嘿，
0: 谢谢你哦。
3: 哎，
0: 妈妈，你做好命，你翁婿都疼你，搁去买当来吃呢，将你陪咧上。
3: 对啊，人阮老阿公要买药，我拢无关系。
0: 做好吼，吼，伊就听这妈妈的广告啦，吼，这妈妈嘛是八十岁啊，吼。
2: 过敏起来足严重诶，啊，我是自细汉得过敏，啊，即摆坐会吼，煞像啊过敏啊拢足严重，啊，我迄摆起来吼足严重，啊，人足艰苦诶，啊，哥吼感冒安尼，啊我。靠你你有吃啊你不我就是
0: 哦活力民宿吗
2: 好欢喜嘿啊我有吃但是哦对袂落第三组、哦、我迄阵啊拢吃啊哦吃啊六包七包呢袂啊吼哦我拢无停啊就但是我即卖拢一日吃一包呢我人举起来足严重诶哦真是有效哦足侪呢我即卖八十几岁啦
0: 八十几岁啊
2: 嘿我都有听你介绍啦听我想讲你去你家做见
0: 哎呦谢谢你。哎，真足欢喜哈！是咱下当解决恁真啊旧年吼，你聊天聊天艰苦啦。是不是？吼，哎，上讲，迄个妈妈讲，若无上过人，唔知足艰苦的啦，足艰苦的，要命要命要我困袂去呢，吼。啊，这医生来讲，啊，你这过敏的啦，吼，你唔管你荨麻疹，还是这异位性皮肤炎呢，都足够上，都足够陪咧上的吼，你就食活力民宿，足好用的来哦。我拜拜的呢，吼，拜拜的，拜食活力民宿哦。
1: 我都有吃过啊，我都个还好啊，我吃了都未歹啊。
0: 安那未歹，把咱讲一个你咧。
1: 啊，都大医生大便吼，拢安尼好好，啊买啊都拢食菜放菜，啊食苹果放苹果啊，安尼吼，即摆大便拢规条，啊拢无迄个讲有菜烧啊啦，有苹果油啊拢无。
0: 哦，安尼哦，安尼就相信足欢喜的吼。
1: 好，
0: 啊，祝贺你哦嘿！啥物三四十单，哦，我未放安尼哦。
4: 通规通三四十单，
0: 安那通啊？
4: 买着，
0: 我着通诶，等下通安尼哦。
4: 嘿，
0: 三四十单哦。
4: 嘿，啊，即摆哦，你咧讲我去买来食，要少，我食四块哦，正常嘛。
0: 安尼有欢喜无？这部排便啊顺畅是全世界上欢喜的代志。
4: 我即摆食第七颗啊，
0: 第七颗啊吼，啊你第几颗是有感觉？就感觉你有信心吗？
4: 我食到第四颗，但逐天拢一遍。
0: 哦，啊你做有耐心的哦，啊这个顺畅的感觉，和你讲安那顺畅感觉足好呀。
4: 都系那几条？
0: 几条的？啊这部唔免通，
4: 好足快
0: 啊，足好棒的。
4: 嗯，
0: 你大便速度足紧嘞，
4: 骨也水放
0: 嘞。对对对，阿个袂臭嘎嘎，我这人应该你碰了臭嘎嘎。
4: 哎呀，
0: 做位吼，
4: 阿都艰苦个嘞呀，
0: 艰苦三四十担啊嘞。
4: 哎呀，
0: 那我都三四十担哦。
4: 哎呀，
0: 以前都无这汤我煮也唔知啦。
5: 因讲老西药啊呢，吃老西药啊。来，阿姐话是这话是四十几担，讲伊长啊胃长诶。
4: 对，我三十担前都去做啊
0: 嘞。哟，
4: 两担前嘛拢去，我做大饼店做这边啊，都拢无安怎啊都。
0: 阿妹
4: 啊，当啊去看中医的吼，搞讲我是肠啊脾胃是白，结果食偌济药啊拢无效，吼，食个中西医中药食个稀哩哩的吼，
0: 真正啦，
4: 困坏啦，
0: 变瘦变作困坏，你啥个啦？当然啦，这个歹放的吼。即嘛食了火力面素变作快活的啦，
5: 快呢，唔讲食即只简单啊，变素变食快，上变素足紧的呢。安尼坐咧一下放好势安尼。
4: 即卖哦，食个第四颗，人拢半一颗两颗，我食个第四颗，我足有忍耐食，还是不能食
0: 呢。啊，即卖我咧不能食哦。
4: 对哦。
0: 哦，咱来较济，咱等下歹困足济足济足济，所以咱咧食较有耐心去食。
4: 讲一包继续安尼食。
0: 啊，足顺畅吼。
4: 啊，你看安尼我安尼只久啊食迄个等下批来食，啊，正常讲你也较想。
0: 谢谢你。
4: 家里个工作。关心叫我去做大肠镜，
0: 哎呀，爱去做大肠镜，
4: 有这种情形，爱叫人爱食，
0: 唔要讲讲叫人爱食，
4: 哎呀，爱食、啊，
0: 你讲你几担？
4: 头四十担，
0: 好
4: 是有够好的啦，
0: 够够好哦。只要会帮助的吼，火力面素足简单嘞，金杯等来食，迄一克六十包，啊2800块，食康巴上介好，哦，现在开下吹洗洗，甲食一包。啊，个暗时要困，哎，你两公克呢？迄两公克吼，啊，吞落啊配茶豆，暗时白时。哦，啊，排便足顺畅诶，皮肉卖个过敏啊，啊，皮啊卖蹭蹭蹭啊，关灯爱食，叫你用家活力敏素，谢谢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诶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吼，咱诶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咱来听歌，听吴亦玲唱歌。伊要唱《梦心歌》，想看卖。

0: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1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4: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7: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8: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咱即马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宏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宏源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2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2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这首歌叫做做伴。咱人是群聚的嘛，会囡仔有囡仔伴。你若带天顶吹，茫看囡仔，好无？啊，囡仔有囡仔伴，啊，大人大人的伴。哦，啊，钓鱼钓鱼的伴，有人兴钓鱼，哦，啊，有人兴昏迷，有人兴惊奇，有无？啊，去培养着咱诶家己，咱诶即个嗜好，你着去熟悉即段的人，吼、哦，哟，叫大家拢有伴哈。好啦，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笑第二阶段，我感恩是安吉，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动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唔免等到安吉6点做节目，安等几工的吼。咱的0800-33-55-99 0800-33-55-99现在这个潘小队长他也开始要抽丝剥茧、哦啊、这个车站的监视器就给我们看到很模糊的人影，因为去见到他动过脚手过，而这个影像、哦、没说很清楚的啦、哦、那么时间的变道、哦、也没有完整、哦、出入的记录啦，啊，雨鞋顶悬的这烂土哦，已经烂到鱼丸啊的烂土，啊，伊的料啊都鱼丸啊吼。日常作业吼所留落这成分呐吼，这工具嘛，因为被长期使用啊，啊，无都凭借着磨损，就认定事故现场就是伊这物件。那唯一对应的吼，就是铁路警察伊所讲出来，如果这证据最后吼，拢只是干啦，会当证明可能案件。安尼就足歹行落了，安尼。啊，所以讲，因即马伊甲即个证据的部分哦，分做三行啦、三列啦吼。第一个，就是要确定事实，吼，这卖保单，吼，甲工程的身份啦，哦。啊，来即个啊，甲阿秋啊，吼，伊所留的纸条啊。第二嘞，就是高度的这科技啊。这事故了后，李培的这询问，甲即个阿秋啊所带这箱袋啊，重新甲填起哩。甲时间哦，时间这区域出现的这形影，你重新要甲伊找嘛吼。啊，第三个，台湾是空啊，哦，能够证明就是这个赖建宏吼，实际伊实施这铁路的破坏啦，安尼，这个直接要证据。那么那一列没有任何的东西，迄更加让人压抑的是啥呐？这个赖建宏已经死啊，无他问啊。也无自白啊，也无机会观察啊，所以这个小潘队长啊，吼，伊就面对着这证据时阵的反应，关于这建宏的这答案，干来当对于做老人物件，甲其他的这证词来再去找。等下几工啊过了后，这个文件鉴定的单位传来到这个初步吼，而这个结果啦，保单顶管吼的名是这个阿秋啊过去的病院。哦，伊咧大伊咧先生囝吼所留落来，吼、哦，甲旧保单顶外签名，伊习惯无同款，甲伊笔迹无同款吼。即、哦這个部分的笔迹刻意吼、哦、模仿，吼、哦，建宏要咧模仿阿秋啊的笔画啦吼。欠少的伊主人吼，伊写的时阵停顿，啊甲连贯吼，安、哦、尼一笔一勾一画。啊，这份保单最有可能唔是阿秋本人签的哦。但如果即便如此啊，这个保单赶快给咱证明的伪造，甲保险的动机呢？对吧？嘛无法度回答到列车现场发生了什么代志啊？所以这个甲这件代志，这个包厢的负责人，甲请伊过来，伊讲赖建宏的这个工作范围啊，而且正开始不断强调吼，这个赖建宏只是外围临时工呢，伊绝对开袂到正式的路线啦。也无任何专业维修的权限啊，所以铁路警察就问哦，伊是不是有这个哦工程的这背心呐、啊？哦，问这工头嘛，啊是不是知影这变道的入口啦？啊是不是曾经在事故前几工啊？哦，好，伊有过内底来工行有经过这过啦。这个负责人就哪像在想这代志，讲我每下只心情哦啊，临时工的管理吼、哦、并无严格啦。安尼啦，啊，这个赖建宏曾经哪像捌看出到这个排水吼、哦，而且情形为理由，伊就改一个吼、哦，入去这个
捌入去过这個外围吼，会区域哦，好，这个阿姨，他懂不懂里面的东西啊？伊是捌人捌啦。这个潘小队长阿问嘛，啊，这负责人摇头，捌一点嘛有啦，啊，但是无够专业啦。啊，即句话颠倒，和整个的计划吼，显得更可怕了。嗯，偌建宏唔是精准计算了，一场吼，敢来台死某的事故。伊就是凭着有限的这个经验，做着某种的迫害啦。佮用这个车速无紧的这个乘客啊，人嘛无济啦，我来说服自己，应该袂出大代志啦。伊并唔知结果会安怎啦，啊，就是讲伊已经不在乎结果是唔是完全的当受控制啊。车兵车唔对唔对？十月二十五号的下载啊，病院传来消息，阿手啊无醒起来。伊伫列车室中吼，受了。

切拢会当讲个明白，伊会当甲警察讲，啥物人甲伊证件提走，啥物人逼伊签字，啥物人动过这香火啊？啊，即卖即个话咧，永远都袂法度对阿秋爱的嘴吼讲出来啊啦。这个时阵警察吼，伊就怎啊就摕到阿秋啊，伊进前所留落来吼，这纸本的影印吼，啊，甲一个模糊的这鞋子印吼，伊都伫个咧。迄、那个诊所后裔在油袋啊顶上吼，当一个手模嘛吼，安尼啦。这个潘小队长伫咧病历调阅单顶管吼，阿爸签名啦，吼啊，落尾甲这案件一些时间吼重叠吼，重叠吼，而且时间表吼重新改摊开。因已经看到这罗建宏为着需要钱，为啥物需要钱？因嘛看到阿秋为啥物会惊，吼？但是对伊有理由安尼做啊，哦，对伊有理由安尼做，伊就讲个拍兄弟啊，要看咧是啥物，内底啥物会当泡茶安尼无吼？但是事故确实是因为家造成的啊。这个中间佫甲阮隔着一个哦，很难跨过的一段，这个距离啦。这段距离，简单讲，等待着实验室内底吼，迄两个香炉啊啦，解罐壶啊水啦，还佫一批还袂完成吼，体检。哦，还袂体检，还袂完成出来这答案嘛？安尼，啊，十月二八买阿妈第一通电话来住吼，实验室的这电话，哦，卡入来专案室，哦，头顶落压起来听，甲听几句话了后，原本靠伫伊阿的身躯怎慢慢怎徛起来？确定，电话迄边讲哦，还不能叫确定定啦，吼，啊，佫袂晓讲确定啦，是安讲？但咱讲是出筛吼，出现了吼有方向啊，对这方向，植物性的生物域哦，植物性、植物性哦的物件，这个办公室一阵安静啊，安静乱。铁路局的警察啦吼，啊，伊就放下伊的笔，伊讲哦，敢是伊在胡阿嘴？小队长无马上甲回答吼，伫个电话另外一头，检验室开讲。伊的这个血液吼，甲胃内底溶物吼，肝啊当中即个残液，哦，即个三 B 拢有都有讯息，而且爱复检，注安眠药嘛吼，注安眠药吼，但是吼有这个浓度无啥成一个主因呢。电话挂掉了啊，应该结果写伫白板顶管，因为写疑似中毒吼，啊，即个疗装啊都咧保险面吼，伊在面头咳咳。安尼就说明是因老母下毒的啊！哦，安尼啊，啊，这个法医嘛来吼，啊，直接讲袂当啊，嘛袂当安尼断定啊！啊，但囡仔是老母摕啊，粪便是老母泡的啊，都敢当说明着伊，互伊啉过这个物件是老母啉的，无唔对啊，伊人死啊，所以才更加袂当黑白讲啊！哦，安尼，啊，这个法医，哦，伊这个办案的看法医。啊，无你解剖迄间哦，敢着当看出问题啊吗？这个法医摇头，我看袂出普通的病史，我看伊无像普通的，但是咱的目睭嘛看袂着动物啦。迄间会当做的采检吼，保存吼，等等再报告。啊，会当吼家属一直讲卖解剖，卖解剖，伊讲家属是当反对啊，啊程序袂当停啊。哦，啊，这个保险的料装完，全甲保单吼的资料吼，啊，塞到这桌顶。我照无新的物件，五份保单啊，签名唔对啊。哦，啊，这个队长抬头看，都不对啊，唔是字写歹的问题啦，是笔录无同款啦。这旧保单的病的文件、拘留，而且资料，哦，全部拢无成阿手写呀。哦，啊，所以因个问讲，按那业务人呢？伊讲哦，这个文件是罗建宏家提来公司的保险公司，阿妈看过因某本人签名，啊，办公室内底就这样点点啊，啊，这不是一个单纯的突破，都在几间过了后，这两个香灰啊，被分别放在监视台顶管，香灰啊第一个来自这列车，而且椅啊旁，吼、哦、夹层，伊个外顶啊吼，外口有沾到有事故现场哦，诶灰尘。啊，个油脂啊，哦，油污啊，吼！啊，封口处呢有明显拆开了，个钉钉一只只，哦，就是伫迄个车顶发现阿秋啊炸的迄、那个吼、哦，来香火啊，米第二个香火啊，来自祖厝的粪扫。

坑内底，已经去哦，这个热地手门哦，加开啊，啊内底吼，这个残布内底吼，还佫留一寡吼少量的粉末嘛，哦，啊咧监视人员先公布植物的，这是植物的成分，结果咧车顶迄个哦无毒，这个队长啊压楼梯哦，确定内底是香芋、甲陈皮、啊甲老姜吗？迄是普通的芳香植物尔，无检验出氟化水内底迄种的生物碱呐。那么这老周的一个指向另外一个租处，啊那迄个咧，租处迄个检查出啥物啊？哦，迄粪扫桶扣的迄个啊，氟化水啊个残液，死者的体内吼异常的成分，方向一致，所以这保险的了专员，所以只有比这个兄弟啊比换过。内容物、甲成分、甲电源所看、甲监视人员落尾咧，放大两卡香囊吼，这两个香灰啊，咧听缝合的这些相片，但是 A 甲 B 拢有重新拍开个顶天的架呢，两个使用的新线，甲吸水的粗矮油的线吼，甲这纤维分别吼，家接起拢接近啊，拢都接近的啊，拢同款的线天的啊。你听的业嘛足成啊，所以这样证明是同一人听的吗？袂当普通尖线吼，不具有唯一性啦吼，不能普通的针线，然后不具有唯一性，因为迄个普通的尖线世界体都有的啊。但这小队长诶，搁甲冰开着吼，阿兰啊，这抓皮是阿迄个阿秋啊摕伊嘛吼，来说明到这个说 A 是啥物人拆开，伊伫事故发生之前伊就记落来。伊说明书中有写足清楚嘛，伊讲就建房拆开，哦，伊拍的这个嘛，落尾挂个天道等伊嘛，袂啊解释讲只是想要看嘛内底是有草会当泡茶无安尼尔，啊因老母嘛补充口径嘛是安尼讲啊，伊确实也是有听建房安尼讲过啊，而且香火内底草啊会当泡茶，那么阿兰看到这个证物了，伊讲哦，所以阿秋无带毒物的这个茶啊。去你车顶就对了，哦，啊，这法医佮讲无啊，伊无扎起啦，伊带起就原本伊扎迄个无毒的香灰啊，阿兰就无佮讲话啊嘛，啊，这个阿秋迄个时阵并无发现毒药啊，伊佮发现俺曾经捌动过伊的物件尔，嘛无感觉家己，伊嘛感觉着家己愈来愈无安全嘞，所以种留下着吼，唔是一份正啊传播真相的这指控啦，伊是留着一份未负检验的这警告啦。这有底下顶管的字吼，被重新吼投影伫这北半顶管啊，手写的有底下边遐字无，用越南话写出底，啊边啊已经鉴定过吼，这个字幕啊吼，会字幕无复杂的这控诉，嘛无完整的这案情，只有一个吼未赴求救的时阵呐，留下最后小单位的真相，这些时阵呐吼，上届最终这动物的报告吼，嘛上交啊。文件内底被拍开的时阵哦，会议室内底无人讲话，哦，啊，这法医就先读，啊，愈读愈慢，胃内底哦，而且内容物血，甲氟化水当中哦，这氟化水当中啊，所检验出来是同款的药物，哦，做混合的，哦，这生物浴的成分，啊，那香底啊米，这个米就是因老母摕跳去食这种，第二这香底啊内底粉。甲氟化水内底的粉嘞，的成分嘞是同款嘞。啊，咧气温，吼、哦，气温料啊内底，吼、哦，扣到这物件，这纸包内底这残留物嘞，内底名，伊检验出来，甲这第二个吼米，也是兄弟内底的这物件粉是同款嘞。啊，那这个阿秋啊，伊盘的身躯这是 A， 吼、哦，这香灰啊，伊只是普通的芳香的植物尔，吼、哦，的陈皮啊。哦，啊，都老姜啊，哦，啊，都这物件，哦，啊香唔安尼尔，无检验出吼米，这个胃底啊，这个底啊吼，同款的物件无检验出同款的毒物啦，啊，嘛无安眠药浓度无够吼，嘛不够足以吼，这个成分哦，会引起这十波人死啦，嘛无强行灌食吼，诶相关的依据啦。所以这个纸吼，甲翻叮当的时阵啊吼，伊都咧看这报告。这个潘队长就看到最后一页，伊的手哪停在半空中？那个时阵哪像吼，去有人甲起条同款，是安那？因为伊目睭看到北半顶完所有箭头，
忽然间啊，忽然间啊，拢有一个方向啊，啥物方向？这个列车顶完这箱袋啊，甲左厝内底这壶仔水嘞，是阮啊内底这旧线嘞。保险公司伪造签名，阿兰拖底信封嘞，病历顶悬嘞，再也不会醒来的名字嘞。车顶的这香灰也无毒，真正有毒物的一直藏在左厝。等列车事故，无达到目的的第二步，这个老酒就低声问。所以 A 的香袋啊，只是伊第一摆拆开来试探。这个廖专员看了两份鉴定的报告，时间的顺序及其哦，这个判断。所以医生拆开 A， 要看那香袋内底啥物物件，因为要试探某。是不是又来问，比如若发现了后，伊用内底草药啊，是不是当泡茶做借口？哦，安尼。后来咧，伊才对这有这 B， 对 A 是无毒的 ，B 咧，才会去用安那泥麻换太子，伊甲换这毒物落去，甲藏毒伫内底。如果列车若无好，这個、阿秋啊死，也当摕这茶米，这个泡茶。米内底哦，伊个阿秋啊，若无死啦，伊要用第二波啊，都共同款的香袋啊。但是这香袋啊，去哦，建龙动过脚手，又放安眠，又放毒药落去。伊若阿秋这个车兵车阁无死，伊用第二个，就是啊，用泡茶和阿秋死。伊要用啊，是讲啊，你正生完了后，爱调用的理由。来接近伊的某，来泡物件给伊食。这个潘队长讲哦，伊以为第一摆的这白菜已经骗过伊的某啊啦，所以想袂到，真正相信迄句话嘞，是因老母啦。这个老周诶，看到胡阿水的报告了啊，所以伊捡到米以后，只爱甲伊泡开泡茶啦，泡伫水内底啦。这个时阵哦，法医就点头啊啦。无证据显示伊知影有毒啊，因为老母唔知影，伊嘛唔知影这量倒偌济，倒啊倒落啊，伊嘛无家硬甲管啊。伊的责任就是安那，擅自予人吼啉用来吼用这个吼啉来路不明啊，而且粉末尔啦。伊并无伫战争出现了后烟雾就医啦，有啊，伊有就医烟雾，伊烟雾三十外分钟啊，对唔对？对啊。所以讲，罗建宏哦，伊长期要死伫个啦，伊家己为某准备好吼，而这个吼凶手啦，心怀手辣要为伊某呢。第一件就是要变冰车看伊死无，伊冰车若无死，我着阁用这箱底内底甲藏毒，要甲毒活死啊！看偌夭寿，结果呢吼，伊怎死于自己，为着要暗砍第一摆试探，拄啊因老母听着，所以变出来白贼，伊讲啊，这会当泡茶。这个时阵，警察好怎足生气吼？但是伊害死了家己的后生啊，法律上是过失啦。哦，情理上嘞，无人回答。这时阵，潘小队长加一边哦，伫个黑板顶端画四条线：第一条是债务，第二条是保险，第三条嘞就是公路哦，而这个铁路工程而这成分啦。第四嘞，香袋啊啦，伊问这个保险的廖专员。你的保单会当确认伪造，会当做这個高度支持的结论。啊，不要阁等啊，正式鉴定书来签发的时阵啊，其他四分嘞，袂当吼一切一刀切啦，哦，不能一刀切啦。这个啊，罗建宏啊，伊是作为啦受益人呐，啊，要处理受益权啊丧失嘛，哦，哎，作为这个要保人呢，哎，看这个要保人免责。啊，那这查囡啊嘞，生的查囡吼，生的查某囡，查囡这一份哦，不应该跟着消失吧？这个老周的目头夹夹，这个、女婴啊，也搁当摕到钱啊。如果伊是合法的受益人，伊就有可能啦。啊，然后怎仰头起来看，伊就翻译吼，甲即句的啊，甲伊讲的时阵，伊的眼神出现着短暂的空白。哦，那种最终听到一件哦，不是坏消息的啦吼，想不这哎呀，后摆有保障啦。这个潘小队长接到来问这个铁路的警察，啊那刚古报告嘞，哦，老周的把这文件给拍开，哦，无好看，
刚才当讲是干枯的裂别吼，会局部磨损去啦。雨下微量的物件，摸到这土，甲现场的采样高度相似啊。哦，袂当写唯一来源，哦，安尼啦吼。所以讲哦，因即马规个人，伊甲所有资料哦，按时间顺序哦，甲搭伫黑板白板顶管。这个时间线啊，重新排开以后，遐原本的零零散散的这线索啊，开始一段一段吼夹合夹起来。上届第铺起来，就是罗建宏不断扩大伊债务啦。啊，佮伊的某啊吼黄世秋对翁婿异常的行为的这观察到，对着这个调查吼，甲足侪代志被摆到一边，报单呢，吼佮都啊拢啊送去顶鉴定。啊！若这无大箱底下下咧，吼，曾经叫偌建龙拆开，搁钉啊天过嘛。啊，另外一个这米，吼，这内底有毒的这啊，客人偷偷内底哦，甲藏了毒药啦。都是这段时间内底吼，这个阿秋啊，先阿查某囝交阿兰啊，另外一边咧，这个偌建龙咧，煞出现伫铁机路边时间哦，便道附近啊。路尾列车发生事故，因某搁咧抢救。罗建龙已经开始询问理赔的代志，罗尾因老母呢，亲身将这个吼有藏毒的这香袋啊，内底物件给伊的罗建龙吃，所以罗建龙怎因此中毒死亡去安尼？啊，那这阿秋啊的自头到尾，伊也无恢复了，无恢复意识，一直到这个实验室的报告完成，哦，啊，遐看似互不相干的这片段吼，才终于指向港捷大案。单独解看这一项哦，每一项拢不足以来说明全部的真相嘛吼。啊，但是吼，该甲做伙，该这所有甲做伙先，这个谎言呐、啊，再也没有退路啊啦，是不是？所以这群廖专员呐、啊、吼，伊当然嘛是足认真哦，啊咧看这个底下的物件，看这个底下发生的时间哦。伊就讲，伊以为伊的某呐死，伊就当摕到钱啊啦。这个老周的讲，结果的某也无醒起来，伊也死啊啦。啊，那这个阿秋啊吼，而且查某囝嘞吼，在另外一个所在吼，啊，人家照顾好嘛吼。伊等家第一个去的所在，唔是越南啦，嘛唔是罗家，是社会局安排吼临时安置的家庭啊。这个阿兰伊无监护权，简单几工啊吼去看这个囡仔。每一摆见面，伊拢甲阿秋啊做留来温衣粉啊、衫裤啊、证件哦，重新甲伊核对，就哪像一个咧替家己吼，无多开口的老母，继续完成交代。这个检方认为，这个罗建宏哦，巨额的债务，欠足侪钱的，来伪造保险工程的身份哦，啊，甲这有藏毒的这香袋啊，甲这事故前后啊的异常的这行动。哦，已经形成了完整吼，诶，间接证诶证据链啊啦，哈，接起来吼，那么已经死啊，吼，袂当去被起诉啊，嘛袂当出现被告顶管啊，吼，事实上被查清楚，法律呢，煞无法度吼审判一个已经离开去的人啊，偌长手门咧，吼，伊是承认，又家乡底啊搞开，把这个粪倒落去内底，嘛是因后生出现着严重啊，吼，啊，到尾啊吼，无法度求救嘛。哦，伊自头到尾重复，迄天只是想要救我的后生尔。法院到尾也认定哦，伊构成过失致死啦，嘿啦，无认定伊具有杀害儿子的故意啦。哦，啊，无需叫救护车，对不对？嘿，啊，延误去，啊，怎免除了伊这错误的用药，甲延误就医，哦，而这个责任嘛，吼，啊，怎失去个后生嘛？落尾这个鉴识哦当中调查。欢迎爸爸讲伊唔对啦吼啊！伊爸爸取得女婴哦，诶，长期照护诶，做阿妈呢？伊无呢？这五份保单被主张哦审查，啊，这罗建宏哦作为受益人的部分啦，好，因为伊是挑剔的嘛，伊是挑剔这事故，该是怎丧失权益啦？哦。啊，因为担保的要保人的这个保单，保险公司无承担吼相应，嘛无负这责任啦吼。啊，所以伪造签名这第五份的保单嘞，嘛失去了效力啦。啊，到儿啊，这查囡啊，来作为独立受益人的迄个部分的这保险嘛吼。啊，一个部分依法已经进入吼，啊，这个阿秋啊遗产的权利啦，哦，被保留下来了。啊！罗建龙伊原本想讲用7000万，
哦，来挽回气温的债务，还佫伊的名声啦。最后含就剩五日，拢无得控制嘛。气温啊进入清偿的程序，互助会的人吼，即个欠钱的人啊吼，啊伊就借款抵押即个债务啊吼，渐渐摊开。过去遐被藏伫哦，即个铁柜内底，而且个保单、销单只，最终全部变成了公开的文件。查某仔囝，而且去向吼。这查囡仔吼，消防局吼先完成安置，法院佮调查台湾的亲属佮越南的外妈吼，诶，这个关系的条件，这个阿秋的老爸老母提出了亲属吼，诶，要带佮经济佮健康的这资料，所以经过这个方式文件认证，啊，佮这个监护的审查了后，依法取得外孙啊，这查囡仔囝吼，诶，这个监护权呐，哦。2007年，而且春天，阿兰飞到社工去完成最后一届遗物的交接啦。到顶顶完，看到阿秋啊的证件影印本啦，一张无阿囝的合照，阁有几啊张哦，伊无寄出去的家书，阁有迄卡对列车的旁哦，的夹层所吹动的吼，迄个绿色的这个啊香袋。所以伫个鉴定程序结束了后，依法返回哦，这个香袋啊，这个香袋啊，曾经去互赖建龙拆开，但是内底无藏毒物啦，内底搞完是吼香唔姜啊，甲陈皮啦。阿秋啊咧，都要吼正式摸到迄道中心个天轨，而且这个尖卡，伊只伫列车顶悬留下最后的这个经过啦。另外一个香袋啊米咧。留在政务库、政务库内底，迄内底曾过赖建宏为了某吼准备独门的，哦，够恐怖吼！嘛，因为这香袋啊，后来去让老母吼误以为是当保身体吼，安尼，终极尾他反噬了他啦，拄啊敢用伊去食着啦，对不对？嘿啦，害人害己啦！这个阿兰把这依法吼返还这香袋啊，吼，这个 A 这个吼，阿幸哦，这个阿秋啊，因妈妈。伊妈妈无马上甲拍开，哦，只是甲这香袋啊，放伫哦查某婴仔吼，而且衫裤内底啦，当作阿秋伫身躯边保护伊啦，哦，安尼啦。所以这足紧的吼，这是一个老母留予伊一个足普通的物件香袋啊。但是阿兰知影，迄只是阿秋真正想要留落的物件啦，唔是7000万啦，唔是案件的卷宗啦，嘛是关于这死亡的这传闻啦。是用伫个危险要来的进程啊！伊甲这牛奶粉啊、药珠啊、证件，啊，佮有伊个查某囝，一件一件交一个会当信任的人，为着囡仔提早吼铺好着伊人生的一条生路啦。赖建龙甲某的这个生命当作着来弥补着伊失败的代价。这个赖定秋梅甲无愿意面对的这个见笑，惊互笑笑讲因无钱。全部塞给这外来媳妇，但是这个家庭真正开始要帮伊要落册时，往往不是因为某一个亲分人入来咱家，就那像讲娶一个某嘛吼，嘿嘛，而是因为内底人吼，甘愿去遭罪吼，替罪人呐，吼，替迄代罪羔羊啊，万万幸家己做唔对啊，所以哭啊愈呕愈大坑，属于白贼的物件，将机会留伫政务库内底啊，哦啊，至于老母的物件呢？这个囡仔吼，就跟孩子回了家。这个，所以讲，这个囡仔吼，这个阿秋啊，伊所买啊，这个囡仔就等于越南嘛，哦，对阿公、外公、外妈等于安尼，是不是？嘿啦，害人害己啦。这个亲情甲选择，有当伊选择啥物？好，伊要爱钱，不爱某，足恐怖的吼，哟，简简分享一个足辛苦的越南的查囡仔。过来台湾，希望讲平平安安、啊顺顺利利过一天，有一个美满的家庭安尼就好。但是却想袂到哦，想袂到这个翁婿却利用到伊啊，哦，要来换伊填补，伊就欠人巨额，而且哭啦啦，嗯。好来，咱来个听一首歌，哦，咱来听这首歌叫做。嫁唔对人。

0: 嗯，外人来台湾啊，嫁到歹翁吼，哟，买毛仔海绵，买海宝好死啊，买那保险金做要求，哎，这事实嘛是有这种的，嗯，该确保吼。好来，啊，安吉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恁翁在食雪中啊，林国金是安那要食呀？
1: 啊，伊都反正阮两个拢买八十岁啊。
0: 好啊，我们买八十岁啊。嗯，哦，啊，好命，翁阿婆做一个，安尼个人是毋是继续勇敢？诶、
1: 欸，我感觉伊食食，伊即摆吼，啊，佮敢那较袂寒，伊较食咧食，啊，我是无，我是好，老诶咧最近两间几块用啊，拢袂惊寒，而且伊拢有咧食这啦，我较知影。
0: 哦，林国正啊，雪亮教你食。
1: 啊，林国正啊，甲雪莉万伊两罐，有时啊小退换，
0: 安尼足简单，你嘛泡来啉倒啊吼。
1: 系啊，啊，你着做迄种个气温低，我有寒，我咧食，我心脏较无好啦。
0: 哦，你本来安尼感觉无好。
1: 啊，我着有时会喘，着会感觉心头只会，安尼实则我着家己知影，啊，我拢会控制，着叫困，只咧摇头卡着会喘，啊，我着停个，无油啊。家己本身我家己有感觉啦。
0: 哎呦，两阿婆做阿哥身体做好会好，嘿。啊，祝贺你咯嘿！
1: 啊，头一遍都定机吧，伊咧讲讲，啊，无来情况嘛，安尼啊，等你定啊定，赶紧搞啊啦！
0: 谢，好诶，好，啊，祝你新春如意哈！
1: 好，
0: 谢，拜拜。大雪你忘了啦？
2: 系啦，
0: 拢唔免点啦，唔免转摇头，我拢免啦，
2: 拢唔免。
0: 好啉，敢做二杯的啦。
2: 哎呀，足算什么啉啦？
0: 啊，就甲啉啊，听起来有机会听起来，大家听起来。
2: 嘴皮拢膨起来。
0: 有生疤啦，迄只生花生疤生骨是有影啦，吼。
2: 有影啦。
0: 有影。就啊，甲老公问好哦，嘿。好。好啊，好，拜拜，好，拜拜。
2: 无，我顶回拢输血啊，最近食血以往拢冇输血啊
0: 咧。你看看偌好用，足简单嘞。
2: 啊，
0: 一工一杯就好啊吼。
2: 对啊。
0: 足简单，因为咱咧洗三温暖，洗一三五，洗二四六的吼，有当只一个月算来洗十二届呢。
2: 对啊。
0: 啊，你搁巧，你搁之前怎样食血以
2: 往？我看人咧输血输到哦，规身躯安
0: 尼摇啊。摇，嘿，摇，嘿。
2: 袂呢。
0: 啊，人你袂，因为你洗了，甲身甲热血。食迄
2: 肝
0: 嘛，食
2: 好。
0: 退肝火解好用，个无像应该你食起来分享讲，规身骨酸啊，袂下来吼。
2: 诶，
0: 啊，即摆感觉安酸。
2: 啊，不过食了较精神较好
0: 啊。有影有精神有差，吼，要啉少量解好物件吼。
2: 感谢恁的商，将恁的商品。
0: 我的产品真足好好啦。
2: 对啊。
0: 我五十二年啊吼。
2: 嗯。
0: 啊，把谢谢你还服务呢。
2: 没啦。
0: 啊，祝你愈来愈勇敢。
2: 好啦。
0: 好，啊，祝福你呢。
2: 好，
0: 拜拜啊。你准是因为他家戆安尼啊？
3: 嘿，他家戆，啊医生讲我欠血，啊我是讲安尼我赶起来啉。
0: 嘿，
3: 我食一组五罐吼，食得不了呢。医生过去检查呢，我都无讲，医生讲啊你无欠血安尼。
0: 有够好吼、
3: 哦。嘿，赶起林国正来迄、那、落、個，我要食水诶。
0: 好，啊你甲头下倒啊。
3: 甲头下倒好。
0: 头下倒啊。
3: 啊，拢伫包袋碗关都有啊吼。
0: 有啦有啦，迄拢无问题啊啦。啊，你着信心啊，对不对？
3: 系啊，
0: 啊免点免转免遐，啊搁好啉，干咧足简单嘞，
3: 也足简单嘞啦。
0: 我讲生花生肉生骨上有影的啦。
3: 系啊，
0: 那果酒主你敢讲一个啦？
4: 我当然一等下就开始滴个啉嘛咯。我迄个做胃疼去住院啊，啊都出头呀，去年
0: 啊，
4: 去年过年呀。
0: 哦，迄位会老兄在乎你呢。
4: 是啊，
0: 无会啦。
4: 啊，我昏去就对。
0: 真的哦。哦。
4: 是啊，透早啊爬起来煮早顿，啊，佫行到顶对灶骹去，我讲，哦，啊那忙无落好来房间，啊，怎啊就昏去啊，昏倒去涂骹。
0: 怎啊昏呢？安尼哦。
4: 系啊，无停无止，怎啊昏呢？
0: 都无会就无咩啦。
4: 系啊，啊我住院等下就开始甲开滴个啉嘛。
0: 哎，啉迄阵再通好啊吼。
4: 系啊。
0: 听，有够会好。
4: 你爱过去吃汉药啊，就会疼。
0: 营养也疼起来了。
4: 我想讲，啉你遐个，啉你遐就解好
0: 啊。灵高精是上佳赞的汉药啦。
4: 对啊。
0: 灵高精是上佳赞的灵芝啦，嘿啦，对啦，哎来高上佳赞啦。
4: 我都拢无食白米，我干阿啉你讲过的物件。
0: 你讲讲咧，有摊咧，从头开始，我咧甲你访问甲讲时，你话来讲话讲啊久，你看偌厉害。
4: 对啊。
0: 真正爱听啦，爱用健康，健康无价啦。
4: 感恩啦、啊，
0: 哎、好，啊，健康啊，谢求助哈，
4: 感恩啦、
0: 啊，无啦，你哦嘿，啊，勇敢，啊，你有继续勇敢无啦？
5: 有啊，都吃了啊。
0: 啊，有搁去咧鸡场饲鸡无啦？
5: 有啊，好，我也无搁吃嘿哦，我向桥倒啊，对后边甲弄一下哦，伊带八个月呢。
0: 安尼嘞哦。
5: 嗯。啊，爸啊，手都袂记啊嘞，啊，即摆甲在我。讲我拢做面热泡迄个话，只吼就是个饲鸡，个去饲两，买甲两个月啊咧。
0: 等下个去饲鸡啊，个赚两个月钱啊。
5: 嗯。
0: 好，阿你话人。 哎、欸，真正家在啊，有咧顾身体啦，要爱要搁啉红包，拢咧啉咧吼。安尼啊，昨囝去家己买咧哦、喔。
5: 对，我两个左刚食买两桌两桌啊。
0: 阿姨看爸爸妈妈用家真欢喜啦。
5: 可以赚两个外汇。
0: 一工九百嘞呢。
5: 有
0: 。啊，热到尾还去两家条，安尼我会卡面哦、喔。
5: 哎呀，
0: 搞真正人咧用剑，啊！如果人我啊七十八，只要七十八岁，搁咧人顾家人无顾的，对，后头摆对后边欠咧，啊，搁有法度，对不对？
5: 怎啊怎啊，对头栽培，浪军当嘞咧，
0: 浪军当嘞哦。
5: 哎，
0: 哦，好个栽
5: 培。我过咧，我阮孙仔去打过咯，去搞在阮孙仔泡咧话啉咧咧。
0: 哦，有够好。
5: 做地咧啉。
0: 哦，做地啉啊，安尼回学足紧嘞吼。
5: 有咧，哦，我咧左囝个挂号咧孙仔讲，你叫阿你一泡地话泡。
0: 好
5: 阿公
0: 你嘛，有
5: 啊，有够
0: 好。阿勇杰啊，
6: 今年才食的啦。
0: 伊时阵阿未食咧，洗好之前未卡面吼。
6: 哎、
0: 欸，阿即马有咧食。
6: 阿即马有较好啊。
0: 欸、是毋有差？哎、欸，
6: 血色素较会起。
0: 哦，爱精神差足好诶。好，阿妈妈你啊看，你咧洗三温暖人，有咧啉血量是毋差足济。
6: 嘿，
0: 哦，阿无人洗阿要花伊呢。
6: 阿我都食啉高淀粉诶，阿我未使食伤侪水分啦。
0: 哦，对，爱食粉诶。
6: 嘿，阿我泡诶啉高淀粉，粉甲倒诶啉高淀粉哦。嘿，是洗你往半壳啦。
0: 嘿嘿。
6: 啊，一包啉高淀粉
0: 啦。拉拉安尼哦。
6: 拉拉，伊个有一块杯啊嘛。
0: 嘿，对，六十
6: 四。一块杯啊，搁泡滚水泡哦，安尼甜起来安
0: 尼啊。六十四斤啊。
6: 安尼才啉啦。
0: 啊，有够。
6: 安尼都未伤侪啦。
0: 有影，安尼，若像洗好水啊，啉较快活。
6: 哎，我靠快活，哦，
0: 差多济，差多济，啊，叫我你用脚诶，不会他跳哦，
7: 跳啊，跳出来，
0: 啊，不会他跳，你咪爱讲车车吗？
7: 啊，都讲啊，都讲，刚刚还讲啊，
0: 啊，都无会食素食啦吼，啊，你素食食偌久啊？
7: 二三十年啊，
0: 我食啊久啊哦，
7: 哎呐，
0: 我食素食咧吼，对，啊，你素食有咧食营养素的差多济啊吼？
7: 哦，我一定爱加，啊，不会死，
0: 一定爱加，哈哈，不会死哦。
7: 你用个秋天呐、
0: 啊？哦，那你巴掌叫咩啦？哦，
7: 有咧食。我今年我冇得食。
0: 有咧食吼，
7: 老话卡嘛，啊一定爱补。
0: 哦，啊有够掉呢吼。
7: 嘿，对。
0: 哦，雪莉，我咧食开变公车车啦。
7: 哎，对，雪莉，我今我感觉真好，啊，可以咧秋天。
0: 哦，心脏婆婆差的这人吼。
7: 我今麦跟他顾健康就好啊。
0: 哦，对啦。
7: 健康顾好哦。像他身体顾好哦，就是在讲这存钱啊。
0: 真的真的。
7: 比较有效的哦。
0: 有够啊！今日有效，咱用行。
8: 系啊，今日有效，咱来用行，对不对？嘿哦，咱来得你血量足简单的啦。哦，你咱伊加一袋六十四个杯啊吼，安尼加倒一杯，唔免阁斟。哦，你像今日啊，做医生，咱得定斟哪吒，忙个手搞拎几支。啊，还阁转换咧，作废。有当你胃肠吸收无好，要转换变较无法度转换。啊，食一半支，啊吸收无一汤匙，无彩钱。啊，咱连麦得力血滴旺吼，迄丰维铁离子、维生素 B1、B6、烟碱酸、蛋氨酸，啊，伊直接生血、生肉、生骨型的。即营养素就是要生血、生肉、生骨型的。哦，为开大刀了后，你倒来，哇，啊开始听拢听无起来。你三个月内底，这个气一定要救我起来。灵芝咧食这个气最好用，咧调这个气。所以你若三个月内，你灵芝一定爱食，血流旺爱加加，做气啦、通血啦、旺盛咧才会健康。健康兼用行个结路行吼。咱来得力血流旺，伊一克内底有两罐，啊一罐是900cc， 有加一64只熬啊。只开刀倒来吼，较虚弱是咧病中病啊，要开刀进前就开始啉，咱才有病本啦吼。安尼，啊你开刀倒来了，你随时当下啉啊。哦，来听咱这营养素，哦，咱的空虚会较收缩，会较紧收缩，安尼吼。祝大家用行嘿，谢谢大家。哦，来以上广告。哦，啊，那老朋友说你拢知影要对歌，啊，那新朋友唔知要对歌，咱敲电话。哦，咱全台湾300多间经销商，包括咱的宝德湾便利店，拢为咱做服务。啊，那唔知要对歌，爱敲电话哦吼。啊，做人专车送啊，互相做方便做利便呢。继续行，咱这用行吼，0800-33-55。99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听歌听娘有答。

0: 好，谢谢。来，啊，我甲进广告吼，拄仔妈妈咧问咱的八爪鱼去咪？讲八爪鱼去咪食饭饱足好诶，爱饭食饱水食，吼，啊，婆婆菜婆婆菜吼，甲食，迄一罐爱袂长，你有足快活。
1: 妈，后起咧运动啊！
0: 我报广告你听。
2: 我运动几点钟啊？运动。
0: 你是怎乱？
2: 流汗，血压搁腾起来。
0: 哦，真正有体力吼。
2: 哦，哎、啊，今天你行真够爽嘞，
0: 真够爽，
2: 个 Q 啊，
0: Q 咧带动心脏最好用诶。
2: 啊，我也拢未错啦，行路足紧诶，用迄一个耳塞，啊，我收咧，你个西游记啊，我来个行路行啊紧。讲讲，啊，你是食？
0: 洗什么卵洗偌久啊？
2: 八年外。
0: 后尾八年外，啊，未接受三片先，都无他就体力啦。
2: 六十岁一年啊，破病啊咧。
0: 六十岁一年哦。啊！你怎啊六十岁了开刀了，才开始洗油脂的呢？
2: 系啊！
0: 我啊，你那迄时阵感觉吼人变过头样，啊，身体无顾，真系趁钱有所身体爱顾。啊！你讲本来食活力民宿，即摆食了干哪？你讲
2: 活力民宿啊？哦，食到即摆加较少食饭啊。
0: 那无拢肚肚吼？
2: 嘿，
0: 肚肚无胃口啦。
2: 无胃口，拢食两汤匙啊饭尔。
0: 我有恁洗，恁洗三碗啊，来食两汤匙啊饭。
2: 系啊。
0: 吼，啊好，今仔即摆食口较通透，较快活吼。巴肚若轻松，人脚手拢对你轻松啦。
2: 系啊，足轻松个呀。
0: 足轻松个哦，你运动行路行紧个吼，才牛。
2: 系啊，我就拢唔管算你讲个产品，大条拢唔是啊。
0: 谢谢你，啊，用行较有价值啦。
2: 系啊，
0: 好，谢谢你。
2: 再见，拜拜。
0: 好，拜拜，拜拜，用行哈。
3: 哎，为啥等我老弟来接你？
0: 啊，那我咧讲过咧哦，那真好。
3: 系啊。
0: 哦，啊，你 Q Q 有解过着无 Q 啊？
3: 有哦。哦，我本来。龙神串的，
0: 嗯，搞串吼，哎、欸，食、啊、的有较袂串无？
3: 有啊，有差啊。
0: 做好用的吼，我来 Q 救足侪人诶，袂串到足艰苦呢。
3: 啊，恁就等下做遐久啊，等、我前几十年坐我咧做生意，我少年的是做生意都听伊节目噶。
0: 好加载，节目做我听恁拢听会调，好咧加载。
3: 要做，
0: 嘿，要做啊，做好听。
3: 足够诶，
0: 足够诶，啊，你就是哦，食来 Q 我食精个高调，即摆要啉雪莲，我啉果精爱食。
3: 爱
0: 食爱听，伊个杯啊六十四升，甲啉一杯。一个恁若像你食安尼，要啉甲哪听啊？人家较甘的，一工啊啉两杯拢无要紧。
3: 好，
0: 好，
3: 好啊！
0: 用今日走运动定哈。
3: 办过就咱个空水收缩啦。
0: 哦，迄空水你爱学，你讲空水收缩足紧嘞。
3: 好安尼
0: 吼。爱有营养素，你收缩做足紧嘞，嘿。
3: 好，
0: 啊，叫你今用今日出来走运动定哈。
3: 好，
0: 嗯，谢谢大家吼。好，来，你若八只去，你来个食一杯板板，这个产品就白板板。一罐阿袂嚼了哦，轻松快活嘿，免停免转，迄停要转无电，爱八站去咪 Q 天才有电，叫你用行嘿，谢谢以上广告，我饭食饱水食哈，好来，啊那无了解无清楚个卡电话，吼、哦，现场咱即款用听我卡，二十四小时听我卡，阿姨要落节目吧，听我卡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三三五五九九，谢谢。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爪园 Q and 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刷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天天梦里，我们俩。
4: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七月一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耶、yeah, ，不用煮，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5: 我们现在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和城路英雄车口，是转油房和城路顶和城车牌卡，保德旺服务处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0: 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的呢，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你好，你好，
2: 喂，
0: 那就机，那就关起来，麻烦你。那就关起来吧。
2: 哦，
0: 好，你好，嘿，什么故事？嘿，
2: 啊，我要讲，嘿，三叔，
0: 三片好的。嘿，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谢谢。来接接哦，嗨，谢谢。来哦，我是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嗨，共同的好不难呢。
1: 大准一杠。
0: 所以那个你好不难的，很点困点呢，困吧，困困。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咱们给咱们摇棒。咖喱妹，那边点歌嘛，当两扎点歌，靠切歌来，谢谢你好，你好，喂，你好，
2: 喂，就算打我晚安。
0: 阿妹，你有点过哦？你拜你有点嘛哈？
2: 我
0: 讲
2: 你，我
0: 讲
2: 我想你那边
0: 喏。哦，谢谢哦，感谢。想我呢，啊，想我都个节目个听落去。
2: 想你个足想打呼的。
0: 哦，啊，都搞我那节目听，锁掉个锁掉啦，嘿呐。
2: 听个拢是。
0: 好，安尼好，好，谢谢哈。
2: 好啦，
0: 好，感谢你，好，谢谢。
2: 又完成啦。
0: 感谢，
1: 谢谢，
2: 再见，拜拜，
0: 再见，你好。
3: 喂，秀山，大富人好。
1: 你好。
3: 我要点一首迄款秀山版的《大马调》。
0: 请问咱在几位？
3: 我叫超顿，我姓陈。
0: 超顿的陈。
3: 超顿陈，我真久无改点嘛。
0: 好，陈安排好，再见，拜拜。
3: 好，再麻烦你，谢谢。
0: 哪里好？你好。
4: 秀山你好。秀山，我给你点歌会使无？
0: 你是波心呢？
4: 嘿，波心。
0: 黄太太。
4: 嘿。
0: 啊。
4: 嘿，
0: 好，要唱什么歌？
4: 南梦大西港。
1: 哦，
4: 张龙龙的。
0: 南梦的大西
4: 港。
0: 有这歌？
4: 有啊，张龙龙的。
0: 好，等下坐下。好，
4: 谢谢啊，嘿。
0: 哪里好？你好。
5: 小爽你好。
0: 嘿，咱在注意。
5: 我家里的林妈妈啦。
0: 哦，林妈妈要唱什么歌？
5: 我要听叶佩珍的《情泪》。
0: 情泪哦。
5: 哎，
0: 这刚是一唱的吗？
5: 一唱的，一唱的对吗？一唱的，
0: 好，好，再见，拜拜。
5: 好，麻烦你，谢谢。
0: 哪里你好？
6: 秀山小姐、大富先生，你们好。
1: 我是
0: 李先生嘛，哈。
6: 我三明区县里。
0: 来，要听什么歌？
6: 我永远都怀念你呢，所以我是我拜托你旋律就好听，所以我就来快当来拜托唱《大马调》。
0: 哦，等你安排哈。
6: 好，
0: 谢谢你，不客气，好，拜拜，
6: 谢谢。
0: 来，你好，你好，对不起，来，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请讲话，不要切电话哦。
7: 你是啥人啦？
0: 嘿哦。
7: 哦，我唔敢跟你娱乐一日啦。
0: 哦，娱乐，要娱乐，娱乐呐。
7: 我迄个伫迄个你们哦，民安遐。
0: 啊，上你是要娱乐我的产品呢？
7: 嘿啦。哦。你来，你再过一。哎呀，
0: 刚刚那
7: 上电信报
0: 哦，阿姐那好不？
7: 阿姐那好，啊，我今晚我要再叫两组，啊，你是那个？
0: 好了，等接一线接哦，嗨好，哎，一线接接来，一箱公告完毕了，谢谢哈，来感谢阿妈，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8: 是啥呀？
0: 哎，是你好，
8: 我等得我，
0: 哪个几位？
8: 我，
0: 你哪几位机呀？
8: 我是这样工，陈女士，
0: 每天什么歌嘿？
8: 我这条五街过，你敢了去？
0: 好，大人拜哈。
8: 好，
0: 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9: 四川大雾，你好。
1: 你好。
0: 难得几位？
9: 我安南区细佬。
0: 要听什么歌？
9: 听你讲完，我了解。
0: 好，大人拜。
9: 谢谢。
0: 不客气，拜拜。来，谢谢，你好，你好。
10: 你好。
9: 嗯。
10: 我也是管理员。
1: 好。
0: 哪里你好，
10: 就是哈，
0: 还是
10: 啊？我请问，我有在吃那个双喜新包，啊，搁有在吃爱困的嘿
0: 哦。来接招先哦，改天记得，因为今麦的工商品拍摄哦哈。好啦，我是双立克，你好，嘿。
11: 哎、欸，你好，
0: 海立克，
11: 你四川哦？
0: 是。
11: 哎、欸，四川，
0: 嘿，
11: 爸哦，我要甲你讲一句拍摄啦哈。
0: 啊哪拍摄？
11: 咱就是灌油啊吼。
0: 哦。
11: 啊！我又做不了，请问正讲你有安？
0: 来个听起来，三线接接，嗨，谢谢。 今天大家都在说商品了，潘西欧哈。哎，那讲商品呢，我都要有了，因为咱今麦无咧广告，所以对不起哈。来啦，搁要点歌，人搁会当卡礼拜哦，要点歌会当卡，今麦搁有会当点，搁摆了哈。来，咱的现场可能电话呢，空八空空。
12: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要点歌，可以当有两位哦。来，会当个卡个吼。来，今麦在阿伯咱先我大户来讲的气象节哦。来，谢谢。
12: 嗨，咱甲各位分享。咱这个
0: 天，拍谁呢？大户，对不起哈。
12: 哎，
0: 来，咱先接电话好啊。来，你好，你好。嗨，
13: 你好。喂，
0: 咱的几位？
13: 你姓什么呀？
0: 是嘿。
13: 哎，点子雕。
0: 咱的几位？咱的几位？
13: 我有杨露树真金梅，
0: 真金梅杨露树。
13: 爱情的火车站，
0: 爱情的火车站哦。
13: 哎，
0: 好，等你吹好，再见，拜拜。那你好，你好。喂，你好。
14: 喂，小姐，大呼呀吗？
0: 哎，是你好，较大声诶，嘿。
14: 啊，
0: 你弟弟咪林大姐你啦？
14: 是。
0: 要听什么歌？
14: 诶，思安的。
0: 要听思安什么歌？
14: 哎，就老师也开好啊啦！
0: 好、哦、好，等你安排哈。
14: 好好好，谢谢，
0: 好，再见，拜拜，谢谢。啊，来，对不起，要点光先停一下，今麦拜月了，谢谢。来，大雾毛光的气象姐，谢谢。嗨，
12: 是咱这落雨中到以后的落雨，有可能一直到后礼拜进前拢是安尼。最近的天气拢是吹西南风。所以讲，伫南部啊，台南高雄、屏东即带吼，如果山区啊，中岛以后落雨，即状况会愈明显；如山顶落雨会愈大，总是阵雨，都是阵雨的形态。啊，咱即个无落雨的时阵，温度较悬，吼、哦，当全台湾应该拢是28度到38度，吼、哦，台东有38度的机会。所以讲，吹西南风，吼、哦，所以讲即水气拢是伫中岛以后落雨。啊！但是礼拜前星期天哈，礼拜时阵全台湾都有雨的情形啊，但是无热时阵就热哦，很闷热啊。所以讲咱是中岛要出门，哎，扎只雨伞又避一下，哎，啊，个给补充水分啊。最近真的很热哦。
0: 哎呀，忙去热掉啊，该吹冷气的爱吹啊。讲哦，咱即马，咱我听讲过吼，咱外口有五种气。风、暑、寒、湿、热，但是有六种啥邪气，六邪啊！风就是咱咧较容易感冒哦，哎呦，和你规身躯照片咧，这個、人咧讲的叫做六邪，六邪就是有那感官风、湿、热、寒、暑，佮加一个啥火哦，所以呢，热天就是较容易这种问题哦吼，所以你唔要食伤过较热。较油炸类物件、较涩物件买，较容易你敢知影个有一个问题。咱定啦，定啦，惹火气的人，定啦，较暴躁、脾气较无好的人，佮加上睏眠无好的人，啊，你佮食涩的物件人呢，你也较容易得到这個六邪，而且你也比较较牙龈发炎、牙龈齿根外发炎哦，这拢佮你暴躁、脾气暴躁、食涩有关系哦，哈。来，今麦请大伙过来共享这個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12: 哎啊，来个贵分享起来，这个生活常识。有的人在下就食水煮蛋，吼、哦，食这卵，食一粒，也唔是讲无好啦，吼、哦。啊，但是恁这咱补充着蛋白质，吼、哦。啊，咱有时阵要减肥，也是真辛苦，吼、哦。但是咱尽量，吼、哦、啊，青菜纤维质爱食。啊，咱卵是袂歹啦哈，但是咱就单单就食卵不够的哈。那比如讲，可以当食其他的、這個，比如讲，即两片吐司也好啊，哈、哦，来补充者。因为你若讲上班族要工课人，你就食一只卵哈，你有可能食了以后，你无偌久，你感觉讲卫生较侪较悬，你有种经验无？嗯。所以讲，这卵内底有做者蛋白质、维生素 B 群哈，啊，各有这矿物质。但是呢，这个咱的大脑哈，啊，将辛苦爱有这个能量哈，会让顶起崩爱有能量嘛哈，就是主要就是啊，这碳水化合物就是葡萄糖哈，咱将辛苦来。

0: 好来，谢谢南蒙大西，南蒙大西港。那么这张荣荣说，请问学生这黄太太说店没有来，谢谢。阿弟你好，
1: 喂，你好，
0: 我来敲工点点没有？
1: 哎、欸，你来做那么边样啊？吼、嗯，弄杯指甲，做唔好诶，
0: 做好呢？
1: 哎、哦，一摸摸也增加一些好看，
0: 哎、啊，去省心的哦。
1: 哎、嗯，对，
0: 哎呦，好棒，
1: 对耶！
0: 哦，哎呦，真个做水吼，
1: 对，
0: 安尼就讲到这啵，嗨，谢谢大姐，谢谢你。老弟你好，
2: 喂，秀爽啊，我是那个哎，
0: 工程店，工程店，
2: 师神，师神哈，
0: 师姐，
2: 我三间的老老皮样，
0: 好，
2: 春夏秋冬，因摆拢会牙，今嘛拢袂牙。
0: 哦，
2: 是拢好去啊，
0: 是真袂假啦吼。
2: 哦，
0: 安尼好，好好，是好，安尼才赶到小伯，赶快到小伯姐来试试。哎哟，咱咧香港卡啦，虽然是真老光够上啊，朋友问题拢起来个无啊 ？No no， 皮痒，全结大细拢淡薄咧，咱厝内底拢个空气做，哎，要抹的有安尼哦，一组是850的，那么咱只有两色。那先抹抹是个头昏人色哦，妈咪记呢，做起来留起来哦，抹好记给咱
3: 倒小宝。
0: 以上广告，等下节目很丢咱呢，
3: 多准你讲，
0: 谢谢。啊，咱有刚要送个好朋友、哦，这种脚踏板吼、哦，阿未收到的原因是因为呢，这个外靠一点的包装纸吼、哦，无得买。我找有够久，助理找足久的吼，去逐间逐间啊，伊个包装啦、文具啦、书店拢甲找过呢，甲今日伊才找到，诶，张才找到，所以拖有甲恁拖到，就是因为呢，就是真正找无迄个包装纸，因为也是塑胶的，啊，你若无够迄个弹度吼，你包你用一般的纸是无多包的吼，啊，所以呢，甲恁抱歉哦，那么咱可能会。较慢，啊，不过呢，即几工会先甲恁寄第一批吼，虽然阿未收到，唔要紧，反正恁若是有，那么送互你的人呢，一定会寄互你，只是较紧较慢。啊，所以上好是咱的好朋友呢，咱到时吼，唔免打电话来催啦吼，啊，我来甲你寄过哦哈，来希望好朋友呢，请恁多多包涵。那有咱今日嘛，赶快呢，要去送互咱的好朋友，咱的脚踏板。当然咱也是卡入来讲重点的，啊，有食咱的产品的人才会当讲的哦吼，你若无食人，拍摄不要打上来吼，因为我是要回馈有食产品的好朋友呢。那么如果是你有骑着脚踏板的好朋友呢？那么咱机会你有别人，为什么我要送我好朋友脚踏板？因为呢，咱这脚底吼，咱较袂用去啊，较袂用按摩啊，足侪人嘛无去用按摩脚底啊，所以咱就干脆逐工家己按摩。因为咱的脚底伤过侪个足侪啥穴道，有60个穴道，所以咱为着要希望刺激到咱的内脏，和咱这个循环搁较好，尤其是咱个咱刺激到膀胱经呢，所以我才鼓励好朋友呢，恁逐工拢爱打迄个脚踏板。但是你那一记要铺一条筋哦，哈，啊，免打伤过久，一盖打3分钟到5分钟，一工打一盖至2盖就可以哦，哈。我没记呢，要打伤过久哈。来，即马那是那无讲到，咱的好朋友即马当卡入来哈。来，现场看电话呢，
3: 0800-469-469。
0: 哎，咱要起来跟恭贺的好朋友即马当卡入来哦。来，即马卡起哈，来，谢谢你好，你好。
4: 喂，左秀爽，
0: 请讲起来嘿。
4: 嘿，啊，我食过钙质吼，就食
0: 康康，
4: 本来会袂苦，啊，今麦开苦啊！
0: 哎呦，开苦哦！
4: 嘿嘿，别客气啊！
0: 哦，谢谢啦，一线接接哦。嗨，谢谢，哪里人你好？
5: 哎，你好，
0: 是请讲。
5: 我食阿也得啦吼，
0: 阿
5: 食一罐半啊，得。
0: 嗯，
5: 阿得阿得，一困到天光啊。
0: 我开困啊你。
5: 哎，
0: 阿你好哦。
5: 哎，照顾困啊，是照顾困。
0: 好，小邓姐来二线接接哦。嗨，谢谢，哪里人你好？
6: 秀芳啊！
0: 哎，是嘿，
6: 我台中南屯
0: 张
6: 律师，
0: 来，请讲下来嘿。
6: 我头家吼，头家的皮肤吼，一照会掉差不多30几年。
0: 哦，30几年哦。啊，我
6: 抹一可敷。
0: 哦，不要紧
6: 啊。大概的抹一可敷。
0: 啊，请问抹的诺诺皮好不？
6: 啊！我甲讲，你若抹2-3罐无效，你着停止，茫阁抹
0: 啊！啊！即马抹诺诺皮炎，抹了好无啦？
6: 我听着你诺诺皮炎吼，我拄
0: 啊
6: 买互伊抹。
0: 啊，好无？抹了好无？
6: 抹无就半罐就好啊。
0: 无半撮就好啊呢？ 哦，安尼早都爱抹哩嘿。
6: 哎，头家有够讲。
0: 好，来，稍等，来，三线接进来，嗨，谢谢。来，我是小弟，你好。
7: 喂，阿舅什么？
0: 哎哟，
7: 嘿，我吃三两斤薄白酒卡金，
0: 白酒卡金，哦，好，谢谢，来，哎，先接接哦，来，最后几位来的，李慧你好，车公下来，
8: 喂，你好，
0: 车公下来，
8: 哎，我吃一种那个三两斤薄吧，
0: 嘿，
8: 那个鸡卡会困住，
0: 哦，后卡好困，哎，
8: 谢谢，哎，种那个。嗯、那个心中那阵呢，会安一贴贴，那阵会清安尼无啊？姐姐加好加好做地，
0: 较袂清啦吼。
8: 系，
0: 好，好，谢谢啦，二线接掉，嗨，好，谢谢。啊、来，上广告完毕，等下这部分点单呢。
3: 大准一讲，
0: 对不起，因为咱这广告时间变上长哈。来，今麦可以请大户来讲一些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3: 还是爱来个贵分享。盐水啊，这香菜啊，这哦，这盐水哈、哦，是种算是叶菜类，或是遐类的菜哈，一种哈、哦、啊，重点是有气味哈，这样做这样，介也介也不介也，感觉讲迄味怪怪哈、哦。啊，拢台湾民众朋友应该拢是伫料理店馆哈，包括这边什么猪血糕也会啦哈，也、哦啊、是讲汤哈、哦、啊，但是呢。因为伊这个作者较侪，哈、啊，伊是遐嘛，所以讲有时阵也说不清，有小可土味以外，就是有较侪种糖的物件也伫顶管，那较无较说不清是不可以哈、啊。所以讲呢，先讲呢，经济部那个用好调以外呢，咱要安怎来保存？这个因为这盐水哦，那是讲你也讲哦，冰箱那无先啊处理好哈，伊无话过冷气的排架那边也造一哈。所以这个时阵，上好甲咱这虾吼，啊加这筋这部分的土吼，甲清清洗了后，先可用这个这抓紧那个塑打吼，啊过来甲放伫冰箱，但是呢，卖放箱内底啊，要不然箱冰的时阵，也虾会冷去吼。啊，当然有个人甲切好开啊，上好是卖，因为这个盐水吼。一切的料，你马上品迄味哈啊！但是重点不是这個，重点是你啊切开了后啊，也即马上氧化，营养开始流失哈啊！所以啊，咱啊可以提醒啊，一般盐水哈，咱来赶紧买，赶紧食。你啊看到乌乌黏黏，应该就是歹去啊啊！淡掉啊，所以啊可以提醒哦。
0: 我迄个落雨时阵哦，听讲足贵呢，
3: 真贵。
0: 家属人
3: 非常的贵、
0: 哦、啊！哎，种也不是干啦，安尼俩人个看鸡啦吼，啊，个有滴瓜包啊，啊，土豆腐啊，吼、哦，啊，个有春卷拢用这呢。
3: 是，
0: 嘿，迄个味有够重诶！那恁那边那是有人跟你讲哦，啉盐水的去遐的汤哦，绝对唔汤哦。尤其是有几呐无好的人，绝对不可以喝这个盐水的汤哦，吼！无你到时有几就会出问题哦，因为它内底也蛮磷过多跟钾过多的吼。感恩神说波兄姐哦，来谢谢。啊，来，我先来个唱只哆马调啊，咱的单弦加二弦要听下歌啦，我听我来个唱，咱继续卡，空白空空，
3: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

0: 这首歌主唱是林俊，哎，那么这是咱的这个陈丹青家的李先生点名哦，来，大马雕，谢谢。来哦，你们相信无？有人冲冷水冲干啥？昏倒啊？靠，可能哎，真的有。那你好，你好，喂，你好。我怕他接一个匹配叫他听不嘿、哎、谢谢。那么这个人为什么冲冷水了说昏倒？为什么规身躯无力昏倒？哎呦喂，然后呢去急诊，竟然是啥急性的肾脏损伤啊？那完呢是什么原因？原来这个男性他本身有啥慢性有疾病，那规身躯拢流汗了呢，咱一般是不是较紧来冲冷水，对不对？这个为什么每当强冷水淹在问题出的对淹在出的这个人的外靠的高温国地的外靠那些温度管的所在流汗过多，一关的都脱水啊。那么各位本身的啥有有机慢性有机病，所以已经有啥急性脱水了。这个你不到来这边了，马上强冷水呢，这冷水一个强了去了呢，冷嘛会更的收缩，会要的快速冲。也会冲不出去呢，到有机界所在呢，怎降落来？怎变成啥？引起的急性的肾脏功能的恶化，问题出在伊的外靠已经脱水，就是伊水量无够哈。佮有这种代志哦，啊，这也无医生解释，这咱是种奇怪。啊，那强人最爱强个有机，人竟然昏倒啊，急性的肾脏衰竭呢。所以咱的后边那是从咱点讲的吼，恁去外靠。乱有够乱，有够乱，等入来对面呢，我建议你买强冷水，因为你唔知道到底是不是你有慢性有疾病无？上个是啥？水温先个啉温呢，然后啉要洗身躯呢，用小块温温就好啊，唔免得一定爱强冷水啊。啊，你若讲去医院底哦，我乱对唔对？医院底乱，咱就通的跳水落去啊。迄是因为你个人运动啊，但是不要忘记。补充水分更重要哈！来，今晚请大伟来讲那些油脂的问题来，谢谢。
1: 嗨啊，那个贵提起哈，咱这油脂不好的人啊，当然咱未使食伤咸哈，食伤咸，咱血压会变高，血压高来造成咱的器官损伤，其中一个是咱的油脂。啊，所以讲你汤叫你卖啉汤较有可能啊。咧长辈爱啉汤，按细汉到大汉拢爱啉汤，愈尤其愈性朋友啊。啊，但是咧，你看哦，这个什么烧腊便当啦、啊，哦，这个牛肉面啦、啊、煎饺啦、水饺啦、锅贴啦，啊，还是讲煎排骨饭啦，哈、啊，还是讲那拉面，全部拢是油跟盐。啊，咧，这咱一般就是食这啊。哎，不对，所以讲买片面吼，咱是尽量减啊。你讲完全无食着，无可能啊。那咱这比如讲，你这个烧腊的吼，相关这烧腊的，这好食，香点点。但是呢，伊制作过程当中有做些盐、做些油、做些糖啊。所以讲，你有腰子问题，朋友千万卖食伤多啊。啊汤就免讲啊，不管是牛肉面的汤哈，也是讲一般的什么鸡汤、煲汤、中药材这拢是啊，内面有做矿物质嘛，做些盐哦，啉愈多，咱那需要这机会愈悬哎啊。其他那是讲有温料的，食物件温料，比如讲多讲的锅贴、水饺、水饺，那是温料啊哈啊。你有可能是你有用种甜辣酱啦、啊、酱油啦、啊、哈、导游哥。哎呦，无讲诶，温料咧食，但是迄拢是较甜、较咸啊。你直接食着足侪这种糖甲盐，去咱身躯增加咱腰子负担。所以讲，无了解安怎食，比如咱卡起咱来讨论哈。啊，一般咱来讲吼，想着讲腰子无好，你会想着讲吼，第水是不是啉无够？是啊，你要跟我列想着讲哦，安尼腰子无好时阵放油泼哈，安尼两百几卖只想追。啊，这样想是对的哈，但是呢你每次讲哦，我腰酸管啊，我完全就是因为腰酸跟腰子有关系嘛哈，代谢不好啊，腰酸管安尼我完全拢袂使食着豆类物件，不是。咱个一有腰酸的朋友哈，咱豆类物件食，但是卖食伤多，但是咱上可怕的是啥？你跟我咧啉酒啊 哎呀，这啉酒甲食海产，啊，搁啥爱食红肉，这是主要的这地雷，哎，这是咱食食这部分吼，啊，来增加咱尿酸不爽快的症状愈来愈严重，哦，所以讲你有尿酸的朋友，唔是讲未使食豆类哈，但是红肉、米露、海产这部分上会当减尽量减，尤其。酒啊，哈，所以不，比如这，哈，咱尽量卖个啉嘛，啊，因为六月生代谢不好啊，哈，啊，有这功能，朋友无，就较无好，朋友你有多功能，啊，想要啊，我水啉无够，别安那啉，哎，然后我加啉寡好，一盖500cc不行，哦，咱想着来啉两嘴来啉，啊，但是呢，咱肾上腺过滤率无够60的朋友。你都袂使安尼啉吗？哦，你爱甲医生请教，要安那啉较好哦。即肾上过滤率30以下的朋友，你的水吼爱限制哦，爱听医生的哦。啊，那是即个200的，哎呀，200通常你拢知影讲吼，食好的豆啊类鱼啊，哈，啊两卖食伤侪，安尼拢是健康的。但是有一个资料甲各位分享，咱食的白饭。白饭一碗差不多有4公克的200g，哦，所以讲有腰子问题的朋友，第一卖食糙米饭以外呢，咱的饭嘛要较减少块，要少一点点，哦，加食青菜，哈、哦、啊，食较好优质的这个豆腐啊，哦，这些豆腐啦、豆皮这种吼、哦，较好的这些豆类来玩，哦，啊，若是讲红肉的话，肉类红肉这部分就要尽量减。简单，赶快提醒。
0: 是，哎呀，虽然呢，尽量是身体家己的过好啦。你若慢性病，原底都慢性病，人都有咧食药啊。你也想你腰子感冒，一定会比人较无好。啊，既然个安尼，咱食物件来比人个较注意啊。尤其是呢，袂当食，比如讲啊，你腰子都无好，你个乱食药啊，个乱食偏方，个乱食啥青菜汁啦、果菜汁啦，个食煲汤、煲药头啊、煲酒黑啦，黑拢不可以。那如果是啊，呢当然连工啊，你油脂会出问题哦，吼啊，到时洗油脂就麻烦啊呢。那么过来，咱定讲这个膏药问题啊，咱捌讲过，咱女性朋友呢，平均36岁以上的女性，三个人够这样为着小便的问题困扰，男性有40岁以上都有困扰啊。所以咱就是啉茶要改变，慢慢啊啉，这咱定定给咱建议的。而且你个爱啥？哎，爱啉温的茶，啊，过来爱做提肛滑，啊，过来呢爱做打卡的。哎，咱都只讲个打卡的盖好哦吼。啊，当然你来当个检测啥呢？啊，起膀胱经的穴道啊，个按摩哈，啊个气了就好啊哈。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尤其咱人呢，咱能力无唔对，但是你要过好呢，到时呢，洗油剂就麻烦了。来，丁哥你好，
2: 新房你好，
0: 哎你好，
2: 哎，我安尼就交流了，
0: 交流啊，哦，来先接接哦，哎谢谢。

0: 谢谢精队。那么这是业客电收请来的林大姐收电没有来，谢谢。无一个啦，你讲啦，你讲检查啦。
1: 我一早吼，我今仔检查三支巧克力的9.1的呢，9.1.8的呢。
0: 91.8，我
1: 在啊。GOPPP 拢20-15呢。
0: 哎呦，关机手哦，好呢，好好。
1: 对啊，啊，做好医生打工，咱做好工，啊，唔过身材无好。
0: 还不要紧啦，健康要紧啦，对唔对啦？健康较好啦，大姐。好啊，继续看嘞，看嘞哈。好，谢谢来宾会，你好，来车工会，来
2: 你好，
0: 来讲重点
2: 诶。我食迄个三星金宝哈，啊，迄个油酸啊，甲油脂拢油脂哈，本来4-5尔，啊，即嘛60几。
0: 啊，你油酸本来偌悬呐？
2: 哦，迄个十
0: 无，啊，即嘛嘞？
2: 即嘛25。
0: 哦。刚刚你这哦，哦，大姐呢？你吃了该好呢？哦，你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哦哈，好，加改两顿哦哈，好，谢谢。来，你好，
3: 你好，你好，
0: 哎，请讲。
3: 先生你好，
0: 哎，你好，请
3: 讲。我吃你的三星哈，
0: 哎，三星。
3: 啊，迄个一暗放四届了，啊，即摆剩一届。
0: 哎呦，
3: 哦。啊，迄个，这个我头壳疼吼，耳也肌吼，啊，一边吼，啊。今麦嘛好啊，啊我今麦后礼拜要过来叫啊。
0: 好，安尼上镜啊，关得好。哇，你嘛是食了介好。好，谢谢你，姑娘，谢谢。阿头你好，你好。
4: 你好。
0: 哇，你走第一年呢吼。
4: 是啦，我大家拢走拢无食啊。
0: 哦，唔是无食啦，咱别人咧讲啦。
4: 别人咧讲哦。
0: 天哪，看我伊个无食的咧
4: 嘿。
0: 是哦。来讲重点，讲重点
4: 来。啊，我食诶。
0: 三
4: 只金宝啊，伊有生拢好去啊。
0: 有生哦。
4: 是啊，
0: 阮这是外观呐，
4: 红绿啊，
0: 红绿哦，
4: 啊，即马变乌绿啊，
0: 即马乌绿哦，乌。
4: 系啊，
0: 啊，食起来注意哦哈，阿头啊，食起来注意哈，阿头啊，这个阿头啊，来试试，来，
5: 阿头三星金宝啊，
0: 我食了哪好呢？
5: 哦，未够油，
0: 未够油，
5: 刷嘞吼，
0: 嗯，
5: 这油较像那鸡鸭油。
0: 哦哦，好好好，安尼好安尼好，安尼好，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感谢大嫂，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哎，谢谢你好。
0: 我来请讲重点的来。
6: 我叫你去三点直播哈。
0: 嗯。
6: 啊，顺势就过你哩哈。
0: 嗯。
6: 你等下得去到90哦。
0: 哟，这么高十五？
6: 哎，这么高十五。
0: 啊，我你问的是我这呀？
6: 70的啊。
0: 70不？
6: 嗯。
0: 哦，我这么高十五，好啊。啊，这样很棒嘞！啊，那继续看嘞，看嘞，呵呵，谢谢你，谢谢。来哟，我的公公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拢是吃咱这罐
7: 三鲜金宝，
0: 吃这罐就对啊。因为咱这罐真的是龟仙姑龙给你过透透身份的哦。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龟仙姑龙给你照顾对的。吃一罐第二个罐，这么好的产品你爱关灯来吃。唔好干那听尔，听袂好吼。啊，就是讲咱心甜，但是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得个银杏果干、红芹纳豆，能够朝鲜剂呢，甲肝有关系哦吼。所以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前面去放过来个药，弄起来个食咱这款
7: 三省金宝。
0: 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到这个改两顿，妈咪叫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呢。第二日抓起来挂，所以你留起来哦。10点上一罐的产品到底，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个留起来哈。正好这个咱
7: 到小宝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7: 多准一杠，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8: 喂。
0: 哎，是你
8: 秀山遐吗？
0: 是，我秀山的，你好。
8: 秀山，我请教你哦。
0: 好呗。
8: 我给你叫那个三星金宝
0: 哦。三星金宝，是。
8: 今嘛，我妈妈有迄尿道感染，感染。
0: 哎，那俺们再看医生，看好了，医生去接接哦。哎，谢谢。你好，你好。
9: 哎，秀山，你好。
0: 还是你好。
9: 我跟你讲哦。
0: 还是。
9: 医生讲，什么？伊家做迄个检查，伊讲。什么90、60，
0: 够钱？
9: 我四
0: 张，讲顺势求四张上加呢。然后先接招，嗨，谢谢。来，咱今麦请到来唱歌啊。
7: 嗨，
0: 风铃声，嘿，这跟谢依霖噶陈水扁唱的嘛哈。
7: 是。
0: 来，咱今麦请到唱哦。哎，那么继续个卡，空白空空。
7: 469，469。
0: 哎，听到唱歌嘞，谢谢。

0: 是
1: 洪明星，朱秋郎是陈随意，
0: 是的，
1: 阿嘎酱，
0: 阿嘎银幕哈，
1: 跟那谢一金，
0: 哎是，
1: 哎那杜哲熙，
0: 大副选，
1: 哎谢谢，感谢阿里嘎多。来，听友你好，
2: 哦，就说呀，
1: 还是。
2: 我是阿家启动者，
1: 来讲重点哦，请讲嘿。
2: 我咧讲我介绍阿拉伯，
1: 阿亚德纳，
2: 阿亚德纳啦哈。
1: 嗯嗯，
2: 迄个大概二三斤进步啦哈。
1: 嗯嗯，
2: 啊我迄种食一碗，
1: 阿姐蛮好无？
2: 困眠啦，最近就困眠多诶。
1: 哦，较好困呢，
2: 有好困咧哦，
1: 有较好困吗？
2: 有啊。
1: 好，安尼继续讲，看咧看咧，阿姆你甲改两顿哈。好，感恩哦，谢谢你，谢谢。男朋友不接，你讲阿亚德那原底是袂困的呢？
3: 原底袂困，梦天梦地哦，我拢一直梦梦啊，天光啊梦梦，迄个好个甲歹个拢梦。
1: 啊，今麦
3: 啊今麦食了吼，
1: 食阿亚德那，
3: 一睡到天光，
1: 一困到天光，一困到天光就对了吼。有安尼好啊，好啊，你要改两顿要紧啊，哎，改两顿哈。好，谢谢，谢谢你。你好，
4: 嗨，来，谢谢，我是
1: 说你好。来，大家关心一下，大家关心一下。那就关起来呀，麻烦起来。
2: 我关起
1: 来。来，请讲重点，来嘿。
2: 我张口在，我提关嘿。
1: 上面有不接来，讲重点就好，接了那好来，请讲嘿。
2: 啊，我接一关讲说，哎呀，多那嘿哈。
1: 好好好好。
2: 啊，再接一关讲说。
1: 三千金宝。哦，啊，接了好不？
2: 我该接该接嘞。
1: 啊，你接了好不呢？
2: 接了快困，啊，无拢起来拢。哦，你们在听讲了，就知啊。
1: 哦，哎呀，多那好困呢，啊，你继续看你哦。好，阿姆谢谢。来哟，如果是那派昆明派的民签民金啊，忙啊忙天忙地，多回波浪昆美去，咱好朋友来加咱这款
0: 阿亚德纳。
1: 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新闻，叫做松果线粉末，这得健康昆明的新闻呢哦。啊，咱这款来钓的乌哦，来钓个天然的胡萝卜、噶银杏果、噶番红呢。够灰混，和咱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那么能够天然的抗氧化剂，和咱的脂肪分解，叫做蛋氨酸。啊嘛，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和咱的会特别黏体黏体，叫做软磷脂。毛天然的比特别米奇呢，叫做啤酒酵母呢，和咱人特别疲劳。所以你啊，点点啊，他妈硬攻硬攻，记得拿来拿来，来这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人好困是假。
0: 阿亚德纳，
1: 想要先来当个价，三千全部做一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哟哈？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忙别记，咱登记拢有感恩的优待哦。买商品有上了点数哈。啊，咱的好朋友困眠较慢的人，得嘛千万忙金哈。吃好，再给咱
0: 到
1: 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丢咱呢。
0: 多准一杠，
1: 谢谢。来，你好，你好。
5: 你好，秀兰心。
1: 嘿，是你好，嘿。
5: 哎，你袂困的哟啊！
1: 好，好，等下来哦，一线哦，嗨，谢谢。来呀，我听讲人生三大事呢，食的都放出来，食袂落就出问题啊啦！啊，来食的都搁放出来，安尼啦，搁困得起啦。这是人生三大事呢，啊，你含食饭你都食袂落哦，啊，那哦，那都问题啊呢。所以啊，咱的好朋友，咱的胃啦，无顾无好啊，食老了呢。咱的消化系统啦，无好，喙齿也对你无好，而且人哦，会变成抗体，也对你无好哦。啊，而且佫常常那大便佫排便出来，佫愈惨哦吼。来，即马请大夫来讲，即消化方面的问题，来，谢谢你。
0: 哎啊，那个可以提醒哈啊，有的人就是讲啊，我的这里老巴多啊，啊，我老巴多的应该就是沾点物件。有可能啊，但是有可能一种叫做大肠过敏症啊，叫大肠急躁症哈啊。这个时阵你要安怎分辨？你看你有种经验无啊？你先看看你是不是以前无安尼，即马有啊？那是以前无，即马有安尼，应该是跟你食的物件有关系。但是你不是都是安尼。哦，就是讲有时阵老巴肚，有时阵闭结反复，一直来，安尼就是大肠过敏症哈。哎，这个过敏症不是应该老巴肚吗？不一定，有人大肠过敏症肠燥症啊，也是闭结哈。啊，至于讲这个食起咱巴肚物件造成肠啊的反感啊，那肠子不喜欢这东西啊，啊也不伊就无多喝啊吸收点点哈，啊来开始咱就。有巴气啦，阿巴都涨涨涨，成功涨个会疼， 吼、哦、啊，最后拢是肠燥症的这些人吼，也就是较明显的这种竞争。啊，你看肠啊无爽快，胃无爽快的时阵，通常就是情绪无稳定，这较偏较歹些快，一定会的啦吼、哦。所以你若有种问题，比如爱好医生来检查，吼、哦，当然啦，这有的时阵这食这部分的物件吼，你得来拣，要挑一下。吼、哦，伤甜、伤咸、伤咸的物件，爱尽量少吼、哦。啊，尤其啊，咱有时阵想讲啊，我吼、哦、想要这身躯较好诶，安尼我这排便较无遮好，安尼我加食青菜。啊，有人是讲哦，我有闭结吼，我的青菜物件就卖食遐多。只是想你去想，咱有爱运动，啊来个啥爱加啉水，啊个啥。个有一个叫做，咱有拢无想到是油啊，油这件代志，有个人是想要减肥啊，啊结果食迄种鸡胸肉啊，吼啊甚至讲青菜食一堆啊，啊拢无油啊，油质无够，所以讲所产生你的这肠啊吼，哦内面拢无油，变成会卡卡的，吼、哦、啊变成讲你有闭结的情形，吼、哦。啊，来是讲现代人，通常是因为食食吼，较凊彩食，哦，较重口味。啊，但是呢，伫外口工课有可能是中昼休困时间伤短，一顿拢只有30分钟，变成讲无都好好食饭所造成的这个胃肠不爽快。
1: 嗨，小邓姐，阮两个人刷卡等你。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德力环保卫生纸，
8: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3: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12: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1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6: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7: 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8: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州路甲平原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回来街转角丰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 再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讲安东邮局，报道伫道湾路马祖经带对面公正邮局，以及道湾路马祖经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店中是伫湾接路马祖经口林村邮局，下头伫下刀路一段下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的失败，自己做的无人害。做事懵懂不自爱。

0: 听你讲完我了解好听的歌哈。这首歌呢是咱的这个是谁唱的呢？郭金花先生说起没？那你老沈说点没有？来谢谢。
1: 啊，谢谢你哦。
0: 哎，请讲重点哦。来，请讲嘿。
1: 我叫三
0: 品五姐，
1: 品种哈。
0: 嘿是。
1: 啊，我有底层来，底层都一波一些。
0: 哦，底层哦，哦。
1: 有。
0: 啊，今嘛无啊。
1: 外资也救你去啊。
0: 哦，今嘛无的对啦哈。
1: 哎、哦，哎，哥，因为毕竟嘛无去啊，
0: 我便秘的掉了哈。
1: 哎呀哎呀，
0: 安尼好，你稍等嘞。哎，大哥，你要继续看你哦哈。好，谢谢。哦，你好，你好。
2: 喂，谢啥哈？
0: 哎，来恰公哎，来生病了不接恰公。
2: 哎，我本来拢胃食道逆流啦哈。
0: 嗯嗯嗯。
2: 啊，迄、那个想拢爱挂胃灯科，
0: 是
2: 啊，拢爱食迄个胃肠蠕动。
0: 啊，今嘛嘞？
2: 啊，今嘛在继续爱食。吃那个三鲜金宝啊，吼！我现在拢无咧看那个胃肠科了。
0: 哎、欸，阿伯
2: 三年多，
0: 阿伯卫生多老啊呢？
2: 没。
0: 哎呦，哇，啊、好棒、欸，好棒，好棒，好棒！好，安尼继续看嘞，呵呵呵，大姐好，谢谢。好，
2: 我爹爹有甲你，
0: 嗯，好啦，
2: 甲你看嘞，啊，拢有咧吃。
0: 好，看嘞，看嘞，
2: 我食拢就好。
0: 哦，啊，你食了安尼好来，三片老不接，先讲者来，嘿，来讲重点。
2: 我食拢哦，伊都。
0: 嗯，
2: 我也知道你喉咙不切，
0: 没有、啊，
2: 我说应该胃食道逆流就严重了。
0: 啊，今嘛不没胃食道逆流啊？你哦，
2: 没有啦，
0: 没呛声啊？哦，好棒哦！啊，那吴妈妈的家都在大嫂赶快呢吼，呵，保重呢，吴妈妈保重哦哈。哎，阿弥陀佛，谢谢。哪有我的公馆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拢赶快拢是吃咱这款。三鲜金宝，何里都唔免烦恼。食咱这罐呢，食咱这罐三鲜金宝，真的是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所以你也听到大概食好拢无敢补伊呢。那么食三片，食这较好啊。食一罐，滴咧五罐，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看免食个加一罐，遐一罐免呢。忽然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啊个有朝鲜剂哦，甲肝有关系吼，所以你啊嘟嘟搞药，苦苦放药，只咪去放过了解药呢，那接下来个食咱这款三鲜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靠这个解两顿，万袂见呢，咱登记拢有根本的犹太，咱买三片有上的点数呢，第二日抓起来挂水你个留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咱有增加两点。我来上上这个保温瓶，希望好冰啉的温温爱茶啦吼。虽然用上好在这316的 stainless 不锈钢医疗级的保温瓶哦，两点上一支保温瓶哈。那么咱过上今药房哇，药房那无现货，只请药房甲阮公司叫回哈。哎，以上广告当然就不很丢咱呢，多准你讲，谢谢。好，
3: 嗯，是所家哦。
0: 嘿，是阿三，
3: 我要请问哦，
0: 好未不敢动，
3: 嘿，你了。被到时你有根本当假你也上
0: 哦，蛋姐我叫人听来，哎，接接一圈哦，哎，小蛋姐是谁？来，那么如果想要收听节目，咱个另外下晡时三点到五点，按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哈。目前收听台广和平日档个转咱的下晡四点到五点收听，欢迎收听至高，啊那是目前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燕巢阿联罗的叫我头乌来。我来参聊俄聊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喇嘛看咱的和平呢啊咱这个转100.5调频的102.5 A 波的3点到5点，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有人吃老幸福，有人吃老排名，有人吃老入地灰，有人吃老呢放下不了放袂落啦，那么呢，这拢是什么原因？拢是什么问题？家己想袂开啦，哦，想袂开也有关系啦，吼、哦。啊，咱拢把咱的人生想个复杂啦。嗯，比如讲吼、哦，咱来讲一个故事，有一个故事是安尼，一个禅师呢问师傅啊，啊，这禅师甲问师傅讲啊，阿和尚修行是咧用功什么安尼啦？啊，是咧用功安怎吼？阿师傅就甲讲，阿当然用功啊！哦，阿禅师就甲问讲，阿无你是安那用功？阿师傅就甲回答啊，回海师傅就讲哦， 啊啊，头巴肚呐，腰咱来个食饭啊，困咱来个去个困安尼啦，吼哈，嗯诶，啊禅师的讲诶，啊这什么人拢买香，大家拢嘛是巴肚腰来食饭啊，困的个困啊，这叫做什么用功啊，吼，啊师父讲迄无讲呢，嗯，啊有啥物无讲，哎呦，师父的讲啊，世间人食饭哦，食袂落，啊唔知咧想啥物安尼啦，啊世间人哦，该困伊唔困安尼啦。啊！的千般万般计较，唔知咧计较啥物啊呢？所以当然无讲啊！啊，阮就是吼咧修啊！啊，咱咧修就是吼生活，咱的生活就是啥修行啊！啊，修行就是修心嘛、啊，修一粒平常的心呐、啊。哦，当然还佫有一粒啥责任心、责任心呐、啊，吼！啊，所以呢，师父就讲啊，修行的人甲世俗的人有啥物无讲？其实嘛，无啥物无讲啦。人生在世，大家拢个食吃喝拉撒睡，爱学爱学习。所以我定讲即句讲哦，爱食一回学一回，爱工作啦。你敢知为啥物讲爱工作？有真侪和尚甲尼姑咧修行的师傅啊，因伫庙寺内底面，因嘛爱打扫，因咧扫涂骹。过来，你敢知因为人吼自力更生，伊个种物件咧去菜市遐卖。陈国拢会去青年路哦，迄个菜市内底有一个师傅，伊拢固定哦买拜鬼啊，一礼拜呢去遐卖。

平常到什么程度呢？啊，你食饭困遐尼简单呐、啊，吼、哦！事佫继续讲落去啊，伊讲人啊，活着就是爱食饭，食饭是为了维持咱这生存的活落去。食醋、食油拢同款，食山珍海味嘛同款，食这拢胃倒去，胃胃去，啊胃大肠放出来拢同款，你甲我拢同款。啊，咱困是为了啥？休困。啊，你佮困房啊、眠床嘛同款，困伊的一顶百几万的席梦思嘛同款。日头出来，日头落去，大家拢同款，拢二四点钟。人生哦，目一个年都过去啊。你今日来去困吼，明仔再闹醒起来，安尼你搁加一工啊啦。啊，若无醒起来呢，一世人就过啊啦，对不对？所以大家吼一定爱困，到尾拢爱困啥？困一个壳啊内底啊，对不对？所以呢，叔公哦，叔公咱人话呢，都要一个平常的心。人生的快乐甲幸福。唔免得用物件来甲比呀，阿拉慢慢讲啊，甲人比哦，你用名牌甲无名牌啦，那安尼哦，你活了才幸福，咱你活了才啥，一个平常的心，活了才快乐。所以呢，书甲讲完了呢，这禅师啊，真感觉讲哎，好像有一点哈，这个有点惭愧安尼啦吼。其实嘛，各有一种的讲话，讲话咱人食老吼，爱食老爱有福气。食愈老爱愈有福气，为人就是安尼。啊，为人先来食愈老愈痛苦。其实呢、哦，有福报的老大人吼、哦，比较起来，伊较会主动吼、哦、过较低调的生活。啊，唔是讲低调，唔是讲叫咱过得做寒酸啦、啊，唔是安尼啦吼。上无至少呢，会食会困会活动，上无身体健康，安尼就是福气满满。然后呢，咱平常时呢，你会有的人呢，咱就唔免去跟人去社交嘛。食饭啦，甲朋友的，甲人去食饭哦。啊，你饭饭局拢得伊个走袂完，安尼无必要。哪一旦交到好朋友，故意啊，和你感觉相处了真舒服的朋友呢？朋友圈呢？这个有谈得来的就好了，免得搁甲精神呢浪费伫遐一寡消耗体力的一寡人际关系啊。那么咱人啦，食老了呢，无爱订的物件，免订蹲甲规厝间啊。吼、哦，用得到就甲用，用不到咱就送人就好啊。啊，我家内底清清的，心嘛甲清清的，好一个空间出来。人的物件需要愈少，你也愈快乐；你需要爱的物件愈侪，那么你就愈袂快乐，因为你想要得到啊。吼、哦，比如讲哦，有要个愈好，有个要愈侪的对安尼啦。所以人哦，爱想爱贴啥啊，唔免逐项拢为着你的后生查某囝铺路啦。吼、哦，对唔对？儿孙自有儿孙福。你的任务已经交代完成啊，好好过你的老年的生活，安尼就好啊，免得对什么人交代啦，免啦，对家己交代就好啊啦，对不对？你才是真的，你才是你的人生，你的人生别人袂当替你过，所以我感觉师父讲这话哦，真有道理，而且真的很贴实哈。所以呢，咱食啊，食老咱只阿公阿嬷，唔免得吼，想替恁囝想想济啦。想过济啊，痛苦、艰苦嘛是你啊！啊，你若想济，你做袂到，你变怎？恁囝在咧有困难，你做袂到，你毋是加忝的、加艰苦的吗？没有必要，就是甲食老呢，甲家己身体顾好，辛苦苦苦，健康顾好，安尼就好了。来，我来个唱五经歌。那么，咱的好朋友，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这首歌呢，主唱人是江辉啊，我来个唱咱的陈大姐所点的来，谢谢五斤果，谢谢。

0: 当，哪有五斤果？恁有困去无？这首歌主唱人是这个江蕙江蕙哈。那么这是呢陈大姐说点名哦，来谢谢。难度假的一开始有讲啊，如果是你尊龄无够，吼、哦、啊老伤济官，当然咯、哦，咱的会会念梯念梯。啊，来不支持咱的会念梯念梯呢？你敢知咱的会脱水呢？你那有劲啊，会脱水哦，哇！即下就惨啊，急性的，拄只迄个先生啊呢，对急性的肾脏衰竭。那么如果是你有糖尿病，哎，哇，这回来这个脱水呢，你也得到酮酸中毒。所以咱那是有慢性病哦，咱一定爱啥？不管是慢性病无慢性病，咱只有弄个啉哦，有够拢介重要呢。卖得到慢性病，真的。哎、欸，你若得到慢性病哦，真正是要回头是不可能，因为伊袂长筋呐。你袂当讲啊，我若是食个医生讲我免食药啊，就是表示长筋呐，无可能，唔是，他还是无长筋咯吼。反正糖尿病，你得甲记起来，伊是袂长筋的。那么，比如讲高血压啦、腰酸管，包括我今麦要讲的糖尿病，啊，咱来甲讲者案例，有者妹妹，你卖讲大人，哎呀，咱就分第一型甲第二型的。啊，第一型就是。这个遗传的是今嘛，伫咱台湾占5%。那么第二型是甲假释后天的假释有关的是95%。有些小朋友呢，最近唔在闲啦，一直啉茶、一啉水安尼啦，大刚好化热啦。啊，同阿伟愈来是愈瘦，一个月到两个月内底瘦要到7公斤安尼啦。哎、啊，妈妈哦，感觉怪怪，这囡仔开安尼一直咧吹大，一直啉茶安尼啊。有时话不多听，感觉脚只偏疼，人个会便秘呢。今麦来感觉怪怪，是大人感觉唔对吼，今日甲送去病院急诊呢。结果你们知道，也血糖我管，血糖飙高哦，哇，也糖温有够管哦吼，飙到537啦。啊，同阿伟。结果是啥？引起的酮酸中毒，一直一直吹打。酮酸中毒的是咱的回来对啥？脱水，表示的什么呢？你啉水啉无够啊！这个小朋友，伊不是在啉水吗？我有讲过，咱啉的水，你爱慢慢啊啉，咱的油脂只会当吸收。你若无慢慢啊啉呢，你啉真济嘛无效，等于白啉的，等于你加无用的。所以咱啉第一日，甲咱交代一定要慢慢啊啉，才有法度吸收。啊，你无吸收就无效啊，所以呢，表示的是啥？口干舌燥，伊就是甲肝有关系。因为咱人糖尿病是第一站是靠啥？肝糖分代谢，靠药酒，接着伊的手，靠咱的药剂甲咱过滤。所以当然，如果是你一直啉，唔是讲大家有得到糖尿病的人，拢是食侪、啉侪、放侪、瘦侪，无呢？安尼你得有知影，等下你知影时阵，血糖拢飙到3、4、8、3、5、8以上安尼，咱。一般是脑疼，我当下得到的人是阿哥拢个胖胖的。等个一段时间了，一旦医药过了，才变成人会瘦落去。哦，所以呢，咱要注意吼。你若发觉到，譬如讲最近哦，像咱都只有讲到你的真牛脆大啊，真牛食啊，某个人吼，那紧巴肚腰的手的皮皮粗，然后哦，佫会感觉哎，颔骨那个生得啥，乌乌臭臭的黑棘皮呢？有这种经验的人，都建议挂什么科？咱糖尿病要挂什么科？心顶代谢科，要建议挂这科去检查看有糖分无哈。那么如果是你目前那是有糖尿病的人呢，你更加注意的啥？譬如讲，你感觉脚底麻，台上是麻，麻个变会颤，变会点点，变会疼，甚至你的脚盘是乌噜，微血管憋气呢？这种情形要建议看医生，你有可能是末梢神经病变。绝对袂当等哦吼！啊，是你有感觉讲奇怪哦？最近哦，大便有加油啊，放油哦哦！啊，你来进去看新陈代谢科，看你腰椎有发炎无？因为咱糖尿病人会比一般人腰椎较发炎，而且咱糖尿病人那个胖胖的人叫做糖胖症呢，会比一般人加7倍死亡率加足高呢。阿妈用滴到腰椎癌加5倍哦吼，所以咱一定要特别注意你大便完、小便完了要看一下。那咱糖尿病人大部分腰椎拢无好，所以你要看一下。放药是不是感觉放药起泡30分钟未消，放药个热热个油油呢？那么你得要紧去检查肾丝球过滤率，看有降低无？啊，那降到15%好，你得要有心理准备啊呢，可能会西药剂。 所以人绝对是没一点无带无去，哎呦，我乃无带无去，滴着糖尿病够可怜啊呢，没啦，迄拢有原因的啦。啊，不过就算我食素的人，我无食肉，我乃为什么我乃滴着糖尿病？无呢，迄种干啥？我那有关系点在？你拢食一种淀粉质的物件，食米粉类的物件，食蛋白质管的物件，当然啦。啊，咱食这种淀粉质管的物件，伊的转换就是葡萄糖啊。啊，是你食真济水果呢，这嘛拢有可能性改管了吼。所以咱食物件，食拢不要紧，我拢定讲过哦，卖食过量，食边筋。爱食物件，卖逐工食，逐工逐顿食，安尼当然你会得着啥慢性病，当然会出问题。尤其是中科啦、大科，得用个得着啥糖尿病咯、哦、吼。所以呢，个人建议好朋友来谢谢。来，你好，你好。喂喂喂，
1: 你好。
0: 哎、欸，我先转你好。
1: 哎、欸、呀，我注意胰岛素。哎、
0: 欸，我、哦、真的可严重呢，大哥，你等一下来，一线接接哦。哎，谢谢。

0: 请问会车站这几天嘛，真是罗时风哦。那么这是咱的杨律师说点名哦，来谢谢。你好，
1: 你好，
0: 你好，哎，来请公众点回来，嘿，你好。
1: 系统你好，哎，那个我食买三全全部食那个放牛坡啦，糖尿病还能降警戒。
0: 有降了吗？
1: 哦，刚刚那糖尿病是六点九。
0: 啊，本来我这样。
1: 本来到快十二嘞。
0: 啊啊，这么从六点九呢？
1: 六点九，
0: 一
1: 检查看报告。
0: 哦，好棒！啊，你继续努力哈，继续看嘞看嘞，哇，呵呵呵呵，加油加油加油，好，呵，大哥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哎，哎，你说你好，
0: 哎，加工点点来三点钟，
2: 嘿，好，哎好，我就是今日三点钟报，
0: 嗯，
2: 肠啊手术拢在啦，
0: 嗯，
2: 那个还有个目睭
0: 白内障，啊，你看在我这样，
2: 看在啷的亲。超过的啦！
0: 哦，我今麦拉个
2: 啦，啊，拢在拉啊！
0: 哦，安尼好，
2: 哦，是怎啊拢在拉？
0: 哦，安尼好。
2: 啊，哥，我目睭吼，还来摆那伤啊，食了嘛，拢唔免阁开刀啊！
0: 哎呦，哦，真好哦！好，安尼就给咱倒小杯呢，大嫂，好，干麻烦你哦，谢谢。
1: 三秒姐，
0: 哦，食咱俩今麦血糖拢有正常无？
1: 拢好啊，好啊，好
0: 啊！啊，免食药啊！
1: 没啦，
0: 哦，好棒，好棒！
1: 吃你的，
0: 哦，好棒，好棒！
1: 吃能量，因为吃能量。
0: 阿姨先不免吃一碗了，哇，好棒哦！阿你继续爱看嘞，看嘞哦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阿姨，车工还来？
3: 喂，
0: 哎，车工来，车工进来，还来。
3: 我吃三元素，血糖，血糖降足多。
0: 阿王得我这样。
3: 能半贵个，
0: 哎呦，啊，即马呢？
3: 即马剩半后，
0: 嘿，
3: 半后100.9，
0: 哎呦，标准呢？
3: 啊，半斤87，
0: 哎呦，标准呢？
3: 啊，糖化血是5.3，
0: 哎呦，标准啊，我安尼有够好，哦，安尼够好啦，阿桑，哎呀，阿你继续嘿，继续看嘞看嘞哦哈，袂使放掉哦哈，好，阿妹谢谢，你好你好。
4: 是啥？
0: 喂，来请讲。
4: 三片
0: 我进来。
4: 我是啊，三片先报加加加过去。
0: 哦，阿姐那那好呢？
4: 对了哈，我的血糖哈已经医生给他减油啊。
0: 哎呦，有降了吗？
4: 对啊，6.4而已。
0: 哎呦，哦，不管得我，不管得我管啊。
4: 两的分三的10.4。
0: 哦，哦，管得你管哦，10.多。
4: 哎呀，我打弄那
0: 些呢。哦，安尼好，安尼你也看你看你呢。好，继续个加油，看呢，看呢，看呢哈。好，谢谢你，该两顿不要紧了哈。好，谢谢。哪有我的公公上这人家上这人饿了，大家拢赶快拢是吃咱这款三省金宝，何里拢免烦恼，吃咱这款三省金宝，真的是规身骨拢我给你过透透呢。你们吃个固然固然，就我们吃个瓶瓶罐罐，所以呢，咱吃一罐都可以哦，吃一罐滴滴五罐呢，忽然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阿兰哥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家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阿个朝鲜蓟哦，甲肝有关系吼。所以啊，嘟嘟搞有苦苦放个几枚，放过了该有人，弄一个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该两顿。妈咪叫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呢，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你要该留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两点是保温瓶，阿拉五点是咱的四季摊啊。10点是上一罐的产品咯，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也该捞起来。15点是西华牌的不粘锅炒菜锅，那个是大鸡的37公分的哦哈。而且呢，正好得给咱倒小杯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准一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5: 歌星小姐你好，
0: 还是
5: 我是你的忠实听众，
0: 谢谢。什么贵事吗？
5: 我的糖化血色素6.8。
0: 还好呢，七以下 ，OK。
5: 血糖130，
0: 这个饭前还是饭后的？
5: 饭前，
0: 那你比较高了一点呢。等一下哈，来一下喽。嗨，谢谢，你好，你好，喂，你好，
6: 喂，秀霞小姐吗？
0: 哎，是，
6: 是啊，我是大湖湖金城的啦。
0: 哦，你好，你好，
6: 你好哈，
0: 什么技术？
6: 啊，我要麻烦你啊哈，
0: 是，
6: 帮我寄两瓶那个糖。
0: 哎呦，来，等一下，来二线喽。嗨，谢谢。来，伊咱一个宋大姐跟我拜托，伊唔知这首歌的歌名变哪讲吼？这首歌的歌名叫《女人，女人》 哎，那么呢，这个是一个创作的人做出来的歌呢，也很好听啦齁。啊，伊讲希望我改播上一改，好，没有问题，来听我播这首歌。那么咱继续看空吧，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来哟、哦。

0: 成自己的天光，哎呀，挖出的家己光就对了吼。无论安那哭，都拢袂倒；无论安那痛苦，伊就忍耐，伊就坚强，为了小孩子。这个就是台湾的女人吼，女人，女人。哎呀，好朋友呢，咱要甲咱讲哦，这个咱平常时哦，你敢知我？我看到，但等我一下哈、哦，我看到一句话，我好感动哦。那么这个人是一个，是一个非常有钱的企业家。这个人啊，因为他经过了一个痛，所以他讲出了一句话呢，我感觉非常非常非常的有意思。然后，这个，那么呢？那么一共的这句话呢，我感觉值得大家吼去审视、去了解。来，这个企业家伊非常有钱，但是伊讲一句讲哦，伊讲伊累积一世人的财产呢，结果失去了独立生活的能力。遐财富带来快乐呢，伊感觉讲这是打折的。为什么你们知？伊故事是安尼，这人这是真的真的代志哦吼，这是一个医生个写出来。这个人是六十几岁企业家。非常非常的有钱，而且他搭上了 AI 浪潮呢，也资产有够多，有够多的对啊。只是有一届啊，伊伫因兜一间啊跋倒，啊，咱想讲跋倒也无啥物事啊吼，啊闹着呢啦，哇，袂得啦，爬袂起来。然后送去病院呢，结果是髋关节骨折，一个手术，搁一个断医，搁再复健了呢，完全伊的生活拢总改变，包括上爱。去运动的高尔夫球都没办法去打了，含背楼梯都有问题呢，伊唔知这么严重呢。伊今年确实是啥，一个精神有够好，一个谈笑风生的企业家，因为身体失去的掌控的无力啦，无能力，伊讲伊没有能力呢，控制伊骨头。有一届回诊的时阵，伊甲这医生讲，甲陈医师讲啊，伊讲我伊研究投资过了十年，免了分散的风险，阿家的安排的财产，伊将来都冇想过讲家己的骨头有那需要的安排啦。伊讲伊家即毛，这陈医师嘛，干嘛讲很不可思议吼？其实呢，医生就甲讲啊，伊讲伊哦骨头，伊的骨质疏松甲肌肉流失呢，其实伫十当前都应该都有啊。只是伊人拢过了好好，伊唔咋讲，竟然因为一届跋倒呢，有这么严重，造成伊人生整个拢改变。伊即马变成了背楼梯啊，走路拢总一步一步来，阁有请外劳哦。而且呢，伊竟然是已经有肌少症，他自己不知道。那医生就甲讲啊吼，这医生讲哦，这骨科医生甲讲哦，骨质疏松哦，唔是从关节炎安尼会疼呢。所以咱的好朋友，我捌甲恁讲过无？骨质疏松是会疼呗，袂疼。骨质疏松是慢性病，啊那咱的急性和你干嘛疼拢伫对关节。即句话其实我常常讲哦吼，伊毋是从高血压的头壳戆，伊嘛毋是从咱人感冒时候你感觉有感冒现象，他不会骨质疏松绝对不会的。甚至呢，你若有一间跋倒了，你才感觉啊惨惨啊。甚至有的人两骨的会跌掉，压迫性的骨折，叫怎讲惨啊？原来伊骨头内底是从个怕牌，迄、那个骨头怕牌安尼，所以呢，骨质疏松伫伊遐讲起来，讲叫啥物病？沉默的疾病。伊当时来呢，咱唔知影，但是咱平常时，那好好啊，从这个企业家，感觉伊个行路也好啊，拍高尔夫球拢足自然呐。伊那知伊今年内底骨质，伊骨头是啥？骨质疏松真严重，甚至已经有啥？已经有。这个肌少症的前兆咯，伊是讲伊，你要想有钱人，敢有可能食无好吗？有啦，蛋白质食有够无？有啦，伊嘛咧运动无？有啦，所以想袂到讲伊竟然真严重的骨质疏松，因为一届跋倒，会全部拢撑起来。我感觉伊讲这句话上有理啊，伊讲哦，伊投资生意过了十年，将来拢会样分散的啥？分散的风险。会用安排到伊的资产、伊的金钱，伊竟然毋知骨头炸的爱投资啊！所以咱的好朋友，那么你讲、恁讲、咱讲，陈怡汉你好呀？无嘛？啊，咱既然若无陈怡汉你好呀？你是毋是即马得爱投资？我是毋是拢甲恁讲四兆的恁得爱投资啊？啊，是你要当家讲啊？跋倒啊，陈志人第伊是髋关节骨折哦，伊毋是压迫性的骨折哦。啊，你那压迫性的骨折的是两骨小底底做伙，我个愈惨。 迄下半生话袂叮当，你毋知？所以咱的好朋友，我拢甲恁讲真济，真真正正熟悉的话，互恁听。为人拢讲啊，还广播人员拢安尼讲，其实我拢看做者病例，做者案例，佮包括真济医学报道，我才敢甲恁讲，恁就是爱保养，爱首先俭起来扛，毋是干那俭钱呢？俭着咱的骨头的骨本呢？这样我都从这个企业家会当独立的生活，会当家己来，唔免靠外头家照顾哈。所以咱的好朋友重要无？来，你好，你好。
1: 喂、
0: 欸，哎，是，我姓啥？你好，
1: 姓啥哈？
0: 嘿，你好。
1: 我嗯，我伫屏东啦。
0: 好、哦，什么归属？
1: 啊是，嗯，我安尼安尼得记得。在家啊，拢坐落吼。
0: 哦，
1: 啊，拢两只脚。
0: 哎呦，阿妈你会说哩？阿你等姐，我叫来听呢。阿妈等姐来，先接接哦。哎，谢谢。

0: 林抓到山南呀，都好像我哥哥大口袋。啊，来酒楼笑呀，看这是诗安哈，二十年前的成名曲哈。那我们最喜欢的这个林大姐说点没有来，谢谢。好，来你好，你好。
1: 喂，先生你好，我来讲讲。
0: 好，来讲讲讲。
1: 对，我假三点先报改一个。
0: 嗯。阿娜，
1: 这个我做啥？近路方面甲钙固质啦，啊，咱膝盖较好。
0: 脚头有你有食钙固质的啦？
1: 有。
0: 脚头较好吗？
1: 脚头拢有咧食。
0: 是讲你脚头较好吗？
1: 嘿，脚头袂歹。
0: 我脚头是好安那。
1: 因为我有退化。
0: 哦，安尼不过你有感觉啦，嘿，安尼对，安尼食就对啊。好，继续看咧，看咧哈。哎，谢谢。我徐爽，你好，你好。
2: 徐爽。
0: 嘿哟。
2: 我食迄2500个呀吼，
0: 带过去啦，
2: 嘿，
0: 三片我点嘿，
2: 骨头吼，我顶回开讲吃，我咧叫赶去食呢吼，哦，无要放尿安尼，我痛苦啊，要放侪尿都安用要哮喘呢呢，
0: 啊，哭袂到你，
2: 啊，本来吼，暗时啊放尿拢要七八遍，即马唔免，即马剩三遍就好啊。
0: 你有食三千钱半年啦？
2: 嘿，啊，搁2300嘛有啦。
0: 好，安尼感谢陈大姐，到了没？陈大姐，谢谢，感恩你哦，谢谢。
3: 哎呀，这
0: 盖
3: 过节吼，我是食足久啊啦吼。
0: 我跟你讲重点嘿，阿姐咱
3: 讲足久啊。啊，我最近吼两三个月前吼，两个月外前吼，去款的脚头去手术啦。
0: 我今日你讲重点啦，阿姐咱
3: 讲重点。啊，到这两天啊吼，我食两三天吼，
0: 嗯，
3: 安尼食一日敢那足好个安尼
0: 啊。啊，好安那，嘿，好安那。
3: 好啊，较袂疼安尼啊。
0: 哦，较较袂疼。
3: 酸小麻安尼。
0: 哦，
3: 哦，我真艰苦，我食两三天，敢那袂疼呢。
0: 安尼，你要行路要注意呢，忙去跋倒呢。好，安保中哈，好，谢谢。来，李哥你好。
4: 喂，秀山，你好。
0: 哎，来讲着，来一，三遍
4: 我
0: 接你。
4: 带过去，
0: 嗯，
4: 食个卡骨足好行呀。
0: 哦。
4: 卡骨嘛，加重两个呀，哎。
0: 卡骨卡会行路呢？
4: 哎，啊，卡骨卡两个，因为我这有开刀过呀。
0: 哦，好好好好。
4: 我的卡头有粉碎性的。
0: 粉碎性的哦。
4: 哎，我十几年
0: 啊。哎呦，安尼你钙质补充有够呢，无你若跋倒，粉碎性骨折钙无好呢。好啊，保重哈。好，谢谢你，谢谢。哪有补充钙质的？免食钙两下，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食了这罐卡那达金卡，咱的钙过质，食这罐钙过质就好啊，爱保养啦。哎，像迄大大头家安尼，伊嘛唔知讲爱保养啊吼。虽然平时啦，有咧保养，人讲有食有加气啊，有想要就是有保庇啊。洗澡开始咱拢爱保养咧，补充钙质来，甲食咱这罐钙过质，因为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甲咱关节恁骨啦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典骨甲恁骨拢伫咱这罐内底，所以你免食干两项，免食干两种嘛，免食干两罐的哦。咱内底嘛有咱吸收钙质好的 D3。各我能建议嘛，吸收好没？你且能够是最阳性的吸收都好，含钙量嘛上关，啊，咱的矿物质嘛是上钙济哦。所以咱要补充钙质，爱食咱这罐，食咱这罐卡那达进口咱的钙过质。头我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好这个钙两顿。因为呢，小朋友拢爱好食，小朋友来咧登过的期间好食吼，咧骨鸡啊咧登的时阵呢，七月以上好食一粒。吃早领导阿孙那个过好哦吼，上个时来当咱的盖过一个价三千全部做一只，这两罐，咱的挂灯啊只基本的投资，基本的保养，哎投资啦吼，哎成立企业家呢安排咱的钱用一堆啊呢，哎投资家己的健康哦，啊困眠啊无好欠少的喉咙帮个价阿雅德呐，哎平常时咱的是。啊，香港卡线呢是进老关到上呢，这个抹 ，no 皮痒，会记呢，食好抹好，这个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我是爽，你好，你好。
5: 喂，
0: 还是你好？
5: 你是爽呀？
0: 是，我是爽，你好。
5: 哦，你好。
0: 好，你好。哎呀，那
5: 刚加一罐呢。
0: 好，你要啥物件上哦？盖过去了。哦，来一千个姐姐哦。好，蛋姐，等一下，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喂，
0: 还是你好。
6: 我是新听友
0: 哦。你好，谢谢。
6: 嘿，我也唔八甲恁卡。
0: 好啊，你好。
6: 嘿，我是要甲恁买迄个，我的脚头乌
0: 哦，
6: 无啥舒适啦。
0: 哦，阿蛋姐，我今天来二线哦。嗨，谢谢。 来，那么咱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那要找个四川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因为个人这个电话接嘛，也就是九点到中到十一点才卡哈，啊，其他时间无卡哦，感谢好朋友配合，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站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咱都就听了这个企业家呢，伊这么有钱啊，员工是啊非常非常成功的一个企业家，但是伊嘛无想着讲哦，家己的身体都拢正常运动，食食嘛正常啦，唔知影讲哦，咱定讲过啊。那个骨质受伤是袂疼呢，咱人身骨袂疼的部位有包括的什么骨质受伤，啊个一个肝，咱的肝嘛袂疼，啊唔过咱的肝真奥妙，你那五分甲肝两分也会当个再生，咱的肝呐再生是好代志，唔过咱的心脏血管，咱的血管呐是再生无好，表示无有问题，所以咱你也看了，这医学哦，咱唔是医生哦，咱无遐尼慢，唔过哦。真正咱对咱家己五脏六腑爱了解啦，对不对？啊，你若对你家己有啥物慢性病哦，你嘛爱了解啊。有啥物得着这个病，啊，即马来边啊保养，啊边啊预防，这拢要家己去做功课哦。哈，那时间的关系，祝福大家健康快乐，双卡顺利，谢谢你哦，谢谢。
7: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8: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万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0: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1: 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脯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3: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2: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4: 我买只鱼啊！哦，
15: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4: 耶，阿妈一百分，
15: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啦、
12: 啊。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2: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7: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咧暗时的十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台中广播电台调频 FM 100.7，为暗时的十点进行加十二点，礼拜一进行加礼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得力领果精、得力雪梨旺、得力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好。现场的电话0800/0908，0800/090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今明在播，归处经。

大家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公布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预报明仔日的天气，明仔日是7月17日，礼拜五。咱中台湾是好天最云，温度上低26度，上悬加34度。古历是6月7日，明仔日无适合安辰、过川、立柱、安乡。头头新闻关心的是针对人工饲猪啊，哈啊，因为呢，这个低温啊，等等，所以咱即卖咧猪啊袂当食喷嘛，哈、啊，然后一挂寒冷会出来，就是要防止非洲猪瘟。行政院是咧去年底，迄阵啊确定讲，为明年会正月初一开始，啊，明年哦哈，咱台湾全面要禁止各用呢厨余来饲猪啊。然后以前我底下食喷哦，啊，这么不可以。好、哦，按那阿内呢，这嘴厨余要喂到一起，好、啊，是要用烧的呢，还是用这个掩埋呢？是不是啊？哈、哦，所以这边必做是一个大问题。所以呢，因为这代志啊，农业部最近要预告要来修法，就是讲一般咱这废弃物的这厨余啦，啊，包括学校的啦、军队的啦。干干的啦，等等，这种团散的厨余，或者是讲啊，动物性的循环的原料，譬如讲哈啊啊啦鸡啊啦，吼、啊，即、这个安那讲屠宰料或者下卡料，咱要来将这些物件来做环保饲料，哦，做来源就丢哈。啊那阿尼斯呢，嘿，来作为啊，咱厨余养猪户用这来做你替代性的饲料。哦，啊，咱厝内咱灶卡啦，即个厨余呢，即嘛依然是维持，袂当用来饲猪啊，安尼是。所以饲猪也袂副理事长咧讲哈，用你政府即嘛即个预估，我要安尼先来做这种，即等于讲啊，用咱的厨余来做大料的饲料的意思安尼是哈。我拿你即嘛只广告嘛，啊，原料饲料的工厂。哦，要设厂种种的一挂规定，对不对？啊，你要设厂，你要找所在，你要呢起厂，你要兴建，你要提到呢使用执照，这时间更加紧，嘛要挖两年呢。是啊，但是即马咱讲呢，袂当用啊厨余养猪，这个禁止令，干那剩半年的时间，里面啊接袂赴。是不是哈？所以基层的这啊养猪户呢啊拢真烦恼。确实讲啊，你明年这饲料工厂呢也袂好食啊，部分的农场啦、饲猪场啦，嘛只好讲嘛是先收收起来啊，是不是哈？所以咱农业部呢相关设厂的一挂细节也好，辅导也好，奖励办法这拢也无明确。哦，过来呢，饲猪啊农呢，咱这猪农是安尼讲哈，伊讲啊，你即马将厨余安尼先个处理给了，变作是一个干燥的饲料，哦，打扫的饲料和猪啊食安尼先哈，但是你个经过处理了，你嘛需要呢一挂成本个落去啊，啊那呢这饲料介绍呢，虾米款？哦，甲一般呢猪啊饲料是不是会当更加俗，还是讲差不多？啊，那卡斯公，你这个做起来呢，那卡贵呢？卡贵呢？啊，不，我不用这卡贵的，这种代志嘛就可能啊。所以意思就是讲，你有一个政策，你思考你要推动的时候呢，是不是你应该从迄个时间接袂到位？哦，啊，详细细节有清楚啊不？哦，然后我做好了，哦，人要用啊，不要用。好、哦，这一些应该拢清楚出来。啊，那无呢？到时啊，到时就是爆破棒嘛，是不是哈？啊，根据咱环境部的统计啊，大家知影讲这个量啊，嘛真歹处理。以去年来讲，咱全国可以食不完的啦，遐厨余下面哈，所产生的量呢是75万吨，其中咱家家户户拎到温刀啊，咱这家家户户的厨余呢，大约是。52万吨左右啦。好、哦，啊那一寡呢，工作上的啊，事业单位的厨余，差不多是23万吨。啊，有超过一半的厨余呢，拢是由饲猪啊系统呢来做处理。
啊，堆肥啦，生殖能源啦，和再利用啊，气化嘛哈。所以呢，那今年底来讲，伊咧列，按今年底呢，再利用啊，这设施量，可能会当达到呢，每一天1720公吨。哦，啊，明年开始呢，全面禁止厨余呢，饲猪啊了呢，那每一天呢，嘛阿个差不多3995公吨。诶，厨余量呢？你爱啊用烧的啦，啊找所在呢掩埋啦，啊必然的是哈。所以这呢嘛是也是一个困扰哦，哈。所以以农业部的统计来讲，咱台湾哈厨余饲猪场啦，啊，食厨余的饲猪场呢，一共243场。啊，这种已经开始啊，有咱所讲的哈，爱注解嘛。哎，注记啦，吼，即系当个消毒什么样的事哈？啊，而且够影响哦，哦，因为顶边呢，即低温的代志嘛，所以即马呢，200几场来弄影响，随时呢也当监控，是不是哈？啊，为了要讲啊，或者处于起底下的转型，即当降低咱疫情，啊，较未讲啊，产生即低温等等安尼啊，所以农业部即马是怕算讲安怎呢？参考日本的经验。哦，利用讲，即系厨余呢，伊嘅来源是稳定嘅，而且单纯嘅，啊，将即个厨余啊，甲做变做饲料，安尼先就对了哈。啊，所以唔只讲呢，啊，来预告相关呢，啊，咱们安怎做，安怎做，安怎做，安怎做，包括讲你有啥物物件当做即种啊，诶，饲料，啊，譬如讲。

所以咱的政府单位是咧讲吼，伊讲啊，咱今年初是国语讲要将咱的饲猪啊来讲，猪啊迄喷吼，咱是安尼行啦，安尼处理嘛，对不对？安尼煮安尼是嘛哈，啊，即马就将这咱家那呢，佮处理起来变做饲料。哦，所以这环保饲料就是将这厨余型尚未符合规定的这工厂内面，啊，所有原料拢经过安尼行过、煮过、标准化加工了，变作饲料。哦，简单讲就是安尼先啦哈。好啦，这当然需要时间呐。啊，那一旦时间调整一下啊，也可行，干是哈。好啦，这确实哈，咱讲啊，目前大家。大家较麻烦呢，就是油呢，会当食袂当食，爱做的一挂物件，那么食咧巴肚底啊，坦白讲啦，拢炒食咧巴肚底啊，哈。哦，所以这间公司叫做中联，中联的油，伊会超过标准呢，会互咱食了低盐的元素呢，伤高嘛，是不是啊？好啊，所以这呢，即卖咧检讨嘛。哦，是原料出问题啦，生产出问题啦，什么出问题啦？哈，啊，是讲你检验呢无够详细啦。好，今日呢啊，就一个消息出来，就是中联这件代志啊，是油咱食了低盐吗？新加坡，咱台湾的新加坡是真厉害哦。新加坡咧两年前呢，伊就向着呢卫生福利部呢提出警示，就甲你啊，甲你点掉啊。伊讲啊，即个食品的业者吼，伊并无落实到呢自我通报的代志哦。哦，啊，就是讲咱即下咧对中因，哦，因为咧照起工啊呢，哦，检验啦、通报啦、等等啊那些，会干啊做了无好哦。哦啊，安尼是呢，会影响到咱针对产品对炸的一种时间的效率。但是当初时呢，新加坡甲卫生福利部安尼点一个船呢。咱的卫生福利部是安尼回答的，伊讲伊啦伊啦，咱就啊加强宣传，好啊，阮来监督地方呢，啊叫伊去查，安尼是，好，好，啊，所以查个即嘛呢，啊出这代志，哦，所以三三会理事长呢林柏峰长是安尼讲哈，伊讲啊，即阵事件啦哈，食品安全的事件是性恶，哦，性恶就是本来一旦灭分的性诶。啊，买当周期发生，但是嘛是发生啊呢。哦，所以是认为讲，即嘛政府唔免解税当解税使啦，因为你讲遮大家听袂到嘛，是不是啊？吼，啊就是看代志应该安怎做，安怎赶紧做去进行。哦，啊，这中联的本身这个油，哦，本并比这个成分呢，为什么超过标准？哦，甲即嘛你敢唔了解讲？哎，为什么超过标准？干阿你嘛唔知，我嘛唔知呢。好，专家讲爱原料，哦，啊是虾米原因？诶，即嘛嘛唔知呀哈。所以两礼拜啊呢，是不是啊？哈，所以新加坡呢，伊咧113年的时候呢，七月，迄阵啊，伊就公布一个叫112年度中央政府总决算，有一个新协的报告，内底就写着啊，伊讲你食药署，你107年。你有制定一个叫做食品业者要主动通报的 SOP 啊，而且呢，你这网站顶面有建立一个非登不可。简单讲，这些资料你业者一定要清清楚楚，你网站顶面拢总有的安尼先的 SOP 啊。但是110年甲112年呢，业者主动的通报呢，诶，有增加哦，有增加哦，哦啊，但是呢。啊，就初初开始有咧增加，后来就无落实啦。啊，就无落实啦，吼！啊，而且呢，地方的卫生局，哦，就来给你查，就来给你罚。啊，愈查愈侪惊，愈罚愈重呢，表示业者呢啊，清清菜菜，啊，就是这个结论。哦，所以呢，这主计长，主计长个陈瑞敏呐，啊，包括呢行政院的主计长。丁丁哈，这长经理政府的这方面呢，伊也提出了5大项，咱需要改善的。好，其中呢，牵连到卫生福利部甲食药署的
啊，诶，这方面呢，包括讲呢，部分食品业者无落实主动通

不嘛，这个基本都是安尼是吧？啊，无照规定呢，来取得第二级的品管的诶检验嘛，一油来啊，哎、啊，从这油做东做西啊，迄个第二级的嘛，第二级的品管的业证呢，这方面的严谨，你嘛无照规定来啊，过来啊，这海关这方面的查验。原料要入来海关遐查，伊讲啊，这你卡手嘛无够啊，这是咱大家拢知影，你卡手永远无够嘛，是不是啊？好，过来就是讲部分呐、啊，国际食品呢有一挂警讯的案件，咱拢无呢较周全的处理。譬如讲啊，国际上发生了什么食品的问题，咱这边呢应该哦真注意嘛，哦还好好处理嘛，咱嘛呢做了无介好。好、啊，过来一点就是讲部分的台湾人。自己要吃的啦，自己要炸的啦，安尼先啊，吼，安尼炸炸入来，啊，这也是其中一项，这嘛是有影，哦，不过咱即马咱也是坐飞机转来有无？啊，伊拢互你摕一张卡，你家己要去摕一张卡，你有炸物件无？无炸物件无？吼、哦，等等安尼先哈。好啦，因为当初时是安尼吼，新加坡呢，113年，迄阵来决算报告，因为当年车呀，大家记得迄个辣椒粉无？迄、那个辣椒粉的检出来有个苏丹红啊，迄色素无？啊，当时是一间公司家己将这個辣椒粉的原料送检验，检验了，哎呦，哦，有这个苏丹色素，但是为了要顺利出题，伊家己变作合格的检验报告，我白来那当然呢，哎，就是安尼。吼、哦，然后呢？啊，第二间公司甲第三间公司接到下手的业者来通知啊！哦，而且伊贩卖这辣椒粉有苏丹红嘛，然后办理退货时呢，伊竟然将同一批物件，佮无系其他的业者，拢无照规定咧通报就丢啦。啊，而且卖物件嘛无合格，所以迄阵啊内部真大嘛。哦，而、啊、且辣椒粉、苏丹红，甲今嘛咱讲的大豆沙拉油，当然唔是同款的产品啦，是不是？但是业者通报的这种主动性，感官真差嘛。所以咧，这方面是应该什么款的一个要求？哦，啊，这边呢，大家讨论较多的是南桥。按照讲讨论南桥呢，南桥就是甲顶油的、甲顶手的中联那边买原料来嘛。啊，南桥个做东做西安尼先，结果南桥呢，伊就主动家己个检查嘛，个检查了，唔对呢，唔对呢，赶紧来甲中联讲嘛。结果即马南桥冇代志呢，所以有个人讲南桥啊，你是来加载有利，有这南桥呢，伊个检验，然后发生问题，才赶紧来甲丁秋讲。哦，啊，但即马怪。哦，怪伊安怎呢？你检验出来，你要马上通报伊啊，中央来啊，哦，有疫情单位来啊，哦，讲伊拖刷掉安尼死啦，哈、哦，所以呢，有一挂人呢，就替南桥咧打抱不平，加在有这间南桥公司呢，啊那无，伊那无实际安尼咧检验，到时呢，台湾人继续吃，继续带感，啊，继续死。是不是安尼先？哦，所以呢，即、這个针对南桥来讲，哦，我感觉啦，吼，起码要国家要甲办，啊，要甲发，这应该个奖励才对呢。你要国家办，要甲发，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公布网阿亮公新闻，现在的电话是0800 0900 868，咱来听歌。

0: 得利灵高精，得利血力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打咱进广告。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过真好呢，阿袂落啊，袂哭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哭会落啊。正常嘛，脚头就定只瓦棍吼，今麦哭起来足好势，
2: 本来都袂哭啊，食着较紧落好啊。
3: 较早买老水拢用白，无老水拢爱用白，即摆拢白刷。
4: 食了瓦棍，较袂遐酸软疼。
5: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哭，净食你的瓦棍，啊，才开始会哭。
6: 我感觉好瓦棍吼，啊，我食食咧哭咧白，真好势。听咯吼，会使加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果然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70岁正刚一米瓦零，专门果然卡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喂，你好，我亮啊。
7: 喂，阿亮先生你好。
0: 嗨，你好。
7: 我先讲吼，因为先生是要开始食嘛吼。
0: 是。
7: 啊，食到即卖已经食两礼拜啊。
0: 是。
7: 啊，又好足济啊！我即卖问，因为我明仔载佫甲买啊，无伊后天食无，后天佫一顿通我食呢。
0: 请问伊的状况即嘛，甚物款你讲我听？
7: 你等者啊。
0: 啊好。来，
8: 阿亮你好，即嘛吼。
0: 嘿。
8: 我肩胛头这搭吼，肩吼落啊吼，
0: 是
8: 较袂酸痛啊后壁诶，这骨轮哦，
0: 是
8: 啊，拿咧叮当哦，哦，会皮薄薄个，
0: 会安尼丢
8: 啊，
0: 会安尼丢，
8: 会安尼哦，
0: 嘿，
8: 啊这豆豆修补过来啊，
0: 丢，诶，食六礼拜至八礼拜啦，
8: 好安尼哦，
0: 安喏，
8: 啊我今仔食食几项？
0: 你即马三椒瓦骨拢有咧食，两项拢爱食。
8: 好，啊，我挂迄条香菇精诶。
0: 对，因为你啊起啊煞个惊，所以你太太三项拢甲你买啊，你三项拢爱食着啊，吼。
8: 诶，
0: 哦，啊，你即马
8: 有哦，
0: 系。
8: 我进前食头两日，食头一礼拜诶笋哦。
0: 系。
8: 啊，啊慢慢有哦，我即马就是讲敲电话。好你讲会使叫三顿食袂？啊，你甲我讲会使。
0: 诶，一定要三顿食。
8: 有较改善。
0: 好，阿妈讲，赶快来活动啊！赶快叮当啊！
8: 有啊。
0: 哦。
8: 啊，就是安尼吼。
0: 嘿。
8: 料。
0: 嘿。
8: 啊，就是像这个到明仔载。
0: 哦。
8: 啊，爱个买
0: 来食，三顿食。
8: 照常安尼食，还是安
0: 怎？你即马拢照起工安尼食，食六礼拜至八礼拜好。
8: 好安尼哦。
0: 会记哦吼。
8: 啊！阮太太个阮囝一个手啊，要甲伊请教咧。
0: 好，你请伊听来。
7: 啊，你好，我来请教哈。
0: 嗨。
7: 阮囝伫做兵的时阵哈，
0: 是。
7: 起码42岁啊。
0: 是。
7: 伫做兵的时阵哦，做兵伤认真啦。
0: 嘿。
7: 打靶阵带叫登去。
0: 啊，了解哈。
7: 啊，登去哈，伊变做看这个手哈。
0: 嗨。
7: 我家己有伫做迄个阿姨。拢爱提重，啊提重，伊手就着拢较会酸痛，较会无力啦。
0: 对，你伊嘛是三椒瓦骨啦、
7: 啊。哦，是哦，三椒瓦骨。
0: 对，哎，即马吼，伤着迄个所在，即马赶快咧做时阵，做时间呐，迄个所在要先缩一下。
7: 缩一下
0: 对。
7: 哦。哦。迄、那个我有呼吸的嘿。
0: 对，有咧做就爱缩，啊无咧做卖缩。
7: 哦。
0: 哦，啊三椒瓦骨三顿食，你看伊明显的进步。
7: 哦。
0: 好不好？
7: 哦，好，这是一个问题。温先生哦，品水哦，做到倒啦，倒啦就拍卡钱，还佫少安尼啦。
0: No, 三顿食，伊即马咧食，照起工食。
7: 嗯，
0: 啊，
7: 照三顿食。
0: 哎，啊 No, 每一顿食两个尖尖哈，配温烧的滚水食。
7: 嗯，
0: 啊，佮咱头拄啊讲的迄三项哈，半开半点钟。
7: 哦，好，
0: 好，哈，
7: 好。啊，你啊，伊食。是饭店还是饭啊？饭啊？
0: 拢无要紧，
7: 拢无要紧啊，
0: 拢无要紧。
7: 哦，是啊，
0: 好，
7: 半点钟就对啦。
0: 对，好不好？
7: 好，好，
0: 拜拜，
7: 好，谢谢，
0: 再见。啊，今嘛嘛是一挂电话，就是安那呢，哈唱安尼是哈。啊，当讲是贵宾少的情况。啊，照你讲， 啊，季节天气的变化较矮，啊，即马就热天啊，啊，啊，但热天呢，即温差大嘛，哦，所以赶快呢，即过敏少的人数，包括电话嘛真多啊，即食咱的诺诺勇气低烧散，啊，过一阵嘛，好唔好？好好啊，过一阵嘛哈，啊，可能你一罐咱的诺诺勇气低烧散呢，也未食完哦。哎，感觉的，好奇哦，无问题哦，无代志哦，哈、啊，希望你啊，将买回来弄弄，食半罐也好啦，食三分之二罐好，一罐你个好好啊，照起感觉食好完，上好一旦各食一罐，安尼先，哦、啊，将咱坚果呢个调整好，哦、啊，无这种啊过敏少的状况啊，啊，真正真多，啊，咱嘛有一位少年兄，伊嘛是安尼啊。啊，鼻水嘛是倒流呢。好、哦，我定来讲伊个例，给大家听嘛，对不对啊？伊咧食面哦，好、哦、啊，鼻水也滴个面诶，特别多安尼先啊，伊也真困了，伊咧开车，开车开黑车，哦，啊，这气更方便呢。咩啊，食咱个诺诺啊，食一两罐啊了，这代志都无个发生啊。哦，所以个咱个气更啊是非常非常重要哈。啊，诺诺用于低烧伤，伊这是顺汗药。哦，所以呢，一般你老咧食咱其他的产品，啊，建议的就是隔开半点钟，当然是到店食袂冲突啦哈。但是呢，咱就是照规定个咧建议，隔开半点钟 OK 哈。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来讲啊，这诈骗啊，逐天咧讲诈骗，但是永远呢冇发生呢，啊，永远拢咧发生就对哈。即卖抓到是咧洗钱，洗钱钱呢一直洗出去。台北市刑警大队呢抓到，伊这属于较北边啦哈，北部。台北市、新北市、基隆、桃园哈，只要呢诈骗集团。贵啊！作为诈骗集团呢，哎，有负责去给你收钱，然后呢，来到伊中水房，刷到呢啊钱才个洗出去安尼是。啊，即马所只要了解哈，每礼拜洗钱啊，安尼啊，金额拢超过1亿以上，每礼拜呢，好厉害哈！啊，即马呢抓到的是一个四鬼，拢总抓了30几个啦。你家咧姓郭人家人的厝内呀，敲出了现金啦、啊，吼、哦，一个查拉鞋呢，1500万，哦，什么个查拉鞋呢？又不是干那个你骗钱嘛？为人的金啊啦，为什么嘛是拢贴贴伊啊？好、哦、啊，所以今麦总在姓郭，这已经压起来了哈、哦。这是第四堆，去年底呢，咧办一位啊，甘露苏，甘露苏伊是被骗去啊做岛主。啊、好啦，阿拉即办案嘛，先抓到这个来领钱的，该接受迄个车手，然后为这车手呢，再个录录位顶面呢，就是赖查甫人啊，被诈骗呢1400万，啊，再个开始个为姓赖这边呢，个进一步个录位顶面去，阿你先抓抓抓，就抓到几台车手哦，这车手拢是来个咧收钱的嘛，哦，阿个查出到呢有14个被害者。啊，这14个被害者被骗的金额呢，佮了解起来是差不多是5000万。啊，然后这个六，我个六位顶面，最后才查出了讲，哎呦，哦，贵啊，诈骗集团哦，哦，啊，这诈骗集团的国家顶面，就是咱讲的中水榜，啊，都钱呢为姓郭也去，啊，姓郭伊负责什么？来，恁的钱呢，派出你。啊，恁的钱啊，所以钱我给恁总处理哈、啊，所以八个诈骗集团呢，钱为遮来，然后呢，安尼先甲洗出去，好厉害，是不是哈、啊？所以呢，对诈骗呢，本身呢，这个姓郭，伊就家己有一个诈骗集团，然后佫替其他的诈骗集团来洗钱，讲伊生意的规模，这种诈骗集团的生意，讲规模呢，北台湾呢，市占率。占着80%，爱给你做真好的服务，伊会当啊提供车辆，哦，你的车手要用车，来来来，哦，而且你车辆顶面，伊借你车，伊我跟你讲，你的车手出去收钱放心，我车顶呢有个安 GPS， 伊去倒位，走去倒位，会跟你乌食乌无，我遮呢拢总知影，安尼是吼，哦，所以生意做真大嘛，你看。整个北台湾的生意占80%，他下面的细汉呢30-40个，听讲哦，伊生意做外宽呢，为家人一直到桃园，有岛呢会当服务的范围啊，甚至个台中才来安尼是哈、哦，很糟糕啦。所以诈骗的啊，永远都抓不完，是不是哈？过、哦、来咱来讲的是针对到呢，边啊边有趁钱无趁钱，想趁钱的嘛是拿靠重机边啦。啊，就咧这两天，阿亮啊，阿甲就为咱台中，嘛是真大间的病院啊，属于教学医院呢。啊，甲内面一个教授，嘛是讲到讲，我讲哦，恁啊，病遐侪人，哦遐侪人比过去也搁较侪人安尼先。哈、啊，结果伊甲讲一句话，我感觉讲哦安尼哦，伊讲阮病啊，患者呢，我感觉当然真侪人，其实嘛，真正真侪人。哦啊！但是真满满满，你讲无啦？安怎讲呢？有病房，但病房你无卡手啊！哦，哎、欸，这我知呀。哦啊，这敢无趁钱，我趁钱啊，病院奈无趁钱哈、啊。但上趁钱的，你这间大病院上趁钱的所在是倒位呢？停车场加迄个餐厅，哦，美食街加停车场，我真容易上趁钱。不是看房价赚钱哦，好啦，但为什么你报警报数呢？昨公布的2024年，
加便宜呢，伊买有财报啊，有赚钱啊，有赚钱啊，拿靠奖金，连续九年伊拢是全国上届赚钱，整体呢结算起来呢37亿2600万，但是。哦，拿靠重金呢？伊赚的钱上最呢，有超高成的利润是安怎呢？是股票、股利哦，股票本呢，这呢是上盖最，唔是讲伊啊，即个看还价啦，这方面的利益唔是哦。哦，所以财报哦，平时讲咱国内25.8%平呢，实际上伊的财务呢是了解。啊，了钱要来维持，我有股票有赚钱啊，啊，停车场有赚钱啊，美食街有赚钱啊，啊，家呢赚呢，安来车去啊都赚呐，是安尼先啦吼。所以这个报告呢，公开对象就是领取健保费用超过2亿以上的病院，咱就要公布这个名称就对了吼。医学中心22间嘛。区一边83间，地区边130间，哦，诊所，基层的诊所，哦，3间哦，啊，个2间呢是属于啊检验所安尼先，但是因必须要是已经领健保的费用是超过2亿的，啊，你拢做240间，哦，啊，240间呢，你经过个了解起来哈，真正讲安尼先啊，啊个你了的。有27间啦，哦，啊那是本业，啊本业方面呢是62间是了钱，啊你超过1/4，那总价是赚的呢，太多人讲的嘛，哦有股票的股息啦，有美食街啦，有停车场啦，等等啊那些，你赚的，哦啊那呢，咱台湾上出名的台大病院到底有赚啊无赚？啊，台大病院呢，一是16亿1200万，伊唔是上趁钱嘅，伊排咧第七名咧，排咧第七名。哦，啊，那讲真正是看患者，啊，看患者，然后安尼死呢，就是真本业咧经营诶。哦，上盖好诶，你咱只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第一名，17亿8000万。连续11年，伊是医疗的本业，哦，上盖有盈余的是咧咱台中一间，是啊，哦，但是那比顶几年来讲，嘛是更加退步安尼是啦吼。好啦，那开始讲病院啊，有大间有小间的嘛吼。阳明医院呢是啊，医务本业上趁钱的地区病院，地区病院哦，6亿外。哦啊，上趁钱的区域病院呢？你咱呢家己基督教病院安尼是哈。后来这数字呢，提供给大家参考啦哈。只是讲某一挂批评啦哈。伊讲啊，有趁钱无趁钱，你袂当安尼先咧写呢。你要将内部呢，和大家啊较清楚，会当来做一挂解读。啊，不会变作大家安怎呢？大家开讲的时阵，对，迄个讲就有诶，我别讲嘛。啊，迄间你甲看，迄间上趁钱，啊，迄间拢趁乌心钱。哦，迄个讲完弄个干事啊。过来，咱另外讲到的是针对着高速公路的封路，国道3号，咱拿混凝拿来搭靠遮，因为纸板碟往北五，哦，这真要紧，大代志啊。所以呢，一般来讲是安尼，这纸板碟呢是差不多咧清明进前会往北飞。在长前罕见哦，这么热啊！哦，啊，一批这纸板碟呢，飞过咱的高速公路，上最少呢1分钟，100几只呢。咱高速公路讲呢，哦，赶紧呢，将呢往北1.5公里啊，哦，遐长呢，这个外侧车道来紧急封闭，或者蝴蝶哈、哦、纸板碟让安全呢。背过去安尼是哈，当然这是超20年来头一遍出现呢。安怎讲呢？7个啊，量遮大，无一般呢，较唔是这个时间呐，较唔是这个时间哈。所以马上知影了呢，马上做处理。啊，无呢车来来去去啊，拢会安怎，拢去弄掉嘛。
啊，产生这状况哈。另外，咱呢讲到旅游哈，你可能一个人出国，啊，今嘛真侪人安尼哦，一样出国哈，一样出国呢，啊，出国咧房间拢两个，啊，你要安怎呢？啊，无你加钱，对不对？啊，无你呢，就加只领队。啊，开一间，安尼先就对哈。啊，所以呢，伊咧写就是讲目前这个新的一挂做法啦。哦，即马你一个人出国带团，啊，带团啊，你若落一个的落单啦哈。就是看你是要补房价差呢，哦，还是改住单人房呢？哈，啊，一般来讲拢是两床两床这种就对了哈。啊，所以你就甲领队呢带同一间。但是纠纷多，啊，甚至有一个投诉也多。虽然国内呢真侪间旅行社伊就宣布啊，像日本、像韩国，种属于较低度的，伊就无个安排呢，甲领队，也是讲啊，啊，恁两个夹一间，无安尼啊，一律你一人，安尼你来补钱，补差价就对。哦，按啊，你的旅费，因为你一个人尔。啊，你也比别人咧开较侪钱。啊，根据了解呢，团体旅游这种啊，夹到店啊，配房的制度是过去拢安尼是啦。啊，旅行社有当嘛，节省了领队啊，这方面的一个房价成本嘛。你一个人啊，不咧领队跟你咧多一间安尼是好。后来但是问题产生啊，哦、啊，两个本来不熟悉，即嘛带到店。哦、啊这这几暗嘛两年啦齁，但是为了钱胖去呢。啊钱胖去要安怎，是不是啊还有发生过一项代志。啊、哦、就是讲啊跟领队呢共房间，叫透早起床。啊、哦、共房间迄位长辈啦齁、哦、长辈齁。诶、哦、起床了呢，发觉讲迄位长辈呢往生啊。啊这些害啊，你要来对人厝内人要安怎交代。是不是啊？好，所以今嘛呢归去哈啊，就做这方面的一个调整。领队不同房，安尼是哈。以韩国五天的行程来看，哦，你刚才讲一个人一个房间的，安尼是拢胜利的就对了哈。可能你要增加6000块至9000块不等啊。啊，可乐理由是表示讲九月初你要出团去日本啦，去韩国啦，去东南亚啦。啊，就安尼先，你一个人啊、一个房间诶，即差价啊，安尼收，就无个安排你甲领队也是其他诶大港房就对了。啊，我即卖已经报名咧，啊，已经报名咧叫即嘛，但是后上呢，就产生咧咱头拄啊讲诶迄个变化哈、啊。过来，咱早上讲到即教授呢，牙刀啊，南波刀，台西啊，伊诶大水神啊，有无43岁？这属于电机工程学系的一个教授林教授啊，刚才是因为啊本身呢，这厝内家产的问题啦，才30几多公，好、哦、咧音乐教室内面，将音乐教室负责人这姓纪的啊先生呢，太太是安尼哈，这死者的太太是甲警方安尼表示啦，用10年前不发生一遍，3年前不发生一遍，就是讲双方面为着厝内。诶，财产呢有安尼大碎声，但是两家人啊，根本就无咧往来啊。哦啊，最近的见面嘛无啊。好、哦，唔知啊，因这叫大姊夫。好、哦，唔知大姊夫呢，那为什么突然间呢会发生爱来家，啊个台死家己红晒。好、哦，所以伊嘛感觉。很纳闷，很纳闷的丢了哈。不过呢，本身这個教授咱长得讲，伊是不是讲进入一个个性上的特殊性了？安怎讲呢？伊是工程电子方面的博士呢？啊，博士，但是伊无咧用手机啊。你会感觉真奇怪吗？所以这個性啊，可能哈、啊，有一寡伊较特殊性啦。

0: 得利林高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盖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我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半加盐的温嘞，我吃一罐呀，三椒钙好呀，其他怎么袂酸啊呢？
2: 三椒钙好，阮阿叔呢吼，哎，家就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但骨咯，一顿一个多一起哦，三椒钙我骨主要三顿吃，这嘛不但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哈，是吧？一下子是足好的。
1: 也
4: 用对过吼，
1: 三椒
4: 介
1: 好，
4: 用得足好。行，拢行袂久，才三椒才换过。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才去长椒，看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椒介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椒介好哪好哈、啊？
0: 三椒介好，逐天食，不然骨头硬，喙齿痒，立头疤，徛的久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三椒介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有真侪咱的听众给阿玲阿交代啊，哈，就是讲爸爸节要到啊，这个三周那是大组特别组要开始啊，一定啊赶紧改伊啊，啊，先提醒一下安尼先好，啊，好消息给您报告，咱下礼拜一。下礼拜一呢，得活动的正式开始哈，所以即马公司啊，就是好得当好大家先预定啦。安怎讲呢？食要完啊呢，食要完啊呢，要买来吼、哦、啊！但是叫我买一盒，我买啦，我买大组啦，吼、哦，这种的电话啊，啊真多哈、哦、啊！我找一间，找一间，无啊，对不对？找无啊。哦啊，今晚呢，大组下礼拜一就开始来三周，好、哦、三周哈、哦。所以呢，咱今日就开始啊，大家来预定。哦，阿姨呢有帮来收掉，啊收掉呢，啊就赶紧呢先给你送来厝诶，啊你就袂讲啊，我本来三顿食，好即马啉奶，嘛跟他食早安尼先，哈、哦，咱拢照起讲食，我知影恁食了真好啦，哦三椒呢咱来食吼、哦，咱本身呢唔是讲啊骨头顶喙齿用娘娘，咱针对这神经系统，哦神经系统，哦这样、啊，嘛是非常非常好，真侪吊筋哦。哦，三椒的补充呢，也拢补充真好哈。好啦，大组来啊！啊，今日呢开始拢会当先预定三椒，三椒呢大组是两阿加半阿，安尼拢总大组是一组3000块哈。以上广告，谢谢。好啦，时间的关系，先有电台刚上刚上，等下咱来讲啊，云南赚偌侪钱。哦，贪几啊千亿呢，好厉害哈！包括讲啊，即嘛新青安少年人买厝的新的规定，甲大家做较详细报告哈，待会见。
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
8: 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1: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10: 这么严重啊？
11: 嗯，
10: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1: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12: 耶、yeah, ，不用煮，
1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陪你购好康，种下好好购，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全省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会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拉英富药房，中山路300公分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妙昌药房合富路菜市亚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好味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关万里信和药房彰化银行的正对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是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七点到晚上的十一点，若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我来讲啊，开银行呢，外好赚哈。过去啊，做囡仔的时阵，讲啊，哦，恁家好嘅人，恁家开银行有无哈？真正开银行呢，真正好赚哈。因为台北股市呢，跌不破嘛，所以来借钱啦、投资啦，哈，是哈，交易热络，加上呢，银行放款，过来是财富的管理。啊，滚人的这李专呐、啊，有无？跟你讲，你爱那趁钱呐、啊，那趁钱呐、啊。尽管公司这边啊，嘛是摊个有些些。啊，那寿险呢？寿险呢？收你遐侪钱啊，摕来投资啊，哦，趁遮侪遮侪安尼是好。好啦，所以呢，咱台湾呢，13间上市的金控，大滚人大公司哈、哦，金控呢，今年顶半年，哦，所搞出来这数字呢，好厉害。啊，税后哦，税金扣掉税后4400亿以上，哦，成绩亮眼。那是甲去年同这时间比起来呢，要增加要一倍。半年赚去年一倍也得掉安尼是啊，但讲是好厉害哈。那、是以2021年的顶半年来讲呢，超出顶半年3415亿，这当中是历史的新冠的记录啦。哦，上个趁钱呢，像富邦金控、国泰金控，依然是坐咧头前第一名、第二名的是哈、哦。富邦金控呢，顶半年累计啊，都趁973亿4000万。哦，这是当中是顶半年的获利加 EPS 的。酸罐碗啊，国泰金的盈利嘛是非常之好啊！哦，伊干那单月税后的盈余啊，就165亿9000万，也是6月份，但一个月上趁钱的获利王安尼是哈、哦。其实真侪间金矿呢，干那用半年的时间所赚的，都超过去年一年啊。好、哦，元大金呐、啊，国票金呐、啊。啊，哎，凯基金控啊，等等安尼是哈，盈利拢是非常的好安尼哈。好啦，所以呢，咱讲啊，银行啊，咱来要买厝，个银行借钱哦。哦，虽然即卖来讲呢，少年人买厝，即、這个心清安。咱嘛是希望讲少年人会当即、這个较轻松来买到家己的厝啦。啊，娶某啦，生囝啦，对不对啊？真好。啊，不然台湾呢，这少囝化嘛是真困扰呢。所以行政院呢，今日就确定整个呢新青安呢3.0，哦，3.0就是有1.0、2.0，即马来到3.0这个版本。哦，啊，宽限期呢，每处宽限期搞完5年，但加少银行合理5年啦，啊、哦，5年是好听啦哈。过来就是讲你要贷款可以，哦，新青安嘛，青年嘛，啊，你65岁啊，你也咧新青安。啊，过去真正嘛，安尼冇咧招的呢，啊，即嘛袂当。哦，你必须要呢，也未满50岁。啊，你若50岁以上呢，啊，就拍死，啊，就不可以哈。过、啊、来呢，就是要帮助这个少年人。既然是帮助，你一年的薪水500000-600000，600000-700000，你需要什么补贴吧？哎，都袂当。哦，所以确实讲，你一个人，你一年的收入。超过200万的这，这无离婚，你就袂当来贷这个新青安。爱当贷偌济钱呢？来1000万。好啊，但是咱有讲啊，人伊来结婚呢，啊，结婚个有囡仔呢，那这无共。这当国卡改补贴国卡优待，有咱少讲话嘛。啊，嘿呢，细节咱明仔再讲哈。好啦，过来就是讲啊，这买厝。
买厝哈。台北市呢是3500万，新北市、新竹县市是2500万，其他像咱家、咱中部家，咱拢是咧2000万人的钱。而且安怎讲呢？因为咱是要帮助你买少买少年人买厝，结果你咧买豪宅，哎，歹势哈。你那是买超级太大，即金额以上的，你嘛啊无即资格来贷这条钱安尼是吼。所以差不多人这么讲诶。即嘛结论就差不多安尼先哈，因为咱政府呢为2010年12月，迄阵啊呢叫做青年安心成家购物优惠贷款落落等啦哈，啊都、就是第一个版本哦，新青安 1.0 刷入，来到2023年8月开始，就是青安贷款精进方案哦，佮进一步就对啦，迄都是2.0的版本。好啊，即嘛贷款的条件是包括讲贷款偌侪钱啊，1000万嘛哈，贷款的年限呢啊，会当延长到40年嘛，啊，宽限期会当5年嘛，啊，然后呢，公家银行包括内政部给你补贴呢，你的利息嘛，哦，利息呢增加来到呢1.775%安尼是嘛，但是相关即嘛阿亮啊所讲的只，甲7月底歹势，时间就到期啊，啊，到期啊，你也都无啊吗？哦，咱本来就讲一定会有啦，因为今年要选举嘛。哦，要选举本来有诶，你个无去啊好，选票白登到你啊啊啊！但是未当照以前就是乱去啊嘛，失败嘛。哦，所以咱即摆来做一寡调整哈、啊。不过那是按政策来

啊，没有，是不是啊？或者又有一寡呢，种种的规定，当然无2.0版本遐尼好啦，哈啊。不过应该就靠一寡安怎讲呢？一个标准出来啦。无迄阵啊，真正淡薄啊呢乱去啊，糟践去啊，有这个现象哈。那这是不是对房地产就是讲哦？今麦房地产真歹，大家知影嘛？哦，先房地产就当较好起来了，较安怎起来呢？先哈，房地产的业者是表示啊，用这个新的制度。针对头一遍买厝的首购族来讲，应该是有帮助啦。但是目前房地产的交易无好嘛，啊，贷款的条件你规定是规定，其实去到银行呢，银行呢，佮哦，佮正甲你卖讲甲你刁难啦吼，就是讲啊，一来看讲呢，各方面的条件啦吼，所以实际上，房地产是不是安尼先得当外好外好啊，恐惊。没有那么看好啦，哈。过来咱来讲的是外商，啊，这 Uber， 啊 ，Uber 呢，礼拜一调整了会员方案的介绍。好，你那是订月爱，由120块调整来到199块，这可能你有呢，使用这外商的，啊，才知影阿玲阿在讲的这个数字啦，哈。好啊，所以呢，120块比199块，啊，你那是订年订阅制度诶，是1200块调整到1999块，你是伊个会员，你外送方面哈、啊、有一个什么款的优惠，但是这都起偌济啊呢？起65.8%啊呢？啊，五百是安尼讲哈，用调整计数，调整了，甲涨为止，哦，准啊，甲阮退订，真有限啊！啊！哎，表示讲大家会当接受，会当接受吗？好，好啦，所以 Uber 这边诶，公关总经理表示啦，哈，伊讲这个会员的方案计小调整，甲本身政府的这专发的上路，伊讲无关系。啊，早为旧年初 ，Uber 内部就开始咧检讨相关的一挂规划。啊，伊讲啊，主要原因。我们 Uber 的会员方案，这个介绍为2022年以来呢，拢唔捌调整过呢。哦，所以呢，即马就是讲，要做这方面的调整安尼哈。

当然现在是网络的世界，电子的世界啦，齁。啊，有一个平台在那，平台在那呢，你做生意的，你卖物件的，套价咱甲主文啊，外送员甲咱送来。现代社会这种服务啊，其实是真方便。哦啊，但是呢，这价钱方面呢，安尼一直咧调整。所以看伊内容啊，这 Uber Eats 昨呢嘛宣布下半年伊这合作的伙伴啊，有一个新的计划。其中呢，伊讲上届受到外送人员的关注的有两项的计划。第一项就是及时提领的一个报酬。简单讲，我是做外送，你无需要等待每一礼拜再来主动回款，你只要套计啊 ，APP App， 你就会当提前将你已经赚到的这行程的费用，啊，就会当来到你的银行户头里面，啊，马上会当领到。哦，另外一项就是优快送，及时呢送到位的。

啊，这外省的真侪人会叫啦。那即马呢，介绍呢调整了，啊，两个看内部吼，佮有一个跟他讲扩大距离啦，啊，当时开始定定这，这咱个较了解，电脑的节目中呢，则较详细个，大家做一寡解说啦，哈。另外，咱来讲就是关于无人机，啊，无人机啦，即个即马，这种运用上啦，啊，非常之大嘛。包括讲啊，咱即马啊，卡说讲即堰塞湖啦，好、哦，唔知道淹水无安怎无，咱拢利用无人机咧看咧是嘛哈，啊，即无人机呢啊咧战争诶时阵咧，哦嘛，非常非常好用嘛，是不是啊哈？所以咱即马嘛要拆讲呢啊，相当诶无人机啊，医生各方面咧拢咧进行当中，但即马就是讲拆讲诶案呢。刚才有一挂问题哈，有这在亚党的李伟啊，昨咧表示啊，用啊咱即马咧采讲陆军，啊，针对无人机反制系统的采讲呢，钱是开落去啊，但是物件呢，拢无啊多及格，无啊多通过咱的验收呢，啊，这时间呢已经超过两年啊呢，哦，啊，所以钱讲爱开，啊，尤其马上国要更加多钱。要做这方面呢，啊，这种啊，可能是啊，医生的编练安尼先哈，所以呢，有倒是安尼哈，有一挂钱应该开，大家嘛赞成咱台湾的发展无人机啊，啊，只是讲这钱落去了，是不是真正用咧咱希望用的所在？这也是目前哈，大家心内呢，靠一挂解药的所在啦，对吧？钱爱开也变爱，哦，你来反对，就讲你不爱讲嘛。但钱开落去了，遐个钱走倒去，对吧？哦，或者是讲，像咱即话讲的这条，啊，这是一间厂商摕到真多真多啊，政府的生意。但是呢，咱要甲买物件，伊都未通过啊。啊，是安尼是啊，吼，比如国防部针对这个专栏，咱的监察院把它纠正呢，讲你找这间厂商呢，伊的技术呢做未到。但是咱游玩呢，将9亿8千万的钱啊，会给伊，啊，给伊做了呢，顶礼拜要验收嘛，啊，检验一遍，检验两遍，检验三遍，三遍拢未及格，要安怎？钱开落去啊，啊，物件呢未当用，安尼是咩解药？哦，啊，解药是一回事哦，伊这里针对的是咱的一个外岛无人机的反制系统呢。啊！你浪费两年的时间去啊！呢，啊，钱无好去啊！呢，对不对？啊，这间公司呢，啊，伊摕到真侪咱呢政府的案件呢，哦，所以这是大家较会黑白想啦，吼、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果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寿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他讲我食雪利旺，感觉好足多啦。
2: 雪利旺，咖啡拢会啉滋滋。
3: 啊，我今嘛未啊呢。
4: 雪利旺，困起七点钟。
3: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见拢发出来啊。
1: 雪利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则未半暝啊，拢起来哭。
5: 食饱哦，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利旺啊，今嘛拢未啊。
6: 雪利旺今仔哦，我头毛结得暗面呢，啊，皮肤嘛结得水呢。
1: 食的雪利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哦。头毛那拢个发乌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平力，头毛可不落，嘴唇无灰色，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不元气，尤其是食素食的阿公阿妈，雪利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利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

0: 喂，你好，我亮啊。
1: 阿亮先生，你好。
0: 嗨，你好。
1: 哎、欸，我来请教你吼。
0: 好、哦，请讲。
1: 奇怪呢，我食雪利旺吼。
0: 是。
1: 啊，你是会爱困呢？
0: 你是啊，爱困。
1: 嘿。
0: 暗时啊，才困袂去。
1: 啊，暗时啊，吼，困个困，敢那无困无真好
0: 啊
1: 呢。
0: 对啊。
1: 嘿。
0: 哦，你即马吼血液旺，和你血旺吼，但是你的脑部缺氧，包括讲咱的血上较未到头壳顶啦，
1: 嘿嘿嘿，
0: 哦，你的心脏较无力，爱食苓果精啦。
1: 啊，我甲你讲吼，我有买苓果精吼，
0: 是，
1: 啊，那我食苓果精吼，会流目油呢。
0: 苓果精一包一包三顿食，会
1: 流目油呢、欸。
0: 因为你本身哦，气血不足，较无收缩的力度。哦你即马食一阵嘛吼，就卡袂流目油。
1: 哦，安尼哦。
0: 你嘛卡袂食饭饱就肚鼓。
1: 哦。
0: 你迄就是脑部吼，脑部缺氧。
1: 哦哦，对对对吼。
0: 哦。啊嘛，常常坐遐叫电视看啦。
1: 啊好好。
0: 啊，所以咱啊，苓果精加咧吼，也当将咱的血液往上加咱的头壳顶起来。
1: 哦。哦，
0: 安尼是啊，伊经过气血充足。
1: 哦，
0: 你的状况就为你下度孤，安尼，
1: 哦，
0: 好不好？
1: 好好 好,、
0: 哦、好，
1: 好，谢谢你，
0: 好，
1: 谢谢你
0: 拜拜，再见，
1: 好，再见，再
0: 见。喂，你好，我亮啊，
2: 哎，阿亮啊，
0: 嗨，
2: 那先搞的啦，
0: 嗯，
2: 我读下会记啊呢，
0: 是，
2: 二十四小时拢记爱食啥？
0: 哇，啊，你有咧食阿米牛啊，是咧食心脏药啊不？
2: 无无，拢无咧食胃疼药啊呢？
0: 啊，胃疼吼，
2: 哎、哦，
0: 啊，你有食苓果精无？
2: 较早有食啦，今嘛无啦，就是无，唔知咧问你。
0: 你这啊，当然甲咱的胃疼、甲咱的代谢有关系啊。
2: 哦，
0: 较要紧的食苓果精啊。
2: 苓果精就对啦。
0: 啊，好困无？
2: 无介好困啦。啊，哎哎、啊，食头话，我顾着卡卡。
0: 我讲够话个呀。
2: 哦，
0: 三顿食，三顿食。
2: 哦，
0: 一顿一包。
2: 啊，我搁请教者。啊，我今嘛最近吼，顶礼拜脚头母两个脚好酸。煞另外疼了，酸疼疼疼，还要食啥较好？
0: 食瓦骨，
2: 瓦骨，
0: 瓦骨。你若会疼吼，已经第二级要挖第三级吧啦。
2: 哦
0: 哦，啊，你著瓦骨三顿食一顿两粒，啊，甲你的苓果精斗阵食。
2: 好，
0: 好，好，谢谢。
2: 食饱拢无要紧啦吼。
0: 啊，康心食饭饱拢无要紧。
2: 好，好，谢谢，谢谢，
0: 再见，
2: 再见，再见，拜拜。
3: 苓果精吼，那困难病是较少听，拢无听。
4: 规身躯都软软了，苓果精来吃了，阮是各位要做正啊，不食有力。
5: 温差真大，喘袂声会起，苓果精三顿吃真好。
6: 今日苓果精成功弄干净。
7: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苓果精吼，咱心脏足好
8: 诶。食苓果精，实在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7: 我心脏吼，才跳四十外下，食苓果精，啊，食即马跳六十几，就要七十外下咯。我拢袂喘，真好势。苓果精真是有影好。
9: 人讲上下得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你苓果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气充足，身体就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你苓果精，药房买爱挂着。0800-068-777
0: 啊，有人吃苓果精啊，是要消费了八道汤啊。啊，那要消费了八道汤呢？苓果精的吃法是套炸两包，300cc 温开水，两包甲泡在内面拿拿嘞。哦，柠檬呢切一片啊，切两片啊，唔免下皮，唔免下皮哈。啊，再去呢一杯300cc 啊，真要紧。然后呢，爱快走，爱快走。你只要安尼先啊，差不多呢过通个呀吧。你腹肚呢消噶非常的明显。啊，中昼呢，暗时呢唔免安尼两包，中昼一包，暗时一包，安尼先来过就可以了哈。啊，苓果精呢，咱一盒是2000块。来对呢啊，两阿半的吼，两阿半的吼，是这个4000块，因为昨呢开始就听众朋友问啊，啊咱一阿呢是2000块，啊那两阿半的呢，就是4000块哈。啊雪利旺呢，有人讲你雪利旺来对是3罐的大组，唔是唔是哈，雪利旺呢一阿来对呢啊，咱是2罐，啊那大组的雪利旺4000块，黑来对是5罐。 哦，所以呢，这么开始呢，大家咧预定啊嘛，哈，后礼拜一呢，咱的活动就会正式开始哈。啊，雪莉王因为伊这大作哦，较重啦，也醉嘛，啊，较重啊，你是哈，所以啊，咱是个阿公阿妈讲呢，你那是雪莉王买两周以上的，甚至会拢买半年一年的这哈，啊，咱拢会拜托咱的啊友邦哈，给你送位厝去，没黄金，没黄金。好、哦，阿林高精呢？伊这是一盒内底是63包，还是一盒？咱即马咧买一盒呢？先哈，阿那是讲啊，买大组4000块，迄就是两盒内底呢，各加30包咧内面安尼先哈。阿咱今日呢就开始预定啊，后礼拜一呢，阿甲你送到厝安尼先哈。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 VBI 秋公布网阿亮公新闻，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来讲到呢，美国甲伊朗目前的一个状况。美国军队呢，十五日一天呢锁定的，是甲伊朗甲挖霍姆兹海峡，伊只有一个岛屿，叫做大通步道，发起了呢90分钟的空袭。美国呢会进一步会扩大伊啊打击的这种啊规模，而且呢美国总统川普呢也表示啊，后礼拜更加是空袭的这伊朗要将伊朗呢一个人都不剩啊，怕讲呢连一人都无安尼先哈，当然讲话会较夸大一寡啦哈，但是就是要真严重的打击。当时呢，海峡这边和霍姆兹海峡这方面呢，美军对伊朗这方面是封锁起来，重新个封锁起来。伊朗呢，当然枪声登去啊。伊讲啊，要将更加多中东石油的出入呢，更加冻起来的时候，所以呢，安尼石油出入问题的时候，你个想看卖嘛？石油当然呢更加贵嘛。所以布兰特原油呢就起啊嘛。超过85块美金，西德州原油嘛起啊嘛，超过80块美金哈、所以呢，安尼是一直涨落去啊，油的出入问题，油的价钱要落落来就较困难啦。美军的伊朗时间是15，过到了90分钟，从空袭轰炸，美军是中央司令部这边来处理，伊讲啊，阮对伊朗的大通不倒位。烟花，迄种防卫系统，包括呢，因飞弹的一寡呢储存点，包括因飞弹的发射点呢，拢个拍掉，精准打击。而且呢，无偌久，川普就个放声嘛，放声讲安怎讲，伊朗呢，他拄啊，无偌久进前嘛，敲电话来，讲想要甲阮讲，要甲阮达成协议，但过去也真侪别人咧讲。不过是真的是假的，咱也不知道。因为早前呢，差不多伊朗的时间十四的深夜，迄阵是暗时啊10:30啦。迄阵啊，美国就一个空袭。对伊朗的海上的封锁，嘛是咧1:00后就生效就开始啊。这波的空袭呢是7:00哟，一直到15的透早5:30才结束。美国是用这个无人机、战斗机、军舰，针对的是伊朗的飞弹甲无人机的阵地，包括呢伊朗的海军军事方面呢，包括伊烟花这种防守的系统，等于拢锁定啦，锁定哈，这当个数十个军事目标，精准打击。今麦你要精准打击咧，今麦科技啊，设定还是真正真准哈。所以美国的媒体咧写啦，川普总统是咧14一天点咧一些战情室，包括咧副总统啦、国务卿啦、战情部长啦、参谋首长拢叫过来嘛，叫过来讨论，就是要对伊朗要出手啊，安尼先哈。所以呢，总统川普接受福斯新闻的访问。伊讲美军呢，会将这个伊朗好啊个修理啊，要个修理几个暗，后礼拜会安怎，伊会更加凄惨，伊甚至讲，阮即马锁定的是要拍倒伊，川普表示讲，即马锁定的是伊朗的电厂、发电厂哦，包括桥梁，全部呢要个毁掉，一直个伊朗啊，冻袂掉，好问的人问川普总统讲，安尼做要做到当时就对了哈。川普总统讲，做到我认为会当啊，我认为够了，才法庭安尼先哈。当然，川普也提出警告了哈。伊讲，阮美军呢对老百姓，阮当然真注意了哈。当然，震惊，唔那个伤害到老百姓安尼先哈。但是，确实讲，你伊人一直歪坐落来讲。一直讲袂成者，要拍甲恁伊人呢，连一个人都无，安尼是啦吼。好啦，所以针对海上的封锁，除了这海峡以外，即卖呢伊人的革命卫队嘛是讲好，其他所有路线呢，拢要予伊咧袂当出入。
哦，你要让我不能出力，我也让你不能出力，大家都不用出力就对了。哦，所以呛工呢，这个包括呢石油也好，加速也好，然后这样所有人大家都不出力。啊，那这些事情就比淡薄有个卡掉的，卡掉的到底对什么人较不利？所以呢，有一些呢，媒体呢针对这方面呢，有一些呢，因为一个报道了哈，这变作消耗战呐。消耗战呢，得看什么人呢，会当拖较久哦，是不是啊？哈啊，所以本来呢，川普讲这个所在封锁起来了以后，这海峡有哦，伊要来收钱嘛。啊，为什么后来呢？一个解口啊呢？因为伊身躯边的人呢，甲邻里讲袂当安尼做。嘛，袂当安尼讲哦，因为一开始的时阵，伊人呢封锁海峡，共收钱嘛。哦，一只船经过要共$200,000，是不是啊？所以迄阵啊，美国是认为讲，你袂当安尼先，这违反了国际法。哦，这安尼收钱是非法的。啊，既然对方安尼做是非法的，安尼收钱是不应该。即嘛呢，你美国要来收这条钱，是不是啊？规个就走进去啊。所以包括身躯边的人。哦，嘛，赶紧的提醒。那安尼先做，安尼刚收钱呢？安尼，咱就失去了咱美国，咱即马咧战争的正当性，这真要紧。人讲师出有名啦，我即马甲你拍，是因为我有相当的理由，全世界甲我支持嘛。哦，啊，你做歹代志，我甲你拍，啊，即马我做歹代志，哦，迄鬼也遭惊奇哦，所以身躯边的人啊，啊，买提醒。哦，唔通安尼做安尼是哈啊、尤其啊，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伊咧六月迄阵啊，捌讲过嘛，伊讲根据国际法，国际法呢，任何国家袂当针对种国际水路来收钱，所以人讲啊，咱台湾海峡咱嘛来个收钱，啊是印尼啊，印尼讲啊，我只马六甲海峡我嘛要来收钱，迄是不可以的，国际法有规定，啊、哦，国际水路。未当收钱安尼先好，哦，所以川普这种突然讲讲我要来收这条钱的时候呢，啊，可能是这个我们不知道他什么心态啦哈，因为真侪种即兴表演呐，哈、哦，所以伊安尼讲了哦，包括沙特阿拉伯，包括阿联，包括卡达，包括巴林这些国家，哦，拢惊一条呢。哦，马上就透过外交呢，吼、哦，那个联络啦，安怎？哦，讲袂当安尼死啦，唔当安尼做啦。阿尾啊，川普讲啊，啊，就是这个国家，哦，讲呢要来投资美国，啊、哦，卖啊用迄种啊，干那呢出力收钱，哦，啊，这也真好。其实我们不想要收钱，好、哦、啊，所以就改嘴啊，改嘴好。但是像美国的《纽约时报》伊家己写哟，伊讲话像这种代志发生，买单恭喜。川普总统针对这场战争的时候呢，其实伊嘛有淡薄啊茫然呐、啊，啊茫然呐、啊、哈、哦。当初是这场战争原本设定就是四礼拜至六礼拜，干净利落。哦，所以迄阵啊，美国出手真厉害呢。哦，一两天的时间呢，即个伊朗的海军啊、空军啊，有无虾米哇，拢安尼去予美国呢？差不多呢，大概差不多啊。就亲像当初时，其实当初时呢，乌克兰拄着呢俄罗斯，俄罗斯一开始，无迄阵二月底时出兵了以后呢，嘛是短短时间嘛，真正将乌克兰呢空军啊、海军啊、陆军啊，什么吼，当讲拢是真快速的处理个差不多啊呢。但是后来呢，后来呢，嘛拖四五年，乌克兰这边。所以即摆咧，美国这边咧，照理讲一开始出手呢，迄阵啊嘛是真正干净利落呢。但是即摆咧，已经拖到第二十礼拜啊呢，大家可能未记个时间啦吼，已经第二十个礼拜啊。第二十礼拜，包括美国的媒体啊，表示讲，这可能就必须拖刷去啊。哦，伊讲伊过去的历史你甲看，中东这所在，中东这所在永远都未平静啊。古早古早，甲即马毋是拢安尼死吗？哦啊，中东这所在呢，过去嘛真侪美国总统呢，后尾踮遮呢要做什么代志，做什么代志，做什么代志，但是敢是有一个做成功诶，敢那无呢？哦，所以呢，有一个分析专家咧讲吼，伊、哦、讲对这场战争来讲，哦，川普总统可能会较赶紧较着急啦。
啊，所以再用不是传统型的处理方式来来做处理哈、啊，这一定的嘛，因为选举啊呢。要选举啊呢？这选举怎样赢呢？咱民主国家吼，你若选举选输啊，你什么都免讲啊呢？迄代志也真大条哦，哈。好啦，另外咱讲的就是讲伊朗这边针对海峡，哦，这海峡就封锁起来。啊，伊朗吼，伊下面有真侪细汉的哦，哦，伊这伊咧扶持的就丢安尼先哈。其中呢，这也门的青年运动组织，这嘛是后边面伊朗呢。啊，你个倒三江岸的时候，今晚呢，伊表示讲，可能会配合到这个组织，要来封锁，哦，这个曼德海峡，安尼时候，所以经过呢，安尼时呢，这未来状况呢，更加严重，油会出入，绝对更加严重。有一个分析专家咧讲，这个、路透社的报道哦，伊讲伊朗呢，啊，最近咧放出这种风声。表示讲嘛，可能利用也门这青年运动组织，这嘛是甲伊朗卡马奇，要来封锁要去红海的曼德海峡。等于讲啊，本来呢海峡这边，啊，佮开辟另外一个海峡那边的问题，安尼是啦吼。所以呢，安尼曼德海峡佮封锁起来呢，是一个新的战线哦。安尼对全世界来讲有两条。真重要的水路哦，拢会面对到呢出入有问题哈。曼德海峡哈，伊水路无介宽，一个狭窄的水道，又连接到红海个亚丁湾。哦，啊，它个上大粒的是沙特阿拉伯，因为这个曼德海峡是沙特阿拉伯原油出口，当然包括呢全世界这個、海运的贸易，这拢是非常重要。的所在安尼先，所以卡说讲，真正咱即马讲的代志，那是发生。安尼油的介绍，得个牙嘛，啊油的介绍个牙呢，啊物件得个贵嘛，啊通膨呢啊得个发生啊嘛，啊通膨呢过严重的时阵呢，安尼美国这方面呢，是不是伊国内问题就会更加大？啊要不要升息？哦，所以个看下到呢美国的选举。所以真多啊，战争看起来表面是战争的问题，实际上拢是经济问题。好、哦、啊，经济问题，咱们来讲到中国一个经济一个报道。哦，这个、中国国家统计局昨所公布，中国第二季伊国内生产贸易呢是4.3%。好、哦，而、啊、且是好啊，歹，这是歹，这是歹，哈、哦，这当讲是真意外。为第一季，中国还有5%，哦，今晚的季又放慢下来，这是中国超过三年来一个新低呢。啊，本来的预定，因官方咧讲啊，中国今年应该有4.5%至5%，结果通通没有，哦，通通没有。这报道来对有写到房地产，中国房地产今晚本来就真歹嘛。不真歹哈，啊，汽车嘛，销量呢真歹嘛，哈、哦，因为汽车呢，因本来是一直发展汽车，连国家呢好嘛个支持嘛个资源，但是你做下追，买不到，好、哦，所以汽车的销售呢嘛是很糟糕，好、哦、啊，所以呢，房地产也歹，啊，消费方面的能力也歹。啊、哦，所以今嘛呢，啊，就是4.3%嘛。如果这数字就是讲，针对啊固定资产的投资，固定资产就是房地产这物件，啊，这物件嘛是真歹嘛哈、啊。所以中国的经济目前来看，啊，短期间内对要好起来嘛，无遐尼简单。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拥起底烧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我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会算酸甲咸的温嘞，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遐，坐了今麦袂酸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叔呢吼，伊家就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一顿一个多一斤哦，三椒钙我骨多少算吃，一般不三骨都袂吃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哈，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
4: 用
1: 对
4: 说吼，
1: 三椒
4: 介
1: 好，用
4: 得足好。行，拢行袂，久只三椒甲瓦骨，今物拢无行几点
2: 钟？我才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诶，三椒介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椒介好哪好哈、啊？
0: 三椒介好，逐天食，可能骨头硬，喙齿痒，立头疤，徛的久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三椒介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三椒钙好的补充啊，咱就照起工补充，你嘛唔免加食，好啊，但是咧嘛照起工来个补充，因为每一工的需要量就是一千至一千五百毫克啦，哈。真侪咱的听众呢，拢是买几年份的哈，几年份呢，嘛都要看你是食早还是食三顿。咱即马伊阿妈所问的来讲好了哈，三椒呢一支阿是1500块，内底有九十粒。哦，即马大组的三椒后礼拜就来啊，好、哦，你即马今日就当先注文了哈。伊这内面呢是九十粒，各九十粒，各五十粒，就是内面有230粒，3000块，一个大组的230粒。咱也是逐天拢食，哦，一天呢食三遍，一顿食两粒。安尼啊，2190粒，所以你要买九组至十组，九组至十组，安尼是你的一年份呢，啊就有够啊，哈！以上广告，谢谢。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就到这嘛，好，感谢你收听。全部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林国精、雪利旺、瓦骨、诺诺、维他干、三椒钙好。不清楚、不了解呢，打电话来问我清楚，只要健康。感谢收听，拜拜。
5: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1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6: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7: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6: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7: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1: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3: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4: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欢迎收听《跟来 NB 的林兄德力公司盖混盖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苏富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收铁匠哦。
1: 下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1: 好，谢谢。
2: 本节目由德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德力，人生更亮丽。德力声医关心您。
0: 哎呦，天气吼转晴啊！咱对对国外回来时阵，高雄个咧落雨，今仔早起，就没有下雨啦，不错不错不错。

0: 好嘞哟、
1: 哦！来来来，上工了，上工了，
0: 上工了！
1: 哎哎、对对对，哈、哦，这这个去这个巡礼哈、哦，这个热浪的第一排巡礼回来之后、嗯，哇，台湾也没有比较凉，好、哦、的热的程度，感受不同啊。
0: 嘿，吼、哦，大家拢知啊，讲吼，这的这个伫进前吼，其实为六月底开始呢，欧洲就受到热浪哈，热、哦、浪的侵袭哦，所以讲，真正是吼，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呢，哦，好，这一次呢，哦，这个啊，我甲朴格啦，吼，啊，甲几个朋友吼，大家一起呢，啊，去啊，搭。成法国龙河河轮之旅哈，十二天哦。本来就是有备而来啦，反正咱讲啊，台湾嘛是刚刚这么热哈，尤其咱台湾的湿度呢又特别的高哈，四面环海，湿度不高也不可能哦，所以讲哦，想讲诶，澳洲这么热，来体验看看哦。今年的欧洲呢，好特别热，而且是提早的热哈。不过呢，经过这样哈十几天下来，感觉呢哈，来破给来你先讲，感觉对天气方面啊，
1: 天气方面，我干嘛讲特别的是讲哦。我们都温度可以准哦，刚好就是热浪已经结束了，热浪已经结束了，那算是一个正常的欧洲的夏天的典型天气，
0: 没错。
1: 啊，所以哈，基本因为在这里就龙河，法国龙河嘛，龙河上面在就做这个河轮哦，所以很特别，就是说列当机，尤其我高雄人嘛，我让感受到讲一刚来对哈，高雄的四季你拢感受会到，尤其早起起来时阵，你感觉讲不是夏天说很热吗？有热浪吗、可是他们早上的温度哦，
0: 16度，
1: 16、17度这样子哦。阿嘎哥嘎兄弟在河面上嘛，有那微风吹过来，因为有河嘛，所以它的温度会降温，会比较低。所以你干嘛？抓在一起来，其实你这个河岸上去散步的时候，干嘛阿哩呱呱凉凉啊？
0: 哎呀，16度当然、
1: 但是那个是早上起来16度，但是你到中岛去尊哦，它就上升到30几度哦、所以一天的温差，你看那手机的预报，16到37度，差温差20多呢，中岛去尊的真正热哦，澳洲的热跟台湾的热不赶快，澳洲的热的干哪吼，它不会第一时间让你感觉到很不舒服，你刚刚晒太阳的时候，风吹过来还有一点蛮舒服，但是我干嘛会有个特别。很容易口渴，你也看到身体好像那追昏哦，醒、过来对追昏抽大黑的尴尬，所以你要一直有意识的在补充水分，不然其实很容易中暑。所以这个就是中午。那为什么说一日像四季呢？到晚上的时候呢，温度就降到20几度，所以对我给高雄人来讲早上16度，中午37度啊，傍晚晚上就20几度，一日体验了、高雄的四季。
0: 好。所以讲吼，刚好啦。其实阮去的时阵，在咱也未出发之前，迄阵咱就定在节目中吼，就有甲听众朋友讲嘛吼，这个欧洲呢，今年碰到这种提早的六月底的开始，有这个热浪侵袭吼，所以讲今年的热浪来得特别早，又特别的强烈哦。不过阮去的时阵就刚好有降低了，就刚好啦吼，这刚好有降低，所以都只咱来讲哦，早上一早的时候可能是16度而已哦，16度很凉爽，非常的舒服哈。你搁安怎去慢跑哦，你拢袂流汗就对了。啊，中午白天的时候呢，得依温底这里、因为我们这一次搭的是河轮啊，我们是河轮之旅哈，重点还是在河轮上面哈。这个整个在河轮上面的时间呢会比较多哦，所以说相当的舒服啊。当然每天都是下船呐哈，每天下船走景点呐啊，重要的景点都是在法国南部，法国的南部就是像尼斯啦、普罗旺斯啦、波尔多啦，阿哥有啥？这个
1: 亚
0: 维农啦，
1: 亚尔啦，
0: 亚维农，阿维农，都是在法国，
1: 还有里昂，
0: 对，里昂第一站是里昂，所以说这天气呢，还算是蛮算是前面的几天河轮上面的算是舒服的天 纪哈。啊，你那是讲出去陆地上走的时阵，只要你没有在阳光底下，跟歌咏同款呐，只要没有在阳光底下有阴影或是的地方有风哈，有阴影的地方你就完全不会热，完全没热。好，这个所以讲哦，这就是哦，这我住南部久的人，我知影，足多人拢感觉讲，哇，夏天哦，高雄好热哦，其实是太阳啦哈，太阳看起来很炙热，但是你闪开太阳照不到的地方，只要有阴影，不管是大楼的阴影，还是树底下的阴影，哈，屋檐下的阴影，只要有阴影挡住太阳的地方，你根本就不会热，而且呢，啊，它有风哦，跟高雄一样，高雄相对啊，它是个港都，也是哦，有风，但是还有一点差别，欧洲的热的是讲它比较干，哈。也要干燥，所以你袂感觉黏黏黏贴贴哦。有时候虽然呢啊，温度啊最高的时候，最高的时候可能是在尼斯嘛哦，尼斯这个时候就温度比较高，顶陆地上哈，这个尼斯啊蔚蓝海岸哈，好，因为靠海，所以说它就稍微有一点湿度，到61度哈，61度的湿度哈，我是讲湿度的对啦哈。啊，在南台湾大概怎讲？台湾的热哈，台湾的热跟台湾的冷哈，有足侪外国人来拢会感。嘛就受不了哎哈，包括寒带来咱台湾的人，滴个寒天的时阵，伊嘛感觉台湾的冷很难以忍受，为什么？因为个干哈。虽然我们的好像气温没有人像人家低到零下几度，但是因为湿度的关系，所以干嘛干啊？热天的时阵热哦，虽然我们的温度，你看咱家热天上关38、39，大概就是个算是这顶了啦哈，已经顶了哈。但是呢，问题的是咱家个。潮湿，湿度比较高，所以又湿又热哈。在欧洲相对它来讲是干燥的哈，很干燥的。所以说纵然很热，你不太会流汗哈，不太会流汗。纵然流汗，也不会有那种啊湿湿黏黏的感觉哈。

0: 我感觉就最大的差异就是讲吼，你水分要一定要补充，很容易感到口渴，真的真的真的就是你好像觉得身体吼，像哎你去外口刮你都惊，你袂感觉你感觉啪，但是你袂感觉足热，但是你身体里面的水分会很抽干，所以这一次吼这个水分的补充真的是很重要了。但是这即即马的发讲吼，我感觉既然台湾生活便利的好处就是，哎你随便走就有一间便利超商嘛，一进去哎你袂热冰诶，不管是咖啡啦、饮料啦，甚至这个哦这个冷冻柜里面或者冷藏柜里面冷饮一拿出来就冰冰凉。一喝下去啊、哦，好爽！但是呢，法国不知道为什么哈，冷气不冷，包括因的冰物件之类哈，冷藏柜也不冷。最痛苦是啊，你那么期待哈，哇靠，就热，你要期待啉一个足冰足冰的这矿泉水时阵，你从那个冷藏柜拿出来，要冰不冰，要常温不常温，哦，那个喝了你真的会很生气，而且观光景区的这个水又比较贵哦，同样一瓶水在这个当地的超市买，跟在那个所谓的观光景区的商店买哦，差了快一倍的价钱，结果你花了一倍的价，多一倍的价钱，你喝到要冰不冰呢，要常温不常温的水，真的会很不爽，但是水分的补充还是很重要了，
1: 对啊，所以讲吼，因遐你买讲啊，买饮料好，买水也好，矿泉水也好吼，虽然是说有冰的冰库拿出来的，但是吼都跟人家比呀。
0: 对啊，啊他们冷气也不够冷
1: 的、对啊，冷气、
0: 冷气不够冷。
1: 所以吼，你也干嘛讲这么热的天气哦？吼，尤其到尼斯的时阵，尼斯因为它是一个大的观光景点的地方吼啊，所以讲观光客很多。那这几天呢，后来这几天刚好又碰上法国的国庆。日哈，因为国庆日，所以游客非常的多哦。每一家餐厅、餐厅啦、咖啡店啦，哈，
0: 饭店，
1: 哎，饭店啊，都是这样，大人呢，这满满满哈。而且呢，哈，你发现怎么大家哈那么热的天气哦，日正当中的时阵，大家拢在外靠哦，大家都坐外面，都坐外面啊？为什么？哦，因为他们喜欢户外，说实在，他们喜欢户外，他们也喜欢晒晒太阳哦。啊，你说不热吗？哪有不热？每个人都穿全个凉滴滴哈。但是因为你的室内哦，你的室内不较凉啊哦，因室内得因的天气的
0: 没有比较凉，
1: 没有比较凉，
0: 真的没有比较凉
1: 啊。你的室内等于干嘛闷？好、哦，反而觉得闷哈、哦。所以他们都喜欢做户外，个日正当中，他们也是外面的座位哈、哦。所以大家呢，我可以熬酒拢怎样嘛哈。哦哦，只要餐厅、咖啡厅户外的座位，哈，绝对哈，哦，绝对都是拢摆足济，哈，摆很多户外的座位，哈，甚至呢，哈，有人讲户外的座位是比室内的，哈，坐在室内的还要贵啊，哦，而且讲餐厅可能比较座位比较稀缺的时阵呐，可能就还有分各有分这类，哦，室内室外，这室外坐在室外呢，好，费用还比较贵一点，哈。
0: 较早拢就无法度理解讲，吼，像澳洲人会当遮爽，哦，这中昼十二点外就歇困，啊，搁困一个午觉三点多，然后再回去上班。其实这一次去呢比较了解，因为比较少夏天的时候去欧洲嘛。但是这一次去的第一个哈。他们夏天真的太热了，他们室内没有冷气，然后如果中午这么热的话，他当然要打个盹哈，啊，睡个这类午觉还不错。然后呢，就是因为白天太长了。高点话呗哈，咱到而且 AM 的高点话嘛，十点天才黑才下山。那你白天如果没有一个好好那么热，没有好好休息的时间，你下午根本没一点动力继续上班、继续工作。所以呢，卡扎人讲哇，现在澳洲人啊，加暗灯加个早一点，因为他们九点半十点
1: 才天黑啊，
0: 才天黑。如果才吃晚餐的话，吃到十一点，那是很正常的事情啊。
1: 来，伊温这边去安内观察，不得你别。

0: 当然这是最齁还是很蛮幸运的、啊、这本齁几季法国的时尊齁都要有都的法国队齁有在世足杯的比赛刚好他们法国队有比赛、嗯、因为法国队是蛮强的嘛有晋级嘛、但是前两天在法国跟西班牙在比赛的时候输给了西班牙才被争三四名嘛但是那时那里是摩洛哥齁法国跟这南非的摩洛哥在比赛时尊诶、我刚好攻逢其胜啊我的早期跟他赢这个运动酒吧我靠跟这个法国人还有摩洛哥人当然摩洛哥人当然是比较少数啦、但法国人跟摩洛哥人在酒吧面前看自己国家的队伍的比赛哦诶诶就恐怖诶都要被比赛被开戏的时阵吼，这个法国人了全部哦、喔，就他们不是进场的时候，这球队进场的时候都会唱国歌嘛，电视有转播的唱国歌，在场的所有的法国人都拿着自己的法国国旗，然后跟着一起唱国歌，那是会很感动哎、欸，你知道吗？大概这会跨点心替家己的国家加油，然后换在摩洛哥的时候，摩洛哥人也是替自己的国家这样子哇加油唱自己的国歌，因为他有上下半场嘛，我只是看了上半场完我就很累了，我就跑回去睡觉。但是同团团友有时候看到上下半场全部看完，最后法国是3-0哦，赢了摩洛哥。比完的时候就在那边打架，所以人讲足球流氓就是这么回事。我是没看到，但是我听阮这个同团人讲，哇，很血怕，两国个人怕，底下血怕怕个就厉害，因为酒一喝，赢球的很嗨，输球的很不爽，所以就在那边打架。一场比赛要比进前吼，那个广场上就是差不多有差不多十间酒吧那么多，警察在比赛前就在那边坐镇，哇，防爆车啦、警察啦，全副武装。我说奇怪，啊，想他跨起来球吼，要这么多警察在那边坐镇啊，原来吼。赢球输球，最后吼就一滴面拢在遐笑吧。在这个亚维农的时候，印象很深刻，在阿维尼翁
1: 这
0: 法国亚维农的时候，就看到足球球迷在那打架、亲热血，
1: 好，
0: 真的很特别啊。
1: 所以吼那个时候法国他是赢的摩洛哥嘛，哈啊进入四强嘛啊，但是法国后来
0: 输给西班牙，
1: 又输掉了，
0: 对啊。
1: 哦，所以说
0: 再看今天早上最新的就是阿根廷跟英格兰英国的比赛，哇，阿根廷真的很强盛哦，最后的十分钟之内又踢进两球，本来1-0落后给英格兰，最后2-1赢了英格兰哈，最后跟西班牙要争夺这一次世足赛的冠军，
1: 好像
0: 大力神杯。
1: 在当时啊，
0: 下个礼拜一的凌晨、
1: 啊、哦还要等那么多天呢、哦、
0: 不会啊，今天才礼拜的、啊，
1: 今天下个礼拜一哦，
0: 今天礼拜四啦、
1: 啊，今天礼拜四啊，嗯、对。好啊，所以
0: 礼拜天的凌晨是先法国跟英格兰齁、他们这次三四名还是要踢一场齁、就是三四名。
1: 法国跟英格兰队要踢三四名。
0: 三四名之争。
1: 好季军赛的对啦。
0: 对季军赛。
1: 好啊，然后冠亚军赛下个礼拜一就是这个阿根廷跟
0: 西班牙。Spain 齁。
1: 但是人有预测说可能西班牙会夺冠呢、欸。因为人说这边阿根廷。
0: 球踢了最后才知道齁。
1: 好啦，预测好像西班牙夺冠的比例是56%，
0: 没有啦，就赛前预测其实夺冠呼声赔率最高啦，啊不赔率就是呼声那个得冠最高是法国，对啊，那在法国在西班牙的防守之下一分都没有得啊，对不对？姆巴佩
1: 好，为48队哈，从48队打到现在已经最后的这个4队了，所以说得事先哈，那弄
0: 很精彩啊，
1: 那有啊那。有也很难去猜啦，
0: 但是最后的四强都还是传统的
1: 传统的强足球强国啦，
0: 对的，三个欧洲队哦，一个南美洲队啊，这次最后也是两大洲的对决啦，南美洲 VS 欧洲的西班牙，
1: 到底是 Europe 会赢还是呢South America
0: 因为就球员阵容来讲，其实西班牙真的是强阿根廷很多啦，所以赌盘看好这个西班牙也是有道理的，但是只要有梅西在的阿根廷，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对吧？
1: 因为昨天最后呢逆转胜赢了英格兰之后，阿根那个谁梅西啪男儿膝下有黄金，但是那个赢球呢那个刹那难怪这跪着正 臂高呼哦哦，这个怒吼哈、哦，这个德西安内哦，所以哦，这个就是这么热血，所以难怪呢哈、哦、啊，这个球迷各有自己的支持哦，所以空哎、欸、看完之后，输赢的都要干一架，这才算是这才世足杯嘛哦，对。
0: 哎，蒋淑敏，你做到那看球的时阵吼，就连那个镇暴警察嘛，因为这个镇暴警察是当地人，是法国人，他们也都没有在工作，他们就很专心的也是盯着荧幕，因为那台的时阵没什么，不会有什么意外擦枪走火事情发生嘛。但是那整，我讲警察把就给你定位吼，你看到那个捆，他们那是特种部队的，然后穿着防弹衣，然后全副武装，但是那看球那种紧张的神情哦，比看到歹徒还要紧张。我感觉真趣味，真的。是一个国家对这项运动投入很深刻的这种表现，真的很不错啦！这种法国真的是运动的大国。就咱等于刚举这个哈，在里昂的时候，船就停在里昂的河畔边嘛，融合了河岸边。哎，哇，河岸上面骑卡踏车啊，这个啊是讲这个慢跑的，然后还有所谓的打排球的、健身的、徒手健身的，就像在公园内底，我去拉单杠。哎，咱一般想的讲去公园拉单杠，拢是在台湾啊，都是长辈比较多嘛。可是，在里昂哈这边，不分年龄，有年轻、老、中。中青三代他们对于运动这件事情都是很执着，所以干嘛加感动？因为包括最后底这尼斯的两天，尼斯的这个河海岸大道上也很多人在骑脚踏车在运动哦，不会跟亚洲人一样，亚洲人滑手机比较多、那种。
1: 哎、欸，对呢，吼、哦，咱来看吼，
0: 对啊，他们都
1: 很少。你看，伫外口咧食饭啊，坐伫外口啊，底下咧食饭喝咖啡啊，而且甚至坐着不动啥。没有人在滑手机呢，
0: 因为他们比较有投入到生活、我干嘛？对对，投入到生活比较多，获得多巴胺的这种来源不一样。亚洲人就是看啊、哦，滑滑手机啊，然后滑滑短影音啊，但是他们很少了。我干嘛？这个是最大的差别、哦、他们享受阳光，享受运动，所以就他们的户外的运动真的是比较多，慢跑、骑脚踏车、健身、哦、甚至、快走、散步都很多。
1: 对啊，哦，这户外的他们。就比较喜欢从事户外运动、哎
0: 啊，而且你看了，光阿舅的观光，一看就是亚洲观光，大太阳底下在撑伞，把自己包了跟蚂蚱一样、就是亚洲人、我印象很深刻，有一次咱这个领队被集合大家、有太阳、大家全部躲到车脚下面我有一个咔咔脚啊，没有再晒到太阳，
1: 哪里有一小块阴影就往哪里躲、
0: 所以看起来亚洲人那种病恹恹的感觉，对啊，长得好看不好看是真的是一回事，但是这些人看这澳洲人啦、啊，是讲或者是非洲人，他们对于自己身体的锻炼呐，户外运动都很重视，不会有那种好像没有晒到太阳那种很怕晒太阳那种不舒服的感觉。我刚刚这个真的就是最大的差别哈，让国家也强哈，就是其实上基本的心态。
1: 所以因为运动哦，都比较倾向这种户外的哈，包括你看跑步啦啊，甚至骑脚踏车啦哈，骑脚踏车很多啦哈，他们骑脚踏车，我觉得很多是在运动的哈啊，甚至啊这个游泳啊，在海滩啊晒太阳哈，底下的尼斯的蔚蓝海岸哈，那是一条大概有二十几公里长途的一个海岸线，很漂亮，
0: 地中海
1: 哎，对啊对啊，而且这。紧邻着马路啊，马路的另外一边就是哇的海景，第一排全部都是高档的饭店呐、啊，要不然就餐厅呐、啊、咖啡厅哦，相当漂亮哦，非常漂亮啊。中间的马路上又有哈、哦、这个两大排的这个棕榈树哈、哦，所以说看起来是相当浪漫。但是你看华迪蔚蓝海岸那边哈、哦，在那边游泳哈、哦，他们啊想就可以马上跳下去游泳。外国人他们会游泳的比较多啦。哦，说实在，我有当时啊，咱去海边啊，你看，嘛是拢坐咧海边啊，咧浸水、深水尔尔，无人咧游泳啊。他们不是随时可以跳下去游泳，
0: 而且他们度假就是轻松了，
1: 对啊，
0: 不会把自己穿的花枝招展，
1: 而且
0: 不会把是你如果去看呢，把一些什么穿得很漂亮啦、把名牌 往上往自己身上堆去欧洲的，黑人阿啾啦，啊，你看欧美人啊，一去斗干啊，可能就随便，其实他肚子很大，他是穿了一件短裤，然后一件很轻松的狮子衬衫，然后穿着拖鞋就去了，他不会说哦，我今天去度假，穿的跟请这做这瓜一赶快，
1: 伊迄沙滩边吼，伊迄个海岸起来，咱一般是海这个海水起来也得沙滩嘛，但是他们蔚蓝海岸那边的沙滩奇怪都是石头，拢是石头。
0: 说实在不是一个质很好的沙滩，但是大家拢就要去碰里头。
1: 对啊，拢坐底下碰里头啊，拢石啊呢，拢石头呢，啊你就随便铺个垫子啊，就坐在那个石头哦，石头的上面铺着垫子啊的坐底下啊，旁边呢有很多很多的那个有那个沙滩躺椅，还有那个遮阳伞，有没有？那个是出租的，你爱个租哦，你爱个租，你也当坐的躺椅，你免坐的迄个石头啊啊啊，各有遮阳伞，也当吼这帮你吼这遮阳哦。好，但是因为听说租金很贵哈，很贵，所以我跟你讲，嘿，一整排的遮阳伞都没人租，都没有人租。所有在蔚蓝海岸在那边玩水游泳的人、晒太阳的人，全部都赶忙坐的迄个沙滩上的石头。哦，石头顶头，哎，石头啊，不是大粒石头啊，哎，都是拢碎石头啊，呢，嘿，对，很奇怪，他们沙滩竟然不是沙滩，哦，沙滩上面就铺满了石头，哦，啊，边啊就简单的，因为分一窟一窟一窟哈，啊，就有大概一个区大概都有两三只那个洗澡的冲水消啊的丢那个消啊哈，花洒哈，花洒的冲水啊，所以讲你那游泳起来了，哦，游泳起来了，你就现场啊，也就现场没有遮蔽，没有没个那个大几根粗啊，个大姐的剃婆呀，好哩个底下嘞，好不他跟家人看到没有，就当场就在那边冲澡。我坐在岸上买了麦当劳，那天晚上不想要吃好餐厅，我就买了麦当劳，跟朋友就这样坐在那个岸边哦，就的马路上的岸边，它会有一些椅子，好像有的人没被落去那个沙滩，你就可以坐在岸边，就望着蔚蓝海岸，看看那些游泳的人哈，我发现因就这么简单呐 啊那个消啊那个花洒哈，就这样，就整个都是这样露天的啊，女生啊，包括女生都一样啊，哦，就直接就上衣就脱掉了，啊，被冲洗的时阵呐，因的啊那样上衣脱掉啊，自自然然的啊，都底下冲啊冲啊冲 啊，只留着下半身，还有穿着比基尼哦，上半身都脱掉了要冲啊，冲完之后呢，哦，啊嘛现场就在那边换衣服穿上去哈，他上半身本来就没有穿了嘛？啊，冲干净，擦一擦，擦擦掉啊！迄，那个一件洋装穿落去了哈，啊，再里面洋装穿了了，我们都扛起来啊！他就把里面的那个裤子哈，哦，比基尼的泳裤就脱掉哈，哦，现场反正大家拢看得到哈，哦，就泳裤脱掉啊，然后再换上啊干净的啊，哦，这个内裤啊呢，就所以讲哦，这个。享受自然呐，啊，他们就是享受自然。
0: 对啊，我说阿舅人点那种硬生生的，就他扭捏捏的，欸，就啊，
1: 可能就是怪胎了。第一，你要看
0: 不是啊，
1: 怪胎
0: 就晒个太阳，哎，欸，呀，雨伞就撑起来哦，干嘛？
1: 所以一排的阳伞跟躺椅都没有人租。
0: 然后没有，我说亚洲人如果去观光团，看一群人拿着撑着伞，哈，把身体这样包的，这样跟他巴掌，赶快，难怪。然后说东亚病夫，我说那时候南宫才能说啊，东亚病夫就是嗯生生，对于去大自然哦，一点都不觉得那个是一个享受啊，怕晒啦，怕流汗啦，怕自己变黑啦。嗯，
1: 好，来，咱先进攻格哈，等一下
0: 蛮有趣的，
1: 等一下我再来跟听众朋友介绍，我这一次的主题呢是龙河河轮之旅，法国龙河河轮之旅哈，等一下再说哈。

0: 咱进攻个，
1: 不管北人啦、欧人啦、嗯人啦，其实哦，年纪到了哈，这次去看很多也是，如果是国外的长辈一样哦，只要年纪到了，没喝啊不用哈，也卡头乌咧行路的办。
2: 嗯
1: 啊，尤其如果他身如果体重又稍微比较重一点的话，哦，那个行动就会更缓慢。所以哈，我干嘛？上帝对人类是公平的，不管你是黄人、黑人、白人，哈，你前40岁之前哦，你的基因很好，那当克基因，但是你过40岁以后过了，你真正要克这个应用哦，阿加加来补充你的身体健康。咱呢哈，尤其哈，咱呢要你若讲要走长远路，你要行万里路，卡真重要哈。你的卡头哦，你的骨头这两项物件，你若无好好啊搞，多棒的美景，多棒的海岸，都跟你没有关系，因为你走不出去，行不出去。
2: 所以人讲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嘛，哈、那个，你走出去哈，比你书本读的哈，可能是你吸收到的是比较死板的东西，但是你走出去，你可以让书本读到的物件会活起来，就活生生的哈，在你的眼前呐呢哈，所以讲哦，那个记忆会比较深刻哈。啊，你若讲啊，平时咧读课死记死背哈，啊，你再走一趟的话，那你真的就是。整个都活鲜鲜的记忆啦，所以说啊，但是走出去的爱看两条腿啊，人家说哈，人老脚先衰，
1: 没有没有错
2: 啊，你要行万里路就是要靠两只脚
1: 哈，
2: 啊，你说啊，推着轮椅不能走出去嘛，也可以啊哈，但是总是不是那么好哈，对不？
1: 感受上也有限嘛，我所在你要爬起来哦，你没去家己卡爬起来，你得看不着
2: 啊，对啊，这有些地方哦，你知道欧洲有些像很多有些古堡啦、城堡式的哈，哦。包括宫殿啊，什么啊，教堂啊，有很多东西，一种啊，有旋转的那个回那个楼梯有没有？
1: 哦，啊，没电梯嘛，
2: 哎，一里塞，
1: 没有电梯啊，
2: 很多都几百年的古老建筑都没有。啊，都啊，你来被上去参观，可能就要走那种楼梯，而且很多楼梯都旋转的。哦，你塞两年，你就塌个形啊，目睭个灰灰，塌个个形形，脚个酸软无力，所以啊，恁起来就好。哎，那脚不好，人讲恁起来就好。啊来啊！啊来个家，唔得起来看。啊唔免啊，恁起来得，我有来得啊，到此一游。所以讲哦，这个脚能给卡足重要诶吼。每一次出去，我们都更能够感受到两条腿的重要
1: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双脚的重要，卡头的重要，骨头的重要。
2: 哎，所以讲哦，不管是要吼你上山落海，环游世界吼，你只能给卡过好。我跟你讲哦，像哦，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团员来的，因为说起来，这个好，这一次的融合之旅，这个价位不低啦哈，所以讲去参加的人看得出来东西啊，这个平时的讲看得出来是应该拢相当对生活啦跟身体的保健拢相当有用心的人哈，从穿着打扮跟因的这个身体的状况哈，哦都是相当不错的啦。讲以迄个年纪来讲哈，以他们好各种年龄层安尼看起来，大家都相当不错，不简单啦齁，所以真正是看得出来是有保养的啦，
1: 对啊，有保养，
2: 有保养的啦，有保养有差啦，
1: 运动都加上好营养品，都加上好食好的物件，好原型食物，
2: 对对对，所以讲哦，这一次我们吃的都是地中海的原型原哈这个原味的食物哈，好，所以讲看得出来啦齁，身体健康你才会去参加哦这种哦这，所以讲咱听众朋友得力盖混盖衣为什么哈随身携带，天天要吃，
1: 对嘛，这个、
2: 天天要用。
1: 戒烟我基本冇炸出去。
2: 带啊，一定带啊，哦、对不对啊？哈、
1: 哦。
2: 你咪讲啊，我有一天坐游览车吼，哦，因为到陆地上走行程嘛，那个游览车，欧洲游览车那么高，你要蹲他们的马桶，马桶也是那么高啊。咱在矮个子的两条腿吼，坐游览车还是蹲马桶，可能两条腿都吊高高的，对哦，脚还不着地板呢，吼、哦。你吊固料，你膝盖会觉得有一点不舒服哈、嗯哦，所以讲哦。所以讲哦，咱真正吼，真正爱顾，得力钙粉，得力钙油，吼，好咧，家在我拢有得力钙粉，得力钙油，有咧食，有咧顾吼，真正都有差呢，吼，拢吼输，无输的呢，吼，无输人，佫无输阵的吼，得力酸哦钙粉，加得力的钙油。
1: 近期几点买？电话叫上恁的卡。0800-77-55-99 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好来哦，咱有听众朋友哈，很用心的在听咱的节目哈。伊甲咱讲讲为什么咱都要讲蔚蓝法国这个尼斯蔚蓝海岸为什么爷的沙滩上都是石头哈？嗯，伊讲哈，伊讲伊咱这个听众讲伊有去鹅卵石沙滩上去体验了后，发现哈，鹅卵石伊也当保持海水的清澈哈，啊不会黏沙，而且好清理哈，好清理。
1: 大粒吧，别刷更加大粒。
0: 对对 对, 對，啊晒太阳的时阵够温热的天然哈，这个岩盘石浴的效果哦，所以都是因为安尼深受法国人的喜爱哦。原来是安尼，我是讲奇怪，因为沙滩怎么都是石头哦。啊、大家都坐在石头上，
1: 而且刚好是一个十几公里的海岸线，这是英里的海岸线、所以还蛮长的。而且尼斯这个城市真的蛮特别。我自己觉得，因为我这本是第一次去尼斯，
0: 我是第二次的，这一次
1: 我觉得其实就是一个放大版的垦丁。但细节上当然是尼斯是这全欧洲人度假胜地嘛。
0: 对，
1: 但就足特别吼，尼斯的机场基地吼，离这个因的熊热闹。市中心很近，很近。你想说用散步的啦，差不多从机场加到市中心，差不多半小时、走路哦、半小时可以到市中心。啊，开车就不用说了，五分十分钟哈、包括当地的这个尼斯的轻轨系统，也有开进他们的机场里面。
0: 对呀、轻轨直接塞入那个机场呢、
1: 第一印象，我感觉尼斯这机场我都要经过，说，我怎么有点像高雄的那种感觉？我说，这么、看起来规模没有很大的机场，怎么可以停下这么多飞机？结果啊，我错了，真的见识不够。原来人家在过去还有个二航下，所以尼斯那边的机场一旦停到空巴的 A380，大家光这些事件，基本上目前世界最大的飞机，一台飞机可以载将近快800人的飞机，而且还有一个特色哦，尼斯那边的机场很多怎样？私人飞机，然后我怎么问导游说，为什么尼斯机场这么多私人飞机，有大有小，有豪华的啊，有简单的私人飞机，你说啊，因为啥？摩纳哥
0: 、
1: 摩纳哥哈，这个摩纳哥其实离尼斯也差不多才20几公里的距离，所以但是摩纳哥那边没机场，所以那摩纳哥的富豪会把
0: 放不下了，太小了，
1: 把私人飞机哈，全欧洲或全世界的富豪会把他的飞机放在尼斯机场，然后再开车20几公里开到摩纳哥去，摩纳哥过去，我就觉得很特别。
0: 对啊，私人飞机的停离，这个尼斯也
1: 好多，真的多到你们想说
0: 那些王公贵族啊，其实很多都是在摩纳哥，
1: 全世界的赫亚朗这个私人飞机，你就可以在看到都停在尼斯机场。一整排，对啊，欧洲人真的是，不止欧洲人，应该还有中东的富豪啦，还有这个所谓的美国的富豪啦，还有欧洲本地的富豪。
0: 其实摩纳哥哈，摩纳哥它的海岸线，咱点了呢，从照片上看到摩纳哥哈，它也都是有很多那个有海岸线嘛，啊有那个船嘛，哦有没有？好，船停靠在这个海岸哈，海岸边。然后摩纳哥最有名最有名两个，一个的是格丽斯凯利王妃嘛哈，她在美国明星嫁给他们的国王，后来很年轻的时候出车祸死掉嘛，所以就一直到现在哈，就变成了就好像英国的戴安娜王妃一直说是哦。永久流传，大家去个摩纳哥，你就记得格丽斯哈，凯利这个王妃哈啊，另外一个的摩纳哥，另外一个哦，大家这一讲到他会比较知道的，就是伊的 F1 赛车嘛，哦，
1: 对啊，
0: F1 赛车在摩纳哥举行。但是摩纳哥你真的去半天你就可以扛酒了啊，其实他那个海岸你看到、停了很多那个游艇啊，船哦，其实我感觉说他其实他就是小号的这个法国尼斯的蔚蓝海岸。
1: 其实在摩纳哥当然就观光客而言、没什么好看、但是
0: 没什么，真的是没什么，
1: 但是这个对欧洲人来讲他就是一个欧洲富豪来讲他就是一个身份象征啊，你也当底这个
0: 摩纳哥
1: 有一栋公寓、然后或者是有一个就是在 F1 F1 举行的时候，你不用去跟人家陆地上人挤的，你的游艇在那个时候就会开到这个他们的港口，然后看着 F1 的比赛。哦，那个就是这个是尊荣啊，身份的象征。
0: 还有一个就是他有一个赌场啦，还蛮有名的哦，蒙地卡罗赌场。
1: 对对对。
0: 啊，但是你去看的时候，你要觉得这个赌场根本不是一般人去会去进去的赌场
1: 啊。所以，
0: 哎，东西哦，好难去啊，炫富的一个赌场哦。
1: 对啊。
0: 有时候你就穿的哇，穿的全身哦，名牌，然后开着哦超跑哦，哦，这个各式各样的超跑，然后去蒙地卡罗赌场的前面啊，你去那边绕，也前面它就是一个圆环，你去那边绕个几圈啊呢，最好是开敞篷的，然后周遭就会有很多人在那边看着哈，欣赏。
1: 其实在那边超跑，
0: 很快啦，去很快。
1: 超跑不是算什么，不是什么炫富的东西，那游艇啊，真正有钱人是游艇跟私人飞机啦，没有有钱人没有在跟你炫超跑，超跑那天来空的几小车车
0: ，那当然是不一样的超跑啊，哈，你去蒙地
1: 准卡贵啦，
0: 蒙地卡罗哈，蒙地卡罗，我咱即把讲为摩纳哥去啊，你啊，蒙地卡罗赌场其实它也不大哈，它那个周围的环境，整个摩纳哥其实都，我可很多年前去过了，我的印象是干嘛讲啊，那跟照片上看起来你也干嘛讲啊，就这么小小窄窄的啊，这怎么会是那么？大家就每次看到那个的摩纳哥的照片，都说哇，好美啊，好浪漫哦，就是一个海岸线的。其实我公开说缩小版，很缩小版的蔚蓝海岸啊，那哈，
1: 蔚蓝海岸是。平民去的啦，啊，那边就是世界上的
0: 王公贵族的啦，
1: 对对，你打开寻工吼，世界上的，比如说这中东什么移民啊，或者非洲的所谓的偷渡，然后去哪里工作，德国跟法国嘛，但是什么在摩纳哥吼，很多外劳，他们的外劳都是法国人，因为他们一边薪水，还比法国还要再高很多，
0: 所以很多人从法国去摩纳哥上班呐，
1: 我在工作近呢，
0: 白天就去啊，就回来啊，这一天通勤啊，
1: 对啊对啊，但薪水好多好几倍啊，对对对，所以还是资本呐，
0: 好来，基本上哦，当然不爱在夏天的时候呢去。很热的地方哦，欧洲较早咱阿讲，哎，热天的时阵去澳洲拢讲哦，热天咱台湾较热，咱来澳洲吼，热天还不会那么热哈，还算是舒服的。但是如来哦，整个地球的哈这个暖化哈，气候的变迁哈，声音现象，所以今嘛欧洲呢夏天的时候热的时候，真的比台湾还要更热哈。那会选择在这个季节去欧洲去法国哦，这个好，这个搭乘龙河河轮哈，来主要原因呢，我跟听众朋友讲哦，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它这个法国龙河河轮就是在夏天，好，就是在夏天才有走这一条路线啊，主要就是配合法国，因为龙河这个啊，它走的路线呢，几乎都是在法国南部哈。好来，我们先讲到啊，因为这个季节哈，夏天的时候的法国南部哈，这普罗旺斯薰衣草哈，哎，季节哈，薰衣草哈 ，lavender 哈。好来，前年呢，哈，我去搭乘过这个多瑙河河轮，哈，哇，那个感受真的是非常的棒，哈，所以哈，啊，又再次选择哦，搭乘法国龙河河轮，哈，龙河很多人说啊，没听过啊，你讲多瑙河、莱茵河，哦，尼罗河，哦，什么河？哎，就是龙河，大家是不是有一点陌生，哈？啊，来，法国龙河是欧洲跟法国境内的主要河流，哈，它发源于哈，这条龙河它的发源是瑞士的阿尔卑斯山，哈，为它发源呢，啊，然后向西呢，向西边就流经过瑞士，诶，这个日内瓦，然后到法国的里昂，然后呢，整个河流就汇入到索恩河了，然后转来向南流，哈，再向南边流，哈，最终注入到哪里呢？ 注入到地中海。那么这个流域呢，这个这一条龙河流孕育了法国很知名的龙河谷葡萄酒啊，也这个产区，像波尔多，还有另外一个另外一个叫什么？我们那一天在那边买酒那个地方，亚维农啊，是对哈，好，反正它这个主要的是龙河的河谷，它就是因为这个河流的经过，所以呢，孕育了葡萄酒哈，葡萄酒龙河河谷的葡萄酒产区，好，所以龙河葡萄酒产区也是法国历史最悠久、风格最多样的产区哈，所以我们常常听到说哦，波尔多葡萄酒哈，那就是来自法国哈，
1: 波尔多是它一个产区的名字啊，
0: 对对对对对，就是那个地区的名字啦，
1: 一个大区的名字，
0: 哎，对对哈，好，那龙河它又分为北龙河跟南龙河，北龙河是凉爽的大陆性气候为主，葡萄园大部分的东西分布在一个陡峭的河谷山坡上哈，所以都属于一个较丘陵地安尼的对啦哈，啊，吉达巴加以单一品种酿造闻名，尤其是世界级的嘻哈哈跟嘻哈红酒，还有维欧尼耶白酒哦，这就这两种哦，好，这叫做嘻哈红酒，还有维欧尼耶白酒是最出名的，在北龙河、南龙河呢，哈，也气候偏向地中海型气候，阳光充足，所以知道吧？加大部分种，好，他所种的这个葡萄品种呢，都是混酿，哈，好，叫混酿，混起来混酿，最知名的产区的是包括教皇、新堡等等，哦，风格浓郁饱满的酒啊，龙河河轮观光也是知名的，沿着龙河旅游，除了一趟品味美酒，反正每天给你酒管饱，喝饱喝醉随便你，除了品味美酒以外，还可以让参加很多这个充满历史跟艺术气息的著名城市跟古迹当中呢，当然就是像里昂，里昂是法国的美食之都呢，里昂我们第一天下船就是从里昂，就是从里昂，从里昂进，从尼斯出，这样就对了，法国的美食之都里昂，其实里昂它拥有很丰富的罗马帝国遗迹跟文艺复兴时期的老城区。
1: 里昂的美食跟所谓的巴黎美食比较不一样，里昂美食就有点叫它乡土料理啦，不会那么做，不要说做作啦，不会那么 fine dining， 不会那么精致，它是那种管饱，你吃里昂的东西，比如说南法的东西，它就比较现在两个热情嘛，因为然后它量也比较多，然后东西也不会像法国的巴黎那么精致，一道一道的上亿的米干，哇，你在吃粗巴，简单讲，在吃粗巴，你在足欢喜。
0: 但是它其实就是法国美食的
1: 对对
0: 发源呐，应该讲的是
1: 不同的法国美食，因为那一般选的法餐，哇，都发一单你一道一道一道这样上，可是里昂的美食就量大管饱，然后又可以让你吃得很开心的，
0: 对，
1: 有这个里昂美食哈，
0: 对，所以
1: 南法美食
0: 哦，从第一站就从里昂嘛哈，就是我住都是住在船上，因为它是河轮沿着龙河这样子跑哈，另外呢还有一个叫坦莱尔米塔日哈，这是在北龙河著名的葡萄小镇哈。它是以陡峭的梯田葡萄园跟顶级酒庄闻名的哈，啊，再来的亚维农 Avenue 哈，这些著名的教皇之城哈，它拥有很多世界文化遗产哈，好，这亚维农，那像教皇啊，这个教皇皇宫啊，这个圣贝内泽桥哈的亚维农断桥，好，这都当地知名的。
1: 为什么亚维农叫教皇城呢？其实这个有典故。一说呢，我可以
0: 教皇，
1: 我可以叫阿维尼翁教皇，教皇城说什么？为什么叫教皇？伊讲跟梵蒂冈离那么远，其实底下这个中古世纪十二世纪时尊哈，这个意大利的梵蒂冈的教皇哈，因为战争呐，就是君主跟宗教战争的关系哈，伊的时尊呐哈，梵蒂冈的教皇就跑来亚维农 简单说啊，好像跑
0: 在 躲在那里，
1: 好像是来这边办公啊，但是其实就是躲藏啊。哎，他躲了六，差不多将近七十年的时候，最后这才因为政局已经改变，再从亚维农再搬回到梵蒂冈。哎、嗯欸，所以你讲亚维农这个城市不大，嗯、但是过去有七十年的时间哦，这个天主教的教宗在那边居住、嗯、办公过。
0: 嗯，所以哦，其实啊，所以叫做教皇啊，这个教皇之城，
1: 天主教教。
0: 对对对哈，好，还有亚维农断桥哈，啊，过来的是阿尔勒，阿尔勒是罗马时期的古城哈，嘛是艺术家梵谷曾经居住，并且底下创作出很多经典画作。
1: 雅尔啦，就是雅尔，
0: 哎，对，
1: 雅尔哈，
0: 对对，又称为阿尔纳，就是雅尔，我们去的雅尔。好，这就是啊，这个梵谷一作者画作的灵感之地哈。
1: 对啊，
0: 所以有时候我干嘛讲哦？你看哦，像那个这梵谷已经过世多久了？其实我这边去哦。这也多年以前，我有去过伊，就是他最后以人生最后住的那个精神病院哈，啊、哦，那边去你都可以看到很多他的画作啊。那这一次去的是他，后来这个梵谷他不是有自己开枪打掉自己的耳朵吗？
1: 哦，割掉了，
0: 割掉了，
1: 不是开枪，
0: 哎，就割掉一个耳朵啊，就送到医院嘛，哈、哦，送到医院啊，这个医院就是迪迦哦，南都加贡的
1: 雅尔
0: 啊，雅尔这个。地方啊，这间医院现在变成观光景点了。
1: 其实是在雅尔这个辖区来的，有两个跟梵谷有关的德兰陶公的医院嘛，光以梵谷的
0: 精神病院、
1: 疗养院，
0: 你最后他最后人生的这个住的精神病院，
1: 对啊，精神病院
0: 啊，哥这间病院，
1: 然后
0: 啊，但是这间病院伊阵啊，耳康伊家的耳康家的挂掉，
1: 他就割
0: 送到医院住短时间俩，
1: 住的医院，反正得跟梵谷关系，你个搭起来
0: 搭掉你啊啦嘿。然后金马龙变成热门的观光景点。
1: 另外一个在雅尔里面，就是跟梵谷有关，就是叫黄色咖啡馆的地方，也梵谷画里面。但是我说实在的，我这人就这样，有看到什么说什么。其实这两个地方，第一个哦，因为黄色咖啡馆金马不是咖啡馆，伊都是一个空的。空的这个店铺，然后呢弄到像装饰，但是你去看观光味很重，第一个，然后那个梵谷的那个住的那个医院也是商业味很重
0: 啊，对啊，都在卖东西啊，
1: 对啊，对啊，对啊，其实就没有
0: 卖的都是跟梵谷的画作有关系的，
1: 对啊，对啊，
0: 包括马克杯啦、咖啡杯啦、吼帆布袋啦、吼阿喜公吼、好月历啦、卡片啦，哇，足多啦，嘿，
1: 这两个所在弄被梵谷做成画，可是跟画跟实际的话，我还是觉得画里面比较意境。实际的话，那商业味太浓了，哇！对人底下白米，
0: 你人弄个清场啊，物件个清场看的
1: 啊，对 对, 對，因为像这种类似的东西在其实，在南法的小镇里面也很多，但是梵谷待过的地方，毕竟有商业价值嘛，大家白米家哈，白这明星
0: 真的，你看呢，就他只不过是好割伤了耳朵哈，啊，伫这根病院住一，我看是结结嘛了不起，加高。为娘娘对不？你刚以后伊得个登个精神病院呐、啊，
1: 可能嘛，大龟缸了登那边。
0: 对啊，结果现在变成一个，
1: 因为他有画出来，他有
0: 哦，对了，对了，只要他的画作有画出来，他画出来这个地方主要是画那个花园呐、啊，哎，
1: 还有个地方就是这里、個。那个也是雅尔嘛，哈，融合的星空，
0: 哦，星空
1: 啊，你其实你看，你他有一幅的融合的星空啊，站在融合榜啊，梵谷就在看这个星空就画画，而且你看那些所在的是一般就很平凡的这个啊河岸旁边的这个一个空地而已啊，但是他贴一幅融合的星空，啊，原来当年梵谷就是看着这一边星空作画，
0: 你会觉得说哦，我现在看的就是跟当年梵谷看到的一样的景。
1: 对
0: 、哦、只是他又把它画出来，
1: 没有错，融合了星空、啊嗯、听听看听众朋友新的分享，
2: 不利严肃哦，我们早间拢食，爱困了啊，食一二十年啊，食你个物理元素哦，伊个眼圈拢无去呢，那拢好困呢。阮翁伊食恁个迄落钙粉钙油，嘛较会行路爬楼梯会疼，即马拢袂疼咯。
3: 食物理元素哦，伊叫伊泡好了，伊全部钙粉落去配哦，哦，真真好，有够紧嘞，全部钙粉哦，一时啊就会使啊，啊，计拿好了，拿到那小个袋安尼，安尼配落吼，足有效诶。
1: 一下吼，一下一词啊，哦，钙粉加护理元素强强联手合作，钙粉日本的，护理元素是美国的，每日强强联手合作，还你一个很棒的睡眠。嗯
0: 这个吼护理元素吼，所以今麦人哦，这依也蛮多人依靠安眠药的。
1: 安排，
0: 因为安眠药其实我知道足侪食安眠药的人，其实他也不想，
1: 对啊，
0: 不想一直吃安眠药。
1: 嗯，
0: 因家己嘛知影，
1: 嗯，
0: 家己食个家己个早，家己硬攻硬攻，安尼阿未正经硬攻吼，正经硬攻都唔知啊吼。啊，但是哦，就是戒不掉，跟他每次食毒的、食阿片、阿片的，你戒不掉呢？
1: 掉了呀，掉了呀。
0: 好，阿你讲阿真正家里会困的，伊讲没嘛是未困的啊，阿未困，你哪要去食？你安尼奇怪呢，都未困呢。啊，你食食嘛是阁未困呢，你哪要阁食？伊讲啊，我无食都未困呢。啊，这到底是啥物道理呀？食嘛未困呢，啊，无食就讲惊未困呢。啊，你食嘛未困呢？啊，安尼都唔好食，对不？哦，就刚刚咱讲哦，讲吼，有钱也烦恼，无钱也烦恼，安尼变啊，啊，就是有甘愿有钱烦恼，唔好无钱烦恼。啊，所以感觉呢，伊讲食嘛未困呢，啊，无食嘛未困呢，啊，安尼归去就食，佮继续食安尼，哦，食一个心理安慰的安尼吼。佮他讲啊，人去拜拜，讲啊，你拜拜咁真正有效，你求的咁真正拢有灵验吼。伊讲嘛无，吼，啊无你佮爹爹安尼，只虔诚爹爹拜拜，啊都有拜
1: 有拜。
0: 心理上安慰，所以讲，但是咱的钙粉啊，吼，咱的钙粉啊，啊，加咱的护理元素，你老在吃，你的困眠绝对就好，啊，一种的是健健康康的好，好健健康康的好，自自然然的好哦，不是那个为大脑啊，为大脑中枢神经去给你压制吼，你给困吼，我为大脑给你控制哦，你的中枢神经我给你压制，你得睡啊，那个神经被压制久了吼，到尾啊，就是变成脑性的。
1: 对啊，对啊，对啊，而且咱人有抗药性嘛，你都要开始吃，我干嘛哇？这昏迷要跟圣诞赶快，
0: 背一片啊，吞一丁点啊，对的哦，个嘣都困
1: 一吞一吃一吞，马上就睡，但睡的时间啊，慢，
0: 愈
1: 加愈加愈当愈加愈不好，
0: 吃鬼咩嘛，个未困呢，啊，吃个胃啊，有当时啊，不小心就用药过量啊，就出意外哈，
1: 对啊，对啊，
0: 所以讲哦，爱吃酸哦，钙粉，吃护理元素，这种自然调整的健康的，让你
1: 没有错，
0: 健康调整，健康睡眠，健康的生活。好，得力酸哦，钙粉加咱的
1: 护理元素。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张哦，最近我今天啊，不，今天凌晨哦，这个阿根廷对这英格兰这场比赛哦，其实有一个很看点是说，英格兰跟阿根廷的比赛在国际赛两个国家队交手哦，阿根廷在六次里面只赢过一次，所以基本都要开些准，其实英国英格兰是比较看好。啊，但是呢，梅西带队的阿根廷就是运气跟实力就是不一样哦。在这个哦前面交手记录都不是很被看好的情况之下，今天竟然哦在最后逆转2-1哦进入了这个冠军赛。哎，所以我干嘛今天哦最好四强跟最好这个三四名跟冠军赛很好看，最好两场、大家如果之前有熬夜看四组的话，哎，这两场一定要熬夜继续把它看完哦。嗯，咱先歇睏一下，美丽人生。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都冇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万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哎，你好哈，来接电话哦，0800-775-99。Hello， 你好，小坤 Pocket。
1: 你好，我被线下。
0: 好，双卡。
2: 好，线下。好。

0: 来几点钟过吼，咱这个开用口音电话吼，要卡也有，要讲要问哈，要分享哈，0800775599 ，Hello， 你好，嘿，你好，嘿。
1: 我曾经跟你讲说，我的那个骨密度负4.1嘛，
0: 哦，
1: 到今天为止还是要吃六瓶止药。
2: 祝福你们身体健康。
0: 你可以逐渐减呐，没关系，嘿，嘿。
1: 那怎么减？因为那个
0: 他
1: 还是
0: 护士
1: 啊。
0: 哦，有进步一点哈。
2: 啊，
0: 那你可以大概一天呢4次哈，四时到六时啦，到就维持这样。要不然你就先维持4次就好啊。哦，四时啊得，嘿，四时啊，嘿，一盖两时，嘿。啊，你那卡，其实你那卡卡尖的，一时啊嘛是会使一盖哈。平时甲一卡卡尖吼是无同的哦，分量就是有差吼，哎，啊，两边啦，两边啦，早晚各吃一次啦，好不好？吼，嗯，随时其实无一定爱早晚，随时都可以补钙，好不好？吼，嗯，
1: 嗯，
0: 啊，想着可以啊，想着你着甲卡一时啊，卡尖尖安尼剁嘞，吼，从我平段我拢一边一时，啊，但是我卡尖尖，吼，哎，哎，对，哎，对，一天两次、3次想。的加不要紧啦，这补钙没有不用刻意啊，不用很刻意，嘿哈。
1: 他每次要超量，
0: 不会啦，不会啦，嘿。
1: 对啊，我在问你，嘿，要不要加那个
0: 啊？所以如果你觉得自己量可以减，你就减也没有关系。这个并没有限定，补钙是每天的，就刚才说咱食饭是逐天爱加一个加一个，不是我今日食粗霸吗？我得要三天唔加，不是安尼嘛？补钙，
1: 嘿，嗯。
0: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1: 不用
0: 啊！那你唔免，我跟你讲唔免。那加低水率的，一般来讲，那个是对吃酸乳钙粉的人来讲，加低水率其实是多余的，就不用。为什么要加低水率？是一般很多钙不太好吸收，无啥好吸收，再去加低水率。咱的珊瑚钙算很好吸收，你要加低水率，你还不如晒个太阳就好，哦，
1: 晒个太阳，
0: 这天然的低水率，天然的低水率，哈，好，谢谢，嗯，祝福你，谢谢。以上广告，好，来，你好。
3: 喂，你时间小姐哦，
0: 是，嘿，
3: 麻烦给你问一下，我跟你买那个护理元素，那是钢铁啥钙？

0: 哎，你好。哎，你好，你好。
1: 你好。嗯。哎，我我大兄伊是都阿伯的。
0: 嘿嘿。
1: 我一百号，我买的阿伯是变到下
0: 来。来，算下跟你讲吼。
2: 来，咱可以电话是0800-77-5599吼，来，咱先来广告一下吼，广告一下吼，好，咱听众朋友吼，足常拢会问安怎食，安怎食，其实咱这拢是健康保健品呢。好，健康保健补充品哈，好，不管钙粉、钙油、护理元素，大家都有人来问讲啊，是要安怎食，安怎食，安怎食。其实吃的时间都很自由，啊，甚至讲要量食偌济，你可以自由调配。但一般来讲，我是建议一天是才两次啦，基本是两次啦，吼，两盖啦，吼。啊，饭前饭后拢无关系，因为咱这是拢天然的保健品，所以饭前饭后吃没有关系。但是有一个原则，对啊，咱有一个听众朋友卡去吧，吼，爱散开。啊，你的护理元素要哪吃哈？我讲哦，你都平常照三餐吃，伊讲我拢晚上睡觉，我安尼对唔对啊？他完全都错误的哈。护理元素足这样拢讲哦，知影咱的护理元素吃了会较好困，足这样拢单要困的时吃，这是大大的错误哈。咱的护理元素是你照白天三餐安尼补充，你要吃两顿，你家己就选两顿来吃；你要吃三顿，你就三顿吃；要饭前吃、饭后吃拢不要紧。但是护理元素只有护理元素，你不要在睡觉之前吃，因为足侪人把护理元素当作安眠药，所以伊也成就吃护理元素拢用安眠药的假换哦，要来困啊再来吃护理元素。你若要睏，我建议你会当食酸乳钙粉，吼，较一时啊，渐渐的酸乳钙粉啊，食落了。要睏的进程，十分、二十分、一点钟、两点钟拢无要紧，吼。听讲你唔免搁底下纠结，爱偌久的时间拢不要紧，吼。就是你晚上睡觉之前呢，多久之前都没有关系。你较一时啊，渐渐的酸乳钙粉食，那对你晚上的睡觉，吼，稳定神经会更有帮助。但是你千万不要把护理元素当作安眠药，好，要睏进前才吃，哈。咱三餐白天三餐饭前饭后都可以，半波嘛无要紧，你就可以补充。你一天要吃两盖，你就吃两盖，一盖两粒，哈。你要吃三盖，就吃三盖，一盖赶快两粒，好啊。情况咱家己自我调整拢不要紧，哈。没有说一定要吃多少才有效，也没有说哦一定哈啊不能少于多少。这刚才咱吃饭，我今天我就较枵。我就加吃一点嘛，安尼，吼，我今天也拄好，我就加吃一点嘛，明仔载我就减吃一点嘛，都完全是看你自己的状况，哈，啊，你家己状况，家己上该怎样，对不对？哈，所以讲听众朋友，不要每天都在纠结，底下咧拍个球，啊，我要饭前吃，饭后吃，要吃偌济啊，要安怎吃，哈，随时都可以吃，哈，咱所有咱广告的产品，哈，随时都可以补充，哈，但是提醒大家，大家要吃好睏的护理元素，不是睡觉。之前吃，你得一在白天整天就可以做补充，还是为荷尔蒙给你调节，所以你莫动作爱困，你话讲要食爱困，要食好困，要困再来食，唔对哈，是唔对的哈。谢谢，以上广告。

0: 好嘞哟，吼！伫这个出国这几天呢，吼，这个美国吼又对这个伊朗的开轰，吼，开轰，吼，这伊朗吼真正是吼，真正是足高怪，吼，足高怪，吼，啊，所以讲哦，这个川普已经不忍了，尤其是讲哦，川普他知道吼被列为被伊朗列为吼这个暗杀名单第一人啦，吼，伊朗也不是第一本的，然后从过去吼在川普的竞选期间，吼他们就已经执行过几次对伊啊对川普的暗杀，现在呢哈更是啊这把川普列为哈积极要暗杀的名单制哈这个头号，尤其是最近有两个啊这个非常就是支持川普的两个共和党的这个啊议员，就莫名其妙就这样死掉了。好，我记得去乌克兰等来了，心态拢好，突然就死掉了哈。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有两个哈，所以有人在猜测说，因为这两个也都是这个伊朗哈，好啊，伊朗跟俄罗斯都有相关关系哈，好，所以说就是。都是也是被列为暗杀名单的哦，暗杀的这名单的哦，所以有人说怎么好好的去一趟乌克兰回来就死掉了哦，而且死因呢还不明哦，就很莫名其妙哦，所以呢，这个更加让人家觉得说，这个伊朗被暗杀川普这一件事情呢是积极在进行当中哈。所以刚这个川普好像去参加北约峰会了哈，他突然就改变临时被回程的时阵，改变他的那个座驾哈，就是伊飞机空军一号，本来伊是坐迄、那个啊这啥，伊的阿联酋送给他的哇，那一架非常豪华的哈，这个空军一号，
1: 卡达啦，不是阿联酋、
0: 哦，他去卡达啊，
1: 卡达
0: 送
1: 的，是的，不是阿联酋，
0: 卡达送的啦，哎、欸、啊卡达也是阿联酋。阿联酋的迄个联组组合国来的啊，啊，所以讲吼，后来伊要回来的时阵，他要回来的时候，就大概有这个消息嘛，吼，又听到那个共和党议员就这样莫名其妙去一趟乌克兰，回来之后就死掉了哈，所以川普临时回程的时阵，佮改坐伊的旧的空军一号哈，就惊讲哦，迄架卡达上一架这个飞机呢，可能不晓得，因为他毕竟还是中东嘛，会不会？被哈做了手脚哈，好来哈，所以哎，这一次我们搭的飞机是阿联酋航空哈。阿联酋航空啊，当然搭阿联酋大家知道都是在杜拜转机哈，在这个融合的河轮，
1: 其实我觉得我们看哈，其实我们台湾媒体就比较偏美国嘛，但是就是你到中东，就是到这杜拜，其实第一眼看到哈，全部都被丢，他们那边的车子的广告全部都被中国车，中国电动车真的真蛮厉害的。我有一说一啦，我们不要都只是在台湾的观点看。中国的在耕耘这中东或者欧洲市场的这个电动车这一款，哇，真的是资本真的是很可怕。杜拜真的是一个很可怕资本汇集的地方。
0: 来，你好，嘿，先接电话，嘿，你好，嘿。
2: 刷卡
0: 。谢谢，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哈，0800-775599。Well, the moon hits your eye like a big pizza. That's some.

0: 这个机队啊，阿联酋真的很不简单。条件比如大家讲讲，如果常搭飞机的人，一定我听过什么华女一家啦、星空联盟啦，这个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讲你大概飞人机不较济嘛。比如说啊，坐长荣，然后要去其他地方转机的话，那个地方如果没有运量没有那么大，比如说去美国啊，美国要到其他的二线城市的话，那二线城市没有那么大，你长荣又要的行李你要直接挂到美国这二线城市，那长荣。忘记长荣是寰宇一家还是星空联盟，你加入进去之后，你就可以转当地的美国的航空公司，你的行李就可以直接挂到那个二线城市，但是你可能去搭长荣，后来搭美国当地的联合航空之类的，但是杜拜没有加入任何的新的联盟，他的自己的机队还有他的转运的能力，他就可以经营全世界，所以是相当相当相当可怕，弄客家的都丢啊！
1: 哎，你好，
0: 哎、欸，你好，
2: 哎、
1: 欸、
2: 嘿，哎、欸，我想问你啊，我迄个跟恁叫话吼，啊，发送过来，
0: 是，哎、欸，
2: 啊，我护理人士啦，啊，我那加
0: 来双卡帮你服务。
1: 这阿联酋航空呢，它的这个规模是非常的庞大，它的机种呢，往往也是都是比人大比人心，所以像这一次我们搭的就是都是 A380 的 A380 就是很大啦，它就是很大很大，大概一架飞机可以载到七八百人，七八百人这样的规模，光是看吼，这里无人机来对看那个希腊无人机的机翼，吓死人！所以我就不得不赞叹说，哦，怎么有人那么厉害，可以发明这种飞机，架大架的无人机，搁再架侪人，搁再架侪行李，这么重的物件，会当伫天顶安尼飞飞飞吼吼哦。
0: 那个阿联酋是全世界所谓的空巴 A380 买上多，但是空巴 A380 这个机型现在已经停产了，为什么？因为不符合经济效益，因为飞机太大了，飞机太大，有一个最最重要最重要的前提下，你不会接待会员可以进讲，哎嘎，就这油其他的航空公司我跟你讲，日本唯一有 A380 的，就只有 ANA 日本 ANA 这间航空公司，它几架 A380 呢？它只有三架，因为要养这台飞机的成本太高，因为油要加就多，你若讲人，你若人吼无载遮多，你绝对飞一趟了，飞一趟了两趟就对啊吼。但是中东土豪就是不一样，他的飞机几乎 A380 的，他是全世界 A380 的机队最多，好像破上百架吧，这么大的飞机他养上百架，中东土豪。油家己生产的嘛，
1: 所以
0: 摕着油的成本就低啊。
1: 所以你看啊，它可以分为上下两层，它还可以在商务舱里面设吧台，还有让你洗澡，吧台要看电视，直接飞机上就看电视转播直播那个足球赛，你也可以在那边喝酒，你也可以在那边呢，大家聊天，好像一个交易厅啊。
0: 所以中东杜拜我是没有去过杜拜，可是基本来杜拜机场真的是。让人家觉得说啊，完了，这个才是要作为世界的转运中心的一个企图心啊！为什么？第一则其实，杜拜机场就是一个二十四小时不停歇的所谓的航空城。然后一能，我印象就清白，基本登来去说哦，到杜拜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了，当地时间三点多，哇！但是一下飞机。灯火通明，世界在杜拜转机的观光客还是这样子，哇，人就在嘎嘎过，
1: 像大白天那样的机场繁忙啊，繁忙状况
0: 一点没有，一间什么说什么晚上休息的没有，全部一样照开，不管热食店啊、精品店啊，在卖几挂盘球啊，一样开。但是果然是杜拜是资本汇聚之地，以啊，不管你租家啦，你买物件。全部拢是比如说印度人很多啦，亚洲人很多啦，然后全部都是他们砸钱请全世界的员工来做，但是要杜拜米卡今天我告鬼哦，我跟小公家跟我们姑爷朋友我讲，我去跟这个汉堡店。在
1: Five Guys，
0: 在台湾没有叫 Five Guys， 这次在法国有吃到，然后在杜拜看到说，就跟这样，我刚刚说跟这样，别人讲说，这间汉堡店足好食，台湾食袂到，我们就在那边买个汉堡吃吃看。结果两颗汉堡，两个牛肉汉堡，再加上一个
1: 薯条，
0: 中薯而已，还不是大薯，
1: 单点的哦，单点两颗汉堡，
0: 两个汉堡，
1: 中薯条，
0: 加一个
1: 薯条会好一点，对啊。好。

0: 1200多块，快1300块的价格，吓死人！杜拜的物件真的贵到贵翻天了、啊、嗯，真的资本汇聚之地了。嗯，什么物件拢是哦，你是四点钟服务加方便，24小时的店员很方便，但是就他就转嫁在所谓的物品的价格上面，但是还是一样络绎不绝。
1: 等于一粒汉堡超过600块，单一汉堡、哦、没有其他的东西。
0: 对啊对啊，无饮料，
1: 无饮料，无其他拢无、嗯，就是大概500-600块。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但是生意嘛就好呀、
1: 啊。对啊，啊最可惜的就是，因为在龙和河轮上面吼、哦，吃太好，吃太多了，吃到都吃不下。因为他汉堡其实也蛮扎实的啦吼，所以后来呢，有一颗。完全没有动，有一粒完全无动。请我啊，好了，带上飞机哈，带上飞机哦，对，飞轮机顶。结果呢，飞机上两餐飞机餐都没有吃哦。我跟你讲，阿联酋那个飞机餐哦，当然我不知道舱等不同会不会有差别到哪里啊？真的是他的飞机餐是相当不错哈，相当不错哈。两顿拢无食，为着讲啊，要可惜迄粒汉堡一定爱个食完咯、哦，结果汉堡也都没吃，完全吃不下哦。啊，因为你知道吗？跟咱台湾老人基料，咱每当有肉品类每当带进来，所以那颗汉堡就留给哈、哦、这阿联酋航空。
0: 阿酋航空它的主力哦，还是放在他们从杜拜转到欧洲这一段哦，因为。对这个台湾加台北到杜拜这一段呢，虽然是 A380 的大飞机，但是一般飞轮机来的东西用古哎旧的飞机，可是哇，一到了哦，从这个杜拜要转到欧洲，不管去或回哦，澳洲人马是卡幸福，都是坐新的飞机或者新装潢的飞机啊、哦，所以你也感觉到啊，好在台湾我们好像觉得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可是你出去看看哦，真的世界的资本哦，或者是商业模式哦，台湾都还有要追的地方啦哦，因为市场不赶快哦啊南来北往或者是资本愿意停留的这种想法就不一样哦，包括可怜哦就追。我请问别人，我他在 LV 上班嘛？他我们这次同团团员，当然他们这次有去买那个精品啊。有些精品，不管是精品里面的内容，光是包装有一个就是 LV 的袋子的包装，那个台湾就没有。我因为很特别嘛，我就拍给我在这个 LV 上班的朋友看，他说：哇、哦，这个纸袋哦，其实就是那个地区限定啊，欧洲才有。说台湾的市场因为不够大。所以这种东西就不会放到台湾来，所以出国看有时候就是这样子，更大的市场，更大的资本，更多不一样南来北往的人，我干嘛想错别的是在家，开拓自己的视野。
1: 所以哦，人讲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有时候你出去看了哈，那才知道哦，世界之大嘛哈，好，所以哦，
0: 对啊

0: 好了，这个国际能源总署哈，就是啊，这个 IEA 哈，国际能源总署诶，执行董事哈，比罗尔好，一表示伊讲哦，现在因为美国对伊朗哈的这个这个中东哦，有人讲啊，这几天一直啊一直在轰炸，主要的轰炸还是针对伊朗的这个啊军事哈，诶，这个军事设备跟军事基地哈，但是啊，有人讲这一场战争可能会有哈，这越来越变哪讲哈，愈升级啦哈，愈升级的这种的状况哈，因为川普哈这个已经今嘛哦愈来愈不信任嘛哈，也不跟谈啦，也不再跟伊朗谈了哦。那伊朗也一直在挑衅，还是不断的挑衅哈。所以讲哦，川普呢哦，这几下呢哈啊，今天呢他就说了哈，伊朗不要太超过哈。目前呢，川普在做的是讲，他要强迫德黑兰重启霍姆兹海峡，这是最重要哈啊。那所以讲，美国最近对于这个伊朗境内发动的几啊波，而且强烈轰炸哈，但是呢，这个今嘛搁在哈，已经对伊朗的这个军事行动呢，已经五十几天啊，哈，五十多天了哦。啊，今嘛呢，川普呢，伊是哈啊，怕圣公哈，在这一次哈，这几天在重启好这个军事行动了后呢，哈，他会得到更多的策略哈，甚至科鲁贝安话呢，好，川普的想法是准备想要抢夺哈格岛哈，当然那是到最后的手段了哈，伊朗如果还是一直这样的话，不排除被抢夺哈格岛哈，所以如果这样子的话，那这个中东的战火呢，中东的战火有可能会再升级。那根据美国三个官方的官员一个讲，最新一波的空袭是锁定伊朗的雷达、飞弹还有快艇，而且军事设施。那美军呢，主要伊是要削弱这个伊朗德黑兰当局的防御能力啊。为的是未来可能发生更大规模、更加大规模的这个军事任务来做铺路，就是有可能还会有更大规模的军事任务。目前呢，美国跟伊朗的冲突已经进入哦，我都要讲唔对哈，好，不是五十几天，是进入第五个月哈，是进的第五个月啊哈，是一百多天了哈。今嘛双方在和平备忘录哈已经破裂哈，对啊，这个协谈协议呢破裂哈，那这战火这个战火的持续个一直继续啊燃烧，等一下我们再说
1: 哈。你好，小军波哥。
0: 啊，来你好，
2: 姑娘你，
0: 哎是，
2: 我问看迄个射线回答小寡大，看会当食苏鹏。
0: 来公哥哈，来，迄就是食苏鹏啊，没有错啊，哎呀、啊。不是会当食，是一定爱食，一定爱食苏鹏哈，爱食苏鹏对这真好哈，非常大的。
2: 还有加护理元素会冲突呗？
0: 不会不会不会不会，没有冲突哈，没有冲突。
2: 没有冲突啊，他有慢性病呢，有吃抗凝血的药呢。
0: 没有冲突，
1: 他也要分开的哈。
0: 哎呀，对啊，慢车这位讲药啊，跟药啊分开的哈。嘿，
1: 对啊对啊，
0: 会杀你拢会杀，看你习惯安那买拢会杀你哦。
2: 我等下有房地产。
0: 爱食爱食，这真爱食吼。哦，嘿，
2: 好好好好
0: 嘿，好，男性脑这个问题哈，卖个拖哈，真的不要拖，
1: 没有错，没有错，
0: 拖久了到最后你要动刀，你也是很烦恼、啊。哥听人讲动刀了也不是百分之百哈，所以讲提早保健哈，这啊苏鹏哈，男性的问题哈，
1: 苏鹏，以上广告。
0: 你好，哎、哦、
3: 哎，恁恁咧讲迄落迄种汉堡还无贵啊，台北。迄、个大学三中啊，对面一间啊叫牛爸爸，迄一碗牛肉面一万啊，第二俗的五千人都吃。
1: 无啦，我即问，我即问，
0: 你也是特别迄落，
1: 对啦对啦，
0: 咱这是讲伊，就是汉堡，
3: 贵的足多哦。
1: 唔是啦，
0: 即嘛唔是咧比世界上贵的物件，
1: 无啦，我咱即嘛是咧讲物价啦，
0: 物价，
1: 唔是咧比较啦。我的意思，听众朋友，你卖讲，我干嘛讲啊？好像咱台湾，我唔是，我是讲很多的资本哈，即嘛资本，你要看到说，哎，咱台湾很多时候。像卡扎被工厂这边转运中心有没有？亚洲转运中心、金融中心，但是你被这转运中心、金融中心其实独掉天时地利人和之外，你的资本要投入了。我们台湾对于这种想要做国际上亮点的这个资本的投入跟法规，
0: 所以咱都不是在讲啊，上贵、最贵的汉堡，
1: 咱台湾人足有钱。我今嘛是讲，
0: 咱是讲。 一粒汉堡，一般呢我们在吃在买的汉堡，那一家汉堡店在杜拜机场汉堡。
1: 台湾的市场哦，其实在国际的市场来看，其实不够大啦，两千多万人啊。你比如说啊，你说精品嘛，买过一轮的，他会买的就是那一些人。啊，市场就不够大，国际观光客哦，或者南来北往人也不够多，所以也请求的啊，那这个很，这个是国际品牌在看台湾市场这样，不是说台湾人没有钱啊，他打个台湾就没办法听讲，哇，那台湾人是不是被瞧不起？不是不是，
0: 而且
1: 我们的市场不够大，
0: 我们刚刚讲的不是在讲全球最贵的，
1: 对对对，
0: 我的东西哈，
1: 对啦，
0: 咱现在讲一般哈，咱我们在吃在买的汉堡哈，安尼，所以咱记得听讲哦，
1: 会错意的，
0: 会
1: 错意，会错。
0: 好，来，咱都要讲吼，这美国吼，美国跟以色列今嘛两国联手吼，重创伊朗军队吼。的之前呐、啊，之前，但是呢，伊朗有保有飞弹跟无人机的战力吼，所以今嘛，川普嘞虽然下令避开哈格岛的石油设施，吼，啊，那轰炸都不能炸到这个哈格岛石油设施，但是不并不排除派兵抢夺哈格岛的可能性哈。另外，美国方面嘛，扬言要攻击吼，这啊纳坦兹附近的这个地下核武设施哈，好，所以讲这个伊朗为什么会这么难缠哈？这川普嘛讲啊，伊讲为什么伊朗这个国家会这么难缠，而且都好，那个军事设施进前美国跟以色列也轰炸了很多，那为什么到现在哈？最近又重启军事行动的时阵，发现说，虽然准的哈，海面上的准的已经拢炸个差不多啊，因无啥物准的，但是他们还是有其他的譬如火箭啊，哈，飞机啊，好，所以说你看伊朗他就是还可以攻击那个啊，这个海面上的那个运输有时。有的这个轮船哈，都是安内哈啊。那川普也说了，那主要背后还是因为有中国啊暗中的支持啦哈，要不然你讲伊朗不可能，光是靠伊朗不可能这样子哈，好这么难缠呐，你的对哈。那所以讲这个有可能中东的战火呢，哈，有可能个再升级啊。所以咱都讲讲哈 ，EAI 哈啊，我们刚刚讲的这个这国际能源总署的执行董。市长一共，如果霍姆兹海峡的冲突无法度伫未来几礼拜来解决哈，未来几礼拜来解决哈，那有可能真的哈，好会威胁到哦，这个对经济的影响会影响非常的大哈，经济尤其是全球的经济将面临新的挑战哈，新的挑战，好，因为这一条霍姆兹海峡，所以讲伊朗就是挟持霍姆兹海峡嘛。用霍姆兹海峡之重嘛，所以讲你看，伊这么船海面上的船，伊无法度来船伫海面上去迄落，但是伊有火箭啊，火箭它还是可以远距离射你的船呐、啊，你的船要就又要运出去哈，要运出霍姆兹海峡，它还是。还是用可以火箭炸你呀、啊，所以讲就是讲在北约的武器呢，它还是有很多的库存，或者是有很多的外来的资源的丢啦。好，包括嘞哈，这类霍姆兹海峡，这个如果这个冲突升级的话呢，可能第一当然应用上大的石油的运输，啊个化肥，啊个天然气。其他会不哦，就这关键的水道哈，还是都跟霍姆兹海峡有关哦。所以如果几个礼拜了哈，这些哈能源总署在讲，几礼拜来都会一点，几礼拜来结束啊，要不然的话，对全球的经济真的是影响非常的大哈。这个霍姆兹海峡呢，继续安尼关闭哈，就是没有办法运输哈，那全球的经济哈会面临到的，就是讲这个发展中的国家跟亚洲的经济哈，发展中的国家跟亚洲的经济哈啊，所以讲这个这真的是霍姆兹海峡必须完全开放，而且是无条件开放哈。好，不关系啊，这类无条件开放，而且完全开放哈，这个对整个哈这发展中的国家，还有亚洲的经济，那现在亚洲的经济牵连到全球的经济，拢赶快呐哈。哦，基本上你看这几年来哈，这类整个的全球的经济哈，重心在亚洲呢哈，在亚洲。

回答哈，咱的这个哈黄仁勋的哈这个 NVIDIA 哈回答，即马传出讲哈，要跟日本的川崎重工哈，川崎Kawasaki哈，哦，大家都知道川崎重工合作要创啥呢？要打造 AI 机器人。AI 机器人有什么可以那个齁，要打造 AI 机器人的造船厂，要做船呢，全部用 AI 机器人要来做船，齁，打造齁造船齁。

0: 好嘞哟，这个哈、哦，辉达要跟日本的川崎重工哈、哦，这个合作哈、哦，利用川崎重工也这个主要的基地呢哈、哦、啊，要打造一个 AI 机器人，就是讲用 AI 机器人要来造船的对，诶，造船厂哈、哦，所以造船厂内底可能造船的因为今嘛这个造船工人哈、哦，可能也越来越哦，愈来愈少啊哈，好、哦，愈来愈少，愈来愈歹啊，这个、造船的速度呢？真的是越来越供不应求、哦啊、所以说呢就用 AI 机器人来造船、哦、这尊、啊、配合的川崎重工、哦、川崎重工、啊、再配合的辉达的、哦、这个 AI 的技术、哦、相逢合作的核心就是要导入数位孪生技术、哦、在虚拟的空间当中完整模拟出、哦、真实的船厂尊像的运作的环境，让工作人员可以在无风险的数位环境当中进行的各项的测试啊，
1: 其实这样、喔嗯、这种东西，像我之前跟听众朋友讲过、嗯，其实鸿海哦、喔，伊滴起码已经滴专设改，尤其中国大陆一个好几间所谓的叫关灯工厂，什么关灯工厂就是讲对头到尾这间工厂哦、喔，24点钟全面都可以运作，都不用开灯，其实他们就很早期，他们鸿海就导入了所谓的 AI 跟机器人，因为大家讲鸿海的是制造业起家嘛，对于伊来讲，一旦减少这个人的成本，然后可以用 AI 来优化他们的制程的话，这个对他们企业的成本来说都是很大很大的帮助。日本真的是比较慢啊，现在才在2026年才在搞这个东西，
0: 在 AI 这一块哈，
1: 日本很慢啊，关键就很保守嘛，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比较重人嘛，就比如说重传统嘛，你今天 AI 的工厂一弄，他们势必就要面临什么裁员了、啊。我让 Kia 讲，我 AI 机器人这样做的代志，你得是24小时的关灯工厂。关灯不是说灯关了就不做了，不是关了灯还能够继续做。鸿海现在在中国大陆已经有好几个厂，其实就是这样做。而且鸿海一开始奔进来，对他们就有所谓的自己的 AI 的学院 ，AI 的自己的算力中心，很可怕、啊。这一点制造业在台湾其实是走的比日本。跑前面的很多，现在才在日本真的卡就够满呢。
0: 对啊，所以说 AI 机器人呢，在造船厂哦，这样哈，跟日本啊，这个辉达跟啊川崎重工哦，因即嘛，因讲吼，因即嘛积极要开发的是会当应哈，会当适应的复杂地形的细卡的机器人，好四足细卡的机器人哈。那这细卡的机器人哈，因未来的会当辅助哈，第一嘞，哦危险或很狭窄哈，就这个工作的现场，在没有人力直接介入的情况之下，一旦安装个精准完成大型的金属结构零件的焊接工作，
1: 对啊，
0: 好，你看到机器人在那焊接，好啊，底那个造船的那个环境，那工作场地可能是很狭窄的，又很危险，
1: 对啊，对啊，过去人工的东西，你就蛮用这
0: 个，太扯嘛，这么人都根本你不做船的工嘿啊。哦、而且又那么辛苦，那么危险。
1: 而且你 AI 机器人一导入，成本就压了下来了、你才有竞争力。
0: 没错，所以说这就是在这个川崎重工、为了要解决机器人开发过程的繁杂的测试、所以业者嘛计划要在研发的阶段全面拢采用辉达所提供的模拟平台。
1: 对啊，叫做导入嘛。鸿海 AI 工厂一本我给你听 AI 工，他们很可怕。他在 K 几根钢钉的去尊写哦，看地啦，然后画图，请设计师有诶无这工变乱倒啦，啊是讲机台要怎么放才能够最大的效能？以前都是要先出很多图，现在不用哦、喔，现在你只要把这个东西，比如说资料输入到这个 AI 的资料库里面啊，比如说这地得偌大，你要做偌济哦，诶钢钉要三两要偌大 ，AI 就家己底下模拟算出来。然后会帮你的工厂的所有的管要怎么接，配置要怎么安放，机台要怎么摆，能够产出最大的效能，这个 AI 现在都可以帮你搞定。这对于这个经营者来讲，这个是很重要。为什么？他可以用最低的成本，然后收到最大的获利。所以你看，日本现在卡真太慢了。日本现在才要搞这个东西，真的是要至少想法有跟上，这是很重要了。
0: 你好，嘿，
2: 小文，
0: 嘿，
2: 啊，你的客群已经查 AI， 啊，你自己讲。你现在老伙子讲的听啊听嘴。
1: 你的掰啊，
0: 你怎么认为？
1: 你
0: 怎么认为我们的客群？
1: 好啦，你都知道了，对不对？哈，对不对？你都知道了。
0: 对啊，你怎么认为我们的客群？所以你把我们的客群限定在你自己所认定的客群。
1: 而且你老公不知道，现在分享出去就知道啦。
0: 对啊，不知道讲就知道了，多少人会知道啊？
1: 这个没有，这种叫做知识的傲慢呐。
0: 而且他认为说啊。可能啊，你那听
1: 没有啦，没有啦。
0: 那你就是你自己设定我们的客群嘛？啊，我们会讲，我们就是觉得我们的客群是有，就不管了、啊。有人是知道，有人不知道，我们讲了多少也是一种。
1: 懂不懂其实都没有关系啦，你不知道就是你即便那一波听过，咱今嘛讲出去，一都向出去的，家己去了解嘛。很多事情我也不知道啊，我讲不要有那种知识的傲慢。不是你讲你知你的卡搞无，我还讲，伫 AI 这个时代哈，你的知识一点都不值钱。为什么呢？我还讲啦，就基本温的这领队出去，他是资深的领队，带过哈好几十年、嗯，什么大团、小团、精致团、普通团都带过。但是有时候他现在出来，他讲的这个知识的东西，我用 AI 一搜，还是有落差。就是领队这么久的经验，他十几年的专业领队的经验讲出来的东西，结果一查。其实是不对的，当然不好意思吐他草嘛。所以不要有知识的傲慢，因为其实这个年代什么东西最不值钱？你过去学习到的知识啊，所以你买讲啊，我唔知的学嘛。这个时代有你脑 AI 的变高，你被学上面物件变就讲公平。零岁到一百岁，你只要会简单的使用 AI 问一下，好，会问一下，那你什么知识你都可以获得。就这边。就可以没去点菜，我看或者是看剧哦。这次我有自己跑去看剧，很简单啊。现在如果你只要把外文的菜单，不管是法文还是意大利文的菜单，全部拍进去，我来给 AI 讲啊，我今嘛我谢人我人要吃饭啊，不会很饿，让你帮我挑出这个菜单里面几样当地特色的菜色或者饮料，也得叭叭叭叭叭叭叭帮你翻译出来，给你建议。这个哪需要什么知识？你会用手机，你会拍照就好啦。所以不要有那种你干嘛我知道这 AI 的就搞没啦。起码也要用 AI， 大概人都就搞。你过去的经验一点都不重要。真的啊，真的。
0: 那那听众来对于
1: 愿意学习的心
0: 啊，或者是说懂很多的听众也很多哦，不要说认定说
1: 不懂的也没有关系啦，
0: 对，听了就他慢
1: 就听了就懂了，
0: 他也会知道啊，要不然怎么会不知道呢？
1: 所以我都
0: 没了解个这详细，但是起码大概也知道这个方向是怎样。
1: 今年你代哦，这是 AI 时代哦，你的知识变得很廉价，很廉价，我干嘛？真的。但是你对这类细感你是不是抱有好奇心，想要知道？我觉得 AI 时代你如果还有好奇心，想要知道 AI 真的是很好的帮手，而不是哦，我就过用 AI 你讲什么 AI 上面你死惊，你不去碰这个东西的话，你就是真的是家己吼，关体这类吼，这个
0: 听众可能有时候也感觉讲，你听咱节目就是啊，听call in 的是哪些人这样子用安尼去设定吼，那你听众群。其实我都说99.999%的听众是没有在 call in 的，这些就是隐形的听众，他们是没有在 call in 的，所以，这些是你不了解的，你不知道各种的听众层面，各种层面的都有，99.999%的人是没在 call in 的，听节目的人，所以说，听众，可能，会有一些，误判
1: 不管几岁还是要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跟，这样人比较老了这本真的是我觉得杜拜真的比我让我觉得很震撼，我到了共和想到为什么阿联酋这个杜拜的阿联酋航空它不用加入联盟，所谓的现在的国际航空联盟最主要有三个的星空联盟、 天合联盟跟寰宇一家。联盟的意思我大概台湾就没有共了嘛。今天台湾比如说长荣或华航飞去美国，然后飞到二线城市齁，就利用什么联合航空啦或是美国的航空做一个接驳，要但是应该同一个联盟才有，就是航空公司的伙伴嘛。但是杜拜就是这么样特的阿联酋航空就是这么样特别的存在。为什么呢？哦，来，这个我也是请 AI 帮我分析的嘛。因为呢杜拜齁它的优势在哪里？一些地理位置。它拥有全球超过三分之二的人口，等于你这个度从杜拜起飞八个小时，你就可以飞向全球三分之二地球上的人口的这个距离。所以呢杜拜的地理优势就超好。再来就是说他们很有很多大飞机，也 A380 全球最大的商用客机，全整个日本、哦、这么强大的国家才三架，杜拜有几架呢？超过100架的 A380 的飞机。所以也地理位置好，然后飞机又很大，又可以载很多人，所以他才有办法做一个全球的转运中心，又不用去靠其他的人、哦、所以、哦、我刚刚两包括杜拜这些空服员啊阿西公底下看回来都会有一种对自己这种工作感到很骄傲的感觉，这不太一样，真的不太一样。那老公啊，就会服务业啊，很需要啊，笑容啦，阿里亚多格在吗？是啊，是刚刚谢谢，很礼貌。可是我觉得，不管是杜拜机场的这个服务生哦，服务人员，或者是阿联酋航空上面的空姐啊，或者是这个他们的机长、机师哦，都有一股对自己的国家或者自己航空公司很那种骄傲的感觉哦，这真的是很特别的一个感受。对的，杜拜机场24小时全球的哦。航空的转运中心、哦、有机会大家去看看、啊、但是杜拜不好玩、啊、因为对飞机一飞起来的时候我就感觉说、嗯、啊这个地方很无聊、啊、为什么都蓬不会刷本来想要飞机飞起来的时候看一下、欸、我看了一下这个全世界雄关的这个建筑哈利法塔在哪里，结果完全都看不到。为什么那一天蓬不会刷都蒙人大雾完全都看不到，所以他们就是用全部都是用资本用金砸出来的。
0: 所以你去杜拜、喔、你不管旅游去投观光、喔、它就室内的啦，几乎都在室内的。
1: 对对对对，
0: 它室内的都是可以打造的非常非常的、喔嗯、这个华丽或者是说非常的高级。
1: 在杜拜，
0: 但是你要说、喔、你要看大山大水，要看、喔、风土人情啊什么，没有没有，真的是没有。
1: 在杜拜有这样一句啊，会当用钱解决的，在杜拜有那种法度解决。

爱甲咱台湾囡仔呢吼，真正呢吼，拍拍手，拍拍手吼，五个孩子替台湾拿下世界第一吼。好来，这是迄个奥林匹克吼，奥林匹克诶迄个啊，这个竞赛吼，

好了，咱台湾有五个小孩，五个学生的丢了参加奥林匹克最著名、上该出名的历史跟时事焦点哦，吼哦，是2026年哈第56届国际物理奥林匹克哈，这个奥林匹亚啦，不是奥林匹克，奥林啊、哦，也奥林匹克对了哈，奥林匹克的竞赛哈，在最近哈举行，咱台湾五个高中生代表台湾参赛，五个高中生全面勇夺5面金牌，五个代表参加，五个都拿金牌哦，国际排名的国际排名并列第一哈，并列第一哈。

0: 今年七月份呀哈，最近两年哈，这个由哥伦比亚主办的第56届国际物理奥林匹亚竞赛，台湾代表队呢为全国2361个学生当中经历过四阶段选拔，最终派出5个顶尖高中生参赛哈。这5个高中生在91个国家381名的选手当中脱颖而出，写下近10年来最佳成绩。5个全部拿，各自都拿金牌，哦，五个拢打开，所以并列世界第一呀，啊，哦，好来，主要就是物理、化学，还有资讯，还有生物，哦，科学等等学科当中，哈，哦，咱台湾这5个，哦，高中生，哦，这个表现呢，实在是相当的优异呀，啊，哦，5个派5个代表参加，5个拢摕金牌，
1: 哦，怎么厉害？
0: 真的是哈，这5个学生呢，哈，2个是台北建中，哈，1个是桃园武林高中，另外1个新竹科学实验高中，还有1个是台南一中，就这5个哈。这5个孩子，所以哈，南宫爱适才发展嘛哈。这5个孩子哈，他们勇夺哈，这世界第一哈。
1: 嗯，
0: 这5个小孩，5个学生的丢拿了5面金牌，5个都是世界第一哈。嗯，好，可能项目啦哈，各个项目。嗯。我南宫哦，其实这5个高中生哦，这5个代表，有的人国文不行。有的人英文不拿手，有的人以前爱打电动，有的人曾经落选，有的人连备取都没有，可是到最后他们站上了世界舞台，5个孩子把台湾推上台湾第一，也就是说他们并不是，这5个高中生并不是他们样样皆能，
1: 他们是专才啦，不是通才。
0: 对，他可能某一方面他很强，但是他可能啊，这英文不行，国文不行，哦，就是这样哦。理工科的通常不是这样。

0: 好嘞，天气很热哈，天气很热就是要吃冰哈。
1: 啊对啊，
0: 对啊，咱都要讲嘛哈。你我们这一次在法国，不管去到哪个城市哈，是哈，波尔多、亚维农、阿西里昂，或者是到了尼斯，哦，最后大概尼斯是算是比较热的啦哈。你去买了矿泉水哈，店里面买矿泉水，虽然从冰柜里面拿出来，但是都不够冰。
1: 对，要冰哦，这是上痛苦。
0: 对对，你所以我提出来了，我更加擦到灯
1: 嘞。我干嘛喝常温呢？对吧？你俩讲不够冰，我喝常温还比较觉得比较消暑。要冰不冰，真的足痛苦。
0: 所以我基本我全程哈，全程只要跟那个路上活动的时钟，全部我都是为准定。哎，我那准定一整天24小时冰块哈，你我家己去按那个机器，咔咔咔咔咔咔，好看你要吃偌济的偌济冰干啊，一袋一袋做个水洋洋哈，哦，就给我装在那个保温瓶子里面啊，然后你倒一点水哈，一整天很热的时候哦，喝两口冰水哦，爽哈。所以你临甲尾也去尼斯，在路上的时候买不到矿泉水，冰凉的矿泉水，根本就是没通过啊，哈，没去过啊，所以哈，摕出来更加塞到回去哈。好，夏天吃冰嘛哈，夏天就要吃冰。那这个周末哈，就18号哈，这个周末18、19两天内，高雄举办2026年大港阅冰哈。我刚刚讲这个取名字的，把这个活动取名的哈，真的是取得很不错哈。大港阅冰哈，滑冰啊，那个冰是这个冰哈。大港阅冰，其实哦，这已经是古板啊，到今年好像是已经第6年了，第5年还是第6年哈。每一年都吸引了10-20万的人次来参与，因为夏天嘛哈。哦，另外之前才有啤酒节，另外夏天就是要喝啤酒，夏天就是要吃冰哈，所以有各种的哈，这集结了我全国50几家的这个知名的冰品。冰品啊，这个业者哈，啊，用各种哈，包括造型、口味，啊，是讲哦，什么哈，啊，这个很创新的哦，这种冰品哈，这大家一起来大港阅冰啊。有一个什么吉亚冰城啦，有一个台青椒香蕉创意工坊啦，有三横一竖啦哈，还有什么哈南国小天使小农国物冰淇淋啦哈，还有什么冰塔啦，和苑树冰树片冰啦哈，哦大马日常啦哈，妈妈太奶啦哈，太奶冰啦，撒花日本爆冰啦，动心炸冰淇淋啦哈，巴拉巴拉巴拉巴拉，还有哈。哦，很多哈、哦。
1: 那打完今天的喝出来、那个服务业真的很好啊，大家创意又多元嘛。你看，光是一个冰，哇，这么多好吃的不一样的，有串冰，有什么雪花冰等等啊，可以当做一个大港阅冰。
0: 哎，阅冰就是你可以来品尝 啊，也它也同时也是一个展示，也是一个竞赛。
1: 那台湾的珍珠奶茶真的很红。我这一次去法国哈，那看到很多地方都有在卖珍珠奶茶，但是都第一个哦，价格上就让你退却三步，不敢买。第二个，安妮阿伟，那个店嘛，那卖珍珠奶茶是什么？是咖喱杯哈，可能伊咧卖上面中东咧啥叫啥沙威玛，然后他们也有在卖珍珠奶茶。那种地方卖的珍珠奶茶，你敢喝？我是不敢啊！一杯吼要5-10块欧元，吓死、啊！
0: 所以你若无食过正港台湾的珍珠奶茶的话，你在国外，你只知道说哦，这个
1: 哦
0: 很有名你喝了你可能就一样嘛。就像意大利人，你不要把我的披萨乱搞嘛！
1: 对，
0: 我意大利正宗的意大利披萨才不是这样啊，一样啊。
1: 对，金错比啦吼，咱台湾的服务业很真的是不错哦，我觉得我们台湾服务业在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强。石川大哥，叫回去了，来吃茶喽。你咧选的这部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盖文盖油，为了甘肃朋友个互联互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我是徐坤，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2: 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脯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 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的老鸡鸭欧菜布给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德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yeah, ，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8: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3: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2: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相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费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让你徛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经不生喜，勤慢无尽归，智慧如大海，是名真智慧。当伫世间众生当中啊，咱爱有方向，拄着别人恭敬咱、赞美咱、阿乐咱，毋免伤欢喜，因为这是别人啊当中对咱的尊重。咱来了解别人客气对咱的尊重，咱也爱保持着恭敬、不生气的心态，唔好因为别人甲咱学到，咱就欢喜过头。生活当中，如果有人看咱袂起，轻视咱、傲慢咱，咱嘛唔免生气。咱来了解，有当时啊，做啥物代志，总是有人看袂过，甚至有人有无同款的看法。咱只要自己做了正，光明正大，咱啊都唔免惊别人讲话，因为事在人为。凡事啊，咱只要心头会正，咱都唔免惊别人讲。生活当中啊，做人做事，咱要有智慧，因为世间一切啊，纷纷扰扰，积积营营，是好是歹，无必要一直下伫心内，无必要计较去比较，这就是人生的智慧。人啊，如果会当像大海同款，用智慧包容一切，如此心得自在啊，人得平安顺遂啊。做人做事，心如大海，量如虚空。咱啊，搁有啥物好生气的呢？咱啊，搁有啥物好烦恼的呢？人生当然得安康自在啊。你讲是不是啊？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得滚滚哦，电话请你来加讲一困下嘿，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陈百潭所唱的《单千年》。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讲一困下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就要学会向放轻松。今天啦，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去屏东的三地门乡。哎呦，陈药师，哇，屏东的三地门吼，这当中呢是这个咱过去吼，排湾族咧最重要的一个生活所在吼，伊不单单咧有排湾族含着卢凯族的文化资产，来到这个所在，可以当欣赏着大金瀑布，甚至咧来到这咧，可以当去赛家咧看人滑翔翼，享受着户外休闲的乐趣。哦，真赞真好呢，有影吼，甚至咧生活当中咧，有人特别来这骑脚踏车。啊，今仔日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看麦，来赶紧嘞，游览车坐嘞，对着陈药师出门来佚佗。

好来，今天难得的机会，对着陈老师来到屏东三地门哦，哈，这三地门乡哈，其实呢，主要是以着排湾族为主，这个所在伫山地坎平原的交界，景点十分的丰富，伊咧伫山林溪谷当中呢，风景真水真漂亮，不但有丰富的排湾族文化。

占着三地门的观光自行车道，沿途当中四十二公里，不单单的，安尼哦，山路崎岖，不过咧景色却是非常的迷人，所以真侪车友特别的来挑战着咱三地门的观光自行车道哈。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对着陈老师吼，今仔日难得的机会，咱先来大金瀑布看卖哈。哇，陈老师，哦。这大金瀑布吼，伫咱这个三地门吼，这个高速乡新丰村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来过拢知影吼。哦，当中的时阵呢，号称是这个尾寮瀑布吼，嘛号称是新丰瀑布吼。啊，这所在呢，总共呢有五站，吼，总共有五站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对着陈老师吼，咱呢，好好啊吼，来个优先看卖。哇，陈老师，啊，这当中吼。来到这个所在哦，一二层吼、哦，咱民众吼、哦，大约半点钟的时间都会当达到吼、哦。不过三四五层的深山拿来，伊较不容易入去吼、哦。如果无人带吼、哦，千万莫去吼、哦。啊，一般来讲的话，民众咧行到一二层咧，当中咧风景真水真漂亮，基本上来讲，对上适合民众的时阵吼，内底咧有完善的步道，有浓密的树荫。那亲像天然的阳伞同款，而且呢，看到瀑布哦，当中呈现90度，那亲像白丝绸同款为山崖垂挂而下，哦，真赞真水呢，有影吼、哦，大哥大姐来到这个所在时阵呢，你会发现着讲非常的舒服舒适，吼、哦，民众呢看到天然的美景，而且呢，安尼看到这个安那气势磅礴的瀑布，真好真赞吼。啊，其实如果爱爬山吼，有一个所在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会当来就是尾寮山吼。哇，陈老师，这个尾寮山吼，登山步道的位吼，伫咱三地门坎着茂林区的高界，啊，伫大金桥的附近。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大家家有两个登山口吼，一个是大金桥边的产业道路吼，沿途会经过着吉义亭。好、哦，啊，另外一个咧，第二个登山口咧是沙溪林道的附近，沙溪林道开始，风景嘛真优美，吼、哦，看你吼、哦，会介对一条你拢会当去调整，吼、哦，啊，这个当中伊的路程吼、哦、是中高难度，吼、哦，单程的大约要到10公里，往返吼、哦、大约要到8点钟，所以尾寮山是登山客训练的一个基地，吼、哦，如果对爬山有兴趣的，而且你有经验的人。哪里咧？这所在一旦恭喜一个进入挑战型的小百岳，吼、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找机会咧，咱咧拢会当来看卖吼、哦。哇，陈老师，哇，这来个三地门吼、哦，不单单来当爬山吼，可以当看瀑布呢。啊，这在地吼、哦，够真侪三地门的特色呢。咱三地门的特色第一就是琉璃珠哈、哦，琉璃珠是台湾族哈，做、哦、高贵的象征。每一粒的琉璃珠有无同款的故事？代表着无同款的意义，甚至咧会当辟邪，吼，甚至象征财富，第三象征荣耀，吼，色彩非常丰富的琉璃珠咧，其实咧当串成着项链、手环、砍头饰，造型咧十分的多样，吼。来第二，来个三地门咧，即、这个有德文部落，吼，德文部落内底云雾缭绕，日照充足，真适合咖啡的生长。简单来讲，来到德文部落的时阵，吃咧这个德文咖啡吼，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啊。伊是依照阿拉比卡这个品种作为着主要的品种，口感有天然的果香，入口有淡淡的果酸，回甘的非常的醇厚。听众朋友，大家大家拢会当亲身来试看卖。第三咧，来到圣地门咧，陶器嘛是真重要的一个。重要的资源吼，台湾族看到卢口族的桃壶，这种是过去祖先留落来。啊，对着这的桃壶吼，其实呢，因呢过去古早阁有分做贵族吼，看到平民。啊，当中其实因的制陶技术吼，系啊，当中呢非常的这个呐，会当讲纯熟吼。啊，而且呢，这个会当。台湾族跟卢卡一族将陶器视为一种神物，
哦，神物啊，所以因非常的尊敬哈、哦。再来，来个三地门，当然小米哈、哦，小米会当煮糜，啊，而且来当酿成小米酒，这里嘛是咱三地门马家乡，包括雾台乡茂林区，

拢真盛行的，就是小米的栽培哈。所以找机会来到咱山地面的优秀探索，绝对是一个足好的生活行程哦哈。不单单的有一挂部落的艺术，甚至咧也够天然的美景，也够在地的一挂物产。和平常呢，大家真的生啊真欢喜，趁这机会跟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单日书跟着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闹得滚滚哦，电话车里的机关一困啊嘿，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丹尼斯来听这条好听的日本怀念歌曲《原来的我》，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强一款啊，嘿，0800-77-33-55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有一位这个陈亮公医师他是高龄医学领域的权威，就是他的专长专门就是在为着咱这个高龄的时代看病，所以呢伊咧是台北市立医院关渡医院的院长，吼，伊嘛是台北荣民总医院高龄医学中心的主治医师，所以伊不单单医学经历真丰富，吼，而且伊发表过真侪学术论文。啊，乔斯今仔日吼，即、這个介绍陈亮公医师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诶，即个了解话吼，有一个最重要的关键，就是。陈医师伊其实伊当年治病的经验当中，伊发现着讲，跟这些士大人相处吼，其实咧，好有一个真深的感觉。就是伊发现着这些士大吼，这些士大其实因当年累过，因累积着真侪智慧，啊，这些智慧其实。藏在因的心内，那亲像这个啊那一本册同款。你要有同理心去了解因，去体谅因，你咧就当为着因的心想，了解到真侪智慧的精华。啊，其实生活当中的时阵吼，陈医师伊嘛发现到一件事。伊讲，即个时代因为食老有岁啊，身体难免艰苦病痛。来看医生的时阵呢，常常呢感觉心情拢未欢喜，因为就是身体无好嘛，身体出问题嘛。来看医生，当然面悠悠嘛。啊，这当中吼，陈医师伊发现到大约有三成至五成的高龄患者。其实，因的心情是一个重要的关键，包括着环境。因居住的环境是家己一个人住，还是翁仔某做伙住，还是跟亲人做伙住，甚至伫安养院。啊，这当中拢有可能会影响着因身体健康，影响着因。诶，这个心情的方向，这位陈医师哦，伊其实是咱台湾哈临床医学科学家哈当中呢诶顶尖的人物，所以获选伫全球前2%的顶尖科学家。陈医师不简单哈，系啊，当中呢，伊咧其实哈，伊长期研究着老人医学当中。伊发现到一个足重要的关键，这关键吼，就讲伊发现到这长辈时代，因身体无爽快，其实有真侪病，唔是开药啊食会好的。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陈医师伊长期即个看诊，研究到老人医学。当中的时阵，伊发现到真侪时代，即个高龄患者因身体无爽快，有真侪所在并唔是食药啊就会好诶。甚至伊发现到有三成至一半的比率，心情无欢喜，心情未自在，即个时代。如果你无想开，伊的心会当予伊快乐自在，伊的病当然呢，就会受到真大的影响。伊进一步发现到这长辈时代的话，其实因生活当中，因上重要的发现到，因的身躯边的物件一直减少，一直减少。伊讲，即个高龄时段吼，因伫心理学当中、心理学当中， 会发现到你身躯的物件愈来愈少，愈来愈少，愈来愈少。第一，你已经唔免做工课啊嘛，退休啊嘛，失去到工作的舞台。第二，食了有火啊，身体歹，失去到健康的舞台。第三，你的亲戚朋友一个一个的减少，失去到朋友的舞台，甚至你会失去到你的老伴，甚至你咧可能就是利用到咱退休了，咱所欠的钱，会失去到你的金钱。简单来讲，即长辈时代，因发现到伊身躯边的物件愈来愈少。伊所拥有的物件愈来愈少，让伊心情袂欢喜。曾经一位陈医师吼，伊来看诊的，伊咧看诊的时阵，吼，发现到，即个时段吼，大家入来甲诊间的时阵，就是开始怨叹：医生啊，我对无爽快，我对袂舒适。甚至咧，嘛无要听你讲，伊就一直撮撮撮，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唯一少年，讲甲伊老，这当中有当时啊，医生吼爱笑，因为咧要听你讲历史吼，当中后壁患者真侪人，啊，毋过无要听你讲历史，都那亲像感觉讲无尊重着这时代。因为咧，有诶患者甚至食甲几百岁，每一道来看医生，伊都搁爱为少年讲起。啊，这种现象，其实咧，好些个陈医师吼、哭笑不得吼，因为要听伊讲，嘛毋是因为这故事拢已经听过啊，啊无听伊讲，搁感觉哪像对时代无尊重。啊，这种的现象，其实咧，长期研究起来，这时代咧，伊就是长期可能感觉无被了解，别人无了解伊，所以伊想要详细讲互听，甚至咧生活当中咧，感觉家己那就有问题，一直咧无法度受到有效的帮助，所以伊咧每一次咧。特别为头搞尾讲互听，啊，其实这时代生活当中，拢伴随着一个问题，就是感觉有较孤单寂寞。孤单寂寞吼，会有咱高龄的时代感觉未快乐。根据着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孤单这两字对着高龄者来讲。等于一天吃15公斤。世界卫生组织做统计哦，如果吃老了后，你感觉到生活足孤单，那安尼对身体的伤害，等于是一天吃15公斤。是安那英国要设立着孤独大臣，是安那英国吼又设立着一个官位。这个大官叫做孤单大臣啊，就是要解决到英国吃老了孤单的问题。今天陈老师会讲给听众朋友听，其实呢，大哥大姐心中可能有一个想法，跟陈医师伊所遇到的同款。陈医师吼，伊在看诊的时阵。伊发现了这个时代，拢感觉讲啊，医生啊，我这个盐吼比你行的路较济啦，所以你听我讲就好啦。这届陈医师吼，伊了解这个时代其实因真有人生智慧，因呢嘛希望讲会当回头到尾讲互你听，希望医生会当帮伊找出着伊的困境，找出着答案。唔过吼，其实啦，吼，人生有当时啊，一直甲食老有悔啊时阵， 有真侪物件啦，吼，诶，有真侪物件可能无法度解决。所以过去有一首诗叫做《葬礼过桥东》，这首诗吼，遐是南宋智南禅师伊咧所写一句话。什么叫做葬礼过桥东？葬礼的意思是拿一支拐仔过桥，啊，拿一支拐仔过桥有什么好写的？有什么好讲的？真正讲，啊，拿拐仔过桥就过桥啊。其实呢，这个南宋的智南禅师吼，伊去用这种拿一支拐仔过桥来形容着伊食老。我就是剩乖啊，这个朋友啊。意思来讲，好佳哉，够有乖啊来陪伴我啦。无可能，我要过桥，我嘛惊未过啦。啊，这是什么意思？啊，食老吼，剩一支乖啊陪我行路啊。意思就是形容着一个人可能有悔了后。伊咧孤单寂寞，欠缺着亲戚朋友扶持的感受。啊，今仔日超市讲到这时阵，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也许会当借由着就以高龄医学陈医师吼，伊长期的经验，伊发现了这时段，伊真正需要帮助的是伫对啊。是心中的执念、执着，心中的执着。因为咱了解到，这时代其实因食了有悔了后，因心中有一挂执着。每一个人无同款，啊，这执着是对的。这嘛是今仔日请师要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探讨的一个重点，只要是起头吼，讲遮尼久，我听众朋友听，就是希望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来了解真侪病，唔是食药啊好诶，真侪病有可能是你心内未快乐，你心内未快乐的原因，就是有真侪代志你放不下，放不下。到底是什么放不下呢？金刚经里面有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这个住就是停留的意思。生活当中咱起心动念，其实吃老最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我对人好，人对我好。所以拢希望，食老了希望有人关心你，有人照顾你，有人来帮忙你。唔过，人是相对的，你什么好人，人什么好你。真侪人讲哈，小事啊，我食老有悔啊，我得搁爱先做哦，对人好，人才会对我好哦，确实。所以你无对人好进前，你可能得未到回报，得未到回报。所以你会逐工代表是安那拢无人来关心我，是安那拢无人来帮忙我，是安那拢无人来照顾我，是安那拢无人来插我，你心情未欢喜。金刚经里面写到的吼，凡有所相，皆是虚妄。所以，其实如果你逐天在那等、在那想，那都无意义。你安那想，人都未来啦。你安那想，都未无法度，因为无法度照你的意思啊。只有你去做。只有你去做，唔过真侪人啊，感觉讲，现在我得先关心人，现在我得先对人好，现在你唔先对我好， 那呢，你都陷入在这酸恶当中，行不出来，这叫做执念。这叫做执念，不管是众人朋友，不管是大哥大姐，拢是同款的。比如讲，两个阿婆，两个阿婆冤家，我先那都要先原谅你，先那唔你先原谅我，先那你先唔来对我示好。如果两个人拢安尼想，那你阿阿婆得冤真久，冤未好，对吧？那你两个阿婆，咱换一个角度来看。嘿，两个阿婆冤家有意见不合的时阵，哎呀，老阿公老婆，好啊，卖生气啊，歹势啦，好啊，弄我唔对啦，你以后原谅我啦，行啦来散步啦，我请你吃物件。太太讲无爱啦，是啊，没甘你吃物件，好啦，卖生气啦，我就甲你回信你啊，行啦行啦，陪我来吃物件啦，太太气就消伊。这件事呢，不管对还不对，已经不重要。因为你对伊好，你体谅伊，你愿意先认错，不管对不对，太太呢放下一念啊。人生就是安尼。不过人呢，往往是安那，我都爱放下，是安那，我都爱先对人好。啊，你这执念放不下。你这一念好不好？你要等人来关心你，等人来照顾你，等人来对你好，等人呢，当中来陪伴你，啊，你就怎么等？越等越艰苦，越等越生气，越等越失望，越等越怨叹。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哦，你唔免怎么等遐无形的啦，永远未来啊！你要去做。你也去做，好、哦，所以生活当中，哎呀，你也发现到哦，阿公阿妈真疼孙，孙阿回来吼，一回来阿公阿妈，我足想你的，好、哦，淡淡的、静静的，有够好，因为阿公对孙阿足好啊，阿妈对孙阿足好啊，公妈疼孙啊，是不是？当中的时呢，看到阿公阿妈呢，吼、哦。就吃好养好，阿公阿嬷什么话拢好你，啊，因为阿公阿嬷对孙好嘛，孙就对阿公阿嬷就会亲近嘛，是不是安尼讲？对不？凡事都是安尼。我进前我是不是有讲者阿清姐要恁听？对不？我阿清姐啊，伊咧住安养院，伊有三个祖囝，是不是？结果咧？伊咧老安过身去啊，伊家己讲多安容易，伊有当时啊咧招朋友去啉下午茶，伊家己主动去招啊，无你要等人来招你去哦，是毋是？伊咧食到八九十岁啊，伊嘛是同款招人，伊咧打电话招朋友，行做伙来啉下午茶来食饭，你也去共主动共招啊，你也主动啊，你也主动、啊，吼、哦，啊来第二，招组囝去食饭。想讲啊，安永姨，迄菜伤固定，想要食寡无同款的，就做囝，恁上有闲陪妈妈来食饭，出去咧，妈妈付钱，恁免付，妈啊，阮付得好啊，唔免，恁要陪妈妈出来就真好啊。后一道个招，人个嘛，个要扛你出来，出去妈妈请，是不是？对不？吼、哦，所以生活当中的时阵。咱不是怎么等一挂虚无缥缈的关心，你们怎么等啊？等我人来关心我，人来照顾我，人来陪伴我，吼、哦！像阿多，像世界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的，《金刚经》所讲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你莫等一挂，永远未实现的物件，迄拢无意义，对不？啊，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吼、哦！所以呢，人呢，你就是要先对人好，把人对咱好。啊，今仔日哦，难得个机会啦，陈老师哦，在节目当中，我就是单单打要看大哥大姐讲这件事呢。听众朋友讲这件事，不管咱众的朋友，你也未退休的，吼、 还是咱大哥大姐你已经退休啊？陈老师拢希望讲，咱大家互相来想这件事，想要健康到老，想要健康到老。那安尼，第一你爱避免孤单，避免孤单，因为孤单会破病。那安尼避免孤单，你爱主动去找朋友，你爱主动去关心着你的后生祖囝。你咧爱主动关心着你的老翁老母，你咧爱主动咧来关心着即个，就是一般的一个世间众生，做好事做善事。所以你会发现，就讲你常常咧，即个人先啊，大哥，哦，啊你吼、哦、朋友足济，啊我常常咧交新朋友，大哥吼、哦、常常咧做志工啦，爱常常咧交新朋友啊。伊有咧学物件啦，参加活动，哎，常常咧交新朋友啊，袂孤单，袂寂寞啊，是毋是？哦，大哥啊，啊，你跟大嫂吼，恁感情真好呢，是哦。啊，我吼对阮某嘛真好啊，所以伊嘛对我真好。你对太太好啊，太太对你好，是毋是？哦，大哥啊，啊，你后生祖囝真友好呢，有影吼、哦，因为安啦，啊，你对后生祖囝，对后生祖囝足好啊。哦，当然吼，我咧，不但对因好，我还关心因、关怀因，是不是？啊，这后生早囝、孙孙囝囝，大家嘛对你好。啊，这唯一的关键，避免孤单，唯一的关键，就是你先对人好，别人对你好。好、哦，今仔日如果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听到丹老师讲了，咱咧改变一个执念。改变一个执念，就是咱先来做，咱主动来做，好、哦、啊！这就是由咱食老健康到老、快乐到老一个重要的关键。这个执念，你也肯要放下，你莫特别等，等人来关心你，等人来照顾你，等人来对你好，你特别等，等的虚无缥缈，好、哦，你。爱主动去做，心境若转，人得自在啊。古早讲，柳暗花明又一村。像今仔日陈老师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的，吼、哦，像老禅师有无？南智禅师，智南禅师，伊讲千万莫家己，吼、哦，葬礼过桥东。食老只剩一支拐仔陪伴你，唔好你食老只剩一支拐仔陪伴你。意思来讲，咱呢爱主动避免着咱伫生活当中孤单。人你希望有人陪你，那呢五十岁过，你都爱改变你的心念，你爱对你身躯边的人好。别人才会对你好，用陈老师阿伯安那对人好，也要去思考，看你身躯边的人，因需要什么关心，需要什么帮忙，那呢，咱呢，每一点每一滴拢是布施，拢是福报，连讲水累积起来，就是你的助缘，佛家讲的助缘，助缘的意思就是。当你艰苦病痛，真侪人来看你，真侪人来关心你，是安怎？因为你平常时关心别人啊，你讲是不是？哦，所以你也看这个啊，我迄个我袂下，啊迄、那个我袂欢喜，啊这个、我袂舒适，这个、我袂自在，吼、哦，当中呢，你呢，就发现到失去也愈来愈侪，生活当中愈来愈孤单寂寞，你讲是不是啊？哦，趁这个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哦，陈老师讲过一个，讲过一个，他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大哥大姐来听节目哦，你就是看陈老师结缘呐，陈老师在空中陪伴你，对吧？我特讲。哎，这部时间到啊！陈老师在伫空中陪伴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所以咱嘛是一个缘分， 咱嘛是一个，这个就是空中的朋友，吼、哦，咱嘛是结一个良缘。所以陈老师做善困，要甲听众朋友大个大志提醒：身体除了心情爱欢喜，身体嘛爱健康。身体健康，你就是靠营养、靠保养、靠调养。所以你伫生活当中，你千千万万爱记哩，像陈老师甲你提醒，是不是你身体保养了有好啊？身体是不是有健康自在啊？哦，人生哦，第一食爱食，困爱困，走路活动爱舒适，心情爱欢喜，这就是健康的基础，是不是？所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买发现的讲有影哦。就陈老师咧讲诶哦，吼、哦，人吼、哦、身体就是爱顾用哦，顾好哦，吼、哦，营养爱有够哦，那咧食老尾会惊，骨头关节都爱营养。咱拢知影，人生五十岁过，钙质爱补充。人生五十岁过，胶原蛋白爱补充。人生食到老愈侪岁 ，Q 弹会愈来愈无够。所以 Q10 是咱所有细胞的电力，立线体的电力，和咱的细胞靠被老化。Q10 只要高，咱的当然细胞都靠被老化，帮助你抗氧化、抗老化，和你的胶质靠被流失，和你看起来较青春、较健康。再来五十岁过，你需要 B 群的帮助。但有数位当家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提醒。你如果做者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会记哩。人生五十岁过，除了咱有病看医生、食药啊以外，真侪营养食无够，身体都袂做主。但有时有一罐真好的产品，就是咱介绍的心钙 Q。这罐心钙 Q， 伊长期以来提供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专业的营养。伊有上好的 UC2 胶原蛋白，伊有上专业的 B 群，伊有上赞上纯的 Q10 牛磺酸、茄红素、花青素，伊够上丰富的钙质、钙镁锌同盟、维生素 D， 心钙 Q 十足补钙，要让你的心脏收缩节奏正常，骨头骨骼真健康，肌肉收缩节奏有力，大个大只食个真好真舒适。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来了解，人生哦，无可能人未老。不过，伫人咧老化的过程，有一个足重要的关键，就是要安怎让你老较慢呢？咱会发现到小朋友球底底水当当，跳来跳去，心脏无代志；跳来跳去，关节骨头无代志。小朋友是安怎精神体力活得遮尼好？因为因心脏有够 Q， 骨头关节有够 Q， 甚至水当当因的皮肤真 Q。啊，是安那会遮尔 Q， 身躯的胶原蛋白 Q 会掉，骨头关节的胶原蛋白 Q 会掉，心脏伊需要的 Q10 因的无欠款。所以小朋友一直跳，打篮球跳来跳去，跳绳跳来跳去，心脏无代志，骨头关节无代志。因为因有满满的 Q10， 因有丰富的胶原蛋白，因呢有十足的钙质，因呢 B 群拢充足。囡仔人呢，因营养十足，所以身体健康自在，水当当 Q 弹弹。那呢，人生五十岁过，你这营养无够啊，你想要做补充？你讲陈老师，我要补充钙质，我要补充 Q10， 我要补充 UC2 胶原蛋白，我要食十足的 B 群。陈老师介绍心钙 Q 提供着你十足的帮助。妇女朋友，陈老师的心钙 Q 有 Q10， 有 B 群、维生素 C、维生素 E， 够胶原蛋白，让你的水。男士朋友，陈老师的心钙 Q 有锌、有维生素 C、维生素 E， 有丰富的 Q10， 让咱查甫人锌有够，精神体力十足。大哥大姐，吃老会啊！陈老师的心钙 Q 十足的钙质。胶原蛋白、Q10、B 群，让你心脏收缩足好，骨头足健康， 行路好行，爬楼梯好爬。请你会记哩，这罐心爱球一罐2800，吃一个半月，外口买袂到，卡这支电话唯一专线，叫助理甲你寄，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感谢啊，算卡拢在线，助理甲你服务，电话加养一罐啊，做助理，咱时间先交互电台工商的。电台更新了，精彩节目继续来进行。不清楚、不了解，找咱的助理做服务。0800-77-33-55。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哎，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6: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5: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6: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5: 啊，这么严重哦？
6: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好声音，好节目，好音乐，
12: 就在台中100%FM。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赶紧的，只要是把握时间、把握机会，要来开放现场的call in电话。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律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律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可以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律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律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可以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啊，咱暗时啊吼，听绿色和平电台的这个听众朋友吼，系啊，你有啥咪问题，你拢会当马上甲助理讲，因为咱助理这个时阵吼，拢邀过咧，甲你服务当中。齁、哦、所以听绿色和平电台听众朋友齁、哦、你拢会当随时卡电话甲咱的助理讲啊乔斯齁会隔工齁、哦、利用这部时间甲你回答好不齁、哦、后来我赶紧的齁来看麦来杀戮的陈太太的问哦。杨乔斯对一种的仙人掌会当抗癌。来陈太太来乔斯要甲你报告一下齁、哦、咱对抗癌症一定要配合医生的诊断跟治疗，真正讲超市啊，食物当中敢有啥物物件会当抗癌？这观念吼、哦，抗癌跟防癌、防癌、防止癌症跟抗癌是无同款的哦。对抗癌症当然就是要配合着现代的医疗。我讲听众朋友了解意思吼、哦，因为你爱了解着一个，咱听众朋友爱了解一个重点来讲。近癌症的治疗，其实伫世界的医疗当中，已经进步比较早足侪。包括着治疗癌症的药物，包括着对抗癌症的方法。简单来讲，咱对抗着癌症，抗癌，对抗着癌症，咱就是要配合着现代的医疗制度，了解意思吼，要配合医生的治疗，比如该手术，再做治疗，吼，该做标靶。该做化疗，吼、哦，这当中配合医生去做，因为真个癌症医疗技术含方法，拢比较早进步足济。啊，那那边讲，只要是我敢会当食什么物件来抗癌，这观念就错误啊。第一，抗癌爱配合西医，吼、哦，也是近现代医疗制度来进行，买单配合中医中西合璧，了解意思吼、哦，配合中医中西合璧。中医甲你调体质，西医帮助你来治疗癌症，这开始健康的方式哦哈。会当中西合璧，吼、哦、啊配合西医的治疗，啊中医的调养，吼安尼两方面来进行了解意思吼。唔、哦、过生活当中，咱会当防癌、防癌、防癌，意思讲预防癌症，这叫做预防医学概念，预防预防癌症。啊，这个陈太太问讲，陈老师，那呢，敢有啥物物件？吼、哦，诶，仙人掌，伊对着癌症，吼、哦，伊对着癌症，敢有啥物款呢？就是预防还是帮助？那呢，陈老师会当甲听众朋友、甲陈太太报告，仙人掌进目前任何的仙人掌，拢无特别，就是针对着癌症诶研究报告都没有。吼、哦、都没有，所以我感觉陈太太吼、哦，如果我唔知道你去对听到讲啊，是安怎吼，即、哦這个仙人掌吼、哦、会当抗癌吼，那咧超市要甲你报告的讲，基本上来讲，基本上来讲，无任何的研究报告，就是仙人掌会当抗癌，好、哦、了解意思吼、哦。啊，预防癌症呢，嘛无任何的研究报告讲仙人掌会当预防预防癌症，啊，仙人掌市面上咧食。但就说要甲你提醒，比如讲你去朋友，有仙人掌冰，
对不？偏好的仙人掌已经是经过着驯化，驯化的讲人工的养殖，已经慢慢啊、慢慢啊、慢慢啊，这个人工的养殖当中用仙人掌果嘛，对不？红红的仙人掌果，伊已经人工驯化过啊，所以这个物件已经经由着人工一直种、一直种、一直种，种到尾啊，伊对咱的胃肠未刺激啊。伊对咱的胃肠未刺激，慢慢啊驯化，就是慢慢驯化的意思来讲，那就牛和羊，野生的牛和羊会作歹，啊，不过咱人吃过羊，牛会真乖顺，好、哦、啊，就是这意思。植物嘛，同款，已经长期伫配偶已经种啊，包括咧人的输赢，慢慢啊，甲一寡刺激的淘汰。慢慢啊，甲找一寡较温和、食了袂刺激物件来作为着仙人掌冰、仙人掌果的、仙人掌果的果汁，还是仙人掌冰。所以伫澎湖当中，吼、哦，这仙人掌果已经是经过驯化，驯化的过程来讲，已经经过着会刺激的淘汰掉，慢慢啊留下着，就是袂刺激的物件来做使用啊。吼、哦，啊你袂当一般做侪人讲，哦，我去。澎湖哦，我食仙人掌冰真好食，所以我外口看到野生的仙人掌果，我得甲买来做冰做果汁袂当哦。是安那？因为第一品种无同，第二可能食了伊的生物碱真高，伊的草酸真高，食了你会落屎、恶心、呕吐，甚至引起着心律不整，含着神经毒的反应。我咧讲，陈太太了解意思哈，哎，比如讲啊吼，咱去配偶，啊你也发现到哦，配偶足济所在拢有仙人掌嘛，对不？够仙人掌公园嘛，吼、哦，真好耍的所在吼。啊那呢，去到澎湖的时阵，遐仙人掌伊是经由着人工养殖驯化过。简单来讲，遐仙人掌果已经是，就是加一寡会刺激的，吼、哦，对身躯有毒性的，遐拢淘汰掉啊。留下的遐个仙人掌果，底下长期培养出来仙人掌果，基本上来讲，就是已经咧，人咧，即、这个咧使用的过程当中咧，已经就是已经会当讲，就是无毒性的呀，没有毒性的会当作为着食物来做使用的。所以你也发现到去澎湖的时阵，有真侪人会用仙人掌冰、仙人掌果汁来食，吼、哦，原因伫遮。啊，陈老师讲的意思来讲。你伫野外，你看到仙人掌啊，这都看我朋友看到同款，你也慢来用，慢来吃袂当哦。但是说来讲哦，有当下一挂野生的，伊无经过着驯化，内底有高浓度的生物碱、草酸，可能会导致着你破心、会吐，甚至神经毒哦。好、哦，安尼我讲了解意思吼、哦。所以陈老师要甲陈太太报告的是讲，基本上仙人掌不是咱一般咱市面上咱的使用。哦，你常常看到的蔬菜水果，所以你比如讲你家己种的，吼、哦，你家己种的，还是你外口野生的，但有时拢无建议你乌白摕起来做食用，吼、哦，了解意思吼、哦。啊，当然，进伫医学上嘛无任何的证据，就是仙人掌有防癌的效果没有？无任何医学报告讲仙人掌果有防癌效果没有？吼、哦，啊，更加是抗癌、防癌的是预防。那么防癌预防来讲，我食一寡蔬菜水果的当抗氧化，抗氧化的当预防癌症。所以，比如讲，我食杭麻，我食杭麻，杭麻内底伊有可能呢，就像先生讲的，伊会产生了一寡毒素。啊，杭麻毒素的时阵，我食寡蔬菜水果，新鲜的蔬菜水果，伊的抗氧化会当清除这主油基。吼、哦。所以维生素 C、维生素 E 甚至有 Q10 会当抗氧化、清除自由基，所以蔬菜水果会当帮助我消毒掉。比如讲，我高温烹调煎的，还是烘的，吼、哦，以下做三千的毒素，安尼了解意思吼、哦。所以一般的蔬菜水果伊都有防癌，因为伊抗氧化、清除自由基的能力。比如空气伤毒，空气中毒，所以我每天都要吃生鲜蔬菜水果。生鲜的蔬菜水果，维生素 C、维生素 E、有 Q10 会当帮助我抗氧化，好、哦，所以减轻着 PM2.5 的毒害。因为多少陈太太问吼，这问题真好，我要跟您做探讨的。所以第一，千万莫家己仙人掌

0: 医疗上的叫抗癌，抗癌就是要找医生，抗癌就是要找医生，就是说对抗癌症、哦、治疗癌症，我们就是要找医生，好不好、哦、这样简单跟陈太太报告一下、哦哦、所以不要去给黑白去用那个，就是不要去用仙人掌、哦、因为你要了解到说我们去澎湖吃的仙人掌果啦、哦、仙人掌冰啦、哦、那当中他们品种都是已经有经过调整了，好，了解意思齁。啊，所以咱一般家己种的，还是外靠野生的，但有时拢无建议恁食用哦。好，了解意思齁。后来嘉义的赖大姐咧问，吼，倒脚左膝，脚头会疼，脚头会疼是其实足好处理的，但有时一直甲恁讲过啊，脚头会疼就脚头开始咧磨损啊，所以脚头会疼的人通常咧行路容易脚开开，脚无正，脚歪歪。落楼梯的时阵容易动筋卡，落楼梯的时阵容易动筋卡，拢表示讲你脚头已经有磨损去啊。渐渐有大姐，杨教授，我脚头吼肿起来，所以去医生遐，医生甲我抽水，有无？渐渐脚头肿起来去抽水，我拢甲恁讲过，脚头肿起来就是咧保护你。像那咱的手受伤的老伙，就是咧保护你。脚头像那肿起来。伊就是磨损了，伊会肿起来，肿起来就是你的脚头在甲主人讲话。主人啊，我肿起来的目的就是要你休困，这脚头哦需要休困啊，休困才会修补。啊，脚头肿起来内底叫组织液，组织液就是咧帮助你脚头修补一个重要的保护兼营养。我咧讲了解吼，简单来讲，脚头肿起来就是爱休息，生活当中运动会当立脚踏车。脚头肿起来的时阵，练习立脚踏车。如果你无到立脚踏车，你就摕一粒球，网球伫涂骹前后练，买当运动你的脚头。了解吼？你无到立脚踏车的人，那呢，你就摕一粒网球，吼、哦，这个赖大，迄、那个赖大姐吼，摕只网球伫涂骹，网球涂骹前后，莫360度，不要哦，前后就好，前后练。脚头买当活动，阿龙超市阿哪咧脚头咧疼，除了活动以外，要哪处理？就是爱食寡脚头修补的优质度胶原蛋白、Q10、B 群、钙质的营养，来帮助伊修补。因为脚头咧疼，就是伊磨损啊，你无修补伊袂好。龙超市我来食香芝疼的蛋白，食落虽袂疼，无食愈疼，因为伊无原料修补嘛，所以脚头咧磨损伊啊，你。迄、那个左脚倒脚脚头磨损去咧疼，就是即个关节磨损啊。咱当然爱做运动，食寡伊需要营养，因为软骨来搁再生，了解吼。所以食寡咱脚头需要的 Q10 胶原蛋白、B 群、钙质，拿来帮助伊修补。啊，做些运动，搭脚踏车上好。如果无搭脚踏车，就是。摕一粒球伫涂骹前后练，会晓未？吼、哦，活动一下关节拢真好哦，好不好？我来超市看一下，等我进来。好，赵大姐咧问吼，赵大姐讲永和的赵大姐咧问吼，伊讲超市我75岁啊，我骨质疏松4.1，非常严重呢，重度的骨质疏松呢。吼、哦，食啥有帮助？肾丝球过滤率差不多58.9，对差不多60。吼、哦，尤其是个会动啊，对差不多60分啊，啉啊，吼、哦，伫不及格的边缘啊，好、哦、了解吼，58.9嘛，吼、哦，对差不多60分。以75岁来讲是还可以啦，吼、哦，尤其还可以啦。不过骨质疏松非常严重啊，啊，骨质疏松非常严重，就是。这种的骨头有当时啊嘞，去弄掉、磕掉、拔倒去，伊就随断去啊。因为骨拢怕去啊。吼、哦，阿龙超市阿哪咧食啥有帮助？我要甲你报告的讲，第一去医生遐，医生有药啊吼，来甲你注射，吼、哦，了解防止你流失。啊，生活当中，西医这边，吼、哦，西医这边甲你注射，防止你流失。第二，你家己钙质、胶质、钙质。胶质、B 群、个 Q10 爱较高，帮助你钙质含着钙质，会当帮助你补入去。 吼、哦。唔过因为咱大哥大姐，你食有食钙质，有食胶质啊，唔过要补补无啥会入去，是安怎？因为咱坐岁啊，七八十岁啊，所以咱的坐骨功能无好，要增加你的坐骨功能，因为赵大姐你非常严重，所以你得过来食帮助你生骨。强筋健骨的中药，甲你强筋健骨，所以陈老师甲赵大姐报告一下，你爱食两种，是安那？第一，你骨头无营养啊，你的胶质、你的 Q10、你的钙质、你的 B 群拢无够啊，吼、哦，所以爱食寡有 Q10、有胶原蛋白、有钙质、有 B 群的营养，这第一点，因为钙质、B 群、胶原蛋白、Q10 爱食有够。第二，爱食寡增加你做筋、做肉、做骨功能的中药，互你上骹那上健，健步如飞，筋骨会用。吼、哦，来第三，唔是安尼食落，你骨头生出来哦。第三，赵大姐，请你一定爱做一个运动，做啥物运动？跳的运动。我唔知道赵大姐你有法多跳无吼？因为七十五岁啊，照你讲是无啥问题。如果你会惊咯，你就轻轻啊，左脚右脚踏步跳。左脚右脚踏步跳，安尼轻轻啊，左脚右脚伫原地踏步跳，这跳的动作会增加着咱骨头的刺激，增加着你坐骨的功能。伫安全的所在坐，唔好跌倒，你的骨头是袂堪去跌倒啊。好了解吼，左脚右脚踏步跳。如果你无法度跳，你用像是我无法度跳，那咧行路的时阵，咱派一个背包。背包后边排一罐矿泉水，大罐的，得要水，得要满，小可排重咧行路，买增加着你骨质的载造，了解吼？简单来讲，陈老师甲永和的赵大姐提醒一下，你骨质受伤四点一非常严重，非常严重。第一爱配合医生的治疗，西医这边爱治疗。第二，平常时钙质、Q10。胶原蛋白、B 群爱食有够，营养爱食有够。吼、哦，第三爱增加着你的坐骨，爱食中药，固筋骨的中药增加着你的坐骨功能。第四，你爱做走跳的运动，比如讲左脚右脚踏步跳。吼、哦，一天吼、哦、早时要做一千个，下晡做一千个，暗时要做一千个，轻轻啊跳，左脚右脚踏步跳，一千个。轻轻啊跳一下就做好了啊，真紧就做了啊，好了解意思吼。啊，如果你无多跳，那呢，好、哦，咱呢就是背一个背包，散步的时阵背一个背包，先迄、那个背包内底带一罐大罐，一罐至两罐的矿泉水大罐的，带水带有满，带水带有满，吼、哦，做运动负重练习，吼、哦，一开始先带一罐，好、哦、了解吼，嘿。一开始先带一罐，啊，现在要负重，增加你骨头的刺激，吼、哦，了解意思吼、哦，了解吼、哦。唔过，请你记，排背包的时阵一定爱正，袂当翘骨，不要驼背。如驼背，因为你骨质疏松啊，会愈来愈翘骨，越来越严重。不要驼背，尽量莫坐铁椅，因为你骨质疏松啊，你只要坐铁椅，真容易生骨刺、筋骨、腰骨，拢真容易歪歪去。拢容易派去，赵大姐，请你一定爱去哩。你这骨质疏松，你七十五岁啊，你想要重新搁甲顾用、顾好，是真无简单的代志。唔过顾用袂下，但你说来讲，你会当互你的骨质密度会慢慢啊，搁恢复倒来，为四点一恢复较正常是有可能的。唔过有可能的当中，就是第一配合西医这边的治疗，第二配合营养的补充。Q10 钙质胶原蛋白 B 群食有够，来第二爱增加着你坐骨，爱食固筋骨的中药，增加你坐骨的功能。第三就是爱做运动，还多啊，陈老师教你，吼、哦，左脚右脚踏步跳，跳的时阵，它会刺激你骨头的再生，吼、哦。来，如果无多跳，就是走路爱排背包，背包内底爱带重水，吼、哦，带大罐的水，会晓未？吼、哦，拢会增加着你骨头的刺激，增加着你。骨头的再生，啊！你讲超市，那安尼我爱我骨卡会恢复，你要骨质密度要恢复，等来半年、一年走不去，甚至要一年、一两年。不过，等你说来讲，赵大姐，请你放心，只要你愿意， 营养保养食有够，运动有做，配合医生的治疗，我相信你骨质会慢慢搁恢复回来，会慢慢搁恢复回来。吼，因为骨质疏松的人有一个足严重的问题，什么问题？就是咱大哥大姐，你啊坐歪歪、坐起起、坐翘骨、坐无正，骨头就容易歹去、害去，烧地、烧骨、烧磨些骨刺。骨质疏松的人，平常时筋麻麻、较无力，所以食寡固筋骨的中药，这拢是真重要的代志，好不好？简单讲，赵大姐报告的。哦，刘大姐来，龟山的刘大姐来，好、哦，刘大姐好哈，嘿，刘大姐在讲，哦，厝内底有亲人七十几岁啊，本身有射护腺肿大的问题。每一次去便所拢去真久，有看医生，医生讲是属于心理问题，无开药啊好食，啊，这要如何保健？后来刘大姐来，这厝内底有亲人啊，吼，诶，无讲是虾米人吼，系啊，亲人七十几岁啊，吼，啊，尿壶线增大，吼，啊来放尿去个便所拢去真久，吼。啊，有看过医生，医生讲是心理问题，无食药啊，吼，啊，要如何保养？来，这请师傅甲刘大姐报告一下吼，一个足重要关键，就是尿壶线增大。查甫人是拄着尿壶线增大的时阵，伊咧变作咧徛伫尿道啊，伊要放的时阵，要放尿的时阵，放袂出来，是安那？因为尿壶线伫尿道头。甲伊踢掉诶，所以查甫人伊要放尿时阵，伊徛一步久，毋过尿放袂出来，无好放，甚至咧爱出力吼，甲、哦、即个膀胱顶出来吼、哦，啊然后滴滴答答，甚至阁放袂清气，啊即种诶状况，都得着暗时啊做后搞尿吼，啊毋过去甲便所。放尿咧，佮放袂济，甚至佮放袂出来，啊，佮徛真久，吼，甚至咧佮放无。所以，请师要甲刘大姐报告，请你甲这位大哥讲，吼，第一叫伊放尿改用济，即伫医学上拢改用济。尿无出真大诶人，放尿放一波久，放袂出来人，伫厝内，请你会记哩，改用济，是安那改用济。查甫人尿无线增大诶时阵，你坐咧，你会继续好放，坐咧继续放。真侪男士朋友心中有一个执念，用啊，查甫人阁用坐咧放尿，大哥大姐啊，真伫医学上拢鼓励安尼啊，真伫医学上拢鼓励这样子了。吼、哦，所以男士朋友，咱卖阁有较早过去传统诶观念，讲查甫人都袂当坐咧放尿会当，真伫医学上。查甫人，你只要放尿歹放，放袂出来，坐咧放会足好放，坐咧放会继续好放，因为坐咧放的时阵对尿道，尤其是尿无线增大的人来讲，尿道较好放会出来。吼、哦，所以刘大姐唔免烦恼，但是苏甲你报告的讲，第一，请你甲这位大哥讲，吼、哦，伊七十几岁啊，伊放尿歹放，请伊伫厝坐咧放，坐咧放。伊就会较好放，吼，因为尿无线肿啊嘛，吼，所以坐咧放就会较好放。第二，查甫人伊需要食一寡有帮助尿无线较袂肿的锌、Q10、维生素 C 这个物件来帮助伊这个尿无线较袂肿。所以陈老师感觉讲，刘大姐如果有需要，吼，会当甲这位大哥讲。叫伊食寡有 Q10 吼，即个尿无线较袂一直肿，互伊较袂愈来愈肿，互伊放尿愈来愈歹放。第二，维生素 C、维生素 E 拢会当帮助伊抗氧化，减少着尿无线的刺激，互伊较袂发炎。好了解意思吼，所以如果会当甲即位即个大哥讲者吼，食寡有 Q10 有胶原蛋白。有 B 群、维生素 C、维生素 E 有钙质的应用，食了尿无线咧放会较好放。啊，第二麻烦大哥会记哩，就是坐咧放，吼查甫人坐咧放， 你啊，男士朋友，你有尿无线排放的问题？你讲啊，超市有影呢？啊吼，徛伫尿道的顶管吼，啊要放吼，要放啊，要放吼，啊放一波久放未出来。啊，真侪男士朋友就坚持，我就是要徛咧放。你一般你尿无线也无问题，你徛咧放无人插你啊，你想要徛咧放，你就徛咧放啊。啊，不过陈老师请问你。男士朋友，陈老师，请问你一件事：啊，你大便的时阵，不是爱坐嘞吗？是不是？你大便不是爱坐嘞吗？所以，男士朋友，如果你有尿无线，你放未出来。男士朋友，你尿无线，啊，你咧放较歹放，放未出来。啊，你就坐咧放，你就当作咧大便就好啊，坐咧放就好啊。好啊，进伫医学上，我要甲男士朋友提醒。政治医学上，尤其针对尿无线肥大的人来讲，拢建议恁坐咧放会较好放，放较清气，啊，较袂有残留。因为有的男士朋友吼，你敢买伊安怎？我讲给恁听吼，有的男士朋友爱伊尿无线症，吼，啊，所以放药歹放，啊，徛伫尿道吼就步步啊放一出啦，放无济，滴滴答答放一出啦，啊，佫等伊困。啊，但是有个搞药啊，因为你膀胱会叫放无清气啊，啊内底够药啊，啊但是有个涨起来，啊你有个想要放啊，所以男士朋友就足搞药足麻烦，因为尿无线肥大，有可能会导致着男士朋友暗时啊搞药，啊要放放无，啊吼暗时啊佫歹困，吼啊甚至咧有当时啊咧放药咧佫放真久，吼、哦、所以这个问题。像陈老师多拄着刘大姐咧讲，我多甲男球朋友提醒一下：第一，尿无线肥大的人，心跟 Q 点足重要，心跟 Q 点足重要。我甲你提醒一下吼，心会当减少着尿无线的发炎 ，Q 点会当防止着尿无线的老化，和尿无线较袂肿，尿无线较袂愈来愈长，愈来愈大。啊，心会当防止伊的发炎，所以你食寡有心。有 Q10, 有钙质，有 B 群的营养，对查甫人，尤其你50岁过了，你无想要以后70岁、80岁、90岁放尿排放，尿无线肥大，甚至尿无线爱手术，尿无线手术有一个重要关键哦。尿无线手术，不管你是雷射啊传统的，真容易影响到你的性功能哦。我讲你了解意思吼，系啊，所以咧。当中是不是要小心注意，对不？所以查甫人，如果你无想要人工尿无线爱手术，你啊尿无线雷射手术一刀爱二十几万哦，甚至爱三十几万哦。用超市爱遮尼贵哦，对啊，自费的雷射哦，啊你健保传统的，伊咧较容易去伤到哦。好、哦，了解意思吼、哦，会影响到你的性功能哦，影响毛可能影响到男士朋友的射精哦。好、哦，我讲了解吼、哦。简单来讲，咱要预防尿无线人工，唔免手术，卖有你的尿无线症。其实查甫人你家己会知，尿无线咧症，你放尿就歹放，徛伫遐放一波久放未出来，膀胱就歹垫力，是不是？简单来讲，如果男士朋友你发现到，你进50岁过，你放尿变油啊，变细杠啊。放尿较无力啦，唔是你膀胱无力啦，唔是啦，吼、哦，是因为你作者就是尿无线的影响，导致到你咧放尿较歹出力啦。作者男士朋友用奇怪，少年放尿算过客，食老放尿滴到下，是安那膀胱无力，唔是你的膀胱无力，是因为你尿无线影响到你的放尿，所以导致到你的膀胱。较歹垫力，较歹垫力的意思咧，尿无线塞伫遐，所以你的膀胱较歹出力，较歹出力对，徛伫尿道啊咧放尿，放较久放未出来。啊来第二咧，放尿会较细杠，吼、哦，尿会较细杠，较歹放，吼、哦、啊，这就是原因。哦，今仔日做者男士朋友，你听陈老师讲，拄啊趁着刘大姐咧问，吼、哦，听众朋友大个大气，你都有一个简单一个概念。啊，你有这个概念。男士朋友，你会记得，我给你提醒，真正陈老师无骗你。男士朋友，你无想要练功， 食了有血，你尿泊栓爱手术，我甲你讲过啊。因为尿泊栓手术真容易伤到，真容易伤到，意思讲，伊虽然是一个安全的手术，唔过咧对着查甫人未来，吼你的性功能还是你的射精功能，可能会有一寡副作用。好，了解意思吼，系啊。所以咧，你要避免着未来尿泊栓爱手术，你得提早顾你的尿泊栓，你 Q 弹、锌、吼、米群、钙质爱有够哦，好不？吼，爱陈老师甲男主朋友提醒一下，吼。啊，第二像哈多啊，刘大姐问的时阵，要师回答的。男主朋友，如果你尿泊栓歹放啊，我趁这机会吼，多刘大姐问着，我个人补充一下，好不？有的男士朋友本来放药个放得出来哦，有当时啊平常时放药个放得出来无问题，结果吼、最近感冒去食着感冒药啊，尔怎放药放袂出来？阿龙阿乔氏阿凯安呢？突然间啊，有的男士朋友啊，用乔氏阿真正呢？像你讲的吼、这个就是受腹腺肥大，吼、结果齁、结果去拄着吃感冒药啊，怎造成无法排尿，了解意思齁、来到底什么药啊齁、到底什么药物会影响到咱这个受腹腺不好排尿，但有时候嘛看你大个大姐齁、这个、当中的时阵齁、咱来研究一下，因为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爱了解到吼、第一过敏药啊，你尿泊栓肥大的人，你吃着过敏药啊，吼、一寡有过敏的，还是感冒药啊，你有可能怎放药放袂出来？你有可能啊放药放袂出来，吼、来第二有一寡抗忧郁的药物，一寡镇静的药啊，吼、有可能吼、你放药放袂出来。第三，就是一寡吊筋的药啊，比如微吊筋、身躯吊筋，吼、这药啊有抗胆碱的成分，嘛导致着你放药放袂出来。吼、我讲的咧，较接你定定拄着。所以这三项，有的男士朋友吼，男士朋友感觉一般少年的是无啥问题啦，因为少年的你放药拢还可以啦。像陈律师讲的，少年的你就是保养，中年朋友你都放药放得出来，你就保养无问题。只要是讲的咧。一寡大哥七十几岁，差不多伫七十几岁。大哥吼、尿泊栓本来就肥大，放药就无好放啊。结果最近感冒，食者感冒药怎放袂出来？啊是食着一寡抗痉挛的药，啊是食着一寡镇静药啊，怎放袂出来？哎，奇怪啊！我想那放药放袂出来，啊要紧张死！啊放药放袂出来，啊唔知想那结果咧？千想万想，无想到讲。原来你吃这药啊，尿泊栓还容易肿起来，尿泊栓还容易肿起来，因为这药物一代谢了，经过尿道的时阵，会刺激你的尿泊栓容易肿起来。我讲你挺有意思啊，吼，嘿，啊，这种的状况会导致着有当时啊，你吃这药啊了后，吼、你吃这药啊了后，伊咧会容易肿起来，啊，无就抑制着你泌尿系的收缩，和你的膀胱较无力，有的药物也和你的膀胱较无力。啊，所以你膀胱垫袂出来，因为正常人男士朋友，我要放药，我泌尿肌膀胱的泌尿肌要收缩，对不？啊，有这药物有可能影响到你的泌尿肌，就是本来膀胱都歹收缩啊，歹出力啊，佮食着这药啊，膀胱佮愈歹出力，会放松伊，愈歹出力，啊，所以导致到你无多出力来放药，无多出力来放药，所以。有当时啊，男主朋友，你平常时放药还可以，啊，突然间食到一挂药啊了，感觉放药较歹放，有可能嘛是这药物的问题。啊，就像是来讲的，对几种药物会容易影响，比如感冒、过敏药啊，啊来第二，吼、一挂精神科方面的用药，吼、啊来第三，一挂抗痉挛的药物，吼、这当中男主朋友你要小心注意，好不？后来哈，陈老师看一下，我看够有问题无？赶紧回答一下来。我看一下，范大姐在问。后来，我看一下哈，等我一下。桃园大溪的范大姐在问： 有食过目睭的中药，目睭的痒，目睭的痒跟目睭无关系。目睭的痒不是你目睭歹，目睭的痒是因为你目睭过敏。吼、哦，过敏的问题是哪？过敏我讲的听众朋友听。吼、哦，有咧食过目睭的中药，你目睭视力都无问题。吼、哦，目睭这个就是看物件无问题，安尼恭喜你，真好。唔过目睭的痒，跟你目睭无关系。目睭这个所在就是过敏的问题，吼、哦。啊，像你目睭的过敏，第一体质，比如讲你胃肠较歹的过敏，吼、哦。啊，来第二，有真侪人，比如讲目睭啊小块咧流目油的时阵，伊用卫生纸去擦。陈老师拢一直伫节目甲恁讲吼，我讲观念真重要。有当时啊，目睭，比如讲上上，你家己也懵，你去也懵，目睭咧上对无？我目睭在痒，用小时候我真目睭痒，我用手去摸它，手去摸伊，手去捋伊，你就会向家己那讲摸捋捋目睭啊！啊，你目睭痒，你用手去捋，伊就发炎愈痒，对不？啊，有人目睭先来痒，伊目睭咧流目油的时阵，伊就用卫生纸去擦。用小时候是安怎袂当用卫生纸擦目油？是安怎？因为目油黏黏，咱的目油内底有黏点，所以你用卫生纸去擦目油的时阵，伊会将只卫生纸的棉絮黏伫你的目睭皮遮，会刺激你的目睭，互你的目睭容易痒，容易流目油，容易过敏。好，我安尼讲，听众朋友了解意思吼。所以大姐讲，只要是我有咧食范大姐，我有咧食过目睭的中药，你食真好。啊，唔过目睭痒，跟目睭无关系，是因为你的体质容易过敏。哦，啊来第二咧，可能你的方法唔对，所以目睭咧痒的时候，来陈老师教范大姐安那做。目睭痒足痒的哦，足痒的，足痒的，用巧是不能摸它哦，不能碰它哦，对，袂当摸伊。吼、哦，目睭痒的时候，目睭开，用水甲打到袂痒。咱伫水龙头下骹，吼、哦，流动水。流动水，好、哦，会记得哦。只要是教你安那做哈，好、哦、来，你注意听。目睭咧上旋，眼睛闭起来，哎对。啊，水流动水，流动水，哎，咱用过水甲打打，哎对，用过水甲打打，袂痒。好、哦，袂痒了，咱会记用淡薄巾啊毛巾擦擦的，不要用卫生纸，会晓袂？好、哦，水的一些上好物件。啊！你急性的时阵，目睭一直咧痒的时阵，你也痒，你就去用水甲打打，好、哦，水龙头底下用清水流动水甲打打，打打我袂痒，会晓袂？好、哦、啊！第二，痒一定袂当咬，痒愈咬愈累，伊就愈严重，发炎就愈严重。所以超市当该讲，就是用清水。万一你真正冻袂掉，医生一边有抗组织胺，就是过敏药啊，目药水点一下，好、哦、了解意思哈。哦嘿，啊，上好就是用清水就好，好吧？哎、啊，范大姐了解吼。啊，你目睭的痒的问题，可能你最近胃肠较歹，肠啊调整较无好，身躯较搞过敏，吼、哦，这嘛有可能。哎，记你不要用卫生纸，吼、哦，不要用手去揉，吼、哦，用清水，吼、哦，眼睛闭起来，吼、哦，用清水，吼、哦，轻轻的哎敷一敷，轻轻的洗一洗，伊就袂痒，袂痒用毛巾擦擦的，会晓袂？哦，啊，上位先得个用清水洗洗，会样哦。好、哦，了解意思哈。好、哦，安尼简单甲大姐报告哈。我讲着范大姐咧问哦，我讲着这问题，我阁甲恁提起这问题好不好？好、哦，有听众朋友，伊讲伊头壳皮会痒，头皮会痒。只要是拢甲恁讲头壳皮会痒的，请恁来记哩，每天洗头，洗完头用。热的吹风机吹干，然后搁用冷的冷风，小风吹了用冷风，一定爱吹到完全干。做这样讲，超市现在都要用冷风，什么原因？因为冷风才会当把头皮内底湿气刮掉，头壳皮内底较袂畅湿气，伊较袂发炎，较袂痒。啊，而且冷风吹了，才会当把咱头皮的湿。诶，湿度保持，头壳皮较袂干，较袂出油，第二较袂痒。简单来讲，头壳皮痒，你就是要逐工洗头。 唔过问题来啊，杰大姐讲，超市，我听你的话啊，小风吹了，我去吹冷风，我搁逐工洗头，是安那我头壳皮搁会上。到尾啊，陈老师进一步了解，我发现了一件事。这个大姐在洗头，伊习惯用指甲去咬头壳皮。陈老师来请问您，您在洗头的时阵，洗头的时候，您敢会用指甲去咬头壳皮？您若去外口用洗头吼，人用指甲甲你咬，你家讲唔好，了解意思？咱的头壳皮吼。咱的头壳皮，你用指甲去甲咬，你敢知啊？咬了拢发炎，咬了拢发炎。有人讲啊，我的咬惯是啊，感觉你咬咬的较舒服。我跟你讲，愈咬愈严重，头皮会受损，头壳皮会发炎，头髪会容易烂。简单来讲，如果你足够较早，你去用洗头，拢是介意用指甲甲你咬的，你头髪会落足紧。因为你的头壳皮常常发炎，你的头髪会落足紧，头皮袂当用指甲咬，不要洗头的时候不要用指甲去抓你的头皮，好、哦、会记得哦。啊，用超市啊，无洗头咧，用指腹肉的所在搓一搓的呵，好不？头壳皮吼、哦，头壳皮，咱在洗头的时阵，头皮是按摩的呵。不要用指甲去抓你的头皮，会导致到你头髪容易烂，头壳皮容易发炎。我咧讲听就没有了解啊，吼，嘿，不要用指甲去抓你的头皮哦，好不好？哎、哦，简单个多个多几百个。后来有请师公格姐来，公格姐佮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好来哦，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最近做怎样？做歹困，做歹困，做歹困。陈老师拢伫节目当中，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哦。往大哥啊，大姐啊，歹困哦，咱真诶人歹困有一个足重要关键，就是咱身体老化导致诶问题。虾米意思？因为人五十岁过了后，咱诶荷尔蒙减少，荷尔蒙减少时阵，身躯诶水分嘛减少。所以你也感觉容易火气大，容易热死，吼、哦，身躯开始打，身躯开始打，啊！伫这种的状况之下，你也感觉面拢烧烧，甚至暗时安尼困，你也变作足歹困。啊！用测试啊，这种的现象要如何来调理？咱老中医过去都发现到一件足重要的关键：一个人五十岁过了，你嘞目睭不但打。甚至身躯的水分开始打，因为荷尔蒙减少的关系，所以身躯的水分开始变大，人就容易火气大，容易落头脏，容易歹困，容易目睭打涩。啊，梁超师，啊那那边如何是好？来，超师要甲你提醒，其实真简单。人生当中五十岁过，咱荷尔蒙减少，你无法度搁恢复啊，因为人一定会老。荷尔蒙一定会减少，你不是去吃荷尔蒙给补回来，你的身躯会错乱，而且副作用会愈大。你是要帮助咱把水分调回来，是怎样？因为人老啊，荷尔蒙减少啊，不过水分未当少，所以咱在中医当中，过去的老中医都发现到，今仔日目睭开始咧打涩啊，目睭开始咧无好啊，目睭咧未紧未清未明啊。尤其目睭安尼加光、畏光啊，目睭开始咧退化，这个时阵要甲目睭固金、固清、固明、固长啊，有一个足重要、足重要的关键，就是要先固好你好困。用超市先那好困了后，目睭就会较好。欸，大哥啊，大姐啊，目睭的视神经就是大脑的神经，所以大脑休困，咱的目睭才会当对咧休困。目睭对咧修养，啊！伫这种的健康概念之下，咱自古以来，咱的中药顾目睭的中药，伊的一边甲你顾目睭、顾营养、目睭的调养，一边会顾你好困。一兼二顾，好困的原因就是第一，重新甲你的水分补上来，滋阴润色；第二，让你的大脑 你的脑神经、你的视神经会当得到营养和保养的帮助，可以安稳。所以大哥大姐，作者人讲，陈老师，是安那吼，阮食过目睭的中药了，阮变作好困，啊人较袂搞火气，啊目睭较袂打湿老目油，啊吼，暗时啊困眠品质加作好，因为你就是得到中药的调养和保养。大哥大姐讲，哎呦，陈老师真正真好用呢，我嘛甲大哥大姐报告。陈老师所介绍火力金，长期以来帮助作者老大哥、老大姐、听众朋友。得到足好的健康帮助，大哥大姐讲，只要是真正呢，哦，像你讲的，食你火力金了哦，不但目睭较袂大、较袂酸、较袂涩、较袂流目油，暗时啊，加足好困呢，有影哦。就大姐手术过白内障，白内障手术了后，光线变作光，目睭会作刺激，目睭作到大涩流目油，暗时啊作歹困。这大姐手术白内障了呢，伊讲哦，作惊光作畏光。目睭做到大湿流目油，暗时啊做歹困，结果食咱介绍的火力金食好去。火力金是 GMP 纯正中药，伊未伤肝，未解胃，未伤腰子，上重要伊真材实料，伊对目睭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的帮助。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尤其手术过白内障了，目睭更加爱顾。食陈老师介绍火力金，不但未热未涩，而且火力的目睭未大、未酸、未涩、未流目油。让你的目睭加足金、加足清、加看足有，让你的目睭用较久，过你暗时啊较好困。你来听看麦。
1: 叫伊着，让你金，我食一罐真好呢。
2: 张啊，功德
1: 叫今个送一罐来啊。
2: 好，嘿，咱的让你金食好哦。
1: 哎呀，趁迄度，是，敢开爱开困啊，目睭嘛，我开目睭去开刀过。
2: 安尼吼，爱过，吼，我讲过
1: 啊。开大万贵啊，都。
2: 安尼哦。
1: 感觉呢，擦擦只啊，食有较好
2: 啊。哦，真好。
0: 大姐讲，哎呦，陈老师，今天呢，食你火力金了吼，目睭较金、较清、较明啊，看较有啊。吼，暗时啊嘛，加操困难呢，有影无？这大姐讲，哎呦，陈老师啊，真正有影诶。大姐讲哦，陈老师，你敢知影？我哦，安尼十几年歹困啊，啊，目睭安尼打算吃老目油足痛苦。哦，结果一减二五呢，食你介绍火力金吼，不但咧目睭未打、未酸、未涩、未老目油啊，暗时啊嘛，加足好困啊。哦，改善作息，真正你火力金做有效。
3: 最近吼，今嘛了吼，老毛又较好，十几年也未困呢。啊，我那早都要改善啦，我要改你谢谢。
0: 大姐讲，陈老师，我要改谢谢，因为吼，我食你火力金，真正目睭吼未过老毛油啊，即个安尼继续舒服啊，而且咧暗时啊嘛继续好困啊，有影无？有影的代志吼。这大姐讲，哎呦，陈老师真的呢，哦，你介绍的火力金哦，真正真好用呢，不单单哦，食了吼，目睭用较久。啊，目睭较袂打湿流目油，啊，目睭哦，较金、较清、较明，看较有。真正呢，较早吼拢爱食安眠药，较会当困，真免食安眠药就会当困啊呢。有影无？你来听看麦。
3: 最近真正袂歹呢，我都无食爱困药啊呢。
2: 哎呦，有影吼，蔡大姐，你真唔免食爱困药啊吼。
3: 我无你食爱困药啊呢。
2: 好，好，恭喜恭喜，
0: 有够好吼，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遮尔济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因食单日所有福利金，食甲遮尔好，遮尔舒适。但有书要甲你提醒，真正即款火力金，咱足侪人，你最近开始感觉目睭未金、未清、未明啊，目睭容易打酸涩、流目油啊，目睭最近愈来愈歹啊。你想要目睭维持好，伊第一爱有营养，第二爱有保养，第三爱有调养。火力金伊是一款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专业的帮助，足好的一款好产品。大哥大姐，你也想我买？真正讲，陈老师，我要来食叶黄素。你要吃叶黄素，伫中火力金的中药材内底都有啊。咱火力金的枸杞内底都有天然的叶黄素，而且是十足的成分。菊花内底都有 PPLS， 所以你吃单日素的火力金是一罐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各方面来给你照顾。所以大哥大姐，你也知影讲，我今仔日吃单日素的火力金，第一已经有营养伫内底啊，伊个有保养、个调养，白白开钱。我当然用陈老师的火力金来顾目睭是上好上实惠的。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买发现了一件事：陈老师的火力金不单单让你目睭会金会清会明，尤其针对着白内障手术过，目睭容易打湿流目油，目睭未金未清未明，暗时啊做歹困的人，伊足好用。第二，作者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糖尿病、高血压、高血油，咱拢知影糖尿病的人目睭容易歹，所以咧，糖尿病的人你要提早顾目睭。 和你的目睭袂大、袂酸、袂涩、袂流目油，和你的目睭连眼较袂歹去、害去，提早来吃丹尼索和你金。和你金不但是目睭的救星，而且效果真好，伊是 GMP 纯正中药，药材拢通过检查化验，品质可靠，价钱公道，一罐1800块，对当吃一个月，足好用，足专业，足厉害，请你记哩，只有这支电话。微专线叫助理家你寄，福利金一罐1800块，对当吃一个月。卡这支电话叫助理家你寄，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好来，大哥啊，大姐啊，来，这个有听众朋友在问吼，我在吃 Q10 钙质米群吼，啊，再时也会掉筋。再些丢筋拢通常咧，就是你咧钙质较无够，啊筋又无开，所以你再些两粒，暗些两粒食，啊再些要起床的时阵，脚寸落地，用手去摸脚趾头啊，加揉揉会较好，好不？后来哈，今仔节目时间到站啊，落节目找咱的助理哈，转卡拢满线助理甲你服务。今仔节目时间到站啊，感谢你的情的支持，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4: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得力公司赞助提供。
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9: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9: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0: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1: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2: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1: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2: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3: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清，得力雪莉旺，得力的进行，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 KBMB， 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得力进行，为主要知道04-7614号，得力维他干，为主要知道10807

0: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好，拜大家好。哇，真正有热吼！迄风台一个过了无风，啊个安尼，日头吼，真正无对比。你看顶悬吼，天顶晴黄青青，无一片云啦。到这个时间，大家保重啊！这是气象专家在讲，这个风台过了吼，上无爱一个时间是真大热的时间啦吼。大家得注意点食哈，啊，即得加点汗啦吼。现场一个电话，老尾欢呼0800-8689999。0800-8689999，请多多使用。

南投，进前吼有一个姓王啦，个性有哪一个阿妈吉吧哈，阿妈吉好去一个大卖场买物件，伊这吼无介大个大卖场啦吼，类似超商搁较大迄个大卖场，结果出来看到门口靠东西无咧落啦，无咧落吼好，但是迄有个超商大卖场外口边吼，有咧用更好耍的所在，啊拢话贵个好耍地啊嘛吼。你无落雨嘛，迄个啊，日头啊，吼，啊，着炸日头吼，雨伞是安尼用嘛，日头炸日头啦，落新雨吼，啊，伊个雨伞吼，有一个架啊，啊，顶悬吼插一个一支吼，其中一支有够像较早伊一支雨伞，有人讲啊雨伞啦，迄个小小个百外块无两百块的雨伞足济啊，这种雨伞吼，都一支百外块迄种个。简单好算吼，啊，大家就同款啦。伊讲这个做成我的，较早我有拿出来买物件，啊，迄个好算吼，就像咱胖伊啦吼，有够像啦。伊准刻起来，刻起来了吼，就倒下啦。准去哦，这个好算的主人嘛，同款也好算来吼。这个主人我底下买物件啦，准报警察，马上。这真侪人吼，做迄个心啦，就是我物件胖伊吼，我绝对袂当容忍，搁百外块的雨伞吼，伊来报啦吼。当然报警才来处理，那警察来为迄个大卖场，这有够方便，大卖场建设是足地基嘛，门口个所在，伊总甲调出来，调出来是去随翕着咧，啊翕着着这个摄像阿婶啊，阿妈共起走吼，好，开始落去办做菜啦，这个咧做菜啦。讲客户传吼，无讲讲做产吼，伊咧讲无啦，我靠做产，啊只货传是几偌侪钱？伊讲伊当时有甲店员讲啦，伊讲货传，即支改成较早，我来只买物件，货传吼，胖见吼，啊即马阁转来吼，好，我著记载，但是即种货传阿妈家己也知啦。阿妈讲啊，这种雨伞吼，实在有够多啊！事实有影，都一支百外块的种雨伞，港式的港型的有够多嘛吼。伊讲盖型是盖型吼，但是我惊讲，阁唔是我的啦吼。不过都同款同款啊吼。如果那是欠掉，你打电话甲我讲，可能有留电话，我就会用来吼。但是迄个主人，都这支雨伞迄个主人吼，伊无甲店员讲，伊就一个出来吼，伊就甲店员甲报警察。我雨伞放伊好好，准开始办嘛，用做菜啦吼，干起雨伞吼，这个案件真正有成嘞。一直到法官嘛，法官是检察官认为这是有成，唔才起诉嘛，用迄个切刀做菜好好。法官加问所有过去，啊，这个阿妈讲就是安尼啊。到我出来吼，进前我直接放一支雨伞，啊，到甲一支同款同款啦，完全一模一样。这个雨伞吼，我一日出来看到，我雨伞倒倒转来吼，伊即马会得客队，客队吼，伊阁唔敢确定到底是毋是伊放的雨伞，伊家己嘛知影，这种雨伞简单雨伞吼，实在共型的有够多啦吼。伊有甲店员讲呢，法官，我毋是做啥呢？如果那是欠着雨伞。那真正有主人的吼，你甲我讲，我会开得当来用吼。但是法官无原谅伊啦，真硬呢，相当硬。法官讲吼，这甲做菜的意思同款阿妈，我今日给你做菜，偷给钱啦，我逼你啦。你去我杀掉，我要执行你就无代志啊，唔是安尼，嘛是同款做菜啦。大概听我意思无？法律就是安尼，法律就是讲，你今日做菜共客物件，各方抓到。物件型人，你嘛是做贼啦！你袂当讲，我做贼，咱就无准正后非得我物件型，你也毋是。人无发现进前物件型人，这就算得真正无算做贼。我真正揢唔对伊。啊，人主人也袂发现进前，你真正把物件揢当下型吼，迄犯罪人真正连报都袂报嘛。但是你是人发现，报警察，甲我偷窃雨伞，你甲揢当下，揢当下就已经做贼了嘛。虽然你有揢当下无唔对。但是嘛是同款做贼啦，甲做贼的意思同款啦。甲你偷个物件，你叫我抓到，我才甲物件摕当来用你。啊，你嘛是做贼。这个案件长吼，加罚5000块啦，哇！这个雨伞吼，
是一个170块，人类个调查。那这种简单核酸，大家知吧？这种核酸啦，进在大卖场啦、超商都卖得嘛吼。这种核酸吼，都一支170块得啦吼。啊，这个阿妈，伊在咧讲啦，伊讲吼，都一间大卖场，这毋是讲大家知影名种大卖场啦吼，都迄、那个迄有诶卖场吼，嘛属于一种较简单吼卖场吼，但是话大间大间啦。人客有哪拢有吼？啊伊到厝附近嘛，伊就定来买即间方便吼、哦。出来以后，伊才发现讲门家口的所在有一个藏雨伞迄个架啊吼，内面一支雨伞，都、就是伊较早放起雨伞啦。我讲，根本也当然无影啦，因为阿嬷讲吼，阿嬷家己也知，因为事后法官咧甲问讲阿嬷。你有确定这个雨伞是你的吗？吼，阿嬷讲，我就是无确定，我唔只会甲店员讲。啊，这法官准等得个阿嬷讲，阿嬷你若无确定的时阵，你就唔好去呢。迄双鞋啊，我咧讲啥呢？即马真侪衫裤，我无可能做一领啊。我全世界一领衫裤，这个牌子个干那做一领，共用的吼，一领差不多要卖10万啦，了呢。我做一批物件，不管任何较大牌的牌子，上无我会做要几百领吼，还是讲做要你同款的物件共型的吼，你袂当讲这个你的啊。啊，你既然无确定，你唔就无去，你已经共去啊吼，哇！啊，伊讲无呢，我有甲店员讲呢，我今日等我以后看到讲这个雨伞，就较早我来买物件，放喺伫这所在吼。啊，雨伞到倒转来，当然我就甲摕走吼。的外啊，吼，结果唔知讲唔是啦，真正唔是。就这个雨伞的主人，我来赶快来买物件出来以后话，雨伞放下吼，伊决定要报警察啦，要报警察。啊，当然，你决定要报，人嘛就报嘛。那警察调监视器，就这个阿嬷拍照，随打电话，甲讲阿嬷，你来派出所做笔录。阿嬷来讲吼，我吼无要做贼的意思，而且这个雨伞是我较早。刚型的就对啦吼，伫这个门口靠胖起啦吼，但是阿嬷伊个有讲啦，伊讲我当时我来烦恼讲，同款的雨伞足侪嘛，讲这个吼，惊讲我家己捡唔到，所以又入去甲店员讲，如果那真正是有主人的，啊你随口我通知啦吼，啊我吼就起来嫌疑啦吼，就表示讲吼我这个雨伞是刚型的，但是唔是我的啦，是安尼，我甲店员讲呢，法官甲讲啥呢？伊讲吼，那按照监视器有诶无诶，看起来吼，就是你无唔对啦，这着免收钱嘛。因为你雨伞啊，伫你店门口人客吼，好，你讲你有甲店员讲袂使呢？法官甲讲，阿嬷，如果这个雨伞你有做任何记录，你确定是你诶，这无话讲。你雨伞客起来，伊有甲天规啦。天规就是讲，伊咧看凡事是毋是以前有做记号，还是对吼？家己物件上知嘛，毋知对一个所在有住一号啦吼。你阁共款雨伞嘛，共款吼好。你有甲天规，人个监视器有摄到。你天规还阁头尾看惯咧，当时你就咧怀疑啊啦。你就咧怀疑讲，敢是真正我较早放雨伞吼好？你嘛是共款客到呀？安尼表示讲，你既然无件是你诶。

你讲啊，有当时法律吼，要判硬就判足硬啦。啊，你要判足轻吼，食毒弄电话条，有诶无诶？法官嘛是甲放倒去啦，无罪放倒去啦。不不，你去到法官诶自由心证，所以有当时讲，人咧讲这个法官吼，我来算。啊，你要讲这两个法官对对唔对？大家嘛对啊。但我认为安尼，伊认为安尼啦。是啊，先给你们做法官，因为我坐得较悬，我就坐伫顶悬做法官啦。一般来讲，那像安尼吼，实在无袂大代志啦。连这个5000块都袂加发，因为吼，人头尾在调查，伊真正有甲店员讲，这个服装改成我的，但是我无确定，因为我熟悉我进前来遮甲你买物件时，我有一个服装就直接碰伊，但是我是无报名啦。啊！就服装都自己包啊，个服装都胖起都胖起也好，是你这定定来买这间大卖场吧？啊，今仔日来个看到讲，啊，就迄件服装的，我还阁走倒转来，有可能啊，有可能，因为服装是安尼，当时当落雨，我无摘落服装，出来外口边看到服装，加顶款服装，当作讲大卖场要用客服装，但是我唔是贪，我唔是讲买占做家己的，我当时服装杂货转去了，连工来买物件，伊个服装加当现有安尼，有这种。我这种行为人嘛吼，阿妈讲，服装倒倒转来啊，我倒甲客转来，这个服装就怪，但是我阁无啥确定，这个服装是刚型的作者嘛，这种简单服装100外块吼，伊唔才甲店员讲，我已经有甲店员讲啊咧，你若真正欠得咧，随个讲我随客转来用吼，这个服装就唔是我的人吼，店员嘛有甲讲，但是店员甲讲，人迄个主人已经报案了啦，窃盗罪。做贼共偷个物件，这叫做这毋是告诉乃论，毋是讲我即摆甲你过，你甲我偷个物件，啊，安尼我无爱甲你过袂使，切到最伤害就会使，就是我甲你争，你甲我争，恁两个讲要小过，好，打开始过，到尾想想讲阿麦来飞地，大概是小拍小争个东西，食小嘴也无唔单代志啦吼，啊，就互相错告会使，但是切到最袂使，切到最你只要过了吼，对。行到底啦，所以讲这个案件到法官，法官就一定要甲发啦。你买当无发啦，哦，啊，就代志不清楚就好啊。然后阿妈嘛足明理啦吼，都人家通知，已经知影唔是哦，算个当下吼。但是如果我若要甲发，当然会使啊。就像法官讲个啊，你做出来人刚偷个物件，去用法警人抓到，你讲阿无物件行李啦，安尼就无做贼嘛，安尼嘛是做贼。我不讲个吼，我就等下讲一条你听啊。这样我当时啊，法律吼是在买硬中硬啦吼。啊，那真正要甲你都用功啊，你要轻松好过吼，嘛是会过啦。足济代志拢是安尼吼。现场电话0800-8689999。

0: 们去听一个广告。
1: 你好，
2: 丁玲啊，
1: 哎，是是，
2: 我要问你讲，我即马迄个食金香吼，
1: 嘿，
2: 啊，甲叫个味，我这啊做食了真好啦，
1: 安尼吼，
2: 食了足快活啦，
1: 足快活哩，
2: 啊，我想食一半尔，啊，我是讲。若佫寒吼，要食金较少哩。
1: 袂要紧啊，袂要紧，佮食砍嘞砍嘞安尼啊。
2: 对啦，有哩吼，这老人都无咧，无咧收入吧吼。
1: 好好好，对啦。
2: 你就知吼。
1: 嘿。
2: 嘿啊，我唔敢放啦，我是讲你金食安尼。
1: 袂要紧。
2: 保养品，保养
1: 品。对。
2: 较细啦。
1: 加减一半量袂要紧，减一半。
2: 对啦，哦，真好用哩。
1: 真好，你是安那用啦？你是安那？
2: 好个，在乎你叫我的名。
1: 安尼哦，你是安那？本来是安那？
2: 本来就伫喘未起来。
1: 安尼哦。
2: 讲话也喘，啊，行路也喘。
1: 哎呦，安尼啊。
2: 哦。无人知影，咱的苦衷。
1: 真正有影，真正有影。嗯，无到。
2: 少年的也唔知啦，阿豆的也唔知啦。
1: 无甲无食到这个货，真正唔知。
2: 咱家己知影，咱家己爱想办法啦。
1: 安尼吼。
2: 啊，我就是听到你的电台，你介绍你的人，我足。
1: 哦，
2: 今仔人足实在。
1: 谢谢啦，谢谢啦。
2: 哎呀，
1: 啊，即马有较快活吼。
2: 啊，差足济咯。
1: 差足济吼。
2: 无含讲话都讲未出来。
1: 哎呦，好加载 QMB 吼。嘿，好加载。
2: 我是讲吼，那食好来。
1: 好。
2: 食保养都。
1: 不要紧，加减一半量吼，好唔好？
2: 哎，加减一半。细啦。
1: 好啊，好啊，吼，好好。
2: 谢谢你。
1: 恭喜啦，恭喜吼。
2: 好厉害嘞。好，最好
1: 也还正。好，无影哦，恭喜哈，恭喜。
2: 我这老人真好啦。
1: 安尼吼，好好，谢谢哈。
2: 哦哦，谢谢。
1: 恭喜。
0: 难得哈，袂安尼白白杂杂啦，不是安尼哦，穿平平，穿平平，凊彩叮当就穿平平，都不爱叮当，啊不爱叮当厉害啊。老大人就是安尼吼，美国进口叫做 QMB， 袂当下食，人伫美国上侪人买吼，食了相当好，就相当好，唔只会遐大销嘛。袂安尼白白杂杂，凊彩行两步啊！吼，我喘口话别啦！吼，楼梯唔免讲啦。阿妈讲我，逐工都爱三楼搬腰咧，我变那搬用扛的啦，啊都硬扛吼，啊喘平平吼，起码拢直接到三楼吼。在咱的美国进口的起源米，那会当加经营，佮着心会更，都袂定定晕啦、戆啦、疼啦、丢啦吼，会慢救紧啦吼，啊麻痹啦、有诶无诶吼，啊对你袂屈啦吼，迄个经验较加咧吼，着心会更，人若食侪回来吼，转转即个毛病，啊若安尼讲讲讲互听，人讲迄个老人病啊，咱吼甲即句话甲消掉，有咧顾吼，着足自然啦，器官劳家啦、往东往西啦吼，有诶无啊，无你惊你啦，要散步来散步吼。后壁咧像咱较早平平喘啦吼，啊对咧按慢啦吼，到美国进口迄个 QMB， 甲今年一定爱加做伙，叫做心血管吼，对老大人啊，开始慢慢啊有诶吼，身体就健吼，上大帮助啦。规身躯诶第一关嘛，叫做心血管，医生甲咱教诶吼，指定帮指名，若无详细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不对，唔当开我拢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坦率来讲，迄、那个阿嬷伫卖场大卖场头前吼，摕一支枪较早家己放起雨伞吼，啊，这到尾法官甲定有罪嘛，就是你共偷窃物件，无确定你物件摕倒去吼，你阁摕倒来用嘛，共款有罪啦，就是该罚一个5000块嘛吼。好，甲共这个时间。有一间超商伫台北啦，台北市吼，一间超商，超商有够多，什么全家啦，吼啊，西门啦，吼啊，足多种廿四种这种超商吼，啊，即卖超商个物件吼，都差不多拢同款啦，道理咧袂上，我咧袂上啦，吼，咖啡啦，啥物话啦，吼，好，到内面一个我做真久个查某店员啦，真资深啊，吼，伫这间超商吼，一个查某店员，迄一天。可能我那吹头吹头，还是爱啉爱啉吼。伊即马超商内面家己本身在咱现做一种咖啡嘛，咖啡吼，啊伊得甲做一杯咖啡。这个咖啡拿用钱买爱买75块啦，75块一杯咖啡，实在我那足少钱啦。咱讲属性吼，一杯75块咖啡吼好。伊即马在做做了，伊内面有淋一寡料嘛吼，什么燕麦啦，什么货啦吼，迄、个咖啡吼好，得食得熟啦。个当然无立钱，头家尾拢无立钱。你若先食，较立钱会使，嘛是会使呢。你个其他超商，唔是讲这种细间较细间的这个廿四点钟的超商吼，迄大卖场你内面最大间吼，你伫个饮料所在个开一款饮料吼，但是食了干那卖点掉，你去柜台立钱，但是我已经饮料嘛会使，迄不要紧吼。你都上尾就立钱啦，伊就到尾我那无立钱啦。这个案件人。调监视器去看到嘛，在迄个店长还是啥物人看到吼，看到真正较过啦，用这个偷窃公司的物件过吼，同一个法院，一审甲二审都无同款啦，卖讲北京法院啦，同一个法院哦，一审甲判有罪，你共窃公家的物件，这算公家的物件，公司的物件不是你私人物件，你窃咧也无立钱，你嘛知影讲。你一下做店员做遮久啊吼，啊你这是店的物件吼，啊你客来啉，到尾也无立钱吼，都切刀，都要甲处分嘛吼，叫做侵占嘛，侵占店内物件吼，公家物件吼，但是二审法官准许个解无罪，你甲看差偌济，一审伊上诉二审，二审甲解无罪啦，当场解无罪吼，好，啊这是安样呢？就迄时讲，这个查某店员伫全家啦，哦，原来是全家一个下出来吼，伫台北市这间全家的廿四点钟超商吼，伊做店员做真久啊呢，一个时间啦吼，哦，迄天伊在轮到大夜班啦，上艰苦大夜班吼，半暝的时间吼，差不多半暝的时间，较无人过嘛。伊就家己做咖啡，即马全家啦、西门啦，这种超超商，伊拢会当现做迄种咖啡啊吼。啊，咖啡啦，唔是挂料料吼，改成咖啡你唔卖啦，人拢休挂平平，你挂这副休挂偌平吼。伊即马做咖啡了，唔是挂燕麦了，就个燕麦咖啡啦吼。安尼啊，大家啉啊，即杯咖啡呐，店内买爱75块啦，伊头尾拢无立钱嘛吼。都啉了了吼，人想讲啊，你都先啉嘛，不要紧啦。啊，你啉了甲看后壁迄、那个监视器是毋是有付钱嘛？无付钱啦，那无付钱，伊是无法看，得甲判讲你这个侵占嘛，侵占吼，就是一种甲公家物件占做家己的吼。你嘛知啊，你也毋是毋知，你是只做店员做遐久啊，你吼甲判侵占，伊当然不服，伊得甲上诉，上诉吼。理性法官认为讲，这不算侵占啦。伊家己本身是在做做店员咯，伊拢知影讲物件，对。啊，有那可能人三更半暝吼，迄、那个食人舔舔吧，大夜班嘛吼，食了啊，这无算罪，不足以甲判这个罪啦。而且主要理性法官是认为讲，这75块物件。75块物件吼，这样呢吼，实在伤过少钱吼，要定这个罪，唔好定安尼啦吼，伤过的意思伤过硬就对啦，准直接个判无罪。好，这件案件的一审、二审同一个法院哦，一审、二审无同款吼，都有人出来讲啦。理由是啥？你爱讲对，咱坦率讲对啊，一审就免讲啊，一审甲判有罪，就是侵占嘛。
你无立钱，就表示讲你伫店内，你虽然家己做店员足方便，但是嘛算店内物件，唔是私人的物件，你无立钱吼，就算切刀，切刀就是侵占，甲别人面侵占，这绝对有一条罪，现在诶轻重拢有罪啦吼。但是理性，你嘛爱讲啊。理性嘛，都爱讲你的理由吼，为什么看不出？理性的法官用对一条呢？伊讲吼，因这店内监视器差不多几十支啦，伊也无比伫变数者，大家听有意思无？就是讲我唔是像个做贼的行为，我若做贼的人，我揢着物件，我会暗中藏起来、摇起来，吼，啊，秘仓库、秘变数偷吃，唔是？伊大半大半伫柜台做好，就伫遐吃。伊伫监视器头前做这个，这大办的代志，表示讲吼，这就无算罪啦。啊，无我何必着吊工底下食一杯迄个咖啡？啊，还告你协调吼，准用迄、那个窃盗罪甲办嘛？话讲，啊，你敢会讲安尼？啊，你若讲安尼，回到等于谈到迄个案件，咱谈到讲迄个阿妈客户煞头前有这有啊，我大办大办伫监视器头前做啥？安尼袂使。无算罪，因为吼，我若要做出来，我何必伫监视器头前大办干起物件？所以我讲法律吼，就一支嘴盖在迄个顶管，迄个判官人安那讲啦，对安尼。伊即马理性无法官，那我敢问理由嘛？因为大家咧讨论啊。既然讨论，我就爱甲你问，你来讲一个理由互人吼。迄、个理性无法官讲这个理由，就是讲，这个店员伊毋是做出来心态啦，伊即马讲迄个心态，就是讲我无调工啦。我是大班大班啦，我是家己本身伫内面的店员嘛，我是家己的店员吼。我做这杯咖啡，家己伫遐啉，而且我搁伫咧柜台监视器几十支的所在啉吼，大班大班，我唔用讲为你变做做餐吼。这表示讲，伊这毋是调工要做餐吼，伊是真真有把握吼，就是家己做店员做这杯咖啡来啉吼，但是事后。人家改讲你这安尼叫做侵占迄个切刀啦吼，那么一审就是用安尼嘛，一审的意思，法官会甲判后退，就是讲你是内面的店员呢，你知影讲内面物件任何物件拢是属于公家，就是属于店内公司的嘛吼，唔是你的物件吼，你个唔是讲计啊店管迄一个一个物件，咖啡卖出敢若讲泡泡都无人知啦，咖啡都泡泡无人知啊吼，到尾。这趟咖啡是要泡十杯啊，泡十一杯，反正当泡啊十一杯，我来往较薄淡薄，啊，我就啉迄个第十一杯啊。你公司甲我交代讲，我今仔日这趟咖啡会当卖十杯，但是我改用较薄淡薄，会使安尼呢？会使，我甲你调较薄淡薄吼。我这趟咖啡会当卖十一杯啦，啊，第十一杯等于免钱嘛，啊，公司，一道我都有十杯小你就好啊吼。但是医生法官是讲，这是公家的物件，属于公司所有。你伫遮做店，我做些久啊，你嘛知啦。你既然知，你去调工要做这個，甲公司公家的物件，唔是你私人物件，起来使用吼，这叫做你都无立钱嘛，无立钱就等于侵侵占嘛吼，讲客吼。但是你心我讲，就无讲我的意思啦，就是讲伊吼，可能伊伫遮做店，我遮久吼，有可能吼，就是伊知影讲伊若做安尼做安尼，即杯吼，那无算钱吼。绝对我那不要紧，因为这现做的咖啡，加迄个一罐一罐无同款，一罐一罐算得出来嘛？一罐一罐，那五罐就是五罐，六罐六罐吼，五罐减一罐就剩四罐尔，迄都随看会出来。但是咖啡咧做这都无机器，迄咖啡咧做都无同款啦。我会当做十一杯嘛，当做十杯就好啦。当然，这趟咖啡吼，大家也应该知啦，就是话呢，所以唔只这个案件，我也是无做，先啦。顶关心咪当爱平心嘛吼，理性比你较顶关嘛，理性半无做，理性半无做，理性就贵啊。而且这种案件，这简单的案件靠理性也袂当上诉，无靠三心啦。这简单的案件吼，得靠理性就可以结案。所以讲这个店员就是决定无做吼，好，人就咧讲啦，有当时啊吼，冇人赞成这步啦，就是理性无关啦。这个就伊唔是讲有做出前科，或是什么？伊伫遮做店员，伊知影讲这咖啡安怎做，做了可能会剩差不多一杯半杯，一杯就无钱个啦。我会当先食这個，不要紧吼。而且这杯咖啡，若真讲我咧算起来啦，绝对袂超过一百块嘛。人家看到七十五块吼，最若相当轻的原则，
这有真多法官会甲讲啊，这准煞吼，这某个判罪就是安尼啦。迄叫做罪相当轻啦，迄有够轻，有够轻。一般人每位就75块做贼啦，一般来讲是安尼啊。所以法官是讲，靠一般人的位就75块去做贼，啊，甘愿做贼去用掠。啊！佮伫大班大班，伫迄个监视器头前讲，啊！我甲你啉一杯75块咖啡，你就啊过啊！我袂食无钱分无咧安尼啦。你若讲一杯咖啡带差不多7500、75000吼，这着绝对判罪嘛吼。罪若轻，有真侪诶法官吼，伊会甲你抓迄个心理讲啊，这毋是调工诶吼，得甲判无罪啦。啊，有罪无罪，你要判有罪嘛会使啊？这个案件我即摆来讲，你啉咖啡这个超商这个店员。你若要像一心，就甲判有罪啊嘛，侵占吼，就是你讲食公家的物件，唔是你私人的，结果你安尼算侵占做贼吼。好，但是李正我讲无，这唔是这吼，就是伊要做咖啡的，伊家己知影。啊，这杯咖啡，那公司内面少也算袂到，因为我内面啊，佫会当做10杯咖啡的去啊。公司是限定，我一趟就是会当做10杯咖啡，我反正会当甲调做变11杯。啊，我这杯就算无钱的啦，是安尼。而且这杯咖啡算起来未超过75块嘛，这轻的罪就无判罪啦。啊，对唔对？就宰人好啊！法律就是安尼吼。欸，开一支雨伞，我嘛是伫迄、那个监视器头前，而且我来解说呢。法官，我开这支雨伞吼，是足真正是我的。唔是真正我的，就是甲我碰起迄个是烧伤的烧伤吼。但是我当然无确定啦。我搁入去甲店员交代呢，交代讲我若欠着雨伞，这支雨伞在我伫你进前我来遮买物件碰起嘛吼。雨伞走倒转来吼，但是是刚型，结果真正唔是我的啦。你甲通知就好啦，我就起来迎人啊嘛。迄、那个主人，主人有报案啦，报你店员，你报案好好。啊，你就紧甲通知我，起当来迎伊好。像这。伊嘛是伫监视器头前揢起雨伞啊！我毋是做贼，我毋种偷偷秘密去去三更半夜探无人个钱，来偷个物件毋是吼？伊嘛真大班迄、那个理由吼，就是啊，这明明我毋是阁揢唔着物件，好，你嘛是甲半醉呢，嘛是无走线嘛是5000块呢，正个呢，咖啡无毋着，比这较俗，一杯咖啡45块吼、哦，你法官讲。啊！伊大班大班伫店内监视器上，就表示讲吼，伊有把握，这杯咖啡绝对，毋是，无算伫笑来得着啦吼，伊也无甲人笑。但是问题是店长诶，迄个观念无共款嘛。啊，你解释安尼，意思就是讲，你若安尼，后盖毋是干你值班尔呢？后盖所有的店员吼，大家都甲你食一杯咖啡啦，拢免钱诶。都家己去做啊，都比做，所以讲伊决定要甲过，就是你值班的店员一定甲你灌过啊，店内物件绝对袂当家己变做家己的吼，安尼啊，所以讲吼，法律吼，那卡着法律啦，有当时啊，就事实来讲啦，这边安尼无罪，这边安尼有罪啦，啊，这边有罪，那边也无罪啦。盖在法官，啊，都告别同收钱呀，吼，搁在辩论啦，钱，有人讲钱就钱，甲钞会打啦，我讲钱，迄钱靠好，钱不要好钱啦，吼，法律哦，我若是坐伫顶悬讲推啊迄个啦，我若要甲你讲讲，推啊国嘞，你有罪，推啊国嘞，你无罪，你安那讲都就判翻啦吼，属性吼，都会真严重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你听一个广告。
1: 有擦干些嘞。
2: 哦，你吃啥？
1: 我讲想要乌烟擦干吼。
2: 你讲真用啊？
1: 哎呀、啊，而且卡都拢结白的呢。
2: 哎呦，
1: 而且这样哦，这一罐的哎，等擦再干些呢。
2: 安尼哈。
1: 对
2: 好，我本来是擦干白干。
1: 你讲的诶，物件拢介拢有实在呢。
2: 介实在吼。
1: 对
2: 哦。哦，好加载，好加载。
1: 我等再等关过关一关一关。
2: 好，安尼哈。
1: 我食一罐食了。
2: 好、哦，我本来是麻麻擦擦安尼。
1: 对，我话啊，只等乌烟擦啊，酒精。
2: 哦，安尼吼。哦。啊，即马拢较顺遂啊啦。
1: 我你讲补的是。
2: 补会再食雪梨旺。
1: 雪梨旺。
2: 哎，对对对。
1: 啊，这迄电影有无？
2: 拢有。
1: 这个动画。
2: 拢有，拢有。
1: 拢有，
2: 今年冬华拢有。
1: 我拿去冬华关啦。
2: 安尼吼，
1: 诶，当更多冬华。
2: 啊，去甲关就好啊，吼。
1: 诶，
2: 诶，
1: 好。好，
2: 好，好，谢谢。
3: 这是血咯，擦麻啦，吼，诶，眼斑啦，旧筋啦，吼，诶，未过呢，迄个所在吼，较像安尼，诶，物件冻掉，感觉血爱好过啦，血无过，后壁个所在就丢啦、疼啦、晕啦，吼。我诶，感觉较像迄个所在，未输一个物件，甲你烧掉个感觉咯。我袂过来，我袂过来，拉袂过来，拉袂过来，我咧硬冰冰啦吼，过来头呢，当面叫紧，尤其暗时啊吼，上高叫紧，足奇怪，暗时啊吼，尤其困眠床，啊那三更半夜叫紧咯吼，真正艰苦噶，我咧讲体叫紧过人上灾啦吼，真应该吃，真应血路如通吼，人都愈无这个代志，通通通通通通。迄一个阿妈讲，哦，当袂叫紧，食你真能食到袂叫紧了吼，我特别甲试看讲，是毋是会救起来，真正救袂起来呢？血路通顺啦，伊就袂结伫个所在吼。得你真能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哦，幸运的幸，唔通买唔到吼。那身躯边有买美国进口的起源米，一定要做伙，佮得想袂更上拄好。上好配合吼，到迄个源头，这个碰布啊吼，这都系美国进口的起源米啦，来个照顾吼，台湾的川贝贝啦、八八杂杂啦吼，加两包罗咱创个花边啦吼，啊，人台湾穿来到台湾搞搞啦，看到物件也袂假呢吼，到咱的美国进口的起源米吼，啊，得个搞做位吼，甲经营，佮得心会更难。无详细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不对？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好，咱这个电话稍等，第二点钟诶，开放一个时间，交接再多多使用哈。那有产品有磅礴上特别数目啦，先甲抄改，这个电话先抄改，规空的时间免问产品问药房，同我问有0800-868-999，0800-868-999，下边三个都会当多多使用。稍等，咱再个继续。

0: 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雪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1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1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限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好，来恁等下现场电话0800-8689999。报关时间吼，哪怕上山报关时间，咱电话当多多使用，问有房产品问题吼，0800-8689999，咱会给你听电话吼。好，谢谢，感谢收听。新竹哇，一件相当严重命案吼，一个48岁的美国人哦，这个是美国的男子吼，到底是美国人还是台湾摕到这个美国籍啦吼？啊，等下台湾吼，到这个人即马传出来吼，是一个美国籍的男子吼，唔知是不是家己本身美国人，还是有个台湾人有摕到美国的护照嘛吼？等下到台湾吼，唔知是哪样摕到啊？将一间个起人的梅赛啦，这个梅赛吼是这个美国男子的太太小妹啦，唔是查甫这边，是太太这边的小妹吼。两个算同事啊，就对啦。两个同事啊，吼，都小妹啊，好啊，抬20几都抬到火柴山。人报警，查厝边隔壁绝对知啊。啊，伊抬人又无走啊，刀啊起条条，已经抬20几刀。甲迄、那个刀迄个头家吼，甲去人个头家等于卖晒嘛吼，搁伫身躯边啊。警察讲走，刀啊放来唔放，无法度，为着赶紧要救人。伊一个刀也唔放，啊人唔走吼，啊迄、那个头家搁伫涂骹嘛吼，啊警察当然袂当过啊，甲讲走哦，啊迄、那个刀也放咧吼，唔走啦，啊刀也条条，警察无法度开枪啦，当着伫店内开枪，砰砰砰砰开四枪，安尼骹手中掉啦吼，两支骹啦，两支骹中掉稳落吼，啊当场抓着嘛，那这个。根据叫你讲，应该是外国人啦吼，就是美国人啦，美国人吼，阿多就对啦吼。地摊在破山顶外，到我新竹三民路啊，有一间乐器行吼，就这个妹仔吼，是因太太小妹的翁啦吼，不是查甫这边吼，是太太这边的算妹仔吼。店长在这个头家哦，抬过那刀。不止啊，坐刀，甲看起吼，上无20几刀啦。反正嘛，甲不止即马上病院嘛，病院医生都在检查吼。内边有员工呢，即、這个乐器行员工哦，赶紧啦，惊着险死啊！因头家去用台啦，准赶紧打电话报案，警察到现场，即个无走咧，到即个美国人吼，即、這个客刀即个吼，我那甲警察客刀相上咧吼，那警察为着要救人，伊人拄伫个尻川后啦。刀人太大了吼，都伫涂骹咧，但是人都徛伫边啊，徛刀啊，我也唔走啦。同款伫这个头家的边啊吼，已经抬到火柴山嘛。警察为着赶紧要救人吼，甲伊讲赶走，你出来啊，刀啊放下吼，唔叮当就断啦。当场吼，甲断四层，断两双脚嘛吼，两脚拢掉啦，左脚、正脚全部拢掉吼，准稳落吼，啊，我那赶紧送太太。急救嘛，这个乡长吼，啊，迄、那个店长吼，可能一摆因为到病的时完全无生命啦，太侪不只严重，医生初步甲看应该差不多20几刀啦，身躯拄20几刀啦，像气象同款啦，哇，惊到人吼，这个甲巨人的头家吼，啊，拄到火柴仔已经伫咧涂骹，伊人个唔走倒来身躯边嘛，啊，警察到位，为着赶紧要救人，哦，赶紧甲讲你倒下放咧。紧出来，紧走，要甲你抓吼，唔叮当，啊你唔叮当，无法度警察就断咧。这差一分一秒呢，那救无到吼，准两支脚中断嘛吼。为什么较会要杀人？唔知绝对有大原因啦。因为这个乐器行的头家，就台湾人嘛，这个头家这吼是带这个美国人因太太，这个美国人是带台湾太太啦。抓台湾太太吼，到这个台湾太太的小妹啦，安尼算同事啊嘛，吼、哦，算同事啊吼，这两个查甫的吼啊，唔猜啥啦，这吼、绝对有问题啦，绝对大问题啦，哇，嘛应该算家族问题吧，对不对？应该是安尼啊吼，唔猜是小妹啊，这边问题是两个人家己本身同事的问题吼、哦，哇，真还能这么来调查？啊，这绝对真严重啦，无吼，一个过来爱伊性命呢，而且一拳头剁20几刀嘛，我生气呢。
那讲真正小可上去无介上去，这种体吼，上侪是抬一两刀啊吼，要甲报复吼，是抬二十几刀啦，这未输敢若讲真正要有死共款啦，二十几刀哇，真正严重啦，拄拄差不多三点外，摊拄迄个下晡时间新店叫做三民路嘛吼，三民路吼。这个家己人可能当地朋友应该不加知吼，第一个是新德市的迄个三民路吼，有真家己人哇，恐怖吼！新德现场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产品药房，那不详细，多多使用。

0: 那你听一个广告，
1: 那个狐狸民宿一定要大量的广告，很好的，我十七在台建设要帮买，到这阵都吃十三包，
0: 狐狸民宿，狐狸民宿，
1: 对，我等我打电
0: 话，很
1: 好的，好，吃五天你就感觉我吃白边，白边不好吃，睡了四十年的白边，什么种品牌我都吃过，这个品牌最好，吃五天你就感觉很好的，
0: 哎呦，
1: 很好的时候，就打卡唱好，我来这些睏起来超几百的拍卡枪，
0: 安尼吼，
1: 系啊，拢改善了了，只十三工尔，
0: 足对咯吼，足对咯，
1: 对咯，足对咯，啊，有够好势，啊，佮好食，佮解胖，
0: 啊对，
1: 解胖，
0: 对
1: 啊，佮规身躯吼，改善骨头吼，骨针吼，哦，放松了了，有够轻松，有够轻松，哈哈哈，哎，才几工尔，只十三包尔，十三包吼，差不多年轻二十岁，
0: 安尼
1: 啊，真的真的，年轻二十岁，哎，我真正跟你讲诶，
0: 你活。

认证就是爱，你这个火力民宿真正伫体内会当变卫兵。整理迄个所在，什么所在呢？胃肠道啦，胃肠道人食物较偏肚肚啦，医生啦、拍下啦，哇，很不舒服，歹消化吼，人坐会歹消化，一定的啊，定下医生定安怎？过来个落下病就是肠下道排便，那阿公阿妈这排便吼，大家都困难啦，因人食到这个胃，你若无咧整理者啦，你早前也唔知讲要整理放这个好物件落去生胃病，该整理肠啊吼。差不多十个九个拢歹排啦吼，等于甲槟榔讲讲无定啊，你甲食火力民宿无危险哦，因若排便歹排更硬点无吼，咱的火力民宿甲价值怎啊？哇，主人呢，主人呢排便吼，到咱的火力民宿店员倒咧过对呢，上有感觉，到遐唱唱唱，囡仔大人足济，台湾人的体质，唱唱唱，出房间门啦，对来些外空气无同款，到唱一摆，人是通常唱两个啊，到空气啦对无啥。都会信吼，伊差不多唱一百，啊，为啥要唱几包啦？迄就是伊的体质，但是这会改变。火力民宿你个价值怎么吼？会减少足侪，上无减少一半下加啦吼。咱的火力民宿没有掉，同样生活的话，有那个那贵宾的宾，假数的数吼，叫做火力民宿吼。指定房，指名那无上侪，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掉没有掉？唔通开冤枉钱啊！谢谢以上功课。

好，来拍摄来，咱等下现场来，不要紧，电话来接不完，稍等我报关，你接卡，报关时间卡哦，咱会给你听电话哈。好、啊、嘞，谢谢，感谢收听。这个八月风台了哈，真正还有一个小寡微流啦，哦，都落雨啦，哦，有诶无诶哈，当然无大啦，但是景所在啦，新竹。德当山区汹涌吼，大船雨安尼落袂停咧吼，真大船的雨将倒吼，这条路个南青公路啦，有一个即个八号风台改成有伤害着吼，结果过落即阵吼，从积水啊，好有四个噪音啊，拢二十几个噪音啊吼，四个是即个听讲聋哑啦，都有可能利用时间吼啊。龙岩哦，对，这个山区嘛，一直算山区嘛，吼，龙岩吼，已经刷，要等也得今仔日，今仔日吼，安尼下晡时间，等于因个骑脚踏车啦，因开骑脚踏车去露营营区，龙岩刷要倒呀吼，好，四个拢骑脚踏车吼，结果其中一个二十几岁的姓电梯所因啦吼，因为积水啊，积水吼，迄个我都唔敢骑，结果因继续骑嘛，总顾虑。处理了吼，安尼，骑奥多拜，唔是骑脚踏车，骑奥多拜吼，四个左右的小仔骑，这个奥多拜吼，那么其中就先定这个家己骑啦，伊家己骑奥多拜吼，准处理落大雨落到有够大雨，啊，这个完全身躯边哦，看无水沟啊，伊这雨已经积水啊，落到积水看无水沟吼，准处理边啊大水沟准扑一个落去吼，身躯边三个水果个球咧。你看，你第一时间呢？第一时间先去比赛，赶紧过吼，当然判球啦。咱讲事实吼，那不是迄、那个啊，无加石头啊功夫，啊，就尽量看会当救啦，对啦吼，救起准死啊！坦度啊，当场也是哇，有人讲开遮紧吼，有够厉害吼。这相对第二大队接落通知，就是三点嘛，三点这个时间吼，接落。通报吼，随派人到位救护车真侪，包括救人吼，到这所在处理协助啦。那相对完到现场，确定现场有四个噪音啦，四个噪音啦吼。啊，不能发生意外导致的生病啦。二十一岁上少年嘛，上少年生病，这噪音啦，骑好多摆可能落大雨，结果看无水沟边啦吼，啊，准处理，处理了准拔了。大水沟嘛，变大水沟吼好，但是身躯边个有三个啊，啊，这三个朋友看到，赶紧都转过啊，这算第一时间的，第一时间呢，啊，都三四个徛做伙啊，结果伊家己徛，先等这阵处理了，处理吼准伫变大水沟过吼，哇，安尼扭啦吼，有诶无诶吼，甲拖起吼，啊，都无好拖啦，真正无好拖吼，上吊人到位接手落去急救啦。上边同款不敌死亡，你甲看，伫面头前摔落水沟啊，水果甲救都未完呢。你甲看这外景得吼，那其他啥拢好好，都无摔着都好好啊。啊，都干那这个奥托牌处理嘛吼，都内甲规身躯包括这个多条水啦，好不三个惊一个啦。安尼四个好朋友啦，骑奥托牌去露营区，龙岩耍，骑奥托牌等下等着大雨啦。其他的所在嘛，拢好天好天呀、啊。像这个天气，其他所在真正好天。到景所在落大雨吼，啊，到多德当嘛，山区这所在落大雨哇。但是发生了这个所在已经水围来吼，交通管制吼，啊，希望讲袂当往过路啦吼，那无或者危险啦吼。那多起附近的民众来讲来，今仔下晡差不多点外过到了两点即阵雨吼，真正像用倒的啦。啊，这个所在上严重啊，就是叫做南青公路啦，南青公路嘛吼，伊照一个泵坑头前，本来这个所在那落像种遮大阵雨，包括风吼，哇，这吼有可能会崩吼，结果这个真正崩啊，这个真正小块有崩，唔是讲大崩，但是你小块有崩吼，就算一个灾害点嘛吼，啊，当然还可以当通行啦，有通行就防通行，但是吼。都卖个等着大雨，结果真正个等着大雨啦。这个所在还未处理好呢，到这个八号风台前两天嘛，拜六礼拜吼安尼过了吼，啊雨啦刮风吼，这个所在有崩吼，叫做一个崩坑前嘛吼，啊但是唔是讲全部砸着交通，唔只防放行嘛，全部拢从这个会当过吼，都、就是只有一个农业区啦，按桥都要等来。
伊毋是单买农业，是伊个农业刷吼，买回来吼，四个左右吼，结果骑好多摆到车，落即阵大雨了，阵淹着边个水沟啦，包括落大雨，落啊骨流手吼，准叫处理啦。你看哇，真系吼，那当时落大雨的时吼，是即、這个三四个左右吼，骑好多摆吼，都、就是无休，所以讲这实在应该休。咱定咧讲，这条当只落大雨的时吼，你不管开车骑好多摆吼，你休者你个无所在通休，但是你嘛唔通骑，你个南雨嘛比这较好啊。你们都一定赶紧讲哦，赶紧赶紧落大雨啊吼，积水啊吼，赶紧要骑喺地，这愈赶紧愈害，就是这四个这个噪音啊吼，骑好多摆吼，就看到两大落个大雨吼，已经积水啊吼，同款冒险吼，啊骑伫迄个大雨的水安尼吼，安尼要过就对，唔知讲其中这个生病吼，总叫注意啦。这那准歇了就无代志啊呢，就是等这个雨停一下吼，啊是安那就无这个代志啊吼，啊四个人冒险落大雨的时吼，啊你一定要撩水吼，啊我多半拉起吼，啊你要骑过一段就对啦，结果呢啊跋了大水沟啦，啊边啊三个朋友一个第一时间就水过家己玩的白虎呢，你看看。所以讲人哦，有当时你慢看讲，啊伫身躯边来身躯边。伫咧目睭前摄视的摄视，我来讲吼，唔只三个朋友，这三个左右人咧惊甲皮皮刷，相对教育性可怜，身体得当啦，哇，这汹涌落大船哦吼，安尼搁挂积水吼，这有的所在真正是安尼，伊得靠我山谷嘛，得当个山谷吼，迄有的所在咧落雨像用倒的吼，几分钟来看偌济，迄水无在有消啦，注意啊，注意吼，这天气变化吼。我当时在生活当中经验我哪学啦哈，人家你讲碰到大雨，碰到什么风台阵雨，那袂当行动的时候，卖行动，先伫原地安尼停咧吼，那无吼会造成真不必要的危险啦，真正有啊，有当个生命化无去都无去呢。你看咧，伫身躯边尔咧，四个想讲啊，卖歇吼，准落雨都落雨都，乌都卖都撩过水船咧，赶紧骑头前完这都无啊吼，结果唔知讲袂过啦。其中一个叫出去都偏了边啊大水沟啦，结果准堵死啦，哇，真害吼！但都系无三点外啦，三点外吼，新的得当。现场电话0800-8688999，产品药房那无详细，多多个人使用0800-8688999，请多多使用。

0: 那你听一个广告。
1: 一连车门好不好？
2: 好啊。
1: 我有去个关河里林树个，我头去食。啊，食两公三包个吼，啊，今日办公有顺啊，再搁点两包个。
2: 会使啊，搁点起来不要紧啊，那较顺啊。但是那卖伤早点，好加食两公较点啦，安尼啊吼。
1: 我咧哦。
2: 哎呀，较别个安尼，个。
1: 哦，伊拢包每营养点，我拢包一下，我退去去有去广东食吼。
2: 哦。
1: 食两公三包个啦吼，啊，再讲有顺啊，再讲今日要点两包
2: 咧。哦，安尼哈，我安尼食了有较顺啊啦吼。
1: 放靠放啊，
2: 较啊无伊较早拢放盐巴西，
1: 嘿，拢食一条，拢包一条，清早咧熬咧吼，
2: 安尼哦，
1: 哦，叫买嘛唔敢买，我去做三间买，叫阮囝仔我起来买当我食，
2: 都掉嘛，你放两公，
1: 诶，两公三包诶，
2: 安尼啊，哦，
1: 啊，今日就讲哦，再做我放啊，好，放到地啊，你啦，
2: 好加载，好加载，
1: 诶，甲讲啊，我看来个点两包倒啊咧，
2: 诶，面嘛比较紧啦，但是我是讲免伤早点，各家加吃这个两
1: 公，哦，加两公啊，加两公三包
2: 啦，吼，对对对，好，好不好？
1: 啊，我问，啊，像我这吼，拢。自己拢放几个便器来食晒未？
2: 哎，当然上好啊！
1: 哎，
2: 咱这唔是讲甲来避见尔，你个一工放几啊便器，等下过面嘛较好呢。
1: 啊，啊，保养啊，一工食。
2: 一包得。
1: 哦，一包算看分钱分啊，拢无要紧啊。
2: 不要紧，那一工固定拢甲食一遍安尼得安尼。
1: 我拢是顺食得就对啦。
2: 对。
1: 啊，算我头，我叫伊食三包哦，伊拢分钱食。
2: 安尼吼，好个介绍啊。
0: 当然有人吼，那对身体竞争较重啦吼。感觉讲我的不是很同，咱的产品吼，平常食保养食较重淡薄吼，本来食一遍，你甲食两遍，甚至食甲三遍拢袂要紧吼，嘿，会加强，就是讲伊的竞争吼，要甲精力倒转来吼，会加强啦吼。咱的活力民宿是益生菌，无半滴西药，拢是天然的。益生菌伊的由来就是由天然遐植物啦，什么物件吼啊，蔬菜有内面你抽伊的。伊个好物件，会做做菌嘛，会培养做好菌，拢是遐蔬菜、水果类吼，诶，植物类物件，落去家萃取伊内面吼，就是遐诶培养做好菌。即、這个物件介侪伫蔬菜、水果内面吼，你甲培养做好菌了吼，伊就整理身躯。啊，即、這个物件吼，你食长期是上好，当然即多发问题啦吼，我唔敢甲你多讲啦。益生菌即个活力敏素吼，伊除了食啊，我排便得好安尼，排便好你嘛继续食，对身躯各部门都有好处。伊是胃病嘛，伊唔是干呐讲啊，我人排排便吼，诶，别说干呐食下药啊，感觉唔是安尼啦吼。食好饭是因为家整理肠啊，整理自然家己蠕动叮当的排便吼，但是你。食长期如何？你食愈长期吼，身躯各部门吼，都足侪胃病，甲你顾掉就袂啰嗦啦。咱的活力民宿就你食咱规身躯的胃病嘛吼，是安尼吼。当然这是大家多爱问题啦，我唔敢甲你多讲啦。但是我是要甲大家鼓励，如果你也做会到人吼，咱的活力民宿是应该食长期，就是唔是讲人有毛病甲你食，你就食长期，人就无这个毛病啦，是安尼吼。指定房子名，没有掉同意啊。咱的活力民宿叫做生活的活，有咱的咱贵宾的宾，食素的素吼。那无上台间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请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讲个，来一个大姐也交代吼，要听这首歌的《人生没有回头路》。

家人有一个世上的富人人吼，应该是迄个阿妈级，还是做妈妈啦吼，或者是啊，一直对呢，伫溪仔边吼翕一张相啦，啊传互其他的亲戚，唔是家己厝内人哦，是传互其他的亲戚吼。那么其他的亲戚，即个嘛足敏感，伊看讲奇怪哦，啊这里、个。这个大家熟悉啊，都大家亲戚嘛吼，熟悉啊，个看奇怪，这个富人人家会伫溪仔边翕相啊，传落去要创啥啦吼？伊在想讲，哎，唔对呢，这干嘛要自杀？要跳溪仔自杀咯？伊准随报伊讲，都报迄、那个警察啊，警察转报迄个消防队嘛吼，准赶紧警察往那配合吼，到现场甲看吼，公布通知迄个消防队嘛吼，现场结果真正到现场吼。这个火灵人吼，真正准跳落去啦！已经伫阿咧五六三十伫咧跌度啊吼！啊，你人多到位尔，要救嘛？在一个这个卡手吼，哦，赶紧过吼，把这个阿桑啊吼救起来，已经死呢，真正毒死呢！哇，我讲呢，差一步啊，这都上赶紧啦！伊都伫溪仔边翕一张相，总传这亲戚嘛，啊，这亲戚吼。卡想想，真啊唔知啊，就当作唔知。应该你伫溪仔边，可能风景你去对，你若穿落我，我就安尼啦。我伫大条神经，你伫溪仔边，啊一个风景区刷山顶尾溜穿一个相片，我想讲你可能是去遐佚佗，而且伊伫溪仔边，拢无甲讲啥，就穿一个相片给伊啦。啊，这个亲戚吼嘛，做敏感啦，伊都赶紧报警察啦。伊讲，我烦恼，该无代无志，穿一个伫溪仔边的迄个相片好啊吼，啊准随报吧，怎啊？啊准，警察接到伊报案，准配合消防队，准赶紧赶过吼，准看到一个多伫咧堵啦，人多跳落水啦，伫咧堵，一个赶紧买个急救赔付啦，准堵死嘛，堵死伫现场哇，差不多买我十一点啦，昨吼中昼迄个十点外要十一点吼。就接到转播的，就警察转播过来，所以我咧讲，这时间就是安尼，伊翕相啊传互伊，伊即马报警察，警察即马去转播，你甲看这时间吼，本来就是小寡会浪费啦吼，啊这警察转播嘛真紧啦，就第一手吼，就随转播，啊人消防队警察我来互相配合，从赶赶到这个所在是一个交界啦，就是家人甲新北的交界吼，诶家人和。这所在啦，一直家人去嘛，真正有影。照这个亲戚所报吼，就是看到一个阿桑啊吼，已经伫咧补五六三十，都伫咧堵啊嘛。唔则大家赶紧哦，车凊彩停咧，都撞落呀吼。安尼落去甲救嘛，一个时间啦。结果真正堵着，安尼堵死。那警察伫附近甲找一寡这个有诶无诶证据吼，是真正无别人啦，完全无别人吼。无人较矮啦，无那样都家己一个人啊。到这所在，那询问伊个家属啦，才听讲原来吼，这个阿桑啊，进前捌来遮，这个可能佚佗过、行过，唔知吼，这边是第二遍啦。反正进前唔是来佚佗啦，反正进前是来顺骹路啦。这个所在好唔好啦吼？就是伊进前捌来这个所在咧一遍啊啦，吼啊。这边吼，倒出来遮自杀吼，为什么迄个亲戚会这么敏感呢？就是听伊所讲，讲吼，这个阿桑啊吼，伊进前都有自杀的意思啦，但是自杀无成嘛，第一遍自杀无成的款吼，第二遍就是唔知遮敏感嘛，也该无条无理，佮穿一个这个伫溪仔边的相片吼，而且讲对唔对？再赶紧报一个警察咯，啊，赶紧是唔是过去看麦？结果真正是自杀啦。真正呢，差一步，你甲看这偌紧啊呢？伊随传电话安尼，伊就随卡吼，警察相对联络赶紧变过来，是讲你搁较紧嘛一个时间啦，安尼袂赴就袂赴，人已经跳落梯啊，一个教育看伊，伫咧五六三十咧堵啊吼，你搁安那叫嘛袂赴啊，都堵着啊，已经堵着吼，一个甲扭起来已经不敌死亡嘛，伫家人去啦，早早起差不多要十一点啦，哇！实在不啦，当然这，会惊这步吼，绝对有真大真大的痛苦。咱讲事实啦，咱也不是本人啦吼，但是也是唔好啦吼。自杀绝对袂当解决问题啦，人定咧讲这句话啦，有啥物代志吼，也是用解决的啦吼。自杀绝对袂当解决问题啦吼。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产品药房那无详细，拢会当多多使用。

来，咱现场这个电话个记起，唔是讲现场的时间咱卡吼，咱若无做这部时间规工啦。你若想着讲买药房买物件啊，药房在所在，还是讲产品不要讲吼，随价啊，这个电话抄起啦，阿伯姆电话抄起，听我的话，0800-8689999，后边三个九，0800-8689999，产品不要讲吼，啊，药房在所在随门随户吼，卡买买唔到，好不好吼？0800-8689999，好不好？大家平安顺遂，得力量高精，得力学历旺，美国进口QMB 得力今年卫所药字号04-76-14号，维他干卫所药字号10807008号，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民宿，如果指定的房买产品那个指名，如果没想再打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好，明天见。

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开动喽！
3: 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7: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0: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yeah ，阿嬷100分，
10: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李比亚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鼓会按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酵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报名牌，报名牌哈。你敢相信有名牌这个物件？哦，听讲啦，以前哦，在签迄个六合彩啦，什么会哈、哦？啊，有名牌的说法，哎、欸，没有错哈、哦。以前呢，咱阿未全民电脑化，可能有阿多呢哈、哦、去做手啦。那现在呢哈，拢电脑化，而且呢，现在的科技这么进步。啊，包括得买股票哈，买股票，买股票哈，听明白，输够多哈，足多人啊哈，哎，你算股票，你投资股票，赚哪了嘞？

0: 好哦，来哟、哦！今仔日呢，哈，节目一开始要来讲股票，哈，股票，会使讲呢，全民大运动，今嘛有迄个囡仔呢，多好出世呢，得帮伊开户，开始呢，哈，欠嘛，欠呢，哈，迄个啊，股票。啊，现在吼、哦，好、哦，无论吼、哦、有身份证的，无身份证的，大家都在买股票。财政，你敢有买？有啊，我有买啊。参与感啦，哈、哦，爱投资身体啦。啊，咱食老嘞吼，嘛、哦、是爱有一点点啊老本。所以呢，吼、哦，我嘛是有在投资股票，但是呢，吼、哦，咱就是讲，你行到这个时代来呢，吼、哦。咱就是对时代的脚步在行，啊，无唔对，吼、哦，现在通膨，你也看，当年当年都起价，起价，起价，啊，咱呢吼小小的投资，啊，我有相信明白无？怕死我都唔相信。你看到那一些，吼、哦，哎、欸，拍谁哦，吼、哦，那讲呢，吼、哦，咱出来的是谁，吼、哦，为了什么？啊，股市分析师啦，吼、哦，什么会啦，吼、哦。哎、欸，我才不相信呢！我都头啊哈，我的人哈，就是安尼做一项工课呢，我也是足吼足迷乱啦，大意讲足迷乱啦，我迷乱嘞哈，我也去哈了解去研究。就刚刚才就呢哈啊，做一人搞讲哇，财政你迄、那个迄条毅力有力要做侪。每一个人拢同款啦，哎、欸，佮较老的医生啦，吼、哦，伊嘛是读册读来啦，啊，伊是安那伊迷乱。伊有咧吼认真去研究，虽然咧吼我吼唔是讲哦，今仔日咧吼是啥物吼某某某某病院医生还是啥物会，但是咧咱伫遮从事着健康的产业，我就是咧有这个责任去干咧吼，即个物件吼，即个有利有利，安尼研究一下，唔只袂去个人竞争。啊，我咧投资股票嘛，同款呐。哦，我不相信，因为呢，都头啊，咱拢会看，哦，安尼啊，唔捌搞个菜鸟，搞个呢吼，你家己心头了好定，甲投资身体健康同款，卖安尼呢吼，只听也买，遐听也买，你着心头了好定，啊，你家己呢吼去迄落选择，你可以去选择。哦，这就是呢，选择权在咱啦，吼、哦。啊，你要看吼、哦，什么的股市分析师，哦、不会啊，吼、哦，我真讲，我们可以看呢，吼、哦，听因讲，吼、哦，啊嘞，撬开脑头壳内底，吼、哦，啊嘞，我呢，吼，啊，了解到一下，吼、哦，现在全球的股市啊，其实呢，吼、哦，最我甲人讲，吼、哦，上界呢，吼、哦，安全呢，吼、哦，就是安那投资迄个 ETF 啦。哦，会起啊，可以起，吼、哦、啊，落呢吼，咱也会食会困呢，因为啊呐，咱毕竟吼、哦，迄个散户一点点啊钱在投资呢，啊，你有这个参与感吗？出嚟呢，吼，人咧讲，咱有法度甲人讲两句啊，对不？哈、哦，来，讲到这不明白，好、哦，为什么有诶会呢？吼、哦，惨赔很多，我感觉吼、哦，这种人就是啊呐，拢咧走底线。像我吼、哦、ETF 这就是咧走长线，甲保养身体同款。你吼安尼，哎呦吼、哦，看涨说涨，看跌说跌，吼安尼咧吼暴上暴下。我讲买啊咧，人讲鸡毛刷手生毛囊啊，你都看袂到迄种迄落成果出来。对不？啊，你甲坑诶，吼、哦、一点点啊！我们咱咧吼，就敢若参照啥咧？参照以前咱读册诶时阵，啊、老师甲咱讲啊，爱落地工，落地工，地工咧吼，你甲落来吼，一个月甲落偌济钱，你也未看，讲哎呦，这个地工咧吼，伊到底钱啊？迄个钱是有无去无啦，有了去无啦？啊，你哪咧吼？地工吼，以前。你捌落过地工无？吼、哦，够用迄个德工啊，吼、哦，记记的安尼吼，啊，就吼揢一个迄个鞍线吼，安尼绕的绕的，吼、哦，啊你呢吼牵落去，啊，即马啦咧，喙口啦咧，咧抓咧硬的时阵吼，想要买一个啊，啊就感冒疼咧吼，啊就绕的绕的绕的，我讲这个地工吼，永远都饲袂饱啦，饲袂肥啦，吼、哦，对无？咱就是呢吼，投资迄个这个股票甲投资。身体健康同款，吼、哦，咱就感觉全球咧落地工，只是那个存折，一个是健康存折，一个呢吼、哦、是你的迄个金钱的存折，安尼念念啦， 吼、哦、啊你千万不要相信什么你明白啦吼、哦、什么回啦吼、哦、千千万万不要。南韩吼、哦、南韩呢吼、哦、有一个二十多岁的男主吼、哦、就是刚出社会没有多久。啊这种人呢吼、哦、你要看这会听明白啦。诶，诈骗集团骗你啦，吼，还是虾米货？通常，吼、哦，伊就是无听巴菲特的话啦。巴菲特讲呢，吼，要有滚雪球的理论，吼、哦，诶，咱那个啥，台语讲叫哪，戏白卡卡古人诶，就是呢，吼，你要看巴菲特巴爷爷嘛，阿咧讲滚雪球的理论，你要慢慢累积啊。啊，这个款的呢吼，诈骗的啦吼，哦，问的哦，这个获利偌济哦，我都很不相信。好、哦，你若越理性，你努力的，你就不用骗去。啊，这二十出头岁的囡啊，哦，伊就是安那，哎呦哦吼，即马吼囡啊哦，心肝较大爱牛的呢，伊就想讲哦吼，我赶紧的要好个出社会吼、哦，投资类都爱偌济，结果咧听迄个 YT 吼、哦，这是南韩咯、哦，啊、听到呢一挂财经嘞吼、哦，投资的建议，结果咧吼吼开始吼、哦、买类吼、哦、投资类了个一口塞，规个迄个口袋咧吼一口塞了对哇，我、哦、开始咧万分呐、啊，吼、哦、开始咧吼赢啊。第十三号齁、哦、也就是呢顶礼拜一齁顶、哦、这个礼拜一啦不是顶礼拜一这个礼拜一呢齁亚德啊齁、哦、啊底下买货人呢齁把那个财经呢分析师人齁啊那赌骨啊等这个呢齁财经的股市分析师呢齁何可才上去告别人呢不是生命危险但呢齁这个二十几岁的男主嘛依照着杀人未遂的罪嫌以上就进班，你看二十多岁而已呢，哦，啊，你都一步一卡因，二十多岁后边呢吼，够过来十档诶，啊，你都慢慢哦，去白卡徛古人诶，巴菲特巴爷爷滚雪球理论，对不对？四十多岁吼，诶、哦，被害人也就是这个。报名牌的人啦、啊，吼、哦，就是报名牌的人，伫网络。在那个 YT 里面小有名气哦在韩国啊、那里齁、哦、这个犯案呢是二十几岁的嫌犯。因为呢齁、哦、在这个频道呢登记伊是这个订阅者啊他听齁齁我报名牌这几来来齁会起偌济安怎样齁、哦、有的人你要看今啊齁、哦、我们现在在听啊齁、哦、什么咧世代同堂齁、哦、齁、哦、为着讲股票齁偌好谈齁迄个房贷啦齁、哦啊，信贷啦，车贷啦，学贷啦，吼、哦，讲叫做四代同堂。那一当贷，拢个贷贷，拢啊出落去。啊，你存钱嘛，吼、哦，迄、那个空头，迄、那个股票呢，吼、哦，这两天啊落价呢，我今日见吼看，加减啊，吼、哦，动一下脑筋袂歹。我今天呢，吼、哦、看夜盘，今日见呢，吼、哦、股票可能还阁落个千多点。啊！你叫我存这个四代同堂，你贷落去不是免纳利息呢？无谈无打金利息，还佫纳遐尼啊济呢？为什么今日财政呢？吼，选这篇来讲，因为呢，吼，咱这呢中辈时代，有人就是安那听，吼，听讲，吼，迄个明白啦，吼，什么会啦？啊，就呢，吼，赶紧呢，迄个银行内底定期的啦，什么会拢贷贷的吼，拢去改又改改的，开始呢，吼，股票一直落落。保本啦、啊、保本啦、啊、哦这个就投资身体健康同款诶今日涨才真甲咱讲无吼股票有遮恐怖无我感觉吼、哦、这几年啊我吼安尼了解一下股票无参照咱想的遐恐怖恐怖的是你呢吼、哦、去种食紧弄破碗的心态。你就是吼，想要赶紧嘞，投资落去吼，十万、二十万吼，啊，听着讲吼，几百万啊，就会当嘞吼，滚出偌济钱，无迄个道理啦，吼、哦，食紧一定会弄破碗。好，来，这是呢吼，今日去财政啊，要甲咱报告啊，先煞甲咱提醒一下。 哦，投资可以投资啊，怎么不可以投资？咱就算较稳的啊。啊，过来呢，吼、哦，你甲动作，参照你以前咧买着储蓄险同款，一个买落呢，吼、哦，六档十档。好、哦、啊！你未卡电的去保险公司，你未卡电的去这个邮局，吼、哦，你甲问讲啊，我这张嘞吼，迄、哦那个储蓄险嘞，到底今嘛是赚偌济啊？吼、哦，还是呢了偌济啊？啊，我未来安怎样啊？你都啊保险的吼，甲你少少的吼，啊，你都定期拢在担你啊。所以呢，吼、哦，这个就是一样的道理。咱哦，慢慢累积啦。喂，财政你好。哎，来，宽裕大哥，你好。
1: 你要上几周五千啊？
0: 好，上几周五千诶，阿明仔再好你哦，哈。
1: 明仔哟。
0: 嘿，对。好，谢谢你， okay. 好，再见，拜拜。好，来，感谢哈，0800-77-6699。哎，讲到保险呢，吼，我才想到，哦，我现在呢，吼，很头痛诶，吼，我感觉吼，保险哦，啊。这个款来嘞吼，你连讲吼找无章头，像吼咱有诶吼是安那人情保，啊，正保保诶嘞吼保险，迄个呢，迄个业务员嘞无做啊，哎，真正你有代志吼要找吼找无呢，我昨吼为着一个吼保险吼要立钱诶代志呢吼，迄个唔知搁换几个去啊，啊，即卖嘞吼拢总。有阵时呢，吼，他们没有记纸本，我等吼要开保险公司吼，甲伊讲一下，啊，用迄吼，迄落转，啊，要转这个，啊，要转迄个吼，转，啊，搁拢卡袂入去，搁拢接袂着。我昨吼落节目伫厝诶时，我卡甲吼规百多岁，你敢知影？现在吼保险你要找到吼，接位吼都

已经要转给那个部门啊，结果呢，吼、哦，底下转，我底下等等等，等要几十分钟诶，吼、哦，就是呢，无人讲吼、哦，忙线忙线忙线，诶、欸，真正吼、哦，火气拢压开呢，火压千加二啊二呢，哦，这就是呢，吼、哦，现在，所以吼、哦，保险啊，真正诶气死吼，好、哦啊、来继续吼、哦，来给咱报告。啊，这个呢吼，现在人以前讲吼，拍咧，较袂着情。啊，现在人吼，就是伫迄个路下咧行，伫咧车站咧行，伫公园咧行。个性吼，现在小人吼特别侪呢，新北新增传出着呢，夜到啊伤人，这是发生伫昨下晡五点，两个吼、哦，大约差不多五十岁的男子，伫新庄福寿公园不明的原因来引起着警察，就是两个冤家的对话，其中有一个人呢吼，都、哦、摕出着水果刀啊，按另外一个总甲堵落去，造成着两公分吼、哦、的穿刺伤。过路的人看到这个情形，赶紧的报案啦、啊！警方呢，吼，赶到现场，甲被害人呢，吼，包的，吼，包扎一下，啊，送去到北医，好个仔，吼，没有生命危险呢，吼，要不然呢，又是一个呢，吼，迄个呢，吼，生命的丧失。加害人行凶了后，离开就现场，那伫这个凶刀初步看来，就是一般咱咧用的迄个水果刀啊。这嘛和警方咧吼，变成是物证，早离开就嘿，这该收开哈。啊，目前咧调阅着监视器，追查着这个加害人的行踪。强调咧吼，迄、那个速度咧吼，足紧咧该逮捕到案。那另外咧，另外这个。被害人呢？被害人都是好抬迄个，今嘛目前还搁咧休困，所以呢，吼一个吼已经做完笔录啊，另外一个还未做完笔录。哦啊，继续吼、哦、来甲咱讲到台中呢吼，昨啊发生了酒驾，吼讲安那啉几暝啦，吼还搁咧呛个呢，啉几暝呢还搁咧呛个呢。啊！开车造成着一死一伤。台中23岁的男子，吼、哦，被呢吼啊，这个警方赶到的时阵，两蕊目睭也个拢看红丝、看血丝。这是23岁一名姓刘的工人，在昨天早上开着因妈妈吼的这个轿车，因为呢东区。那因为呢，吼，这个酒后精神无好，当晚失神，规台车呢，吼，总啊突然间弄伫对向去逆向啊，弄到两台机车，搁在失控，弄去人的迄个顶啊、卡一条啊，吼，才停落来。这种呢，吼，熊一个命的撞击力来造成着两名无辜的技师，一名呢，吼，当场就喷出去，吼、哦，造成着死亡。那另外一个呢，吼、哦，嘛是受伤啊，事发了后，打看到这个姓罗的男子入来呢，吼、哦，一脸的恐慌。两只脚呢，吼，拢软脚徛袂住，总个软脚晕落去，不断地向着死者，包括着好弄着的车辆，吼，啊，底下呢，吼，安尼看，警方对着伊进行了酒测，这个酒测值呢，达到着0.58毫克，已经超标啦，已经超标，啊，搁改验，吼，看是不是有食毒无，吼，是没有毒驾的。啉几枚，也个咧呛个咧，啊，竟然咧吼、哦、有办法给他开车出去。少年人拢安尼啦，挺强啦，可以啦，可以。尤其是咧吼，迄、哦、个20-30岁啊，较碰强，啊，这个几枚去 KTV 吼、哦、夜唱啊，啉几枚，啊，个不爱叫代驾。去 KTV 唱几枚夜唱有醉无？无醉啊！你要啉几枚，你会当啉啊？你要啉3枚3缸嘛，不要紧。但是咧吼。哦那要开车就不行了，哦，啊，你得叫代驾，你酒量好，无人来吼，甲你挡啊，对无？啊，你但是呢吼，开车上
咱的道路去，迄就是呢吼公共危险的公共危险。好，来公告机啊，财政呢吼来安排歌曲，财政来安排歌曲。啊，那需要的财政做服务，买咱的二十米的，买咱的虾油，买咱的啦哩啦啦，隆重欢迎卡到这刷，0800-77-66-990800-77-66-99来安排这首歌，谢晶晶的新歌叫做《母影》。

0: 喂，彩珍你好。
1: 彩珍啊，
0: 嘿、
1: hey 欸，我想讲要寄迄落海洋镇甲前通
0: 有无？好，好，好，好，
1: 三片咯。啊，伊个伊敢会使寄去金湖洞有游房？
0: 诶、欸，会当。
1: 嘿，寄去海洋金湖洞游的游房。
0: 好，我甲伊寄过金湖洞遐，啊，你过遐收就好啊，
1: 哈。啊，一组偌济？
0: 一组五千，两罐，两罐安尼。
1: 哦，好啊，好啊。
0: 好哈。
1: 啊，若到只叫。跟前金河洞卡电话给我通知一下，
0: 金河洞的卡电话给你通知哦。
1: 哦，好，你知我电话吗？
0: 有啊有啊，家拢有你的电话，嘿，
1: 哦、好，
0: 多认真呐，哈，
1: 哎
0: 好好，谢谢你。
1: 差不多当时到，哎，
0: 明仔会到啊，到位吼，金河洞就通知你呀。
1: 哦，好好，无我、哦、我来去问看卖啊。
0: 哎，伊会给你通知。
1: 对、
0: 哦、
1: 我迄个算讲，我脚拢会抽筋，啊，甲迄个目睭个有诶，规帮仔坐恁坐，有法度食好无吼？
0: 这吼在家伊会豆豆啊，甲你改善，啊，唔好赶紧安尼，嘿。
1: 好安尼，
0: 嘿，对，伊个吼一步一步，大行安尼甲你调哦，嘿。
1: 哦，啊，伊个哪只？
0: 你海王精两粒，啊，青通两粒，一顿四粒，啊，叫三顿食。
1: 哦，叫三顿食，嘿，啊，食饭前啊，食饭后。
0: 拢会使哦。
1: 嘿
0: 嘿，
1: 好，谢谢，
0: 好，谢谢，祝你健康，
1: 好，谢谢，好，
0: 再见，谢谢，来，以上广告，恭喜恭喜恭喜，给一个人来吃，给一个人出运，给一个人来吃，给一个人出运，产品来在吃，到底不好急，不好关，三分病，七分药，这两行在吃，它是呢，针对着咱全方位全面性，所以呢，吼，你咧听节目，有诶吼，在做着呢，嘴暖功德，会乎你感觉讲足不可思议诶，会乎你感觉讲吼，那有遮神奇诶物件，啊，这呢吼，就是呢，成分有够齐全，古今中外，古早诶盐方配合着新科技，即马科技诶物件。真厉害，但是呢，古早吼，诶，这个中医汉方，这是呢吼，目前西医做未到的，嘛是目前吼，咱一寡呢，即个保健食品吼，无法度的这一块，所以呢吼，他把它两种结合在一起，黄金的比例，搁再用着汉方来撮咯。咱咧讲啊，吼，中医咧讲诶，肝主筋，腰子主骨，肝心若亏损，咱就时常做者酸痛诶问题，啊，搁有吼精气神无好，种种啊，啊，这咧就是呢，吼老大人常常看到诶，老大人咧气血两虚啊，搁有一种就是安那生了大病之后。啊是呢吼，你这项毛病已经呢吼，老毛病、老症状啊，包含着你长期咧食着西药，食西药比较较上气，所以呢吼，你的气血一定凉虚。在食伊会一项一项调，一项一项甲咱补充。像咱拄只吼在讲的，哎呦，我脚床头啦吼，我会旧筋会酸，肝主筋又支柱骨。筋骨络拢甲咱顾甲照着，拍通着咱的气脉，气过关，血过闸，会生精造脆，会当甲咱强筋兼壮骨，会当呢补着咱的肝心，益着咱的精气，坚固着咱的筋骨络，好，自然脚行手行养心命。什么时阵来吃上介好？愈早吃愈好。四十岁齁、哦、咱这个身体呢齁、哦、就是一个分水岭。四十岁了后不是四十岁才开始退化，是四十岁了后的退化齁、哦、那个速度就让你有感觉。到过六十岁就是这个坎。六十岁过了后齁、哦、那个退化呢齁、哦、真正让你有感觉。卖讲呢齁、哦、身体上的退化，就打你的精气神啊，你的这个体力啦齁，种种方面，六十岁过都有差。安怎差吼、哦，真正差足多。啊，那到八十岁，迄叫做阿伯啊，放牛叫做大差的。好，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 好，今仔日呢，我要来甲咱啊，这班的同学哈，个报告好消息，报告好消息，报告好消息。昨天晚上，昨天晚上呢，我接到咱公司，就是啊，客服家，客服的同事，客服哈，诶，这个水果牛啊，传来给我，传来给我啊，迄天什么人搁咧问，问迄个呢，冷暖。两用谈，伊讲我钉钉的吼，卡拢无收着哈、哦。来，那这吼就是费用多，有可能嘞吼，又嘞吼，这个统计，今仔日个嘞吼，会当我看卖这个哈、哦，我看一串话。好啊，冷暖两用谈嘞吼，够二十一组，要的人哈，无、的人电话甲卡，空八空空。77666990800776699哈，两领哦，两领呢吼，2280，2280，会使讲嘞吼，买一送一再打折，买一送一再打折哈，第。即咱个厂商因个平台，一领是2580块，2580块。好，今仔日呢吼，因为呢迄个数量吼，仓库遮，咱个出货部遮，个人吼pass 过来，佮有21组，每人电话甲卡，0800776699，0800776699。好，来安排歌曲哈，这首歌叫做《人生三个阶段》。家你哈，这个咱家的，无论讲咧哈，老的啦，半路老啊啦，哈，的心声，拢用歌声甲唱出来，好像。咱咧写日记同款吼，咧写日记同款。好，来听人生三个阶段，人生三个阶段。

0: 好，来人生三个阶段。喂，彩珍你好。
1: 彩珍哦。
0: Hey,
1: 我要归入心动。
0: 归入，我才没在买这呢。
1: 啊，无。
0: 嘿、hey,。我
1: 你有咧演演鹅哦？
0: 哎、欸，无啦，哎演鹅唔是我咧卖啦。
1: 啊，无过路心动，什么人咧卖啊？
0: 我唔知影咧。
1: 嗯。
0: 嘿，因为吼、哦，咱同事吼真济啊，公司分配的物件产品吼无同款啊，这我都无清楚呢。你可能爱搁听呢，听其他的同事啊。
1: 安尼哦。
0: 嘿，对对对。
1: 哦，
0: 好、
1: 哦，
0: 好，好，好，好，谢谢你，好好，再见，好，好，来，来，来，来，哈，等下咱的节目现场，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哈，天气呢，哈，啊，很热，很热，很热，哈。啊，真侪咱这班的同学，今年吼讲加着一领被，哦，够凉爽的啦，有够凉爽的啦，吼、哦，像阮，哎、欸，阮阿爸阿母啊，吼，我嘛是吼，甲订一组啊，互因用吼。迄老大人吼，拢会问，哎呦，啊，这安尼吼，加会伤过热，还是什么也袂哦，吼、哦，它整个透气性非常的好，这边是凉凉凉的，吼、哦，冰凉丝，吼、哦，冰封级的，而且呢，吼、哦，有呢，达到着呢，咱国际吼、哦、瞬间透气凉爽，吼、哦，诶，这个。标准，那另外一边，吼，另外一边，过去以前，吼，过去以前呢，吼，像这种凉用的有哪有？一种就是呢，冰凉的，吼，啊，一种呢，吼，一边啊，就是呢，法兰绒。今年才真的给咱介绍的，这是用到，吼，上盖新的牛奶绒啊，咪咪咪，吼，迄天什么人个跟我讲，吼、哦，加开呢，吼，崩开。比个红鞋啊，的皮肤吼，还佫较油吼，真正油湿湿。家伫咱的身躯上来伫困啦吼，又佫凉，又佫呢吼，很轻薄啊，轻薄唔是一种冷冷的哦，伊是整个服帖的，所以呢吼，加开暗时啊，佮有够好困的，有够好困的哈。啊，这个你啦，当家讲。寒的时阵，秋天吼、哦，你就会当来个冰柜那边小小的牛奶绒，一边冰凉的，一边呢吼是温暖的，叫做冷暖两用毯，冷暖两用毯啊，这个吼、哦、已经收到订单呀吼，已经有收到订单呀吼。那上次呢吼，订拢两个月收一届嘛吼，订两个月，咱拢阿未去。阿未去加到真呢，即届吼，佮收到定钱，你会感觉讲呢吼，加足省钱诶，甚至呢吼，有人住伫呢较凉爽诶吼，是讲啊，参照讲较正卡所在啦吼，因为呢辐射冷却效应，到个暗时啊呢吼，伊就较凉啊，讲财政拢总唔免吹冷气呢，电风吹一下，安尼吼，就加加会冷哦、喔，真的吼，我感觉。咱公司吼，为咱这班的同学咧吹，而且的物件咧吹，而且的产品拢经过着呢吼，千挑万选。有啊，市面上你讲冷暖的嘛是真济啦，啊，等级品质有咱遮好无？吼、哦，没有。像我呢吼，在这个安乐哥，安乐哥呢吼，昨伊就传互我，安乐哥这届呢吼，冷暖两用毯，伊定二十几组，吼、哦，定二十几组呢吼，啊，有当时也是关怀着一寡这老大人或者是弱势，开钱，吼、哦，啊，做好事，吼、哦，开钱做善事。好，来啊，要甲咱讲一个吼。哦你呐，搁要爱咱的冷暖两用毯，吼、哦，要报人，前几天啊，落单还未收到的，老单，还是讲咧吼，你有写到预订单，结果咧，迄个时阵，咱因为咧吼，唔知啊，这个租售方面咧吼，啊，统计了有误差，可能咧吼，预订单拢总咧吼做回去呀，今仔日，今仔日，今仔日，还阁有二十。 一组吼，今啊个有二十一组，尾啊咱来能乱量用谈嘞吼，电话会当阁继续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厝内底有几个人，你要几领？五笑六笑的，五笑六笑的吼，咱一组内底就是有两领，一领呢是。黄金色吼、哦、黄色的吼 哦水当当。另外一色呢吼、哦、就是呢银雕灰，银雕灰参照阮阿爸阿母啊，我就一个人可以嫁掉呢吼，阮阿爸吼、哦、啊嫁掉呢银雕灰，阮阿母啊呢吼伊就嫁掉呢吼迄个金黄色的。安尼，该分别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要国内旅游，要国外佚佗，哈啊，拢会当甲这个冷暖两用谈炸出门，缩个缩个啦，好缩个缩个啦，自开的空间差不多咱半粒枕头，哈、哦，会大些尔，比你一领羽绒衣，哈、哦，啊个较无占空间，哈、哦，非常非常的，这个服帖，哈、哦，亲肤性很好。亲肤性很好哈，两领两领两领两领，加一个2280块，两领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

0: 好，来，这个节目现场，要的要，要的要，要的要快，哈、哦，要的要快。来，咱的冷暖两用谈，哈、哦，后手，后手剩五组哦，十五组，歹势，后手剩十五组，后手剩十五组，没人爱赶紧的呀。喂，彩珍你好，
1: 你好，我要第一组，
0: 哈，两用谈哈。
1: 对，
0: 二十三号收啊，23号，好，好 ，OK， 好，谢谢你，好，再见。来，春十四周，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2: 哦，那个备一组，
0: 哈，备一组哈，好，那明天让你收 ，OK 吗？
2: 好，南京东路哈，
0: 好，南京东路好，我写起来哟、哦、哈、嗯，南京、
2: 嗯、早班哦，
0: 好好好，没问题哦，嘿，好，谢谢谢 谢妈妈，再见。好，来春十，十三组，好，剩下十三组，剩下十三组哈，等来卡卡啊，真正照亮照亮诶。真正就好噶，就好噶。你是歹困的，还是讲嘞？哈，哎，来，咱咧困的时阵吼，会安尼皮肤足够痒的，一定爱加精亮。喂，彩珍你好，
3: 彩珍我几组？
0: 好，买几组哈？
3: 对，我28组，
0: 28号嘿。
3: 黑猫我再取啊，杨波黑猫。
0: 呵呵，自取啦哈。
3: 嘿嘿，
0: 呵呵，好，谢谢你，呵，再见，拜拜。来哈，春十二组，春十二组，等你个卡，0800776699。咱顶几工啊，吼，有写到预订单无收到的，吼，可能因为呢组数统计了，吼，就是有误差啦。啊，所以讲呢，可能预订单吼，迄工呢预订单写有够侪。一讲预订单下午告知，啊，可能呢吼，就是客服家感觉无啊吼，啊就把预订单呢吼整个淘汰掉啊，伊老伙就无效啊，啊，今仔日吼，今仔日呢，搁有试出哈，即马剩最后的十二组，剩最后的十二组，真正真省电呐，你就当用电钱吼来省吼来。来呢啊，买就有够啊！0800776699，拢大领的哦，五笑六笑的，一个人家都拄啊好。你我讲哦，哈、哦，真正啊，我等你讲我等你讲我吼是怎么样吼、哦、来咧享受的。喂，彩珍你好、嗯。喂，你好，我彩珍。
4: 彩珍你好。
0: 嘿，
4: 哎啊。啊！你讲两百还阁有十五组，啊！我迄工订你无可入着单，有人我无？
0: 无无，即马爱订下，因为预订单拢可能因淘汰掉啊。
4: 嘿，安尼哦。
0: 嘿，安尼我即马阁改下开哈。
4: 哦。
0: 啊，明仔再收哦嘿。
4: 哦
0: 哦。好。好。
4: 2280哦。
0: 嘿，2280没有错。
4: 哦、
0: 好，谢谢你，好，再见，拜拜哈。来，剩十一组，剩十一组。嗨，彩珍你好。
3: 喂，你好，我要订一组。
0: 啊，你要订一组哈，好，
3: 是。
0: 那明天给你收。
3: 好，
0: 好，
3: 没问题。
0: 好，谢谢你，好，再见。哎，来春十组哦。喂，彩珍你好。
5: 彩珍你好。
0: 嘿，你要一组哈？哦，这组哈，这你也真正有够赞的。好，安尼明仔再给你哦。
5: 好，可以。
0: 好，谢谢。好，再见。春九组，喂，彩珍你好。
6: 彩珍哦。
0: 嘿、hey, ，玉华姐。
6: 是啊。
0: 个配个有呢，哎，配有哦吼，
6: 看
0: 好个一组吼，只要做好价对无？
6: 好
0: 价，
6: 嫩乖乖，
0: 嘿，嫩乖乖，啊，个有够靓的啦，
6: 做舒服的，
0: 做舒服的哈，好，安尼明仔再好你收哦，好，再见，拜拜哈，来春八组哦，喂，彩珍你好，
7: 彩珍好，
0: 嘿，是，
7: 你好，你帮我订一组，
0: 好，订一组哈，好，安尼明仔再好你收哦。
7: 你要
0: 带
7: 我
0: 无滴嘞，
7: 你二九
0: 好
7: 我。
0: 哦，二九哦，好，
7: 嗯，
0: 好，好，安尼29给你哦。
7: 对
0: 啊。哦，你那会当着较早收的，啊无吼，到时佫无安尼嘿。我是甲恁建议，嘿，较早收的啦，因为哦，这存尾啊，迄是真正吼、哦，对我好因算了有误差呢，较早收的。
7: 嗯，我啊无二三。
0: 好，二三，好，好，好好，安尼二三给你哦，嘿。
8: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 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德益人生，健康美丽。
9: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0: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1: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下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1: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5: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6: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万世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阿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林义街2号。洛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17: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

0: 嘿，明仔载5000安尼，好不好？嘿嘿嘿，哈，好，啊，你会记得哦，两粒两粒，一行两粒，啊，一等就四粒，有。有啊，你有买过，就拢公司就拢有资料啊，哈。嗯，没啦，没啦，没啦。你甲塌旁落去食，啊，先用这两项吼，甲你串落串去，好不哈？好，好，好，谢谢你，好好好，再见，拜拜。好，来，谢谢，感谢哈。无论讲新乡，无论讲古建头，拢总可以。20米 MSM 语言高管能被弄过手玻尿酸葡萄糖按摇摇顶鸵鸟精骨肉医生加姜黄蛋壳膜五精气我加喉咙调调去五级甘蔗传给我做枸杞桂枝肉桂，长久度假哈，咱的大姐伊就是呢哈，已经一年外车祸弄掉哈，骨裂底下的卡层头家啊，有哪里哈，买很多吃很多。今嘛吼，今仔日开始吼，卡顿来来，明仔载收到，你就安尼继续甲食。伊会当然吼，和咱的迄个骨裂的情形呢吼，它在修复，它在修补，它在呢吼生迄个骨髓比较较紧，气吼弄掉迄个受伤吼，气滞血瘀瓦灰化物吼，很棒啊！两行家家做伙食，两行家家做伙食。欢迎收听 BBI 秋公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记得新同学老朋友，年纪有小看吼，咱就拢照三顿加食，也免瓶瓶罐罐买一大堆，也免过肝过筋过目睭啦，过心脏啦吼，啊，搁要降血压未啦，搁要降血糖的啦吼，啊，搁要买几落啥啊，过嘞吼，目烧的啦，有诶无诶吼，安尼一大堆，咱就是呢吼。两行两行啊，商品会讲话，火车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不是财政底下的讲大声话在吃，它会敢那长久人体导航机，一行一行吹，一行一行顺，哦，吹到对，调整到对，调整到对，就好到对。你那吃这个当前，大人吃这个用劲，老大人吃这个免牙乖啊，四界爬爬行，都这样来咱来讲，人生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当前最重要，大人赚钱拼经济，你要有咧充足的精气神，有咧体力啊。所以讲咧吼，囡仔食当前，大人食养健，有养健的身体，你唔只法度赚钱，我都照顾到一家大大细细，无要紧对吧？哈，来老大人要拼一个健康，食一个唔免牙关啊，四界爬爬行，安尼都记得，安尼都记得。佮袂去开着冤枉钱，佮免嘞吼，食甲安尼一大堆，把肚当作药毒，对吧？0800-77-66-99，来报告报告，大会报告。冷暖两用谈，剩最后一组。一首歌，你啊看吼，真正财政介绍的产品，品质挂保证。好、哦，迄真正拢秒杀，秒杀，吼、哦，秒杀的哦，哈、哦！来，等你个卡，剩下最后的一组，0800-77-66-99，因都只呢，吼，拢总完善，有落线的，接无到的，甲咱讲抱歉，抱歉，吼、哦，因为呢，我都安尼一线一线接，组呢都只报关高价转场，吼、哦，拢总得接电话，无论讲呢，吼、哦，订着两用谈的啦，吼、哦，还是呢，迄、那个拉拉哩拉拉的啦，还是呢，吼、哦，咱呢啊，这两行，吼、哦，这两行上热度的，吼、哦，串起串落，正经入骨通经络。上盖约到诶，哈、哦，这两行真的就是啊，你电话呢，哈、哦，一直卡，啊，拨线，对不起哦，哈、哦，对不起，剩最后一组，剩最后一组，恁都加哈，电话一直卡，啊，今嘛呢，哈、哦，剩最后一组呢，你好嘿，喂，彩珍你好，嗨、欸，你好，我彩珍、
1: 欸，好，去做美
0: 国啦，哦，去做美丽，你算足幸福呢。哎、欸，阿明仔，我你收好不好？
1: 哦，好啊，
0: 好哈、啊，好、哦，谢谢你，好，恭喜你。
1: 对啊，你讲偌济啊？
0: 2320。
1: 哦，2320。
0: 嘿，2280。
1: 你迄是算作讲迄落一面有固定一面加收，还是一面加的？
0: 其实吼，咱即马吼两面拢会当加啦。哦。两面拢会当加，你加落吼，咱的迄、那个。配吼，最主要我其实呢吼，我 安尼卖价五千无万的吼，就以前古早卖价真安尼吼，那个透气性，你要看咱的衫裤吼，一定爱通风，你搁安怎水拢无效。啊，这领是目前为止，这领摊啊是目前为止，我吼就入行卖价即马遮尼啊济，即马目前透气性是最好的、最棒的一件。好，好吧，相信我，你袂后悔，你也过来考想讲，哎呦，啊，明年个要介绍无安尼？
1: 嘿嘿嘿，哦，我一个孙啊，我困啊，买多两领，多我两个公鸡家那
0: 件面，要多要多赞你哦哈。
1: 好啊，
0: 好，好，谢谢你，好，再见，好，来啊，买产品呢哈，咱就是爱有成就，啊，讲话爱实在啦，讲话爱实在啦，好，不要呢夸大。碰风无前途，哈、哦！臭蛋分鸡龟一定去用突破，对不？有一天呢，鸡龟也突破。为什么呢？咱财政的介绍，参像这个冷暖两用毯，这嘛是今年的新品，哈、哦！今年的新品拢是最新的。啊，去年呢卖迄、那个啊、透气凉垫呐，哈、哦！迄嘛拢新品，迄嘛是拢新的。结果呢，今年还够足侪人吼、哦，在等着透气凉垫。像阮阿叔仔啊，阮阿叔仔啊，对只讲财政，迄旧年的透气诶凉垫呢吼，伊去讲讲呢，讲讲的人未前伊哦，阿未开始介绍的时阵吼，钱就先夹伫伊遐，阿歹势就歹势。今年呢吼，都无通啊介绍着透气凉垫。阮阿叔仔啊吼，对只卡的，你欠我一组吼冷暖两用毯呢，顶几工啊？叫叫的啊，可能是啊跳河啊，是安怎吼？就是老单啦，都只赶紧的过来抢一组。好，谢谢。我昨呢吼是怎么睡的呢？真正今年呢吼，你要加好，要烂嘛好，吼、哦。阮哦，昨呢吼，我就是安尼困，啊用侧睡，吼、哦、侧睡，啊习惯性吼。其实我会当甲咱分享吼，亲像。我一个人呢，吼，我就是安那呢，吼，两粒枕头，一粒哦，咱有一种抱枕吼，啊，我是用迄个啥，用一粒枕头，因为我习惯性，我拢是侧睡，啊，侧睡呢，吼，咱有的人吼是安尼侧睡，你的脚爱安尼弯弯对无吼，那有当时安尼吼，你安尼弯，啊，你的腰会比较较会酸，因为咱的迄个脚吼一。一面吼，伊会安尼歪落去，所以呢吼，咱的骨盆家吼，咱的骨盘家，伊会呢吼，迄个压迫吼比较较大。你困的时阵呢吼，上盖好吼，上盖好是这里呢，你若要侧睡，咱的脚丫吼，你若有抱枕，你就夹抱枕；你若无抱枕呢吼，夹一粒枕头，吼夹一粒枕头。从我咧困的吼，我的脚一定夹一粒枕头。吼、哦，夹一粒枕头，你会发觉讲咧吼，喂、在困咧吼，你的腰啊吼，较袂遐尼啊酸，因为咧吼，遐有一个支撑力啦，支撑力就敢那参照咱的枕头吼，阿妈棍只纳额吼，纳额遐，你一定爱有一个支撑，你的阿妈棍颈椎较袂疼，所以枕头咧选吼最重要，我无咧卖枕头，但是爱甲健康的观念讲互咱听，那咧困的时阵咧吼。从我习惯性侧睡，你有夹一粒枕头，甲无夹枕头，你睏醒咧吼，你的迄个腰骨啊，你的迄个脚床头遮，啊绝对无同款，吼、哦、绝对无同款。那我昨咧吼，就是安尼，习惯性夹一粒枕头。那咧吼，我昨吼想着吼，我想着好啊，哈，我到咧吼，一粒吼安尼凹凹的吼，啊从啊面吼。面啊吼，咱的脸啊，脸的吼，遐困约个乌乌的，阿咧吼，阿都阿伫咱的面阿咧困，啊，那遐好困啊，那遐尼啊舒服啦，那遐尼啊眠啦，那遐尼啊赞啦，嘿，你遐看，哎，产品嘛已经卖完啦，但是咧吼，咱咧卖唔是当下，当下大家咧唱迄种高潮的快感俩。那你已经卖完啊！你咧困的时阵，你咧享受的时阵，迄种的咧吼是互你咧吼意犹未尽哦。像安尼吼，我即马咧想着讲吼，昨安尼摸安尼，哎呦，真赞的呢，很棒呢哈！我们大家都可以试试看，都可以试试看哦。喂，彩珍你好。
2: 台尊你好。
0: 哎，你好。
2: 我是叶新同学。
0: 哦，你好。
2: 我要开始问吼。
0: 嘿。
2: 我有一个台北的朋友，伊的脚骨哦，脚头生骨刺。
0: 嗯。
2: 啊，你有啲什么别的当医的？
0: 会当医哦，应该讲有通啊，食无啦，系啦，唔是医啦，嘿，你啊安尼医吼，我讲哎呦，这会当医吼，啊明仔载就无听我的声，我都用你来关呀。
2: 啊，我今麦我卡就同我讲，啊我今麦咧诶电话甲伊讲，啊我叫伊这早是六点吼到八点，这时阵我叫伊卡电话含你直接。
0: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好好好，感谢，谢谢，拜拜哈。来，咱讲过哈，我讲过就是安尼哈，就是这么的直啊啊，这么的实在。那你有发觉讲哈，现在的人呐、啊，现在的人呢，我不喜欢听老实话嘞，不爱听老实话呢，拢爱听白贼话呢，谎话连篇呢，鬼话连天呢。啊，陈秋章吼，一日咧甲我问吼，问讲什么话吼啊，食还好无？我讲哎，未好啦。昨日有人甲我卡电来，甲我讲啊，我才真，你真正吼是呢奇葩呢。我听电台吼，听已经过了十档啊，无一个主持人像你安尼，啊，有人咧问吼，啊，讲安尼讲啊，哎，迄昨是啥物人甲我问啥物回去？我讲未来食未好啦，但是食呢吼，你个人会较轻松啊，延缓老化呢啊，啊，都有人吼甲我问啊，哎，你真正奇葩呢，无人咧阿咧讲个呢，我讲啊，本来就是爱安尼讲啊，爱听实在话。啊、我嘛不爱讲白贼话，我更加不爱呢吼夸大，所以呢吼在食退化，加着呢生病吼、哦、退化呢绝对唔是呢破病啦，退化是呢经过着吼咱的时间吼在磨安尼，就敢那亲像咱的奥多麦啊、脚踏车、咱的轿车、咱的货车同款，恁啊，逐工伫涂骹。

退化一定爱延缓，吼，咱讲究的是延缓老化。中医的一例有例啊，急症治标，慢症治本呐，是不是？哦，急症的，咱有讲过呀。哇，你呢？吼，跋倒，阿来大坑洗你，血呢，浸浸流，爱去呢，外科，爱去天无，爱去消毒清创，爱停开，唔只系机会，对不？啊，不你血流甲伤过侪呢，会失血过多，啊，就会找人尿翘翘呢。啊！你那里吼无登岩，无登岩咧吼，底下咧发炎啊！啊！你敢会讲啊？我无爱吼！啊！就咧忍忍忍，有当时咧吼，无登发炎也补人，补人咧崩起的时阵变腹膜炎，腹膜炎咧吼，就是有哪会十六尿翘翘，这个叫做破病急症的指标，马上看医生。啊！退化咧足济，就是因为退化，改动作是毛病，改动作破病咧医。啊，愈医愈大康，好，愈食毛病愈济，实在话就是安尼啦，吼。啊，我希望咱这班的同学听我的节目，应该是大家拢差不多啦，吼，跟我个性同款，吼，有啥物话，啊，就讲啥物，吼，啊，心内想的甲嘴讲的拢总同款，卖因为呢，吼，买赚一点仔钱，买赚钱啊，为着做生意来做生意，讲迄落呢吼，无影无一只话，也是讲呢吼，为大饼红看，这个通通不对。这是呢吼，财政体验的吼，现在的人不喜欢听老实话，啊，偏偏我讲的拢总是老实话。现在的人喜欢听谎话啦，啊，无诈骗的遐尼啊济，吼，对不？哦，哎，会当赚偌济，赚偌济，吼，哎呦，啊，迄落食到几岁啊？吼，网络顶悬，迄生做偌水个，吼，讲哥要含伊结婚，啊，佫有呢，吼，咱一挂中年妇女啊，吼，讲啥物呢？吼，美国个军医哦，啥物货做医生，吼，要爱个较济啦，要爱较少年个都有啦，哦，啥物人要找你这老壳壳个？所以呢，吼，现在的人很喜欢听谎话，谎话连篇，鬼话连天，对不对？啊，来听歌，听歌。来，这首歌曲呢叫做《南投调》。听歌的同时，咱在整地山卡来做服务，0800776699哦。

0: 好啊，嘿，安尼明仔载就会收到啊，好，好，好，好，啊，这两个吼，歹势啦，啊，今仔日来做数，嘿，嘿啊，嘿啊，无啊，无啊，吼，好啊，无我就该写预订单啦，啊，若拄啊好有人吼，卡到咧无收到的，像我就好你啊。嘿，好不好？好，好，好，好，啊，你明仔再先收五千啦，哈，好，好，好，好 ，OK， 好，来，祝你健康，再见，拜拜。好，谢谢，谢谢，秒杀，秒杀，秒杀。哦，有的人讲啊，不要紧啊，你得给我写预订单，哈、哦，有呢，我得给你，你得寄给我，好啊，不要紧啦，哈，好，阿火财真来进功德。你讲你海王精清汤食足久啊？啊，你讲你食这个改善对部分啊？
1: 我就是拢暗时困困拢会救筋啦吼。系啊，我食差不多半年过就袂啊，就袂救筋啦。
0: 哦，袂救筋吼。啊，你除了讲吼救筋，甲你改善，你阁有改善啥？
1: 我本来我头先是咧甲你问讲，我拢血压悬啦吼。系啊，今食了血压少啦，拢正常啊。
0: 哦，拢正常哈。
1: 系
0: 系，继续安心，继续放心，对吧？
1: 对啦。啊，第二就是跟阿救筋继
0: 续
1: 好
0: 诶。哦，系，无咧救筋系足艰苦，困甲半。没救家吼，就爬起來，啊，要乱乱袂掉，啊，要蠢蠢袂得，安尼咧。
1: 哦，迄脚拢掉，爬起来
0: 哭。爬起来哭，会救紧会哭哦，迄真正足艰苦，足艰苦。
1: 啊，救咧，就一间咧徛，徛袂掉，啊，要个蠢哦，得啦，蠢袂得咧。嗯。我怎好啊？耐心一点啊！你我讲无白挨，啊，食了佫也无安喏，我怎直直食直食？我拢足正常啊，一天拢食三摆。
0: 哦，对对对，嘿，安尼你模范生，吼，你即马食安尼遐久嘛，拢佫食三摆对无？你咧长期食，你就身体就感受会到，你出嚟一定比别人较健康，啊外表嘛比别人佫较青春。
1: 我本来是脚吼，拢会安尼安尼麻麻，啊，即马是有较无啊啦。
0: 哦吼，拢有改善啦，
1: 嘿，好。咱有哪有哪七八十岁啊吼，你大行拢退化，有哪啥啦？
0: 对哇，啊无顾袂使呢，吼。阿华姐吼，你讲海王精清汤，恁老公食甲安怎？
2: 肾丝球过滤率起来到九十六啊，
0: 开到九十六啊，恭喜，有欢喜无？
2: 有啦，少年家都无伊遐好。
0: 安尼吼，嘿，啊老公几岁啊？
2: 老公哦，九十啊。
0: 九十啊，吼，谢谢阿华姐，阿华姐吼，食好甲咱斗小宝
2: 带。做半两个，两个厝边，啊，伊个目睭吼，目睭做好，
0: 目睭
2: 做金啊。
0: 好，谢谢阿华姐，
2: 讲大家听啦，总。
0: 好，你讲海王精清汤吼，你阿未食进前是安怎？啊，即卖食食是安怎？
2: 食到有差啦，
0: 安怎有差？对行差，
2: 就是糖分有差，啊，面色嘛较好色啦。
0: 哦，
2: 啊，无逐年拢面色无好啦。
0: 哎，糖尿病的人面色拢会较无好。
2: 哎，啊，即卖食了面色较好，我叫一组食，剩两顿安尼啦。
0: 好，安尼赶紧赶紧嘿。
2: 哎，安尼我即卖订三组啦。
0: 好，订三组吼。好，啊，你等下寄一个哦。谢谢，来，海王精清汤，海王精清汤有呢双向调节作用，无论呢吼你的三高的问题，伤过高呢，甲咱纠合低；伤过低呢，甲咱纠合高。啊，有的人是高血压、高血糖，有的人是低血压、低血糖，可不可以吃？可以吃啊，调整体质啊，调整体质。有的人讲，哎呦，啊咧食酸甜，不止咧食酸甜，吼、哦，逐项。吼、哦，拢会甲你安尼调整，调整到对好到对。你看阮阿华姐，阿华姐呢吼，哦，甲阮介绍有够侪人个呀。啊，老公，哦，九十岁啊，真正身体用强强呢。啊，这唔是呢吼，自然用诶，身体若要用，一定爱投资；身体若要用，一定爱顾，啊，要靠上顾，唔是靠财政顾，是爱靠家己顾。嘛唔是靠恁某顾，嘛唔是靠恁翁顾，嘛唔是靠恁囝顾，真正身体若要健康，爱靠家己，凡事靠家己。千金万金，有人替咱担，四两白，无人替咱背。要海王精，要清通，海王精一罐千五，清通嘛同款，内底拢总是六十粒装，两罐两罐。原价6000块，邮台5000。啊，来买咱家的好汤头，一罐就500。买两罐送一罐，三罐1000块哦。煮食的取代着化学的盐味素，取代着化学的盐味素，无染着防腐剂，少一些化学，多一些健康。以上广告。喂，财珍你好，
3: 财珍。
0: 喂，我阿叔姐。
3: 办年会个当时啊。
0: 办年会爱十月呢。
3: 哦，十月啊，我差不多，我都去参加个几啊多个。
0: 哦，好啊。
3: 反正喂，我咧困啊，你就想，我爱凑凑水，啊，夹枕头安尼。
0: 系啊，一粒枕头嘿。
3: 啊，你敢知影我去买一粒枕头咧困咧？我较早做个教务经理。
0: 好。
3: 我去买一粒枕头1600八。
0: 好。
3: 哦，有够好困难！你讲我喜欢那鹅，啊，变过来这边吼，这个枕头碰碰，啊，变这边再碰碰，那前面给人扣掉的。
0: 是，
3: 哦，我谈拢爱买好的。
0: 对啊，我甘愿吼，加开一点点啊钱，无买顿来，买困袂下的吼，就笨手啦。啊，东家无关门窗，要单调，佮唔单调吼，是东家规先开规个门窗安尼啦。
3: 听还没吃你的产品的时候，不是吃高老金，高老金按照阿妈讲安好，
0: 嗯，
3: 阿唔知要安怎，我阿唔知要安怎这个，
0: 是，
3: 人咧卖我怎样遐卖只，我真咧后悔，现在卖人也倒啦，
0: 嗯，
3: 一粒1600八，真正有够好困嘞，
0: 对，
3: 连买一粒骨都唔捌咧高老金，啊，吃你的产品哦，我袂爱讲好，啊，有当时啊三更半夜安尼困醒，也是安怎呢？救紧救紧！真正偌艰苦
0: 嘞，真正
3: 艰苦嘞。
0: 嗯嗯，
3: 我无救紧嘞，真正有够暗嘞，要救暗去，要弄暗去。
0: 嘿，
3: 今物拢完全好，
0: 拢好啊。
3: 嗯，
0: 咁即两天咧食救紧嘞吼，也足好用诶啦。
3: 嘿啦嘿啦，啊食这个肉介好啊！你我阿妈讲过袂爱讲，变喏食啥物猪骨头呢？不我食哪食哪食哪安尼，拢无好。食你个啥？阿妈讲拢真啊，拢能过得事。
0: 对啦，
3: 啊！你讲来讲真正，只啊两句说啊，我去食一大安尼哦，我来讲食4-5十万只啊，我都唔敢玩食饭啊，只啊，够优秀诶！
0: 啊，我讲哦，这两行先过遐瓶瓶罐罐，就是安尼呀。
3: 啊，我足感慨，啊哦，啊我那我也未去人提示，人啊讲安怎，我就安怎，哎，拢记记
0: 啊。系啦，系啦，啊，今麦就出运啊，病情满哈。系
3: 啊，啊，你讲头十月份了。
0: 系对。
3: 哦，安尼有啊。
0: 嘿，食到迄个时阵会使哈，好，好，谢谢阿叔姐，拜拜哈。我阿叔姐哈，伊是伊无去做主计处的处长哦，唔对啦。伊哦，偌顶真嘞，一有诶人个性哦，像我这种诶哦，就是呢较粗线条，讲叫我咧吼记录，迄无做会计，无做主计处的，真正就无采诶。伊呢？啊，就会用保养吼，甲啥物人买啊，买偌济啊，食偌济，啥物时阵买，会记小记家吼，参照迄个公司的流水账同款。我老说这呢，向伊就是有哪拢买一大堆啦。啊，后来呢吼，熟悉着财政，因为呢运气高啊，福气高啊，白钱满，而且嘛，这，起码存这两行20亿。系啊，用一家欢喜家哈，来0800-77-66-990800-77-66-99，想买杯。咱的新同学、老朋友，买双门高干教会助员的，等你个卡，心动马上行动，货到付款，一手交钱，一手交会哦。

0: 好，头疼头疼万分哈，有人咧甲财政讲，财政吼，迄二十米甲林夏勇吼有够好诶，伊以前吼有迄种咧习惯性的头痛问题啊，伊讲咧吼姐姐今晚来读康吼。袂过再疼，吼，袂过再疼。伊讲以前讲啊啦，讲吼，吼，迄止疼药啊，吼，拢安尼随身扎在身躯边，想疼就疼，爱疼就疼，吼，想要疼就疼。伊讲咧吼，奇怪呢，你这个二十米的吼，林夏勇，唔是咧食吼清肺油、降血压、啊降血糖的，啊食酸疼，是安那头壳疼，蛮好咧。唔好吼，甲伊局限伫某一个部分。我讲，敢那参照人体导航机，吹到底，调整到底，调整到底，好到底，气未通，血吼虚的，这有哪会头壳疼呢？中医认为讲啊，那脑为元神之府，吼，会头壳疼呢，吼，那疼开，哦，疼到足艰苦的，疼到呢吼，你心情压杂，疼到呢吼，你无才调去做工课，来。这个脑微观神之父爱靠着精气来滋养精气，精气神的重要性。你的精气脑滋养着咱的脑部，你的人讲吼脑清眼明啦，你的头壳、你的思维、你的决策，拢会让比较敏捷。啊，而且呢吼。哦，暗时啊，哦，嘛计足好困诶。真侪咱这班的同学讲，哦，诶，姐姐呢吼，暗时啊计足好困诶。你又发觉讲奇怪，啊，要提升个精气神，是安那暗时啊佫会好困，因为呢身体上的机能，甲咱调整互伊好。啊，头壳疼咧吼，就是安那头壳吼，不管是都安尼啦。安安呐、啊，就敢那参照孙悟空吼，去有如来粉吼，迄、那个紧箍咒吼，安尼锁掉的同款，敢那参照一个呢吼，迄、那个救赎锁掉的，就敢那参照用一个宝金呢吼，迄种头巾啊锁掉的同款，又过翕又过痛又过疼，这类的头壳疼呢吼，这类的头壳疼，有的人大部分呐、啊，大部分的人拢总是呢吼。脚有肉的人，脚有肉的人，哦，因为呢比较圆润，圆润型呢就是安那，平常时啊代谢无好，啊个呢吼，嘴巴、目睭、腰，看到物件就爱食，啊个包含，那这种的情形呢，比较较爱食甜啦，比较较爱食甜啦，或者是讲呢吼，饮酒酒量。过多，包括着呢吼，爱啉迄种高茶。你亲像我吼，我都唔敢啉迄种高茶，因为吼我的身体吼真的很奇妙。外口咧买迄种的迄吼茶啊，茶内底的迄个咖啡因伤过重吼，我食食我人都不舒服啊呢。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嘿，你好啊，彩珍。
1: 我要喝汤头，
0: 好、哦，要喝汤头哈。
1: 要一组啊？
0: 好，要一组1000块，阿明仔给你哦。
1: 哦，
0: 谢谢大姐，好，再见，拜拜。啊，来，以上广告哈，因为呢，这种参照讲吼，咱拄只讲的啦，甜呢加落去，咱的胃酸会分泌过多，酒呢吼，我那是好，包括着呢高茶，好，这种咖啡因重的，哦，乌咖啡、维兰咖啡因嘛比较较重，这也导致着咧，咱的脾胃运化失调，这个体内，吼，咱的水分代谢异常，伊就会积伫咱的身体内底，造成着啥？中医咧讲的痰热，吼，痰浊的一个情形。那痰浊咧，会阻碍着清气上升。就敢那参照乌云大日同款，规工头壳安尼晕晕晕晕，头壳未精彩吼，啊未精醒，啊就安尼吼，规工啊，规工的啦，规工的拢安尼，麻西麻西啦，啊就吼，对也艰苦，嘛唔是讲足疼，啊嘛唔是讲咧无疼，啊就安尼怪怪，敢那参照吼，一个安全无地底的遐同款，这拢总是咧吼，脾胃运化功能来失。好来安排歌曲吼，安排歌曲，若需要着财政做服务吼，财政做服务袂呢？这个时阵吼，爱甲人讲一下。 慢车卡电话，因为呢吼，我就坐了甲降伊吼，拢总吼没有去检查，拢也未去漏着水的吼，我先来漏一下水的安尼。啊，我来看这首吼，来 ，OK 吼，听歌听歌，慢车卡电话哦，先和我去吼漏一下水的哦。

0: 来，等下节目现场，吼、哦，咱这班真正是上盖赞的资优班，谢谢吼、哦，大家拢配合，因为咧咱咧报瓜吼，财政拢会电话边，大家接电话吼、哦，啊，甲咱做服务，啊，拄只吼有影咧，哦，就吼、哦、来上班，我唔是咧节目开始正伫播音室，我拢提早咧吼、哦、半点外钟吼，都伫播音室啊，所以咧吼、哦、一坐落吼、哦、啊，因为吼、哦、啊，咱拄只吼热线热线热线，所以咧吼、哦、就坐落甲降伊吼就。五点多吼，五点外，这里播音室加即嘛吼，都我好先走去巡一间吼，化妆室安尼，大家拢真配合。我讲吼，万请卡电话等来看哦，有影吼、哦、啊，大家安尼体谅啦吼、哦，体谅。好，阿好才真来进广告哦。
1: 哎，足足两年嘛吼。
0: 是。
1: 嘿，啊那我现在我的那个什么腰椎啊，还有膝盖一切那个骨头的问题，现在都变得很好哈。
0: 嘿、哦。
1: 对啊，那我就跟你讲一下。
0: 好，
1: 现在我女儿也在用你的产品了
0: 啊，真的哟、哦，
1: 真的啦。
0: 哎、欸，以前是反对呢，阿狗吼肯定了你，阿恁早间今嘛恁两个拢做伙在吃。
1: 对，嘿，伊嘛跟我同款的使用啊，
0: 哦，
1: 嘿，对他只是吃保养而已
0: 啊，没关系，他比较年轻啊，嘿。
1: 对对对、
0: 嗯、
1: 我想讲跟你聊几句哈。
0: 好，
1: 你那个毅力有力，那真的了解足多哈。啊，我嘛伫咧节目中吼，一些身体的问题吼，我感觉我吸收真多。
0: 咱大众为林大哥，你讲恁老婆咧食海王精清汤，伊原本是有生骨刺，
2: 有生骨刺啊，食无几工哦，啊，牙起来疼，牙起来疼，啊，背就怎啊好呀？
0: 喘气啦，哈、欸！啊，伊这生骨刺有去做电工去？
2: 有啊，有做电工就讲生骨刺呀、
0: 啊。哦，啊，海王精清汤食食的吼，迄、哦那个酸痛有改善就对哇。
2: 诶、欸，食几啊工就开始反疼，啊，背就好啊，很神奇呀、啊。
0: 诶、欸，很神奇哈、哦，开这个钱有价值啦，哈、
2: 哦。有啦、啊、有啦、
0: 啊。哈、哦，无开掉
2: 啊，拢钱。咱就是做困今日来的款吼，
0: 啊，安尼今日去会到，
2: 哎哎，啊好，
0: 好，安尼你今日个加蛋哦哈，好，谢谢林大哥。咱大姐，你讲好汤头啦啦哩啦啦，安怎好食？
3: 都掺袂落，加一路食。阮老人来吼，啊，我就甲掺者，讲阿姨，你阮遐查孙啊，讲你掺啥来食好食？啊，佫有即摆阮遮有在出孙啊吼，啊孙啊傻傻的吼，啊就甲掺一煮啊，落去炒炒的，啊就讲佫有真切一路食了。
0: 真好食吼，
3: 阮遮
0: 啊佫刷落去吼，咱兜的好汤头，即、這个啦啦哩啦啦食食，较袂嘴大喉宽，较袂迄个胃素症候。群对不？系啊系啊。
3: 啊，都那掺盐，我掺迄米，我唔我真久都唔捌食米酸啦。迄米酸食伤重哦，哦，迄叫医生看，讲你有食米酸冇？我有啊。啊吼，哦，讲做迄你冇食，迄愈食吼，迄血压未那悬。
0: 好好对，啊，即马就该食好汤头啦，哈。
3: 嘿，我叫你赶紧去。关了了，我这脑关吼，我卡邦啊还卖。
0: 好，安尼我甲你写讲吼，卖卡邦啊吼。来大哥，你讲海王精清汤阿未只进前是安怎？即话只只是安怎？
2: 因为进前有斑点吼，啊即马迄斑点的迄条斑吼较浅啦。
0: 你面的斑哦？
2: 啊皮肤小可完了有较好。
0: 加足金的吼？较有弹性啦吼。啊你除了皮肤啊，佮有改变啥？
2: 精神我看啦会使啦。
0: 精气神部分吼，人的精气神足重要呢。啊你食好只到小补哦哈。
2: 好，
0: 谢谢。咱武方正大哥，你海王精清汤吼，你食对部分的呀？
4: 是啊，你从你看咧吼，嘿，喉咙拢咧明白啦，什么血压啦吼、
0: 嗯，
4: 啊，咱的各个器官啥拢顾会着啦，
0: 拢顾会着，
4: 嘿，
0: 啊，精气神有较好无？
4: 有，
0: 啊，脚手有较溜利啊无？
4: 哎咩，就是从你讲啊咩，我唔知。哦，你的吼，你的这讲话真实在啦。
0: 谢谢。
4: 嘿啦嘿啦，啊值得信赖啦，嘿啊。
0: 嘿啦，都呼吁大家吼，讲啊，平平要吃，平平要开钱吼，海王精清汤真正是上介好的选择啦，吼。
4: 是
0: 哈，好，谢谢曾大哥。
4: 好，安尼财神姐姐叫你听又摸天下嘿。
0: 好，谢谢你。
4: 再见。
0: 感谢着大家肯定哈，实话实讲，有几分的证据，讲几分的话，财政的哈广告。 不夸大。啊，您爱背开这嘴暖功德，您一句好，看牙财真一百句耳乐。咱是做信用的，做口碑的，金杯银杯不如好口碑。老讲呢，倒不如产品好用实在，好咱食未开着冤枉钱，好咱呢吼未误着竞争，安尼比较较实在。但呢吼，新同学在食，伊咧喘气会加开较酸较疼。啊，若讲呢吼，咱食呢，迄个旧年厝诶老乌狗啦、老乌猫啦，吼旧年厝诶，啊，迄都已经咧吼，七八十岁啊，八九十岁啊。迄退化足严重，一定爱有信心，一定爱有耐性，唔好甲当做工会压工会疼诶，要当做小严肌疼肌肉松弛剂咧食哦，豆豆啊调，慢慢啊调，三分白七分药，唔好食紧弄破碗，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还用种清通好汤头，等你甲卡。以上广告，谢谢。来安排一首歌，引导囡。

0: 时间咧过足紧，说一个哈，节目两点钟，一个高家微声。好，那今仔日呢，那我甲咱接不到的电话，说对不起，落接不了后，电话当继续卡。苏门高官叫回作文，当卡计算，一天二十四小时，要作文点讲的电话，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咱节目全部收到海王精清通好汤头赞助提供，三大优良产品拢有得保到，产品接近险五千万，买得安心，食得放心。啊、哦，我白和咱开着冤枉钱，会记得哦。一天二十四小时，定岗的电话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再见了。
1: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哎、欸，明啊，我看你吼、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7: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7: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8: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咱即马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两间，一间是公园药局，伫滨州路甲大东街路口；另外一间是福伦药局，是伫南庸路省立病院斜对面。草屯有四间，福安药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药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药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阁有一间福伦药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玻璃是集成药局，伫南兴街啊，玻璃农会对面。水利是林林药局，伫中正路173号。德山是凤鸣堂药局，伫花街市场口三角窗。

好，大家好，早，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拜一到拜六下在八点进行到十点，在咱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约会。

0: 好，来，这么重要，有点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雪莉翁，瓜油啊，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盒？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盒？一空空三空空三。QMB 活力敏速瓦的民宿，老的老健和讲者料理罗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